0: 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1: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嗯，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0: 对，
1: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0: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1: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会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
0: 哈。
1: 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0: 对，
1: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0: 非常火，
1: 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0: 是的，
1: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0: 是的。
1: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0: 是的
1: 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会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0: 对，
1: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0: 注意，
1: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0: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会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普通的姜黄，注意观众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 Q 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1: 不溶
0: 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1: 是
0: 胶束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束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 Q 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会辅酶 Q 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1: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0: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也加了一点点的 VC，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1: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就有甜橙，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0: 对啊，
1: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0: 对，德国。
1: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那
1: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会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束技术。
0: 是的。
1: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种
0: 那个
1: 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0: 对，一盒的价格啊，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会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会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 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束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OC 去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0: 对，50多块钱。
1: 对，因为它
0: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1: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0: 对，
1: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就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0: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三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8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0: 对。
1: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急，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0: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让它，否则让它久经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1/10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0: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一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一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它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10一样，我吸收不了呀。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10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10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1: 啊，这么低吗？
0: 相当于，哎，官方，你花一千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瓦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1: 对，
0: 去把这个胶束技术，啊，官方你看清楚，
1: 在这儿
0: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1: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0: 对，
1: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 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

0: 来，这杯高粱是，要不要尝一下？
1: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0: 喝过。
1: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0: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嗯、
1: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很像橙汁儿？
0: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1: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儿。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0: 晚上11点钟肯定没睡觉啊，
1: 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钟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0: 对，
1: 而且它很好喝。嗯，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0: 对
1: 对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它在春节期间，其实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辉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辉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1: 啊，还多了4个国家。
0: 诺辉是9国11项，嗯，这里是13国。
1: 哎，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嗯，所以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0: 是的，啊，
1: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
0: 全世界认可的，
1: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的，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辉的辅酶 Q 10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0: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1: 就是辅酶 Q 10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0: 姜黄素和辅酶 Q 10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啊，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10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1: 那你看，
0: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10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10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1: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0: 对，
1: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呀、来喝啊，就着喝、
0: 不用的，
1: 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0: 是，
1: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要保护一下他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
0: 当然，
1: 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辉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
0: 方案。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1: 是
0: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Olay的价格啊，嗯，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1: 对，
0: 非常非常热销。
1: 对，
0: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
1: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0: 啊，
1: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3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0: 当然
1: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嗯，它这一瓶是25毫升。
0: 对，
1: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0: 但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嗯，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 我们是真正好吸收一公斤的姜黄粉和姜黄素的含量。
1: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4: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5: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6: 有这个帮助。
7: 两块萌萌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停了白点了，
8: 对，
7: 额头也白点了，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在散开，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8: 现在散开来了，
7: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9: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1: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0: 对，
1: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 十，对不对？一定是加了酵素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在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0: 这位观众朋友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1: 他平常喝酒吗？
0: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这老外白酒，这老外喝白酒的，
1: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0: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1: 厉害的，厉害的。
0: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我跟他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他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有一个是哪里？油腻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观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我们有一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很大一份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胆汁分泌下降，所以很多观众嘛，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觉对吧，有一点饭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 Frank 教授，我告诉大家，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 十，对吧？30年辅酶 Q 十，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 十，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子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也开始，您快出来了，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 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三四十岁的，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呐、啊、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
1: 一起吃，
0: 哎，哦、一方面保肝、嗯，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啊、哎，每一个走出去都是靓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刚刚的对吧、嗯、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啊、
1: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它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0: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1: 会有一些，就是跟因为你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啊，对吧、啊？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嗯、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0: 是的
1: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哎、
0: 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嗯、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1: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
0: 了。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
1: 的。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0: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嗯、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嗯、不溶
1: 水的。其实很好的东西，
0: 我此时此刻干嘛？我直接拧开，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嗯、现场给大家拧开。嗯。
1: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0: 对，直接喝、嗯、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嗯、
1: 就是
0: 你看，
1: 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哎、
0: 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一两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啊。
1: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0: 我跟大家说啊，
1: 好像是不太有的。
0: 我上次请 Frank 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
1: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惠合作七年了 ，Frank 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哎，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哦、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嗯？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 Frank 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1: 就贵宾的待遇。
0: 然后我自己的中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啊。哎，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哎，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啊，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 啊。
1: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嗯，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嗯，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 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0: 当然，
1: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
1: 一共就是三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0: 536
1: 一盒。
0: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1: 对，
0: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慧看到。来，这个
1: 相当于
0: 打三折，对吧？打三折，
1: 对，
0: 打三折啊，打三折。
1: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构成，因为东方跟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构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个小构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0: 对，
1: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0: 每逢佳节胖三斤嘛，
1: 哎，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99000。
8: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好，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那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5: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6: 有这个帮助。
10: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0: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1: 因为
0: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1: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0: 了，
1: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0: 这是64岁的画面。
1: 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0: 就是霍芬海姆，
1: 他在家里去采访他，
0: 霍芬海姆，
1: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0: 对，
1: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0: 吃了20年
1: 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它，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0: 对，
1: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 东方歌舞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三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1: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0: 对，
1: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0: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1: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0: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1: 对，就这样迅速晃一晃。
0: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1: 很浓郁。
0: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不说了啊。
1: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0: 对。
1: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0: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1: 因为今天的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0: 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1: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0: 对，
1: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0: 羊肉，
1: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发有点
0: 恶心，
1: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0: 是的，
1: 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黄是不是黄金甲？
0: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1: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
1: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抚美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36元一盒啊，一盒。
1: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0: 对，没有卖，
1: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抚美 Q 食吃会特别好，
0: 给大家
1: 说一下，
0: 来，姜黄和抚美 Q 食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抚美 Q 食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0: 对，
1: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慧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 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0: 是的，
1: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0: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两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1: 两套我怕没有货。
0: 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1: 我真的怕没有货。
0: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
1: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两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两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会再去斡旋一下。
0: 对。
1: 再去看看能不
0: 能。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1: 开不了的是吧？
0: 10套。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会的全新的技术，而且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两盒，
0: 对，
1: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其实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对吧？
1: 对，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上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们啊，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包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啊。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To improve.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2: 因为
4: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4: 了，
2: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在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4: 20年，
2: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5: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天气马上就要热喽，5月5号可是立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备一些果汁特别好。今天为你推荐的呢是东方购物也是一直热卖的 NFC 的100%的桑葚汁，15瓶是199，还有到100%的石榴汁，同样15瓶199，不算那个积分啊，还有 APP 下单的话，我们算过大约是13块左右一瓶哦，每一瓶是290毫升，而且关键它是100%的一个果汁。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个呢是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果汁，而且这两个口味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一个呢是它营养价值含量都真的非常高，
0: 是的。
1: 再有一个里面用到的水果非常的贵，好不好？就是真的非常的贵，
0: 是真的。
1: 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桑葚，好吧，本来就是基本上你去买桑葚，没有人说一斤桑葚多少钱，就一小篮大概150克、100克这种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纯的这个啊桑果汁用到的是攀枝花延边县的桑葚，所以当地的桑葚就是日照时间长，然后呢温差也大，包括果子果形也大，所以我们的桑葚汁特别的好吃，营养价值含量也丰富。然后这个石榴汁也更加了不得，被称为什么呀，就是这个石榴汁香的，也是四川会理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石榴当中是不是维 C 含量也很高？然后你看那个什么石榴籽多酚，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这个高的这些营养。
0: 是的，
1: 软籽石榴对吧？然后果味也是非常的浓甜。最重要，我们每一个口味当中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
0: 对的，
1: 没有一滴水，
0: 没有一滴水，没有任何的糖分，它的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
1: 我们先看这个吧，好不好？你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每瓶有144颗，144颗桑葚鲜果压榨而成，就这一瓶，我们用了144颗的桑果，所以我们是100%的桑葚汁，而且 NFC。 什么叫 NFC？ 不是浓缩果汁加水帮您冲出来，帮您还原出来，我们就是新鲜的桑果把它压出来，然后就帮您装罐了，对吧？然后你看配料表，就是NFC 桑葚汁，然后我们的果汁含量就是100%，对吧？保质期呢是8个月，你可以常温也可以冷藏，好吧，我们现场倒一下吧。
0: 是的，好的，先倒哪个？
1: 先倒
0: 桑葚。桑葚
1: 这个呀，
0: 因为我蛮爱吃桑葚的，但是你每年到了这个桑葚成熟的季节，你这个水果还是比较难保存的，但是你今天喝果汁的话，你想你自己要去买桑葚榨汁，这一瓶得用到多少？144颗，这得花多少钱啊？
1: 然后你看，你有没有发觉桑葚的颜色？看上去像红酒啊，
0: 黑紫的，
1: 红像红酒一样的颜色。而且看看这个颜色就知道里面花青素含量很高，白藜芦醇含量很高，
0: 对，这些对身体对皮肤都特别的好。
1: 来吧，青青，我刚才跟青青说铁元素含量也很高，女孩子很需要补铁的哦。好喝吗？
0: 关键我在喝的时候很放心。
1: 你好优雅。
0: 我自带了一根吸管。关键我喝的时候啊，我很放心，因为里面没有加糖，
1: 没有加糖，
0: 对吧？加水也就算了，至少没有加糖，这是我很看重的一点啊。
1: 没有色素，
0: 没有
1: 色素，没有香精。
0: 而你去有些买到的这种果汁饮料，后面的添加剂一堆又一堆。像这个的话，我自己喝，我给我的小朋友喝，自己喝，我就很放心。
1: 我们刚刚算下来，这一瓶多少钱？10几块钱？
0: 13块。
1: 13块钱，你去
0: 144颗
1: 奶茶买不到。然后新鲜的那种水果吧里面帮你压榨出来的水果汁，一杯10几块钱，你也不可能买得到，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然后我现在也知道，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在早餐里面添加一些蔬菜啊、水果是特别好的。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吃不下去。像我今天早上吃的也应该不太健康，大饼油条
1: 还好吧？还好，碳水。
0: 如果这个时候有配上这样一杯果汁就很好，
1: 有维生素 C， 对吧？然后《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桑果都是有记载的，
0: 是的，
1: 桑叶是好东西，对吧？桑果也是好东西啊。然后我们今天是帮您做成了桑果汁，吃起来更加的方便，而且存放起来也会更方便。然后来这个就是两套组合，大家都订回去，好不好？这个石榴汁，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属于卖的比较少的果汁，因为石榴大家也懂，基本上不太会有人去把石榴买回去榨汁的，
0: 对，
1: 出汁率非常低，
0: 是的，
1: 不划算，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哦，一瓶有5颗石榴，这个五。我们一瓶里面用了5颗四川会理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对吧？也是不加一滴水，然后含量是290毫升，而且其实大家能够通过这个透明瓶身看得到里面的这个石榴的这个果肉的纤维，看得到吗？这种果肉的纤维， 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也是一样的啊。NFC 对吧，16支、然后100%的纯果汁，好吧，也倒一下给大家看看颜色呢。
2: 而且我们精选的也是市场上现在比较受欢迎的两款，就是怎么说，尤其像桑葚和石榴，你自己家里榨汁就比较麻烦的，对吧？它不像苹果或其他的，你自己去榨汁也方便。
1: 给你喝一半。
2: 对，好的，谢谢。
1: 我来喝这个，喝一半。你看这个颜色，
2: 习惯
1: 这颜色，
2: 我石榴我也喜欢的，就像我说的，石榴榨汁还挺烦的，你这剥一剥累死了。
1: 石榴好吃，但基本上石榴大家不太会去买了吃，因为真的要剥那个皮儿，把那个石榴籽儿剥出来，每吃个籽儿你还要把它的籽吐出来，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样子喝就方便多了。
2: 对的。
1: 而且其实怕就是买到不好的石榴籽，它会有一股涩涩的感觉。
2: 对的，
1: 对吧？
2: 我们用到的是四川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1: 对，它没有这种
2: 的石榴，
1: 它没有这种涩涩的这个口感。所以反正前两天已经经历过29度的高温了，
2: 对，
1: 接下来雨停了之后，太阳一出又是连续要高温天。
2: 对的，
1: 家里面冰箱里面稍微冰镇一下，
2: 是，
1: 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这个野餐的，对吧？露营的，哇，这个带着拿个小冰箱装着，
2: 对的，还可以在家的话就是放在冰块上，
1: 对，
2: 这样可以把它稍微稀释一点啊，这样喝起来冰镇的也是非常的冰爽。今天是4月30号，你现在订的话快一些，明天就可以收到。
1: 是的，
2: 在小长假里面我们就可以收到，就可以喝起来了。而且5月5号就是立夏了，立夏过后的话天气气温上升，你就是可以补充一些这样的一个果汁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解口渴更解提渴，好吧？新鲜的批次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4: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3: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个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伐，就买了好几箱。
4: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3: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这个果汁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的，每次直播的话大家都是哦，有些是两套在订购，因为它是不一样的味道，一个是桑葚，一个是石榴，然后呢每一个是15瓶，你一起订的话是30瓶。
1: 对，
0: 其实一个家庭可能正是需要的，你可能三口之家，
1: 对，
0: 每天或者几天喝一次，30瓶的话消耗也是快的。
1: 对，你不要说三口之家了，你就家里面如果是有小朋友的，对吧，小学啊或者幼儿园啊，中学呀、然后4点钟刚好放学的时候，
0: 对的，
1: 对吧，就是大汗淋漓的跑到家里面，然后你想想看啊、

0: 这个就是新鲜的这种纯的果汁，对吧？小孩光光光一口气一瓶喝完，
1: 对的。
0: 而且你知道啊，像我们家如果有小孩子来说的话，很多小孩是不是特别嫌吃水果麻烦？对吧？特别是吃石榴这样的东西，真的觉得特别的麻烦。
1: 我也是。
0: 但是你知道石榴在属于水果当中，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的，它们的花青素含量都很高，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食物，它们的能量会不一样。
0: 花青素
1: 深紫色的。
0: 对，花青素含量，除了花青素 ，VC 含量。你知道现在的季节是什么样子？昨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体感温度4度。前天是再前天最高温度29度，
1: 对，
0: 一个接近30度，一个要4度，
1: 一个夏天，
0: 这个温差，这个温差是不是很考验你的身体素质？
1: 是的。
0: 有一说一，我感冒是刚好的，所以家里面比较弱一些的老年人、小孩子，像 VC 含量高的水果、蔬菜，最近多吃一些。
1: 是的，是的。而我们这个首先不用说了，维 C 含量肯定是在里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像那个桑葚里面有到铁元素，然后他们两者的话都含有到这种花青素、
0: 白藜芦醇，
1: 都是深色系的这样的一个果汁。尤其桑葚汁，首先你去买新鲜的桑葚就已经很困难，价格很贵。第二，你不可能去做到榨汁，
0: 而
1: 第三，你就是很难去存放它们。
0: 你看这个一小瓶刚好290毫升，我们也不是那种大瓶装，大瓶装你不方便带出去，你没有吃完它还特别容易氧化，
1: 对
0: 吧？就吃得慢一些。我们小瓶装就是一顿头你把它吃完，而且天气热的时候你把它带公园去，你随随便便去商场啊、去公园啊、去什么景点啊，买一瓶榨出来的甘蔗汁多少钱了？
1: 对的。
0: 买一瓶榨出来的西瓜汁多少钱了？但是你看，我们是纯的桑果汁，纯的石榴汁。
1: 是的，而且呢，像马上就是五一的小长假，很多人要这个聚会什么的，现在聚会都是可以自带酒水嘛。像这个的话，你带去就很好。
0: 你订两箱带去，吃订两箱你才花400都不到，对不对？
1: 是的，30瓶。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请客吃饭啊、外出郊游、野餐、露营、旅游，你都可以携带上它。
0: 对，今天这个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啊，新品首发，目前我们两个味道，一个石榴汁。一个桑葚汁，目前货源都比较充足，而且都是新鲜批次。我给大家看一下保质期
1: 多少，
0: 我们是八个月的时间，八个月，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
1: 冷藏更好啊。好，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个是石榴，一个是桑葚。像石榴的话，在很多年前我有用那个护肤品，石榴水、石榴面霜、石榴的那个洗面奶，
1: 对，雅
0: 什么什么的，对，就是用到的这个石榴。石榴里面除了有花青素，还有很多的石榴干，哎，它对我们的身体什么都非常好。
2: 英国不是有一句谚语吗？
0: 叫什么？
2: 你是你吃出来的样子啊。
0: 我也很相信，
2: 对，就是你吃什么，对吧？你的身体呢，就是会反馈。你天天油炸炸鸡，
0: 对，
2: 或者是那种碳酸饮料、可乐、雪碧什么，你的皮肤，你去看看你的毛孔，对吧？然后这个就这个油光光
0: 的感觉，对的，对的，对不对？包括最近那个《妻子的浪漫的旅行》，我一直在看那个秦昊和伊能静嘛。然后伊能静以前就会说，他说你要吃你身体需要的，而不是吃你脑子需要的，要多吃食物，少吃那种就是加工的、精细加工的。而我们这个就是食物，
2: 对，
0: 把石榴直接榨汁，把桑葚直接榨汁，
2: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纯的纯果汁NFC， 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 NFC 啊 ？NFC 非浓缩还原，就是你去外面买到它如果没有标注，可能就是浓缩还原是什么意思呢？浓缩果汁加水，对吧？就是，但你看我们是非浓缩还原，对吧？而且是100%的鲜果压榨出来，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不良添加，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
0: 是的，
2: 哎，色素、香精、防腐剂都没有。
0: 对的。
2: 然后我们的原材料很关键哦，我给您看一下哦，这个原材料多厉害。以我们这个桑果汁为例，好吧，我们用到的是四川攀枝花的这个桑果，而且是中科院研发的品种，叫做月盛大十号。就这个桑葚跟你在什么果园里的桑葚，或者马路边有一棵桑树结出来的桑葚，它有什么不一样？果型我们是更大的。看到没有，对不对？果型是更大的，而且出汁率是更高的，而且这个桑果它长度可以达到3到4厘米，大概这么长来，3到4厘米，看到吗？这么长的这个桑果，然后给大家去压榨出来，口感也很好。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倒一杯我们的桑葚。桑葚的话，它的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浓郁，像红酒一样的颜色。
2: 女孩子呢，
0: 花青素含量极高，每一瓶我们的桑葚汁哦，里面要用到144颗，大约144颗的桑葚。你自己去买这些桑葚，什么价格？
2: 现在
0: 压榨而成。
2: 对，
0: 再倒一点啊，你来啊，你不能喝。
2: 对。这铁元素含量有点高啊，最近不太
0: 他今天对
2: 然后我跟大家说，就是新鲜的桑果大家能买到的机会一年到头也不是很多，你像西瓜、像苹果、像橘子、像什么香蕉，一年四季，对吧？水果摊都有的卖，
0: 好好喝。
2: 但是
0: 我想到我小时候有去采那个桑叶，采桑叶的时候呢，桑果成熟了，然后我们小学嘛养那个蚕宝宝，就采那个桑葚吃。
2: 对，因为桑果它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水果，就是说相对于很多水果，因为我们主要桑树种出来桑叶要养蚕宝宝，它如果喷农药的话，
0: 对，
2: 对吧？喷农药、喷化肥啊，喷什么杀虫剂啊，这是真的。你就没有办法那个桑叶给蚕宝宝吃，所以我们的桑果你是不用担心农药、什么杀虫剂、什么什么东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看价格，290毫升一瓶啊，我们是15瓶，石榴汁15瓶是199元。然后我们的桑葚汁15瓶199元，平均到每一瓶大约13块。所以呢，我是觉得两个味道都喜欢的话，可以都入，因为我们保质期是有到8个月。
2: 8个月，
0: 你这一个夏天，你30瓶，你可能还不够啊。
2: 肯定不够，夏天刚刚开始，而且马上五一假期之后，端午节啊，你需要吧？对吧？这种节日啊，节假日啊，你这种高端一点的这种果汁，高端的果汁都需要的。
0: 我现在看很多家庭啊，他们会有一个区域专门囤那种饮料，水各种各样的，就是对吧？往上叠，这个的话就是你很好的一个饮料的这个储备。家里来人啊，自己外出带上一瓶，好吧？刘氏健雅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谁老欢喜吃哎？
4: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3: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4: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3: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马上就是小长假，今天是4月30号，你今天订快点，明天收到。小长假里面是肯定收到了。5月5号呢，就是立夏了，所以你想，天气炎热，出汗量大，这个时候呢，你除了喝白水之外啊，还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果汁。
1: 而且要喝就喝纯果汁啊，不要喝那种加了糖的，因为本身啊，水果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如果好的水果做出来的水果水果汁，对吧？确实能够有更多的、更丰富的一些营养。但如果选择不恰当的，里面加糖了、加色素了、加香精了，反而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纯果汁啊，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任何色素、香精，就相当于你自己去新鲜买的石榴，自己辛辛苦苦剥个皮儿，
0: 对，
1: 把它给压榨出来的石榴汁，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桑葚，小朋友的话，确实就是桑葚这个东西的话，营养成分真的太好了，要不然不可能《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桑葚它都有记载。
0: 是这样子的，无论是石榴还是桑葚，首先维 C 含量很高，另外它们里面的花青素含量很高。
1: 对，还有白藜芦醇，还有铁元素，对吧？所以要漂亮的女孩子，还有哦，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就是现在换季的时候，家里面有一些老人，家里面有一些小孩的，
0: 是的。然后刚许明进来了，看到我这个果汁，干嘛？
1: 花钱买，
0: 两眼放光，要说我说给他留几瓶，他开心得不得了。包括他家里也有小朋友的，真的是订回去，这种家里有小孩子一定要订。然后老年人也是的，你可能对糖分的摄入是有到管控的。一瓶打开，你可以分两次喝，两个人分一瓶。
1: 对对对，就是每天早餐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住那种五星级的酒店，五星级酒店早餐的时候的话，就基本上让你自己去选，对吧？蛋白质、肉啊之类的，蔬菜，然后水果，然后还会有这个饮品。饮品的话，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果汁让你去选择。但基本上我们选的比较多一点的，像星级酒店里面橙汁、
0: 苹果橙汁、
1: 苹果汁、胡萝卜汁没了，你不可能有星级酒店给你配石榴汁，对吧？给你配。
0: 那个什么上的，
1: 我是没碰到过，要不我住的酒店还不够高级，
0: 我们都住的没有很高级。
1: 然后还有桑果汁，因为这两个果汁有一说一，确实在很多的酒店看不到，包括你要去点餐的时候，也不可能有这种鲜榨的桑果汁、石榴汁。
0: 哦，我遇到一次，贵的不得了，它放在桌上的，已经放在那边了，
1: 一瓶是吗？
0: 一种很大一瓶一扎的那种。然后我说，这个要喝，他说，可以的，收费的。我说多少钱？150还是100多少？我忘了。拿下去吧。
1: 我们今天一瓶290毫升是，刚你算多少钱？13块钱。
0: 13。
1: 对，13块钱，对吧？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因为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发啊，今天的第一档直播。
0: 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你要做的就是抢现货，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对面在准备蚕丝被的直播，导演也进来了，看到我们这个也是两眼放光，跟许明两个人站在我们旁边，说要喝果汁，好像这个真的是小朋友大朋友看到果汁都很喜欢。然后关键这个为什么受欢迎，我们里面是非浓缩还原的，就是它里面是100%的水果配料，看一下这个石榴的配料，看到没有？石榴汁没了，
1: 然后你看
0: 不加水，
1: 你看我们的商品名称是不是叫100% NFC 石榴汁，对吧？ NFC 就是不加水，不是还原出来的，百分百就是里面每一滴我们都是石榴汁，
0: 是的，
1: 而不是有其他的任何的一些添加。
0: 对的。
1: 所以一瓶来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一瓶我们里面要用5颗，五颗石榴，五颗什么地方的石榴？四川这个会理
0: 的突尼。
1: 突尼斯的软籽石榴，东方购物有卖过，
0: 对的，
1: 老贵了，
0: 是的，
1: 价格非常贵，
0: 对的。然后如果是桑葚的话，里面大约每一瓶要用到144颗的桑葚，花青素含量看到没有？单颗桑葚约4.0毫克
1: 花青素，
0: 好高的含量，
1: 对，
0: 一口气吃了140几个的桑葚，
1: 对，就是你完全可以早餐的时候啊，你就。夫妻两个人，对吧？老爸老妈两个人，一人来这样子的半瓶，一人来这样半瓶，然后你再配一点你自己的主食，对吧？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好吧？全部都是原材料，来自于你看中国什么果桑之乡，四川延边的，颜色很浓，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桑果汁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浓，说明我们是完全成熟的，就是完全成熟的桑果采摘下来之后再去给大家压榨出汁，它如果是不熟的桑果，它不可能像这样紫到发黑，
0: 是的，
1: 它可能是比较说什么这个紫到偏红的那种颜色，对吧？颜色比较浅，但你看我们的颜色就是紫到发黑，就是完全成熟，
0: 是的。
1: 所以越是成熟的果子，是不是越甜？
0: 对的，
1: 是不是营养价值含量越高？
0: 是的，而且你知道，现在去饭店吃饭的话，每个人点上一杯果汁啊，真的价格非常的贵的，或者你说点一扎，价格也很贵。这个我们现在流行自己带，
1: 对，
0: 自己带过去啊，这样一瓶带过去的话，13块左右，你是可以把倒出来一起分享的，加一点冰块可以把它稀释一下，
1: 对，
0: 这样一瓶的话13块左右，
1: 两个口味都可以订回去，
0: 是的，
1: 因为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不一样的口味，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水果，营养价值含量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然后保质期呢，都是8个月，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一个是石榴汁，一个是桑葚汁。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生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瞧，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十二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两个味道现在都卖得很好，很多的顾客真的是两套在订，就是一套桑葚，一套我们的石榴汁，加在一起的话，两套一起订也就是30瓶，
1: 对，
0: 你想一想。差不多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家里人口更多的话，两套是需要的。
1: 对，一瓶咳嗽下来也就是10块钱出头的样子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也会两套都订购回去。因为为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喝果汁的季节到了，天气热了，对吧？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冰箱里面拿出来，一样是什么碳酸饮料，或者说，哎，你知道我真的是啊，在家里面有时候不高兴喝白开水的。就比较就总觉得嘴巴要吃点东西，对不对？
0: 我是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我第一我是爱喝白开水的，但有一些情况，大概人体是不舒服还是怎么了？喝白水不解渴，
1: 对，就感觉人没有力气，你要喝点有味道的，
0: 你说的对的，
1: 对
0: 的。包括之前的话也很专业的朋友也跟我说，你可以在矿泉水的那个瓶子里面兑一些这样的果汁，也是很好的。
1: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它都是非常高端的水果，对吧？高端的水果给大家就是打造出来的这样子的纯果汁，因为我觉得是很难得。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什么橙汁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芒果汁啊，就是大家能够经常买得到的果汁，或者在很多的渠道，这果汁价格都很便宜。那我觉得你今天订不订到无所谓。但你看我们今天桑葚价格是不是贵的？石榴，突尼斯的软籽石榴是不是价格也挺贵的？
0: 是的，所以呢，你自己去买石榴，自己去买桑葚，价格都不便宜。
1: 你自己去买
0: 桑葚，外面买的都是那种小盒子，很贵的。
1: 而且你自己去买这种石榴，没有人会舍得回来榨汁的，对吧？你石榴也好啊，包括桑葚也好，压根不舍得回来榨汁。
0: 我以前看我们同事追求他太太的时候，是给他每天榨杯石榴汁的。很下苦功夫，把人家就感动了。
1: 那我们今天这个每天倒一杯
0: 有多麻烦？
1: 我们今天每天倒一杯，让自己榨出来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给大家纯的这个水果压榨出来的纯果汁，百分百纯果汁啊、哦！两个口味今天都是纯果汁。
0: 是的，好的。看到这边你要做的就是囤货哦，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一个是桑葚哦，一个是石榴，还有一些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吃很辣的时候，很油的时候，
1: 哇，麻辣小龙虾，
0: 马上要吃这个，有没有？就我们在那个出差嘛，然后上的菜有个菜很辣，大家吃完之后。饮料，赶紧上饮料，你喝水什么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果汁呢，第一在家里作为一个日常的饮料，
2: 对，
0: 蛮健康的
2: 饮品，
0: 百分百的，哎，对，
2: 对。
0: 第二，在节日的时候，它是饮料啊，饮品，很能够增加节日的氛围，增加那个喜庆的感觉。
2: 对，
0: 相聚的时候，对吧？就是要喝酒的，管喝酒，对吧，叔叔们？然后女士的话，一般我们都是选择喝这样的一个果汁饮料。
2: 听说啊，就是纯的酸果汁。
0: 然后反正我觉得吃，大家不是爱吃那种麻辣吗？现在都。是口味挺重的，吃这种麻辣的时候，一定要喝这个，而且还得是冰镇的，
2: 对，
0: 加点冰块在里面。
2: 然后特别是颜色这么浓的，你看这种样子的果汁，像我之前的话就会比较担心，这什么果汁？这颜色怎么这么深？是不是加了人工色素什么在里面的？我们今天来不加任何的人工色素，好吧？你看，就是百分百的。NFC 百分百桑果桑葚汁
0: 是的，
2: 是吧？当中是没有任何色素、香精、添加剂
0: 啊，
2: 什么水呀、糖啊都没有，配料就只有一样东西。
0: 是的，
2: 然后果汁的含量100%，它如果是有其他的东西，它可能果汁含量50%、60%，
0: 对的，
2: 对吧？我们今天这一瓶是100%，所以你看这一瓶需要144颗。新鲜的桑果，而且我们的桑果都是攀枝花沿边的这个桑葚，
0: 是的，
2: 对吧？每一颗我们的桑葚当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一样要喝水，一样喝果汁，我们可以喝营养价值含量更高的。
0: 而且我现在喝到的每一口的甜度都是它天然的
2: 自
0: 带的果汁，就是那个水果自己的糖分，
2: 它不是纯甜，就是好喝这种水果汁，
0: 不是白砂糖那种甜哦。
2: 对，就是好喝的这种水果汁，它的应该有水果的香气，
0: 是的，
2: 对吧？然后甜当中会有一点点的小酸口，但是呢忽略不计，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完全成熟的。
0: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甜，
2: 石榴都是完全成熟的。
0: 是的，好的，这边还有6分钟啊，我们的备货是节节下降的。再来说一下构成，199元是15瓶，你可以选择15瓶的石榴汁，你可以选择15瓶的桑葚汁。
2: 我们给大家
0: 平均到每一瓶是13，我们的建议是
2: 两个都订回去，
0: 一起订的话两个味道总共是30瓶，好吧？8个月的保质期你是放心囤的，尤其接下来5月5号是立夏，然后接下来那个节日是端午节，五一小长假，然后是端午节，一定是需要这样的果汁增加节日的氛围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哎。
4: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3: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4: 葛末我嘛，经常摆辣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3: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直播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天气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炎热了，因为马上就是进入到立夏。我们有经验，在五一过后进入到端午的话，那个天气真的很热，有的时候你喝白水都解不了口渴。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踢完球打完球回来就咕嘟咕嘟喝果汁是比较解口渴的。
1: 对，如果是给小朋友选果汁的话，大家就是要擦亮眼睛，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纯果汁，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而且都是非常高端的水果，一个是桑果桑葚，
0: 对，
1: 一个呢是石榴。
0: 是的，
1: 对，然后都是属于家里面，一个呢是买起来比较贵，还有吃起来呢都是属于比较麻烦的。那我们今天的话，你打开盖子，对吧？愿意冰镇的冰镇一下，不愿意冰镇，我们常温存放也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
0: 是的，是的，然后你也可以在里面加冰块，你要觉得太甜，它是当然是没有加过那个白砂糖的甜度，自然的甜度。你要像我会觉得太甜，我可能会加点冰块稀释它一下。
1: 都可以，就是随便大家，反正这个机会的话，我们觉得是不可多得的，因为去年的话，我们一整个夏天也没有来过几次直播，本身啊，石榴啊，桑果啊，它属于出汁率比较低的水果。
0: 我去年夏天跟你直播过一次，
1: 对，
0: 我印象蛮深的。
1: 它是属于出汁率比较低的水果，所以我们的产量也不是非常多。再有一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桑葚也好，石榴也好，它的品尝期不像很多的水果，品尝期很长，你可以在很多季节买到很多水果。
0: 尤其桑葚，
1: 对，尤其桑葚，短短一年大概也就几周的时间，
0: 对的，
1: 能够吃到新鲜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一年有很多的量供给大家。
0: 是的，怪不得我们的同事看到这两个果汁都眼睛发光。
1: 对，因为
0: 像许明也是很懂健康健身人士，看到这个果汁啊，跟我说，跟我打了个手势，叫我帮他留几瓶，
1: 是，
0: 真的是好东西，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是非浓缩还原的果汁，
1: 对，
0: 然后呢也是建议大家家庭啊，大家庭的话真的两套，
1: 对，
0: 每个味道都买回去，两个味道一起买30瓶，
1: 对，然后30瓶拿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也可以，
0: 对
1: 吧？
0: 我们保存
1: 是可以常温存放，但是不要把它放在太热的地方，
0: 是的，
1: 不要让它太阳直射啊，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防腐剂，而且是纯的果汁，
0: 是的，
1: 所以8个月的保质期，你就多囤个几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哦，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最后跟大家友情提示一下，199元15瓶，每瓶大约13块，但您喝到的是纯果汁，100%的桑葚，
1: 13块钱，
0: 100%的石榴，
2: 100%的桑葚一瓶，我们需要144颗桑果。144颗，你13块钱肯定买不到，
0: 买不到。
2: 还有我们的石榴，每一瓶需要5颗，大这个会理的、
0: 也买不到，
2: 会理的突尼斯石榴也买不到，5个13块钱，你去买石榴，买一个差不多，对不对？
0: 我记得十几块钱在那个水果摊，只能买到一小盒那个桑葚，
2: 对，就是都是反正价格成本挺高的这个水果啊，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好的饮料留给你爱的人喝，留给家人喝，好吧？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两套必囤的啊！留时间给大家了，您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1990。

0: 好的，最后跟大家友情提示一下，199元15瓶，每瓶大约13块，但您喝到的是纯果汁，100%的桑葚，
1: 13块钱，
0: 100%的石榴，
1: 100%的桑葚，一瓶我们需要144颗桑果，144颗，你13块钱肯定买不到，
0: 买不到。
1: 还有我们的石榴，每一瓶需要5颗，大这个会理的、这个、
0: 也买不到，
1: 会理的突尼斯石榴
0: 也买不到，
1: 5个13块钱你去买石榴，买一个差不多，对不对？
0: 我记得10几块钱在那个水果摊只能买到一小盒那个桑葚，
1: 对，就是都是反正价格成本挺高的这个水果啊，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好的饮料留给你爱的人喝，留给家人喝，好吧？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8个月的保。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两套并存的啊！留时间给大家了，您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大家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徐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啊，这个天气变化呀、啊，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1: 对，
0: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翻
1: 出来
0: 穿了两件了。
1: 是，
0: 大家听说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有机标志，
1: 这个厉害了。
0: 那你就问了，谁家的呀？好当家，
1: 上市公司。
0: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1: 对，
0: 一共达到了1.8，
1: 3斤6两，
0: 3斤6两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1: 来，
0: 那618活动能不降
1: 吗？对对对对
0: 对，必须意思意思啊！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街送外，谁不参加一下？
1: 是啊，
0: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
1: 对，
0: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1498一个小个头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1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一下50多块钱，哎，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是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1克多一点点，1克约1块多一点点，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1: 啊，
0: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
1: 端午节，端午节，
0: 端午节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1: 好。
0: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1: 没事，
0: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1: 你这是走亲访友，
0: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走亲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1: 那我就小气了，
0: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1: 啊！就
0: 我去看，
1: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0: 我去看大哥老师，我拿这个，哎呦呦，谢谢，开心了，
1: 那我也得去回你这个了啊！
0: 好了，
1: 就差400块钱，
0: 哎，就差400，对不对？那再参加满天梦送买更近一点，
1: 对对对。
0: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1000到10000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
1: 啊？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代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嘛。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0: 我进圈看大个头的喽。
1: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的。
0: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啊，
1: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0: 再来看一看，
1: 85%固形物含量，
0: 这里写标的清楚啊。
1: 对，
0: 85%。
1: 对
0: 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1: 对，
0: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1: 对，
0: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
1: 没有，对吧？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碴、冰水啊，呢？倒着出来
0: 应该是哗的一下，
1: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0: 几乎没有、啊，
1: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0: 它有弹性，
1: 它有弹性的。哦，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啊，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刺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啊，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哦。 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嗯，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啊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哦，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嗯啊，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2: 真粗壮。
1: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0: 对，
1: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窗这个壁墙墙。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得太快了。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啊，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儿的，这也是小个儿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0: 直接是
1: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哦，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嗯，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0: 哎呦，这肉皮最厚的哦，
1: 对不对？
0: 大家自己看
1: 厚不厚？大家看、啊，
0: 姐姐们、老师们，
1: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嗯。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来，
0: 厉害了，
1: 是不是？
0: 厉害了，
1: 有弹性，
0: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1: 真是有弹性的，
0: 是不错的。
1: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呢，开袋计时，啊，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0: 第二天了。
1: 那么说，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嗯，
0: 脆脆的，
1: 对吧？
0: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我给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1: 是
0: 有几个特殊的环节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1: 对对对，差一天，
0: 连着，你说说这事怎么的？
1: 对，
0: 你说今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康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1: 啊，对，
0: 做
1: 一段时间了啊。
0: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购物城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购物城哦，
1: 是。
0: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要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1: 对，
0: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是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1: 是
0: 大盒的样子啊。哎，
1: 我这个
0: 来，
1: 那这个是小盒，
0: 这个小盒的样子。
1: 对对对，
0: 这个小盒啊，1498给这个盒啊，
1: 这个是3斤，
0: 对，
1: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0: 这个有面子。
1: 对，
0: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1: 对，
0: 你要想说
1: 个头大点的，
0: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1: 对，
0: 你不是1498就变出这价了吗？
1: 对，
0: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关键吃的个头大，
1: 我一根多呀，我就多10克来。
0: 对呀，
1: 对呀，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购成就行，02151119900。

0: 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脂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是。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订购的，就直接就是抢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在东方购物有机的，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克、一块多，一块钱不能低于一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0来块是要要的。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这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啊，
6: 就这个呢、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
6: 两节，大概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哎，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克重哦，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是是，
5: 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又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正差的那题、
6: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海八珍之首、
5: 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
6: 是
5: 刚才给您大小个头，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时的嘛，也不用你泡发。
6: 对，
5: 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什么快速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参就废了。
6: 对，
5: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特别特别贵的。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6: 来吧，
5: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一个小手就叭就拿起来
6: 了，这1490，我这1890，
5: 对不对？
6: 你看就差400块钱。
5: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6: 对，
5: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两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两盒它，你干个3-4千块钱了，没了。
6: 是，
5: 你实际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6: 对，
5: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6: 对。
5: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是你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6: 有尺子，对，有标。
5: 哎，这波没有。
6: 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反过来看，就这你透明视窗嘛，一看
5: 直接透明视窗，
6: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5: 啊，
6: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固形物含量啊，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住什么水，基本没什么水啊。
5: 有就一点点。
6: 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5: 你也不用泡发。
6: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5: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有一说一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6: 对，
5: 他为了求大，
6: 那我跟你讲，
5: 吸软吸软，
6: 那个软呢，
5: 软塌塌的。
6: 像我这样，我把2/3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
5: 他都不倒，
6: 是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
5: 怎么着？
6: 你看，哎呦，你看啊，哎呦，我把它这样才掰一下，
5: 这个有点像，
6: 对吧？
5: 怎么回事？牛皮筋
6: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那转过来给大家看过来，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
5: 密
6: 啊，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那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呀呀。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5: 这个市面上，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6: 对，
5: 我们的是45，
6: 45克不一样的。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5: 啊，怎么着？
6: 那。有弹力的，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5: 是的，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6: 那我得把它手把一下。
5: 注意细节
6: 啊！你看，
5: 注意细节。
6: 再来啊！
5: 一定要这种哦。
6: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5: 这个是真的好啊！
6: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5: 真的不错。
6: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呢？上市公司的哦，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全部的监管，哎呀，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5: 对。
6: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壁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身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呀啊，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5: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间
6: 桥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啪，它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不来了，
5: 断了，
6: 我
5: 就断了。
6: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5: 来吧，
6: 你放心吧，这个
5: 给大家感受感受啊。
6: 再过
5: 每次都替您感受，
6: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5: 我跟你讲，
6: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5: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哎，我是电视机还您，哎，我选它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6: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5: 泡吧，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6: 对，
5: 动手能力不强，
6: 对，
5: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6: 来吧，
5: 就送这个
6: 大盒子。
5: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6: 对，
5: 咱满千送百，你轻松快达到
6: 两，
5: 你乘以二呗，
6: 对，乘以二已经是
5: 2800左右了，
6: 3700了，哎，你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5: 就够了，你这400基本拿到手了，你两套，自己爸妈那边一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6: 哎，就
5: 对你，
6: 索性就买3套，
5: 哎，为什么？就这个一家一套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啊，别给一米米小的。
6: 对对对，
5: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的。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
6: 上
5: 这个，多体面呢！
6: 一道名菜，
5: 对呀，
6: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两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5: 是啊，
6: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的，对吧？哎，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
3: 哎，
5: 有量有量，
3: 有量有量，
5: 是特有食欲。来，
3: 蔬菜，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呀。
5: 哎，对，
3: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啊，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5: 又得吃起来了。
3: 我们今天啊，西芹。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5: 大老师啊，这已经是弹性了，
3: 炒过了，炒过了，
5: 炒过了，炒过的，炒过还是没有弹性啊，
3: 像活的一样，
5: 活的一样哈，
3: 对吧？
5: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5: 吃一个，
3: 来吃一个，吃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5: 好吃好吃。
3: 当然了，
5: 棒棒。
3: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吗？有的来，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5: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
3: 菜吗？
5: 对吧？没有它怎么行、啊？
3: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些蛤蜊啊，放些虾呀、啊，放些其他东西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呀、啊，
5: 贵贵，
3: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
5: 不是
3: 档次一下子上去了。
5: 这凉菜不得摆来块钱一盘啊？
3: 要的要的，肯定要的。
5: 平常的凉菜也
3: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一百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5: 今天呢，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3: 农残
5: 呐、农残呐、
3: 对重金属啊，
5: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3: 对
5: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3: 对
5: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3: 对，
5: 你就不要说你在有旁边有监察，
3: 300多项检查，
5: 对的，
3: 300多项检查，
5: 连续17年，
3: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不能品。
5: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3: 是
5: 人家好。登家是
3: 上市公司，哎，
5: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3: 对
5: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3: 1898
5: 人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减送买，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呀，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你不要小，
3: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5: 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5: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它2头3头堆出来的。
3: 对对对
5: 对对，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3: 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5: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900。哎，1898的，我老爱说1900。
3: 你买2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5: 对呀，
3: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5: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该滋补？
3: 对对，
5: 咱这孝心都不用说了啊，
3: 是
5: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900。

0: 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沙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参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搿么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们
2: 、对姐姐们、爷叔们，其实我觉得，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对对，我也用过，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对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点，
3: 大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
2: 海参。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在想什么呢？
3: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
3: 普遍油水不够，
2: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啊，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也贵的，
2: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
3: 是
2: 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这又说到海参了，
3: 是
2: 一个道理。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个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不会发
3: 啊，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这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这么有可能有点硬，感觉
3: 硬邦邦的，
2: 嚼不太多，
3: 对，
2: 这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又发泡，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面去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完吸饱水以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
3: 很重，
2: 特别
3: 其实里面一包水。
2: 过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早安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
3: 哦，
2: 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你看这个手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两节，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3: 是
2: 真的就这么点，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这是一个手指头吗？你
3: 这就是这个吗？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45克左右的。
3: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
2: 哎，
3: 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即食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啊，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2: 哎，有一点，有一点正常啊，
3: 这正常了，
2: 肯定是有点水，
3: 这肯定有点正常的，
2: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
3: 对不对？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2: 那就别买，
3: 那就不对了，
2: 那咱就别买，
3: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2: 可以的，
3: 这个可以吧？
2: 它不扁塌塌的哦，
3: 你看。
2: 哎，
3: 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2: 是的，
3: 而且横过来。
2: 哎，它也不垂
3: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塌下来了，
2: 对不对？
3: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你看，
2: 厉害厉害的，厉害，发的好，
3: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2: 哎呦呦呦，
3: 看到没有？
2: 特别好，
3: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2: 真密，
3: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
2: 哎呀呀，
3: 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 直接给大家看里面，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
4: 哦、
3: 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皮之上，嗯，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嗯、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嗯、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嗯。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即食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哦、我们的课业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2: 看看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3: 有点阻碍，弹刀，你看，
2: 对，
3: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2: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3: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哎、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2: 厚厚厚，
3: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2: 真的好厚。
3: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是吧？
2: 弹起来，弹
3: 起来。对吧、哎？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嗯、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嗯
2: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哥老师旁边那还有孤独一个，
4: 对，
2: 就是今天天冷嘛。
4: 对对 对, 对, 对、
2: 哎。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啊、不管天热天冷，
3: 是
2: 有的妈妈生宝宝，哎，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不管
3: 鲫鱼豆腐汤，
2: 对吧？
3: 这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吗？
2: 你得补着喽。
3: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嗯
2: 啊，多搭一个，
3: 滋补加倍，哎，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哎，炒蔬菜的时候
2: 来一个，
3: 给一个海参，嗯，是吧？捞个汁儿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嗯，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2: 说实在话，咱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都说啥？
3: 你说的没错。
2: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哎，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3: 有
2: 的
3: 时候
2: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3: 不要到了，你自己烧。
2: 我说实在话啊，北方的生活习惯呢，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遭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我发现好多说，哎，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露两手。
3: 对对对，
2: 我之前在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特别不错。我说可以啊，我说我这边给你露两手，虽然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然后我说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即便你做面，
3: 对，
2: 你做面的时候你放一个海参，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3: 说吃了，
2: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你不能说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
3: 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2: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3: 是
2: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3: 那当然了，
2: 您自己琢磨琢磨。
3: 是，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
2: 对对，
3: 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2: 但是啊，你说你要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
3: 来，
2: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3: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2: 对不对
3: 啊？就是一半，
2: 你在这整俩这个订两套，他订两套3000多来，
3: 对，
2: 你一套他才1000多，
3: 是，
2: 而且他家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他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是因为小购成没减过价哦，
3: 对，
2: 小购成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3: 是
2: 1400多没活动价啊，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3: 对，
2: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3: 对，
2: 这个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3: 懂了，这个真多，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2: 不一样，
3: 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2: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
3: 哎，
2: 最多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3: 上下一点，可能，
2: 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
3: 左右，对，平均左右嘛，
2: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够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
3: 不多了，
2: 最后3套，
3: 对，
2: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000。

0: 好手部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像五老三门叭叭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叫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各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子可以，就价钿值不了低，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也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儿，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很好，
9: 对，
8: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怎么怎么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的哈，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9: 对，
8: 我让你用什么冲点水啦，
9: 让它不坏、啊、
8: 更大了，
9: 泡发过度呀、啊，什么农残呐、啊，
8: 什么瘦肉精、啊、
9: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8: 对吧？
9: 你真的花了钱、
8: 啊，
9: 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8: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9: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啊，农残呐、啊、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8: 多好，
9: 300多项。 那你三百多项有任何一项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8: 嗯，科技的进步，它是有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9: 是的，
8: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让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9: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8: 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9: 这个讲的太对了。
8: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嗯，你在其他的小瓶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动，叮了，好便宜啊，怎么怎么的，真便宜。
9: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8: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9: 对，
8: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9: 对，
8: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和实力吧。
9: 对，
8: 来给大家，
9: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8: 最后一个了啊，
9: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那、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8: 油很正常啊。
9: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有力，
8: 它不软塌吧？
9: 不软塌。哎，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
8: 有弹性。
9: 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衡，
8: 它不搭下来，
9: 它不搭下来，没有这样塌下来。哎、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8: 对对对，
9: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8: 多棒！
9: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壁之上的
8: 哈。是，
9: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
8: 对，
9: 切不下去啊。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8: 发的恰到好处、
9: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8: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9: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8: 啊
9: 肉壁，你看
8: 海龙须
9: 这个。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
8: 满墙满地。哎，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9: 对，
8: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9: 你要在，
8: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9: 一人一头。
8: 那你哇，
9: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8: 八九位人，对不对？你
9: 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8: 那你是起板价这么大一个，
9: 对，
8: 你一盅不得了。
9: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8: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盅？
9: 我家里面10个人，就是、你想想看，你这花多少钱？
8: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十头吧，一人一头吧。
9: 石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8: 那你要如果这都1000多块钱续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9: 对啊，那我们今天哎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嘞，对吧？你想40到45头嘞？
8: 对啊，
9: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啊！
8: 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理啊！
9: 对，
8: 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9: 炒蔬菜，
8: 哎那个
9: 包括捞汁的，包括炖个蛋的，哎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哎，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8: 价格构成上面呢，大家随心意就好了。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9: 对，
8: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啊。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9: 对，
8: 明天就结束，
9: 明天结束了，
8: 3天嘛，
9: 对，
8: 高考结束，
9: 7、8、9，
8: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9: 是，
8: 会不会
9: 有？
8: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跟正在读的你这个两回事啊，我们是不给大家误导大家啊，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我们毕业以后，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9: 心怀感激，
8: 很辛苦吧？
9: 心怀感激。
8: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9: 对，
8: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
9: 老师也挺辛苦的。
8: 不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啊！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过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你告诉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啊，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
9: 端午，
8: 家里的亲戚朋友，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的，
9: 对，
8: 他吃别的东西发，
9: 是
8: 他不发，
9: 对，
8: 然后还补，
9: 对，
8: 你还及时的，你拿上这个给他 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9: 有的时候
8: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然后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对不对？他自己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大给人家以后，你看，哎呦不错，这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的，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10: 拿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8: 我送人家，我就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10: 我这
8: 大哥老师是拎着送，
10: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8: 我大哥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10: 感觉不一样啊？
8: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10: 对 对, 对。
8: 但价格没差多少。嗯。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10: 是。
8: 他俩差400块钱，满减送满一减1898减400，嗯，是不是1498？
10: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8: 而且
10: 你买的放心，
8: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个头比那个大啊，就是45克左右一头、
10: 啊，分量也比它多啊，
8: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10: 对，
8: 35啊，这个总基数在这儿啊，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10: 是是是，对，
8: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哎，这就是618的活动，
10: 是，
8: 这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10: 对，
8: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2套吧，还是一套？
10: 可能也就是一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三套。
8: 那个最后一套，人导演老师有2个在商谈了。
10: 好嘞，
8: 意思是许明，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人定不着了。
10: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8: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二位先谈着归谈着，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10: 对对对对对，
8: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您不知道了，
10: 对，
8: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子肯可以，就价钿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这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分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半天订购吧，0215111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上海家电。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各位好，我是潘登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一顿很丰盛的早饭，
0: 对
1: 啊，我们今天的过弯的牛肉和牛牛肉饼啊，我觉得牛肉饼其实大人小孩都爱吃，
0: 是。
1: 然后煎起来呢，时间又比较短，
0: 对。
1: 然后呢，你想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0: 对，
1: 对吧？要快速弄一顿早饭，和牛牛肉饼，应该说啊，这个东方购物这个品质啊，真的是甄选的非常上乘。
0: 对，和牛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好吃，我们今天所有这个牛肉饼当中都是来自于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古寺的和牛做原料的这个牛肉饼哦，而且配料表示干干净净的，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两大块，每一块哦都是有到足足100克的，所以单盒就是啊200克，我们今天总共是8盒带给大家，16块牛肉饼，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
1: 哇，这个算下来单价是一片才12.4块，
0: 对的，
1: 对吧？你去吃一顿和牛的料理，
0: 是
1: 这个费用就不便宜了啊。
0: 对的。
1: 然后刚才佳佳也说了，我们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啊，今天也会有一个报关单，对吧？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进口的，我们的原料通通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和牛牛肉的原料。所以它是更好的一种品质保证，吃口也更加好吃。
0: 对的，我们在和身直接能够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和牛的原料是澳新和牛，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和牛的牛肉做原料的，并且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哦，里面就是你看牛肉特别写到了括号里面和牛，特别好吃的和牛牛肉，还有就是食用盐，别的什么那种不好的添加剂全部都没有，它的好的口感就是通过本身啊和牛特别好的牛肉的那种啊吃口，给大家做成非常方便的牛肉饼。
1: 是，它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剂，
0: 没的，
1: 对吧？就是食用盐和我们的和牛，
0: 对
1: 啊，食用盐它本身起到一定的腌制啊，防止腐烂变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对的。
1: 然后今天可以看好了，我们今天是总共是有8盒，
0: 是
1: 每一盒是2片，每一片是100克，你差不多一盒就200克，
0: 是，
1: 对吧？你吃一片也可以，吃2片也没问题，总共16片嘛。今天199带回去，单价单片，
0: 这
1: 和牛12.4块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来看看包装啊，
0: 打开包装以后，你看单片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圆形的，而且我们是啊特别的十足的那种厚的那个牛肉饼，然后你家里面啊化冻以后，直接你放在什么烤箱里面也可以，放在什么平底锅里面，甚至不用你加油，直接你就是啊高火4到5分钟把它给烹饪熟啊，你在烹饪的时候完全能够闻到特别香的和牛的牛肉的那个香味道。咱们尽量呢也给大家直接啊就在那个锅里面给大家煎
1: 了
0: 2块，对的，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0: 这个你看油滋滋的，也是你看特别的润子，我们有没有额外的那个加油，对吧？你家里面很简单，
1: 不需要加油啊，这个就是中小火，
0: 对的啊，翻个面，
1: 因为它本身里面的油脂有一些，
0: 对，
1: 可以用小火把这个油脂慢慢给逼出来，
0: 是，
1: 给煎出来。
0: 我把它撕开，里面汁水是很充盈的，对吧？因为和牛它那种特别好的那种雪花纹，然后我们用这么好的那种有雪花纹的和牛作为这个牛肉饼的这个原料，然后你看它是汁水很充盈，然后那种和牛好的油脂的香味道特别的浓郁，
1: 对，
0: 但它这个肉质啊是蛮嫩的，而且是汁水是特别特别多的。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牛肉啊本身富含蛋白质，我看了一下今天的营养配料表里面啊，这个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每100克17克，
0: 是
1: 17克的蛋白质含量，然后日期都很新鲜，
0: 是啊，
1: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17克，
0: 是，
1: 对吧？然后2026年的5月20号
0: 啊，
1: 蛮新鲜的一个批次。
0: 对，你家里面可以就这样冷冻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对吧？你要吃的时候，比如说做汉堡呀，或家里面把这个牛肉饼做一个什么面浇头，对吧？单独煎好以后，炒饭上面、盖浇饭上面，那种做的意面呀、拌面上面都可以放到它。或者你还可以把这个牛肉饼，不仅是做很多那种什么西式的菜肴，捣碎了以后当做牛肉肉末来用，做一个意式肉酱啊，对吧？烧什么那种我们一些家常的一些豆腐的菜呀、炖菜里面都可以放到。
1: 这个菜特别好，很下饭，
0: 对的，
1: 对吧？也很开胃，也很有营养，
0: 对
1: 吧？荤素都有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你看肉末豆腐，而且是和牛牛肉的肉末啊。
0: 对，这个牛肉的香味道是非常非常浓的，
1: 是。
0: 因为本身我们说这个和牛，它这个就是那个脂肪啊，它这个熔点也会比较的低，所以它其实啊非常好的在一些烹饪的过程当中啊，那个牛肉那个香味道就会散发出来。
1: 对。
0: 而且真的就是本身那个油脂，就是牛自己本身那个脂肪的那个油脂特别好吃。
1: 我推荐大家其实可以这么做，就是外面可以去买那种汉堡胚，汉堡胚其实也不贵，对吧？它大概1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4-5片，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芝士，对吧？生菜，然后再来，我们可以放我们的和牛牛肉，你看，这2片，这个成本要。

0: 比你外面买的汉堡是不是吃起来更过瘾？
1: 对的，
0: 对吧？然后这个费用也不高，
1: 嗯，
0: 对吧？而且个头还更大，
1: 对，
0: 对吧？你外面去买的像这样的和牛牛肉饼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啊。
1: 是的，后面过暑假、嗯、对吧？你的小孙子小孙女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那个过暑假了，哎、嗯，您给他可以自己做很好吃的汉堡，对不对？而且我们去家里面自己烹饪，对吧？也很放心。关键我们的价格还划算，我们今天都包括这样的一盒的价格，告诉大家尤其的划算，相当于差不多是才24块几毛钱，因为我们单片是12块4嘛，对吧？24块8毛钱，外面这样的一盒你看要28块，如果买东方购物这样的八盒需要228元，我们才199元给你冷链送货到家的。
0: 嗯，我们现在还可以自动订购再5块钱、嗯、
1: 对的，
0: 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啊，
1: 嗯，
0: 021-511-9900。
2: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双向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0: 和牛牛肉饼啊、嗯、我觉得这种吃法真是百变多样、啊、
1: 是的，
0: 但是首先首选就是煎，对吧、嗯、而且不用放油，本身它有油脂，
1: 对的，
0: 所以煎出来又香又好吃又过瘾、嗯、然后一大块100克，今天一共是16大块，然后算下来单价是12块多。哎，你想吃一个普通牛肉饼也不过如此这个价格吧、嗯、今天可是和牛牛肉，对吧？
1: 对的，
0: 澳新和牛啊，我们说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原料，
1: 嗯，
0: 所以品质更有保证。
1: 对，而且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说，哎呦，牛肉饼啊，家里面对吧，只能够比如说那种做汉堡呀，做些西式的菜肴，其实你还可以什么，把它切条、切块、切丁，你任何要用到那种就是说和牛的牛肉肉糜做炒菜的，做一些配菜的，完全也都可以用到它。
0: 嗯，
1: 特别方便，就是平底锅你稍微煎一煎，对吧？或者你把它当做什么牛肉饼的那种面浇头呀，搭配家里面什么炒饭呀、粥呀一起来吃也是特别好的。而且我们就能够吃到特别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过来和牛作为原料的牛肉饼的本味，油脂非常的香，而且汁水也非常的多。
0: 对，
1: 因为我们其实又是比较的嫩，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牛肉饼它是比较的细嫩的、弹滑的那种口感，不是肉的很紧啊、很粗呀，或者很多老年观众吃起来费牙口的那种味道。
0: 我就看这个菜，我就想，你外面吃一个和牛牛肉饼，嗯、对吧？一个盖浇饭好了，
1: 嗯，
0: 对吧？这价格也不止12块4吧？
1: 是，
0: 对吧？我今天就吃一个普通的一个西餐，这个价格，
1: 嗯，
0: 可能都不到。今天可是和牛牛肉饼，
1: 嗯，
0: 对吧？而且吃的价格又不是让大家说我今天200-300块钱，
1: 是
0: 199，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你算出来就是每一片100克，这个分量，而且还是厚切。
1: 真的是哦，外面有些牛肉饼我看到过，比如65克，对吧？八 80克单块单片的，比较的薄，然后呢也会比较的小。但我们今天大块的，一块有到足足100克，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厚切。然后呢，我们里面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有些你说外面市售部分劣质一些什么牛肉饼，有什么胶啊，增加了一些什么增添牛肉香味的很多增香剂。但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干干净净，
0: 牛肉就是牛肉和牛，然后再来食用盐，对吧？很干净，很清清爽爽这个配料，对吧？大家吃起来放心。然后再来看我们蛋白质含量，每百克17克，对吧？这个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日期也很新鲜。
1: 对，
0: 然后这里还推荐几种做法，你都可以快速来解决一顿早饭。
1: 对，
0: 马上小神兽们就要在家了，啊，这时候大家也操心，哎呀，还在睡觉啊等等，先给他早饭先准备好。大人也就是早上起来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这足够了。煎个牛肉饼，搭配两片汉堡胚，这一顿早饭能量又有，营养元素高，
1: 对
0: 吧？你可以喝点粥，吃点小龙，那是碳水，
1: 是，
0: 但是高蛋白的、高摄入的东西一定要有一些。
1: 牛肉里面蕴含特别特别好的丰富的优质蛋白哦，所以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在夏天身体消耗比较大，特别建议大家多吃点好的，那种红肉，就是和牛的好的牛肉做原料的牛肉饼啊。你看这边，我们因为啊平底锅里面煎着呢，滋滋滋滋那个冒着油哦，好香好香。
0: 加这个煎的其实还蛮快的，
1: 很快，没有加任何的一滴油哦。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都是我们这个和牛的牛肉饼，它自己本身里面和牛原料丰富的油脂啊。沁出来溢出来特别的香，而且它会自带那种有点奶香味的那个味道。我再把它撕开给大家看一下，好厚啊，而且特别特别的嫩，看到没有，汁水很多，非常非常的充盈，
0: 很香。
1: 这个你家里面就是不用放油，自己平底锅里面两面一煎，对吧，4-5分钟就熟了。
0: 对，
1: 你放在那个烤箱里面也可以，对吧，上下温度200度，小一刻钟的时间，里外都熟透了，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就是你能够感觉到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就有些你比如说吃有些加了那种什么添加剂呀、不好的一些胶的那种肉，口感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一吃就吃出来了，但这个真的就是好的和牛的牛肉，
0: 这个
1: 随便你看怎么撕，汁水都很多，
0: 这个肉、
1: 比较嫩，
0: 你看它不散，
1: 对，
0: 就是不是那种就是零零散散，或者说是那种这个碎屑比较多，
1: 是的，
0: 没有，
1: 对，
0: 它还是完整的一块肉，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品质更高，毕竟是和牛啊，和牛的身份，那西蒙塔尔牛的这个牛种的身份身价啊，都摆在这里，对吧？
1: 是。
0: 你就像这一份早饭啊，我喜欢做汉堡吃，对吧？你就买两个汉堡胚，或者自己家里面包机的话，也可以做两个汉堡胚，
1: 是
0: 加两片，哎，一片12.4块，两片也就20来块钱，
1: 对，
0: 这一份大汉堡，巨无霸嘞，对吧？你可以放点生菜啊，
1: 对
0: 吧？再来点那个芝士啊，
1: 或煎个蛋，
0: 煎个蛋也可以啊，
1: 对的。还有家里面如果做点什么那种牛肉的那种色拉，对吧？你说我要什么，就是说吃的那种清淡一点，对吧？食蔬搭配丰富一点，你家里把它什么切碎切丁，放在那个沙拉里面也特别的好吃，对吧？配着什么西兰花呀，弄那个什么那种流心蛋呀，都可以的，吃法非常的丰富。我们很多观众厨艺也很精湛，
0: 对，
1: 牛肉饼不单单是做汉堡的，可以做很多的配菜的那种料理。
0: 而且对，而且咱们今天这个方便储存，你看它外面这个包装盒可以拆掉，
1: 是
0: 直接这一片一片的，你放在冷冻间里面，
1: 对，
0: 见缝插针，
1: 对吧，薄薄的不占空间，
0: 冷冻间还有门，冰箱门上面也可以放，
1: 对，
0: 对吧？今天总共是16片，像这样的有16片，16块。今天价格是199，你算一下单片才12.4块。
1: 12.4块，
0: 哎，和牛牛肉啊。
1: 是的，你在你看电商网络的，如果你买的话，跟我们一模一样啊，克重也一样，包装也一样，2块1盒28块，他们一块要什么14块钱，所以东方购物价格我们这边是特别特别有优势的。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可能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陷入全面盲线当中，喜欢吃和牛的，家里面夏天烹饪起来特别方便的和牛的牛肉饼，煎一煎，烤箱烤一烤，就能够直接来吃，节省你的时间和精力，
0: 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11-511-9900。
3: 走进高端餐厅，一份和牛的价格可能是普通牛肉的10倍甚至几十倍，摆在盘子里它们都是红色的肉，但价格却像隔了一条鸿沟，这巨大的差价到底差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从最根本的品种和第一眼的外观上看清它们的区别，最核心的区别藏在基因里。和牛不是一个泛称，它特指经过严格认证的4种日本纯种牛，黑毛和牛、褐毛和牛、五角和牛和短角和牛，这就像一种血统证书，要求牛的双亲都必须是纯正的和牛血脉。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血统纯正性，让和牛成为了日本国宝级的食材，而普通牛肉则宽泛得多，它涵盖了像我们常见的黄牛，或是源自西方的安格斯牛等全球各地的主要肉牛品种，没有特定的血统门槛， 追求的是大众化的供应，血统的直接结果就写在了肉的表面上。当你看到一块顶级的和牛肉，最震撼的就是它那如同大理石艺术品般的雪花纹理。这种被称为霜降的脂肪是均匀地渗透到肌肉的纤维束之间的，形成细密交织的网络。在专业的评级体系里，这种脂肪交杂的程度要达到很高的级别，而普通牛肉的脂肪分布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脂肪大多聚集在肉的边缘，或者形成独立的脂肪块，肌肉本身则相对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界限分明。这种外观上的天壤之别直接决定了它们入口的瞬间。和牛细腻的脂肪网在遇到热力时会迅速融化，滋润每一丝肌肉，所以才能产生那种入口即化、汁水丰盈的传奇口感。而普通牛肉的纤维感更强，需要更多的咀嚼才能释放出牛肉的风味，这也导致了烹饪方式的截然不同。和牛适合快速高温的炙烤，或作为刺身生食，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柔嫩。普通牛肉则更能经得起炖煮、翻炒等考验风味的烹饪手法。所以下次当你在面对菜单上价格悬殊的牛肉时，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块红色的肉，你看到的是一套严苛的血统认证体系，是一幅由时间和技术雕琢出的脂肪艺术画，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承诺。理解了这份从基因到外观的差异，你是否会对自己的选择更有把握了呢？
0: 刚才那个短片已经把那个和牛的一些基本知识都告诉大家了，对吧？怎么挑选和牛等等啊？
1: 对，
0: 所以你要知道，和牛的身价跟普通牛肉的身价是不一样的，好吃，对吧？肉紧，然后呢，肥肉比较少，脂肪含量比较高，就脂肪含量比较低啊，高蛋白低脂肪，所以更好的作为我们说早餐或者健身达人，或者你说今天就煎两片和牛，然后呢去带到中午的午饭，对吧？比如说上班一族啊等等啊，公司里叮一下，对吧？都没问题的，挺好的啊。
1: 对的，而且特别我们说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边的和牛啊，它的口感、它的品质受到全世界的认可，因为这两个国家他们的那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品牌方，他们这个就是养殖基地啊，对吧？环境也很好，对吧？阳光呀、雨水都特别特别的充沛，而且那边草场也特别的丰茂，我们还是特别好的谷饲的和牛带给大家，所以能够吃到非常好的这种和牛啊，因为它这个非常好的这种大理石花纹浸在那个牛的那个纹理当中，那个油脂感特别特别的充沛。
0: 我还是我还是觉得这份和牛其实吃的真的便宜，对吧？你要外面吃一份和对就各种料理店，对吧？你去西餐厅和牛身价跟你普通牛身价是不一样的，啊，你吃一份可能更贵，几十块钱一份的，对吧？你吃一个牛肉汉堡，和牛汉堡啊，那价格就贵更多。
1: 对，
0: 我今天十几块钱，12.4。
1: 对，我们还是厚厚的这种大肉饼哦，不是那种薄薄的，对吧？用料很少，然后呢，感觉呢也不大的，我们是大的大圆块的那种厚切带给大家，而且真材实料，我们的配料表里就只有牛肉特别标注（括号）。和牛两个字，再加里面后面就是我们加了一点点什么，我们的这个
0: 食用盐、
1: 别的任何的东西都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对吧？要什么让这个肉增加口感的增香剂呀，加什么那种不好的胶，什么都没有，吃的就是一个放心。
0: 你在煎的时候就不用再放盐了，
1: 对啊，
0: 我觉得咱们就吃的稍微淡一点，对吧？因为它本身就是调味调好，但它只加了食用盐，
1: 是
0: 没有加其他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但是我们的日期还很新鲜，很多人说，哎呦这么便宜，对吧？这个日期。我告诉你，5月份的日期，很新鲜的一个批次了，好不好？所以，-18度的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抓紧时间啊！这个马上就放暑假了，给孩子给自己一份更好的早餐，更有营养，可以说是更全面的一份早餐，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总共16块，每一块价格是12块钱左右的价格啊，02151199006。

0: 和牛牛肉饼，对吧？和牛牛肉饼就是澳新和牛，对吧？我们就是曝光单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就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牛肉，和牛牛肉的原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肉质细腻、醇厚多汁，
1: 是的，
0: 西蒙塔尔牛的这个牛种啊，每一盒里面是200克，两大块带回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我们有这个配料表，牛肉括号和牛。然后食用盐，对吧？日期也非常新鲜。然后你看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7克，很高的蛋白质，所以给孩子给自己多补充点有价值、营养价值更高的蛋白质。
1: 对的，盒装打开以后里面会有这样的两大块
0: 哦，
1: 很厚，我们完全都是要厚切的，而且足足单块就有到100克。这个里面就只有和牛的牛肉加食用盐，别的什么添加剂都没有。你就把它自然化冻开以后，平底锅里面煎一煎，对吧？烤箱里面烤一烤都可以。它的吃法非常非常的多样，而且你能够发现我们今天里面啊，这个牛肉饼哦，2:8的肥瘦比，也是让你在烹饪完之后，它这个汁水是很充盈的，而且肉香味道非常的浓郁哦。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就煎了这样子两块，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小火一直煎着好了，
1: 对吧？对的。
0: 而且油也不用再多放了，因为本身它有脂肪，有一点点的脂肪啊，可以稍微逼出来一些油脂。
1: 完全可以自己不用放油的，
0: 对，
1: 好香哦！我在这边，
0: 你看扯一下之后它不散的，因为有些牛肉饼它一扯啊，它就容易散。散下来
1: 是
0: 散下来之后口感就很差了，哎，
1: 它还是完全你看成型的，
0: 对，
1: 对不对？看看这个里面的这个汁水哦，而且好香好香，有点那种油脂的香味道，还有很浓的那个奶香味儿。
0: 我来剪一刀，
1: 好，看看我们的切面，
0: 你看，看这个切面是，哎，真的是高品质的和牛的切面，
1: 对的，
0: 很平整，它没有那种筋筋拉拉的东西，
1: 对吧？你看这个切面也是一样，
0: 也没有多余的脂肪。我再给你这刀来一下，你看。
1: 切到里面，
0: 你看，
1: 让大家看个清楚，
0: 很漂亮，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哎，肉色呀，然后它的包括这种香味儿啊，都很好，都很好。所以其实，在外面吃一份这个和牛，哎，和牛牛肉饼，这个价格，你10块钱出头，
1: 对，
0: 能吃到一片，这一片是100克哦，
1: 是，哦，特别好吃啊，
0: 香，
1: 肉香味道很浓，就是很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边进口的和牛原料，我们做的这个牛肉饼很嫩哦，它那种比较滑嫩，然后呢会感觉到说这个肉啊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油脂我们讲把握2:8这个肥瘦比，汁水很多，因为奶香味道也是蛮浓的，
0: 小朋友都爱吃，
1: 特别好吃，
0: 对。然后你看早饭就有了，对吧？10来分钟时间煎个牛肉饼，其实你要起个油锅，你要起个锅平底锅也可以，你放空气炸锅里面200度，10来分钟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对吧？基本上也是早餐准，就是刷洗脸，穿个衣服的时间，对吧？一份早餐就有了，好吧？今天整个的构成是总共8盒，每一盒里面是有2大块，总共16大块带回去，199，建议大家一定要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哎，算下来大概也就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这一块，对吧？
1: 对，
0: 原料又有保证，但是外面要去买一份呢，一样的品牌哦，哎，
1: 电商网络找到同样的2块在一盒当中。一模一样的这个产品，外面一盒是28元，单块要14块钱左右，咱们都光顾啊，也就10块钱出头，性价比特别的高。所以今天家里面冰箱只要放得下，甚至可以多订几组，我们可以给你免费送货，然后也可以货到付款。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霜降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0: 抓紧时间，这个和牛的牛肉饼真的很难得的一次机会。东方购物这么多牛肉饼当中，这一款啊，无论是从它的卖相也好，品质也好，口感也好，对吧？包括它的性价比、价格，对吧？我觉得也是首屈一指的。
1: 对，我们的就是原料特别特别的好。你在和氏能够看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哦，就是澳新和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和牛原料来做的。包括咱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牛肉饼的这个原料的产地，都有一些我们实拍的镜头，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哦。那边真的阳光充沛，对吧？雨水也充足，然后呢，草场都非常非常的丰茂。我们还是谷饲的和牛哦，那些牛自己啊生长环境好，对吧？吃的健康，对吧？活动都非常非常的活跃，才可能造就他们身上和牛这个牛肉饼的原料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口感。
0: 但是外面吃一份和牛的牛肉好嘞，
1: 很贵的，
0: 真的贵，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牛的上脑啊这些部位，
1: 对
0: 吧？所以它其实你这和牛料理去吃一份其实都不便宜。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澳新的原料带回来，
1: 对，
0: 帮你做成牛肉饼，然后这牛肉饼里面还没有添加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就只有食用盐和我们的和牛牛肉，
1: 对，
0: 好吧，就这两样东西，而且日期也很新鲜，五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每百克达到了17克，
1: 对，
0: 高品质的和牛牛肉今天算起来12块钱左右，
1: 对的，
0: 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的，110位观众订购到了，这档我们备货已经不多了，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买过这个产品的老顾客看到我们这档哦，618的力度。一定家里面吃完就会买，新观众赶紧把握住这个机会，
0: 赶紧，
1: 因为花销不多，门槛很低，对吧？你先买来吃吃看。
0: 马上放暑假了呀，
1: 对的，
0: 月底就放暑假了，好不好？放暑假了，孩子早上吃，天天喝粥嘛，天天吃包子面食嘛，对吧？那我们来点这个高蛋白的，很好的一些优质蛋白，和牛牛肉饼做起来家长也不烦难，对吧？你煎个十来分钟左右，或者你就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也很方便，好不好？更有营养，营养更全面，而且今天的性价比也更高。
1: 是。所以打电话订购啊，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就可以了。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这个订购速度很快啊，今天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先下两三个订单，因为很多我们看了数据，两三套这么订，
1: 是的，
0: 很多爷爷奶奶他其实也喜欢吃，但是有些牛肉啊，说实话它有点筋筋拉拉，不一定能嚼得动，对吧？老人家本身可能肠道消化就比较弱一些，对吧？要吃一些软糯的又好吃的和牛牛肉，一定是首当其冲。在外面你要吃一份啊、难得下个馆子打个牙祭啊，我们差不多几十块钱一份，
1: 是，
0: 今天算下来十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都是通通原料是有保证的。
1: 对的，
0: 报关单就给您现场亮出来给您看。
1: 哎，我们的和氏能够印到澳新和牛，和牛原料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品和氏我们印到澳新和牛，然后我们多邦购这边还要审核它的和牛原料来自于哪里，吉印国新西兰那边，吃得很放心，对吧？新西兰那些就是牛肉制品也是全世界特别特别的有名哦。
0: 对，
1: 和牛还是谷饲的和牛，给大家把握到了2:8的肥瘦比，咱们的生产厂家给大家做成这样的非常非常大的厚切的100克单块大块的牛肉饼、
0: 真的蛮厚实的。你看这个侧面看到吧，蛮厚实的。
1: 对，
0: 又有嚼劲，又不是散架的那种，
1: 对
0: 吧？它其实咬在嘴巴里是汁水也很多，
1: 对，
0: 也很好吃。
1: 是，
0: 所以现场我们摆出各种。啊，那个还接得很喷喷香呢。
1: 对，真的这现场太诱人了。现在虽然不是一个什么那种饭点的时间，直接平底锅一放，你都不用自己加油哦。哎，
0: 你
1: 滋滋滋冒着那个油花油泡的。
0: 你盐都不用再加了，因为我们已经有食用盐了。
1: 对，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厚的，而且汁水非常的充盈哦，看到没有？
0: 对，
1: 好香哦，和牛那个肉的那个香味道，还有那种脂肪油脂加热以后的那个味道。超级的诱人、
0: 你知道好的牛肉它一定得有点奶香味的，
1: 是的，
0: 对吧？奶香味这个浓郁的啊、所以我们说现在其实吃到一份和牛的牛肉的价格，今天在东方购物啊，过完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和牛牛肉
1: 是
0: 10块钱出头啊、对吧？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啊，
1: 对
0: 吧？本身商品还在将近2块钱积分啊，所以这个 对吧，我们说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然后早饭弄起来很快，
1: 做汉堡也可以，
0: 汉堡很好啊，对吧？汉堡胚两片加上一些芝士，对吧？奶酪片，
1: 或者家里面做那种三明治也可以，
0: 可以啊，
1: 对吧？
0: 这里面放了两片，你想放几片放几片。
1: 对的，这个自己买了，因为单品多邦购性价比高，或者你家里面拌个色拉，对吧？跟一些时蔬放在一块儿，烹饪熟了以后，对吧？淋点那种酱也特别的好吃，或者家里面把这个牛肉饼作为什么面浇头，或者意式的拌面呀，对吧？我们上海本帮的很多那种什么炒面，对吧？你煮的那个汤面，它做面浇头也可以。还有，真的发挥你的创意，牛肉饼不仅可以什么，还可以作为什么浇头来做、你把它捣碎了做成牛肉末的那个配菜，烧什么一些什么麻婆豆腐呀，要用牛肉肉糜的菜都可以放它。
0: 我最爱吃的一道菜其实就是那个豆腐羹，然后可以放点小青豆，
1: 对，
0: 炖煮一下，然后以前会放那个猪肉的肉末，
1: 对，
0: 但现在你放的不是普通的牛肉啊，我是和牛牛肉啊，
1: 对，
0: 所以这一份的身价你饭店里去点一份，
1: 对，
0: 和牛豆腐羹，
1: 对的，
0: 这个价格你想想看，对吧？豆腐今天买回来没多少钱一块，但是和牛今天你哪怕放2块，
1: 对，
0: 1块12块钱，2块24块钱。
1: 对，你让这个就是豆腐啊，这个豆制品本身那种微甜的味道吸到这个和牛牛肉饼的肉香油脂的香味道，超级好吃和入味啊！我觉得这个
0: 好吃的，
1: 家里面做起来也很方便，很入味，确实能够吃到这个牛肉饼捣碎以后那种大颗粒那种肉糜啊，特别的好吃。越是买肉糜，打品质把控一定是要严格，
0: 对，
1: 选择大品牌和大的平台没问题的。
0: 是，然后今天这一片啊，100克，然后呢早餐一片就够了，对吧？然后今天总共是有16片，16大块带回去，每一块今天算起来是12.4块。和牛牛肉，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品质保证啊。
1: 好，
0: 来澳新和牛，澳新和牛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东方购的品质保证，是吧？然后再来我们的背面的配料。配料里面你看啊，只有和牛以及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
1: 对，干干净净，
0: 新鲜啊。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17克，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优质的高蛋白，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 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双向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0: 真的跟普通的牛肉其实价格不一样，
1: 真的
0: 它的品质其实也不一样，
1: 对
0: 吧？
1: 对，你外面吃一些和牛的一些牛肉呀，对吧？牛肉制品啊，价格真的是非常的贵。现在不仅我们上海观众在店，江苏的观众都有在店，因为很多这些我们江浙沪的观众家里面买吃的东西特别讲究，就要吃点好的，对不对？尤其家里面买牛肉，而且很多观众家里面一些餐食啊搭配的也是挺丰富的，对吧？做些西式的一些菜。

0: 肴呀，或者中式的很多的配菜也可以用到这个牛肉饼，可以切块切条切丁，你说什么家常菜对吧，你炒个青椒对吧，
1: 对，
0: 任何原来你用到什么牛肉片呀对吧，牛柳的那些菜肴都可以用这个牛肉饼直接来做。
1: 对，其实我就在想，其实孩子们早饭做吃早，我每天都会去给家人去准备一些早饭，来得及的话就可以给他们亲自煎好，像牛肉啊等等，早上还我以前还会煎几块小牛排，我觉得一些高蛋白的优质高蛋白要多摄入一些，
0: 是，
1: 那像牛肉饼它其实很好熟，
0: 对，
1: 你不用是提前化冻，就直接就冷冻，因为它本身个头不大，
0: 对，
1: 然后呢包，但是它比较厚实一些，多煎一会儿，然后油脂慢慢会逼出来，然后很香，
0: 对，
1: 小朋友你夹两片面包，不一定买汉堡配，你就两片这种生吐司、熟吐司，
0: 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对的，
1: 然后生菜叶子。然后再来点那个色拉酱，其实都可以，对吧？
0: 对，
1: 这一份早餐，哪怕他吃不掉，吃一半，我觉得盯到他体育课上课，盯到中午饭都可以了。
0: 早餐很
1: 重要，能量足够了，元气满满啊！
0: 我们家里面如果很多一些做父母的，对吧？一些中青年朋友们，孩子最近可能说也在什么，就是说期中考试，对吧？课也很重，对吧？他们的身体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全家你在夏天出汗多，身体消耗也很厉害，吃一点高蛋白的东西，像牛肉饼随便这么一煎，对吧？营养美味都有，但是也不考验什么那种烹饪技巧，对吧？只要你把它做熟就可以了，很方便，很简单。
1: 外面买牛肉汉堡跟买猪肉汉堡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但和牛的牛肉汉堡，各位，对吧？你以前想尝试一下，一看外面可能都得一两百一份吧，那我们家对面那个什么蓝，对吧？
0: 还有很多做汉堡的网红店里面，
1: 这几大块这么一夹，这是霸王的那种汉堡，好，这就差不多就得一两百一份了啊。
0: 它里面那个灵魂就是和牛的牛肉饼。
1: 我今天这一块多少钱？12.4元啊。
0: 对，
1: 对吧？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
0: 对，我们今天什么盒数多，总共是有到8盒，每一盒里面是2大块哦，每一块敢于跟大家说，单块就是大块的牛肉饼，有足足100克。所以啊，今天我们200克一盒，等于说是啊，就是说160克，
1: 1600克，
0: 总共是16块牛肉饼，免费给你送货到家，还是冷链配送的，
1: 性价比
0: 太高了，
1: 1600克，3斤多呢，
0: 三斤多
1: 的和牛，199，对吧？而且日期还很新鲜，
0: 没有别的添加，除了食用盐，别的都是纯纯的和牛牛肉，
1: 而且又是澳新进口的和牛原料，对吧？品质更有保证，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在京东快件，2515119900。

0: 最后十分钟，抓紧时间抢定。今天看好，一共是八盒，每一盒里面今天是有这两大块，总共是八乘以二，16大块带回去。
1: 对，
0: 对吧？每一块今天都是通通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你看今天这单片塑封哦，就有些可能一个大包装里面，对吧？可能说10块、8块给你裸在一块儿，
1: 对，
0: 你家里面冰箱存放，去拿一次哦，就是说不方便。咱们这个是单片单片独立包装，包装的成本也非常非常的贵哦。
1: 是是是。
0: 所以你家里面把它拆掉包装，一片一片码在冰箱的这个冷冻室里面，超级的方便。信息在合身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澳新和牛每一个字都有讲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和牛原料，而且完全敢于说没有任何不好的添加，配料表里面就只有牛肉（括号和牛）加食用盐，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没有什么很多市售部分劣质肉制品当中加什么胶呀，用别的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增加这个牛肉饼的口感都没有，因为本身我们牛肉原料好呀。嗯。
1: 澳新进口的原料，嗯、对吧？然后再来就和牛，嗯啊，这一份你今天这一片多少钱？这一片12块4，12块4，真的没有听错，不是20几块一片，小30块一片。今天100克单块的大的牛肉饼，12块4一片。你看它其实还不薄的，
0: 不薄，厚切，
1: 厚切的啊，蛮大的一块。你看它本身的纹理。
0: 所以它煎起来其实也很方便，
1: 对的，
0: 手得也很快，是。然后呢，
1: 这真的是奶香四溢，
0: 对，和牛的这种味道香气，你看
1: 对，
0: 直接啊。 烤箱温度，哎，200度，210度，
1: 弄个什么小一刻钟？对，
0: 你看撕开以后是很多的汁水，
1: 它没有那种什么这种很碎的，
0: 是没有，
1: 它整块整块。
0: 它是2:8的肥瘦比，随便哪个部分给大家切开，你看，
1: 你看，
0: 对吧？这个肉质清晰吧？
1: 哎，你看，
0: 嗯，
1: 看到吧？
0: 是。
1: 这里面哎，就是食用盐和我们的牛肉啊。
0: 对，然后就是和牛，
1: 对吧？
0: 油脂的香味道，牛肉的那个香味道，
1: 是，
0: 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你可以煎一煎，对吧？直接你就包在那个汉堡里面，或者坐在那个，比如说你这个就是三明治里面，切条切丁切块，炒菜也可以，把它捣碎，哎，就那个锅铲捣碎，家里面 肉饼来的，那一定是吃原味的。嗯，吃它这种，你就是干煎一下，对吧？对，煎一下之后，你就摆个盘，
1: 这一口咬下去可过瘾了。
0: 哎，你刚刚说那个
1: 层次感强，
0: 汤面。嗯，拌面、
1: 拌面、
0: 来块牛肉饼，可以的，
1: 都可以。
0: 然后你做个汉堡，小朋友就爱吃，没有小朋友不爱吃汉堡的吧？嗯，我们家女儿就特别爱吃汉堡，所以早餐来一份汉堡，对半切，吃一半也是很饱腹的。
1: 是的，
0: 对吧？特别暑假马上就来了，然后做早餐也是让家长绞尽脑汁，甚至要比较头疼的事情。
1: 对，
0: 这个速度又快，两片汉堡这么一夹，对吧？你再加点芝士片。嗯，对吧？就可以了吧？
1: 越是夏天，厨房里面热，对吧？你不想忙碌很久，快手菜啊，吃的又很营养。
0: 这个成本还多少钱了？你就加两片牛肉饼好了，24块钱。
1: 对，
0: 一片才12块钱，
1: 是，
0: 好不好？
1: 你外面这种随随便便啊，双层的、加两片那种牛肉饼的，都不说是和牛的，那种牛肉饼的双层、两层肉饼的那个汉堡，对吧？30-40块钱，
0: 对，
1: 对吧？一般的品牌可能说那种快餐里面都要什么30块钱左右一个。
0: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和牛牛肉饼这个包装。啊，这个包装其实你看过之后回家把外包装拆了啊，里面就是这一片一片的，
1: 是，
0: 就这一片一片的，好吧、啊、然后再来澳新和牛原料通通都是进口过来的、啊、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啊、哦、肉质啊、这个细腻醇香多汁，每一盒里面是有两大块的，然后再来看配料，你看这配料很干净哦、嗯、和牛牛肉食用盐，
1: 对，
0: 所以你再次煎的时候其实不用再加盐了，
1: 不用加了，调味都给你调好了，对吧？你就是包装撕开下油锅，或者你那个烤箱里面，生产日期多新鲜，就是5月20号，就上个月生产的、哦、非常新鲜的批次，
0: 17克每百克当中17克的蛋白质含量、嗯、对吧？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16大片带回去啊，02151199000。

0: 不到5分钟，5分半的时间，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你可以看到是澳大利亚的这种西蒙塔尔牛啊，牛种也很好。澳大利亚本身我去过，广袤的草原哦，真的是就是触手可及的蓝天，然后日照时间也长，又是谷饲的牛肉，
1: 是的
0: 啊，所以它品质更高。和牛它本身在我们说整个牛肉系列当中，它的等级是非常非常高。
1: 是的，而且谷饲的那个牛肉也是比较适合做牛肉饼的，因为它汁水比较多，然后呢它也不像那种草饲的那种牛肉，就是说它那个。
0: 肉头比较的紧，它是比较嫩的，比较弹牙，然后呢，油脂的这个汁水也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不管你是直接我们就吃牛肉饼做汉堡呀、夹三明治呀，或者拌一些色拉，还是做一些中式菜肴，把它当做什么牛肉的肉末肉糜来食用，或者切条，对吧？当做什么就是牛柳来用，或者你家里面切块切片炒个日常的那种家常小菜都可以，吃法非常的多样。
2: 我再吃一个就是肉饼的炖蛋
0: 啊，
2: 你冰起来对吧？以前叫猪肉这个饼子，但现在牛肉。 和牛饼子也可以，
0: 蛋香牛肉香都在里面。
2: 然后那个牛肉饼子可以炖豆腐，千滚豆腐万滚鱼，慢慢的炖，把这个豆腐跟和牛牛肉的这个香味和鲜味慢慢炖出来。
0: 对的。
2: 当然这个是属于中式吃法，对吧？我们西餐吃起来就是两块煎一煎，
0: 对，
2: 汉堡夹一夹，
0: 对，
2: 对吧？这两块哎，每一块12块钱，你在外面买的话，一片14块钱，我们今天其实价格也蛮划算的，12块钱左右，对吧？这个价格带回去，然后两片这么一夹，你看这个。 也就20来块钱，
0: 对的，因为就是产品外面价格很难很难打下来，人家外面每一盒2块28块，你买16盒的话就是228元，基本上不会再低了。但东方购我们今天。

0: 跟新闻频道做联动，直接做到了199。16块，总共是8盒给到你，新鲜批次冷链给你送货到家，这个性价比很高。你除以16块，每一块12.4块，和牛牛肉还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和牛原料，没有任何不好的添加剂的牛肉饼，这上哪里去买啊？对不对？
1: 口感又是鲜嫩多汁，又不会过于的油腻，又有我们牛肉本身的奶香味儿。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其实要比12.4块还再划算。
0: 对的，
1: 好吧。
0: 外面你看看，真的就是一块雷打不动，14块钱一盒，2块就是要28块钱，奔着小30去了。咱们今天单块10块钱出头，又好吃又美味又营养，但备货不多了，3分多钟留给大家，赶紧下单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两分半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199带回去。送订购再减5块钱，总共16大片带回家，对吧？每一片是100克啊，
1: 是
0: 和牛。但是你今天算下来，一片价格12块钱，你就可能吃一个普通的牛肉汉堡的价格。
1: 对的，
0: 我可是高端的和牛牛肉，对吧？刚才我们这个美食家也说了，对吧？我们说这和牛牛肉的本身牛种啊。
1: 部位啊，纹理啊，香味啊，都不一样。对的，199哎，你外面就可能一般的那种餐馆里面吃2碗面的价格，对吧？咱们今天16块这种大块厚切的和牛牛肉饼，性价比太高了。陷入全面的盲选当中，新观众也是很会买东西，看品牌对吧？看配料，看是不是真材实料好的那种牛肉饼。喜欢的话，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生产批次就是上个月的。 中下旬生产的，到达你家里面就是零下的冷冻的温度，需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化冻，煎一煎，烤箱烤一烤，或者做炒菜做配菜都可以，特别方便，夹在汉堡里面或者做三明治。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对，
0: 只有和牛牛肉和食用盐这2样东西，日期也很新鲜，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呢，的确是这个天气啊，有点像小孩的脸，一时晴，一时雨，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然后包括其实最近我在减肥哈、啊，所以说在身材管理，所以这个肠胃道啊，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有时候会突然就是肚子疼啊，胃疼啊。前两天做直播的时候，疼的都直不起腰来。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益生菌帮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忙。在这个人难过的时候啊，益生菌可以很好的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而说到益生菌呢，有一个品牌在东方购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就是我们的银优恒。从以前的30亿慢慢成长，现在我们已经到了70亿了，对不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活力。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三菌联合，三种菌针对不同的人群，它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强。那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新批次，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的银优恒不要错过，一定要赶紧入手一套。那跟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文怡，也来到了现场。你好，文怡。
1: 谢谢耿瑶。观众朋友们，大家知道东方购物其实经常会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好的营养素、给大家的身体做加法做滋补，但是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益生菌呢，是给您的身体做减法的。尤其是到了我们现在夏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吃了一点点油腻的东西或者辛辣的东西，马上感觉到肠胃道的不适。那我们呢，就是给您的肠胃道减减负，用好的益生菌在您的肠胃道筑起一道好的防线，帮助您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呢，能够肠胃平安。
0: 是的，来给大家拿起来这一盒，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益生菌。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它的菌株，哎，很多观众朋友很专业，说哎用到的是什么菌呀？观众朋友，你看在盒身纸上都写着 BB12 和 LGG。 说实话，自从养了孩子之后啊，对于这些菌啊，我的研究也比较多的。 BB12 和 LGG 都是在婴幼儿食品名单当中位列其中的。这个 LA-5 这个是我们最新款才搭载进来的。这个 LA-5 和 BB12LGG 它们同叫益生菌，但是其实它们的所有的属性和功能有一点区分的啊。
1: 是的，它们是在身体里发挥不同的作用的。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 BB2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的。我们的 BB2 它是在我们大肠部位能够定植，能够帮助到我们肠胃道的蠕动，帮助到分解我们食物的残渣，正常的帮您去每天很顺畅的完成人生大事。那 BB2 大家都熟悉，现在到二代的时候，我们加了 LGG， 它是定植在小肠当中，那它能够帮助我们舒缓小肠的刺激。很多朋友小肠会非常敏感哦，吃一点点生冷的，吃一点点辛辣的，马上觉得肚子不舒服，其实就是小肠受到了这个刺激。那小肠也是我们最大的营养吸收器官，我们您补的很多好的营养素，你买的好的食材都是在小肠部位去吸收它的蛋白质，它的脂肪酸，所以我们在小肠部位 LGG 能够帮助到您去协调您的营养吸收的。那到了第三代，刚刚耿瑶也在讲了，我们这个新的一代加了 LA-5，这个益生菌呢是能帮助我们调节肠道环境的。这也是考虑到很多的朋友啊，到40+50+的人群，我们的姐姐们阿姨们会出现说我肠道本身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些好的菌到我们的肠道里没有办法去停留，它已经被坏的菌啊给占满了。所以 LA-5 它能够提前先在我们肠道建立屏障，能够去阻挡有害菌的粘附肠道，把这肠道的这些位子啊给您空出来，让 BB12 让我们的 LGG 更好的停留在肠道当中，能在肠道当中持续稳定的发挥作用。所以它是一个什么三菌联合给到您
0: 的。但是你会发现三菌联合他们是共同作战，
1: 是的，
0: 然后呢各司其职，
1: 是
0: 分工明确且合力有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数量啊，首先我们今天在这个菌种的选择的公司上，你看本产品当中所有的 BB12 LGG 还有 LA-5 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我们的总数量达到70亿CFU 的这个益生菌，这个数量其实在市面上是实属难得的，因为毕竟我们是从30亿、20亿就开始做起了，我们今天70亿这个数量是很难达到的。
1: 对的，外面市场上的益生菌啊，一般可能很多的益生菌都不会标有多少的活菌数，而能好一点的能标的，你可以看到上面会标多少，像我们一代的时候是2包30亿，一包是多少15亿，但是现在到了我们第三代是一包就给到大家70亿CFU 的活菌。那这个活菌才是真正能通过您的肠胃道，在您的肠道当中定植发挥作用，是有活性的。
0: 是
1: 像我们说在肠道当中，大家如果已经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东西，那我们要作战的话，我们说刚开始你看 30亿下去，它确实是有作用的，但是呢，
0: 寡不敌众，
1: 对，寡不敌众，它打只能打败一部分的坏军，那大部分还是会被什么坏军所影响。那到了70亿，它是集团军作战，而且是三军联合，我们说海陆空都有了，能够大集团的在您肠道当中停留，能够帮助到您去调节您的肠道
0: 环境，压倒式的胜利了啊。
1: 对，
0: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三种菌给大家在一起呢，它其实是很好吸收的，被肠胃道吸收的也非常的棒。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拿回家去其实如果问题不严重的话，一天一条就足以，
1: 是的，
0: 一天一条足够。你看看这个溶解速度，溶解的非常快，它不会说是那种很难溶于水的，
1: 是的。
0: 同样同理可证，如果说进入到咱们的人体的话，很快也可以被人体很好的吸收，直接到达咱们的大肠小肠，直接到达咱们的肠道，然后喝起来是那种清清甜甜的啊，味道很好喝，完全不会有这种不合口的感觉。家里哪怕你说哎呀我有个小学生或者是有个孩子想要喝一喝，没问题的。我们今天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温和的。那更重要是我们来聊聊价格了啊，市面上这一盒专柜当中的价格就是458，看啊，专柜当中458。今天呢我们大组合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就是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458的东西，我不是给大家一条，不是给大家两条试吃，我们是整整一盒啊，这一盒有多少条？30条
1: 给到大家，
0: 30条让您吃，你说吃不明白吗？感受不到效果吗？满意留下，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免费试吃的魅力。大组合多少钱啊观众朋友？小组合我们不建议大家入手了，直接买大组合吧。大组合今天是整整的六盒装1098的一个价格，六盒带回去还有一盒免费试吃，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的啊，大组合有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拿回家去感受效果，再只将100元，1098带回去，每一盒就100来块钱，每一克才3块钱左右。然后如果大家参与凑单的话啊，每一盒才100出头，每一克才1.9块钱，1.9块钱的益生菌，观众朋友感受一下效果，我们70亿，我们三种菌联合作战，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具体有没有效果，您说了算，因为有免费试吃，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0。
2: 乳霜奇杆菌 BB12 是世界上研究充分的双歧杆菌菌株，它在300多种科学出版物中有所描述。其中130多种出版物涉及人体研究，是获得全基因序列的双歧杆菌菌株。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夏天，我们其实人体是更需要益生菌的，因为夏天天气比较闷热嘛，大家这个生冷的吃的也多，小龙虾、烧烤其实都是在这个季节吃的。
1: 是的，而且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肠胃其实也更加敏感，因为我们说气温上来了，所以您体内的这些脏器啊，它受到的考验也会更严格。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食物的这个安全性，大家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很多人讲说，肠胃弱的人特别要注意到气温上来以后食物保存，稍微有一点点啊出现疏忽，就会出现马上这个肠胃道的反应。那有些很多人讲说，一个桌子上的人大家一起吃饭，对吧？哎，有的时候味道好的时候，可能确实会选择一些没有那么干净的这个餐厅，但是有的人一吃马上就反应了，就不行了。但有的人说哦，还能够什么，能够享受美食，这个就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在益生菌的这个板块当中啊，银优恒一直以来它的市场占有率也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三种菌，市面上比较多的是 BB12 和 LGG， 那我们银优恒上一代产品呢也是用到这两种菌，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再加入了 LA-5。 三种菌我们说了嘛，叫做三菌联合，但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1: 是的，
0: 然后合力作战的时候，它的这个效果叫事半功倍了啊。
1: 是的，
0: 然后 LGG 和之前的这个 LA-5，它们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快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三种菌到底是干嘛的，都是怎么用的，我们对身体有好处在哪里呢？好不好？
1: 对，我们给大家快速讲讲，我们的老朋友都很熟悉了，新朋友给大家看看 LGG 的和 BB2 呢，是我们的这个老组合配方，一直是受到大家欢迎的。我们的 BB2 当中呢，是定植在我们的大肠的部位，它能够分解我们食物的这个残渣，尤其是我们很多朋友讲说天气热了，每天人叫什么，你的湿垃圾要倒，对不对？但你肠道里的这些食物残渣每天也要做清理，所以 BB2 是帮助您能够正常的去分解这些毒素残渣，能够正常的帮助您去排出这些你不想要的垃圾。那 LGG 呢，作为小肠的守护者。

0: 菌联合协同作用，大肠加小肠再加上我们说的屏障作用，全部帮您都呵护到位了。
1: 是的，所以三菌的这个配比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三个菌加在一起，总共的数量达到了70亿的 CFU， 所以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菌团啊，真正可以做到一个压倒生人的胜利。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您的肠道现在是否还健康？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包括我，你看我自己的公公婆婆，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了，
0: 是的，
1: 知道要每隔几年去做一些这种检查，哎，对不对？
0: 看一看，
1: 当我们去做一些检查的时候，您来看一看，为什么小宝宝的这个整个的肠壁啊是粉嫩的、干净的、健康且有弹性的？因为它充满了益生菌。
0: 是的，
1: 益生菌就是肠道很好很好的一个呵护剂，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的益生菌呢，就是让大家肠道更健康的。我们说肠道年轻则人年轻，
0: 是的，
1: 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势必会发生一些改变，
0: 哎，
1: 它不可能永远粉嫩的，对不对？
0: 对，
1: 发黄了，肠道的蠕动变慢了，垃圾附着了，对吧？
0: 哎，当
1: 中体重的人体中益生菌其实就在下降了。
0: 是的。
1: 然后你会发现越年龄增长，它蠕动就越慢。
0: 哎，
1: 所以你看老年人当中排不出的情况反而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对，年轻人没这个烦恼。
1: 对，
0: 我们说随着年龄上去，很多人都开始有了，说以前我怎么没有的，现在就是因为肠道功能的减弱了。
1: 是的，当然了，现在因为年轻人的作息比较差，熬夜的，吃外卖的，是这个油水的，或者是烟酒过多的，其实都这个东西都会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都出来了，对不对？好，再来，当你体内的益生菌都不到一成的时候，十分之一都不到的时候，你看看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用脏乱差来形容真的不过分吧。
0: 对，
1: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益生菌是干嘛的？益生菌就是可以，它名字就写得很清楚了，益生菌。懂的都懂的，对不对？它有益我们的身体，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所以它叫做益生菌。我们的 BB12， 我们的 LGG， 来文艺给大家看看在哪里出现
0: 了，是用于我们可食用婴儿菌株当中的菌种名单当中。你看我们的第二名就是我们的 BB2 动物双歧杆菌 LGG， 我们的鼠李糖乳杆菌就在里边，所以在很多的婴儿产品包括奶粉当中就有添加。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为什么会添加，就是因为这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不是我们人工合成的，而是在我们小婴儿肚子当中本身就带有的这个益生菌，是从妈妈的母体当中给到宝宝的一份很宝贵的礼物。
1: 是的，
0: 只是我们年龄上去了，数量少了，那我们现在把它的量给补补足，给它吃吃够。哎，
1: 来给大家看看啊，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呦，那这个益生菌我知道 LGG 好，知道 BB2 好，什么样的更好呢？来，观众朋友你看 BB2 LGG 以及 LA-5 全部都是哪里来的？丹麦科汉森。丹麦科汉森这个公司呢，它就是全球生产优质益生菌的一个王牌企业，甚至很多的这些大品牌呀，他们的采购益生菌都是从丹麦科汉森来的，所以它就是一个源头。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也都是丹麦科汉森的，品质非常有保证，每一条我们含有出厂的时候70亿 CFU，
0: 是的，
1: 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如果真的问题不是很明显的话，你一天一条够了。但是你说，哎，我这个情况有点严重了，我三天了，
0: 已经有点难受的感觉
1: 了，一个礼拜了，
0: 是
1: 怎么办？一天吃两条，吃三条都可以。
0: 对，
1: 因为益生菌它不是药，它不是说，哎，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它相对来说非常的温和。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一盒30条，拿回家去感受。哪怕你说，哎，我差不多吃完了啊，我感受一下，我觉得不好，我要退，没问题，
0: 是
1: 一分不少的钱退给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才多少钱啊？1098。其实如果市面上按4-5-8一盒的话，1000多只能买个两盒，多一点点。
0: 对，
1: 两盒多一点点。但今天我们是多少钱？6盒1098带回去，6盒每一盒100来块钱喽。如果参与活动的话，100出头喽。6盒每一克合下来1.9块钱，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东方购物一直给到大家的就是好的进口产品，但是给到大家亲民实惠的价格，不用外面花几百块钱，我们今天100来块钱搞定优质高品质益生菌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现在打电话抢线了，备货不多喽，02151199000。
2: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 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就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3: 两株
2: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但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刚刚我觉得那个叔叔讲得很中肯很实在，我相信屏幕前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一定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相关的问题啊，
0: 困扰。
1: 对的，当你真的排不出的时候啊，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没办法。真的，
0: 而且很多朋友讲说啊，他不是一天两天受到这样的困扰，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这样的生活很多人讲说真的就是过起来哦很痛苦的。
1: 对，
0: 会觉得说为什么人家能够天天开开心心的不忧愁这个事儿，自己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肠胃到底怎么回事，老是在苦恼这样的问题。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这个机会啊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自己查了资料知道哦，肠道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益生菌。
1: 其实我觉得益生菌这个东西已经不稀奇了，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牛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买益生菌也要擦亮双眼啊，第一你要看是什么菌株什么菌种，
0: 对，
1: 第二你要看什么数量，然后你第三要看看它的益生菌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这个营优很啊，三个问题全都可以解答大家。我们的菌株刚刚是那个老师说的 BB12 LGG
0: 是
1: 全部都是明星菌株，
0: 是的，
1: 而且我们加入老年人更友好更喜欢的 LA-5， 哎，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今天三种菌株还不算完啊，我们的数量一定要够，不然你说10亿5亿的你这吃个心理安慰没啥用，
0: 对，
1: 寡不敌众，对吧？
0: 那
1: 我们今天是70亿，出场的时候70亿
0: CFU 的活菌啊给到您。因为真的益生菌啊它是要有一个活性的。我们有一个阿姨很有意思，她说她女儿是学生物的，她说这个益生菌她买回去她不能想象，她说这个粉末里边是活的吗？她女儿做实验发在培养皿里边培养了啊，确实发现这个益生菌啊是在培养里面游动的，它是能够什么产生能在您的肠道里定植发挥作用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活性强的益生菌，也是为什么推荐大家要选带这些名字的带 BB2 菌株号的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里边出来的益生菌能保证它的活性，能给到您更好的呵护。
1: 不仅是老百姓说了好，我们今天还让大家自己亲自去体验和感受。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说一千道一万，个人每个人的人体情况不一样，对不对？千人千面，你吃了有效果吗？我的家人吃了有效果吗？谁来说算了？说了算呀，您来说了算。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盒耿瑶手里的30条啊，观众朋友看到30条，我们今天是开放免费试吃的，让大家吃的清清楚楚，吃的明明白白，具体有没有效果您说了算。当然了，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出厂的时候是70亿 CFU，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情况严重的话，你可以一次性吃2条，
0: 对，
1: 吃3条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友好的、有益的菌，你放在身体里是没有问题。提的啊，然后我们不是药，不是说啊一定要精准控量的，根据个人的需求来。然后我们今天每一盒都是新西兰的原产国，原产自新西兰。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 BB12 LGG， 像刚刚这个文姨说到的，真正的是师出名门，全部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给大家提供的。你看到70亿 CFU 啊，
0: 对，
1: 70亿 CFU， 所以我们今天数量也达标，进口的。然后呢，种类菌种又是非常的友好，而且是协同合作的，然后再加上效果的方面，让大家免费试吃。大家今天对于我们的性价比方面啊，力度方面啊，您放心去入手，我们可以给大家全网去保价的啊。
0: 当然。
1: 然后今天是1098，好，1098在专柜能买多少盒呢？能买2盒，4-5-8一盒，2盒900多。我们今天1098，你再加100块钱。他买2盒，我们给您1、2、3、4、5、6盒，加100块钱多4盒，
0: 对，
1: 你说香不香？
0: 都是、
1: 香不香？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这样的优质益生菌，数量也非常非常的给力，达到70亿，生产时候70亿 CFU， 所以今天 不用挑了吧？
0: 对，
1: 试吃也有了，
0: 对，都给大家
1: 组合也做到了啊！
0: 而且现在也是夏天，很需要肠道呵护的时间。
1: 哎，我们这个应该也是比较新的批次的，
0: 对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不需要犹豫太多，反正效果这个事情呢，您是可以先付款、先下单，
0: 对，
1: 再决定的。
0: 是，
1: 好不好？有没有用？反正最后钱可以一分不少的退给大家，所以你是完全可以反悔的，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咱们今天。

0: 是两个组合，但是相信我，绝大多数顾客咱们都是订大组合的。
1: 是的，
0: 小组合5993盒，其实对比市面上599只能买个一盒半，三盒已经打对折了啊。但今天我们1098带回去的是6盒，每一盒就100来块钱。
1: 是的。
0: 然后如果大家参与活动的话，每一盒的价格就低至100出头。
1: 对。
0: 为什么咱们说老人老了，这个排便困难了，然后肠道蠕动慢了？原因很简单呀，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益生菌在减少。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上升，生活习惯的改变，它会受到影响的。而且这些益生菌哦，你看，其实不是我们年纪大的才要有，小朋友身体里本身也自带着益生菌。
0: 是的。
1: 现在讲说有的小朋友说，我自己平时我作为营养师，我自己什么时候会吃益生菌？首先我会定期在换季的时候来吃，因为这个时候益生菌是帮助您做肠道呵护。我们说肠道也是人体很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肠道的健康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讲说肠道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它管消化，管吸收，还管什么代谢废物和排出，它牵动着我们全身的健康。
0: 是的，
1: 肠道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是的，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肠道对于整个人体的重要性来说，不用我们多啰嗦了。而且其实真的人家说绕足球场2圈，
1: 对，
0: 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肠道的总的长度，大肠加小肠在一起很长很长的啊。
1: 是的、因为肠道掌管的这个位置啊和掌管的功能也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的肠道其实是我们营养吸收，我们95%的营养吸收啊都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我们75%的免疫细胞，我们体内的这些 T 淋巴细胞、 B 淋巴细胞其实都会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分泌生成，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那所以如果肠道有问题了，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质量也在下降，对不对？还有80%的毒素的排出也是在我们的肠道。我们的大肠要掌管我们的食物残渣、代谢废物、有害菌来进行排出，所以这个部位也是什么需要养护的。而 BB12 呢就是在大肠里定植的。那还有肠道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叫脑肠轴，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古话讲说什么叫3天排不出，对吧？上海话叫操你空，就是讲说会展现在你的心情情绪上，包括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的改变上。我们大脑当中的很多的血清素啊、多巴胺啊、伽马氨基酸，就是我们的 GABA，都是在肠道合成，然后再进入血液，进入到大脑当中，影响我们的睡眠、注意力和学习能力。所以说在肠道的健康也代表着这些脑部的功能的健康。当然还有我们的脂肪吸收，那菌群失调的情况下，饥饿素也会大量的分泌，那很多的饱腹感就会下降。很多人说，哎呦，我怎么吃也吃不饱，我心情不好，我就是想吃啊，我吃了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感到满足。所以摄入的肥胖的这些脂肪是过剩的，才会引发很多人讲说中国人会有向心性肥胖，容易小肚子，感觉胀胀的，其实就是我们体内脂肪的这些堆积，我们体态的这些改变都是和益生菌息息相关的。当然还有皮肤环境的，因为胶原蛋白的合成和我们的弹性蛋白也是在肠道合成的，所以如果肠道出现问题了，这些不能合成，你的面部的这些皮肤的松弛问题也会找上门。所以叫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
0: 是的，所以大家也知道肠道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个重要性啊，是非常非常强的，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其实我们各个年龄段以及这个各个人群，哪怕你说哎我平常这样的困扰比较少的，但我觉得益生菌备在家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吃一吃总归是好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益生菌也是有多种多样选择的。现在外面卖的益生菌的品牌没有个上千个几百个肯定有的，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要选银优恒呢？几个重点啊，观众朋友。第一，银优恒用的菌株是又好又安全的明星菌株， BB12LG 以及 LA-5。 这个 LA-5 我们说了它的作用啊，和这个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
0: 三菌联合作战，且三个菌株叫做各司其职。
1: 是。
0: 然后包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LA-5，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之前怎么没有，这是我们新加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益生菌更好更完善。
1: 是的，因为 LA-5 它不是单独作战，它是什么，它是我们的排头兵和先锋兵，它在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去抑制这些有害菌的定植在我们的肠道中，是吧？就是帮您打扫卫生的。我们说现在马上梅雨季节要来，很多朋友说要洗洗被子，对吧？要提前把家里扫一扫弄一弄了。其实 LA-5也是这样的，尤其是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它能够先对我们的肠道进行一个调理，然后再帮助到我们的 BB12 在我们的肠道内更好的发挥作用， 用，可以提高 BBL 的作用效率啊，文献实证是68.4，所以说比您单来

0: 选择 BB2 的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跟着大家一代一代往上吃，吃到银油痕的第三代了，
1: 是
0: 的，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平稳的肠道是日常的一个小确幸的。
1: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的银油痕用到的 BB2 啊 LGG LA-5 啊，我们都是来自于哪里的，丹麦科汉森公司
0: 的
1: 这个叫做师出名门，但凡是这个公司出品的益生菌它就没有便宜的，因为它的成本原材料太好太贵了，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其实外面买也不便宜，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哪怕你说哎我退休金很高，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花钱大手大脚，不计成本，458一盒，我觉得像我肯定是要想一想的，
0: 对，有点贵的，单条要15块钱呢，哎，
1: 或者换句话说家里可能真的是特别有需要的人，比如说孩子要吃了要用了，我可能不心疼给他买，但你说我自己的话，哎呀有没有替代品啊，有没有平替啊，找这种便宜一点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会觉得有点犹豫。但今天我们不是458一盒啊，今天多少钱？1098块钱，我们带回去6盒。那各位好来做除法，观众朋友啊，每一盒多少钱？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买新西兰进口丹麦科汉森出生产时70亿 CFU 的益生菌，你还觉得贵吗？随便全网去比价真的不贵，哪怕不是银油痕自己这个品牌，别的品牌当这三种菌株都有，然后还是丹麦科汉森的，你看看一克多少钱，一条多少钱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参与凑单的话更便宜，一枚一盒才100出头，更重要的是价格清楚了，产品清楚了，效果这个东西没有人向你保证的，为什么？因为效果这东西千人千面，因人而异，每个人吃了之后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怎么去做，我们让大家免费试吃，
0: 是的，
1: 既然保证不了效果，那我们就让大主动权交还到您的手上，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观众朋友，开放一盒免费试吃，
0: 对的，
1: 吃完了之后感受到觉得满意您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问题。
0: 大部分的顾客真的是我们后台去查询，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吃了一盒以后受益，然后坚持吃，甚至复购着来买的客户特别多，这也是为什么说银油痕有这个自信开放给大家来用，真的用了才会感觉到好，而且也希望您推荐给您的身边朋友，包括在我们的 APP 平台给我们写回馈，告诉我们您的故事您的感受。
1: 是的，那最后还有13分钟，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大家，大组合全面热销，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现在的备货全面热销当中。
0: 是的，
1: 如果你像我们画面当中这样啊，不管是频繁的进出，或者是几天不上一次，
0: 是
1: 啊，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在谁身上，谁知道？憋呀，堵啊，大肚子，大腹翩翩。很多观众朋友说，其实我每天吃的也不多呀，为什么我这个肚子这么大呀？对不对？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到了，哎，我想身材管理，我想身体更轻盈一点。如果你想耿瑶一样，反正我最近就是在管理身材。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真的益生菌建议大家吃上一点，而且可以多吃一点都没问题。
0: 是的，因为益生菌是我们肠道内本来天然就有的，是我们从小婴儿的时候就从妈妈母体里带来的，只不过随着年龄的上升，生活习惯的改变，它数量变少了，才会引起到我们后来出现的很多大家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好的益生菌的来源进行补充。那益生菌当中啊，王牌菌株我们叫 BB12，大家外面一查都知道，一提都听到过这个名字。那再加上呵护小肠的 LGG 和我们调理肠道、建立肠道平衡的 LA-5，三菌联合给到您肠道整体的这样一个呵护，而且今天给到大家一条当中就是70亿的活菌。那我说外面有些益生菌以前我也吃过的，对吧？但吃好像没什么感觉嘛，就吃吃和不吃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为什么呢？您去看一看啊，很多的盒子上它可能不标注它的活菌数，或者非常少。在初代的时候，我们的益生菌只有多少？只有15亿啊一包。那你说你今天要吃到30亿的话，你要吃到4包还要多，对不对？但今天我们一条当中就给您补充到了70亿，而且这个益生菌啊很好吃，跟大家讲，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这个益生菌的。
1: 我也是，就是它不是那种糖精，
0: 对
1: 啊，然后是粘牙，然后齁甜齁甜没有的。淡淡的清甜，
0: 是的，
1: 直接兑水喝也可以，像或者像文艺今天这样啊，直接一饮而尽，直接倒到嘴巴里，然后你嚼着嚼着把它吃下去也是很方便的。你像我儿子现在就是早上都习惯了，早上起来空腹迷迷糊糊的，我是建议大家空腹去吃，对不 对，应该是空腹吃更好吧？
0: 其实是在饭前或者饭后去吃会更好，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益生菌啊 它的能够在肠道内停留的活性是最强的，所以建议大家随餐来吃啊，这个效果最好。大家拿了那个免费一盒回家的朋友们啊，每天来吃，一定要坚持来吃啊，因为益生菌啊，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能感受到您肠道环境的改变，
1: 而且
0: 不是药，
1: 对的，
0: 对，
1: 而且其实它不是说只能吃一条，建议大家可以，比如说我的情况很严重了，葛阳，我要吃两条，我要吃三条。刚刚那个叔叔不是说了吗？一般他的女儿可能年轻人也比较不心疼啊，三条一起吃，
0: 对，
1: 没问题，对吧？然后对于咱们这个大肚子的这个情况呀，或者几天都排不出来的这个情况呀，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和变化。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咱们这个产品优势非常非常的明确。第一，三种菌，市面上基本上有这两种菌不得了，很多都是只有一种或这一种，对不对？ LTG 或者 BEB12， 它只有
0: 二选一、
1: 嗯、我们今天是三种菌，三种菌，菌株越多，菌种越多的好处是什么？文艺，
0: 哎，我们叫越能在肠道内联合作战、嗯、而且越能去汇集到更多的人群。因为有的人啊是对 BEB12 是比较敏感，有的人是更缺 LTG、嗯、有的人是缺 LA 高，每个人缺的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把三种菌都给您补到了，不管您缺的是哪一种，不管家里是我们说男性也好、女性也好、老年人也好、我们的小朋友也好，其实都能够受益了。
1: 是的，原产国是新西兰的，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由丹麦克汉森公司提供的，每条生产的时候添加了70亿的CFU 益生菌。
0: 是的，
1: 70亿这个数量非常的惊人，以前咱们都是20亿、30亿，对不对？
0: 对。
1: 好嘞，那现在70亿是不是一条抵多条？当你吃到两条、吃到三条的时候，你想想这个效果有多好、多明显，对不对？还有就是说1000到10000，我们说的再多，不如大家自己亲自去感受。东方购物买好多东西都这样，我真的觉得我们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你下单了，但不意味着你成交了，
0: 对，
1: 先下单再决定。
0: 是的，
1: 试吃完了之后，你考虑我这个组合要不要留啊？观众朋友，这一盒是多少钱？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哎、这一盒商场当中的售价，
0: 专柜价格458一盒，30条，算下来单条要大概15块钱。嗯，哎，所以好的益生菌，你看数量多的益生菌，它市场上确实是不便宜的。
1: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098。给到大家6盒，每一盒就100来块钱，然后如果参与活动的话呢，698块钱6盒，每一盒110块钱左右，100块钱出头买到的是高品质丹麦克汉森公司出产的这个提供的菌，以及我们买到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样一个益生菌。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不可多得。我觉得东方购物最牛的点还是在于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
0: 是的，
1: 开放的不是一条，不是小包装、哎、我们今天免费试吃的这个数量是多少？一整盒。
0: 对，
1: 一整盒多少条？
0: 30条。
1: 开放一整盒免费试吃啊，说白了观众朋友，你换两个这个账号去订，你就能拿2盒免费试吃。
0: 我们也跟大家讲，确实，因为但是您要订得掉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数量已经是备货不足了。那、嗯、如果您两个账号就是2盒免费试吃，3个账号就是3盒免费试吃。您吃完了之后，您剩下的退给我们也都是可以
1: 的。但是我们上海人是这样的，我们过日子虽然精打细算，非常精明，但是我们对好的东西我们是有执念的，
0: 对，
1: 对吧？当遇到好的产品、好的东西的时候，花点钱没关系，只要让我拿到真商品、货真价实的好东西，我是愿意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盈优恒在东方购物，实话实说，不是第一次做免费试吃了，但是之前我们顾客的这个签收率、收货率非常高。
0: 是的，
1: 得益于它的效果。我吃一盒我不够呀，我家里家人还要再吃啊，
0: 对，还愿意坚持分享、啊、甚至复购，就等着活动的时候大套组多买2套来囤货、嗯、尤其是我们说马上暑假了，很多人也会把它出行的时候带着、嗯、因为有人讲水土不服，不服的是哪里？其实就是肠胃道的，不是吗？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拼手速，先来打电话订购02151999000。
2: 改善肠道至关重要，肠道年轻人年轻，肠道内的环境好坏直接反映在面部，肠道的健康与否反映在排便问题。丹麦科汉森公司研发 BB12 和 LGG 2款婴幼儿可用的明星益生菌合体 MAX 升级款来袭，活菌数翻倍提升至60亿，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一条益生菌双管齐下，高性价比，优秀品质，让您的肠道更健康，由内之外活力充沛。
3: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 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一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黏液，肠黏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吸湿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出

0: 哎呀，观众朋友，天气热了，咱们家里的垃圾一天不清理，是不是都臭气熏天了？
1: 是的，
0: 咱们的人体也是如此的。你想想，当你刚刚我们看到是18到24小时就要给大家排一次，但是当你一天不排，两天不排，人家十几个小时排一次，你70多个小时了，80多个小时了，还没有再排的时候，
1: 哎，都堆在那里了，
0: 你想想多难过呀！
1: 是的，而且都发酵了。我们说这个味道为什么这么难闻，就是因为它全部堆积在身体里。
0: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很太想说这个话题，但是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人味儿，老人味儿，啥是老人味儿啊？尤其这两天天气闷，你去到走到那个老人或者是那个就包括男人啊，睡一晚上那个房间里，你就会发现，哎呀，有一股这个刚刚
1: 抛弃，真的是
0: 抛弃的，有个油脂的味道啊。这些味道是怎么来的？可能就是和咱们这个肠道啊等等的，它没有及时的打扫干净呀。
1: 对啊，它下面出不去呢，只能从哪里？从皮肤里走，从汗液里走，对吧？从你的这个口气里走，所以它一点一点其实都在影响到你的这个神圣的状态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益生菌啊放在家里，不管是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吃些生冷的呀，刺激的呀，
1: 是，
0: 或者是说，哎呀，在夏天了，水分流失，干得不得了，燥得不得了，这个时候你都可以把我们的益生菌吃起来。我们再度重申，我们不是药的，所以你说吃一条，吃两条，吃三条，反正今天有免费试吃，吃起来呗。
1: 对，我
0: 感受一下呗，
1: 日常坚持一条来用。但是如果我哪天不舒服了，我就是吃两条。如果我知道我今天要出油，或者我要吃一些刺激的东西，我就吃三条，好好养一养。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啊，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非常快啊，咱们今天是两个组合，但是相信我，绝大多数顾客咱们都是订大组合的。
1: 是的，
0: 小组合5998和7十对比市面上500九十九只能买个一盒半，三盒已经打对折了啊。但今天我们1098带回去的是六盒，每一盒就$198，然后如果大家参与活动的话，每一盒的价格就低至100出头。
1: 对，
0: 为什么咱们说老人老了，这个排便困难了，然后肠道蠕动慢了，原因很简单呀。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益生菌在减少。对的，
1: 对不对？因为体内的益生菌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上升、生活习惯的改变，它会受到影响的。而且这些益生菌哦，你看，其实不是我们。 年纪大的才要有，小朋友身体里本身也自带着益生菌。
0: 是的。
1: 现在讲说有的小朋友说，我自己平时啊，我作为营养师，我自己什么时候会吃益生菌？首先我会定期在换季的时候来吃，因为这个时候益生菌是帮助您做肠道呵护。我们说肠道也是人体很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肠道的健康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讲说肠道啊，肠道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它管消化，管吸收，还管什么？ 代谢废物和排出，它牵动着我们全身的健康，所以肠道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器官。是的，
0: 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肠道对于整个人体的重要性来说，不用我们多啰嗦了，而且其实真的人家说绕。 足球场两圈，
1: 对，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肠道的总的长度，大肠加小肠加在一起很长很长的。是的，是的，因为肠道掌管的这个。 位置啊和掌管的功能也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的肠道其实是我们营养吸收，我们95%的营养吸收啊，都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我们75%的免疫细胞，我们体内的这些 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其实都会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分泌生成，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那所以如果肠道有问题了，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质量也在下降，对不对？还有80%的毒素的排出也是在我们的肠道，我们的大肠要掌管我们的食物残渣、代谢废物、有害菌来进行排出，所以这个部位也是什么需要养护的。而 BBR呢，就是在大肠里定植的。那还有肠道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叫脑肠轴，脑肠轴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古话讲说什么叫三天排不出，对吧？上海话叫草泥口，就是讲说会展现在你的心情、情绪上，包括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的改变上。我们大脑当中的很多的血清素啊、多巴胺啊、伽马氨基丁酸，就是我们的 GABA。 都是在肠道合成，然后再进入血液，进入到大脑当中，影响我们的睡眠、注意力和学习能力。所以说，在肠道的健康也代表着这些脑部的功能的健康。当然，还有我们的脂肪吸收，那菌群失调的情况下，饥饿素也会大量的分泌。那很多的饱腹感就会下降。很多人说：“哎呦，我怎么吃也吃不饱，我心情不好，我就是想吃啊。”我吃了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感到满足。所以，摄入的肥胖的这些脂肪是过剩的，才会引发很多人讲说。 中国人会有向心性肥胖，容易小肚子，感觉胀胀的。其实就是我们体内脂肪的这些堆积，我们体态的这些改变，都是和益生菌息息相关的。当然还有皮肤环境的，因为胶原蛋白的合成和我们的弹性蛋白也是在肠道合成的。所以如果肠道出现问题了，这些不能合成，你的面部的这些皮肤的松弛问题也会找上门。所以叫肠道健康。 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是的，所以大家也知道，肠道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个重要性啊是非常非常强的，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其实我们各个年龄段以及这个各个人群，哪怕你说哎我平常这样的困扰比较少的，但我觉得益生菌备在家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吃一吃，总归是好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益生菌也是有多种多样选择的。现在卖面卖的益生菌的品牌，没有个上千个、几百个肯定有的，对不对？ 对。
0: 为什么要选银优恒呢？几个重点啊，观众朋友。第一，银优恒用的菌株是又好又安全的，明星菌株 BBL2、LG 以及 LA-5，这个 LA-5我们说了它的作用啊，和这个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
0: 三菌联合作战且三个菌株叫做各司其职。
1: 是。
0: 然后包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LA-5，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之前怎么没有？这是我们新加的，新加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益生菌更好更完善。是的，因为
1: LA-5它不是单独作战，它是什么？它是我们的排头兵和先锋兵，它在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去抑制这些有害菌的。 定植在我们的肠道中是吧？就是帮您打扫卫生的。我们说现在马上梅雨季节要来，很多朋友说要洗洗被子，对吧？要提前把家里扫一扫，弄一弄了。其实 LA-5也是这样的，尤其是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它能够先对我们的肠道进行一个调理，然后再帮助到我们的 BBL2在我们的肠道内更好的发挥作用。 用，可以提高 BBL 的作用效率啊，文献实证是68.4，所以说比您单来选择 BBL 的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跟着大家一代一代往上吃，吃到银油痕的第三代了，
0: 是的，
1: 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平稳的肠道是日常的一个小确幸的。
0: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的银油痕用到的 BBL2 啊 LGG LA-5 啊，我们都是来自于哪里的，丹麦科汉森公司
1: 的
0: 这个叫做师出名门，但凡是这个公司出品的益生菌它就没有便宜的，因为它的成本原材料太好太贵了，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其实外面买也不便宜，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哪怕你说哎我退休金很高，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花钱大手大脚，不计成本，458一盒，我觉得像我肯定是要想一想的，
1: 对，有点贵的，单条要15块钱呢，哎，
0: 或者换句话说家里可能真的是特别有需要的人，比如说孩子要吃了要用了，我可能不心疼给他买，但你说我自己的话，哎呀有没有替代品啊，有没有平替啊，找这种便宜一点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会觉得有点犹豫。但今天我们不是458一盒啊，今天多少钱？1098块钱，我们带回去6盒。那各位好来做除法，观众朋友啊，每一盒多少钱？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买新西兰进口丹麦科汉森生产时70亿 CFU 的益生菌，你还觉得贵吗？随便全网去比价真的不贵，哪怕不是银油痕自己这个品牌，别的品牌当这三种菌株都有，然后还是丹麦科汉森的，你看看一克多少钱，一条多少钱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参与凑单的话更便宜，一枚一盒才100出头，更重要的是价格清楚了，产品清楚了，效果这个东西没有人向你保证的，为什么？因为效果这东西千人千面，因人而异，每个人吃了之后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怎么去做，我们让大家免费试吃，
1: 是的，
0: 既然保证不了效果，那我们就让大主动权交还到您的手上，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观众朋友，开放一盒免费试吃，
1: 对的，
0: 吃完了之后感受到觉得满意您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问题。
1: 大部分的顾客真的是我们后台去查询，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吃了一盒以后受益，然后坚持吃，甚至复购着来买的客户特别多，这也是为什么说银油痕有这个自信开放给大家来用，真的用了才会感觉到好，而且也希望您推荐给您的身边朋友，包括在我们的 APP 平台给我们写回馈，告诉我们您的故事您的感受。
0: 是的，那最后还有13分钟，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大家，大组合全面热销，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现在的备货全面热销当中。
1: 是的，
0: 如果你像我们画面当中这样啊，不管是频繁的进出，或者是几天不上一次，
1: 是
0: 啊，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在谁身上，谁知道？憋呀，堵啊，大肚子，大腹翩翩。很多观众朋友说，其实我每天吃的也不多呀，为什么我这个肚子这么大呀？对不对？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到了，哎，我想身材管理，我想身体更轻盈一点。如果你想耿瑶一样，反正我最近就是在管理身材。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真的益生菌建议大家吃上一点，而且可以多吃一点都没问题。
1: 是的，因为益生菌是我们肠道内本来天然就有的，是我们从小婴儿的时候就从妈妈母体里带来的，只不过随着年龄的上升，生活习惯的改变，它数量变少了，才会引起到我们后来出现的很多大家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好的益生菌的来源进行补充。那益生菌当中啊，王牌菌株我们叫 BBL2，大家外面一查都知道，一提都听到过这个名字。那再加上呵护小肠的 LGG 和我们调理肠道、建立肠道平衡的 LA-5，三菌联合给到您肠道整体的这样一个呵护，而且今天给到大家一条当中就是70亿的活菌。那我说外面有些益生菌以前我也吃过的，对吧？但吃了好像没什么感觉嘛，就吃吃和不吃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为什么呢？您去看一看啊，很多的盒子上它可能不标注它的活菌数，或者非常少。在初代的时候，我们的益生菌只有多少？只有15亿啊一包。那你说你今天要吃到30亿的话，你要吃到4包还要多，对不对？但今天我们一条当中就给您补充到了70亿，而且这个益生菌啊很好吃，跟大家讲，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这个益生菌的。
0: 我也是，就是它不是那种糖精，
1: 对
0: 啊，然后是粘牙，然后齁甜齁甜没有的。淡淡的清甜，
1: 是的，
0: 直接兑水喝也可以，像或者像文艺今天这样啊，直接一饮而尽，直接倒到嘴巴里，然后你嚼着嚼着把它吃下去也是很方便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拼手速，先来打电话订购，0215199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了啊，有很多叔叔阿姨啊，选择在家里边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所以呢，我们该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今天是一个我们四叔故事的新品啊，罗氏虾下酒菜特别好，有蒜蓉口味的，还有到一个冰醉话梅味的两种口味啊。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也是老朋友，我们的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全新品罗氏虾。是的，虾的话，我相信大家平时都喜欢吃啊，什么虾仁啊，各种虾，对吧？都很喜欢吃，尤其是现在马上夏天了，哎，什么小龙虾呀，或者说你这种冰醉的虾呀，其实吃的很多呢。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罗氏虾，也就是咱们的一个淡水虾王。
0: 是的，罗氏虾我跟你讲，我特别爱吃。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那种 bistro
1: 的小酒馆，它里边的一盘罗氏虾，我跟你讲多少钱？差不多十个左右，100来块钱。 要的，你可能开的比较精致一点，人家可能店面成本比较贵一点的市价。
0: 哇，真的是很贵。
1: 这种家常菜的话，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吃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口味，一咸一甜，一个热一个冷，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0: 是的，
1: 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蒜蓉口味的一个罗氏虾，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冰醉话梅口味的两个口味啊。
0: 如果说您想吃一个热菜，或者说大家一起吃个晚饭的话，我觉得这种蒜蓉的不错。如果说您今天的话就是想吃一点这种糟卤啊，或者说这种冰醉的口味的凉菜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就冰醉的，一咸一甜两个搭配在一起，这个组合是非常的好，而且的话四盒只要199块钱。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的话罗氏虾在市面上，不论你是买生的还是熟，价格都还是蛮贵的。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两盒话梅味的一个小半斤啊，两盒。 小一斤啊，两盒蒜蓉味的满打满算四盒带回家，其实将近于4斤的一个重量，只要199啊，一盒都不到一个50块钱。我跟你讲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盒罗氏虾，其实就是刚刚我说的，在一些小酒馆里边，价格是太贵了，真的老贵了。我就每次我特别喜欢吃，但是吃完之后又觉得吃不爽。
1: 其实罗氏虾挺好的，因为它是头会比较大，里面的包括的虾黄它都可以吃很鲜的嘛，包括它虾肉也是非常的嫩的，
0: 嗯，
1: 高蛋白低脂。
0: 那这么一个虾，你平时可能自己在家里买的话是什么？
1: 买活虾，它一出水它就比较容易就新鲜了，
0: 是吧？
1: 你自己在家里面处理也麻烦，然后的话价格还贵。今天给到您的是我们来自自有养殖基地的一个15000亩的一个养殖基地里面出的一个罗氏虾，而且的话我们是用15000零下196度的一个液氮急冻锁鲜，保证这个虾肉的一个鲜甜。哎，佳佳给大家拆一盒我们的一个蒜蓉的，给大家
0: 是的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虾的品质。
1: 如何？因为我们都在哪里边？江苏盐城啊，朋友们，上海人的后花园。它后面的它这个水质和环境都特别的棒啊，养出来的虾您看一下哇，
0: 我给大家拿一个吃出来。
1: 排排满哦，冻住了是不是？
0: 稍微有点冻。哎，对，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冷冻处理就好了啊。
1: 这个个头也是非常的大。
0: 嗯，
1: 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面吃蒜蓉的，建议您微波炉加热一下就好了。
0: 哎，是的。
1: 包括我们这个虾的清洗也是经过3步的一个清洗啊，我们是先浸泡，然后再用气泡冲洗，然后还要再洗一遍，就是去保证它里面的土长干净。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面烧虾，我比较难觉得难的一点就是我要挑它的虾线，
0: 对，
1: 虾头里面的它有一个胃囊的一个部分，你要给它挑掉 你扒就是，其实你剥下来，你看这虾干不干净，就看这个虾壳。
2: 你看
1: 虾壳特别的清亮，
2: 而且这个壳是非常的薄的，有没有发现？里面的肉你看非常的厚，
1: 是的，
2: 非常的厚，而且很弹。这一口虾，你看我摁压一下，它这还是有弹性的。这样的这样的虾肉吃下去，你到嘴巴里面就是弹牙鲜嫩，哎，
3: 是的，
2: 干。
3: 哎，这个虾头里面是不是还有黄啊？
2: 有，这罗氏虾啊，虾黄咱们还是不要浪费啊，这个很鲜的，咱们就直接给它虾头拿下来，然后直接就嘴巴去
3: 吸一吸，
2: 对，吸一吸，哎，
3: 对，哇，
2: 你看。
3: 这个得老好吃了，因为罗氏虾其实它就是很贵，原因它就是虾比较多，然后肉质比较好。为什么说我们的虾很干净呢？除了说水质好之外，有了三度的清洗，三层的清洗啊。这个我跟你讲，在家里边吃，一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特别的好啊，
2: 真香，
3: 是不是？
2: 它这个是咱们的冰萃话梅，它是用绍兴的黄酒打底，然后里面
4: 辅以那个酒制的那个话梅，然后加了冰糖，其实就咱们本帮的一个口味嘛，其实吃起来的话，到嘴巴里面，一个是绍兴的黄酒，它的醇厚，然后话梅它是有一种生津的那种酸甜，然后再加上虾肉的一个鲜甜，到嘴巴里面，
3: 我听出来了，
4: 层次
3: 非常的，口水一直在溢，
4: 这个话梅它会生津嘛，你就口水就一直在流，一直在流，吃到嘴巴里面，我真觉得这个口味真的非常适合夏天。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大家懒得下厨的时候，对不对？直接我们从冰箱里边，如果说你第二天要吃啊，把那个冷冻的拿出来放到冷藏里边，打开就可以吃，不需要再有任何的一个步骤在了。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4: 也是话梅的。
1: 也是话梅的，哇，话梅话梅，我们来吃一个蒜蓉的吧。
4: 蒜蓉的，蒜蓉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做热菜。
1: 好香哦，看着。
4: 做热菜非常的适合，因为蒜香真的非常的浓，而且扑鼻，腌的非常的入味。这个虾壳轻轻一拨，你看，很薄的，
1: 你看虾壳很干净，
4: 很薄很干净，你看，
1: 对的，说明它的养殖的条件是非常棒的，它的水不脏，你知道吗？
4: 我说了，我们的一个工厂是自由养殖基地，罗氏虾的自由养殖基地，也是江苏的一个龙头的一个企业在里面。
1: 哇，你看这个虾，
4: 这虾肉，你看
1: 个头真的很大，
4: 壳很薄，然后我再把它拆开看一下里面的虾黄这个地方，你看，
1: 哎呦，你把虾黄浪费了，你应该把它抠出来的。
4: 我吸一吸，这个
1: 对，就是把虾黄那个前面那个皮给剥掉，就是可以把那个黄都吃掉。
4: 所以
1: 真的，罗氏虾就是那一口黄，然后这个弹牙的肉质是最关键的。
4: 这个肉
1: 好不好吃？
4: 非常的弹牙，很入味，真的，一个冷菜一个热菜这样的一个搭配，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非常的非常的好。哎呦，
1: 我看你吃的我都流口水了，一会儿这个放 VTR 时间，我要狠狠吃几个这个虾仁带回家啊！
4: 因为我平时也很喜欢吃虾，所以这个虾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1: 是的，上海叔叔阿姨其实离不开虾的，而且的话，罗氏虾更是一种特别好吃的一个品种来的啊。今天的话，您看一下价格特别的合适，您去市场上买生虾，需要您自己去把它的这个虾线去
4: 清洗
1: 掉啊，或者是各种太麻烦。我们直接买熟虾的话价格还是很划算的，199，到手满满的就是将近4斤的一个这个重量啊，话梅味的2盒，蒜蓉味的2盒带回家，爷叔喜欢就是去喝点小酒的，对不对？这个当下酒菜太合适不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5: 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哦，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哎，它比较有甜鲜味儿，Q 弹，它的肉质。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含的蛋白质比较高，哎呦，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哎，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的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哎，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
1: 我觉得这个虾啊特别适合什么呢？就像我这样懒人，我就刚刚跟你讲了，我特别喜欢这种小酒馆里边的那个罗氏虾，一盘真的很贵。因为你想啊，点一杯酒，然后点一份这个虾，价格下来啊，单人份，对，真的是200多块钱是要的，而且里边虾可能只有10克的样子。我们这个有1斤哦，1斤1、2、3、4、5、6、7、8、9、10，16克，15、6克，差不多。
4: 450克一盒，估计我好像是300克以上啊。
1: 对的，
4: 不低于300克的。
1: 是的啊，你说你开一盒啊，就基本上就可以吃爽了。
4: 因为你要想，我们这个是熟制以后的，跟你生虾的还不一样。你生虾可能买过来种的话，你自己还缩一下水的话，
1: 对，
4: 可能还没有这个大或者什么样。
1: 是的，
4: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弄虾有几个点，一个是我不知道我买到的虾是不是那种好虾或者是不是新鲜的。第二个处理起来是真的很麻烦，我每次做虾，不管是黑虎虾还是罗氏虾，我要想着要把它的虾线全部都挑干净啊，要把它前面的那个虾头里面的那个胃囊给它去掉去，我觉得处理起来真的很麻烦。但我们这个虾，第一个我们养殖条件好，我们的基地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总共15000亩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我们是经过了3道清洗的一个步骤，浸泡、气泡清洗，再流水冲洗，去确保它这个虾是把它的一个土肠彻底 就能保证它内外都是干净
1: 的。是的，是的啊。其实除了这个三步的清洗之外呢，很关键是什么？为什么这个虾能这么干净？我们是在江苏盐城的产地，那边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水质很清，
4: 水文条件好，
1: 对吧？
4: 对吧？
1: 环境也好，长出来的虾自然它这个品质也非常的棒。而且我们什么？我们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1.5万亩的养殖规模，大家可以吃得安心和放心，虾的这个就是品质肯定是有所保障的。而且您一想，外面的这个虾，生虾的价格一斤就要50-60块钱，罗氏虾
4: 60几块钱，我今天刚刚在外卖平台上看了，就是生虾嘛，但你买回去要赶快处理，然后你还要给它弄干净或者怎么样，
1: 太麻烦
4: 了。弄熟了之后的话，还不一定有这么重了。
1: 真的，真的是的。我跟你讲，我为什么就从来不会买虾去做呢？因为真的太麻烦了，去虾线，去又去剪那个须啊，各种各样的这步骤一通下来，我跟你讲，吃都没心情吃了。
4: 是的，就当然了，咱们说你去买那种新鲜的虾，它保证它是鲜活的，但是我们这个能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锁鲜呢？跟大家说，我们是负196度的一个液氮去速冻，保证它这个虾肉是 Q 弹的、新鲜的，
1: 锁住了它的鲜度和这营养成分。而且啊，说实话，其实这样春夏交接的季节，我们多吃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虾就特别合适了。所以的话，我觉得趁这个时间啊，带回去之后，你看有话梅味的，甜滋滋的，是不是？口味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口味，
4: 还
1: 有蒜蓉味的。
4: 对的，尤其是马上天气一热，对吧？大家说没胃口，想吃一点酸酸甜甜、冰冰凉凉的，那我们咱们就打开一盒这个咱们的话梅味的，对吧？有绍兴的黄酒，然后酒制的一个话梅，再加冰糖去给它卤出来的一些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
1: 是的，
4: 我觉得夏天非常非常的合适。哎，
1: 真的啊，你说你自己在家里面糟卤的话，我觉得困难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你但凡一个步骤错了，那个味道啊，那就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了。我们又有话梅，又有冰糖，又有那种独特的这种老酒的这种各种工艺。我跟你讲，你在家是真的复刻不出这样的味道。蒜蓉嘛，很有可能我们自己可以做，就是做一个炒一炒。但是你也需要去买那个蒜蓉酱，也是蛮麻烦的。所以不如我们就直接买这样子现成的，带回家之后我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而且这样一盒一盒的是比较薄的，对不对？
4: 对的。
1: 随便塞一塞，在这个冰箱里面也不占地方。而且呢，什么？我们五一假期这两天，很多叔叔阿姨我知道啊，因为人太多了，其实出去玩的比较少，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这个拿出来一盒，我跟你讲，省得你去做饭了，一道大菜就好了，对不对？
4: 你看我们面前已经摆满了，全部都是
1: 菜，各
4: 式各样的一个菜啊。当然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是这个话梅，咱们就凉菜；这个蒜蓉，咱们就热菜，端上桌是吧？关键是啥？关键今天的一个选材用料好，对吧？罗氏虾也是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淡水虾王嘛，包括它的一个虾头、虾黄都是你可以去吃的，而且里面的一个虾肉是非常的肉厚，然后皮薄壳薄，对吧？
1: 我跟你讲，本来今天打算不吃了的，后来我一想这个虾真的，我这个不能错过啊，
4: 忍不住了已经。
1: 话梅的，
4: 你给大家播一个那个话梅的，
1: 看一下，看这个大小，
4: 哎，对的，
1: 你看啊，跟我的食指比一下。它是卷曲着的，
4: 而且是有弹性的，对吧？你会觉得，
1: 哎，你看，
4: 你去给它，你看这个弹性，
1: 天哪，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新鲜的虾才能够做到的一个弹性，而且你看它这个头真的很大，里边都是什么？满满当当的都是黄，给大家剥开来看一下、啊、
4: 而且你能看到它非常的干净，对吧？
1: 哇，你看到没有？天哪，这个虾。
4: 哇，
1: 满满当当的，
4: 对啊，我都是吸的。
1: 我跟你讲，这个里边的虾黄啊，你就这样吃，完全不会浪费。
4: 但是很干净，
1: 真的。你看这个虾壳，薄薄的，而且呢，你看是透明的一个质地。如果说虾养殖的环境它不好的话，它是脏的，它是污的。
4: 对，包括你清洗不干净，对吧？
1: 对。
4: 我平时自己在家，我买的那些虾，我就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也买过一些冻虾。
1: 虾，你看没有？
4: 哎呦，这个肉，
1: 哇，黄挤出来了，这个地方哇，太香了，这个地方是最香的，朋友们，你带回家去尝，一吃一个不吃声。
4: 虾肉。
1: 然后虾肉一剥 ，QQ 弹弹的，
4: 而且很紧致，它这个肉非常的紧致，你看都看得出来，对吧？然后你到嘴巴里面吃，那个口感更是不用说了，就 Q弹。
1: 是的，哇，看到没有？这个小尾巴，哎，
4: 一整只剥完了还有这么大，
1: 这个小尾巴真的个头很大，咱们来看一下，
4: 个头非常的大，
1: 是不是？这是剥完的效果，而且你看这个黄都沾到我手套上了。满满当当的都是黄啊，朋友们，
4: 这个黄不能浪费啊！罗氏虾的这个虾黄是它的灵魂、哎。
1: 这个我得吃掉了啊，我得吃掉了。
4: 吃掉，
1: 好香好香！因为的话，其实虾真的是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哎、
4: 对的，尤其是一些比方说注意身材或者说注意那种脂肪摄入的，对吧？咱们低脂高蛋白，不管是小朋友你还在生长发育也好，包括咱们的老人家想补充一些蛋白质，都会喜欢吃虾的嘛。
1: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小酒馆吃到的味道。
4: 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买的我们这种？
1: 我那天我记得啊，我点了两盘，因为一盘没吃够，不是当场。黄真的很多，好好吃啊！
4: 黄非常的高，非常的丰厚啊！
1: 这个
4: 罗氏虾就高，非常的丰厚，淡水虾王啊！
1: 真的很香，朋友们，这个甜味啊，这种甜滋滋糟卤的味道，还有一点点话梅的味道，它结合的特别的好啊，好香，
4: 口感非常的丰富。其实它为什么加那个咱们的一个绍兴的黄酒，再加那个话梅，加那个冰糖去做这个糟卤，是把它的那个鲜味给它调出来。哇，
1: 这个蒜蓉味的，
4: 整只
1: 好大，你看到没有？
4: 整只你
1: 这个大小，你说它是罗氏虾，
4: 跟我的一个食指去对比，我食指还是比较粗、比较长的。你看，
1: 是的，是的，朋友们啊，带回家去尝。好，蒜蓉味的你就去做这个热的，
4: 口水已经够。
1: 这个就可以做什么？就是你做完这个虾之后，拿个面条去拌一下。哎，
4: 还能拌一下面条。
1: 拌一下面条，太会吃了我们两个啊！然后那个就用来就是下酒菜，
4: 凉菜。
1: 对的，话梅味的，两个口味就是不一样的风味啊！而且五一假期，如果说你要招待亲朋好友的话，这个虾特别的合适，不需要你动手，帮你省下来时间和精力啊！我们的话四盒带回家，满打满算有这个小四斤了。
4: 而且今天我们是全新品，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就是4月底的一个生产。批次啊，哇，放心，这个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我要。
6: 罗氏虾素有淡水虾王的称号，是一种大型淡水经济虾。罗氏虾不耐低温，适合生长在24到30度的淡水中，属于淡水虾。然而它的幼虾需要在有一定盐度的咸水中才能发育，成熟后再转入淡水中，所以它的养殖需因地制宜。罗氏虾不仅壳薄肉厚，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罗氏虾还含有丰富的镁元素，成为人们最常食用的虾类之一。
1: 哎，我现在手就没停过，刚刚一直在放 VTR 是吧？一直在播，真的吃起来很爽，因为这个虾的个头很大嘛，而且很 Q 弹。有的虾为什么说不新鲜呢？因为确实你一吃就知道那个虾肉比较软，
4: 比较
1: 绵，对吧？
4: 对吧？
1: 不新鲜就不太敢吃，吃了之后也要闹肚子。
4: 尤其是像这种啊，可能是用活虾你做出来马上去处理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自己处理的话，你要想让它那种。土长土彻底啊，对吧？虾线要不就挑掉，要不就给它放个一两天，对吧？
1: 好好吃啊！
4: 我觉得又耗时又耗精力，关键是也不便宜，
1: 是的，
4: 对吧？
1: 两种虾仁是不，就两种虾是不同的风味啊。刚刚我吃了蒜蓉的也好吃，话梅的也好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搭配的很好，两盒让你都要尝到。因为如果你单吃话梅，单吃蒜蓉，都会想另外一个
4: 单调。
1: 对的，
4: 一咸一甜一冷一热，哇，
1: 太合适了。夏天的时候，你想啊，晚上啊，我们就是开一瓶啤酒或者开一个老酒，打开一盒这个话梅虾，是不是？
4: 对，糟卤的味道，对吧？哇，
1: 这也太幸福了啊！在这个性价比的同时呢，大家带回家之后就是我们非常好的品质的虾。我们是江苏盐城的产地，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虾的品质如何，那边水质又清晰，而且的话环境也特别特别的棒，长出来的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并且呢经过三步的清洗的。
4: 对，三道清洗，先浸泡，然后还要气泡清洗，再流水冲洗，让它吐肠彻底，保证它的内外都是干净的。
1: 是的，所以啊真的很干净啊，也不用你需要去动手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虾确实是很好吃啊，但是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是没有自信的，我做的很好吃的，那个调味啊不太能调好，而且主要是我自己买虾回来，我觉得处理很麻烦，真的太麻烦了。你知道吗？就之前啊，我看过新闻，就是有人买那个海鲜，然后就是去处理的时候被那个虾还是什么东西
1: 夹到了，扎到肉里面，然后就感染什么的，对吧？
0: 对，我跟你讲，真的，
1: 我也比较害怕，
0: 因为海鲜之类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我们自己去处理的话是需要特别当心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我跟你讲，不要去冒这样的风险。
1: 我不管是买活虾还是买冻虾，我最头疼的就是处理，我要把它虾线挑干净，而且我不太会挑虾线，你知道吧？我挑的，我又怕它挑不干净，我每次要把它那个虾肉给剪开来，然后弄，
0: 对，
1: 太麻烦了。包括咱们的一个你买的鲜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要保证它新鲜，你就必须马上买回来就处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跟您说啊，您是。这个我们都是做熟了的，而且是用零下196度的一个液氮锁鲜的，所以说您吃到嘴巴里面一个虾肉它是紧致 Q 弹，而且这个虾肉它是回甘鲜甜的。
0: 是的是的啊，而且是我们什么两种不同的风味去做的，话梅罗氏虾和蒜蓉罗氏虾。话梅的话我们用的什么，我们用的是老酒给大家糟卤的味道，还有话梅那种甜滋滋的味道，是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这种风味。蒜蓉就更不用说了，蒜蓉大家都很喜欢的，对吧？
1: 对，
0: 我刚才说了蒜蓉我们做热的，然后下个面条去拌一拌去吃，太香了，当夜宵，我跟你讲太合适了，对不对？
1: 当夜宵，然后包括下酒菜都很合适。然后这个咱们的一个话梅口味的，我就比较推荐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您可能没什么胃口，对吧？想吃点凉菜。

0: 都已经调好了，您不用再做任何的一个去就是烹饪的这个步骤了啊，
1: 熟的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1: 微波炉加热一下。
0: 对的，吃这个话梅的话，话梅的我觉得就直接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1: 来，你拿个剪刀我开一下，现场给大家拆开一下、哎。您收到货就是这样的。
0: 对的，一模一样的，因为今天的话，我们的新品带回家，首先价格很合适，
1: 而且
0: 品质也很好，批次也很新鲜。打开来之后。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1: 这个它的一个话梅的这个汤汁就已经出来了，
0: 你再帮我剪一刀，
1: 看一下里面这个，还有话梅在里面的。
0: 哦，话梅也在里边哦，大家看一下。
1: 还有话梅在里面的。
0: 是的，是的。
1: 你看这个汤汁，我不能再倾斜了，再倾斜它这个汤汁就出来了。
0: 因为它是这个糟卤过的，朋友们。
1: 对的。加的是绍兴黄酒打底，然后加话梅加冰糖的一个咱们的一个糟卤的一个风味。
0: 是的。
1: 这样的口味吃下去的话，就是有黄酒的醇厚。
0: 对的，对的。
1: 冰糖甘甜，然后虾肉是回甘。
0: 我跟你讲，真的特别好吃。刚刚我就和这个小邓说啊，我说就是我在酒馆吃到的那个味道。
1: 对的，有可能。
0: 一盘十个。就十颗虾，十只虾，我记得是89，反正89，我觉得没有吃够，因为朋友两个人嘛，点了两盘，
1: 不会便宜，
0: 两盘100来块钱，200来块钱啊，朋友们，真的，这个虾仁，你说你就是你自己在家就是这样子搞一搞，5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你就能吃到外面200块钱的品质，
1: 关键量还多，对吧？
0: 是的，
1: 今天的话
0: 再来播一个，
1: 一盒
0: 那边是什么样的风味？
1: 你再给我个手套。
0: 再来一个手套啊！
1: 哇，
0: 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和这个我们的话梅味的都很好吃。那我们今天的就是蒜蓉是做的是热菜，
1: 嗯，因为我觉得蒜蓉是比较适合做热菜的嘛。哎，您在餐桌上必备的一道这种，
0: 看一下我们这个虾仁的大小，
1: 看一下大小
0: 虾的大小，哇，个头真的很大。
1: 然后看它的一个虾肉的一个颜色，然后非常的干净，哪怕在虾头，我学你那样剥一下这个。
0: 我跟你讲，就要这样吃，里边的虾才这个虾黄才不会浪费。
1: 这个膏
0: 满满当当的，你看到没有？虾膏、虾黄，特别的多呀。
1: 而且颜色包括里面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吧？非常的干净，包括这个虾肉。它也是非常的
0: QQ 弹弹，很紧实。
1: 对的，而且壳很薄，你看。
0: 对的。
1: 剥完壳之后，它这个虾肉也是非常的
0: 很干净的。
1: 这个壳一剥就剥下来了。
0: 对的，很干净。因为的话，其实啊，虾就是这个干不干净，就是看这个生产和养殖的环境的。
1: 这个肉质的紧致，你看摁下去，你摁都能感觉到它肉是非常紧致。再搭配咱们这个虾黄，吃下去我跟你说，满嘴鲜甜，
0: 太爽了啊！你不要浪费，把这个虾吃掉吧。
1: 我正准备吃了，我给大家再多看一会儿吧。
0: 哎，真的、啊，夏天的时候就特别适合去这样清清爽爽的来一盘虾，
1: 虾
0: 这样的吃一吃，特别是罗氏虾，虾黄又多，肉质又 Q 实。
1: 很鲜，
0: 对的，很好吃啊！关键是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199啊！大家就是今天小邓去查了，他说生的罗氏虾一斤是60来块钱，
1: 要60多，
0: 60多块钱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199，到手整整的4盒，每一盒的话是小一斤的一个这样子的分量，4斤不到带回家，199。平均一盒的话，其实只要不到50块钱的价格，还有1.99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90块钱出头，对不对？性价比真的很高了。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全新品有到一个这样的力度还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你看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啊、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哎，它比较有甜鲜味儿，Q 弹，它的肉质。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含量代表质比较高，哎呦，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哎，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的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哎，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
0: 这两天啊，五一假期，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在家里边会招待一些客人、亲朋好友的。你说来客人了，提前从冰箱里边拿出来摆个盘，就是一道非常上档次的菜，是不是？比你这个辛苦做好几个小时的菜都要受欢迎呢。哎呦，
1: 你要买虾，买完虾，然后还要处理虾，要弄干净，对吧？然后还要调味。你如果是做咱们那个冰萃话梅味的，你还要弄那个糟卤，然后卤、要给它卤味，
0: 还有话梅你需要去买，
1: 对吧？但今天您带回去的是我们已经熟制了的，您吃的非常简单，冰箱拿出来，你如果蒜蓉的用锅炒个2-3分钟，
0: 对，
1: 或者说话梅的咱们用微波炉 大概加热个两三分钟叮一下就好了。对吧，就
0: 非常的简单。对的啊，我觉得这样的虾啊，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家里边的常备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虾。就像我上次说的嘛，那个去那种各种各样的小店里边啊，想要去点一份这样的虾，有点觉得肉疼，有点舍不得，因为确实很贵，一份虾小100块钱，你说你吃个两份还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份多，对不对？
1: 对的，我们一份
0: 性价比不高啊。
1: 对，我们一份有450克，固形物含量是300克以上的啊。
0: 对的，
1: 我数了，我刚数了一下，我手上的这盒是18只左右的一个虾。
0: 18只哦。是啊，
1: 而且它做熟了之后它的个头还有这么大。嗯，
0: 爷叔啊在家里面想要喝点小酒的时候拿什么下酒、
1: 哎、
0: 这个虾太适合了，对不对？而且你一算啊，一盒的价格都不到50块钱，去外面你买生的虾，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什么？首先它价格贵，已经要60来块钱，然后你需要自己去虾线，自己去洗，自己去剪，自己去处理，太麻烦了。而且虾啊做不好真的是味道也差，关键是什么？虾其实就是去处理的话还有一点点的风险，对不对？嗯，
1: 就你怕被夹嘛。
0: 对，就是
1: 活虾
0: 确实。包括说哎，其实也要提他一点啊，前两天我吃了虾之后运动了，就是有那个犯点那个荨麻疹了。所以大家吃完虾之后，我们可能过个6-7个小时你再去做其他那些运动啊等等之类的。吃海鲜就需要有这样的问题嘛，但是它好吃啊，对不对？哎、
1: 但是大家都喜欢吃海鲜，喜欢吃虾、嗯、喜欢吃这种鱼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它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罗氏虾的一个虾黄跟它的虾肉，对吧？虾青素含量也高，对吧？蛋白质含量也高，脂肪又低。
0: 对的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虾的味道就是什么？你最外面的餐厅里边能够吃到的味道，而且呢，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做各种的调料，自己去烧，自己去弄，太麻烦了。关键是这个调味料，你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像人家这么味道好。
1: 尤其是糟卤啊，我相信、嗯、就上海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就咱们糟卤一般很难自己在家里面弄，基本上都是去外面买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对吧、嗯、咱们这个话梅的一个口味的，就是用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一个话梅，再加冰糖去做的这个糟卤的一个底。哇，
0: 听着就香啊。
1: 对的，它里面就有黄酒的醇厚，对吧、嗯、那种咱们的话梅的一个酸酸甜甜的那种生津的口感，再加上那个虾肉的鲜甜。
0: 天哪，
1: 我跟你说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全新品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热情很高涨啊，因为的话全新品，而且呢今天价格又高，对不对？价格又好，
1: 便宜，
0: 对的，
1: 对吧？实惠，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平时饭桌上不可少的一个菜就是虾，
0: 对吧？
1: 各种虾，虾仁，对吧？什么小龙虾，
0: 是的，
1: 尤其夏天马上到了，
0: 包括罗氏
1: 虾，
0: 这样的一盒一斤装啊，差不多一斤装，然后你打开一看，满满当当的都是，
1: 全是，
0: 对的，就有一颗是被我们拿下来了啊，你看到没有？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排列满的，里边的蒜蓉啊，包括它的这个调味料，都是帮你去弄好的，回家之后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1: 对的，包括咱们的一个话梅的，您还能看到话梅在里面，我们是用的。一个绍兴黄酒打底加酒醋话梅，再加上冰糖熬的这个糟卤啊，
0: 真的
1: 非常非常的入味。
0: 你要是在家里边自己弄啊，我跟你讲弄不好的，
1: 很难，
0: 真的是需要一点老手艺在的啊。
1: 对的，你没点这个，咱们说做了很多年的，可能就您就翻车了。
0: 是的，
1: 但今天非常的入味，而且都帮您处理好了，您只需要拿出来微波炉热一热就好了。
0: 哎，我们来插一个吧，插一个看看这个虾的这个黄，
1: 你想吃哪道菜？
0: 特别丰富，你来吃嘛，你选一个你爱吃的。
1: 哎呦。蒜蓉
0: 味道的，
1: 它的一个大小，很香哦，你看我拿在手上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你看哇，它的一个大小，这是熟制之后的一个大小啊，
0: 对的，
1: 包括把它的一个虾，因为我确实不太会剥虾呀，没你那么熟练，
0: 我来剥，
1: 所以我说我处理这个虾就处理得很费劲，哦呦，你看这个虾黄，
0: 虾黄真的很丰富啊，
1: 看到这个膏没有？
0: 对的，
1: 你看到这个膏没有？非常的丰厚，包括它的一个肉，你看都能看得出来，它壳非常的薄，对吧？
0: 对，
1: 我把这个壳给剥开以后，你看一剥就剥开，它的壳很薄，里面的肉非常非常的厚，你去按压它，你会感觉有点按不太动，有点非常的回弹，
0: 好香哦，
1: 说明啥？肉非常的紧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新鲜的小龙虾，然后用那个-196度的液氮
0: 锁鲜，是的，它的鲜度和这个我们的营养价值全部都锁住了，
1: 能保证它的一个
0: 特别的好吃
1: 味道。
0: 是的，而且您看啊，刚刚它那个是蒜蓉口味的，然后您再看这个话梅口味的，同样也是糟卤过的一个这样子风味在，个头大小非常的大，剥开之后同样也是非常。哇，这个黄，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说，这个虾黄好好吃哦，
0: 是不是？
1: 虾黄真的好好吃。
0: 你以前错过了一个亿，真的。
1: 我之前都是不吃虾黄，因为我怕我自己弄得处理不干净，你知道吧？
0: 所以这个的话，这个问题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三道的清洗啊，而且呢，主要什么养殖的环境特别好的。您看我刚刚剥的这个虾黄，这个黄这个膏的位置，哇，你看到没有？天哪，特别的丰富
1: 哦，还是你会剥
0: 是吧？很完整哈，
1: 但是我会吃，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我就是说，
1: 我跟你说，我刚刚到嘴巴里面第一口，给我震惊到了，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很香、啊、
1: 那个鲜味香味直冲我的天灵盖，
0: 真的特别好吃。我刚刚就说了啊，跟我在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剥完之后，个头还这么大，而且您看这个虾肉 ，QQ 弹弹的。弹性特别好，所以说这个虾其实它就是我们急冻锁鲜嘛，所以是很新鲜的，这个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吃到嘴巴里面，我感觉这一口太爽了，
1: 哇，真的好吃，而且肉非常的紧致，包括虾黄，你吃到嘴巴里面都非常鲜甜。哇，
0: 我好喜欢吃这个话梅口味的、
1: 我也很喜欢吃这个口味，
0: 就是很好吃。
1: 它做出来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口感非常的丰富，有黄酒的那种味道，然后有冰糖，然后又有一点点酸酸甜甜。但虾肉它本身的味道它又没盖住，它是融合到里面去了。
0: 我跟你讲，一晚上我可以
1: 一
0: 边喝点酒，一边吃这个，我可以吃一整盒。
1: 我也可以，
0: 完全不夸张啊，
1: 真的太好吃了。
0: 因为这个话梅味，它其实说实话，冷吃是比较好的。夏天到了，你不知道晚上要吃点什么的时候，这个虾你带回家去尝一尝，晚上吹着小风，对不对？喝点小酒，来上一盒，
1: 而且很好剥。你看它剥出来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这个弹性，对吧？
0: 对的，
1: 摁压它的一个这个手感，你都能感觉出来，它的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紧致，非常 Q 弹，
0: 真的啊！
1: 我吃掉了。
0: 多吃虾其实特别好的，能够有很多什么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哟，夏天要到了，想要控制一下身材了，不想吃很多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东西。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高蛋白低脂肪，您吃到身体里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大家看一下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刚刚我们还查了，今天的罗氏虾的在市场的价格应该是六十多块钱一斤，是生虾的价格。您看，今天我们每一斤 这样子是一盒差不多一斤啊，话梅的有两盒，蒜蓉的有两盒，一共是四盒带回家，199块钱，平均一算的话，一盒都不到50块钱了，性价比真的很高。不要去店里边去买那种就是很贵很贵的虾去吃了，带回家自己去做一做就很方便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罗氏虾素有淡水虾王的称号，是一种大型淡水经济虾。罗氏虾不耐低温，适合生长在24到30度的淡水中，属于淡水虾。然而它的幼虾需要在有一定盐度的咸水中才能发育，成熟后再转入淡水中，所以它的养殖需因地制宜。罗氏虾不仅壳薄肉厚，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罗氏虾还含有丰富的镁元素，成为人们最常食用的虾类。
0: 不知道小动物就是平常会不会叫朋友来家里面吃饭，我是经常就是周末呀，或者是就大家有空的时候聚一聚，然后我就发愁嘛，哎，搞点什么菜呢？上次的牛腩我肯定要来一个，牛腩是一道菜，现在又有新品了，我跟你讲，罗氏虾绝对要是来上一份的，这个我跟你讲，一晚上能干到两三盘的。
3: 对的，而且今天给到您带到的两个口味，一咸一甜，一冷一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如果您想就是很多个菜的话，咱们吃热菜，咱们就吃那个蒜蓉的，是吧？您今天一个人自己想来一瓶啤酒或者来一碗那个酒的话，或者怎么样，咱们就选择咱们这个冰萃话梅的。你觉得没胃口，夏天天气太热了，咱们也选择这个冰萃话梅的，非常非常的好，
0: 而且可以一个冷吃一个热吃，
3: 是
0: 蒜蓉的做热吃的，然后话梅的做冷吃的，那种糟卤的味道嘛。
3: 对的，
0: 然后蒜蓉的，我跟你讲，你热了之后，你可以把那个蒜蓉给它下面条，哎，
3: 就不要浪费，哎、
0: 真的，
3: 对吧？
0: 太香了，
3: 而且这个蒜蓉的那个汤底里面，它其实还有虾肉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0: 对，
3: 你拌
0: 主食也有了，然后蛋白质也有了，你说这当夜宵，这对吧？营养价值也特别特别的高了。
3: 对，
0: 而且呢，您说吃罗氏虾，在外面我们可能会舍不得吃，因为的话，确实一盘价格挺贵的，小100块钱，也不能说每次都点个两盘吃吧，对不对？
3: 吃不过瘾。
0: 今天您带回家，对呀。想吃几盒吃几盒，而且一盒里边也有17、18只呢，
3: 对的，
0: 对不对？个头还那么大，保证让你吃爽，
3: 对，
0: 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哎呦，虾健不健康啊，包括说干不干净啊，您放心啊，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在江苏盐城的产地，而且帮您清理过3道的一个清洗，
3: 是的，
0: 并且盐城那边的水质真的是很清的，您放心，我们1.5万亩的这个生长的养殖
3: 基地，
0: 对的，
3: 养殖的，
0: 这个是肯定是品质是有所保障
3: 的，
0: 您带回家之后不需要您去虾线，不需要您去清洗，也不需要您去处理，打开之后就可以吃了。如果说喜欢吃热的，我们蒜蓉的加热也可以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3: 对，
0: 带回家4盒，一盒都不到这个50块钱了，但是您能够吃到小1斤的一个好的品质的虾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今天我们带回家的是我们四厨故事的全新品罗氏虾，然后有两个口味，话梅味和蒜蓉味的，两个都很好吃。主要的话，因为全新品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也是比较大的。今天的话，一盒只要4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幺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艳华。
0: 我跟艳华刚才聊啊，说哟，艳华，哎，你猪肉吃过吧？
1: 吃过。
0: 牛肉粽有吗？
1: 有，
0: 我不知道。有吗？
1: 有的。
0: 但是鹿肉粽吃过没有？鹿肉哦，
1: 想都不敢想，
0: 想都没有想过，
1: 对吧？
0: 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这个粽子的名，大家看这个粽子的名了没？来看看啊。鹿肉粽，哎呦天哪！哎呦天哪！这个鹿肉原产料是哪里啊？
1: 新西兰。
0: 我的天哪！
1: 对，这是来自新西兰的哈，难得一见的鹿肉粽，是来自我们这个胜利牧业的品牌。那这个品牌呢，先说一下这个粽子，对不对？先说一下这个粽子是合法的。
0: 怎么此话怎讲？
1: 因为它用的原材料是新西兰的一个鹿的品种，叫做马鹿。很多人说，哎呦，是不是压马路的马鹿？不是的，它因为那个鹿呢，长得脸像马，
0: 但我得插句话，
1: 说叫马鹿。
0: 我得插句话，马鹿，我据我了解，野生马鹿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不允许吃的。
1: 是我们中国的野生的保护动物，
0: 对，是不允许吃的。
1: 但在新西兰呢，他们是可以吃的，
0: 所以我们进口合法的。
1: 对，确实
0: 合法。
1: 然后呢，在新西兰当地啊，很多人说呀，鹿肉像这个东西，是不是在大冬天才能够吃？不是，新西兰他们当地不是毛利人吗？一年四季吃的。
0: 我能想那画面，拿那个刀咔咔割那个生鹿肉，
1: 自己打血的。那我们不是。是啊，我们为您所献上的，
0: 这就是鹿肉，
1: 这呢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啊，来自新西兰进口的马鹿品种的这个鹿肉，真真实实的鹿肉。那鹿肉呢，也是被誉为是兽中，就瘦肉当中的之王，因为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然后呢，整个的一个肌肉含量啊，就是也是很高的，但是呢，肥膘非常非常的少。您看到吗？它那个纹理非常细致，
0: 对对对。
1: 但是鹿肉如果说你做的好吃的话，一点都不柴，不像有时说哟，一点点都没有肥膘，对不对？它是不是会很柴很干？
0: 咬不动啊！
1: 完全不是。
0: 不会啊！
1: 今天也是，您可能在市场当中看到过什么这个猪肉粽啊，包括是什么其他什么梅干菜粽啊，各式各样味道，连榴莲粽都吃过了。今天尝个鲜，好不好？
0: 我觉得尝鲜应该。
1: 对，这个端午佳节快来了，拿到手之后说，其他粽子都有了。鹿肉粽有没有？那这个集团是来自我们光明品牌，光明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
0: 安全靠谱。
1: 对的，
0: 吃这种里边有馅儿的，一定选择，要么你的糯米好，你同时再加上里面的肉好。今天我们包的肉，你知道在北方嘛，里面一般不包肉。包的是枣，
1: 是的，
0: 要么豆沙，所以不仅在南方开了眼界了，是包的有肉，包咸肉还叫什么肉来着？
1: 对，
0: 竟然今天吃到了鹿肉的，
1: 是不是很
0: 厉害了？而且这一只呢是140克，我们满满给大家，这一包里面有10只，
1: 是
0: 满满10只，
1: 对对对，
0: 再给大家额外加上2只，一共是有12只的。
1: 对的，我们今天是难得一见的鹿肉粽，也是东方购物新品首发，10+2，12只的正宗的鹿肉粽带回去，价格只需要199块钱。你爸爸都去看看鹿肉，如果能吃到的话，那个价格得多少，对不对？这是第一点。而且在我们中国的地方，这个品种就不太能够吃得到的。那如果您到了这个俄罗斯北方，可能能吃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地的人要御寒啊。包括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哟，这个对于男性也好，包括是这个阳气比较弱的啊，这个阴比较这个，对吧？要滋补一下，可以来进行。以前的这个皇帝也好，包括是这个《本草纲目》也好，
0: 都吃跟鹿有关。东西，对不对？
1: 有记载鹿肉的一些用处，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关键说好不好吃，
0: 对，
1: 粽子
0: 我没吃过，我一口没有吃过，这很有新鲜感。
1: 我就今天上午刚刚吃过，
0: 那你先别告诉我口感
1: 啊，我让你来品尝一下。这边呢是两个已经是这个
0: 小心别烫着，来帮你吗？
1: 我把它那个先煎出来，好吧？煎出来之后，那说到这个粽子啊，很多人说今天确实与众不同，跟以往的以往是可能猪肉粽，今天我们是鹿肉粽。除此之外啊，我们再说到粽子好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落叶要新鲜，然后呢，它那个粽子当中粽香啊，糯米一定要好。我们今天这个糯米，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拉丝感和粘稠感、交织感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是因为用到了非常好的太湖的这种啊鱼米之乡的糯米为大家所包制而成，所以浓香，包括是拉丝效果非常的软和糯，对不对？好，我把它弄开来之后啊，来请徐老师尝尝，
0: 尝尝
1: 啊，这是鹿肉粽啊，
0: 我弄开它。大家看啊，我看看这里面的，我碰到它了，我碰到
1: 它
0: 了，
1: 它很金贵，
0: 我碰到它了，
1: 确实很金贵。
0: 来，我碰到它了，大家看，
1: 看到了，在这边，对，有一小块。
0: 我的吃法上面跟平常吃肉粽应该是一样，
1: 一样。
0: 那我就带点 米，带点糯米，带点肉，好吧？
1: 可以，
0: 就一大口吃了啊！当然我们因为鹿肉金贵啊，
1: 你想一大口也一大口不了。
0: 不行，我不舍得一大口，那太金贵了，我一小块一小块。
1: 好好好，看看啊，
0: 就一小块啊。
1: 先给大家看看啊，就是我们徐明老师在吃的时候，看到吗？
0: 就是鹿。
1: 我们整个的鹿肉的纹理，它是属于非常的清晰，
0: 有一点类似像牛肉那种，
1: 有点像哎牛肉疙瘩这种感觉。
0: 哎，对，
1: 柴，
0: 对
1: 吧？你尝一尝，
0: 嗯。没蘸糖可以吧？
1: 这是咸的
0: 哦，咸肉
1: 啊，咸
0: 肉，老子
1: 对吧？它是咸，香味浓郁，关键当中与众不同的是加了这个鹿肉，嗯，怎么样？我就问你，还能
0: 嚼吗？这辈子第一次吃鹿肉，
1: 没觉得自己在吃鹿，对不对？
0: 说实话，我觉得在吃牛肉哎。
1: 对，差不多。
0: 我可以这样讲。
1: 口感的这个纹理呀，因为它做得好了之后呢，不老。
0: 但是跟牛肉又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有的时候牛肉它不太容易。咬的那么散，
1: 哎，
0: 你得使劲咬。
1: 嗯，
0: 它这个不一样，它是牛肉的口感，就你嚼上去牛肉口感，哎、但它没有那么塞牙，就是你一碰它就散开，一碰就散开。
1: 是的。
0: 但是散开的同时，它一丝一丝的，你嚼劲儿特别重。
1: 嗯，
0: 也可以嚼起来很好吃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别以为说牛肉病，有牛肉柴什么的，我咬牙口根本就咬不动。嗯、它不是这种肉，
1: 哎，
0: 它你就只要嚼上去就碎开，嚼上去就碎开，它一丝一丝的这样一条一条分开的，很有意思。这个
1: 确实，那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加好，我们当中还加了一整块的这个猪肥膘。
0: 嗯、
1: 你看猪肥膘已经都是化开到了
0: 哦，对，
1: 这个粽子当中去了。
0: 再来一块。
1: 所以糯米好吃，新香，
0: 它一条一条
1: 然后当中有鹿肉的鲜香味，已经是啊，这个猪肉的肥肉的这种啊香气和香味了，
0: 哎哎哎、
1: 对吧？我们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当中的一些信息，给大家来看看啊。
0: 要帮
1: 总共呢是。12只带回去，12只。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因为粽子当中配料表啊非常非常关键，看到吗？在这边会有到我们整个这个配料，糯米、饮用水、鹿肉（括号）添加量大于等于20%，
0: 可以的，这量可以
1: 啊。猪脊膘啊，添加量大于等于5.7%，为了它更加香。酿造酱油含焦色啊，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和味精没有了，对吧？产地呢？你看这边啊，做的地方是在哪里？
0: 哪里？
1: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在这个地方。
0: 嗯，
1: 这边的生产厂家呢是浙江省嘉兴市。你看嘉兴的粽子是不是特别出名？
0: 对，
1: 嘉兴粽子它也在啊这个继续创新当中。
0: 嗯，
1: 嘉兴的大肉粽，包括是咸蛋黄大肉粽出名之后，它也想借助国际当中的一些流行的肉的吃法，鹿肉为它加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0: 真的，太时尚，太俏丽了
1: 啊！一下
0: 我们国家的传统的粽子竟然把新西兰。懒得给他过来、
1: 是不是？
0: 一懒的肉
1: 一样啊，没吃到过，
0: 试试看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今天有新鲜鹿肉，留着晚上给你吃吧啊！
3: 哎，哥哥，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儿。自己到园子里又吃又玩，怎么样？
2: 好啊。

0: 这个肉那可不一般，为什么呢？这个肉啊，它过去只有皇家才能享用。
1: 鹿肉，
2: 鹿肉其实它最主要功效就是补五脏、调血脉。
0: 五脏它都给补，
2: 那么说通过鹿肉呢来补，主要补肾阳。什么叫阳呢？阳呢就是有这种温煦的、有亢奋的、这种有动力性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肾阳。肾阳就跟太阳似的，有太阳，我们的温度增高，我们才能生长庄稼。阳虚呢，我们说就人的那个能源是不够的啊，所以它的表现呢是一种寒，阳虚则寒，所以它很怕冷。
0: 它缺阳，所以寒。
2: 对，阳气不足嘛，它很怕冷，手脚特别冰凉，得多穿，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呢，脸色还挺苍白的，人呢也是嗜睡呀，不想动活。
3: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看到吗？这之前在《红楼梦》当中的描述，真的是大户人家，到了一定的时间，也不是天天吃的，对不对？
4: 老稀罕了。
3: 今天有鹿肉，哎呀，天哪，最宝贝的、最尊贵的，让过去吃一吃，尝一尝。确实，在大户人家当时也是尝鲜的。那么，确实在市场当中，你去看看啊，各式各样的粽子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翻新创新，已经翻了那么多时间了。嘉兴产的这个肉粽当中，今天独一无二的等给到大家，就特别难得，鹿肉粽。
4: 你知道我吃到的比较稀罕的新鲜感的什么？
3: 是什么？
4: 撑死了是腐乳的。
3: 腐乳的粽子。
4: 腐乳粽。哦、对，但是也没有跑出我们国家的一些传统食物。
3: 确实，你想想看，对吧？我们这糯米啊，这个箬叶，然后当中有肉啊，猪肉、牛肉、鸡肉都有可能。
4: 对，他给你来点腐乳，也没有跑出我的五指山，就是觉得这个成本也不高。但是你要放鹿肉。
3: 确实，对不对？你想想看，鹿肉平时在家中你要做成什么肉吃都很难得。
4: 对。
3: 今天我们放到粽子里头去，你等于说是又有吃到糯米，又有吃到这个鹿肉，而且这个鹿肉的产地啊，一定要给大家说。说一下，因为可能在我们国内当中有一些鹿真的是属于这个国家级的保护动物，你不能够去这个进行捕猎，对吧？我们的鹿肉所有的原材料是来自新西兰，那这个品种呢，供应商也是查了，哎，这两只鹿在干嘛？打架吗？
4: 打架？
3: 斗？
4: 对，
3: 不是，他们在玩耍。
4: 斗没关系，我说斗，
3: 就是两个人在玩耍。
4: 两个人？
3: 对，两只鹿哈、啊，他们就那边特别开心。然后呢，马鹿啊，这个品种也是属于这个全球鹿的品种当中。体型比较魁梧，
4: 是的，它跟梅花鹿那是比梅花鹿魁梧多了。换句话讲，它的产肉率还是蛮高的。我是真的没想到，不是艳华跟我讲，我真没看出肥肉在哪里。
3: 它没肥，
4: 它真的好夸张啊！
3: 对吧？
4: 这么要说的话，它胆固醇应该很低。
3: 哎，是鹿肉，它本身就是属于这个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胆固醇也很低，
4: 非常低。
3: 然后呢，也是属于瘦肉之王，它的一个肌肉的含量啊，是比我们说平时吃那些老母鸡的含量还要高。所以大家就说鹿肉是好东西，但是吃不到吃不着。你到外头去吃什么这种什么驴肉，还有什么驴肉？
4: 哎呀，那驴肉火烧对不对？那还好。
3: 但是这个鹿肉，你去看哪家说挂个招牌说是吃
4: 鹿。鹿肉
3: 是不是很难？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也是尝鲜的一种方式方法。那一样是尝鲜了，我们认准品牌好不好？这个品牌呢是来自光明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关键还要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包括是原料的进口商。第一点，它是真正的含到鹿肉，不是说品名含鹿肉哦，它真的是鹿肉粽，并且原肉的这个鹿肉的这个原料产地呀、来自新西兰。不真空包装的，对吧？然后再加上配料表，糯米、饮用水、鹿肉为您所写清楚的啊，添加量大约等于20%，然后除此之外呢，有5.7%的猪脊膘，为什么更加的好吃？然后等于说是把那个猪油啊化开来，那个糯米更香。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和味精没有了，
4: 没有了。
3: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觉得有尝个鲜的，或者放在这个常温储存的话，9个月，好吧，9个月，产地是来自浙江的这个嘉兴，所以从粽子的全国各地当中，粽子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地，我们今天做出了不一样的啊，等于说是跟国际上头接轨了。
4: 确实，全球共贺我们的端午节啊，140克一只粽子，就是常规的经典大小，
3: 对吧？而且它是属于这种老式包法，三角包，对吧？跟以前那种这个现在的这种长条是不一样的。再开一个，再开一个。
4: 给大家新闻频道刚刚过来的观众朋友们，让大家也开开眼睛，
3: 看一看，对不对？
4: 哎，艳华，你吃过鹿肉粽吗？你先认真说。
3: 我就今天
4: 上海的观众可能会
3: 没有。 没有，他没做出来，咋
4: 知道
3: 啊？我是上海的，我今天早上录节目的时候刚吃的，也是他们家这个品牌的。
4: 所以确实稀罕哈。哦，我跟大家讲啊，按理来说我应该吃过，你知道为啥我应该吃过？
3: 你是东北的，
4: 黑龙江梅花鹿很有名啊。
3: 能吃啊？
4: 但我不知道，我没吃过。
3: 很有名是很有名，东北虎也很有名。
4: 我没吃过，我没吃过，我怕它油，我不敢吃。
3: 对不对？但是呢，这鹿肉当中啊，这个营养价值啊，大家可以去尝试的去看一看。
4: 好像是有问题。
3: 哎，这条还有一条，来，好，哎，你看就。撕这个有一种这个开心的感觉，是因为有什么？用糯米的。
4: 我还以为你跟我做节目开心，原来你撕他开心。
3: 跟你做节目开心，然后呢撕这个粽子的那个
4: 更开心，
3: 糯叽叽的感觉更开心。哎呦，
4: 看
3: 到吗？这个鹿肉就出来了。
4: 哎，好大一颗，
3: 对吧？
4: 其实啊，这已经大于等于20%，已经很可以了。
3: 是的，
4: 我把这个，要不然夹出来给大家看看。
3: 好的。哎，也是我们这所见即所得，对吧？所见即所得，
4: 就这么大颗。
3: 哎，对的，反正每只粽子当中都有一块，就大约等于20%比例的这个鹿肉。
4: 对的，大约等于20%啊。
3: 是的，
4: 所以大家吃嘛，讲真话，这就是尝个鲜儿。
3: 我再尝一下，
4: 咱也不至于那么夸张的吃什么满颗里边有70-80%都是肉，那你怎么吃的都腻死了，那没什么意思。嗯，怎么样口感？你再尝尝看，因为你不是说今天也刚吃到？嗯。
3: 口感当中啊，你会发现它硬的，但是呢不老，
4: 对，
3: 它是属于瘦，但是呢不柴，入口之后那种香是鹿肉独有的这种香气和香味，虽然说跟牛肉有点像，但是跟哪种牛肉有点像？它加了酱油，对不对？它跟牛肉干那个香气香味一样，但是比牛肉干呢更加好嚼，更加好下咽。
4: 对，它不像那种特塞牙那种牛肉使劲咬，那种牛你要使劲咬，你懂吗？但是它不用。你稍微嘴一碰一下，那个一丝一丝的就感觉掉开了，碎开了，
3: 还
4: 挺有意思的。
3: 它我喜欢吃它糯米，糯米特别好吃。
4: 它糯米是不错，
3: 对吧？糯米它是夹杂了我们的这个猪脊膘，加上鹿肉啊，熬制成了之后，糯米是非常好吃，再加上落叶的这个香气和香味，所以软糯细非常的美味。
4: 好吧，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3: 好，
4: 咱们今天的日期啊都是新鲜的，我这看起来是5月份的，可以保存多久的？
3: 9个月。
4: 可以保质期有9个月呢，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平常这没有多少颗，
3: 是
4: 就12颗左右，对不对？您算一算，在市面上买到平常的，有时候大肉粽也是10来块钱一个。我们今天就尝尝鲜，以前我没有卖过，也没有吃过，但这次呢，给大家感受感受。抓紧时间订购10199，拿回去这么大个的鹿肉粽，一共有12只，鹿肉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这个肉那可不一般，为什么呢？这个肉啊，它过去只有皇家才能享用。
2: 鹿肉，鹿肉其实它最主要功效就是补五脏、调血脉。
0: 五脏它都给补，
2: 那么说通过鹿肉呢来补，主要补肾阳。什么叫阳呢？阳呢就是有这种温煦的、有亢奋的、

0: 种有动力性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肾阳。肾阳就跟太阳似的，有太阳我们的温度增高，我们才能生长庄稼。阳虚呢，我们说就人的那个能源是不够的啊，所以它的表现呢是一种寒，阳虚则寒，所以它很怕冷。
1: 它缺阳所以寒，
0: 对，阳气不足嘛，它很怕冷，手脚特别冰凉，得多穿，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呢脸色还挺苍白的人呢也是嗜睡啊，不想动活。
2: 电话是持续报名当中，老会员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3: 是，
2: 你别说现在天气虽然是热了，但是身边很多一些比较虚的人，你去摸摸他的那个两只手，冰凉冰凉的，对吧？就是说我们单位刚刚做节目的这位，
3: 你摸谁手的？
2: 人样，他前两天真的是，我说你赶紧得好好的从食物当中、饮食中调整调整一下。
3: 而且我再有一个就是跟着年龄的不断上升，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滋补一下。大家在舍不舍得钱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就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正宗的。如果真的是买正宗的，我贵一点我也愿意。
2: 是，
3: 比如说大家可能有些爷叔也想说，我好好补一补，这年纪也到了哈。一听到鹿有关的，有的以前听到有鹿茸的，有鹿血的，再加上鹿肉的，一般谁吃啊？刚才看那里面《红楼梦》谁吃？
2: 对吧？
3: 一般人吃得起吗？那怎么的？他家的那些什么，那不能叫宫女了，那个叫什么呀？其他的那些平常的
2: 伺候别人的，
3: 那能吃吗？
2: 小妹妹，
3: 那都是贾宝玉这种级别吃的，
2: 是的，
3: 别人就在看着流口水。
2: 对对对，就旁边就是递茶端水这些小姐姐还吃不了，对吧？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真的是享受一下，也不是说让你每次都吃，也不是把它当饭吃。说实话，
3: 感受感受呗，尝个
2: 鲜。你要是端午佳节，包括是平时要吃粽子或者要送粽子，因为是节假日当中嘛，有这个仪式感。哎，我们今年就吃一吃以前没有吃过的，市场当中又很少见的。
3: 口感有点一样。
2: 你拍张照，你粽子节的时候是不是要拍照？对不对？端午节是不是要拍照？
3: 你就拍他名。
2: 拍完照之后，你就拍着名儿。别人吃的是什么嘉兴肉粽，也很好了，对吧？
3: 别人吃的是猪肉粽。
2: 我们是嘉兴做的新西兰的鹿肉粽，
3: 就国际粽。
2: 怎么样？
3: 国际粽嘛，
2: 是
3: 对不对？走向国际了，从别的国家采肉。
2: 我还看到，因为我们上海是国际大都市，
3: 对，
2: 很多在太古里也好，外滩也好，很多这个不同的发色、不同的这个肤质，他们。你要过跟我们一起过传统节日啊，哎，给他们吃吃这个，他们一定会觉得天哪，我们上海帮我们中国真的是好海纳百川啊！
3: 那一下吃到了新西兰人吃到了新西兰的肉味，说也好想念老家。
2: 包在粽子里头，他一定没吃到过，
3: 一定吓一跳。好了，我们给大家备了199元，一共拿回去12只啊，原本10只，给大家再加送2只，所以这个跟平常肉粽它稍微比我们克重重一点，说实话。你那种普通的肉粽稍微比我重量重一点，然后有点这个猪肉稍微多一点点，这种情况，因为猪肉确实跟鹿肉比，它确实便宜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它可以加很多很多的。那你这个差不多大差不差的价格，我觉得可以尝尝先试试看。
2: 对，
3: 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

0: 好了，最后的28分钟时间了，来自我们胜利牧业的鹿肉粽的特惠组。说句实话啊，就你要到外头去拿一拿这新西兰的鹿肉啊，都要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审批，包括回来之后你做什么东西都要是提前来进行报备的。
1: 是的。
0: 那今天为大家所向的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美食，但是传统美食当中确实那么多年以来之后，至少我跟明明两个人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1: 我跟你讲，绝对是有新意，
0: 对吧？
1: 绝对创新的。
0: 电视机前的这各位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如果您之前吃到过鹿肉粽的，你打电话跟我们的客服来进行了解一下，因为我跟许明真的是不了解，
1: 我也没听过。
0: 但是真的好新鲜，你知道吗？听到过鹿肉在哪里听到过呢？哎呀，滋补佳品听到的，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呢，在很多一些要补身体暖和的地方听到的，要比如说是这个比较弱的人要吃点补的东西，要托人到哪个哪个地方帮他弄来这个鹿肉，这个听说过的。但你说在传统美食当中，粽子里头有这个鹿肉，这真是想都不敢想吧？
1: 第一次，哎，
0: 真的是
1: 破天荒第一回，
0: 对吧？那么这个鹿肉来自哪里呢？因为啊，鹿肉在中国有很多是属于我们这个保护动物，
1: 野生的
0: 不能够抓，更不能说什么吃了。

0: 对吧？嗯，我们今天是来自新西兰的鹿肉，好吧？鹿肉原料产地新西兰，粽子名称呢是叫鹿肉粽。来看看多少啊？鹿泥饮用水，鹿肉添加量是大约20%，猪脊膘更加的软糯香啊。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味精。那这个鹿肉的好处是什么？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然后呢肉很紧实。
1: 你看这就是鹿肉，
0: 哎，它的肌肉的纹理非常的细腻，啊、看到了吗？在这个横截面当中，大家能看到它整个的肌肉纹理非常。它不像牛肉有雪花纹，几乎没有的，
1: 几乎
0: 在这底下都是筋肉，但是一丝一丝的纹理啊，就算生的状态下都是那么的紧密，但紧密之后它不松散，也不过于说有很老的感觉，并没有，这是鹿肉的一个特点。再加上颜色，你看鹿肉那个颜色冻品之后还是那么的鲜红，这是为什么？
1: 鹿肉
0: 它本身的不一样的感觉。
1: 多少人啊？爱喝那个，比如说有需要滋补那鹿血，那肉当中是不是血液流动？啊、所以这整个的样子你就懂我们意思。来吧，给大家开一个吧。
0: 好，行啊，今天我们是把这个鹿肉做到了粽子当中去。确实蛮难得的。那你说了呀，这当中鹿肉怎么那么少啊？也不能放多呀，不能放多是为什么？第一点，它很少，它很这个金贵，它很贵，对吧？然后给您尝个鲜。第二点，真的是放多了之后啊，味道并没有这个，比如说是当它这个比例它是经过测试的那么的好，所以它这个20%鹿肉的比例呢，也是说跟我们的糯米加在一起之后，哎，有一点点的腥味，但是呢不柴，对吧？看到吗？我们说就是小时候说的栗子肉，对吧？就是这样样子的。
1: 什么意思？怎么说？
0: 栗子肉。你念的就是栗子肉啊、
1: 哦！我这叫栗子肉。
0: 对，
1: 那我吃吃看我的肉，
0: 好
1: 感受一下。啊、哦，我这一块就来了啊、哦！
0: 对，
1: 哇，这块蛮大的，
0: 这块大哈、哎，
1: 这块大了，这块大的，看，大家看到啊，这是四面八方，哎呀，掉了、哎，四面八方都有啊、它不是只有那一块块，
0: 不是，
1: 我感受感受，
0: 好，对吧？你们已经吃了，这是第二块了，
1: 一定要跟糯米搭在一起吃，好吃
0: 啊！它是不是糯米要多一点点，咬下去的感觉，糯米要多，然后里头再加上这个猪脊膘，加上这个鹿肉。
1: 我在第二次吃这块啊，又吃了一次。第二次吃、我还是认为它跟牛肉嚼起来的那个嚼的感觉是类似的，但比牛肉好嚼。因为它好嚼，你知道吃过牛肉干特别硬吗？你很难嚼。
0: 对，
1: 它的香味要，我觉得会胜过一点点牛肉的。但是它的口感，它不塞牙，反正我的牙齿是经常爱塞牙的。
0: 是的，
1: 我是目前为止没有抠过牙，所以我觉得它以我的牙齿以前整过型嘛，所以套过牙套那个地方就特别容易塞东西。它不塞，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要不然很多牛肉你真的是要很分部位的，你不分部位的话真的很难嚼。
0: 不是说它口感了，就是你吃得到吧？就你平时花上199块钱，你说我哪里去吃个鹿肉粽子，
1: 或者
0: 我就单独去吃鹿肉，
1: 很香，
0: 蛮难的。待会我们查一查好不好？上海有哪个地方可以吃到鹿肉的？查到之后跟大家来进行汇报。但是鹿肉粽确实在我们东方宫卖了那么多年粽子，粽子我印象中从5月头又开始卖了，卖到现在，或者4月底就开始卖了，卖到现在，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甜的咸的这种口味都卖过，老字号的也好，嘉兴传统的也好，各式各样都有。鹿肉粽是头一回，也是希望啊，就是说，你说，哎呀，粽子就扯得了，该死的地方显影了，对吧？超市当中不要说是什么端午节了，平时每天早上都可以当做早饭来吃的，哪里有卖到鹿肉粽？
1: 但我说
0: 实在话，你吃到过鹿肉粽？
1: 你像你说的，平常粽子是什么超商超里面随便买，他们提鹿肉粽你买不着吗？
0: 对呀、想都不敢想，就像我们平时做节目的卖那个粽子都不敢想，还有个鹿肉粽子。
1: 就我们卖的东西，过个手的东西不要太多。
0: 对，
1: 就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开天荒，第一次见，
0: 蛮新鲜的，
1: 感受感受。就像艳华讲的，尝尝鲜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而且这个尝鲜啊，你报出名字，别人第一感觉是什么？好东西。你不是说今天我吃个什么鼠肉粽，对吧？不是啊，也是蛮猎奇的。
1: 有那个鼠、就那种叫什么鼠的也是可以吃。
0: 但是今天我们吃什么鹿肉粽，是不是不一样？而且鹿肉的营养价值和在以前古方当中，包括在很多特殊的地方，你要去买到它，无论是骨头呀、脚呀、血呀，包括是肉，是不是蛮特殊的一种需求？那么都知道它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带回去。吃嘛，吃的少一点点，吃精一点点，但是就是与众不同。
1: 对。
0: 它发拍了照之后发圈，也是在朋友圈当中，我相信
1: 哈，我
0: 没有啥能够跟你，比如说撞粽子。
1: 我跟你讲，有的人会可能要怼你一下，说啊，鹿肉保护动物你敢吃？你说
0: 这是新西兰
1: 搞的，
0: 对啊。
1: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今天拿回去满满的12只，而且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概是5月5号，
0: 反正就对新鲜批次，保质期9个月啊。
1: 哎，9个月的时间，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今天有新鲜鹿肉，留着晚上给你吃吧啊！
3: 哎，哥哥，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到园子里又吃又玩，怎么样？
4: 好啊。

0: 时间了，很多朋友们看到今天说买粽子，粽子家里头有，但你鹿肉粽有没有？哦，是不是
1: 没吃过。
0: 哦，不要说你们有没有了，我们卖都没有卖过，那么多年的这个主持经验，包括是带货经验了，没有吃到过，所以今天也是难得一天的这个尝鲜啊，对吧？
1: 试试看啊，我们今天一共拿回去是12只，哎，1只140克，就是经典大概的一个克重。鹿肉里面呢，恰到好处，不会很夸张到。什么占了80%-90%，你一口咬的全部都是肉，然后什么腻得慌啊，或者觉得有点太怎么怎么着，太硬了，太过于饱肚了。今天拿出去大于等于20%，这个您可以安心。额外里面还有叫猪脊膘，所以让它更香一点也是不错的。
0: 我这边有一道菜哦，这边说是可以外卖送过来，叫松茸烧鹿肉，
1: 多少钱？
0: 207块钱一份。
1: 你拉倒吧。谁吃这207啊？太贵了啊！太贵了吧？
0: 是吧？
1: 一道菜，
0: 一道菜，一份菜
1: 207，还不够打牙祭的呢，这一口没了，
0: 是吧？
1: 我们今天带回去199，至少的肉粽，我们首先创新了嘛，尝尝鲜，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肉啊，从新西兰进口的肉，我们在这边给您加工成肉粽之后呢，它应该是熟品。稍微的加热一下就好，
0: 对，是的，
1: 对吧？9个月的保质期，上面写了啊，用沸水加至熟透即可食用，煮10分钟以上，这个告诉大家了啊，高火加热3分钟即可食用，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尝尝鲜，再减5块钱，02151111990。

0: 二十一头分钟时间呢啊，立刻来抢先了。嗯，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这样一大包。看这里啊，这里一大包，一包里边呢一共是有十二只，反正我们给大家原本是十只的，多增加了两只，价格是199。订购方式跟大家讲一下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
1: 不要说燕华那侧的啊，一看是我这侧，我这侧下面有个二维码，大家拿微信扫一下，再点五块钱。反正临临总总能捡一点，这是一点。
2: 是的，关键是就吃到之前没有吃过呢，就是一个传统夹在美食。现在已经是5月18号了，对吧？离到6月很快了。
0: 对啊，6月中下旬的
1: 这个端午佳节也快接近了。那接近之后呢，就尝试一下，给到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们说尝个鲜。粽子您可能吃到过，也可能收到过别人家就寄过来了很多粽子。很多人就是像我。 父母这边都说了，哎，不要给我寄粽子啦，家里头都有，该吃的都有啦。我说鹿肉粽，他说鹿肉粽都是这个反应，你知道吗？这还有这是什么东西？就出于好奇和猎奇，只要鹿肉是好东西，说浓浓的多啊，就你能闻到的，弄得到这个鹿肉粽，我说对，它哪里的鹿肉？我说新西兰的鹿肉啊，真的吗？所以呢，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一个新的品种带给大家。他们就是粽子好不好吃啊？真的得看粽子的源头。你说泉州、广东、粽子比较好吃，特别出名的就是来自嘉兴的粽子，对不对？嘉兴的粽子，那今天我们的生产厂家啊，就是浙江省嘉兴市啊，他们生产的粽子的落叶呀，包括是它那个为什么加那个猪脊标啊，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呢，它的一个原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像什么猪肉，对不对？最多
0: 有这个糯米饮用水，鹿肉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20%，猪脊标是大于等于5.7%，
1: 对，
0: 酿造加油，哎，对的，这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和味精，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更多的一种选择和尝试一下新鲜的东西
1: 哈。那再给大家开一个吧，还有吧？
0: 有。
1: 再给大家弄一个。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真的是花大价格了。但是你看，我们都把鹿肉，至少把鹿肉都给吃了。
1: 是不浪费的。
0: 好东西。
1: 至少这个鹿肉没吃过嘛，所以有个新鲜感。哟，
0: 这块鹿肉也大的。
1: 这块一下打开就是了。
0: 对吧？打开之后，这里就是。
1: 都没有把它弄出来，你看看，这么大颗。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有了。
0: 把这两块分开，我用手吧，用夹子不是很方便。
1: 好，打开，撕开，出来了。
0: 粽子来了，在背面，你把它翻过来，翻过来之后，整个你看，这块大了哈，
1: 大颗。
0: 哎，他说是说20%，有些是长得长一点，有些长得扁一点，有些长三角形，对吧？切的这个样子不是很一样。
1: 它这个鹿肉的颜色是这样的，口感反正我跟亚豪刚才都吃过了，就不再去吃它了，我怕那个什么啊，所以大家希望。可以感受感受全新的这种，
0: 太补了，
1: 太补了哈！199块钱，咱们至少吃到是正宗的、有新鲜感的东西。别每一年过年过节，你知道吗？每年过年过节都鸡鸭鱼肉，都鸡鸭鱼肉。每年过端午节都猪肉粽，都猪肉粽，来点新鲜感，
0: 是
1: 不是？而且送人的话也蛮有意思。哎呦，你就送我粽子？
0: 不一样，
1: 不一样。鹿肉粽
0: 是的，
1: 原料新西兰进口的。
0: 特别我是觉得这年纪大一点的，80岁、90岁的。这个时候对吧，要吃点比如说鹿茸的呀，这种太高的价格或偶尔吃的，哎，你在做的时候对的，给他弄弄看这个鹿肉粽，
1: 感受感受，行吧，抓紧时间订购，一共12只啊，一只140克，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个肉那可不一般，为什么呢？这个肉啊，它过去只有皇家才能享用
3: 鹿肉。鹿肉其实它最主要功效就是补五脏、调血脉。
2: 五脏它都给补，
4: 那么说通过鹿肉呢来补，主要补肾阳。什么叫阳呢？阳呢就是有这种温煦的、有亢奋的、这种有动力性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肾阳。肾阳就跟太阳似的，有太阳我们的温度增高，我们才能生长庄稼。阳虚呢，我们说就人的那个能源是不够的啊，所以它的表现呢是一种寒，阳虚则寒，所以它很怕冷。
2: 它怕冷，缺阳所以寒，
4: 对，阳气不足嘛，它很怕冷，手脚特别冰凉，得多穿，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呢脸色还挺苍白的，人呢也是嗜睡呀，不想动活。

0: 个时间没有时间了，确实不一样，粽子跟粽子之间确实也是不同的，所以今天也是尝尝鲜。那南方呢是以咸口为主，我们喜欢是对吧，这个糯米当中是包咸口的肉类啊为主，那在北方他们是以甜口为主，他们有时候就是很害怕的，白米粽当中还包东西，最多包点红豆沙，
1: 包豆沙还得蘸糖、哦、
0: 蘸糖吃，
1: 还蘸糖呢、哦、
0: 白面这
1: 个、你要说这个习惯，你有没有觉得南北颠倒了？
0: 哎，有点、啊。
1: 北方这么爱甜的，这一块、哎、这个地方，
0: 是的。
1: 南方竟然爱这么咸的，
0: 确实。
1: 按理说北方菜很咸哦。啊、
0: 哦，是吧？
1: 真的。嗯，
0: 所以要靠
1: 颠倒
0: 典型嘛。你看粽子本身就是个典型，它不是主食。嗯。你们菜是偏咸的，
1: 所以对粽子这样主食就要甜一点，
0: 对吧？我们这边呢，这个菜是偏甜口的，
1: 所以那个要咸
0: 的。原来就是这么说通的哈，
1: 所以南北还是统一起来。哎，
0: 是的，因为有各式各样的菜肴的口感不一样、
1: 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
0: 啊。那么再说到您要在南方了，对吧？您也是在南方过这个过节，
1: 是是是，
0: 所以呢吃一吃不一样的鹿肉粽。但是我们这边分南北，然后分一年四季，比如说像鹿肉这些东西，如果有吃的人哈，可能在秋冬季节吃的比较多，特别到这个、对吧？这个到冬至之后吃的比较多。但其实，在新鲜他们当地，一年四季鹿肉都是可以吃的。而且毛利人他们就是原土著民嘛，他们就是属于就喝牛奶，然后呢这个
1: 吃鹿肉，
0: 鹿肉有时候牛奶马奶他们都吃。
1: 哎，你觉得他有时候真是壮壮的啊，也有可能人种关系，当然也跟饮食肯定有关系的。你
0: 像
1: 有一些说法，就是小朋友一般从小喝一些牛奶什么的，他的骨骼发育和肌肉发育确实不太一样。大家看到过相关的研究报道了，是不是？所以这道理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某一些当地的一些就地取材的一些东西，可能就造就了当地人身体素质特别特别好。
0: 是、
1: 大家看到这就是马路，这个马路是不是马路？是另一个马路。所以你看它个头大，然后呢那个腱子肉多，你刚才说的栗子肉多，
0: 对，栗子肉一样，就腱子肉多，对吧？还有呢就是他们得天独厚的这个牧场的环境哈，对吧？之前早上我在录像的时候，黄浩老师跟我说，他说，哎呀，这是鹿肉啊。
1: 谁跟你说？
0: 黄浩。新闻综合频道的黄浩，他说他到新西兰去，他们那个时候智利他冲浪到新西兰去，也是为了采访的时候说晚上等一等，等一等，等什么？等那个鹿肉汤。所有人都没吃过，当时然后新鲜当地说很好奇，然后一吃就鲜，然后呢那个鹿肉吃了，他说哎呀天哪，浑身发汗的那种，真的是挺好的。
1: 所以大家看哦，不同的东西呢，尤其是本来是可以合乎的，只是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吃到的，我们可以尝试。如果很奇怪的，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比如类似于像你没有听过或者听到的鱼腥草，你说我实在是想尝试一下或者怎么着的，那可能每个人都感受不行哈，都不太一样。但是至少鹿肉，你常规人来吃没有什么忌口的，不太害怕，它没有怪味道，它真的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个肉，
0: 只是
1: 对你嚼起来呢越嚼越香，所以这个香味呢我觉得倒挺胜过于牛肉一点点的啊。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不能拿我的感受百分之百就大家也是跟我一样了，但至少在口感嚼头上面没有问题的，就算你牙口不是特别好，害怕塞牙的吃牛肉塞牙，吃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确实啊。
1: 199块钱拿回去有12只，
0: 对的，199块钱
1: 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天有新鲜鹿肉，留着晚上给你吃吧啊！
1: 哎，哥哥，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到园子里又吃又玩，怎么样？
2: 好啊。

0: 看看，不光我一个人爱汤。
1: 你看，这都是主子吃的，那些丫鬟就在旁边看着，你都根本就吃不起，没机会吃。所以你看看，你以前的什么鹿相关的，比如鹿角，还有鹿血，你看鹿肉都挺滋补的。一提到这个鹿，尤其是它跟马鹿、跟梅花鹿肉，就东北的那个梅花鹿肉，它们营养几乎大差不差，蛋白质都很高，像刚才艳华说的，包括你说的胆固醇也很低，反正是比牛羊猪肉低。这个是真，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害怕胆固醇高的吃这个肉不愿意吃的，你试看我们今天这个鹿肉还是可以的。
0: 反正就是尝尝鲜嘛，能让你顿顿吃，顿顿吃。说实话，你吃顿顿吃鹿肉也不行，这经济负担太重了。
1: 没必要。
0: 我们在过节的时候尝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1: 是
0: 发朋友圈拍照，包括今年说有2026年的端午节哈，我们
1: 好特别啊！
0: 哎，确实不一样，吃到的是鹿肉的粽子，能够有机会看到，能够买到，确实也挺不容易。再给大家看我们的包装啊，
1: 鹿肉粽，原料新西兰，配料。饮用水鹿肉大于等于20%，猪脊
0: 膘
1: 大于等于57%，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和味精，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9个月的保质期呢，2026年5月5号，反正都是最新批次。
0: 是的，反正也是不用放在冰箱当中啊，这个避光常温进行储存就好了。那还有最后八分多钟时间，
1: 来开一个，
0: 开一个。
1: 那
0: 确实平时吃到这个的机会，见到这个机会太少了。
1: 给大家看看啥样。它这个肉块呢，不可能像你猪肉弄个80%-90%，感觉好像整个粽子里都塞满了，好像在这吃肉似的哈。我们终究是鹿肉，还蛮金贵的，尤其这个品质也不错，所以大小适中哦。大家看到，哎，看到了，就在这里，
0: 对吧？已经拆出来了哈，我们这个鹿肉粽，落叶的香，然后你看猪脊膘旁边也能看得到，对吧？当中这一块呢是这个鹿肉在这个脚上。我用这个夹子夹出来，
1: 哎，你看一碰就是不是就碎掉了？
0: 哎，对，
1: 它不像牛肉那种的，
0: 它很容易这个撕扯开来，
1: 对，
0: 它不老，对吧？但它有一点点有嚼劲的，确实有，对吧？

0: 也是吸饱了猪脊膘的鲜香、鹿肉的鲜香、落叶的鲜香，再加上酱油啊、调味料啊和糯米本身，太湖的糯米本身这种软糯香浓的这种感觉、所以你要吃的话，这个糯米真的是很多人说这个糯米怎么那么好吃，你也不看看它用什么东西啊蒸好了之后这个散发出来那种香气的味道、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再减五元钱，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个肉那可不一般，为什么呢？这个肉啊，它过去只有皇家才能享用。
3: 鹿肉，鹿肉其实它最主要功效就是补五脏、调血脉。
2: 五脏它都给补、那么说通过鹿肉呢来补，主要补肾阳。什么叫阳呢？阳呢就是有这种温煦的、有亢奋的、这种有动力性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肾阳。肾阳就跟太阳似的，有太阳我们的温度增高，我们才能生长庄稼。阳虚呢，我们说就人的那个能源是不够的啊。所以它的表现呢是一种寒，阳虚则寒，所以它很怕冷。
4: 它怕缺阳，所以寒。
2: 对，阳气不足嘛，它很怕冷，手脚特别冰凉。得多穿，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呢，脸色还挺苍白的。人呢也是嗜睡呀、不想动活。
0: 时间呢，立刻来抢先了。那今天我们的主商品啊，就是10+2的组合带回去啊。跟以往不同的是什么？今天带回去都是鹿肉粽。
1: 对
0: 啊，产地呢依然是我们的全国当中做粽子最出名的啊，浙江省的嘉兴市嘉兴的粽子。但是与众不同的就是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原材料来自新西兰的鹿肉。你看鹿肉粽啊，鹿肉原料的产地是新西兰，包括在这边呢有糯米、饮用水、鹿肉，添加量大约等于20%，猪脊膘啊，这个添加量大约等于5.7%，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和味精。这边有一个产地，产地呢是来自浙江省嘉兴市，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储存，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保质期是9个月，保证给到大家呢是新鲜批次了。
1: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选购一下，尤其是可能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对于粽子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那你试试看我们今天鹿肉粽，让他尝一尝，你说这没吃过啊，听到是听过。还可以滋补滋补身子骨，也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我们今天这一款12制的鹿肉粽。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最后的4分钟，02151119900。

0: 的备货量不多了。说实话，今天来长兴的朋友们，大多数都是哎觉得蛮新鲜的，对吧？我抱着一个说我试试看，然后呢也知道鹿肉是好东西，平时很少很难得能吃到的。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品牌是来自光明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品质有所保证。所有的鹿肉呢是来自我们这新西兰进口的啊，原料进口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鹿肉带回去。哎，我很奇怪，我们现场展示的鹿肉是超市当中有卖的，也不是。哦，也是进口的，对吧？进口的，所以给大家展示出来之后呢，您会发现啊，第一点少，第二点呢就是哎，没吃过的吃一吃啊，这个吃过吗？可以跟别人去吹一吹。
1: 是。
0: 还有就是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哎，就是不一样。
1: 对呀、啊，我拍的是鹿肉粽，平常咱确实没吃过。
0: 是、
1: 啊。反正走走亲友的时候，咱送上这一大包，也是蛮有意思的。你说，哎呀，你给我送走，别拿粽子了，我们家粽子有。你说这不一样，我这是鹿肉粽。
0: 对。哎，
1: 一般以前你看看《红楼梦》里面，刚才贾母，看看人家贾宝玉，人这些主子们吃的这些哈，
0: 对，
1: 所以你看在以前这个社会哈，你就觉得确实稀罕，包括现在咱也不是说天天谁家天天在这吃鹿肉呢啊，主要还是以猪肉占主要的，
0: 是的，
1: 因为性价比高嘛啊，但是鹿肉有鹿肉的好处，刚才燕华也讲，蛋白质高，哎，胆固醇低，
0: 对，
1: 所以吃起来没什么压力。
0: 是的，关键是今天啊，性价比还可以，不是说你的鹿肉你要花上1000多块钱的价格吃到粽子，对吧？
1: 就是
0: 199块钱12只，啊，你就10几块钱，你就当一个买到一个什么双蛋黄的猪肉粽，黑猪肉粽，差不多也这个价格吧。还不是在旅游景点，
1: 就是
0: 旅游景点25一只粽子也很正常，对吧？今天我们带回去啊，贵的哦，对吧？那今天我们带。

0: 就是鹿肉粽，你怎么个价格？你想想看，我后头今天加你个零，这也有点夸张了，1000多块钱
1: 你要么前面加个一。
0: 但是今天那确实啊，199块钱这个12只鹿肉粽带回去，我们鹿肉还是来自新鲜进口的鹿肉，单只算下来也就16块钱，你就尝个鲜，我16块钱，你就尝尝鲜，你很多在市场当中尝，比如说奶茶新鲜品种出来了，对吧？咖啡新鲜品种出来了，
1: 都想试试，
0: 不也是这个价格吗？你今天花这个价格吃的是鹿肉，哎，
1: 可不是平常的猪肉什么的，
0: 是。
1: 那我们就赶紧试一下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1999。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今天中午出去走了一圈，我天哪，今天是热烘烘的，像蒸箱一样。所以这个季节啊，带回去当凉菜，无论是在镇江还是在现在江南地区，包括全国都很喜欢，那就是来自镇江三关之首的肴肉。那我们都说到它也是称之为是肴肉，那它的故事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发展，在节目当中慢慢给大家来进行叙述。这款商品啊，从4月底开始，今年开始露出了，一直是很抢手，但是呢，制作的这个时间跟不上我们播出卖的这个销量哈、啊，所以今天也是难得背上了我们限时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为大家所献上。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我们组合呢是4包我们的肴蹄带回去，价格是158块钱。但今天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6包带回去啊，从原来的199元加赠购物积分，额外有10元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相当于6包只需要184。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你好，雅玲，雅玲你好，
3: 也好，好，端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184，我们有6包，也就是说每一包是半斤，那么总重就是3斤，相当于的话，我们每一包每一块哦，这样才花了30多块钱。
2: 哎，是的，
3: 30多块钱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因为为什么？因为吃这样的熟食熟制品，我们其实很认口味啊，包括它的品质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品牌，对吧？我们的绝路品牌，同时。你想想看，肴肉已经传承那么长的时间了、它为什么可以经久不衰，为什么可以非常好吃，非遗技艺。我们今天依旧延续的是非遗的技艺，用到的都是品牌的猪肉，
2: 是的，
3: 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所以今天30多块钱真的非常划算。
2: 哎，确实、然后呢，每一份的这个净含量也满实打实的，对不对？你正好一份两个人正好可以吃掉。
3: 我给你看看啊、三个底朝天，对吧，透明的包装，大家很清楚就能看得到我们的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2: 是的，
3: 然后再仔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上面的信息、全部都是这样子的贴体的抽真空包装。
2: 是的，
3: 拿回家之后呢，你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
2: 对，
3: 我们冷藏呢是45天、冷冻呢是180天。
2: 对，
3: 因为我们也没有放什么防腐剂什么东西，
2: 对
3: 吧？所以你看生产日期都是6月7号之后的新鲜的，不能再新鲜的批次。同时再来关注啊，刚刚有说到，是不是老字号？
2: 对，
3: 对吧？而且老字号我们还是5星级酒店。这是采供的肴肉、我们是专门要供到5星级酒店去，甚至你知道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工厂在镇江当地跟很多的一些熟食店啊、小饭店啊都有合作、如果你之后有可能去镇江玩啊，你在镇江当地吃我们这肴肉，很可能就是我们工厂供货的。
2: 对对对，关键是5星级酒店当中也是一道这个出了名的凉菜和冷菜。来看看吧，我们每个拆开之后就那么大的一块、
3: 你看哦，
2: 每一包是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3: 像果冻 梦一样哦，对不对？这个天气那么热的天，对吧？闷闷的，燥燥的，想要吃肉，一个不高兴烧，还有一个烧完了之后啊，热腾腾的，油腻腻的。
2: 对的。
3: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清清凉凉，清清爽爽，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因为前蹄肉更有弹性，并且来看清楚了，不带骨头。得肉率是不是？你看，我再切开来给您看看啊。你以前如果吃过这种削肉啊、削蹄呀、有没有印象？就是里面会有很多的肉冻在里面，哎、
2: 对的。
3: 那么鸭分量说是说半斤、可能里面的猪肉啊，真正的量没有多少。
2: 对，那汤汤水水冻成的这个肉冻啊、皮冻啊有很多。
3: 但是你看哦，你看我这边哦，看我已经切了那么多了，
2: 是的，
3: 对不对？每一块你看是不是泼泼满的？
2: 哎，
3: 这个中间是没有什么肉冻、肉汤在里面，
2: 是
3: 都是我们的猪前蹄、蹄膀肉。然后再来看啊、这个皮哦，
2: 哇，
3: 你知道啊、其实啊。大夏天大家吃蹄膀的概率比较低、
2: 对，
3: 就是因为你煮一煮三小时，
2: 热呀，
3: 对，
2: 没时间，
3: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拿个刀切一切就行了，
2: 对的。
3: 而且你看它的皮儿，很弹很弹，也没有太多的一些皮下脂肪，这个地方呢全部都是猪前蹄的瘦肉，
2: 是的，
3: 哎，没有骨头的，
2: 对的，
3: 不带任何骨头哦。然后你再看这个肉质的颜色，
2: 哇，
3: 好看不好看？
2: 是，
3: 对吧？特别的清爽，
2: 而且就特别的新鲜，纹理呀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3: 对对对
2: 对
3: 对，
2: 对吧？Q 弹可知，非常的好，
3: 给你来，
2: 给我来，
3: 给你来，
2: 对，还拿个叉子呢，
3: 就直接用手，
2: 但这用手吃特别好，
3: 对
2: 吧？所以呢，吃下去之后就发现，哎。非常非常的鲜。
3: 哎呀，我这刀工啊不太好，但是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想到上海的某馆，德某馆特别知名的那个什么焖蹄面，
2: 而且你看它一点都不腻，对吧？它虽然当中有肥肉啊，包括有一些肉质皮冻，一点都不油腻，
3: 对，
2: 咬下去之后像这个果冻一样，而且那个鲜甜咸的味道非常非常浓郁了。
3: 对，然后我刚刚说那个焖蹄面馆里面一碗焖蹄面，里面可能就这样子的两块，
2: 对啊，
3: 或者是一块大一点的，一碗面你知道多少钱吗？
4: 多少钱？
3: 29块钱。
2: 哦，
3: 29块钱哦，吃价格的不是面，吃价格是上面这个肉，蹄膀肉，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削蹄，你拿回家做冷面、做汤面，因为我们今天一包半斤装，今天才花30块钱的特卖价格。
2: 是的，你平时呢，这个无论是冷做也好，包括我们曾经还有这个热的也有做，
3: 也有也有
2: 跟饭一起蒸，哇，这个味道好浓郁啊！
3: 你甚至就直接把它捂在米饭上面，
2: 是的，
3: 对吧？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冻化开来，哇、哦，
2: 对对对。
3: 香了。
2: 目前我们199元的组合走的是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今天啊，就之前两档节目还没有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
3: 对，
2: 本档节目当中6包带回去，等于说3斤的一个全部是削肉的一个价格，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相当于只花了184块钱。白石集合组织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非常美味的、这样一道名食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全国限量的199元的哈，六袋装整的是非常的不错，所以大家也可以按上一号先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平台进行下单。嗯，那这个萧婷呢，很多年前，包括是他那个传说也是蛮古老的，对不对？
1: 对，
0: 传说是我们三观之首，包括是在镇江当地哈，有一个饭店的老板，他本来是做咸肉的，然后呢那天他回去之后想要腌那个肉，然后呢腌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这个盐没有了，哎。在厨房的底下锅底里想寻到了一波，感觉是盐，然后开始、这个、
1: 都是白色的、啊、对
0: 都是白色的，开始就腌制了嘛。腌制好了之后一看呀，他萝卜缸那个怎么一个我要做鞭炮的那个硝没有了，后来才发现呀，就错把硝当成了盐，然后腌制了我们整个的肉。嗯，但是还有一个神仙啊，这个八仙当中的张国老、然后过来之后一发现，哟天哪、真的肉好吃，
1: 对，
0: 进去之后呢化身成了一个白袍的长发老人、坐下来之后就说了，我这个不把它当做菜、给我一杯茶就可以了，
1: 茶碟，
0: 对、然后呢它就是这个啊，这个削好的这个削肉的一半和我们茶碟配合在一起，吃完之后说人间美味，然后就走倒着骑的毛驴走了。之后呢很多人才会说，哦呦，原来遇到了神仙。那他们就把剩下来的觉得不太能吃的这个削肉啊就尝一尝、哇天哪，肉质粉嫩红色，而且味道更加的鲜了，
1: 对、肉质又够细嫩又够 Q 弹、对吧，然后又是清清凉凉清清爽爽、一点都没有吃那种大肘子的那种肥腻感觉，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镇江啊，去什么地方去玩啊，
0: 对，
1: 当地锅盖面你要吃，
0: 是
1: 当地的削肉你要吃，为回来的时候还要镇江的香醋背两瓶回来，
0: 对呀、
1: 对不对，所以你看镇江当地人吃什么牌子的、认什么牌子的，我们今天的绝路品牌是供到当地的五星级酒店，
0: 是的，
1: 甚至很多的渠道啊熟食店啊等等的我们都有合作的，所以你放心来下单，因为我们是非遗级，
0: 是的，说句实话，上海的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年轻的朋友们，这个削肉一直吃、一直吃，
1: 对，
0: 但从来不知道原来在削肉当中还有说是这个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的
1: 非遗级，
0: 还有是这个对啊，市级非遗技艺、那么就认准今天吃到地道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平时买到说的水晶削肉老加工了，对吧、你看水晶削肉它重在什么，说当中有一些果冻、压分量的汤汤水水变成了这些冻，好吃是好吃，但是那个价格你还花在了很多汤头当中，
1: 对，
0: 我们今天没有水晶两个字，就是削蹄，好吧、镇江削蹄江苏老字号带回去，目前199元的啊，这个品尝组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是今天今日特卖的优惠的方案和力度，希望你可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现还是199呢，优惠的力度还是蛮大的。大家也是说，今天大中午的，对不对？准备要睡午觉的，一看又有的修，又有的消题，立刻来买了199元。今天菜啊，六包带回去之外，总共3斤的分量，全部都是消肉和消题。除此之外啊，我们今天还会有这个10元购物积分额外赠送给大家的，就是今天买跟常规的这个价格啊组合来进行买的话呢，就是有所区别。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可以切开切成整个的片，
1: 这个
0: 冷盆
1: 就是很多
0: 高档的酒店当中有的呀，
1: 对，镇江当地对吧，餐厅啊，包括星级酒店啊，
0: 是的，
1: 就这样子买个特别好看，
0: 对对对，
1: 特别精致，
0: 快快接啦，很厚实的，像
1: 骰子肉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对，这样一盆就是正好250克，半斤的，
1: 晶莹剔透，
0: 对吧，
1: 清清凉凉，
0: 是的呀，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弄碗面条，
1: 可以，
0: 无论是热的也好，包括是凉的也好，还有我们说葱油拌面这个季节，
1: 夏天吃凉面可以，
0: 对吧，它整个的油是走掉了，然后呢，整个的皮啊也是非常的好，然后
1: 你看看，
0: 鸡肉的汤也是鲜美可口，非常的好吃。你平时弄好之后切两片好来，直接就可以吃了，还需要烧什么东西啊？不需要了。
1: 我们今天这一
0: 米就好了。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是这么多，
0: 是
1: 这么大块，半斤，半斤一家三口啊，对吧？面浇头啊，或者什么小菜啊、凉菜，完全可以绰绰有余。而且过两天是不是马上要端午节？
0: 对呀，
1: 端午节这个是不是属于一道大菜？对不对？你今天就抓紧时间订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来，
0: 而且可以保证新鲜批次啊。
1: 对，然后你想吃凉菜的，我可以跟其他的蔬菜稍微配一配，稍微拌一拌。喜欢吃辣口的，你放一点辣椒油，放一点油泼辣子。还有一个吃法，因为我们不局限于只是冷吃，
0: 对，
1: 你还可以热吃，
0: 对，
1: 对吧？传统的像艳华刚刚说到的水晶绞肉，里面有很多的肉冻、肉汤在里面，你就没有办法肉热的吃，要不然那汤全化了。
0: 对，
1: 但是我们本来里面就没有太多的汤头，什么肉冻冻在里面，
0: 对，
1: 所以你去做炒饭，把它切成丁啊什么的，是不是都可以？
0: 是的，
1: 对吧？但是你还是要买到品牌好的。
0: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所先生是江苏老字号，而且是市级非遗。再看看我们的包装当中很多一些信息啊，
1: 对，
0: 一样是喜欢吃消肉的，一样是喜欢吃消题的，对吧？今天我们就吃正宗的，有非遗记忆的，好吧？
1: 非遗记忆，然后呢，江苏的老字号绝路这个品牌，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是什么？五星级酒店采供消肉，对吧？我们不是说只是说，哎呀，供到很多星级酒店去，我们在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是五星级酒店，甚至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6月7号之后的。也就是说，你要是把它放冰箱冷藏，我有一个半月的保质期；放冰箱冷冻，我有半年的一个保质期。
0: 是呀，
1: 而且你看产地啊，很正宗，产地就是江苏镇江，就是江苏镇江。
0: 对，
1: 工厂我们只有一家。我们肯定不会有什么代加工贴牌呀、
0: 确实，
1: 或者是哎呀，东方购物卖的比我们当地都便宜、我们去找稍微这个成本低一点的工厂去做，完全没有。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季节的话，蛋白质含量，每百克23.8克。
0: 对，关键是吃下去之后呢，不油腻，而且呢，它的味道很鲜，能够提鲜，
1: 而且
0: 做起来也很方便，你能切切就好了。
1: 大热天你都不知道，老爸老妈、爷爷奶奶省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我炒个小炒肉，我烧个什么的，我都大汗淋漓的感觉。
0: 你不要说什么在厨房当中，你稍微跑进厨房又呼捏等等啊，对吧？然后呢，你其实在客厅当中就可以切了。那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千万不要定错啊。158元呢是尝鲜组，158块钱是四包带回去，2斤的一个分量。说句实话，跟市场当中来比的话，已经是很划算的了。但是如果要说要追求今天性价比高的，一样吃了，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储存可以有半年的时间，何乐而不为？就等于说是多加30块钱嘛。
1: 对，
0: 再多两包，再多一斤嘞。
1: 对
0: 吧？
1: 对，
0: 因为今天199六包带回去会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虽然自动订购立减5元，只有相当于184块钱。这套组合目前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反正生产日期6月7号左右一个时间，保证是新鲜批次。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数不多了，特别是大组合199元，额外再次给大家选购积分。说实话，特别到了夏天的时候，食品的安全卫生一定要是注意，特别是买到像这种削皮削肉，已经碧根格就啥扭了就啥结合物了，对不对？
1: 对，
0: 它已经是加工处理过了之后，那如果说没有品牌，它就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是约束啊、监管力度啊，包括品牌的一个责任心和它的社会责任感，可能就没有那么强，所以大家也会担心啊，说呀，我如果说我平时有这个尝试过了之后，它到底用到什么肉，它的一个猪肉的这个源头到底够不够好，加工工艺到底够不够正宗。那如果你有这个这方面的担忧，就认准比如说有老品牌的
1: 老字号的，
0: 包括有这个非遗技艺的，对不对？
1: 品牌有
0: 品牌源头，它能保证到它的一个选择材料啊，货真价实。第二点，它的加工工艺你放心啊， 对不对？所以今天啊，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上自动订购啊，价格仅仅减5元，184元，3斤，要品牌有品牌，要口味有口味，而且是来自我们的啊江苏老字号镇江三怪之首的削皮带回去。
1: 对，还是非遗的技艺，对吧？要味道，我们也有味道，对吧？你夏天的时候配一点镇江老陈醋，
0: 对，
1: 哦，这个真的是解腻啊，真的解腻。
0: 是，
1: 而且说到夏天啊，其实不单单是食品卫生的一些问题，还有天气热了，
0: 对，
1: 有时候呢，我们不高兴下厨的时候，就想去买点熟菜，那熟菜的话也不敢多买，为什么不敢多买呢？放不起，
0: 对呀，
1: 是不是放不起？那你每天38-39度高温天，每天出去去买熟菜吗？
0: 是啊，
1: 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就很方便了，你把它放冰箱冷藏、冷冻都可以，冷冻我们还有半年的保质期，一点都不会影响它的口感。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削皮特别招一些这个虫子，你到外头熟食店，你还真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虫子。我就这么说吧，在我们播当中好了，已经吸引了10多个苍蝇了。我们在事先已经用这个什么蚊蝇拍，是已经开始着驱赶了。
1: 你看
0: 它香鲜好吃。
1: 你记得那些熟食店啊、肉摊头啊，一到了夏天，那个小风扇啊，上面呼啊呼啊呼啊呼啊，
0: 这是红颜色的绳子，
1: 呼啊呼啊呼啊
0: 吹去，
1: 但是没有什么用，对不对？但你看我们是工厂里面，对吧？就是一系列的这种生产线，对，统一标准、统一规格、统一管理，然后出来的包装到您手上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抽真空包装，而且因为它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我们也都是冷链配送，
0: 对，
1: 所以这点大家是完全放心的，好吧？如果是刚刚睡醒的、睡午觉睡醒的爸爸妈妈，看过来啊，特别适合夏天的一道熟食，
0: 是
1: 一道凉菜，而且是老字号，老字号绝路品牌的镇江窑蹄，就是削蹄削肉、
0: 对，
1: 因为削肉它会用很多其他的部位，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是蹄膀，就只用前蹄、
0: 是的，
1: 用前蹄，而且是纯肉，不带任何骨头，好不好？然后我们的口味有多地道，一个是非遗技艺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是5星级酒店的采供的，对不对？所以你看5星级酒店啊，环境好，服务好，点上一盆，那这个价格是不是也都加上去了？
0: 对，
1: 你在家里面自己吃是不是经济实惠？今天这一包半斤，纯肉啊，熟的蹄膀肉啊，我们今天才花30来块钱。
0: 对，我们再切一切，好不好？给大家看一看。
1: 来，
0: 因为说句实话，大家就是说这个呢很好吃。像我印象当中，以前小时候看到我外公就很喜欢吃，他是过粥过泡饭吃，特别好吃。
1: 我们其实上海的话，吃到正宗的地道的这种啊削蹄啊还不太多，
0: 对
1: 吧？大不了吃那个什么什么咸蹄膀吃的会比较多，
0: 对的。
1: 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口感的啊！你看上面是不是没有太多的洞？
0: 对，
1: 上面一整块的，你看这个是皮哦，猪前蹄。皮的那个皮儿，
0: 没皮不好吃啊！
1: 我切开来，那当然了，蹄膀的灵魂就是皮呀、而且这个皮儿不能太肥腻，所以你看，我们卤煮完了之后，上面就是薄薄的一层，这个薄薄的一层就是我们的肉冻，
0: 对
1: 吧？你要夏天要有这个冻，这个冻清清凉凉的，但是不能多，多了就不划算了，对不对？
0: 我们这个是有皮冻，没有肉冻，
1: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皮儿，对吧？皮儿下面这脂肪是不是薄薄的一层？
0: 对的，油水都帮你走掉了。
1: 对呀，而且你看我这个刀上去之后，它都很有弹性。我再切一块厚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你知道吗？
1: 你看，漂亮吧？
0: 对对对，
1: 蹄膀肉的颜色也很好看，
0: 是的，
1: 对吧？带一点点的这个脂肪，对吧？然后这个皮儿，我再扯一下给大家看看啊。
0: 所以大家看到回去之后，包括之前买过的啊，尝过口味的都觉得，它不是那种就咸到齁的，它可以跟茶点进行一起配。
1: 这个天
0: 看到吗，整个是非常非常的 Q 弹。
1: 我跟大家说，这个天啊，吃这个真的是清清爽爽的感觉，
0: 是
1: 一点都不肥腻的感觉。来一口。
0: 哎，对对对，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关注到，目前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到这个时间点，对吧？你看，中午要睡午觉的，下午还要去接孩子的，上下学的，那真正好好中午老两口在家里头弄个面、弄个粥，随便弄什么都可以吃。
1: 这个吃下来什么感觉呢？香。然后很清凉，然后跟我们的咸蹄膀比起来，它没有咸香蹄那么咸，
0: 对，
1: 对吧？属于非常清爽清淡的，
0: 是的，咸鲜啊，特别的好吃，好吧？最后的16分钟时间呢，再次给您强调，因为今天我们这边是叫今日特卖，
1: 对，
0: 之前出现过就是199，那购物积分是1.99元，今天我们大组合更加优惠，今日特卖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是特卖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等于说是10元购物积分加赠给大家，自动订购再不大家立减5元，相当于184。这套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面立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韧劲，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在周中秋节呢，电话持续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你想想，原来我们一直说削牛削牛，对吧？嗯、削牛它有肉，那可能是蹄膀当中，也可能其他地方呢，呼啦一起之后，把您弄成冻了之后切开来，你觉得也蛮好吃的了，叫水晶削肉，蛮好吃。嗯、今天我们是啊，江苏老字号镇江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吧？所以它是属于镇江削蹄，从部位来说，我们只选取猪的猪前蹄，这是第一点部位。第二点，因为源头可以控制，所以什么样的猪啊、猪的部位呀、啊，包括这个猪的健康问题呀、啊，全部都是可以为您牢牢进行把关。再加上，因为是有非遗，所以它那个记忆是得到肯定的。再加上江苏老字号这个品牌，所以无论是从源头的品质，包括是记忆的这种给您传承下来，您都可以吃得放心。
0: 而且口感，因为您想想看，蹄膀呀，做了这道工艺之后，那种鲜香，没有过多那些水晶冻在里头，但是那种鲜味道哦，真的是你久久不能忘怀。如果你之前吃到过，说我爱吃削肉的，你来吃吃我们这个削蹄，绝对让你说什么叫正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江苏老字号的正宗的削蹄。
1: 对，
0: 就是它为什么会被就是称为镇江三怪呢？一个呢，那个锅盖面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哎呀，那个面什么那个跟锅盖那个什么一样那种大那个就是那个，然后还有一个削肉削蹄的话，
0: 对对对，
1: 削肉削蹄的话它是茶食，哎，对不对？就是很神奇。以前大家哎对，在很多冷餐会当中，包括是很多西式的中式的哈，就是包括是商务宴请，它是跟西班牙火腿放在一起的，你要跟茶点，包括是红酒那些酒会，它是放在那个地方的。那么。
0: 传到现在为止，五星级酒店大家去看啊，婚宴的、寿宴的，包括是有这个公司里头搞活动宴请的，还有就是请到贵宾的，冷盆当中有一个上档次、上桌面吃价格的，就是这个腰蹄。
1: 对，镇江削蹄，
0: 对吧？削肉呢，削蹄比削肉来的更加的高级一些，
1: 是的，
0: 因为它是用的猪蹄膀，对吧？猪蹄膀，因为为什么要用前蹄？前蹄很多爸爸妈妈应该知道的，比较更加的有弹性，但。 平时你会买的比较少，是因为前蹄呢骨头多一些，相对于后蹄来说，好像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1: 对，因为猪喜欢刨土刨坑嘛。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去了骨头的纯蹄胖肉，
0: 是的，
1: 对不对？半斤一包哦，而且你看这样切开来就是大块大块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吃的大块朵颐，好吧？保质期限批次都是6月7号左右的时间，好吧？保质期呢，您放在冰箱冷冻是当中进行冷冻的话，有半年的保质期。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消肉消提呢，什么样子的一种口感，什么样子一种感觉，就是不太愿意吃肉，不太喜欢吃肉的。这个吃完的都觉得好吃，像我的话，猪肉我就吃的不太多，特别是到了大夏天的时候，什么红烧肉啊，像我前两天去我妈妈家吃饭，我妈烧了一锅的一碗的那个红烧蹄膀，就我真的是一块都没有夹，就看看就觉得好像很这个热很腻的感觉。但是这个消提你吃的这种感觉，因为本身它就是凉菜，而且你这个冷藏冷冻的，你吃到嘴巴里面，首先啊就是这个感觉体感就一下子就很清凉的样子，再加上我们的工艺，我们的咸淡味道，再加上虽然带皮，对吧？但是它没有肥腻的口感。
1: 那很多人都在问了啊，是开始期知道了，很新鲜，6月7号左右配送时间呢，多份购物是正常配送啊，在有限时限货的情况
0: 行储存。嗯，哪天要吃了，提前一天晚上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自然的等于说是在冷藏室当中解冻就可以了。
1: 对，
0: 冷冻室当中放的话，储存的时间有这个
1: 半年
0: 的时间，
1: 180天，对
0: 吧？对，就算你说我一直放在冰箱冷藏室，可以吧？可以的，
1: 45天
0: 啊，也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储存的方式，
1: 这个
0: 而且我们没有加入任何的，比如说什么防腐剂之类的东西。
1: 对，所以要不然我们就可以常温存放了。
0: 对呀，
1: 口感就不一样了，对吧？
0: 所
1: 以呢，辛苦一下大家的冰箱。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觉得你放冷藏呢够了，因为45天你这6包啊。多定定你就吃完了。
0: 哎，我就说，侬妈落在底旁摆了冰箱里，是不是很占地方？因为它有骨头，你还要自己去削。我们这个包你都做成了肉冻了呀，
1: 而且四四方方的一块一块的，
0: 对
1: 不对？
0: 可好放了。
1: 对，再有一个就是
0: 像冰子一样。
1: 对，再有一个就是马上下个星期就是端午节。
0: 哦，下个星期就端午节了。
1: 不是10几号啊？
0: 真啊？
1: 哎，不是16号吗？
0: 不是，不是19吗？
1: 19啊？那就是反正我就下个星期就是端午节
0: 啊。大家反正有啊，不管什么时候，现在是。周六周日找个借口，我们就说不管是什么时候嘛，你天天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天天都在过节。
1: 这个肉你还可以带出去露营，
0: 对对对，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很爱露营的嘛。
0: 你像雅玲说她不太喜欢，哎，对，她说她不太喜欢吃肉的，平时对吧？我告诉你，喜欢吃肉的人看到这个东西，脚都挪不开。
1: 我喜欢吃鱼。
0: 刚才我们导演下一场的导演就过来了，你要等什么呢？刚小妞，哎呀呀，他很难为情的，你刚小妞我要吃了，
1: 我本来以为
0: 吃的呀。我们那本来还有2包，一包给他了，我说待会儿到导播室
2: 爆料了吧。
0: 没关系，就是告诉你啊，喜欢吃肉的，
1: 对，
0: 到了这个季节就要吃削蹄。
1: 来，你看看，好不好看？是不是？
0: 对，
1: 这是一块这样子的这个削肉，这是一道凉菜，它可以做的那么好看，
0: 是的，
1: 对吧？然后你看，就是这样子的猪蹄胖前蹄，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皮儿，皮儿呢上面稍微有一层薄薄的肉冻，
0: 对，
1: 就上面很薄很薄很薄的一层，没了。然后这个中间里面是没有的，对吧？我这边呢稍微还有7分钟的时间，我们反正售完就不加货了，特卖啊！
0: 得肉率很高，
1: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在镇江当地，我们各种熟食店啊，各种渠道啊，我们的削蹄都卖得非常好，天气热烈，还有个逢年过节之前，我们也会卖得非常好，
0: 对对
1: 对，对吧？很好看，对不对？然后这个皮儿 QQ 弹弹，你看 QQ 弹弹的。对
0: 啊，一点都不油腻哦。
1: 然后
0: 它把那个油都走掉了，
1: 是
0: 皮也很好吃。
1: 哎呦，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掰过了，给大家看过。我这样子掰开来给大家看
0: 看，看到啦，当中啊都
1: 全肉，
0: 吃
1: 哇，全肉，这个吃起来会不会很过瘾？
0: 肯定，
1: 非常非常的过瘾哦，对吧？
0: 肉冰砖，
1: 你家里面就是家里面有，我以前记得就是像我儿子啊，包括像我自己那时候煮方便面啊或者煮面啊什么的，
0: 会怎么样？
1: 来一点午餐肉，
0: 对，
1: 或者来一点什么火腿肠什么什么，你吃那些不如吃我们这个嘛，
0: 是的，
1: 对吧？
0: 那肉又好，而且今天我们说
1: 的
0: 肉，我们是蹄胖，对吧？而且当中没有什么这个肉冻，有的是皮冻，然后皮呢当中有一点点这个脂肪油的地方，这个无论是肥的也好，瘦的也好，油都走掉了，所以咬到嘴巴当中去之后，带着皮之后你去咬，很 Q 弹，很好吃，入口即化，吃完它是鲜的口味在当中了。
1: 对，我刚刚想到。没事，你现在稍微好一点品牌的那种什么午餐肉，差不多分量的都给20-30块钱一管，
0: 哎，对
1: 吧？还不是。 面粉、淀粉什么什么
0: 的，
1: 猪肉含量就大概不知道这么点、这么点、这么点。
0: 是的呀。
1: 但是我们全部都是蹄膀肉，纯蹄膀肉，不带任何的骨头。然后再给您看一下哦，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是老字号，江苏老字号。
0: 是。
1: 老字号大家是不是很放心？口味啊等等啊，因为非遗技艺，
0: 是的，
1: 所以工艺大家不用担心啊。然后再来看它有多好吃，它有多地道，它有多正宗，镇江当地的五星级酒店，对吧？然后采供的销肉，
0: 是的，
1: 是不是很放心？你今天还可以多囤两套，为什么？因为生产批次足够新鲜，6月7号及以后的冰箱冷藏45天保质期，冷冻半年的保质期，
0: 对，
1: 而且我们只有一家工厂，就在镇江当地，
0: 是的，
1: 不会有第二家、第三家去代工什么什么的。
0: 所以看到了这个江苏名菜嘛，镇江一绝，对不对？所以呢，品牌包括是它的一个制作工艺，我大家所保证的，
1: 对，
0: 每一块哦，没有任何的骨头，全部都是蹄膀，
1: 对，
0: 给大家说说啊，250克啊，这个半斤的一个分量，今天大组合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6块带回去，你其实放在冰箱当中，你就把那个发冷凝的地方好来，不太占地方的。
1: 对，
0: 关键是你什么时候想吃的，放在冷藏室当中，让它稍微自然的这个化化冻就可以了，对吧？保质期也蛮好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恰里面确实是尴尬的时候，
0: 是的，
1: 小菜来不及烧的时候，
0: 对呀，
1: 熟食店想买的熟食可能卖完的时候，
0: 是的，
1: 或者是说，哎呀，你去超市有时候真的想吃这些，超市反而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买得到的时候，
0: 确实，
1: 对吧？
0: 所以它是蹄膀做成的小蹄，好吧？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6块带回去，总共有3斤的一个分量，纯肉，而且都帮你做得好好的，这个味道一绝。这个平时在家里头我要讲了，就是其他一些熟食店也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是江苏老字号，
1: 非遗技艺，
0: 有非遗技艺的。那6块带回去，东方购常规的价格就199元，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看到了吗？再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相当于是184块钱。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十几组吧。说完今天也是没有货，就说完即止。
1: 对，
0: 这款商品同样也是4月份到现在，大家也就做了，今天是第3次的电视直播，
1: 对对
0: 对，对不对？也是很难得出现的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肉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三分钟不到的时间了哈，我们的这个199大组合今天是额外争取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的，最后的小时几组，还有就是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觉得没有胃口的，对吧？口味当中调不起鲜味的，除了海鲜之外，你还可以吃什么？肉类当中你还要补充的，特别喜欢吃肉的，可以不用您下厨房，直接在客厅当中切一切，就可以跟面啊、跟饭、跟各式各样的小菜混合在一起，一道美味的吃功夫的、吃时间的，也吃你身上汗的哈，等于说是一些这个美味佳肴可以带回家了。
1: 对，反正每到夏天的话，我们就是想吃一点，比如说那个像糟卤的，
0: 对
1: 吧？对
0: 啊、
1: 香糟 的，什么糟这个鸡爪啦，或者是糟什么带鱼啦，包括肉类的话，你说你热腾腾的红烧的，或者是什么酱肘子，你真的还不一定吃得下去，并且花个3小时卤煮的时间，确实呢大热天三伏天不高兴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直接切一切就可以，而且是特别符合到我们接下来越来越热的时候，
0: 对，
1: 大家可能胃口没有那么好，
0: 是的，
1: 食欲没有那么旺盛的时候，那刚好需要一些我们鲜香的一些东西。
0: 哎，对的，所以今天带回去199元，6袋带回家，总共是3斤的一个分量啊。您放在冰箱储藏室当中呢，等于说是冷冻，有半年的保质期，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对吧？我们的批次大概是在6月7号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为大家所献上。你看现在是6月份，可以吃到这个12月来。
1: 对呀、啊，反正你要是冷藏45天，一个半月保质期
0: 也够了呀。
1: 冷冻你就半年保质期
0: 嘛。对对对，像车老板那就拖到冷藏室当中去。对吧？
1: 对，
0: 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我们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啊。虽然天气是已经还是非常的炎热，但是毕竟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呢，白露已过，秋天已经是秋意渐浓。那既然是来到了深秋时节，咱们说酒当中呢，哎，啤酒可以不喝了，对吧？咱们喝点黄酒。那绍兴黄酒是全球闻名，今天中粮的孔乙己的绍兴黄酒，携带有12瓶带给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划算。秋风起，蟹脚痒，咱们开始吃大闸蟹，品黄酒，包括有的人说喜欢吃点羊肉的时候，来裹点这个绍兴黄酒也是非常的美味，既下酒啊，同时也能补充自己的身体元素，所以喜欢的朋友呢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也同样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啊，我们强哥，请大家问个好，强哥。
1: 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攀登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看，其实已经有人在那订了。
0: 对。
1: 其实大家对于黄酒已经是太熟悉不过了，而且刚才攀登说到了一个节气的问题啊，还有别忘了，就是马上11要到了。
0: 对，
1: 11当中呢，10月6号还正好是咱们的中秋佳节。然后中秋佳节过后，就是刚才攀登咱们还是在说的大闸蟹的时节。其实最近大家还有没有发现？就是新闻里边我们听到了，就开海，就是很多的海鲜也开始进入到我们的餐桌了。
0: 对，
1: 其实作为南方人、上海人，或者是咱们长三角，在配海鲜、中秋节配螃蟹等等这些餐饮当中，缺少不了的酒一定是黄酒。所以黄酒的品质大家再熟悉不过，而孔乙己的大名尽人皆知，来自于绍兴。
0: 对。
1: 今天就是在这个节气应景之下，给大家带来整整的一箱。
0: 你从吃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其实都有研究，对吧？刚才说到开海海鲜，海鲜
1: 就知道，
0: 对，都想吃海鲜，都爱吃。但海鲜呢，相对来说属于偏寒凉，
1: 是
0: 对吧？那我们喝点黄酒呢，中和一下啊，包括像大闸蟹等等。那刚才这个强哥也说到了一点，就是孔乙己，孔乙己都知道啊，大家说是源自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然后回字回香豆的回有几种写法。但是要真正说到中粮孔乙己呢，它的历史沿革是非常的长，从1979年开始，这家品牌就已经
1: 将近半个世纪了。
0: 哎，是的。然后再来啊，到1995年5月的时候，中粮这个绍兴酒业有限公司成立，然后1996年、1998年等等，到了2018年的时候，中粮酒业来100%的持股，所以说他对自己的品质啊更加的负责。
1: 且啊，除了有将近半个世纪这样的悠久历史之外，其实大家都知道，包括山东北方，包括再往南福建，其实都有不同类型的黄酒。但是咱们上海其实更为习惯的就是老宁波，包括老绍兴，就江浙这一带的。为什么？因为这一带的黄酒它是半干的啊，其实有点小甜度，但是甜度又不高，有点小酒精度又不高，吃在嘴里边可以夏天吃，可以到了冬天温着吃，也可以在金秋十月常温着配着一些海鲜，所以一方人喜欢一方口味，这个酒也正好适合咱们上海人。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在绍兴大家说，哎呀，我开车去绍兴，或者一旦是吃到绍兴那种像古月龙山、女儿红啊，这个酒呢是好喝，但是呢相对来说呢甜度太高，
1: 对吧。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酒啊，你看啊，它这个有色，首先啊，孔乙己牌子，对吧？刚才我们也说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然后再来清爽型黄酒，
1: 对，
0: 就是它有微甜，但它绝对不是甜的上头或者甜的发腻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再来看啊，就它有中粮的标，这就是品质的认可，
1: 对
0: 吧？中粮产的各种的，咱们说柴米油盐，包括咱们的一些粮食啊、猪肉啊等等，
1: 都是它的整个产业链自己都是闭环的，
0: 非常广啊。3年的原酿，
1: 对啊，
0: 这一点其实也蛮重要的。
1: 其实大家看到酿这个字，就要意识到一个问题，世界3大酿造酒，黄酒，啤酒。葡萄酒，这个是酿造出来的，并不是我们说的蒸馏或者其他的技术，像白酒都是蒸馏出来的。那么酿造酒，首先你能不能做到真的是用粮食老老实实的去酿造，这一点现在国家也非常的严格。作为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酒来说，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第一配料表，第二工艺，它是不是酿造出来，黄酒一定要酿造，
0: 粮食酒，
1: 对，
0: 粮食酒。然后来看啊，我们今天配料，那既然说到配料，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里面，你看啊，有水、大米，
1: 对，
0: 小麦，
1: 对，
0: 对吧？
1: 就这三样，
0: 对，就这三样东西。
1: 粮食其实用的就是大米、小麦啊，当然南北方各不相同，包括山东啊，包括福建有用粟米的，有用玉米的等等。但是我们上海这边呢，就是大米、小麦，而且整个商标上外边非常清晰的写着，
0: 对，
1: 就是3年陈酿。
0: 是。
1: 刚才我还说到了一个词，其实刚才攀登也给大家看了清爽型，其实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酒精度数不是很高，
0: 对，
1: 糖分 不是很高，但是又有甜度，又有酒精度数，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清爽型，所以正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状态。
0: 是，现在有很多新的喝法啊，有的人说这个在咖啡里面加点橙汁，叫橙 C 美式，
1: 也跨界。
0: 然后黄酒咱们加点冰块的冰黄酒啊，来看看啊，来这个黄酒倒出来这个橙色，
1: 虽然说已经节气啊进入到秋天了，哎，但是这个温度呢还是32来度，
0: 是
1: 晚上的时候如果不多啊，不建议那种冰的嘎嘎凉。
0: 对，
1: 稍微的加点小的
0: 冰块，
1: 取它一个什么呢？取它一个爽。其实你喝在嘴里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是是是，所以刚才倒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就是那种清爽扑鼻。
1: 对，
0: 对吧？干香扑鼻，黄酒的酒味儿也是蛮浓郁的。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秉承绍兴古法传承的三年原酿的这个好酒。这杯酒啊，我相信大家说，哎呦，我一边剥着蟹腿，吃着梭子蟹，或者再晚一点的时候再吃着大闸蟹，再喝着这杯酒，我觉得它自己有。
1: 酒其实也是中国人的一种饮料，尤其是黄酒。黄酒其实代表着中国我们酒的发展历史呢，所以很多人并不喜欢说我喝酒喝得太猛烈，但是又觉得没有点小酒，哎，这个生活呀、晚饭呀，吃的没滋没味儿，最好是相对来说比较平衡，而黄酒恰恰如此。其实现在多说两嘴，大家都很爱健康，但是你发现没发现，其实黄酒里边的氨基酸，人体所需的它都在里边，一样不缺，一样也不多，所以黄酒其实现在包括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每天喝那么一点点，你别说，对身体还真不错。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因为它原料里面就是大米嘛，大米当中富含的这个氨基酸都是非常多的，对吧？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酒，给大家稍微来总结一下啊，今天的这款酒呢是传承千年的古法工艺啊，上千年形成的一个工艺啊，坚持手法酿造，一冬一酿，立春开闸。然后再来看啊，好原料，上等原料，精选上等原料，清澈洁净的绍兴鉴湖之水。
1: 对，这个一听就知道，大家知道好的黄酒来自绍兴，必须得是鉴湖水，
0: 对吧？然后营养丰富，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各种的这种粮食的保障等等。好，其实在它的官网旗舰店当中销售价格也并不便宜啊，我们来看看12箱门市价格差不多是达到456块钱一瓶，
1: 小500吗？
0: 对，你一瓶也有30多块钱呢。
1: 对，
0: 将近40块钱
1: 一瓶，
0: 将近40块钱一瓶啊！来，东方购今天给到大家中粮孔乙己三年原酿清爽型黄酒，今天的一箱价格12瓶208，
1: 比对折还便宜。哎，208不是某一瓶，不是几瓶，而是像潘登像我身后的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一个原箱。就是黄颜色的包装箱，这一箱里边整整12瓶。
0: 是，
1: 暂且不说是别的啊，咱们就说一分量。你现在这个天气，你买个西瓜自己拿回家还觉得齁老沉呢，你买个大米还希望人家给你送货上门呢，更别说这一箱一箱的酒了。马上就是中秋佳节，马上就是11假期，在家里边不管怎么样，你囤一点这种酒，你又不怕它坏的。
0: 马上就大闸蟹上市，马上是新鲜的梭子蟹，马上就要下市了，对吧？所以赶紧趁着现在，既能喝上好酒，又能够轻松便捷，关键咱们吃的也是很蛮便宜的，一瓶酒算起来10来块钱，你自己喝，哪怕你今天想烹饪一下烧烧菜，
1: 市场价
0: 都
1: 对折还要再低。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啊，不管买几箱都是免费送到您家，800-708-8000-1251-99-00。
2: 将迎来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3个月，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

0: 鉴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1: 你好像当下来都做个声音啥响了，好了，有了还不好了。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2: 我觉得其实刚才也说到一点，就是咱们季节啊，有的时候大热天三伏天肯定是黄酒敬而远之，对吧？但是我说秋天毕竟节气放在这里，白露一过啊，咱们说深秋秋意渐浓，这时候各种菜肴你就发现秋葵也上市了，
3: 对
2: 吧？然后呢，大闸蟹马上即将开捕了，所以这时候你说喝着黄酒，然后吃着大闸蟹，特别好的时候。
3: 对，而且啊，我一直觉得啊，就是人跟人啊，其实除了文化背景啊，但是他血脉基因里边其实是有地域的。你像北方人，他就是白酒打天架。
2: 对，
3: 你说到了这个
2: 南方
3: 它就是黄酒，而且这个黄酒呢，其实说白了，今天在直播开始之前啊，我跟潘登我们俩在聊天，潘登还在说呢，说你就说现在我们在家里做饭用料酒还得多少钱呢？其实大家想一想，古代的时候没有料酒，古代的时候上等的就是用黄酒，但是为什么后来不用，用不起，太贵了，用它去做饭你不舍得，才出了一个东西叫料酒。料酒是不能喝的，它是用做菜的。但是你想想，到了这个时节，咱们吃个梭子蟹
2: 啊，对，
3: 过两天吃个大闸蟹
2: 啊，
3: 哪怕你在家里做个草头，
2: 对，
3: 做个圈子
2: 啊，
3: 这些都离不开好的，最好是黄酒来调那个味吧。
2: 上海人喜欢吃一道菜叫黄响，黄鱼响，对吧？好，我告诉你，喷点黄酒，黄酒有什么叫去腥增香，这是一道。当然了，我觉得上好的黄酒一定是佐餐佳肴，对吧？大家说，因为刚才强哥也说到了一点，马上是十一长假，加上中秋佳节，今年中秋节是在长假期间，
3: 10月6号，
2: 所以举家团宴。这家宴啊等等，
3: 这个酒其实如果你回家拿它做菜，你是不舍得的。为什么？小50块钱呢，
2: 对，
3: 30-40块钱一瓶呢。但是你说今天我们对折还便宜10几块钱，你说我在家里除了喝之外，我真的要做一道美味，我的食材又很贵，我真的要煨一下，用点这个酒，你也舍得。毕竟为什么？
2: 对，
3: 这个时节我用的就是这样好的食材，这样好的酒。当然你说我如果家里边就是老爷子，自己没事儿，品点

0: 比如说我们一说整个的江南正宗的在哪儿，在绍兴、
1: 嗯、绍兴啊，
0: 绍兴正宗的用不用鉴湖水、
1: 嗯、
0: 必须得用到鉴湖水，
1: 嗯，
0: 这些商标上都帮你明确的标注着，
1: 对、嗯、
0: 所以你喝正宗的黄酒，
1: 嗯，
0: 就是一个字香，它两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清爽。
1: 然后中粮的背书，对吧，中粮集团的对于品质，对于我们酿造技艺、酿造工艺，包括酒的原料的选取啊，它的这种把关程度，中粮。然后再来三年原酿，
0: 对
1: 对吧，原浆原酿，就黄酒我很少看到有原酿两个字，
0: 是，而且毕竟历了三年的时间，它是老老实实真的酿造出来的。
1: 对，
0: 就我们说啊，
1: 嗯，
0: 酒要酿造出来，包括现在大家比如说喝啤酒、
1: 嗯、
0: 喝葡萄酒，你也会发现，哎，我这个酒是不是酿造出来的、
1: 嗯、
0: 对，黄酒也是如此，几千年的历史了，它真的是要好老老实实的酿造，这个酿造就是它的工艺，
1: 嗯，是。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原料选择，大水、大米、小麦，这是三样，
0: 对，
1: 水
0: 原材料，
1: 对，
0: 清清楚楚，干干净净，
1: 鉴湖水，大米，刚才说那个为啥黄酒它里面氨基酸多，那是大米嘛、
0: 嗯、
1: 小麦等等。然后你看品质等级是一级，
0: 对，
1: 对吧，然后保质期是有着60，我记得应该是60个月，
0: 对，
1: 五年时间。
0: 所以跟各位讲，你像这样的黄酒、嗯、其实大家要知道它的甜度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就是在那个米在发酵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大家以前自己在家里做过酵素吧，
1: 对对对，
0: 你都知道在发酵的时候，它开始是慢慢的变得酒精度数越来越高，然后有甜度，
1: 对，
0: 它是互相转化的，
1: 嗯，
0: 那这个酒清爽型其实就是在它酒精度数已经上升但没有升得很高的时候，它的甜度降低但又是没有特别甜又不是很淡的情况下停，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江南做黄酒的最佳口味。
1: 哎，那要我说呢，这一瓶一斤装500毫升啊，今天其实在这个举办家宴的时候，或者是中秋佳节请人吃饭的时候、嗯、一瓶放在桌上黄酒，你告诉他这不是普通的黄酒，
0: 对，
1: 来自于绍兴有着将近50年历史的中粮为大家酿造的孔乙己，今天的这一瓶大家说我自己佐餐佳肴也不错啊，对吧，然后吃一吃，然后吃什么螃蟹呀、啊、等等都挺好，
0: 海鲜呀、
1: 啊、
0: 包括我们上海吃的一些荤菜、哎、比如圈子
1: 啊，圈子，
0: 包括你自己做素菜草头等等、嗯、这些都可以需要用到它，
1: 是，
0: 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就是吃一个酒糟的毛豆
1: 啊，
0: 酒糟的鸡爪配点小酒、啊、配什么酒合适、
1: 啊、可以可以，
0: 到头来还是黄酒、
1: 啊、黄酒。所以今天是12瓶啊，原厂原箱，今天在它的网上价格是456，今天价格是对折还不止208，12瓶带回去，每瓶算下来10来块钱，
0: 对
1: 啊，建议
0: 送货上门，
1: 哎，送货上门，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251-9900。
2: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

鉴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暮春，方可煎炸成品。这些风坛的酒将继续在这里存放，有的会用几十年的时光来完成从豆蔻年华到风华绝代的转变。
1: 可没想到黄酒啊，你看它一动

0: 东一酿，对吧？就东酿的这个技艺还是非常的严谨的。
1: 其实黄酒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用处非常多。
0: 对，
1: 但且很多人说这一箱啊很沉，它12瓶儿，不要嫌多。我觉得到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还少了。为什么？第一，金酒银食，吃大闸蟹，吃梭子蟹，你需要它。第二，咱们做菜你需要它。第三，老爷子哪怕吃点花生米啊，吃点像刚才潘登说的来个什么小鸭腿啊，
0: 对，
1: 需要它。再往后说，天慢慢的这个凉了，
0: 凉了
1: 你说女生，哎，到了哪怕到了冬天，你说我们平常吃那个阿胶，是不是又要需要黄酒？
0: 对，
1: 其实黄酒一直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的。当然，如果你说你奢侈一点的话，你说我做个菜，我用到这个黄酒，平常你舍不得，因为30-40块钱一瓶的，今天10几块钱没问题。你会发现它把菜的等级都能提升好几个档次。
0: 对，
1: 这就是黄酒，好黄酒。而且大家现在镜头里看的这个画面是什么？这个不是工业黄酒，这个是真的通过老的方法，这样一点一点手工酿出来的，3年的陈酿。
0: 是的，然后逐年库藏的优质黄酒，通过陶坛独特的微氧环境，对吧？微氧环境，然后不断的陈化成熟啊，然后本来是3年原酿，然后我们今天60个月的保质期，对吧？你再放个1-2年时间，它越陈。哎，这个就是老坛子酒啊。
1: 对，
0: 就是
1: 为什么要用坛子？因为坛子它本身是呼吸的，
0: 对，
1: 陶器它是有那个
0: 毛孔
1: 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坛酒啊，它是跟外界其实一直在转换的过程当中，
0: 是
1: 转换到一定程度刚刚好，要什么呢？要酒精度数不是那么高，甜度也没有那么高，就咱们上海喜欢的这种，整个宁波喜欢的这种，好，把它出来清爽的，所以这种口味其实真的对于上海人家庭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0: 所以要我说呢，其实大家说有喝早酒的一些老爷子的习惯呢，我觉得不妨陪上老爷子喝上这么2两，早上也不用喝多，对吧？多喝差不多就是，但是要喝好的黄酒啊，用大米啊，用小麦啊来酿造，而我们就是。那另外呢，就是包括天气冷的时候，有的人说，哎呦，我不习惯喝冷的了黄酒，我还
1: 温一下，
0: 放点这个姜丝儿，煮一煮，对吧？温一下，喝点热黄酒，暖暖身呀，不用多喝2两，全身都温温热热的。
1: 对，
0: 特别好。
1: 包括很多的女生，女生呢，有的时候不能够喝大白酒啊，
0: 对对对，
1: 啤酒它又不是适应啊。你说葡萄酒，毕竟它是从国外过来，
0: 成
1: 长的时间也没那么长。根子里边自己喜欢的还是黄酒。
0: 然
1: 后到天完全冷的时候，我们吃点阿胶，又是用温酒去融化它。其实好的酒啊，不管是红酒、白酒，什么酒都一样。就是它原材料是一个很重点的。
0: 对。
1: 水是一个很重点的，
0: 哎，
1: 工艺就是酿造的方法很重点的，
0: 是，
1: 所以没有听说用5常大米来酿黄酒的，为什么？北方的米不适合，那么一定要是咱们这边本土的，
0: 对，
1: 水要是绍兴的鉴湖水，
0: 哎，
1: 我们是鉴湖水，工艺要手法的古法酿制，我们这个也是，而且产地一定要在它正宗的道地的绍兴，在取水地这儿来进行酿造，这款酒全符合。
0: 所以大家说，其实黄酒这个酒呢，是日常百姓家里面都能够进得厅堂，
1: 对，
0: 也能进得厨房的好酒。对吧？说它进得厨房，那烧菜也是必不可少，去腥增香。那进得厅堂呢？像口音几这种大牌子，它也不是说是市面上那种几块钱一瓶的小牌子，那毕竟是大身家大牌子摆在这里，外面门店要卖4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是搞活动，20块钱不到，
1: 而且还免费送货上门。
0: 哎，所以原厂原箱12瓶带回去，200出头一点，你看看咱们账户里面还有没有之前的积分，抵扣一下，咱们差不多也就花可能100来块钱，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产品带回去。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00021151119900。

0: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孔乙己、黄中黄酒香浓郁，酒体醇厚，传承14道手工工艺酿造而成，遵循自然手工冬酿，天然储藏，吐纳自然之气，经过时间的雕琢，方得天赐美酒。水香的水，酒香的酒，慢品微醺，已然成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态度。懂酒的人明白，好酒是时间、工艺、情怀的汇集，是江南水乡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沉淀。
1: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2: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建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建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3: 啊，有的人看这个瓶身贴标，除了说三年原酿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logo， 就是中粮集团。
4: 对啊，
3: 中粮集团是成立于1979年，是世界500强的中粮集团。
4: 其实这个事情啊，我跟大家讲，你最近啊这两年你去关心一下，你不难发现它的品牌叫做孔乙己，
3: 对，
4: 但它隶属于中粮，后面还有2字出品。什么意思？你发现没有？这两年中粮是什么样的企业，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大，不仅仅是黄酒。包括普洱茶，包括绿茶，包括其他酒，包括粮食，其实很多都来自于中粮。为什么？因为中粮的地位很高，它有很多的工艺，它有很多的就不能外流，它要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边。所以中粮出品，第一，我们说它产业链闭环，它不用买粮食，它不用买这个买那个，它自己整个产业链里边都是自己的，所以它可以控制住成本。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品质把握，因为一旦到了中粮出品了，它甚至是要拿得出手的。换句话说，刚才呢我们听到一句话，黄酒代表着中国的酒业，对不对？所以其实中粮出品也是对质量的背书。当然中粮不是个商品的品牌，这个商品的品牌叫做孔乙己，同样大名鼎鼎。
3: 对，基本上中粮就已经成为老百姓的菜篮子了，对吧？因为放心去购买它，认准这个品牌商标。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黄酒，你看啊，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我记得就打黄酒的时候，就一坛子里面一坛子拿一个
4: 勺子，
3: 对，就为啥？因为它只有坛酿原酿之后的个酒啊，它只要把那个盖子一打开，哇，整个屋子都飘满了黄酒的香气。
4: 对，但现在呢不能做这种零散卖酒，为什么？因为没有品牌，三无那不可以，它一定有个包装。所以孔乙己这个牌子很久，大家都知道它的味道、它的做法、它的工艺都是正宗的。
3: 对，
4: 那这样的一瓶一瓶装呢也是茶色瓶，为什么呢？不便于保存，它可以保存好几年，5年的时间。
3: 对，
4: 所以呢这款酒本身又是我们说的手工酿制，一年一次嘛，然后呢又是3年的这样的一个佳酿，所以这款酒其实既符合我们的餐桌需求，同时哪怕是说有些老客了，他就是平常眯点小酒，配点什么小的，就像鲁迅笔下茴香豆，
3: 对，
4: 或者弄点小花生，
3: 对，
4: 绝对是绝配。
3: 然后天冷了嘛，总归大家说，哎呦，啤酒已经早不喝了，对吧？啤酒一个喝了胀肚子，然后冰冷的啤酒喝了也不好。然后呢，白酒呢也确实度数太高，那我觉得餐桌上来点酒，小酌怡情，对吧？所以大家会说来喝点黄酒，不要太多，一开瓶哎，满桌满席芬芳啊，既能够佐菜，对吧？下酒菜，同时也能够进得厨房当各种的这种烹饪加料。特别好的选择。好，我们来看看这瓶酒，一瓶是500毫升一斤装，一斤装的黄酒，然后中粮，刚才说了，对吧？世界500强企业中粮，然后对于大家老百姓选择各种的啊这种餐桌的佳肴，都是中粮的品质保证。孔乙己啊，我们说是商标， 在绍兴当地也非常有名，
4: 对，
3: 它就是成立在绍兴本乡本土的企业，
4: 而且用到的就是鉴湖水，
3: 对，
4: 然后粮食就是用到大米、啊、就是用到的小麦，当然还有水了、
3: 然后
4: 叫古法酿制嘛，
3: 原材料里面就是大米、小麦和这个焦糖色，对吧、就水。好，除此之外你再来看啊，保质期是60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个是我们一等品一级产品啊，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就拧开之后打开之后是一个这新瓶子啊，来再给大家拧一下，
4: 我都能闻得到，
3: 对，
4: 我都能闻得到，
3: 很香啊，来，
4: 就是酒啊，其实不管是什么酒、它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一种香气，这个香气其实你闻上去不是说哇它的酒精度数有多高，而是它闻上去以后你能真真切切的有一种就是咱们说陶醉沁人心脾的感觉，那才对。
3: 这个黄酒呢，它其实也能看得出酒花酒沫啊，说明它是纯粮食酿造的。
4: 对，
3: 然后这个酒色呢，它你看可以看它不是特别的黑发黑那种，对吧，那种就当然说太浓郁然后喝了容易上头，太甜太齁着的甜，但这个呢很清香的感觉啊。
4: 对，但是有人说哎我到网上去买是不是也可以啊，同样、只要保证正品啊，官网上来看，每件这一件就是指一箱，一箱就是12瓶、跟我们今天完全一样，456块钱，平均一瓶38块钱，但是今天送货上门的基础之上，今天208，然后也同样是一箱，这样的一箱在我们现场也有实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哪怕你说我，哎呀，家里边真的是有这种需求，一箱不够，两箱、三箱、四箱，买多少箱都不追加任何物流费用。
3: 外面刚才一瓶38，我们今天算一下，一瓶大概18块钱左右，
4: 对
3: 吧？你这完全是。
4: 对折还便宜，
3: 对，送货上门啊，免费送货上门，所以天气冷了你要喝点黄酒，秋风起泻脚痒，对吧，咱们喝点黄酒，煮点这个黄酒喝喝都挺好的事情。
4: 这种东西啊，它又不是说摆在家里边说哎呦3-5天之内、一个礼拜之内必须像水果一样要吃完，
3: 对，
4: 没有，你慢慢的整个这个金秋时节，哪怕到了天冷的冬天，它都是适合的。
3: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先把名额锁定啊，冬兵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55-11-9900。
1: 柯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5: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传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盘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盘。
1: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盘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
5: 哎，对，
1: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啦？
6: 六十岁
1: 了。您干这个开盘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6: 30多年了。
1: 相当有经验了，哎呦，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趴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真的是太迷人了。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2: 啊，是这样的。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那个溪流，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基本上就没有。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3: 我觉得中国人啊，就喝中国人自己酿造的酒，
4: 对吧？
3: 白酒也好，黄酒也好，对吧？但是呢，大家说，哎呦，白酒度数相对比较高，并不适合说这个男女都能喝，
4: 是，
3: 对吧？黄酒其实在，特别是冬天啊，就这马上已经深秋了，对吧？已经过了白露节气了，所以天越冷，你稍微眯一点黄酒呢，其实也是暖身暖心，
4: 对，
3: 特别好。
4: 任何酒呢，其实都不提倡我们说的那种
3: 过量饮酒，对
4: 啊，多喝都不提倡，
3: 对。
4: 但是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老祖宗很聪明，就是。酒这个东西，他们能够这方选择用黄酒，并且在这个季节，一定是他从身体上从 口感上都全面考量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刚才潘登说这个话啊，不管是上了年纪的，
3: 嗯，
4: 还是一些中年人，
3: 嗯，
4: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3: 嗯，
4: 不管你是就着茴香豆还是说我做菜，哪怕是到了天冷温一温直接饮用，或者是配点阿胶，它都得离不开黄酒。
3: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黄酒拿回家啊，我觉得是这样，它是整个金秋时节，甚至为了整个冬天，哪怕你说家里有个老客了，平常就是好这一口，
3: 嗯，
4: 不多，每天小半杯，哎，慢慢喝点，浑身热乎乎的，对身体对心情都是好的。
3: 十月份的假期也多，十月份的节庆也多，十月份我们说好吃的东西也多，大闸蟹已经开始上市了。
4: 对，
3: 你送人大闸蟹的时候，哎，难道不送一箱黄酒吗？
4: 对，
3: 蟹啊，大家都知道偏寒性的，我再搭一点温性的，对吧？稍微有点热性的这个酒，
4: 你
3: 中和一下。
4: 大闸蟹让你配酒，除了黄酒，你告诉我还能用什么？
3: 找不到了呀，
4: 没了。
3: 对呀，
4: 所以这就是一个
3: 啊
4: 绝配，就是你没了黄酒，你吃大闸蟹就缺那么点意思。
3: 就像你大闸蟹，你不蘸那个醋，
4: 对，
3: 不蘸那个对吧？姜丝儿那个醋一样的，我也可以切成姜丝儿再来煮壶这个黄酒的啊，煮一杯黄酒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酒啊，到了冬天，你什么季节，咱们上海人都知道过时不食。
4: 嗯，
3: 你盛夏时节来杯冰啤酒肯定解暑，然后又好喝。但是你到秋冬季节了，对吧？就可能不合适了。啊，我们喝点黄酒也暖暖身，也暖暖自己的心，特别好。但是孔乙己中粮集团还是要多说一句，
4: 对
3: 对吧？
4: 品质在这保证，
3: 哎，五百强企业啊，
4: 就而且真的是要手工酿制的，
3: 嗯，
4: 真的是古法的，
3: 嗯，
4: 真的是瓶身上标着三年的佳酿，它就是要历经三年，所以这些是躲也躲不掉的。我劝大家啊，不要图便宜去买那个就是不知名的黄酒，回到家里以后，哎呦，觉得这个口感呀、各方面都不到位。这个酒其实在市面上，在黄酒里边并不算便宜的，
3: 而且
4: 大几十块钱的。
3: 就是孔乙己这三个字，可以跟家人在餐桌上面，其实还可以说说咱们的酒文化，说说咱们的语文课本，有谈资，对吧？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茴香豆的茴到底有几种写法啊？等等，他这个三个字怎么来的呀？等等的，包括孔乙己这三个已经注册为商标了。
4: 对。
3: 对吧？好，再来看，就是它这个瓶身，玻璃瓶身，玻璃瓶身它本身它没有毛孔，
4: 对，
3: 所以打开之后还是那种原香的这种味道。你看，
4: 而且它用茶色的，正好也是避光，
3: 避光保存。然后打开，哪怕我已经倒了一半了，一半多了，还能闻到这种酒香。
4: 我这边离着差不多有一米半，小两米，
3: 小，
4: 非常清，
3: 这种
4: 清爽的香味。
3: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倒一点啊，来。
4: 琥珀色，
3: 哎，
4: 就是它要好的酒是什么呀？你看啊，它首先上面那个有活性，
3: 嗯，
4: 这个酒是活的，
3: 是。
4: 第二，它是清亮透，虽然有点颜色，但是这个颜色不足以挡住后面，它还是透光度很强，说明酒体干净，当然水也好，见湖水嘛。
3: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这个酒呢，还真的是自己小酌一番，家人一起举办家宴的时候喝一喝都不错啊。
4: 对，所以各位这个考虑的时间节点就是接下来的金秋时节，接下来的十一，接下来的中秋，以至于天慢慢渐冷了，黄酒在家里不管是干什么，
3: 是
4: 做菜还是吃饭，还或者是饮用，都是要备一点的。
3: 多订几箱，都是不管订几箱，免费送货到您家。
4: 对，
3: 好吧，一点的什么搬楼费都不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8007088000-1151-99900。

0: 最后不到两分钟时间啊，这个名额已经所剩不多，208，总共带回去12瓶原厂原箱，来自于绍兴当地生产的孔乙己，中粮集团世界500强的背书，为大家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今天呢这场直播是不会说是日常的，208可能也就出现那么一次，11之前再有没有？据我所知是没有直播的，市面上买要400-500块钱的，所以抓紧时间，最好呢一箱两箱，反正家里边黄酒总会需要的嘛。
0: 而且天冷了，是大闸蟹上市了呀，
1: 对，
0: 冬蟹对吧？各种的海鲜，然后有的人说啊，还吃羊肉呢。天冷吃羊肉也挺好的。
1: 全都备起来，
0: 都备好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51-119900。
2: 车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3: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传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盘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盘。
2: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盘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
3: 哎，对。
2: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60岁。
2: 60岁了。您干这个开盘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4: 30多年了。
2: 相当有经验啦！哎呦，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趴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真的是太迷人了。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5: 啊，是这样的。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溪流。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基本上就没有。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燃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时候，我们跟净水，
1: 啊、
0: 现在要别打岔啊！我们煲汤也好，喝也好，什么什么各种怎么着也好，跟净水是有关系的。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净水的那个需求量就非常的大。哪怕什么都不做，就是说孩子回来以后打开龙头就能够喝，这就叫净水。
1: 一年四季都重要。
0: 对，我告诉一下大家哈，三菱净水，三菱净水老牌子了，日本非常有名的净水企业，东方购物成立18年了。最早在东方购物做净水的牌子就是三菱净水，而且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会生活了。今天他拿着重磅好礼来到会生活，一定会让您无法拒绝。哎、
1: 等我问一下，这好久没来，不止一年两年了吧？
0: 不止一年，我在我的概念当中有好几年了。
2: 真的是两三年起码。
0: 这位来，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哈，张总，
3: 哎、
0: 大家老朋友了吧？
3: 18年，
0: 十八年，你陪伴东方购物18年
3: ，而且18年一直推荐三菱净水器。
0: 对，是的，来，今天张总也来了。给力度，我先说力度。如果你们家之前是买过三菱的，或者搬了新房子了，那个龙头多了什么的，想再加净水了，抓紧时间来。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哎呀，我简直是激动啊！首先，三菱净水器限时直降，
1: 限量，
0: 限量的啊，限量直降。来，镜头给大。这旗舰店的价格，就这个机器798块钱，
1: 800块钱，
0: 在看到了没有？2月27号在东方的节目是498，
1: 这500，
0: 外面798，外面498。来，今天会生活啪七直降398，今天会生活就是398，还有
1: 这相当于打了个对折吧？
3: 对，
0: 来了，观众朋友。再给您加赠两个机芯，而且这个滤芯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3: 对的，
0: 两个主机再加两个滤芯，以及它所有的附件配料全部都给你加起，
1: 就滤芯也有400块钱了。
0: 没错，
3: 是的，
0: 会生活夯不啷当398块钱，全部拿回家。
3: 对，
0: 而且能用多长时间？能积多少的水？来给我说一下。
3: 哎，它可以用啊、哦，三个滤芯，3吨水，用1年半起码的哦，1年半是最
0: 少。1年半。
3: 对，如果按照咱们是试升的那个桶啊、哦哦，等于750桶。
0: 没错，
3: 750桶。
0: 好，就这样，电话线可以抱起来了，您现在就可以买了。它特别的方便，它不是说安装在台上了、台下了、打孔了什么的，完全都不需要。张总，给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净水有多大、多少的大小？
3: 放在我手里啊，大家看啊、哦，这是三菱最小的净水器、手掌这么大啊、哦，
0: 漂不漂亮？
3: 哎，很漂亮，精致，因为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0: 日本原装进口的。
3: 对、然后做一个动作，你看我们的滤芯拿下来，
0: 对，
3: 我们的机身可以做到这么小。
0: 对，是的，
1: 这个比我们鱼刀还小。
3: 对，
0: 没错，它是装在哪里的？
3: 装在挂在龙头上，
0: 对，
3: 你都不用说装哦，就挂龙头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滤芯是自助的啊、
0: 哦，
3: 放上去一拧就可以了，
0: 一拧就可以了，
1: 很方便。说你家里边，比如说厨房、洗手间有龙头的地方，用它就可以了。
3: 就这一拧就可以了，
0: 是
3: 很方便。然后我们的出水口，自来水的出水口帮你保留着。然后我们移到左面就是净水的出水口。我们的净水出水口就是你换一次滤芯啊、哦，它就是一个新的出水口，看到吗？
1: 等于它出水口也是新的。
3: 对对对。
0: 以后这个机器主机你就留着。
3: 是的。
0: 你只需要换这个滤芯就行了。今天会生活有3个滤芯。
3: 对。
0: 它本身机器带一个，完了再送你2个，一共有3个。
3: 对。
0: 3个滤芯。
1: 来，我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啊。
0: 全部日本原装进口。
1: 需要拖电线吗？
3: 没线。
1: 需要充电吗？
3: 不需要。
1: 换句话说，直接安上就能用。
3: 是的，
0: 是的，是的。来，适合看到了没？现在镜头来了，适合各种龙头。
3: 哎，卫生间，我说洗脸护肤的，
0: 对，
3: 来，咱们装一个净水，可以装的。
0: 对对。
3: 那厨房的高抛龙头也可以装。
0: 对，
3: 最老式的洗衣机龙头，
0: 对，
3: 也可以装，
0: 也都可以，
3: 而且装起来哦，时间2分钟搞定，
0: 没错。来，观众朋友，它可以检测报告，我们刚才说了啊，检测报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些来给我们说一下，
3: 我们看一下啊，
0: 检测来，
3: 它是过滤水啊，我们是干净的同时保留了矿物质，
0: 对，
3: 身体必须的，
0: 我就说，
3: 对吧？
0: 啊，
3: 包括硒，包括钠，
0: 哎，
3: 都是帮您保留的，
0: 这些就是咱们需要的这些好的微量元素。谢谢大家。那你可以过滤掉些什么？
3: 对，我们可以过滤掉，就看啊。咱们可以看这里面有多脏哦，
0: 来吧来吧，
3: 铁锈，包括就水管啊，到我们家里，包括水箱哦，这已经极度脏了。
0: 对，
3: 我们的龙头挂在上面，挂了一个净水器啊，没有电也没有打洞啊，正常的自来水，你看可以使用，没有问题啊，
0: 对，
3: 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先接一杯没有过滤的，
1: 红的，
3: 看没有过滤啊，来。我做净水怎么做啊？转换切换就是净水，这就是净水，快吗？铁锈水，所以使用方便吧？来，净水，
1: 等于它切换了一个出水口。
3: 对，你看这个净水水量是不是比一般的净水器还要大？
0: 对，
3: 所以我们是 这么小的体积，厨下式的过水能力啊，厨下式的过水能力。
0: 是的，
1: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优点，
0: 啊、关一下，
1: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水要擦桌子，我没必要用净水，我还用原来的。
3: 对，
1: 再
3: 来
1: 一个，我对水要求突然间有要求了，我就晚上切换。
0: 它这个的好处是什么？首先你应该要在你们家的厨房间要装一个，
1: 哎、
0: 就是以前的那个净水只能说泡泡茶、冲冲咖啡的时候。比如现在我们装了这个净水，我们洗菜的时候，尤其像夏天洗水果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煲那种高端汤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喝这样的水。
3: 是的，
0: 这是一件事，而且它的出水量非常的大。
3: 是，
0: 除了厨房以外，其实在你的那个台盆前，就是洗漱间的台盆，应该也要用到这样的
1: 水。否则你去洁面还是弄脏了。
0: 你刷牙，刷牙，我告诉你，包括你就是洗脸这种女孩用的面膜，
1: 清洗内衣裤，
0: 对。巨贵无比，包括给小孩洗一些那种他的那些东西的时候，都应该用到这样的水。
3: 对，
0: 观众朋友，
1: 要干净，
0: 对。
3: 那这杯水干净到什么程度啊？指引的程度。
0: 指引。
3: 对，
0: 可以指引啊。
1: 哦，注意啊，
0: 张总喝了十八年，
1: 大家要注意啊，
0: 喝了十八年
1: 了。不是，指引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0: 没错，
1: 就不是说你想指引就指引，
3: 是的，
1: 能够达到指引，这是有技术指标的。
0: 没错，来，观众朋友。电话线爆满，现在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我觉得这个东西398块钱，三个滤芯，每个滤芯加主机100块钱都不到，必须得有，这个家庭必须得有啊。来，1870年日本三菱创立啊，
3: 成立
0: 啊，之后1974年中空纤维膜诞生了，
3: 就是这个技术，
0: 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的净水就是这个中空纤维膜，咱就用这个技术来做咱们的这个净水。
3: 是的，
0: 到了时间就把它撤了就行了。来，一个滤芯，我问一下哈，这个一个滤芯，不是滤芯，这个是滤芯是吧？
3: 对，滤芯。
0: 这个来，我问一下啊，这一个滤芯能用多长时间？或者
3: 一个滤芯起码六个月以上，起码六个月以上。
1: 它一共一年半嘛？
0: 对，一个滤芯六个月。咱们有三个滤芯一年半，观众朋友，这还是在上海一家三口天天用水，我们是这么算出来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单身贵族，或者说您是老两口啊，或者说家里只给孩子用的时候用这个水，肯定会更省一些，完全没有问题。它牛还牛在哪哈、啊、就是说这个膜只要经过这个膜的水进去的第一滴水跟出来的最后一滴水的那个检测结果是一样的。
3: 是的，
0: 不是说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净化能力特别的强，要用到后面就越来越不强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3: 是，
0: 所以说牛就牛在这儿，
1: 而且它出水也不小，
0: 对，出水非常大，观众朋友，出水非常大，
1: 因为有些净水啊，
0: 检测在这
1: 儿，
0: 检测报告在这儿，给镜头啊，
3: 这个报告很重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报告上明确的写着我们的除菌率啊，大肠杆菌的除菌率
0: 99.9999
3: ，6.9，
1: 对，大家的家里边水龙头千姿百态。他们配了这些小零件，其实就告诉你家里边的你的那些水龙头，都可以进行安装。
0: 没错，哎，你不觉得这个东西送人特别好？
3: 礼品包装，
0: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看到没？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个包装盒
1: 送给谁啊？
0: 这个
1: 送给家里边有老人的，
0: 对，
1: 送给谁家刚生孩子的，
3: 对，
1: 谁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
0: 是的，
1: 300多块钱一年半。
0: 电话线报线，包括它的主机，包括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哪怕在东方购物全部有独立包装，哪怕在东方购物也都是498，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哈。
3: 对，
0: 你说厉害不厉害？
3: 立刻啊就优惠100元，
0: 立刻优惠100元啊！但是它必须是限时限
1: 量。我告诉你们啊，
0: 不好意思啊，
1: 还有一类人可以用，你知道什么吗？虽然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
0: 坐月子吧，
1: 不是。有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要租房子住，
3: 对，
1: 你没有办法装那些净水，
3: 是的，
1: 我拿一个这个随时随地，我在宿舍里、单位里，我随便一装，随时就有水，
3: 对的，
0: 哎，真这么回事儿？
3: 是的，很多老年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是把家里的我们这个净水拆下来带走的，
0: 可以
3: 走到哪用的，
0: 可以，完全可以。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就这么牛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5-11-9900。
2: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家住石栏三村小区的魏先生来电反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他们家一早拧开自来水龙头放出来的却是非常浑浊的铁锈水，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2回了。
5: 在魏先生家仍有一盆铁锈水存放着，因为在此前不久也曾出现过一回，他和老伴儿就上了心，将脏水储存了起来，一共放了五六盆，自来水才稍稍恢复正常。他们向物业反映，物业要他们直接向自来水公司反映。魏先生和老伴儿说，自来水公司人员两次都上门来查看情况了，不光拍了照，还留下了联系方式。

0: 这个好像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啊。今天也就是在惠生活全部日本原装进口，并且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基础上降100块钱，观众朋友啊，今天惠生活是一个主机再加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至至少少你敞开了用可以用一年半的时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现在您的生活日常？是不是这样的？
1: 煲个养生茶，
0: 对，我们
1: 吃个生冷的水果、瓜果蔬菜，
0: 一天煲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了、燕窝了，什么这个了那个了，这些是什么意思？
2: 这个就更是我们品牌牛的地方哦。你看看我们可伶水在日本，除了净水器，我们已经做瓶装水了。这个80块钱的瓶装水用的是净水器的技术，可伶水，然后这是日本，咱们看这个品牌，国宝级的清酒啊，用了什么可伶水啊？看一下这个标志，跟咱们机器今天的标志是不是一样？
1: 其实跟做酒大家明白一个，
2: 李老师你拿一下，
1: 一是水，二是粮食，
2: 一样吧？
0: 对，一模一样，就是企业。
2: 所以这个技术是一流的，
0: 所以它牛啊！日本人一般说，
1: 但是因为像这么大的品牌，有一个比较烦人的地方，
0: 就是
1: 它的价格很难动，
0: 控价
1: 对，就是全球的价格是几乎死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拷问你了，你看他来了，
0: 来了，我来了，
2: 来了，
0: 镜头就给我们俩，不要
1: 拷问他的事，
0: 主要给他，主要镜头要给。给他大大的镜头，
2: 压力很大。
0: 现在问的这几件事儿，给张总，给脸，哎，给张总的脸哈、啊，他用他整个的名誉做保证
1: 吧。丹丹逼问是不是很紧张？
2: 肯定紧张，压力很大。但是咱们说实话，咱们进丹丹这个节目啊、哦，诚意已经拿出来了，100元直降啊、哦，
0: 没错，
2: 咱们等于打八折了。
0: 对，没错。
2: 东方购物的价格上再打八折，
0: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送货、
1: 啊，你们也应该的，你们多少年没来了？
2: 是，
0: 来再给你看一下包装啊，
1: 真的。
0: 今天我觉得是个囤货的好机会啊，
2: 是
0: 这个东西送人，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2: 对的，
0: 对不对？
2: 主机
0: 这个里面主机加滤芯，在这个里面啊，
2: 是的，
0: 就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放的就是这个东西，
2: 对，
0: 你拿回去直接就可以用了，全部日本原装进口。来，
1: 其实各位你别忘了还有一点，他们一直没说的，这个东西其实相当于是物理的，
0: 对，
2: 是的，
1: 它没有任何化学的插电的，没有，
0: 是的，是的，这个要在外面卖卖的话，就是在它的网站上
2: 798，800块钱，
0: 800块钱，你要见个人第一次见面什么的，你送人家这个东西特别好，又精致，而且又说明你对生活品质有要求。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赠送的那两个滤芯，也是独立包装的，399块钱还是499？399块钱。这个399白送的，观众朋友，也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大家来看一下，在这里，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不得订两套吗？你自己想想，你前面已经订了一套的人，你自己不得想想？
2: 厨房一套，
0: 厨房一套，卫生间一套，这是标配，我告诉你啊。怎么不对？
1: 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0: 那怎么算？
1: 我告诉你啊，
0: 快，
1: 今天订多少套都可以，为什么？从第二套开始，你就值当是在买滤芯，
0: 差不多。
2: 对，
1: 其实你囤是囤滤芯，
2: 是的，
1: 因为滤芯就要400块钱，
2: 对的，
1: 你明白吗？
2: 对的，
1: 等于你多囤了那么多年的滤芯，
0: 对，是的，
1: 它送了你好多主机，
0: 你多买两套。剩下这个你可以留着去送人，
2: 是
0: 这个滤芯你自己留着用不可以吗？
1: 对，
0: 听明白没？
1: 没有，我来给你算一笔账，我算明白了，因为我这个滤芯可以用到一年半，那么我一年半以后其实也要买滤芯了。
0: 对，
1: 好，一年半以后买滤芯啊，他不送主机啊？
2: 对，
1: 我今天多买一套，他相当于我买了滤芯，他送了我主机。
0: 来，
1: 这个主机价值市场上800块钱，
0: 没错，
1: 我拿着滤芯我送给丹丹啊，你自己去搞定滤芯，你跟我无关。
0: 对对对，
1: 你可以做多少人情啊？
0: 没错，来，
1: 自己出差旅游带着一个。也可以、
0: 啊、我告诉一下大家，什么人必须要买这个啊？怀了孕的，就是说已经在备孕的，
2: 对，
0: 怀孕的，坐月子的，
2: 母婴，
0: 这是我觉得母婴的这一类的，
1: 小孩家里冲奶粉的，
0: 孩子冲奶粉啊什么的，都你就想都别想，你肯定得有一个这个东西。
1: 喝茶的，
0: 喝茶的，就是对
1: 水有要求的，
0: 我马上要去龙井拍龙井了啊。
1: 还有那些天天洗脸能洗40分钟以上的女生，
0: 对，
1: 简单这样的，
0: 天天做面膜的，几千块钱去买什么精华的，
1: 老头老太太明白水好，不舍得花几千块钱的，
0: 哎，
1: 那你就今天捞着了。
0: 养生的，对不对？天天咱们煲这种养生汤，那种养生粥。的，还有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外面热，回来孩子就想喝，马上就要喝口水。
2: 对，
0: 那你就直饮，打开直接就能喝，
2: 就打开龙头直接喝。
0: 对，
1: 丹丹，你这话别这么说了。嗯，我问你，什么人不能不适合用？
0: 没错，
2: 好像没有人不喝水。
1: 家家户户起码都需要。
0: 没错，是的，至少一套起订。你订一套，回头等你滤芯什么用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呀，丹丹那天真是惠生活398，三个滤芯啊。
2: 对，还有主机。其实你市场上就三个滤芯的价格，398也买不到。
1: 找，也别去比价了，因为这话说死了。你比了半天，全渠道的比价啊，在今天的会生活
0: 买两套。OK， 完了。完了，
1: 限时且限量。
0: 对对对对，导演已经打成一半多了。哦，
2: 一半已经没有了。
0: 一半多啊，对，是的，是的。导演说那个先跟大家说一下，尽管今天张总在这儿，但是也是没有预约名额的，不好意思，因为这已经是最大力度了，哎、是吧？
2: 对。
0: 张总，就这个现在的订购速度，我估计马上就卖完了。
2: 支撑不下去了，这个一场直播要做完哈、哦嗯，这个数量估计不够。
1: 它是纯原装的，
0: 能给点预约不？
2: 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
0: 这个斩钉截铁。
2: 我斩钉截铁，因为这个价格。
0: 关于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直播之前就商量这样直播的时候就已经牵扯到了，
1: 是啊、
0: 就已经说的清清楚楚。
1: 不要再去研究什么增不增加的问题，嗯、现在还有你干嘛不抓紧？
0: 张总的原话是：如果要预约，我多加100块，我可以给你预约。
2: 对，恢复到498。
0: 换句话说，你要么就398没有预约，你自己选，就这点备货。我最后还是选择了398没有预约。
1: 是，所以你选谁都得这么选。
0: 所以观众朋友，我的能力也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咱们抢现货好不好？抢上就抢上了，抢不上就算了，好不好？
1: 还有多少组啊？
0: 还有7分半钟的时间。
1: 快没了。
0: 哎，不对，还有7分半还是17分半钟的时间？我的妈呀！
1: 那肯定不够，
0: 不够，
1: 那肯定不够，
0: 不够，还有17分半钟的时间。
1: 那肯定不够。
0: 要7分半钟是够的，还有17。
1: 各位啊，如果你现在有脑子，还有时间，你算算刚才我们给大家那个方案，今天2套、3套、5套都不过分。
0: 是的，
1: 这个东西你搁在那儿不用，反正你保存好，
0: 你
1: 以后什么时候想换，什么时候都能拿出来换。
0: 我跟你讲，你买3套的可能啊，第一个必须放在厨房里，这是必备的啊，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放在你的台盆，你洗脸的地方、刷牙的地方一定要有。
2: 对。
0: 第三个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讲究的话，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如果你要有一个相对独立一点的办公空间啊，或者说是那个先生是高管，对不对？他喝茶的那个地方，办公室的那个喝咖啡的那个地方，你给他放一个，我跟你讲倍儿有面子。
1: 你哪怕只用一个呀，你买3套就是3套滤芯出来了。
0: 3套有几个滤芯？18个滤芯。
2: 对，就囤滤芯。其实我们内部都已经算过账了。
1: 对呀、
2: 这个就是老客户囤滤芯，新客户也囤滤芯。
1: 你当主机白来的，
0: 对，
2: 主机是白送的了。
0: 对，是的，你主机的话，你到时候送人800块，送一个人800块，送个那个什么闺蜜不好吗？送个老朋友不好吗？送个舞伴不好吗？
1: 快，
0: 哎呦我的天哪！完了，今天真的是不够强，还有17分钟的时间，还有十六分钟的时间没有预约，不好意思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15111-9900。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菱化学株式会社的马矿石。我们三菱化学集团1933年创立之后，一直开发高科技的产品。1974年，我们开发了一个中空纤维膜这个材料。之后1984年，我们把中空纤维膜用在家用净水器上面，就叫可能水净水器。
2: 滴水才高。
3: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4: 是。
3: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4: 对。
3: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4: 宾馆，
3: 那个宾馆的，
4: 对，
3: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4: 是的。
3: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4: 没错。
3: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5: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
3: 很少，
4: 对，
3: 对吧？几乎没有。
5: 他是把它算成一个指标。
3: 对，
5: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3: 嗯，
5: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儿。
3: 嗯，
5: 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3: 18年。
5: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3: 对
5: 你都划算。
4: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5: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4: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5: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3: 没
5: 错，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3: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4: 对，
3: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4: 对，
3: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5: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3: 对对对，
5: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4: 对的，
3: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四1600块钱，
4: 是
3: 1600块钱12个滤芯，
4: 十二个滤芯，
5: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3: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5: 快没了，
3: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1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一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3: 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回生活。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大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我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
3: 对，
1: 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三百零八，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但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先这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给我
2: 任何龙头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
3: 没有问题，不能装退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3: 没门槛，没损失，
1: 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3: 这个价格派人啊、哦，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了。
1: 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说。
3: 但是呢，
1: 就是
3: 打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1: 哇，怎么样？按照理来说，
2: 其实我跟你讲，
1: 这不提供了。
2: 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3: 2分钟就装好了。
1: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1: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单单都会装。
1: 大家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 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一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元主机。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这样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
3: 了，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
2: 产品。哦，打架喽！室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
3: 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的，快把我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
2: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原装进口，399块钱，300元。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这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
2: 任何龙毛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
3: 哎，不能装退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3: 没门槛，没损失。
1: 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3: 这个价格派人啊、哦，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了。
1: 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说，
3: 但是呢，
1: 就是
3: 打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1: 哇，怎么样？按照理来说，
2: 其实我跟你讲，
1: 这不提供
2: 我。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3: 2分钟就装好了。
1: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1: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丹丹都会装。
1: 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 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5: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6: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4: 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6: 搿趟买个一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亏，蛮好。

0: 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
2: 对，
1: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都贵，
2: 对
1: 吧？几乎没有，
3: 他把它算到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1: 嗯，
3: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
1: 嗯，
3: 因为三菱在东方给我多长时间了？
2: 18年。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1: 没错，
3: 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1: 对对对，
3: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1600块钱，
2: 是
1: 1600块钱，
2: 12个滤芯，
3: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1: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3: 快没了，
1: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还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元主机。
1: 对
3: 对，
1: 是的，
3: 对的。
1: 把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
2: 产品。哦，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
3: 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的，快把我重死了，这是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
2: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原装进口，399块钱，他在那卖，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啊，
1: 加在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
2: 任何龙毛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5: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6: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就用了8年了。
7: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5: 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7: 搿趟买个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可以，蛮好。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
2: 对，
1: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多贵，
1: 很少，对
3: 吧？
1: 几乎没有，
3: 它是把它算到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1: 18年了。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1: 没错，
3: 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1: 对对对，
3: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的，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3: 任何龙毛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2: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两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两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两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
3: 对,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把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户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
3: 对，
1: 是，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
5: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两个滤芯，日本原装进口，399块钱，300元，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你比完
2: 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
1: 毛
2: 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6: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7: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就用了8年了。
8: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6: 啊，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8: 搿趟买了一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可以，蛮好。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都能够直播机械。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明光这个品牌，我相信电视机前各位上海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小时候在明光的城门当中，那朵大花，对不对？很多一些小孩子，80后啊、70后，都会在上头啊，都抱个西瓜、抱个皮球啊拍个照。那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当年结婚的时候用的嫁妆，包括是结婚当中床上用品的床单，也是明光的品牌。那到现在为止，90多年的历史了，为大家所献上。今天呢，5月份的时候，天气开始慢慢转热了哈，明天就是立夏了。今天难得一见，也做了一个革命性的这个革新，为大家所创新带来我们的可折叠、可水洗的凉席。那说到这个凉席，很多人说：“哎呦，真的吗？凉席担心的是什么？到底会不会冰？”我们今天是凉而不冰，但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可以折叠，不占用您任何的空间。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副总，副总您好，
1: 你好，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我们家喻户晓，但是说到明光，我们也想起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0: 对，
1: 小时候夏天你干嘛？睡凉席，因为夏天没有凉席，这个夏天不能过啊。但是小时候你用过什么凉席？来，先看看我手上的草席，很多人用过，但是我看到草席我最恨，
0: 为什么？
1: 一到夏天，妈妈就跟我说：“来烧热丝，帮我烫草席。”
0: 因为草席里边都是虫，也带草虫。哎
1: 呦，这个烫起来太麻烦，一
0: 壶的，
1: 一桶雕的水不够的，好几桶雕都要往上浇。
0: 不仅仅要用那个热水来进行烫啊！我们小时候记忆是什么？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第一件家务就是擦凉席、擦草席，
1: 后来
0: 要用那个要用这个花木水，
1: 对
0: 不对？倒在热水当中，热丝弄好之后开始擦。
1: 对，
0: 白天要一遍，晚上睡前还要一遍。
1: 是的。
0: 然后呢？但是它还会闷，还会长虫。那之后呢？我们就更换了，
1: 来升级了。升级说：“哎呦，这个草席不够凉，竹的来了，做竹席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您都用过。它是比草席凉爽的，
0: 对。
1: 但是它还是会有生虫，而且很重。更重要的就是，我小时候不喜欢睡它，为什么？夹头发，夹脸，夹肉，睡好以后，哎呦，给它米空哦，一冷一冷的。好了，这个不要了，太夹人了。
0: 是，
1: 来麻将席，很熟悉吧？
0: 麻将席，对，麻将席非常的好，就哎呦，特别是上去那一刹那，哎呦，就特别凉爽。
1: 冰冰凉凉，
0: 但是中老年朋友们不行啊，
1: 对，
0: 它冰了，对吧？
1: 是的。
0: 再说到草席，只是夹毛。凉这个我们的麻将席，这个是夹肉的，就有些啊，这个叔叔啊，比如说是比较丰满一点，太太比较丰满一点，哦，才来自哦，生活的快快抹浆吧，
1: 这真的不是睡觉，这是受罪。但是它还是凉嘛，因为夏天一床好的席子很重要。
0: 它是
1: 后来说，哎，这个席子也不要了，来了。最近这两年，这个席子特别好。
0: 这是什么席子？哎，
1: 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也感觉像席子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它是叫什么？聚酯纤维化纤。这个东西又不透气，又不是天然材质。您想，您夏天睡觉的时候裸肤度这么高，
0: 对，
1: 跟这些不是天然材质东东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有些危害。
0: 是，
1: 而且以上我说的这四种席子都不能扔在洗衣机洗，都要靠人工去洗。
0: 对，
1: 就是说，
0: 而且收纳起来也要这又占用很多空间，卷起来之后要有一个地方把它竖起来或者横过来进行放。
1: 是的，
0: 但今天给大家看看铺在床上，很多人都会说，你们今天卖的是席子吗？还是床上用品？还是床单？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我们创新科技的。
1: 对，
0: 可水洗的凉席，你没有看错，看到吗？我抖一抖，在你的手中那边，它是有这种啊丝般光的这种光泽度，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今天这一款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有区别于以往各式各样的凉席了。
1: 是的，第一，您会发现它特别的软，像床单一样。
0: 是的，
1: 那它的柔软性啊，舒适度会非常高。
0: 对的。
1: 其次，它能水洗。更重要的就是啊，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它是天然材质帮您做的。
0: 哦，天然材质，
1: 对，
0: 哪些天然材质？
1: 有棉纤维，有木纤维，有竹纤维，还有我们夏天特别喜欢的麻纤维。哇，它有天然的透气性的同时，它还有很多的凉爽度。
0: 是的，
1: 所以说像这一床席子啊，铺在您的床上，整个夏天，因为夏天有一些天气它是不需要开空调 的。
0: 你知道吗？我手啊，因为是在一直在说话，包括这两天天气也蛮闷热的，在室内当中，触手呢它会有一定的凉感，
1: 对，
0: 但是一点都不冰，这第一。其一呢，其二呢，你会发现它等于说是有一棱一棱的这种编织的这种感觉，就其实像我们这牛排一样的啦，它能够让你跟它整个的床单当中，包括我们凉席当中有一定的空气的阻隔，所以更加的凉爽了。其次再看我们整个的
1: 啊，床品
0: 当中，对，做工非常好，这是它的一个跟床头当中塞了个小蒙斯底箱了，
1: 对的，
0: 对吧？塞进去，然后看旁边，为您多加了一条。 滚边设计。
1: 对，
0: 您可以把它放在床上，然后呢垂挂下来，慢慢再往下移，看到我们整个的床脚部位啊，跟以往的高端床品是有的一拼。
1: 是，
0: 特别在床脚的部分，你看到吗？只有高端床品它是做到了一个圆弧形的脚。
1: 是的，
0: 这样呢，我们说到啊，您可以非常好的把它垂挂在你的席梦思的下面，
1: 是
0: 整个的卧室有一种啊公主殿下般的这种感觉了。
1: 对的，
0: 对，非常的好看。
1: 是的，因为我做家纺很多年了。
0: 对，
1: 普通很多人说，哎，我怎么区别这套四件套，这套家纺是不是高端的？我说你就看它做不做圆边。
0: 是的，
1: 因为圆边是非常费工费料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圆边？因为圆边很漂亮。
0: 对、啊，
1: 就像我们说裙子一样的，裙摆它是圆的，哎，就显示的家里啊和和睦睦、团团圆圆的感觉。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圆圆润润的东西啊。
0: 对的。
1: 所以说，明光作为中华的中华老字号，他也特别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审美，我们特地把边也帮你做到圆，而且同时还帮你做了一个滚边处理。
0: 确实，
1: 那一条深深的边就像画龙点睛一样的，有这样一条金线，让我们主次就非常分明了。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所有的一些棉，我们的一些棉制品都喜欢有什么？有个叫叫蕾丝边，这特别特别的显得高档啊。
0: 是的，那说到这边，我们整个的样式已经给大家看到了，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疑问在哪里？这跟以往你所认知的凉席完全不一样。它为什么会那么的柔软？那么到底它能不能给我们身体当中皮肤的触感达到一定的凉爽的感觉？
1: 是，
0: 它是用什么样的材质进行制作而成的？
1: 我相信很多人前面都用过我们之前说的草席也好、竹席也好、麻将席也好，我们称之为这是一个席子的革命。为什么说它革命？很多人说，哎呦，席子不好睡了，那没办法，我只能睡全棉的四件套。但是全棉四件套呢，它虽然说它的透气性好，但它没有一定的凉感。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叫什么？再生纤维素纤维。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把天然的几种纤维，通过高科技把它做成了一个纤维，然后把它织成了这样一个面，这样让保持凉感。那么这个纤维有哪几种纤维？第一，棉纤维，亲肤性特别好。麻纤维，透气性好。夏天透气是很重要的，
0: 对的，
1: 因为夏天我们身上的热气、汗液都要有透气性的床品，才能把这些热气给散掉。其次，凉爽度在哪里？
0: 对，
1: 体感在哪里？有些天气不需要开空调的，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靠我们的竹纤维。竹子是硬的，但是我们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软纤维。
0: 是，
1: 其次还有天然的木纤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所有的原料都是采用到天然纤维，把它的物理性质改变，不再让它变得硬硬的、邦邦的样子。其次，我们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明光啊，做出了这样套床品，您看一下啊，它的一个甲醛一些危害未检出，看到了吗？pH 值5.5，复合异味无，可分解致癌芳香，看到了未检出。所以说买床品就要买品牌中华老字号，不名不虚传啊。
0: 是的，那我也是兜兜转转，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很多一些的材质的各式各样凉席已经是上市了，上市之后价格大家也能够看看。比如说六尺床为例啊，这边呢是一个2026年新款来席，对不对？原麻色的1258块钱，这边同样也是啊，533块钱呢，它是属于天丝床单。这个冰丝床单它是
1: 也是天然纤维，
0: 也是天然纤维，
1: 它也是通过一种天然纤维把它做成，这两年特别流行啊，我们称之为席子的革命，
0: 对，
1: 就是拿天然的纤维把它做出来。
0: 是，
1: 那明光这一床也是这样的情况。
0: 为大家所献上的明光的软席三件套，可折叠可机洗的，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包括我们的曲阳百联、东方商厦都已经新品上市了。上市之后啊，它一个尺寸5-6尺床是通用的，2米乘2米5的一个尺寸，售价呢是1199块钱。那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也是属于一个新品的推广和推花。那么今天带给大家呢是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凉席，对不对？
1: 对，
0: 在您床上，您现在要做的选择是什么？选择是颜色。我们今天为大家所选择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一个呢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蓝色系列， 对吧？特别的好看啊，
1: 灰蓝色，
0: 灰蓝色。另外一个，您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我们的香槟金色。
1: 是的，没错。
0: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家中的这个装修风格来进行，关键是价格是多少？
1: 是。
0: 刚才看到了，在我们世百一店也好，包括是百联百货也好，还有东方商厦也好，单独一床的价格是1199。
1: 是，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上新价格是699吗？
1: 对，因为前面燕华已经给大家看，现在全网都在推这个席子啊，因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席子的革命。明光的价格在东方购物首发是做到699，但是因为是什么？
0: 五五购物节，看看
1: 明光公司托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不菲的红包，看看多少？我前面已经偷偷的看过了啊，真的好厉害，
0: 我还没看 过，
1: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红包多少？
1: 打开来，快点抢！这个席子在外面，你绝对拿不到这个价格。三二一，来！
0: 400块钱，
1: 400块钱，直降400，来！
0: 等于说今天的价格，无论五尺也好，六尺也好，今天三件套的可水洗、可折叠的软席、凉席，大概是只需要299元。
1: 没错，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今天下订单，明天还好休息。您到明光上海几十家门店，您自己去对比价格。这个价格您都拿不到，更何况东方购物的299元价格。
0: 对对对，那今天299元不需要考虑尺寸，只需要选颜色哈，一个是灰蓝色，另外一个是香槟金色，赶紧抢299元优惠的价格带回去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捆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摸上去老适宜个，捆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是不是家中的凉席要准备拿出来了，洗一洗，擦一擦，对不对？一层灰。你看以前啊，我们无论是竹席也好，草席也好，麻将席也好，各式各样大家都用过。为什么？因为夏天到的时候闷热，然后呢，您收纳起来又不是很方便，要除顶啊，包括是犄角旮旯挡风啊。麻将席更是啊，这个重的不要太重了。
1: 重，
0: 而且你每一次收纳好了之后再拿出来，当中个绳子啊，我都断脱了，侬晓得吧？
1: 对的。
0: 然后呢，一卷儿一卷儿的，那你说到哪里去修呢？要重新再买一套。头发，女性朋友们头发长的，男性朋友们体毛多的，夹毛夹肉的都有可能啊！一叫起来，起床那一刹那，滋哩嘎啦那个叫声啊，真的是隔壁邻居都吵醒了。但今天不需要了，今天是我们凉席当中的革命，为大家所献上我们的这个等于就是老牌子明光的软席三件套。
1: 是，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凉席啊，铺在床上，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席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摸上去之后真的是有凉感，但是一点都不冰。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先生太太们，特别是夏天啊，不太愿意开空调。为什么？空调会把我们的毛孔啊给封闭出来，
1: 没错，
0: 除非是三伏天，实在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么开了空调之后，你再躺在床上，后来哪个母将想，哎呦天哪，冰得了要命了，哎呀天哪，这个脊椎呀、腰椎呀、颈椎啊，那边本来就不是很好的地方呢，又开始痛了。那很多朋友们也会说，在凉席当中再铺成床单，我哎呦，可真的是啊，这个兴师动众了，对吧？能不能直接铺床单吗？那今天正正好是应和了我们，特别是上海人，上海的天气，我们叔叔阿姨所需要的凉而不冰，而且好收纳，又可以水洗。水洗不是说要你用手去搓，它是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的。什么概念？您不需要再打一盆热水去擦了，什么时候脏了，什么时候出汗了，当中啊你觉得又不干净了，对不对？直接扔到洗衣机当中去，洗好之后晾晒完了，干了之后直接就可以睡了。它使用寿命也是非常长的。
1: 没错，很多人这两年啊，很多消费者一直在找一床好的席子，因为我们知道麻将席好，竹席好，虽然说它们凉，但是它们自身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一个缺点，不光是加肉，而且生虫，保养起来麻烦，更重要就是它不能水洗。
0: 是我们今天可以水洗。
1: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那没有办法啦，那么怎么办？我就睡全棉的床单。
0: 对，
1: 但全棉床单你会发现啊，你睡着以后啊，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黏糊糊的，不舒服。因为第一，它的凉感度很低，
0: 对，
1: 其次它的透气性啊，虽然说有，但是夏天你的身上的那些热汗、那些汗液、那些热气，就靠全棉床单它透气性不会这么好。
0: 哦，
1: 但是这一床我们称之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麻。一听到麻，我们想到就透气性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是全棉床单透气性的好几倍，这是第一个。其次，它还有棉的亲肤性特别好。
0: 对，
1: 更重要的就是它里面还有竹纤维。听到竹纤维，大家第一感觉凉爽。
0: 哎，是的。
1: 所以说，明光在这条席子上整整花了2-3年的精力，把这些纤维做成了纤维浆，然后再把它拉成丝，再把它编织成这个布。 所以说
0: 你把行业当中秘密透露出来了。
1: 所以说很多人说明光这一双凉鞋一上来，很多明光的老用户一看到就说了这句话，哎呦，这个东西我等了好多年。
0: 确实，
1: 因为上海有些时候啊，它真的不需要开空调。哎，
0: 是的，而且你电风扇一打，或者说是微风徐徐的一吹，对不对？你上头盖条毯子特别舒服。
1: 是。
0: 那现在问题问的最多是什么？因为很多朋友们都在说要选尺寸，
1: 今天
0: 是不需要选尺寸的，统一尺寸2米2×2.5米，
1: 是
0: 5尺和6尺乘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不需要是选尺寸？你就把它铺在床上，任何的床上都是可以铺的。而且呢，在底部的地方还做了一个转角设计，
1: 很漂亮。
0: 清风徐徐，你的凉席能够抖成这样 吗？
1: 对，
0: 它因为柔软，因为舒适，然后平时您在收纳的时候，你怎么收纳床单、四件套，你就可以怎么收纳它。
1: 没错。
0: 会不会有什么阿瓦特罗萨？
1: 绝对不会。你看啊，我去给大家做，
0: 你看这样，我这边揉捏，
1: 怎么揉，
0: 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撑开之后，床单一样的，连捏的那个印子都没有，
1: 是
0: 都不需要去什么烫的。所以今天这款呢，这个我们的凉席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摸上去的触感是什么？凉而不冰，
1: 对，
0: 很舒服。
1: 舒服啊、
0: 但是呢，比全棉材质床品要稍微的这个凉爽一点，
1: 对，
0: 凉爽很多。而且呢，它透气性好，这点很关键。因为上海啊，马上要进入到比如说是黄梅雨季呀、
1: 啊，
0: 包括是三伏天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无论开不开空调，你身上总会有热气和汗气吧？
1: 是。
0: 冬天睡在床上也会有湿气和热气。那今天我们是有棉、有麻、有竹纤维这些材质，能够帮助大家做到这一款的新世纪革命的这个凉席。透气性能特别特别好，
1: 没错，
0: 所以睡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不会觉得闷热。
1: 对，
0: 而且我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傅宇总啊，这款的商品跟以往我们所说的了，哎呀，紫温的护膝啊，
1: 不，它是再生性、哦、我们所有的贴敷你的面、哎、它都是再生纤维素纤维，我们称之为叫粘胶纤维、哎、它是由天然纤维所做成 的、它就是把那些天然纤维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0: 哎、
1: 比如说竹子的凉爽、那但是竹子很硬，
0: 对，
1: 我们通过高科技
0: 是
1: 把它变成了柔软的纤维，
0: 对，
1: 保留竹子的那种凉爽度，
0: 是
1: 但是把那种硬的不舒适的地方全给你去掉、
0: 感谢48位顾客成功关系，
1: 抓紧时间啊，
0: 新品首发东方购物、这款商品呢，您到因为明光的品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曲阳百联都有的，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一线商圈、单独这一床新品上市，这些当这些地方呢也是一样啊，新品上市了，售价是1199元，同样也是一个尺寸，2米2×2.5米。今天要选的是什么？就是颜色，有两款颜色来供您选择，一个是灰蓝色，一个是香槟金色。
1: 对，
0: 目前啊，灰蓝色是抢得非常的厉害。
1: 哎，
0: 我相信大概是灰蓝色视觉看上去更加凉爽一点
1: 吧。但是我觉得香槟金特别的上档次，
0: 也很好看。
1: 如果
0: 你要买灰蓝色的，赶紧抢，因为灰蓝色抢的朋友们多。下单好吧，下单299元是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新温联动的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也是
1: 五
0: 五购物节的价格带回去了、
1: 没错，
0: 这款呢灰蓝色是更加偏凉爽一点，空气硬都懂了对吧、香槟金色说句实话，你一样是用凉席了，你如果家中是欧式风格 的或者浅色风格，看去也挺好看，两个按照自己喜欢供您选择，关键是价格，
1: 是
0: 今天吊牌价格是1199，东方购物常规价格上新价格是699，本档节目当中联动专享价是299元，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不用选择尺寸，再强调5尺和6尺是通用的，2米2×2.5米，不需要选择尺寸，只需要选择颜色，目前灰蓝色非常的热销，
1: 抓紧时间啊，
0: 要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从速快一点点，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2: 因为一代两代就跟他以前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代才是这只出头的 K
5: 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吃嘛不方便，油上嘛还要买了啥的。那么像这个油好大，油好有颜色又细，
4: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5: 所以天然啊。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搞了个我就选择了一只。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时期啊，现在问题蛮多的，集中在两个。第一个呢，就是问尺寸的，不需要挑选尺寸，尺寸就一个啊，就是2米2×2米5，五尺寸和6尺寸全部可以用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问的是拿多迪马恩萨满斯，这是我做电视购物主持人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哎呦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其他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这个看着像什么？看着是不是像床单？明光又是个卖床单，对不对？但是今天卖的是凉席，明光品牌升级的我们的凉席。
1: 是
0: 凉席呢，我们今天会有啊这个软席，它是可以折叠的，也可以放到洗衣机里头去洗的。说句实话，对于这个功能来说，很多人搞不清楚，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看到第一眼啊，刚刚可是明光上台吧，我们副业总当时说对啊，要小姑娘你要升升级了，我说今天赶紧给我科技升级，对不对？因为今天我拿所向是科技性的革命，它摒弃了以往啊这个竹席的冰，包括是容易折断、容易夹头发、
1: 是
0: 麻将席的那些啊这个不好的一些传统，对不对？那么大家都说了，有因为用了觉得蛮好，有优点又有缺点，缺点我们摒弃怎么办？那适合于上海天气的，特别是上海的先生太太们，你可以看过来，要透气，要干爽，要凉，但是不要冰。就算开空调也是需要凉，不需要冰。
1: 对，
0: 所以明光品牌，我们的这个老字号，90多年历史了。你们说的第一床床单，包括是结婚的时候用的这个床上用品的床单，是不是都是明光的？到现在为止，很多80岁、90岁，甚至百岁老人，他们都会说：“哎呀，能不能买到明光的床单啦？我也想用。”那因为是品牌好，他们对品质是有要求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品牌对以往的品质有要求，他们现在还是老品牌进行创新。
1: 对，
0: 新的商品今天上市，软席三件套，可得了，拿着选择哦，是席子。但是它席子就跟床单一样柔软，跟床单一样好收纳、好折叠，跟床单一样可以放进洗衣机当中去进行清洗。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比床单更加透气，
1: 对，
0: 比床单摸上去更加凉爽。所以它是软席三件套，有哪三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席子铺在，对，可以被称为床单。它其实是席子铺在我们床垫当中。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一对枕套？
1: 是的
0: 啊，这个是你买席子是吧，一套整的一些子，然后呢这个五的个些子，那今天也真正很好，一对枕席，然后呢一条我们整个的席子带回去。

0: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你看到摸到之后，你会自己纳闷儿，格子小子的床单，对吧？还有就是问的最多就是尺寸了，不需要纠结尺寸，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五指床和六指床共用一个尺寸，2.2×2.5米。除此之外就是选颜色，两个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目前灰蓝色的备货越来越少，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按上一号键快速订购了，赶紧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哪个衣服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看错，299元、不需要选择尺寸啊，五尺寸和六尺寸用的是一样的尺寸，尺寸不需要你来挑选的，只要选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今天卖的是软席，就是凉席的三件套，可以折叠，可以机洗，来自我们明光品牌。那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确实很难得，对吧？
1: 是的，299是什么概念？您299去买最传统的席子，您现在都买不到，更何况这是我们的升级款，它有所有凉席，你需要凉席的那种凉爽度也好，透气性也好，同时它又有棉的那种亲肤性。更重要的就是它能水洗，这个水洗不是用你的手去搓，是直接扔在洗衣机。尤其是这两个枕套，我觉得特别好。有些摆摆，他这脸上啊容易出油，一股味道，尤其是夏天，这个味道太受不了了。我现在阿姨睡在他旁边啊，肯定要嫌弃的。脏了以后怎么办？就把两个枕套扔在洗衣机直接洗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花了2年时间把这么多好的材质聚集在一起，通过现代的一个技术把它做成了这一套席子。
0: 确实，
1: 而且今天特别不容易，是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把这个全新商品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
0: 是的，所以呢很难得，对不对？那很多来自新闻综合评论朋友们不知道怎么来抢先又回去，您可以打电话5119900，然后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货号呢有两个规格，两个这个等于说颜色啊，蓝色和我们的这个对金色。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会玩手机的，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咱们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2维码，您就可以直接订了，价格都是299元。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哦，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够。
3: 因为伊迭凉席呢，就讲跟以前勿一样。本身呢，我用的凉席侪是迭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的，还摆起嘛勿方便。有时候我们还要买了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4: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3: 所以天然啊，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的。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确实是这样，明光因为是老品牌，然后呢他们对于品质是有一定的追求，所以大家也放心啊，就是买了之后还会囤。那今天这款呢跟以往的不一样是什么？它不是明光床单了，是明光更加升级科技性革命的凉席。
1: 是
0: 它凉席啊，它是可以有这样丝般的光泽，你放在床上你不用担心，哎呀我可等它我堵它，对吧？然后收纳起来呢又很方便，
1: 是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些细节啊，你看它整个上边的滚边设计非常的好。

0: 然后呢，这边还会有一点点的，等于说是编织，它当中材质是棉、麻、竹、木啊等等混合在一起之后，那各取所长。那人身上去之后呢，它其实跟我们的头盘一样的，对不对？它有物理的间隔性，所以更加好。然后再加上细节的地方，这边有滚边的设计、锁边的设计，所以呢，这个是越用越新。你放到洗衣当中去机洗都没问题。再给您看看啊，你看我手这样一捏，你哪个席子可以捏成这样呀？果料棒呀，你看。我去搅它啊，你看拉开来之后仍然是楼挺波了，所以大家说哟，这个真的是啊，确实是一种席子的这种革新了。
1: 是的，
0: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一款，不需要选择尺寸，五尺和六尺是通用的，因为在整个的床底下呢，它是做到一个圆形的圆边设计。
1: 我们在强调的是，哎，高端的床品
0: 才做圆边，就是你喜欢像宾馆里头啊，能要塞多格就塞啊，床写蒙斯里上去，能和塞进去。那如果呢不塞进去的话呢，就是你把它垂挂在整个的床底下，更加的。好看，我写自卑型哦，觉得是高的，然后我写蒙斯路车了，给干嘛对吧？侬捂的要铺上的，现在不需要了，这个直接铺在你的席梦子上，那这更加好了，而且其实是更加透气了。
1: 没错。
0: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材质啊，很多朋友也会说，这材质到底是什么材质啦？怎么软席、凉席会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视觉感觉是柔软的，是可以折叠的，然后还能够做到非常的凉爽呢？请我们的这个副云总再给大家说一下。
1: 竹丝席也好，麻将席也好。草席也好，我们都用过。夏天一定要用席子。我们的席子叫什么？叫粘胶纤维，它也称之为叫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把那些好的纤维通过再生的方式变成了软纤维。比如说我们有棉，说到棉就是什么？亲肤性特别好。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呦，我席子不想用了，我就睡纯棉的四件套。
0: 是，
1: 但是纯棉四件套你睡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呦，还是热。
0: 嗯，
1: 有一些天气啊，完全可以不用开空调，但是没办法，因为太闷热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你要选择什么？麻。
0: 嗯，
1: 麻的透气性特别好。
0: 哎，现在还有棉麻材质混在一起，就是既舒服，然后呢又有这个透气，
1: 对吧？麻的透气性特别好，哎，但是麻材质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太扎人，不舒适，但是它透气性好。来，我们里边再给你做到了，哎，席子一定要有的东西哦，竹纤维，因为竹纤维它有凉感，但是竹子太硬，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棉、麻、竹、木这种天然的纤维，适合夏天用的纤维，通过技术把它变成了软纤维，然后编织在一起。
0: 好，我们再看看啊，它那个好处就体感上啊，就是凉而不冰，非常舒服。你开空调也可以，
1: 是，
0: 开电扇也可以，
1: 来，
0: 关键它能折叠，因为很多人说现在我带回去能不能干，要不要干呢？其实已经可以铺上去了，它呢收纳起来到。冬天的时候收纳起来也
1: 很方便，就像我
0: 啊，
1: 四件套怎么收纳你就怎么收纳，
0: 你就四件套整套怎么收纳就怎么收纳，
1: 对，
0: 包括你看这对枕席啊，
1: 看看
0: 它枕席也是
1: 做
0: 的是
1: 信封枕，
0: 超大款的。你家中有一些枕头不是很大的嘛，它是这种超大款，然后前面你接触面的地方也是属于这种啊，就是我们就说就是在等于说再生纤维这样的材质，
1: 粘胶纤维的材质，
0: 然后底部后头它是一个不是没有拉链的，它是信封，因为拉链很多朋友也会说又容易夹头发。
1: 对，
0: 或者呢这个拉链坏了之后不是很好，那信封枕，而且它的开面很大，旁边还帮你做到了一个锁边的设计，你这样床上用品无论是枕头大和小，你放在床上，哎，夏天的时候就这样清清爽爽的，对吧？垒起来就好了，那整个的床也是铺着很舒服。但是你知道吗，胡总，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蓝色抢的特别多，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香槟金色，因为香槟金色可能我们没有介绍啦，很多朋友说这香槟金色好磕了，难为他们家了。
1: 我个人
0: 蓝色快要没有了，
1: 一定要去香槟金色，
0: 要抢这个蓝色朋友们。那这点有一句说一句的，你喜欢哪个蓝色快就是没有了，要抢蓝色快抢蓝色，香槟金色更加典雅和雅致，
1: 对，
0: 就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1: 是，
0: 你一铺在床上啊，特别是一些比如说现代的风格的
1: 简约
0: 家中是那种显色的或者欧式风格的可以，那其实红木的家格也可以，为什么红木的家是偏深色的？
1: 对，
0: 你要是进去一到卧室当中。有一种哎呦很舒心的感觉，这个香槟金色也蛮好看，它是这种啊米金色，看到吗？米金色，然后旁边这滚边呢是深咖啡色，很高雅的感觉。所以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和选择，反正材质是一样的，尺寸也是一样的。
1: 是，
0: 今天要选的就是两个不同的颜色，要选蓝色的啊，就是要抢先，就是快一点，因为备货少了。今天有没有追加？
1: 没有追加，不好意思，
0: 没有追加了，
1: 因为今天是五五购物节，我们原先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9，因为在 于购物节期间，明光特地委托我送了一张400元的红包，299，什么概念？您现在就到普通市面上买张席子的价格都不止299。
0: 今天啊，无论哪一款，您到什么东方商厦，只要是明光的百货当中上新，就1199块钱。
1: 是
0: 东方购物的上新价格定价是699，今天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和新能综合平台进行联动，299元再加上五五购物节，你们觉得五五购物节就是日子对吧？今天我们提前放送了299元，尺寸呢是2米2×2米5的，不用选尺寸，因为5、6尺通用，你只要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最后的灰蓝色37组，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上完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
1: 是。
0: 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个香槟金色真的是很好
1: 看，
0: 只是我们展示出来是用的那种这个蓝灰色，
1: 是
0: 先入眼了，好吧？都挺好看，关键是抢现货啊！
1: 对，
0: 现货真的买了之后，每个颜色都没有了，299块钱的一个价格。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2: 基本上现在上海人侪晓得明光个品牌个，老早出家个辰光，爸爸妈妈帮侬准备个搿种嫁妆，明光为主。
3: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
2: 搬了三趟屋里，直到现在都有明光个床单了。
3: 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4: 因为一台两页嘞，就讲得意见不一样。本身嘞，我用的两页侪是直接出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吃嘛不方便，有上嘛还要买咯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要颜色又细腻。
3: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4: 所以天热啊，那么小人困了嘞，阿拉老放心啊。阿拉自家嘞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3: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这个价格是今天给到大家五五购物节，包括是联动的一个特殊的优惠价格了。是的，您去想，299元，我帮您算本账，您现在到任何渠道，您去看，就是最以前的原始的一张席子，都要卖到459。今天我们的原价是1199，原先东方购物的上新价是690，因为正好这档节目在五五购物节之前，所以又在期间，所以说明光说这样。 给大家一个红包，六做到299，299是您带回去是有席子的那种凉感，又有棉制品的透气性，里面还有麻的那种舒适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我一再强调就是这个可以扔在洗衣机洗，
1: 对的，夏天清爽，
0: 夏天一穿好的席子是要能洗的，洗过的席子才干净，您睡在上面才舒服，因为夏天我们的皮肤的裸肤度会非常高，不要再去用那些老旧的席子，也不要说哎呀没席子我只能用床单，但床单还是有点闷热的，
1: 太太们的真丝睡衣。 好穿起来了，这个不怕勾的。先生们要擦薄困裹啊，苦一点吧。好，赶紧是来抢购的限时现货，因为我们这个灰蓝色的备货要没有了，香槟金色还有少量备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搿。
1: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的，硬摸上去老适宜的，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2: 好了，做的九分钟时间啊，刚才把我们的这个灰蓝色只有个位数，要抢灰蓝色的，还有就我们的限时新货，赶紧来抢！那赶紧把我们的香槟金色铺上来。刚哎呦，我擦，香槟金色把铺上来，来看一下我们的香槟金色，
3: 好漂亮，
2: 香槟金色好看吗？是不是很温馨？
3: 你看，同样也是，
2: 对，它懂起来也会有这种丝般的这种光泽，
3: 是，
2: 而且有棉的舒适性，有麻的透气性，还有竹的这种凉爽性都有的，所以这床的床单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了。
3: 是，
2: 还有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床现场床是这个六尺的，1.8×2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铺到底。
3: 对，
2: 你说呢？要有席子的话，很多人说用席子，你把它塞到席梦思里头去，对吧？因为它这边那个圆角边啊，它好塞，你两边一卷之后，直接滚到这个席梦思里头去就可以了。啊，另外可着想啊，这个马上它内裤的那铺出来，我大家可可以找，你要塞进去，我只好塞进去啊，好吧？
3: 对的，哪怕是1.5米床，你也别担心，因为我们前面算了一下啊，1.5米床的话，旁边会宽出来这么一多，
2: 哎，
3: 这个30公分其实很好看，
2: 就你两边都能塞进去，能包裹在一起。
3: 是的，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塞进去，
2: 哎，对，也都可以放出来。对
3: 的，所以说，不管是1.5床、1.8床，这都能选，哪怕你弄4尺半也能用。因为什么？我就这么说，不管用不了，今天299，
2: 对，
3: 你买床是明光品牌的最新的一个席子，而且是可水洗的，天然材质帮您制作的，
2: 是。
3: 我觉得什么价格都要，
2: 也要这个价格。
3: 对的，299块钱。
2: 我们材质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
3: 再来
2: 说实话，明光给到我们那么优惠的价格，
3: 啊，
2: 其实他们就想把他们的科技创新的凉席呀，给大家来推广一下。用到是什么样的材质做出来的？
3: 我们所有的表面，您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叫粘胶纤维，它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什么纤维做成的？第一，纯天然的棉，有透气的麻，有凉度的竹，还有木，这种纤维把它做成了纤维的浆，然后再把它做成了丝，就像我们线一样，再把它交织起来。它有棉的亲肤性，麻的透气性，这个透气性很重要。
2: 它的原材料都是天然材质，
3: 对，
2: 对吧？
3: 夏天透气了才舒适，所以说有些时候空调你都不用开了，竹的凉爽我就不用说了吧，我们睡了几十年竹子席，还有木的那一种舒适度，所以说这种纤维是明光通过2-3年的技术研发，再把它做成了床单。
2: 是，提示一下，香槟金色备货也只有做的16组了。
3: 哎，香槟金色这一部分，很多人
2: 对的。还有呢，就是你看香槟金色，它也是这样的这个枕套，铺在床上也挺
3: 漂亮吧？这一套，
2: 对吧？很洋气。那还有呢，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可水洗。因为这句实话，我们鞋子要放到洗衣机里头去洗，你以前根本想都不敢想的
3: ，
2: 谁把鞋子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鞋子啊，完全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可以水洗，水洗的温度啊，包括什么这个，
3: 我们都在我们的水洗标上，您就严格按照我们的水洗标去做。
2: 对，
3: 就像艳华说的，以前说席子要洗，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早上起来要浇，睡好澡要洗好澡要那个擦
2: 鞋子，
3: 太麻烦了。这个席子您随便的洗，
2: 你想洗
3: 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一洗，太阳底下一晒，晚上拿回来就能用了。
2: 对的，提示一下，我们无论是灰蓝色还是香槟金色，都已经要到个位数了，现货都快没有了，好吧？再次强调今天的价格，因为在明光品牌当中，吊牌价格是1199，
3: 是
2: 门店当中的一个价格也是1199元。东方购本来定的上新价格是699元，说句实话，明光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今天因为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又是五五购物节，明光品牌是给到我们富裕总400元的
3: 红包，真不容易啊！
2: 所以今天多一组都没有，对吧？
3: 是。
2: 299元今天带回去，选颜色啊，今天反正就哪个有货就选哪个吧，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都给您抢最后的限时现货，对我真心的是02151119900。
4: 因为一台两页的就讲得意见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页，侪是这只出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起嘛不方便。

0: 辰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现在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你自个戴，还要天天还要，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的，硬硬摸上去老适意的，困上去硬哆哆。 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出来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个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意个，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1: 持续忙线啊，老会员赶紧安上一号紧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APP，听一下单。那第一点呢是抢最后的限时性，或特别是香槟金色的，蓝色可能要进入到这个打电话来问问吧，这个反正就是对，
2: 有看看还有谁
1: 对吧？还有就是对，今天呢就是299.9元，这个价格带回去是凉席，非常的好，而且是软席的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是我们这个席子，你摒弃了以往啊，竹席太冰，然后容易夹肉夹头发，然后呢收纳起来就很麻烦。 更不能够进行这个洗衣机的机洗，只能够进行擦拭。你说夏天嘛，离它开它这个不行，没有它不行。但是冬天呢又嫌它这个太麻烦了，对不对？因为用不着了。那这一床呢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软席的，更加好，是属于洗脏的一些革命。我们的材质到底是用了什么材质啊？
3: 全部是纯天然的材质，由你喜欢的棉亲肤性好，还有夏天必不可少的透气性的麻，还有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竹，竹是有凉感的。我们是把这些纤维啊通过把打成浆以后。 再把它拉成丝，然后再把它织成了像床单一样的感受，确保了我们有棉的舒适度，有麻的透气性，还有足的凉爽度。同时，因为我们用了一身新的高科技，所以每床席子您带回去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夏天您最想要的水洗。直接扔在洗衣机就能洗了，不管今天老公出汗多厉害，不管今天的席子有多少的味道，扔在洗衣机里面一洗。
1: 第二天晚上就当天晚上拿出来再一睡，给你一个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香喷喷的一个夜晚啊！是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299元，确实非常的难得啊！
3: 是
1: 香槟金色，还有最后的少量的个位数的名额的现货，那要抢限时现货的，可以赶紧来抢香槟金色，好吧？299元带回家不需要选尺寸，5-6尺是固用尺寸，我们的尺寸呢是2米2×2米5，吊牌价格是1199元，东方购物上新价格是6。 699元，今天粉娘节目最后的香槟金色现货5套，299元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不能四组限时现货。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啊，是不是觉得天气越来越热了？总要想，哎呀，去年的席子好扔掉了，或者已经坏掉断掉了，真正好好明光上海的老品牌，你的第一条的国民床单是它，今天他们是卖的是凉席，特别的难得，对不对？看上去哟，天哪，凉席可以水洗，可以折叠，而且呢是凉而不冰的，二百九十九元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我们一个啊席子带回去，香槟金色现货也只有最后的两组限时现货了，赶紧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物购物节的限时特惠，好吧，在四百十今后九十六点零订购专线是02151110900。

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今天中午出去走了一圈，哦天哪，真的是热烘烘的，像蒸箱一样。所以这个季节啊，带回去当凉菜，无论是在镇江还是在现在江南地区，包括全国都很喜欢，那就是来自镇江三关之首的肖肉。那我们都说到它也是称之为是肴肉，那它的故事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发展，在节目当中慢慢给大家来进行叙述。这款商品啊，从4月底开始，今年开始露出了，一直是很抢手，但是呢制作的这个时间跟不上我们播出卖的这个销量哈、啊、所以今天也是难得背上了我们现实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为大家所献上，满大组合更加优惠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我们组合呢是4包我们的销提带回去，价格是158块钱，但今天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6包带回去啊，从原来的199元加赠购物积分，额外有10元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相当于6包只需要184，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雅玲，雅玲你好，
1: 也好，好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184，我们有6包，也就是说每一包是半斤，那么总重就是3斤，相当于的话，我们每一包每一块哦，这样才花了30多块钱，30多块钱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因为为什么？因为吃这样的熟食熟制品，我们其实很认口味啊，包括它的品质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品牌，对吧？我们的绝路品牌，同时你想想看，肖肉已经传承那么长的时间了、它为什么可以经久不衰，为什么可以非常好吃，非遗技艺，我们今天依旧延续的是非遗的技艺，用到的都是品牌的猪肉，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所以今天30多块钱真的非常划算，
0: 哎确实、然后呢每一份的这个净含量也满实打实的，对不对、你正好一斤两斤这样还可以吃掉，
1: 我给你看看啊、三个底朝天，对吧，透明的包装，大家很清楚就能看得到我们的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再仔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上面的信息，全部都是这样子的贴体的抽真空包装，
0: 是的，
1: 拿回家之后呢你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
0: 对，
1: 我们冷藏呢是45天、冷冻呢是180天，
0: 对，
1: 因为我们也没有放什么防腐剂什么东西，
0: 对
1: 吧，所以你看生产日期都是6月7号之后的新鲜的，不能再新鲜的批次，同时再来关注啊，刚刚有说到是不是老字号，
0: 对，
1: 对吧，而且老字号我们还是5星级酒店就是采供的肖肉、我们是专门要供到5星级酒店去，甚至你知道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工厂在镇江当地跟很多的一些熟食店啊小饭店啊都有合作、如果你之后有可能去镇江玩啊，你在镇江当地吃我们这肖肉，很可能就是我们工厂供货的，
0: 对对对，关键是5星级酒店当中也是啊，一道这个出了名的凉菜和冷菜，来看看吧，我们每个拆开之后就那么大的一块、
1: 你看哦，
0: 每一包是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像果冻一样哦，
0: 对
1: 不对，这个天气那么热的天、对吧，闷闷的燥燥的，想要吃肉一个不高兴烧，
0: 是
1: 还有一个烧完了之后啊热腾腾的油腻腻的，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清清凉凉清清爽爽、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因为前蹄肉更有弹性、并且来看清楚了，不带骨头，得肉率是不是，你看我再切开来给您看看啊，你以前如果吃过这种削肉啊削蹄呀、有没有印象，就是里面会有很多的肉冻在里面，
0: 哎、对的，
1: 那么鸭分量说是说半斤、可能里面的猪肉啊真正的量没有多少，
0: 对，那个、汤汤水水冻成的这个肉冻啊
1: 对
0: 皮冻啊有很多、
1: 但是你看哦、你看我这边哦，看我已经切了那么多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每一块你看是不是泼泼满的，
0: 哎，
1: 这个中间是没有什么肉冻肉汤在里面，
0: 是、
1: 都是我们的猪前蹄蹄膀肉，然后再来看啊、这个皮哦，
0: 哇，
1: 你知道啊、其实啊大夏天大家吃蹄膀的概率比较低、
0: 对，
1: 就是因为你煮一煮3小时
0: 热呀，
1: 对，
0: 费时间，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拿个刀切一切就行了，
0: 对的，
1: 而且你看它的皮儿很弹很弹，也没有太多的一些皮下脂肪，这个地方呢全部都是猪前蹄的瘦肉，
0: 是的，
1: 哎，没有骨头的哦，
0: 对的，
1: 不带任何骨头哦，然后你再看这个肉质的颜色，
0: 哇，
1: 好看不好看，
0: 是，
1: 对吧，特别的清爽、
0: 而且就特别的新鲜，纹理呀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Q 弹可知，
1: 非常的好，
0: 给你来，
1: 给我来，给你来，
0: 对，还拿个筷子呢，
1: 就直接用手，
0: 但这用手吃特别好，对吧？
1: 你看，
0: 所以呢，吃下去之后就会发现，哎。
2: 非常非常的鲜。哎呀，
1: 我这刀锋啊不太好，但是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想到上海的某馆，德某馆特别知名的那个什么焖蹄面？
2: 而且你看它一点都不腻，对吧？它虽然当中有肥肉啊，包括有一些纸皮冻，一点都不油腻。
1: 对，
2: 咬下去之后像这个果冻一样，而且那个鲜甜咸的味道非常非常浓郁了。
1: 对，然后我刚刚说那个焖蹄面馆里面一碗焖蹄面，里面可能就这样子的两块，
2: 对啊，
1: 或者是一块大一点的，一碗面你知道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29块钱。哦，29块钱哦，吃价格的不是面，吃价格是上面这个肉，蹄膀肉，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有我们的消蹄，你拿回家做冷面、做汤面，因为我们今天一包半斤装，今天才花30块钱的特卖价格。
2: 是的，你平时呢，这个无论是冷做也好，包括我们曾经还有这个热的也有做，
1: 也有也有，
2: 跟饭一起蒸，哇，这个味道好浓郁啊！
1: 你甚至就直接把它捂在米饭上面，
2: 是的，
1: 对吧？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冻化开来，哇、哦，太香了。
3: 目前我们199元的组合走的是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今天啊，就之前两档节目还没有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
1: 对，
3: 本档节目当中六包带回去，等于说三斤的一个全部是销肉的一个价格，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相当于只花了184块钱。白石集合组是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非常美味的、这样一道名食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29元的哈，六袋装走的是非常的不错，所以大家也可以按上1号先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那这个消停呢，很多年前，包括是它那个传说也是蛮古老的，对不对？
1: 对，
0: 传说是我们三关之首，包括是在镇江当地哈，有一个饭店的老板，他本来是做咸肉的，然后呢那天他回去之后想要腌那个肉，然后呢腌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这个盐没有了，哎。在厨房的底下锅底里想寻到了一波，要感觉是盐，然后开始、这个、
1: 都是白色的，
0: 对，都是白色的，开始就腌制了嘛。腌制好了之后一看，呀，你的萝卜缸那个怎么一个我要做鞭炮的那个硝没有了？后来才发现呀，就错把硝当成了盐，然后腌制了我们整个的肉。嗯，但是还有一个神仙啊，这个八仙当中的张国老，然后过来之后一发现，哟天哪，真的肉好吃！
1: 对，
0: 进去之后呢，化身成了一个白袍的长发老人，坐下来之后就说了。我这个不把它当做菜、啊、给我一杯茶就可以了，
1: 茶碟，
0: 对、啊、然后呢他就这个啊这个削好的这个削肉的一半和我们茶碟配合在一起吃完之后说人间美味，然后又走倒着骑的毛驴走了之后呢很多人才会说哦呦原来遇到了神仙，那、他们就把剩下来的觉得不太能吃的这个削肉啊尝一尝、哇天哪，肉质粉嫩红色，而且味道更加的鲜了，
1: 对、肉质又够细嫩又够 Q 弹、对吧，然后又是清清凉凉清清爽爽、一点都没有吃那种大肘子的那种肥腻感觉，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镇江啊去什么地方去玩啊，
0: 对，
1: 当地锅盖面你要吃，
0: 是
1: 当地的削肉你要吃，为回来的时候还有镇江的香醋背两瓶回来，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你看镇江当地人吃什么牌子的认什么牌子的，我们今天的绝路品牌是供到当地的五星级酒店，
0: 是的，
1: 甚至很多的渠道啊熟食店啊等等的我们都有合作的，所以你放心来下单，因为我们是非遗级，
0: 是的，说句实话上海的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年轻的朋友们这个削肉一直吃啊、一直吃，
1: 对，
0: 但从来不知道原来在削肉当中还有说是这个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的
1: 非遗级，
0: 还有是这个对啊市级非遗技艺，那么就认准今天吃到地道的 对吧，
1: 对，
0: 你平时买到说的水晶削肉老加工了对吧、你看水晶削肉它重在什么，说当中有一些果冻压分量的汤汤水水变成了这些豆，好吃是好吃，但是那个价格你还花在了很多汤头当中，
1: 对，
0: 我们今天没有水晶两个字，就是削蹄好吧、镇江削蹄江苏老字号带回去，目前199元的啊这个品尝组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是今天今日特卖的优惠的方案和力度，希望你可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前还是199呢，优惠的力度还是蛮大的。大家也是说，今天大中午的，对不对？准备要睡午觉的，一看又有的修，又有的消题，立刻来买了199元。今天菜啊，肉包带回去之外，总共3斤的分量，全部都是消肉和消题。除此之外啊，我们今天还会有这个10元购物积分额外赠送给大家的，就是今天买跟常规的这个价格啊组合来进行买的话呢，就是有所区别。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可以切开，切成整个的片，
1: 这个
0: 冷盆
1: 就是很多
0: 高档的酒店当中有的呀，
1: 对，镇江当地对吧？餐厅啊，包括星级酒店啊，
0: 是的，
1: 就这样子买个特别好看，
0: 对对对，
1: 特别精致，
0: 快快接啦，哎，很厚实的，像在蒸啊，
1: 像骰子肉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对，这样一盆就是正好250克，
1: 半斤的，清明剔透，
0: 对吧？
1: 清清凉凉，
0: 是的呀，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弄碗面
1: 可以，
0: 无论是热的也好，包括是凉的也好，还有我们说葱油拌面这个季节
1: 夏天吃凉面可以，
0: 对吧？它整个的油是走掉了，然后呢，整个的皮啊也是非常的好，然后鸡肉的端也是鲜美可口，非常的好吃。你平时弄好之后切两片好来，直接就可以吃了，还需要烧什么东西啊？不需要了。
1: 我们今天这一
0: 米就好了。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是这么多，
0: 是
1: 这么大块，半斤，半斤一家三口啊，对吧？面浇头啊，或者什么小菜啊，凉菜
0: 的，
1: 完全可以，绰绰有余。而且过两天是不是马上要端午节？
0: 对呀，
1: 端午节这个是不是属于一道大菜？对不对？你今天就抓紧时间订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来，
0: 而且可以保证新鲜批次啊。
1: 对，然后你想吃凉菜的，我可以跟其他的蔬菜稍微配一配，稍微拌一拌。喜欢吃辣口的，你放一点辣椒油，放一点油泼辣子。还有一个吃法，因为我们不局限于只是冷吃，
0: 对，
1: 你还可以热吃，
0: 对，
1: 对吧？传统的像艳华刚刚说到的水晶绞肉，里面有很多的肉冻、肉汤在里面，你就没有办法肉热的吃，要不然那汤全化了。
0: 对，
1: 但是我们本来里面就没有太多的汤头，什么肉冻冻在里面，
0: 对，
1: 所以你去做炒饭，把它切成丁啊什么的，是不是都可以？
0: 是的，
1: 对吧？但是你还是要买到品牌好的。
0: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所欣赏的是江苏老字号，而且是市级非遗。再看看我们的包装当中很多一些信息啊，
1: 对，
0: 一样是喜欢吃消肉的，一样是喜欢吃消题的，对吧？今天我们就吃正宗的，有非遗记忆的，好吧？
1: 非遗记忆，然后呢，江苏的老字号绝路这个品牌，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是什么？五星级酒店采供消肉，对吧？我们不是说只是说，哎呀，供到很多星级酒店去，我们在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是五星级酒店，甚至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6月7号之后的。也就是说，你要是把它放冰箱冷藏，我有一个半月的保质期；放冰箱冷冻，我有半年的一个保质期。
0: 是呀，
1: 而且你看产地啊，很正宗，产地就是江苏镇江，就是江苏镇江。
0: 对，
1: 工厂我们只有一家，我们肯定不会有什么代加工、贴牌呀、
0: 确实，
1: 或者是哎呀，东方购物卖的比我们当地都便宜，我们去找稍微这个成本低一点的工厂去做，完全没有。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季节的话，蛋白质含量，每百克23.8克。
0: 对，关键是吃下去之后呢，不油腻，而且呢，它的味道很鲜，能够提鲜，
1: 而且
0: 做起来也很方便，你切切就好了。
1: 大热天你都不知道，老爸老妈、爷爷奶奶省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我炒个小炒肉，我烧个什么的，我都大汗淋漓的感觉。
0: 你不要说什么在厨房当中，你稍微跑进厨房又呼烟等等啊，对吧？然后呢，你其实在客厅当中就可以切了。那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千万不要定错啊。158元的是尝鲜组，158块钱是四包带回去，2斤的一个分量。说句实话，跟市场当中来比的话，已经是很划算的了。但是如果要说要追求今天性价比高的，一样吃了，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储存，可有半年的时间，何乐而不为？就等于说是多加30块钱嘛。
1: 对，
0: 再多两包，再多一斤嘞。对吧？因为今天199六包带回去会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相当于184块钱。这套组合目前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反正生产日期6月7号左右一个时间，保证是新鲜批次。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数不多了，特别是大组合199元，额外再次给大家选购积分。说实话，特别到了夏天的时候，食品的安全卫生一定要是注意，特别是买到像这种削皮削肉，已经碧根格就啥女友格就啥结合物了，对不对？
1: 对，
0: 它已经是加工处理过了之后，那如果说没有品牌，它就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是约束啊、监管力度啊，包括品牌的一个责任心和它的社会责任感，可能就没有那么强，所以大家也会担心啊，说呀，我如果说我平时有这个尝试过了之后，它到底用到什么肉，它的一个猪肉的这个源头到底够不够好，加工工艺到底够不够正宗。那如果你有这个这方面的担忧，就认准比如说有老品牌的
1: 老字号的，
0: 包括有这个非遗技艺的，对不对？
1: 品牌有
0: 品牌源头，它能保证到它的一个选择材料啊，货真价实。第二点，它的加工工艺你放心啊， 对不对？所以今天啊，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上自动订购啊，价格你减5元，184元，3斤，要品牌有品牌，要口味有口味，而且是来自我们的啊江苏老字号镇江三怪之首的削皮带回去。
1: 对，还是非遗的记忆，对吧？
0: 对，
1: 要味道我们也有味道，对吧？你夏天的时候配一点镇江老陈醋，
0: 对，
1: 这个真的是解腻啊，真的解腻。
0: 是，
1: 而且说到夏天啊，其实不单单是食品卫生的一些问题，还有天气热了，
0: 对，
1: 有时候呢我们不高兴下厨的时候就想去买点熟菜，那熟菜的话也不敢多买，为什么不敢多买呢？放不起。
0: 对呀，
1: 是不是放不起？那你每天38-39度高温天，每天出去买蔬菜吗？
0: 是啊，
1: 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就很方便了，你把它放冰箱冷藏、冷冻都可以，冷冻我们还有半年的保质期，一点都不会影响它的口感。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削皮特别招一些这个虫子，你到外头熟食店，你还真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虫子。我就这么说吧，在我们播当中好了，已经吸引了十多个苍蝇了。我们在事先已经用这个什么蚊蝇拍，是已经开始就驱赶了。
1: 你看
0: 它香鲜好吃。
1: 你记得那些熟食店啊、肉摊头啊，一到了夏天，那个小风扇啊，上面呼啊呼啊呼啊呼啊，
0: 这是红颜色的绳子，
1: 呼啊呼啊呼啊
0: 吹去，
1: 但是没有什么用，对不对？但你看我们是工厂里面，对吧？就是一系列的这种生产线，对，统一标准、统一规格、统一管理，然后出来的包装到您手上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抽真空包装，而且因为它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我们也都是冷链配送，
0: 对，
1: 所以这点大家是完全放心的，好吧？如果是刚刚睡醒的、睡午觉睡醒的爸爸妈妈，看过来啊，特别适合夏天的一道熟食，
0: 是
1: 一道凉菜，而且是老字号，老字号绝路品牌的镇江窑蹄，就是削蹄削肉，
0: 对，
1: 因为削肉它会用很多其他的部位，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是蹄膀，就只用前蹄，
0: 是的，
1: 用前蹄，而且是纯肉，不带任何骨头，好不好？然后我们的口味有多地道，一个是非遗技艺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是5星级酒店的采供的，对不对？所以你看5星级酒店啊，环境好，服务好，点上一盆，那这个价格是不是也都加上去了？
0: 对，
1: 你在家里面自己吃是不是经济实惠？今天这一包半斤，纯肉啊，熟的蹄膀肉啊，我们今天才花30来块钱。
0: 对，我们再切一切，好不好？给大家看一看。
1: 来，
0: 因为说句实话，大家就是说这个呢很好吃。像我印象当中，以前小时候看到我外公就很喜欢吃，他是过粥过泡饭吃，特别好吃。
1: 我们其实上海的话，吃到正宗的地道的这种啊削蹄啊还不太多，
0: 对
1: 对吧？大不了吃那个什么什么咸蹄膀吃的会比较多，
0: 对的。
1: 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口感的啊！你看上面是不是没有太多的洞？
0: 对，
1: 上面一整块的，你看这个是皮哦，猪前蹄。皮的那个皮儿，
0: 没皮不好吃啊！
1: 我切开来，那当然了，连蹄膀的灵魂就是皮呀、而且这个皮儿不能太肥腻，所以你看，我们卤煮完了之后，上面就是薄薄的一层，看、这个薄薄的一层就是我们的肉冻，
0: 对
1: 吧？你要夏天要有这个冻，这个冻清清凉凉的，但是不能多，多了就不划算了，对不对？
0: 我们这个是有皮冻，没有肉冻。
1: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皮儿，对吧？皮儿下面的脂肪是不是薄薄的一层？
0: 对的，油水都帮你走掉了。
1: 对呀，而且你看我这个刀上去之后，它都很有弹性。我再切一块厚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你知道吗？
1: 你看，漂亮吧？
0: 对对对，
1: 蹄膀肉的颜色也很好看，
0: 是的，
1: 对吧？带一点点的这个脂肪，对吧？然后这个皮儿，我再扯一下给大家看看啊。
0: 所以大家看待回去之后，包括之前买过的啊，尝过口味的都觉得，哎，它不是那种就咸到齁的，它可以跟茶点进行一起配。
1: 这个甜
0: 吗？整个是非常非常的 Q 弹。
1: 我跟大家说，这个甜啊，吃这个真的是清清爽爽的感觉，
0: 是
1: 一点都不肥腻的感觉。来一口，
0: 哎，对对对，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关注到，目前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到这个时间点，对吧？你看，中午要睡午觉的，下午还要去接孩子的上下学的，那真正好好中午老两口在家里头弄个面、弄个粥，随便弄什么都可以吃。
1: 这个吃下来什么感觉呢？香。然后很清凉，嗯，然后跟我们的咸蹄膀比起来，它没有咸香蹄那么咸，
0: 对，
1: 对吧？属于非常清爽清淡的，
0: 是的，咸鲜啊，特别的好吃，好吧？最后的十六分钟时间了，再次给您强调，因为今天我们这边是叫今日特卖，
1: 对，
0: 之前出现过就是199，那购物积分是1.99元，今天我们大组合更加优惠，今日特卖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是特卖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等于说是10元购物积分加赠给大家，自动订购再不大家立减5元，相当于184次，这套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面立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511-9900。
2: 肴肉不是沾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5分钟时间呢，电话持续排队了，老客户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你想想，原来我们一直说修纽修纽，对吧？修纽它有肉，那可能是蹄膀当中，也可能其他地方的，互来一起之后，往您弄成冻了之后切开来，你觉得也蛮好吃的了，叫水晶烧肉，蛮好吃。今天我们是啊，江苏老字号镇江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吧？ 所以它是属于镇江削蹄，从部位来说，我们只选取猪的猪前蹄，这是第一点部位。第二点，因为源头。

0: 我可以控制，所以什么样的猪啊、猪的部位呀、包括这个猪的健康问题呀，全部都是可以为您牢牢进行把关。再加上因为是有非遗，所以它那个技艺是得到肯定的。再加上江苏老字号这个品牌，所以无论是从源头的品质，包括是技艺的这种给您传承下来，您都可以吃得放心，而且口味、口感，因为您想想看，提胖呀，做了这道工艺之后那种鲜香，没有过多那些水晶冻在里头，但是那种鲜味道哦，真的是你久久不能忘怀。
1: 对，
0: 如果你之前吃到过，说我爱吃削肉的，你来吃吃我们这个削蹄，绝对让你知道什么叫正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江苏老字号的正宗的削蹄。
1: 对，就是它为什么会被就是称为镇江三怪呢？一个呢，那个锅盖面，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哎呀，那个面什么那个跟锅盖那个什么一样那种大，那个就是那个。然后还有一个削肉削蹄的话，削肉削蹄的话，它是茶食，
0: 哎，
1: 对不对？就是很神奇。
0: 你知道吗？
1: 以前的，
0: 哎，对，在很多冷餐会当中，包括是很多西式的、中式的哈，就是包括是商务宴请，它是跟西班牙火腿放在一起的。你要跟茶点，包括是红酒的一些酒会，它是放在那个地方的。那么传到现在为止，五星级酒店大家去看啊，婚宴的、寿宴的、包括是有这个公司里头搞活动宴请的，还有就是请到贵宾的，冷盆当中有一个上档次上桌面吃价格的，就是这个肴蹄。
1: 对，镇江削蹄。
0: 对
1: 吧，削肉呢，削蹄比削肉来的更加的高级些。
0: 是的，
1: 因为它是用的猪蹄胖、对吧，猪蹄胖。因为为什么要用前蹄？前蹄很多爸爸妈妈应该知道的，比较更加的有弹性。
0: 对，
1: 但平时你会买的比较少，是因为前蹄呢骨头多一些，相对于后蹄来说好像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0: 对，因为猪喜欢刨土刨坑嘛。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去了骨头的，纯蹄胖肉。
0: 是的，
1: 对不对？半斤一包哦，而且你看这样切开来就是大块大块的。
0: 是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吃的大快朵颐，好吧。保质新鲜批次都是6月7号左右的时间，好吧。保质期呢，你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进行冷冻的话，有半年的保质期。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呢，我们的备货和总数特别是199元六袋带回去，还额外赠送男神购物积分的备货越来越少了。所以，哎，如果您是刚刚睡完午觉起来，过的后面的德国人，对吧？
1: 好吃的来了
0: 啊，真的是鲜的，掉鲜味的哦，掉口感的，开胃口的。本档直播的组合最后的45组，
2: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削肉削蹄呢，什么样子的一种口感，什么样子一种感觉，就是不太愿意吃肉，不太喜欢吃肉的，这个吃完了都觉得好吃。像我的话，猪肉我就吃的不太多。特别是到了大夏天的时候，什么红烧肉啊，像我前两天去我妈妈家吃饭，我妈烧了一锅的一碗的那个红烧蹄膀，就我真的是一块都没有夹，就看看就觉得好像很这个热很腻的感觉。但是这个削蹄你吃的这种感觉，因为本身它就是凉菜，而且你就要冷藏冷冻的，你吃到嘴巴里面，首先啊就是这个感觉体感就一下子就很清凉的样子，再加上我们的工艺，我们的咸淡味道，再加上虽然带皮对吧，但是它没有肥腻的口感。
0: 那很多人都在问了啊，生产日期知道了很新鲜，6月7号左右配送时间呢，多份购物是正常配送啊，在有限时现货的情况下，现在有3天之内肯定能收到，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储存方式，带回去之后你不是立马吃的，直接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进行储存，哪天要吃了提前一天晚上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自然的等于说是在冷藏室当中解冻就可以了。
2: 对，
0: 冷冻室当中放的话，储存的时间有这个
2: 半年
0: 的时间，
2: 180天。对，
0: 就算你说我一直放在冰箱冷藏室可以吧，可以的，
2: 45天
0: 啊，也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储存的方式，
2: 这个
0: 而且我们没有加过任何的比如说什么防腐剂之类的东西。
2: 对，所以要不然我们就可以常温存放了，
0: 对
2: 啊，但是口感就不一样了，
0: 哎，
2: 对吧？所以呢，辛苦一下大家的冰箱。
0: 对，
2: 但是呢，我觉得你放冷藏呢够了，因为45天你这6包啊。多定定你就吃完了，
0: 哎，我就说侬妈落在底旁摆在冰箱里是不是很占地方，因为它有骨头，你还要自己去削，我们这个包你都做成了肉冻了呀，
2: 而且四四方方的一块一块的，
0: 对
2: 不 对
0: 可好放了。
2: 对，再有一个就是
0: 像冰子一样。
2: 对，再有一个就是马上下个星期就是端午节，
0: 下个星期就端午节了，
2: 不是十几号啊，
0: 真啊，
2: 哎，不是16号吗？
0: 不是，不是19吗？
2: 19啊，
0: 对对对，
2: 反正我就下个星期就是端午节，
0: 大家反正有啊，不管什么时候，现在是周六周日，找个借口，我们就说不管是什么时候嘛，你天天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天天都在过节。
2: 我跟你讲啊，这个肉你还可以带出去露营，
0: 对对对，
2: 现在很多年轻人很爱露营的嘛。
0: 你像雅玲说她
2: 不
0: 太喜欢，
2: 哎，
0: 对，她说她不太喜欢吃肉的，平时对吧？我告诉你，喜欢吃肉的人看到这个东西，脚都挪不开。
2: 我喜欢吃鱼。
0: 刚才我们导演下一场的导演就过来了，你要跟咱们两个小妞。哎呀呀，他很难为情，你刚凶又不要吃了，
2: 我本来以为
0: 吃的呀，我们那本来还有2包，一包给他了，我说待会儿找导播
3: 爆料了吧。
0: 没关系，就是告诉你啊，喜欢吃肉的，
2: 对，
0: 到了这个季节就要吃削蹄，
2: 来你看看，好不好看？是不是？
0: 对，
2: 这是一块这样子的这个削肉，这是一道凉菜，它可以做的那么好看，
0: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看，就是这样子的猪蹄膀前蹄，
0: 对，
2: 这个是我们的皮儿，皮儿呢上面稍微有一层薄薄的肉冻，
0: 对，
2: 就上面很薄很薄很薄的一层，没了。然后这个中间里面是没有的，对吧？我这边呢稍微还有7分钟的时间，我们反正售完就不加货了，特卖啊，
0: 得肉率很高，
2: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在镇江当地，我们各种熟食店啊，各种渠道啊，我们的削蹄都卖得非常好，天气热烈，还有个逢年过节之前，我们也会卖得非常好，
0: 对
2: 吧？很好看，对不对？然后这个皮儿 QQ 弹弹，你看 QQ 弹弹的。对
0: 啊，一点都不油腻哦。
2: 然后
0: 它把那个油都走掉了，
2: 是
0: 皮也很好吃。
2: 哎呦，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掰过了，给大家看过。我这样子掰开来给大家看
0: 看，
2: 看
0: 到啦，当中啊都
2: 全肉，
0: 吃
2: 哇，全肉，这个吃起来会不会很过瘾？
0: 肯定，
2: 非常非常的过瘾哦，对吧？
0: 肉冰砖，
2: 你家里面就是家里面有，我以前记得就是像我儿子啊，包括像我自己那时候煮方便面啊，或者煮面啊什么的，
0: 会怎么样？
2: 来一点午餐肉，
0: 对，
2: 或者来一点什么火腿肠什么什么，你吃那些不如吃我们这个嘛，
0: 是的，
2: 对吧？
0: 那肉又好，而且今天我们
2: 说的
0: 肉，我们是蹄膀，对吧？而且当中没有什么这个肉冻，有的是皮冻，然后皮呢当中有一点点这个脂肪油的地方，这个无论是肥的也好，瘦的也好，油都走掉了，所以咬到嘴巴当中去之后，带着皮之后你去咬，很 Q 弹，很好吃，入口即化，吃完它是鲜的口味在当中了。
2: 对，我刚刚想到。没事，你现在稍微好一点品牌的那种什么午餐肉，差不多分量的都给20-30块钱一管，
0: 哎，对
2: 吧？还不是。 面粉淀粉什么什么
0: 的，
2: 猪肉含量就大概不知道这么点这么点这么点，
0: 是的呀，
2: 但是我们全部都是蹄膀肉，纯蹄膀肉，不带任何的骨头，然后再给您看一下哦，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是老字号，江苏老字号，老字号大家是不是很放心口味啊等等啊，因为非遗技艺，所以工艺大家不用担心啊，然后再来看它有多好吃，它有多地道，它有多正宗，镇江当地的五星级酒店，对吧，然后采供的销肉，
0: 是的，
2: 是不是很放心，你今天还可以多囤两套，为什么，因为生产批次足够新鲜，6月7号及以后的冰箱冷藏45天保质期，冷冻半年的保质期，
0: 对，
2: 而且我们只有一家工厂，就在镇江当地，
0: 是的，
2: 不会有第二家、第三家去代工什么什么的。
0: 所以它叫这个江苏名菜嘛，镇江一绝，对不对？所以呢，品牌包括是它的一个制作工艺，我大家所保证的，
2: 对，
0: 每一块哦，没有任何的骨头，全部都是蹄膀，
2: 对，
0: 给大家说说啊，250克啊，这个

0: 半斤的一个分量，今天大组合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6块带回去。你其实放在冰箱当中，你就把那个发冷凝的地方好来，不太占地方的。
1: 对，
0: 关键是你什么时候想吃的，放在冷藏室当中，让它稍微自然的就能化化冻就可以了，对吧？保质期也蛮好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恰里面确实是尴尬的时候，
0: 是的，
1: 小菜来不及烧的时候，
0: 对呀，
1: 熟食店想买的熟食可能卖完的时候，
0: 是的，
1: 或者是说，哎呀，你去超市有时候真的想吃这些，超市反而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买得到的时候，
0: 确实，
1: 对吧？
0: 所以它是提胖做成的小提，好吧？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6块带回去，总共有3斤的一个分量，纯肉，而且都帮你做的好好的，这个味道一绝，这个平时在家里头我刚了，就是其他一些熟食店也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是江苏老字号，
1: 非遗技，
0: 有非遗技的。那6块带回去，东方购常规的价格就199元，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看到了吗？再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相当于是184块钱。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十几组吧。说完今天也是没有货，就说完即止。
1: 对，
0: 这款商品同样也是4月份到现在，大家也就做了，今天是第3次的电视直播，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也是很难得出现的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

0: 了三分钟不到的时间了哈，我们的这个199大组合今天是额外争取给大家十元购物积分的，最后的小十几组，还有就是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觉得没有胃口的，对吧？口味当中调不起鲜味的，除了海鲜之外，你还可以吃什么？肉类当中你还要补充的，特别喜欢吃肉的，可以不用您下厨房，直接在客厅当中切一切，就可以跟面啊、跟饭、跟各式各样的小菜混合在一起，一道美味的吃功夫的、吃时间的，也吃你身上汗的哈，等于说是一些这个美味佳肴可以带回家了。
1: 对，反正每到夏天的话，我们就是想吃一点，比如说那个像糟卤的，
0: 对
1: 吧？对
0: 啊、
1: 香糟 的，什么糟这个鸡爪啦，或者是糟什么带鱼啦，包括肉类的话，你说你热腾腾的红烧的，或者是什么酱肘子，你真的还不一定吃得下去，并且花个3小时卤煮的时间，确实呢大热天三伏天不高兴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直接切一切就可以，而且是特别符合到我们接下来越来越热的时候，
0: 对，
1: 大家可能胃口没有那么好，
0: 是的，
1: 食欲没有那么旺盛的时候，那刚好需要一些我们鲜香的一些东西。哎，
0: 对的，所以今天带回去199元6袋带回家，总共是3斤的一个分量啊。您放在冰箱储藏室当中呢，等于说是冷冻，有半年的保质期，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对吧？我们的批次大概是在6月7号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为大家所献上。你看现在是6月份，可以吃到这个12月来。
1: 对呀、啊，反正你要是冷藏45天一个半月保质期，
0: 也够了呀。
1: 冷冻你就半年保质期
0: 嘛。对对对，像车老板那一就拖到冷藏室当中去，对吧？
1: 对，
0: 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我们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1900。

0: 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领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然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迎继续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其实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段，真的是白果上市的季节了。很多人说啊，我看到各种各样的，我看到什么大连的樱桃啦，
1: 对，
0: 包括说什么榴莲啦，然后什么山竹啦，都在吃，对不对？哎，但是我说句实话，家庭当中常备的几种水果，我觉得一定要有的。
1: 是的，
0: 第一个，现在吃橙子的时间，尤其是现在温度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
1: 对，
0: 你也谁也，尤其是啊，现在进地铁，我说句实话，你恨不得再穿个薄羽绒。
1: 对，真的。
0: 出地铁你恨不得就直接吊带背心，对不对？
1: 对，真的。
0: 但是你这个一冷一热，人体是有点受不了的。
1: 是。
0: 来，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两大维 C 之王，哎，一个是我们的新奇士的橙子，一个是我们的加配的黄金奇异果的臭大果。都非常非常的给力。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价格同样也是非常的给力啊。首先是我们新西兰的加配的黄金奇异果啊，我们有到16粒和18粒的两种啊，都是超大果，175克到220克之间的，然后是278块钱左右一箱啊，朋友们。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美国的新奇士的黑标橙，
0: 一看到黑标，懂的都懂了，就是更甜，
1: 是的，
0: 而且晚熟，
1: 是的，
0: 维 C 的含量更多，18支3.5公斤7斤装150块钱就可以了。
1: 是的啊，这两个我觉得都可以带回家，因为现在就是吃维 C 满满的水果的时候了，啊，
0: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呢，这个橙子是150，这个金果呢是278，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是的，
0: 首先啊，我们还是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新奇这个加配的橙子，
1: 太大了，
0: 加配的奇异果。我拿在我的手里面，大家可能觉得小啊，那在佳佳的手里面看看，
1: 真的来对比一下，
0: 再跟我们的橙子对比一下，你就应该明白咱们今天的这个奇异果有多大了吧？
1: 真的，这个奇异果，
0: 这是一个橙子，哎，这是一个奇异果，一个半奇异果差不多是一个橙子。
1: 是的，
0: 应该明白了，啊，
1: 不愧是果王，这个大小，佳佳的，
0: 你把拳头这样竖过来，
1: 看一下，
0: 一个女孩子的拳头的大，佳佳的拳头不算小的，哎，
1: 我的拳头可真的是不小，
0: 不算小的，
1: 女孩子当中算大的啊，
0: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第一超大果，第二是金果，金果几个好处啊？第一，你看，没有毛，
1: 是的，
0: 很多身体比较敏感的，它一吸到这个毛，哎呦，鼻涕啊，嗓子不舒服，
1: 对，过敏的。
0: 那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点，你看，一果一标。
1: 是的，
0: 一果一标，这是加配对于自己的黄金奇异果或者所有奇异果的强烈要求。
1: 是的，
0: 每个奇异果都有一标。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给它切开来以后，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哎，咱们今天加配的奇异果到底质量如何？哇，你来看，
1: 天哪，这个颜色好漂亮，而且你看，
0: 金黄色，
1: 果皮好薄啊，
0: 中间呈透明色。现在我们这个果子，我说句实话，还稍微的有一点点硬。你真的要吃的话，就跟我们的橙子放在一起。哎，我建议大家今天两个都买啊，两个都买。
1: 是的，
0: 第一个，这两个都耐放。
1: 对的。
0: 咱们的这个奇异果呢，就放在冰箱里面，橙子你就直接放在外面就可以了。你看，我一边在蒯这个奇异果的时候，一边这个汁水在往外漏。
1: 是的，它汁水好充足。哦
0: 呦，你看，
1: 得肉率好高，
0: 一口哦。而且这里面还有啊，其实还有大概
1: 3/3左右，
0: 还有3/3左右。你看这得一大口，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吃到嘴巴里，很多人说会不会酸，尤其是它这个芯子会不会酸？我们吃一口，替大家尝一下。
1: 其实现在的这个时节，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奇异果，基本上是8分甜2分酸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
0: 我觉得接近9分甜了。接近九分甜了。
1: 天哪！
0: 而且，我说句实话，刚刚还在跟佳佳说呢，哎，我长了个口腔溃疡，哎，就这倒真的不怪什么，平时这个嘴巴有时候会咬到，不是的，这两天我连续吃了3天烧烤，哎，
1: 我跟你讲，你这个确实是，你
0: 连续吃了三天，
1: 没有什么
0: 蔬菜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你平时怎么来补充维 C？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来一颗这样的果子，其实真的是差不多了。
1: 其实这样的一颗果子啊，你一天的维 C 含量就基本上就能够
0: 全部覆盖了。当然了，因为它足够大，
1: 对，
0: 而且它整个的这个果粒的口感也非常的好。
1: 是的，
0: 关键的是啊，现在还是比较硬的情况啊。你如果说在家里面稍微放一会儿，其实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新奇士的橙子。哎，新奇士的橙子，首先这一刀切下去，我给大家讲，为什么它是黑标？因为它是晚熟期成。
1: 是的，
0: 晚熟期成，它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它的甜度更高，汁水更丰富。
1: 是的，
0: 什么叫做汁水更丰富？现场给大家挤一下，可以吗？
1: 哇， 天哪，
0: 什么叫开了水龙头？
1: 吃了哎，我
0: 什么叫做开了水龙头？这只是我用一只是挤了一下、哦、
1: 轻轻的挤一下，
0: 轻轻的挤一下、哦哎、你也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平时这来吃的话，你平时榨汁，而且一股浓郁的这个橙子的香气就出来了，
1: 果香味特别的浓。果香味刚刚这个
0: 还是要
1: 挤哦，
0: 还是要替大家来尝一尝是不是酸的，好吗？嗯，
1: 我们是黑标的晚橙啊，晚橙是要挂在树上时间更久的、嗯、它更是甜的不得了了啊。哇，我光听你这个声音就知道它汁水真的是好丰富啊，
0: 好甜。
1: 是的，
0: 对，不用担心啊。嗯，我现在刚刚挤橙汁的这个手开始发黏了，什么意思？
1: 糖分太高了。
0: 糖分高，而且关键是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我们橙子当中的天然的维 C、嗯、您补充进去身体也会变得更强壮。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家里面常备橙子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没错，
0: 因为橙子第一它放了久不用占冰箱空间，
1: 对，
0: 第二点它的膳食纤维维 C 你每天都能补充得到。
1: 是的，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今天整个的价格、
1: 嗯、
0: 如果要买我们的黄金奇异果278块钱一箱，16到18粒，
1: 3.25公斤，
0: 买到16粒的个头更大、嗯、买到18粒的您吃的更多。
1: 是的是的啊、嗯、接着是我们的美国新奇士的黑标橙啊，是我们的晚熟的橙子，
0: 对，
1: 18只，3.5公斤以上、啊、
0: 7斤，
1: 是的，150块钱带回家了啊。
0: 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来自新西兰，身体强壮，个头大，所以有人叫我们巨无霸奇异果。我可金贵了，我的果肉是金色的，每年只有1个月的品尝期，所以如果不小心错过了，就吃不到香甜可口的我喽。我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身体里面装满了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爷爷奶奶可以吃，小朋友可以吃，孕妇也可以吃，如果不小心有口腔溃疡也可以吃，对身体很好的哦。
3: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tree 加倍阳光金果，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加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各位，如果说最近的话呢，想要补充 VC 的话，咱们今天这两个 VC 之王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首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嘉沛的奇异果，
1: 没错，
0: 而且这是奇异果当中比较高的等级。第一，它是金果。从颜色上面判断就知道它酒甜易酸，
1: 是的，
0: 奇异果不酸，我说句实话不可能，因为它的根儿是猕猴桃，
1: 对的。
0: 但是通过咱们的新西兰的阳光雨露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已经几乎把酸味儿给进化掉了，
1: 是的，是的，
0: 这点是非常的重要。
1: 九分甜一分酸，其实特别适合现在我们天气热的时候，
0: 对
1: 维 C 补充量不足的，
0: 冰箱里面放着，
1: 冰镇一下太舒服了，
0: 拿出来背板一切，夸夸一看，哇，真的就跟吃鸡蛋一样，没什么区别，吃煮鸡蛋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一口进去，满满的维 C， 满满的植物纤维，满满的我们今天的抵抗力，
1: 沉甸甸的一颗啊，我觉得它一颗就不要说鸡蛋，两三颗鸡蛋的重量
0: 了，的确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今天是超大果，
1: 是的，
0: 整个我们的新西兰的奇异果当中，它也是金字塔的顶尖的，你非常的难得哦。
1: 这种奇异果其实在超市当中很少见，哪怕是存在了，其实你要绕着走，因为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它是按单颗在卖的。
0: 对，我前两天去这个欧莱超市逛了一下。就在恒隆广场嘛，
1: 是的，
0: 港汇恒隆广场嘛，它楼下的这个 B 的这个欧莱超市嘛，一逛我发现，嚯，这真太
1: 好贵哦，
0: 真的是四个一卖，四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 一百多吧，我觉得
0: 128，
1: 是吧？
0: 四个一百二十八，
1: 这个就是正常的价格。
0: 因为这就是超大果，
1: 两颗可能50-60块钱，我就觉得，哎呦妈呀，太贵了。
0: 的确是
1: 这样，奇果感觉真的是沉甸甸的重量，
0: 有点下不去手啊。但是咱们今天278块钱给到大家16到18颗，
1: 是的，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证超大果，保证金果，保证
1: 是的，
0: 让大家吃到的是新西兰的新鲜的口感。
1: 没错，
0: 如果你怕硬，或者说是怕口感不好，可以稍微室温里面放几天，不要全部都放，
1: 是的，
0: 大部分还是放在冰箱室温当中，要吃的那两颗放在室温当中。
1: 对，
0: 你如果说觉得它还不够快，跟我们的橙子放在一起，
1: 没错，
0: 建议大家今天橙子和我们的这个猕猴桃一起带走，
1: 一起拍。
0: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新西兰进口的奇异果超大果的品鉴装，278块钱，16到18颗，选择到我们今天的黑标脐橙，晚熟脐橙也很甜，150块钱，7斤，02151119900。

0: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都有，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这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1: 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真是一个金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金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金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金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金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金果它是纯甜。甚至呢，你会发现啊，它这个金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金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金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金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2: 欢迎回来啊！其实现在看到了我们这么多的这个主持人朋友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这个坚果，足够大，
1: 超大，
2: 足够大。拿我们今天的这个橙子来比，你就知道了，哎，
1: 超大大
2: 的。在我的手里面，因为我手比较大，大家可能觉得还很小，跟佳佳的拳头来 比
1: 是不是
2: 差不多跟他那个拳头一样大了？
1: 是的，
2: 跟橙子比也不遑多让啊，橙子就比他稍微矮胖一点儿，
1: 对，
2: 高度大小几乎是没有区别的，
1: 没错，
2: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超大果。我们今天一箱呢是16到18个啊，
1: 是的，
2: 16到18个，这还是比较小的那一批。
1: 对，
2: 如果说你拿到16个的话会更大，
1: 是的，
2: 会更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要来进行品鉴的话，首先啊，金果的好处

0: 还有哦，这还有哦，一大口啊。而且这一大口很多人会怕酸，那我们今天可以现场替大家尝一尝，完全没有问题。
1: 我跟你讲，很怕酸的，我知道，看他的表情就知道这个我们的筋果甜还是酸，嗯、是不是？
2: 可以
1: 、啊。
2: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正好在这儿
1: 有个溃疡，
2: 长了个溃疡。嗯，它要是很酸的话，我见到溃疡已经疼得面目全非了，哎，对吧？
1: 是的。
2: 但是它真的是给大家来做的还是比较舒适的。哇，九甜一酸，嗯，只有吃到非常非常里面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酸味儿、嗯，但这个酸味儿完全瑕不掩瑜。哇，而且整个的口感是很面的，
1: 我真的我特别怕酸的，
2: 不是那种很脆的或者纤维感很粗，
1: 真的。
2: 而且筋果还有好处，它没有里面那个梗，你发现了没有？筋果是没有里面那个梗的，里面的那个梗已经也很软很面化了。
1: 你
2: 如果要吃的话，嗯，就算没有牙齿，上下牙一抿也没有任何问题。家里面有小宝宝的，有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平时要带着小宝宝出去，你怕他抵抗力不够的，或者说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每天要坐地铁，这个进进出出的。现在地铁，我说句实话，你进去恨不得再加一件薄羽绒，
1: 对，
2: 出来恨不得穿吊带，嗯，你是不是觉得里面的温差太大了？
1: 是的。
2: 但是我说句实话，你这个咱不能怪上海地铁，因为如果说温度一高低，很多人就会出汗，而很多人出汗了以后，这个地铁里面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1: 对的，对的。
2: 大家众所周知，所以不得不把温度打低。嗯。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办？来增加自己的抵抗力。什么东西增加抵抗力？很简单，加 VC。你与其去吃那些泡腾片，不如选择我们今天这个筋果。哎，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筋果价格非常的划算，
1: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您去各大的商超去看一看，这样的筋果，而且是超大的筋果，要多少钱？两颗就要在60块钱以上了。
2: 对的。
1: 但今天我们看啊，16到18颗，整体是3.25公斤以上，278块钱就带走整整的一箱了，品质特别的棒啊，
2: 很棒哦。
1: 包括说还有到我们的新奇士的黑雕城，也是18只，哎，18只我们的晚熟城，没错啊，品质要求更高的，是150块钱带走我们的整整的7斤啊。
2: 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物，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1: 加配新西兰奇异果，具有超群的口感与丰富的营养，而深受全球各地消费者的青睐。因此，无论您选择购买加配绿奇异果、阳光金果，或是有机奇异果，我们都能确保您获得最健康、最有营养以及最美味的至优之选。除此以外，它富含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与矿物质，无论男女老幼，都能从中获得充沛的活力和宝贵的健康功效。我们向消费者承诺，你每次购买加倍新西兰绿奇异果、阳光金果或有机奇异果时，都能畅享卓越的高品质与新鲜度保证，以及令人倍感愉悦的美味体验。
2: 我来自新西兰，身体强壮，个头大，所以有人叫我们巨无霸奇异果。我可金贵了，我的果肉是金色的，每年只有一个月的品尝期，所以如果不小心错过了，就吃不到香甜可口的我喽。我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身体里面装满了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爷爷奶奶可以吃，小朋友可以吃，孕妇也可以吃，如果不小心有口腔溃疡也可以吃，对身体很好的哦。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新西兰加配的黄金奇异果，本来就是个头更大。
1: 对，
0: 黄金奇异果给我们带到的这有两个啊，第一，金果大家众所周知更甜了。肯定是要比绿果更甜了。那么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超大果。
1: 没错，
0: 什么叫做超大果？大家众所周知，就是比一般的果还要大。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大果、中果、小果、超大果。目前是我们的金字塔的顶端。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大到什么程度呢？是一箱只有16到18个。
1: 对。
0: 如果是16个，那好，恭喜您，咱们的果
1: 大，
0: 果更大。
1: 是的。
0: 那如果是18个呢？您吃的多吃2个不好吗？对吧？所以呢，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的。
0: 278块钱，您不会吃到。首先啊，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它没有什么药水泡过了，打什么甜蜜素了，因为大家现在水果市场，我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很担心。
1: 对的，
0: 我万一买到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呢？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们的新西兰进口的原箱进口的超大果，而且大家吃新西兰进口的这个水果这么多年了，也基本上没有听到什么样的负面新闻。
1: 对的，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其实也可以放心啊，而且呢，我们的果子的质量真的是很好的。为什么超大果啊？单果的重量是不低于175克的，
0: 对，
1: 是175到220克左右中间啊，所以非常非常大。我们整体的一箱的重量在3.25公斤，它就是6斤半哦。
0: 的确是让大家很很舒适，而且现在的水果，我说句实话，一颗荔枝3把火，你荔枝又不敢多吃，
1: 对对对，是的。
0: 吃西瓜吧，你又怕，哎呦，我是不是会太寒，对不对？那芒果就不用说了，我这溃疡怎么来？
1: 对，
0: 对吧？来，但是你没有听说过吃什么奇异果？哎，上火了，
1: 哎，专治你这个的。
0: 吃什么？哎，咱们今天其实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多吃点奇异果。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咱们今天278块钱，16到18个，还有我们的这个黑标的晚熟脐橙，
1: 150块钱，
0: 整整7斤装。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00。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选择到好的水果在这个夏天其实非常的重要，尤其到了夏天你弄点酸奶，而尤其就是尤其是夏天啊，大家比较注重身材管理的，
1: 对的，
0: 就不要去买那个甜的酸奶了。嗯，有一种酸奶叫做希腊酸奶，是完全无糖，但是太酸太酸了，
1: 嗯，需要甜的中和一下，
0: 这玩意儿来，这玩意儿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你直接就切一个坚果进去拌一拌，调节一下口感，是不是负罪感也减轻了？
1: 对的啊，
0: 而且关键的是你与此同时，你不仅吃到了蛋白质，吃到了优质的脂肪，因为酸奶当中的这个脂肪是非常好的，而且还有维生素 C 和我们大量的膳食纤维，
1: 对，
0: 都被你吃到嘴巴里。
1: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坚果你不要觉得就是和这种希腊酸奶在一块会很酸，它是九分甜一分酸的，
0: 对的。
1: 而且您看这个个头啊，这个真的跟我的拳头一样大了，朋友们，
0: 跟橙子一皮比一比，
1: 跟橙子也差不多大了。哎呦，
0: 真的是你两个这个猕猴桃，两个奇异果，基本上就超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橙子了。
1: 对的，是的，是的啊，个头真的很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时节容易上火火的，对不对啊？容易我们长一些这个包包的，特别要适合多去补充一些维生素 C。小朋友们是不是
0: 容易像我一样啊，咬到嘴巴的，
1: 长溃疡的，
0: 长了个溃疡，
1: 一定要多吃啊，维 C 要赶紧补起来了。
0: 来，我们再给大家切一颗，给大家看看。说句实话，今天我们拿到的这个样品呢，这个坚果是有点硬的，你拿到家里面呢，跟苹果或者今天我们坚果和橙子一起买，橙子和坚果放在一起，它迅速就熟了。
1: 是的，
0: 但是不要全放啊，还是欠大家一句，
1: 吃几颗放几颗，
0: 不要全放啊，吃几颗放几颗啊，
1: 是的，
0: 剩下的给我放到冰箱里，这样呢，它能够保持更长的一个时间保鲜。然后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全程都是冷链这个配送的，送到您家里面还是冰冰的。啊，
1: 是的，你看
0: 这一整颗，
1: 勺子进去转一圈，一个完整的果肉就出来了，
0: 而且里面还有
1: 对的，里面还有刮干净呢，
0: 还有关键是金金黄黄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东西。而且很多人吃猕猴桃也好，吃奇异果也好，就是吃绿果也好，中间有一条很粗的纤维的，
1: 是的，
0: 很多就是上了年纪朋友们可能牙口不太好的，就要把这个纤维吐掉了。但是坚果你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几乎没有什么纤维呀，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感觉，里边就是非常细腻的果肉在里边，而且超级无敌的甜。
0: 这个果子有多大呢？众所周知，我刚才是切了一半，
1: 对，
0: 半个。我说句实话，你佳佳你未必一口能够吃下，
1: 吃不到那半个，确实是
0: 我的嘴巴是可以扒比馒头一口一个的，但是这个坚果我只能吃半个，
1: 对的啊，朋友们看到没有，
0: 就知道有多大了，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一口下去啊，口感也非常的软，而且也很面，你不用担心它会特别特别的难嚼，关键的是酸不酸，
1: 完全不酸哦，
0: 一点都不酸哦，
1: 我是完全吃不了酸的一个人啊。它是里面什么九分甜一分酸，而且果肉很细腻，没有筋筋拉拉，
0: 的确
1: 很多叔叔阿姨怕里面吃到很多纤维的啊，这个是没有的，没有纤维感，就是纯纯的果泥的感觉啊，特别好吃，
0: 上下牙齿一抿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了，直接化为果泥和果汁进入到了你的肠胃当中，这一口下去维 C 膳食纤维和我们的胡萝卜素全部都在当中，
1: 是的，
0: 关键是您花了多少钱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新西兰加配的黄金奇异果原香16到18粒，它是超大果，
1: 没错，
0: 超大果的意思就是目前没有比这个果型可能会更大的，
1: 其实我们
0: 278块钱，278块钱，
1: 没错，
0: 整个的盒子也非常不错，
1: 是吧，里面也写了 Jumbo，
0: 给大家看看，
1: Jumbo 就是大果啊，大果也是写在了我们的盒子上啊。您收到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16到18颗装在里边啊，送人呐，自己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自用也行啊。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晚熟脐橙，晚熟脐橙呢是我们的美国新奇士的晚熟脐橙，18只，7斤左右，福利秒抢的价格150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9000。

0: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这个金果到底口感怎么样？我说句实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1: 非常好吃。
0: 从口感上面，水果其实就两个，一个是味道，一个是口感。
1: 对的，
0: 口感是指它是不是脆的，是不是酥的，是不是软的。我们今天就不是那种脆的果子，因为有一些奇果，我说句实话，你吃进去了以后，它还是
1: 硬的，
0: 有点硬的，
1: 超硬的。
0: 还有一种呢是，奇果呢，你放着是硬。过了一会儿还是硬，
1: 对，
0: 放在室温当中放了很久还是硬，但是再过了一会儿，哎，它变着，你吃起来一股酒味了。
1: 是的，
0: 什么原因呢？
1: 已经发酵了，
0: 就是其实已经里面开始坏掉 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建议大家拿到这一整箱，因为它是扁的，你可以直接放在冷藏室里面，就直接冷藏，每天拿一到两个出来和我们的橙子放在一起。早上放，晚上就软，就能吃了。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
0: 就算它是硬的，我说句实话也不酸。
1: 没错啊，因为很多人其实觉得吃猕猴桃会觉得很酸，吃不了。
0: 我也是啊，
1: 我们的奇异果真的超甜，就是我觉得和猕猴桃的味道不太一样。
0: 的确，
1: 第一点它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第二点甜度真的超级高，九分甜一分酸啊，非常甜。
0: 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虽然我们是新西兰原产，但是它的根儿其实就是中国四川的猕猴桃。只不过通过郑和下西洋把猕猴桃的这些东西呢带到了那边，那么经过这几千上成百上千年的这个进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是的，
0: 不得不说新西兰这个地方阳光也好，水土也好，更适合猕猴桃的生长。
1: 没错，
0: 再加上他们这种科学的定向培养的方式，猕猴桃越来越甜，颜色越变越金，而且口感越来越酥。就算是它是硬的，您也可以不用牙，直接上下牙糖一抿，也能变成果泥。但是还是那句话，说句实话，咱们今天怎么把这个新西兰的奇异果分级？很简单，看个头大小。
1: 对，
0: 我们今天有中果、大果。还有一个超大果，而我们今天就是超大果，
1: 就是超大果。
0: 目前没有找到比超大果更大的这个果子了。这种超大果在超市里面大概要卖到这个
1: 两颗要60多，
0: 两颗60多，30块多一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16到18颗，278块钱。
1: 没错，
0: 也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赠品的话，还能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273块钱，
1: 更划算了。
0: 16到18颗，接近七斤呢，3.25公斤，接近七斤，
1: 6斤半
0: 左右。
1: 没错，
0: 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哈。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除了有这个金果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我们的晚熟七成。
1: 是的，
0: 晚熟七成，您一听到晚熟这两个字就知道。一个字甜。
1: 对的啊，在树上挂了就是又多了一个月，所以说它的果头是更加大的，而且呢果肉是更加的均匀的。
0: 是的，
1: 你看到没有啊，黑标的一个标志所在。黑标的话我们就什么称当中爱马仕，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因为它足够甜，足够的好吃，足够的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更加香甜的口感。那么同时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金果来比一比，你就知道咱们今天这个金果的实力在哪里了。
1: 对的，
0: 跟我们今天这个橙，哎呦，跟这个橙子比都不遑多让，不是因为橙子小啊，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猕猴桃我们的这个奇异果实在是太大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超大果。
1: 没错，
0: 这就是超大果给大家带来的震撼。那么还是再给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已经切了一两半了，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一切两半，然后先看颜色，金光灿灿，中间呈现出来是半透明色。
1: 是的，
0: 而且里面没有一根很硬的杆子，
1: 完全没有哦。
0: 哎，皮也是非常非常的薄的。
1: 对的，
0: 每个皮这样挖开来以后，基本上可以呈现出来的是透明色。你家里面就跟我这样吃啊，你也不要去拿个什么削啊什么包了，就直接这样吃。哎，
1: 勺子一转
0: 就可以了，
1: 果肉就出来了。
0: 这果肉是不是透明了？
1: 对，
0: 是不是透明了？非常非常的好，
1: 皮好薄哦。
0: 这一口啊，跟大家说啊，半个奇异果够我一口，而且我要很勉强的去吃这一口。
1: 是的，是的啊，真的，因为大小是真的是很大，而且您看，哇，天哪！你的嘴巴确实是大，因为我们这半个奇异果真的个头不小哦。我们单果是至少是175克的，
0: 到220克，下颌脱臼。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单个刚才说到是175克到220克，我刚才这一口就吃了100多克，刚才这一口就吃了100多克。另外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78块钱，这里16 到十八颗，
1: 没错。
0: 另外，我们今天还有我们今天的新奇士脐橙啊，
1: 150块钱是七斤带回家，
0: 黑标脐橙。那么很多人说这个脐橙到底怎么样？来给大家看看啊，首先橙子你吃它什么？吃它水多，对不对？
1: 是的，汁水，哇，
0: 看到吗？单手啊，
1: 离你远点，这个汁水一直在就是往外飙啊。
0: 这就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跟自来水龙头打开一样。
1: 真的，
0: 我只是用手哦，只是用手哦，而且一挤出来，一挤出来是一股浓郁的橙香，
1: 特别香，
0: 不是那种，哎，有点像是我们平时喝的那种。橘子汽水的香味，你发现了没有？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们会发现啊，咱们今天到底这个橘子汽水吃起来到底怎么样？为什么我要称它为橘子汽水？因为它足够的甜。
1: 是的，非常的甜。因为的话，其实黑标橙啊，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嗯，晚熟的橙子在我们树上结了更多的时间，它的营养是更加的充足的，维生素含量好足，
0: 很甜，很甜，甜甜。但是还是要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你今天如果说是买我们今天的尝鲜组。150块钱拿回去七斤装，
1: 是的，
0: 16只黑标脐橙，
1: 哎，我们的十八只黑标脐橙，七斤带回家150块钱，是我们的福利秒抢的一个价格啊，
0: 没有差
1: 了。我们的新西兰的加配金奇异果，16到18粒啊，是
0: 超大果，记得哎，
1: 超大果是不低于我们的6斤半的啊，
0: 对，
1: 278块钱带回去一箱，您在超市啊随便买两颗就要到70-80块钱了，
0: 当然
1: 了，今天的话是更加的划算了。
0: 是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咱们今天两种水果都可以带回去，
1: 是的，
0: 因为橙子你可以放得起，而且橙子越放越甜，越放越香，而我们的奇异果呢，你可以先来吃，先放在冰箱里面跟橙子放在一起，
1: 是的。
0: 拿出来以后跟橙子放在一起，还有最后的不到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来自新西兰，身体强壮，个头大，所以有人叫我们巨无霸奇异果。我可金贵了，我的果肉是金色的，每年只有一个月的品尝期，所以如果不小心错过了，就吃不到香甜可口的我喽。我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身体里面装满了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爷爷奶奶可以吃，小朋友可以吃，孕妇也可以吃，如果不小心有口腔溃疡也可以吃，对身体很好的哦。
3: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tree 加倍阳光金果，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加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维 C 炸弹组合。
1: 是的，
0: 为什么叫做维 C 炸弹呢？首先，黄金奇异果的维 C 够不够给力？
1: 太给力了！啊，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橙子。那么很多人说，哎，我也吃过各种各样的赣南脐橙啊，吃过各种各样的皖伦脐橙啊。但是。吃来吃去，我觉得有个品牌一直萦绕在脑海当中，那就是 Sunkist， 新奇士。
1: 我们的新奇士的
0: 新奇士也有蓝标和黑标的，各位，那怎么选？有黑标肯定选黑标，
1: 当然了，
0: 因为黑标是晚熟脐橙的代表，晚熟脐橙就代表着它在枝头吸收的阳光时间更长，
1: 没错，
0: 能够这个吸收的水分和营养更充足，
1: 对的，维 C 也含量更多啊。
0: 换句话说，更甜，
1: 是的，
0: 对吧？
1: 更好吃，
0: 而且渣更少，汁儿更多，
1: 没错，
0: 更好吃。但是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两个产品的价格都非常的划算，选择到我们今天的新奇士晚熟脐橙。只要150块钱就可以带走整整七斤了。
1: 是的，
0: 如果说你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加配的奇异果，请注意，不是一般的果子，是金果的超大果。
1: 超大果，是的，
0: 金果的超大果，
1: 没错，
0: 16到17、18只，
1: 哎，左右啊，
0: 接近6斤半吧。
1: 是的，是的，
0: 6斤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重量。278块钱，
1: 是的，
0: 这个价格应该来说在市面上很难见到了，
1: 尤
0: 其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金果，金果上次这个佳佳还说到呢，在欧莱超市2颗就得60多，
1: 是的， 是的啊，两颗60多块钱、嗯。其实我觉得啊，马上要到各种节日了，要到端午节了，我们是不是要走亲访友？走亲访友的话，我觉得带点什么样的礼物？带一点这样子维 C 含量满满的新西兰的加佩奇异果，我觉得特别合适，包装又漂亮，果实又大，而且是超大果哦。嗯，在超市里面可能见到的两颗装就已经到70-8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的整整的16到18颗6斤半的价格只要278块钱了，
0: 的确是的，
1: 性价比是真的很高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觉得可以我们的金奇异果和我们的黑标橙一起买，
0: 是
1: 对不对？一起去补充维 C， 维 C 满满的维 C 炸弹啊！
0: 是，
1: 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潮集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Hello， 直播继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依旧在这里守候大家啊。那其实我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大家也都知道，吃东西我想吃得更好一点，更精一点，营养更为丰富一点。但是你会发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真的我们胃口有限，你每天让我们吃这吃那，大鱼大肉塞都塞不下。所以我们更希望把一个食品它的营养能够提得更高，它的营养含量能够提得更丰富，我们肯定是更愿意吸取它的。然后有一句话大家肯定也听过，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所以你看，中国膳食结构宝塔指南当中，这个乳制品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例的。那喝什么乳制品？很多叔叔说，哎呦，我这个牛奶一喝肚子就咕噜咕噜的不舒服，或者很多阿姨说，哎呀，这个牛奶你让我喝一斤喝两斤也喝不下呀，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进行一个全面营养补充的一个非常高级的乳制品，叫做驼乳粉。其实驼乳粉在东方购物它不是一个稀罕东西，但今天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品首发，边疆来自于新疆的骆驼纯驼乳，而且是双峰驼的，更重要的是有机驼乳，给到大家的价格做到历史极低，打破了我们整个东方购物驼乳的一个价格体系。所以今天说白了，节目一开场我告诉您，可能就是一个拼手速，我们就是新品放心尝新价才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薛总，也是负责这个产品的啊，让他来说一说怎么会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请到了薛总来到现场，薛总你好。
1: 哎，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也给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呢就是苏州的东西介绍的给多一点比较给大家，今天呢真的介绍我们新疆的好驼奶粉给大家。这个价格啊绝对是跌破你的眼球。
0: 是的，来这样吧，其实一般驼乳不想去聊价格，因为驼乳都不便宜的。
1: 没错，
0: 基本上好的驼乳尤其是新疆那边的，它的等级和进口的驼乳基本上没有差别。
1: 对，
0: 但基本上价格都是在400多、300多
1: 一罐，
0: 对不对？
1: 对，
0: 观众朋友，今天您没有看错，我们的品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基础上，
1: 是
0: 给大家带来1、2、3、4、5、6罐，
1: 六罐
0: 只要999块钱，
1: 没错，
0: 不是小小罐，不是150克的，
1: 300克，
0: 没错，可以说是标准驼乳的一个容量了。
1: 对的，
0: 6罐带回去，
1: 每
0: 一罐100来块钱，
1: 是。
0: 观众朋友，你没有看错，100多块钱。好，很多观众朋友说，100多块钱怎么可能买到好的驼乳？
1: 对的，
0: 来，我们慢慢给大家讲一讲，
1: 慢慢
0: 聊聊啊。有多好？第一个好，首先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产地在哪里？在新疆阿勒泰。
1: 对的。
0: 大家也知道，骆驼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什么环境下它都可以生活的。
1: 没错。
0: 它一定要有沙漠、有戈壁、有绿洲。
1: 对的。
0: 它需要一个多地形的一个地貌，它才能够生活。所以你看，全世界优质的骆驼乳的产地，要不就是哈萨克斯坦，
1: 要不就是我们大美新疆，
0: 要不就是大美新疆。
1: 没错。
0: 而新疆阿勒泰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吧？环境那叫一个好。
1: 是，
0: 没有什么污染，
1: 没错。
0: 所以因为没有什么污染，我们今天这个驼乳是什么啊，观众朋友，阿勒泰来的天然驼乳给大家做的是有机食品。
1: 没错，
0: 我说实话，阿勒泰的驼乳拿到有机食品的标识认证太简单太轻松了。
1: 没错，
0: 因为那边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污染破坏，所以那边的土地也好，种植的方式也好，包括驼这个骆驼的生活方式也好，环境也好，都很健康很天然。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你们这个产品就是有机的同时，这个喷粉的过程、加工的过程给不给力，好不好？来，我们今天依旧用证书来说话，好不好？
1: 好的，我们还有两个很厉害的技术啊，一个是特色乳制品脱腥，因为大家肯定喝这种牛乳啊或者骆驼乳都怕腥味嘛，我们这个是专业的脱腥技术，
0: 是的，
1: 也是专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这里有个低温喷雾技术。为什么要低温喷雾技术呢？就是这样的话保留的奶粉里的营养更全。
0: 是的，
1: 对，高温的话可能会破坏很多结构，是吧？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你们奶源这么好，
1: 没错，
0: 环境这么好，又是有机奶，
1: 是，
0: 然后关键是整个的这个食材还做到一个专利的一个喷粉技术，去腥技术，
1: 没错。
0: 那是不是我知道了，这么便宜肯定是因为配料表有花头。人家的驼乳是100%驼乳，
1: 没错，
0: 你的驼乳可能只有50%，
1: 是，
0: 所以你看还做这么便宜，对不对？
1: 不，哦，
0: 来，观众朋友，完完全全不是。
1: 是，
0: 我和您一样有这个疑问，在开会的时候我就问
1: 配料
0: 表是什么？
1: 没错，
0: 有机生驼乳，100%的生驼乳。
1: 有机生驼乳啊，
0: 配料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的，没有添加剂喽。
0: 然后我们也可以非常自信笃定的给您看整个的营养成分表，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5%，
1: 对，
0: 27克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我们的钙含量900毫克，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骆驼乳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不只有蛋白质和钙，
1: 对，
0: 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氨基酸、一些营养成分，
1: 是的，
0: 对于老年人，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乳母来说，都特别特别有好处。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让薛总来说一下，为什么别的地方要卖300多一罐，咱们东方购今天100多块钱一罐就能拿得到？
1: 因为的话是，首先我们边疆骆驼是一个新的品牌，那我们想来给东方购物来做广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独家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呢也算是他们一个新品的一个推广期，
1: 没错，真推广。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跟中间商、供应商、二级代理去合作，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和新疆阿勒泰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骆驼
1: 直接
0: 品牌，
1: 哎，
0: 我们是直接合作，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现在买一罐牛奶粉都得100-200的，
1: 不止。
0: 但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真正的驼乳，
1: 对。
0: 而且其实在新疆啊，养骆驼的真的是蛮多的一个事情，
1: 是，
0: 所以新疆自己家里人给孩子喝的也是骆驼奶，
1: 对。
0: 那今天我们骆驼奶可能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贵，
1: 是，
0: 以一个更亲民的价格，让人咱们每一个老百姓都喝得起，喝得了，
1: 没错。
0: 而且来给大家冲泡一杯，好
1: 的，好
0: 不好？
1: 我直接冲泡一杯啊。
0: 我们今天啊，开罐之后，所有的骆驼乳都是这种您能够想象到的有机驼乳高品质的一个质量，
1: 是的，有机哦。
0: 首先，好的骆驼乳你会发现它和牛奶不一样，小朋友的牛奶都是黄澄澄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的骆驼乳一定是发白的，
1: 纯白。
0: 然后因为我们独家的专利的这个喷粉以及去腥的这个工艺，
1: 没错，
0: 让我们今天这个骆驼乳啊，它泡出来之后没有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味道。
1: 对，首先是没有腥膻味，
0: 哎，
1: 其次的话，
0: 我再加一点啊，
1: 好好好，
0: 你这个这一勺太少了，来来来，
1: 再来
0: 给大家再来加一点。
1: 今天这么便宜，可以多来几勺。
0: 真的，我跟你讲，很多叔叔阿姨以前也说，在你们东方购买的骆驼奶好是好，
1: 是。
0: 这一就是每次冲的时候，总感觉味道有些寡淡，
1: 哦，
0: 因为你可能也不舍得多放两勺。
1: 没错。
0: 这个口味方面呢是丰俭由人，你喜欢味道浓一点的，你就多加几个奶粉，
1: 没错，
0: 多加几勺奶粉。你喜欢味道淡一点，你少加几勺奶粉。
1: 是。
0: 但是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整个奶粉第一溶解的速率
1: 很快，
0: 对不对？第二，泡出来，泡就是它奶粉的原来是什么颜色？你看。泡出来还是什么颜色？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不会有任何的，
0: 它不会有任何的黄澄澄的颜色。黄澄澄的颜色，我告诉您，可能添加了别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驼乳粉就应该是白的，
1: 白色，
0: 非驼乳粉才会发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驼乳粉，叫做有机驼乳粉。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你要记住，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骆驼奶，不是所有的骆驼奶都是有机骆驼奶。
1: 是，
0: 当一个产品已经是有机且是骆驼奶，来自新疆阿勒泰的时候，这个产品你就放心吧，100%的有机纯驼乳。哇，薛总一言而尽，下一杯要我喝。
1: 好的好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挂壁啊，是不是真的是醇厚啊？
0: 真的，这个驼乳绝了，观众朋友。那更重要的是，这么好的骆驼奶，大家放心喝，
1: 放心喝，
0: 品质绝对有保证。东方购物就是一个品质的承诺，
1: 没错。
0: 那我们的价格多少钱呢？再度跟大家梳理一下，其实边疆骆驼进入商超也卖300多一罐。
1: 对的。
0: 入驻商超，因为我们是有机食品，我们也卖300多一罐，
1: 没错。
0: 但东方购物今天6罐带回去只要999。薛总一再的跟我强调，耿瑶你要跟观众朋友说清楚，
1: 是
0: 我们只在新品首发季推广季，
1: 只在这推。
0: 会有这样的价格，
1: 对的。
0: 而且今天可能会有很多观众朋友是从别的频道转台过来的，
1: 没错，
0: 看到就秒抢。
1: 是
0: 这个节目，葛瑶真的做的有点激动，就是抓紧时间比手速，
1: 没错，
0: 因为错过的话受气了。新品推广期一旦过去之后，名额没有了，咱就买不到了，好不好？
1: 好姐，哎，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细节，
0: 好，
1: 就是我这边的罐子上写着啊，就是价格
0: 啊，
1: 有没有看到？
0: 798块钱一罐，全国统一零售价798块钱一罐。
1: 但是今天是什么价格？今天是6罐。

0: 999，真的是。
1: 所以也就等于说是买一罐半，我们送了您四罐半，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啊。
0: 没错。
1: 好，不多聊了，懂的都懂，抓紧时间可以先来抢先了，观众朋友，999六罐带回去，只在新品推广季02151199000。
2: 骆驼奶营养丰富，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你可以看到好的驼奶啊，它一定是颜色成为乳白状的，
1: 没错。
0: 然后冲泡起来呢，它溶解速度也会非常非常的快的，
1: 是的，
0: 这就是好的驼乳的一个标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你就不用想它的品质了，哎，所有的产品信息足以验证。
1: 对，
0: 几个重点，第一，我们来自于新疆阿勒泰，
1: 没错。
0: 我们说了新疆这个地方，耿瑶是去过的，
1: 大
0: 地大物博，大美新疆，环境非常的天然，没有过度的污染。
1: 是，
0: 新疆有一个特别适合骆驼生长的自然条件是什么？地理地貌特别多，一会儿戈壁，一会儿绿洲，包括阿勒泰那边，一会儿戈壁，一会儿绿洲，一会儿沙漠，一会儿草原。
1: 是，
0: 所以对于骆驼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可以供它去栖息。还有就是新疆那边污染特别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边疆骆驼可以轻松拿到中国有机食品的一个认证。
1: 是的，
0: 观众朋友。有机食品的标识不是我想贴就贴，想写就写的。
1: 对的呀，
0: 我一定要经过严苛的验证检查，全部合格满足标准之后，我才能被称之为有机食品。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边疆骆驼有没有有机认证？
1: 有，有机认证证书都可以给大家看。
0: 是的，而且有机认证是一旦一次抽检不合格，接下来好多年你是不能拿到这个认证证书的。
1: 没错，你这个说到重点了，它要连续好几年的，就是每道工序都过关才能是有机的食品哦。
0: 是的，所以你看什么激素呀、转基因呀、化肥呀，有机食品全部不使用，不准使用。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骆驼的这个整个的纯粹性和天然性做得特别好。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您完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来，薛总告诉大家是什么配料表。
1: 我跟大家读一遍，上面配料表只有六个字：有机生鲜驼乳。
0: 100%有机生鲜驼乳。
1: 没了。
0: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奶都叫驼奶，
1: 对，
0: 不是所有的驼奶都是有机驼奶，
1: 对的，
0: 有机驼奶在所有的全世界的驼奶总量当中，它占的配比都是比较少的，
1: 很低很低哦，
0: 很低的，别的地方有机驼奶一罐不得卖您个500-600-700，你还觉得赚了嘞，
1: 没错，
0: 还觉得便宜了嘞，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物边疆骆驼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第一次登陆我们平台，他们拿出了十足的诚意，
1: 没错，
0: 让大家知道好的奶原来并不是说遥不可及，
1: 对的，
0: 价格贵到天上去，
1: 是
0: 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卖300多-400多一罐，也可以卖700-800一罐，
1: 完全可以。
0: 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999六罐，所以还不抢吗？我说实话，以前只舍得给老伴喝的，现在老两口早上起来咱一起喝。以前驼奶你只舍得放一勺的，现在你放个3勺，放个5勺。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营养补充咱不嫌多，
1: 没错，
0: 对吧？老年人了，你能吃得下多少东西？
1: 是，
0: 你现在指望着一天吃喝个2斤奶，吃个几斤饭，不可能了呀。
1: 对的呀。
0: 所以咱们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吃的精一点，
1: 是，
0: 把营养补充的更全面，
1: 没错。
0: 而且驼奶啊，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食品，它几乎没有不适宜的人群，
1: 对的，
0: 不是说哎呀什么什么孕妇可以喝吧？
1: 可以。
0: 然后小朋友、青少年可以喝吧？
1: 青少年可以。
0: 我们的这个和身之上写的很清楚，除了3岁以下的婴幼儿，
1: 是，
0: 我们不建议他喝，
1: 没错，
0: 喝配方奶啊，别喝这个驼奶。其次，3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喝，
1: 没错，
0: 老年人甚至长者甚至中年朋友，亚健康状态的，急需补充营养的，
1: 是，
0: 您放心给他喝驼奶。但今天999块钱六罐的这个组合啊，备货非常的有限。
1: 因为是我们是纯粹是叫什么，我们新品期给大家那个做推广的，
0: 他们严格控量，
1: 是是是，
0: 多了一套没有，
1: 多了一套真没有，
0: 抓紧时间抢现货拼手速啊！观众朋友，02-151-9900。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边疆骆驼的一个纯驼奶粉，
1: 没错。
0: 价格方面呢，999块钱，今天是几罐？
1: 今天是6罐，每罐300克哦。
0: 哦，
1: 不是这种小罐数啊。
0: 我们回到现场吧，来，观众朋友，我们把镜头一起来回到现场。观众朋友，你看到了，新闻资料也显示，现在全世界对于驼奶的需求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1: 对。
0: 然后呢，市面上普遍比较多的，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呢，
1: 是，
0: 这都是网红，你在东方购物一罐也卖400-500。对不对？
1: 真的。
0: 然后包括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咱们国家新疆那边，它是一个高端且优质的驼奶产地，
1: 没错，
0: 但是价格也都不便宜。
1: 是，
0: 今天多少钱啊？边疆骆驼300克一罐，
1: 是
0: 999块钱，给大家6罐。除法大家会算呀，999除以6，每一罐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那来，我来帮大家打消顾虑。
1: 好，
0: 100多块钱给您买到的绝对不比400-500一罐的差。为什么？第一，
1: 好，
0: 你300-400块钱一罐的有有机产品认证吗？
1: 有吗？
0: 我们今天是有机产品，
1: 没错。
0: 边疆骆驼这个品牌，它是扎根于新疆阿勒泰的。
1: 对的。
0: 我们是真正的有机食品认证也拿到了，
1: 没错。
0: 再来，观众朋友。配料表，你买乳制品一定
1: 要
0: 看配料表。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骆驼奶配料表只有六个字，叫有机生鲜骆驼乳，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没错。
0: 你去对比营养成分表，我们只会赢不会输，
1: 对的。
0: 因为整个营养成分，不管从蛋白质、钙质、钠含量等等等等，我们的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对的。
0: 而且其实它没有写下来，嗯，你像氨基酸
1: 是
0: 微量元素，
1: 还有一些不太能说的
0: 钾、镁、磷、铁、硒，对不对？其实骆驼奶当中全部都有，
1: 对的。
0: 所以其实骆驼奶真的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个好的食品，嗯，然后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地，
1: 是的，一定要
0: 看，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是不是乱七八糟收过来的？不是的，新疆阿勒泰
1: 是
0: 那边地大物博，
1: 双峰驼，
0: 哎，整个环境特别好，嗯，而且我们都是双峰驼 的，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那些人工的过度的去污染和破坏，
1: 没错。
0: 而且观众朋友，你知道吗？耿瑶刚一直说一句话，嗯，不是所有的驼乳都叫有机驼乳，
1: 这是真的。
0: 有机驼乳在我们平台都很少见，
1: 对的。
0: 你就算看到在别的地方看到，多贵，300-400块钱一罐，真的要。
1: 要。
0: 你看为什么，嗯，有机食品它的要求太严苛了？
1: 对的，
0: 什么农药、化肥、激素、合成防腐剂
1: 都不能有，
0: 不能有。来，
1: 没错，
0: 直接给大家看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
1: 好的，
0: 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批给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边疆骆驼，
1: 没错，啊，我们看到写的清清楚楚，
0: 是的，啊，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有机认证的，让大家完全买的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啊，嗯。
0: 然后还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今天300克一罐，嗯，这个分量也特别好，
1: 是
0: 不是那种800克、500克的，嗯，你打开之后你不喝完马上受潮，黄梅天要受潮了，
1: 对，
0: 300克一罐，咱们喝多少冲多少，嗯，很快就消耗掉了。来，给大家在线冲泡一杯，
2: 冲泡一杯，
0: 看看整个驼乳的这个质地，什么叫100%的有机驼乳。来，观众朋友，我把这个驼乳放到旁边，你来看一看，但凡是微微发黄的，我告诉你那是牛奶，
1: 对，
0: 驼奶它就是要白，
1: 纯白，
0: 而且驼奶它就是要溶解速率会稍微快一点。
1: 你看这个速度，
0: 你看，来来来，垫上去，你看，一瞬间看到了吗？
1: 哇塞，
0: 纯洁溶解
1: 是。
0: 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也说了，以前你们东方跟我买的驼乳啊，嗯，我就会觉得味道挺淡的，
1: 对的，
0: 我舍不得再加一勺。
1: 今天
0: 你放心，一杯奶两勺、三勺、四勺咱都不心疼，反正就100-来块钱一杯，对不对？来，简单的搅拌一下，嗯，早上你配个面包。配个油条，嗯，配个点心，
1: 是，
0: 啊，观众朋友，您光吃一些碳水是没有营养的，
1: 对的，
0: 您要补充全面的营养，
1: 没错，
0: 比如说蛋白质等等的，嗯，甚至啊，我特别建议大家，嗯，你比如说家里有中高考的孩子，哎，然后有孕妇、
1: 都可以
0: 乳妈，都可以给他喝，
1: 没错。而且一些老人啊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驼奶里有一些分子，对哪方面高的人都很合适，
0: 我必须要夸一下，第一，嗯，这个驼奶它没有任何的腥骚味儿，
1: 对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有脱腥的技术，
0: 专利技术给大家看。嗯，
1: 是
0: 我们边疆骆驼真不是个小企业，
1: 是
0: 他们边疆骆驼在整个的新疆地区驼奶当中，那就都属于翘楚。
1: 对，
0: 整个脱腥的工艺，人家是有专利证书的，
1: 没错。
0: 有几个企业在
1: 有这个
0: 专利，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还有一个低温喷雾技术，这个技术呢是就是低温喷的嘛，高温的话是不是容易把那个奶粉里的营养给破坏掉，
0: 包括那个免疫球，
1: 对的，
0: 对吧，啊，嗯，今天我们低温喷是低温喷粉，所以像什么免疫球蛋白呀，一些好的营养物质，啊，
1: 完整保留，
0: 哎，保留下来了，嗯，然后也是特别感谢大家，有很多别的平台转台过来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啊，
1: 没错，
0: 我告诉您，嗯，只有新品首发季我们才有这个价格，
1: 对的，
0: 现在就是他们贴钱赚吆喝，在属于品牌推广，999六罐
1: 是
0: 全国统一零售价，罐身之上写的是98一罐，
1: 对，
0: 所以换而言之，如果你拿这个驼奶去送人，
1: 合适，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没错，
0: 你送出去两罐，人家看看就是1600块钱的这个礼物，
1: 对的，
0: 但你实际才花了多少钱呢？我关键我觉得不是花多少钱的原因，
1: 是，
0: 而是您身体需要这份营养，
1: 对，
0: 您的家人需要这份营养的守护，嗯，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咱不多啰嗦，抢到就有，抢不到没办法，
1: 真的没有限量啊，限量，
0: 就真的是限量，
1: 因为我们也是给东方购物来推广新品的嘛，嗯，我们边疆骆驼，大家希望记住我们边疆骆驼好的驼奶粉，好的乳制品，记住我们这个新疆企业。
0: 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说你们的诚意我们看到了，
1: 是，
0: 但是你们这么做把这个价格搞乱了，太卷了，真的是让别的品牌是怎么办，对不对，嗯，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嗯，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3: 营养丰富，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4: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
2: 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我跟你讲，性价比就是王道。
1: 没错，
0: 咱们消费者实实在在过日子，咱们看到好的商品之后，对它的价格是有一个认知的。
1: 对的。
0: 但今天别说您了，我的认知都被颠覆了。正常好的有机驼奶，有机，我还是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大的去说它。
1: 是的。
0: 有机驼奶是不是也得300-400、400-500？
1: 对。
0: 东方购卖300-400，外面卖600-700都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常。
0: 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咱们中国新疆，
1: 没错，
0: 叫做边疆骆驼这个品牌，
1: 没错，
0: 东方购是第一次出现，也得益于它第一次出现，所以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新品推广价，
1: 没错，
0: 999块钱，不是2罐3罐。6罐给到你，
1: 6罐哦，
0: 观众朋友，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300克，扎扎实实一大罐，
1: 对的。
0: 然后这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个有机的牛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有机的羊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No。
0: 但您放心，我们这款驼乳，你要专利，我们有，要有机认证，有吗？
1: 有。
0: 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100%的有机纯驼乳，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各种营养元素我们一个不落，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的产地，来自全世界优质驼乳的产地，我们祖国的大美新疆，
1: 大美新疆，
0: 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阿勒泰，阿勒泰那个地区，如果去过的观众朋友一定董耿要再说什么，
1: 太美了，
0: 太美的同时，它的地形地貌特别丰富，
1: 没错，
0: 上秒还是戈壁，下一秒就是绿洲，
1: 哦，
0: 然后呢，整个那边的地大物博，但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干预，
1: 对的，
0: 没有什么人工污染，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有机认证，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骆驼生活的环境好，产奶量比较大，
1: 对，
0: 整个的乳这个乳品在加工过程当中，我们喷粉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是低温喷粉，为什么不用高温呢？高温的话怕破坏奶粉里面的环境，同时还有大家可能喝驼奶粉怕有些腥味，我们也有这个技术叫脱腥技术，所以你喝到的是醇香的，没有任何腥味。
0: 所以我理解这两个专利是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
1: 哎，
0: 一个是保证它的口感，
1: 没错，
0: 营养和口感都保证了，观众朋友，
1: 哎，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能保证100多块钱，你敢保证全渠道的一个底价了吧？
1: 保证全渠道底价，而且为什么？因为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做推广，这么大一个平台，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真的是只是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我再强调一下，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您就是捡纯纯的捡漏，看见就是赚到，
1: 是
0: 抢到就是赚到，抢不到没办法，因为接下来如果恢复到一些高昂的价格，东方购物你卖个300多块钱的驼乳都是卖的
1: 很正常，
0: 而且抢得很快的，
1: 没错，
0: 一点不愁卖的，
1: 没错。
0: 今天咱们100多块钱的有机驼乳粉。来自中国新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零二幺五幺九九零零。

0: 友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客人在说，我多组订购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可以，只要有货。但是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可以是可以，但是就是你买完了，就是这批货结束就结束了。
0: 结束就结束了。然后你放心啊，多买的观众朋友，你要送人自用都可以，因为我们是新鲜批次。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保质期有18个月。来来来，还是打消你的顾虑，我和您一样。我当时在听到说100多一罐的时候，薛总告诉我说：“耿瑶，我们这个新品尝鲜才有的，
1: 就是
0: 新品推广。”然后我说：“那也太便宜了。”来，我说你先一个一个给我讲。
1: 对，
0: 产地来自哪里？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产地
1: 写的清清楚楚，
0: 新疆阿勒泰。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别的地方那些骆驼奶你买都不要买，因为你绝对要打个问号。
1: 没错，
0: 它长骆驼吗？它有骆驼吗？
1: 它有骆驼吗？
0: 新疆的骆驼，那全世界都是优质驼乳的一个产地。
1: 没错，
0: 阿勒泰那边没有破人工破坏，没有环境污染。
1: 对，
0: 所以你看多少钱一罐，
1: 送人也很有体面，
0: 798一罐。798一罐，第一送人体面，第二也能保证我们边疆骆驼不是100多块钱一罐的驼乳。
1: 没错，
0: 我们在外面也卖700多。
1: 没错，
0: 我们东方购物现在也能卖300多。但今天就100多啊，
1: 就是100。
0: 来，还有就是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哦，那我知道了，
1: 配料表是不是要看一下，
0: 是不是调制，
1: 哎，对，
0: 配料表肯定是有花头的。
1: 没错，
0: 一看我都傻了，6个字，有机生驼乳。
1: 是的，
0: 我说什么100多的东西你们做有机？
1: 是，
0: 他说对，耿瑶你看，我们每一瓶上面都有有机标识。
1: 没错，
0: 我们是有机纯驼乳，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1: 敢写，
0: 普通驼乳可能卖300-400。
1: 没错，
0: 有机驼乳卖都卖500-600。
1: 对，
0: 都卖500-600。
1: 没错，
0: 有机驼乳就是比普通驼乳要来的贵，
1: 是的，
0: 因为不是所有的驼乳都能达到有机标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有机。
1: 是，
0: 而且我们的有机证明也给大家看。
1: 这也不说了，冠身上2个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0: 对对对，
1: 不是说随便能写上去的，
0: 有机
1: 就是有机啊。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小克重，300克。
1: 对，
0: 就是所以大家都说为什么中老年人要喝驼奶，因为中老年人他对各种各样的营养素需求量会更大。
1: 对的，更大一点，
0: 因为你自身已经无法产出了，你可能还在不停的消耗。
1: 哎，
0: 所以我们今天要喝好一点的驼乳，
1: 是，
0: 来进行一个补充。
1: 没错，
0: 我们今天6罐到手只要999。
1: 来，
0: 观众朋友，我还是打消您的顾虑啊，您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品质行不行啊，有没有保证啊？
1: 是，
0: 来，有机食品帮您作证。
1: 做，
0: 我们今天专利证书帮您作证。
1: 没错，
0: 东方购物再把这个骆驼乳给您看一看，300克一罐，正好现开现吃。
1: 是，
0: 本来还是那句话，老两口只舍得一个人吃的，
1: 是，
0: 你现在老两口2个人都吃起来，
1: 本来放1勺，今天放3勺。
0: 是的，我们今天生产日期，
1: 你看这溶解速度，
0: 生产日期是新的吗？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多长时间？
1: 18个月。
0: 来，顾虑打消了啊，观众朋友，来，你来看看我们整个的溶解速度，它还在慢慢的溶解。来，给我一个勺子，可以不加水了，可以不加水了，没关系，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整个的这个溶解度的感觉。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好的骆驼奶，它的溶解速度就是要非常的快，
1: 没错，
0: 然后它几乎没有结块，包括刚刚我和薛总喝的那杯，它都是没有结块的，
1: 真的好喝。
0: 哎，溶解了之后，它没有任何的腥膻味、腥臊味，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专利认证。我在喝的过程当中，薛总把您的专利给大家看看，不是所有的骆驼奶
1: 都有这个技术。对的，我们有一个技术是叫脱腥技术，就是很多人怕喝这个驼奶粉有腥味嘛，我们这个脱腥技术保证驼奶粉没腥味，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专利技术是低温喷雾。为什么要低温呢？就是高温的话会把里面很多营养都弄掉，但是我们低温的话保证营养都保留在这杯奶里面啊。
0: 我这杯奶已经喝第二杯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骆驼奶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营养分子非常的小，蛋白分子非常的小。
1: 没错，
0: 所以哪怕你说我正常牛奶喝完肚子会咕噜咕噜的人群，你喝驼奶没关系。
1: 是，
0: 还有就是驼奶它的吸收速度会更快。
1: 对的，
0: 然后它的营养元素你不得不承认它真的是更全面。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很多的老年人都可以真的是多喝一点。然后今天的价格呢，
1: 是，
0: 我还是强调性价比是王道，咱们都是消费者，咱们都是过日子的人。
1: 对的，
0: 钱不是大海潮来的。
1: 对的，
0: 我们钱都希望花在刀刃上，对不对？999块钱，外面1罐798，你也就能买个1罐罐、1罐半。东方购物今天多少罐？
1: 1、2、3、4、5、6，
0: 一除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有机的，
1: 有机的，
0: 中国新疆
1: 是，
0: 然后我们是双峰驼，
1: 没错，
0: 来自于阿勒泰，配料表只有6个字，
1: 有机生驼乳。
0: 不多说了，观众朋友，马上没货了，
1: 真
0: 没货，来抢吧，抓紧时间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 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直播备货最后50套，也就意味着全新品首发，我们的限量名额只有最后的50组了。
1: 是的，真的只有50组了。
0: 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们真的加不出来货。
1: 因为我们是来东方，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推广的。
0: 对，
1: 真的是也只有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你看我们盒身上也写的798一罐，是不是？现在是6罐999。
0: 这样吧，薛总，我们来一起做个承诺。
1: 好，
0: 观众朋友买完了之后，如果你看到别的渠道，这个我们的边疆骆驼有更低的价格退给您，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不开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价格情况下退给您，我们完全能接受的。
1: 完全的。
0: 所以对于这个价格，我们简直是吃了定心丸了。
1: 没错。
0: 我们简直是太有自信了。
1: 对的。
0: 你随便看，随便比，跟东方购物比也可以，
1: 跟外面任何渠道比都可以，
0: 渠道平台比都可以。
1: 是。
0: 我们不是普通驼乳，现在普通驼乳都不可能一大头，观众朋友。
1: 没错。
0: 我们是有机驼乳。
1: 有机哦。
0: 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就是纯纯的100%的有机生驼乳。
1: 没错，而且我们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有机生驼乳。
0: 是的，那真的是中国人的骄傲。
1: 没错，
0: 因为你会发现啊，不管是现在什么各种什么进博会啊等等的，我们新疆的这个产品都不输的。
1: 好，
0: 然后我们新疆的这个骆驼奶现在在全世界也都是很有名的，
1: 顶呱呱，
0: 出口到英国、出口到德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也在喝咱们新疆的驼乳。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边疆骆驼，在新疆整个的驼乳行业它有多有名气啊？专利证书2个握在手里，
1: 有一个是、一个是喷粉的那个就是去腥嘛，因为很多人喝奶粉怕有味道，我们这个也是去腥的技术。同来还有一个是低温的烘喷雾技术，为什么要低温？高温的话怕就是破坏奶粉里面的营养，所以我们用低温技术给大家。同时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有机驼奶粉，我们是新疆的有机驼奶粉，有机证书都是写得清清楚楚啊。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独特的喷粉技术拿回家去咱们可以喝一喝。我说实话，驼乳我也喝过不少了，但这个驼乳的确从口感来说，它没有任何的怪味道，相反的，它可能比牛奶还要甘醇，还要甘甜，
1: 没错，
0: 而且它不腻，就特别适合夏天去喝。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如果是那种太香太腻的奶的话，你可能还喝不下。
1: 哎，
0: 但今天这个奶喝完了，还有就是啊，驼奶的营养。氨基酸，10几20种氨基酸，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括什么钙、镁、磷、铁、锌、硒、钾，
1: 对的，
0: 你自己去看一看。
1: 还有一些某高高的人士更合适。
0: 这不是都有 DeepSeek 吗？
1: 对的，
0: 你 DeepSeek 一下，你说驼乳有什么营养成分？
1: 哎，
0: 然后你再问问驼乳有机的好还是普通的好？
1: 哎，对
0: ，DeepSeek 都会告诉你，
1: 没错，
0: 网络渠道都会告诉你，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就告诉你一件事：价格错过不再有，
1: 全都
0: 电话线又一次大满线爆满当中了。不管是孕妈，不管是小朋友长身体的，
1: 对，
0: 中高考生压力大的，
1: 老人
0: 亚健康的一些中青年人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1: 是，
0: 尤其是老年人，
1: 没错，
0: 为啥？老年人更得补，
1: 对，
0: 老年人更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1: 对，
0: 喝的少一点，但是喝的好一点，好不好？
1: 没错，
0: 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我们的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但是备货已经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没了就没了。
0: 没了就没了，我也不需要问薛总，因为薛总早在开会之前就跟我说过，葛瑶，我们今天就是新品推广，
1: 对，
0: 第一次新品首发，给大家一个推广价格，让大家尝尝鲜，所以备货不可能无限量供应的，
1: 没错。
0: 然后有很多观众朋友在问构成，来，你没有看错，这个构成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对不对？每一罐100多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999块钱的总价，可以带回去6罐，
1: 6罐哦，
0: 6罐，
1: 300克，
0: 每一罐都不是小小装，
1: 没错，
0: 我们全部每一罐都是300克大容量的有机纯驼乳粉，
1: 没错，有机纯驼，
0: 这6个字太有含金量了，观众朋友，边疆骆驼，边疆说的就是咱们的新疆，
1: 对的，
0: 祖国的新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选择双峰驼，
1: 是，
0: 因为双峰驼挤出来那个驼乳啊，它的营养含量就会
1: 更高一点，
0: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地区，
1: 没错，
0: 我们能够溯源，有理有据，
1: 是
0: 这个产品呢，在很多的商超当中卖的是798块钱，
1: 对的，
0: 一罐798一罐，
1: 清清楚楚，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全国统一零售价798一罐，东方购物正常提报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要报到300-400块钱一罐，
1: 对的，
0: 就你300-400块钱一罐，你绝对不会买亏这个奶。但今天多少钱？100多块钱一罐，然后我们再说配料表。还是那句话，有机生驼乳这6个字，
1: 只有6个字，
0: 就已经有着100%生驼乳的意义了。
1: 没错，
0: 它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这里也写了啊，零添加、零蔗糖，对于老年人来说放心去喝，超高的钙含量。而且重点在这里，
1: 有机，
0: 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驼乳，更不是所有的驼乳都是有机驼乳，有机驼乳的占比太小太小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吗？
1: 是，一定是有机的。
0: 今天给大家看证书，
1: 好，有机证书，
0: 批的就是咱们边疆骆驼，
1: 没错。
0: 有机证书都获得了。
1: 是，
0: 我就说在阿勒泰地区获得个有机认证啊，真的跟呼吸一样简单。
1: 是，
0: 为什么？因为那边真的没什么污染的，环境非常非常的纯粹。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比如说生产批次呢？
1: 新鲜的。
0: 新鲜日期，
1: 没错，
0: 我们的保质期有18个月，
1: 18个月。
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多次订购的话，也可以，但前提是您能抢得到，因为现在抢的实在太火爆了，电话线都已经被大塞车打满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拼手速，100多块钱，咱们带回去的是真正塔尖尖的乳品，
1: 对，
0: 是真正在市面上要卖400-500、500-600一罐的驼乳，
1: 没错，
0: 真正让老百姓喝得起的驼乳，但是可能只有今天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最后的9分钟，电话线再一次繁忙，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还有观众朋友在问构成的999块钱六罐，
1: 对的，
0: 我们的保质期是18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是，
0: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囤货。你说我没有见过这么便宜的驼奶，你说我先尝一尝没问题，你尝完之后你会发现想要再买再订订不到了，包括今天薛总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一个现场的承诺。哎，
1: 因为
0: 你今天。
1: 我就是因为这个品牌呢，边疆骆驼也是一个新品牌嘛，来到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平台，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做推广的，我们是一个就是宣传期嘛，
0: 而且关键是我们没有办法追加，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也是会回复到300-400块钱一罐，因为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价格体系的，
1: 对的，
0: 尤其是米面粮油乳汁。

0: 品，它的价格很透明，对不对，观众朋友？
1: 对，
0: 在东方购物，所有的驼乳它都是三四百一罐。
1: 是的，
0: 你不管进口的、新疆的、哪里的，它都是三四百。
2: 外面正常也是这个价格，
0: 而且不是有机的，它也三四百。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有机的纯驼乳，来自新疆阿勒泰地区，
1: 对，
0: 100多块钱，它不合常理，但不合常理我们是有原因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是新品推广，
1: 对，
0: 所以我们才有如此高的捡漏价。
1: 没错，
0: 那今天大家也是不负众望，因为消费者对于这个价格也很敏感，
1: 很敏感，
0: 所以现在订的也很快。嗯，我们的备货已经眼睁睁的要订完了，
1: 是，
0: 也加不出来，
2: 真加不出来，真加不出来。我再强调，
0: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站在您的角度替您考虑啊，观众朋友，我的建议是这样，你先订上去，嗯，订完了之后你随便去比，拿到货之后，你可以去网络渠道搜，各种平台搜，如果你觉得买贵了，东方购物不开封的情况下都能退的，嗯，然后你开封之后也没问题，你喝一喝，尝一尝，
1: 对，
0: 这个奶不会让您失望，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专利技术去腥，
1: 是。
0: 专利技术
1: 低温
0: 喷粉，
1: 没错，
0: 保留它的营养，
1: 是，
0: 而且驼乳每天早上早晚一杯奶，强壮中国人，你坚持一段时间，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哎，好像精气神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吧？所以其实老年人啊，每天喝奶是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
1: 对，
0: 我们说了吗？你网上去搜一搜，查一查，
1: 没错，
0: 十几二十种、三四十种的营养成分列在您面前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我真的该喝点驼乳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这个驼乳它好喝，嗯，你小朋友每天都喝得爱不释口。
1: 是的，
0: 它没有任何的腥味儿，嗯，没有任何的腻味儿，
1: 没有，
0: 就是淡淡的奶香味儿、清甜的香气。
1: 没错，
0: 我们都是双峰驼喷出来的。
1: 对的。
0: 更重要的是品质有保证，有机的，每一滴奶都是有机的。
1: 是，
0: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朋友是这样的，其实今天我们可以花上20分钟、半个小时去跟您包装一下这个品牌，
1: 对，
0: 把这个东西跟您说的高大上，嗯，然后告诉您说，哎呀，瓶身标注，你看啊，每一罐我们全国统一零售价798，
1: 是，
0: 今天咱们东方购打对折350块钱一罐，
1: 一罐，
0: 我们可以这样的，
1: 对，
0: 但是因为新品推广季，边疆骆驼人家是一个很实在的新疆人，就是很淳朴的一个实在的企业，
1: 没错，
0: 所以东方购他直接给我们批了一个新品推广价，嗯，就是100多一罐，
1: 真的就100多一罐，
0: 999块钱，我们再度重申。有很多客人不明白、不清楚、不相信，说到底几罐？嗯，来，观众朋友看，每一罐都300克。
1: 对的，
0: 没有说哎，这个主品300克，赠品给你小样，没有的，
1: 没，
0: 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嗯，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2: 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我跟你讲，性价比就是王道。
1: 没错，
0: 咱们消费者实实在在过日子，嗯，咱们看到好的商品之后，对它的价格是有一个认知的。
1: 对的。
0: 但今天别说您了，我的认知都被颠覆了。正常好的有机驼奶，有机，我还是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大的去说它。
1: 是的。
0: 有机驼奶是不是也得300-400、400-500？
1: 对。
0: 东方购卖300-400，外面卖600-700都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常。
0: 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咱们中国新疆，
1: 没错，
0: 叫做边疆骆驼这个品牌，
1: 没错，
0: 东方购是第一次出现。也得益于它第一次出现，所以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新品推广价，
1: 没错，
0: 999块钱，不是2罐3罐，6罐给到你，
1: 6罐哦，
0: 观众朋友，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300克，扎扎实实一大罐，
1: 对的。
0: 然后这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个有机的牛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有机的羊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No。
0: 但您放心，我们这款驼乳，你要专利，我们有，要有机认证，有吗？
1: 有。
0: 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100%的有机纯驼乳。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各种营养元素我们一个不落。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的产地，来自全世界优质驼乳的产地，我们祖国的大美新疆。
1: 大美新疆，
0: 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没错。
0: 阿勒泰那个地区，如果去过的观众朋友一定董耿要再说什么。
1: 太美了，
0: 太美的同时，它的地形地貌特别丰富，
1: 没错，
0: 上秒还是戈壁，下一秒就是绿洲。哦，然后呢，整个那边的地大物博，但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干预，
1: 对的，
0: 没有什么人工污染，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有机认证。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骆驼生活的环境好，产奶量比较大，
1: 对，
0: 整个的乳品在加工过程当中，我们喷粉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是低温喷粉，为什么不用高温呢？高温的话怕破坏奶粉里面的环境，同时还有，大家可能喝驼奶粉怕有些腥味，我们也有这个技术叫脱腥技术，所以你喝到的是纯香的，没有任何腥味。
0: 所以我理解这两个专利是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哎，一个是保证它的口感。
1: 没错，
0: 营养和口感都保证了，观众朋友，哎，今天我们的价格也能保证。100多块钱，你敢保证全渠道的一个底价了吧？
1: 保证全渠道底价，而且为什么？因为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做推广，这么大一个平台，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真的是只是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我再强调一下，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您就是捡纯纯的捡漏，看见就是赚到。
1: 是，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选择双峰驼，
1: 是
0: 因为双峰驼挤出来那个驼乳啊，它的营养含量就会
1: 更高一点，
0: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地区，
1: 没错，
0: 我们能够溯源，有理有据。
1: 是
0: 这个产品呢，在很多的商超当中卖的是798块钱，
1: 对的，
0: 一罐798一罐。
1: 清清楚楚，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全国统一零售价798一罐，东方购物正常提报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要报到300-400块钱一罐，
1: 对的，
0: 就你300-400块钱一罐，你绝对不会买亏这个奶。但今天多少钱？100多块钱一罐。然后我们再说配料表，还是那句话，有机生驼乳这六个字，
1: 只有六个字，
0: 就已经有着100%生驼乳的意义了。
1: 没错，
0: 它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这里也写了啊，零添加，零蔗糖，对于老年人来说放心去喝，超高的钙含量，而且重点在这里，
1: 有机，
0: 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驼乳，更不是所有的驼乳都是有机驼乳，有机驼乳的占比太小太小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吗？
1: 是，一定是有机的。
0: 直接给大家看证书。
1: 好，有机证书。
0: 批的就是咱们边疆骆驼。
1: 没错。
0: 有机证书都获得了。
1: 是。
0: 我就说在阿勒泰地区获得个有机认证啊，真的跟呼吸一样简单。
1: 是。
0: 为什么？因为那边真的没什么污染的，环境非常非常的纯粹。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比如说生产批次呢？
1: 新鲜的。
0: 新鲜日期，
1: 没错，
0: 我们的保质期有18个月，
1: 18个月。
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多次订购的话也可以，但前提是您能抢得到，因为现在抢的实在太火爆了，电话线都已经被大塞车打满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拼手速，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这时候你换眼睛，好像有时候。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啊，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森拉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试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鼠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鼠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
1: 西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的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1万多、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1: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 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他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淋漓。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1: 哎呦，可以可以觉得贵气十足呀。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丝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亚
0: 洲人的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 很有灵动感，
2: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
2: 对对对对，
0: 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2: 嗯，对，
1: 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2: 很舒服，
0: 对，对，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
2: 嗯，
0: 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一件，我待会儿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
0: 嗯，
1: 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五件了，
1: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1: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
0: 嗯，
1: 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
0: 嗯，
1: 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
0: 嗯，
1: 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
0: 嗯，
1: 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对，
1: 是，对吧，能怎么能得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1: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1: 对对对，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1: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嗯，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是我们的立体提花，
1: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啊，
1: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
0: 嗯，
1: 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1: 透光不透肉，
0: 是
1: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
0: 嗯，
1: 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2: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
2: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2: 对，
0: 男款是649
2: 啊，
0: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四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四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嗯，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
2: 嗯，
0: 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
1: 对
0: 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嗯、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嗯、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菱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菱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菱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菱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菱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
1: 方四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菱纱。嗯啊、嗯，这个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啊、
0: 是吧，哎，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嗯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嗯、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啊，
0: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嗯、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嗯，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儿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
3: 嗯。
2: 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只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
3: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夹杂在一起，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琪的新货啊，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
2: 啊，
3: 你把纽子散开来，哎，当一件外套，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3: 哎，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
2: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我们才599，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吧？
3: 1100多。
2: 对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这么好的衣服，
3: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3: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
3: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升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3: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
2: 很压得住，
3: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3: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2: 觉，他就是很贵气，
3: 是的，是的，
2: 对，他就是真的很贵气，
3: 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3: 哎，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3: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2: 哎
3: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3: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
3: 上去
2: 了，对啦，是不是？
3: 哎，就应该这样。6月份啊，
2: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3: 啊，
2: 绿色就平常穿，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3: 对，
2: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3: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
2: 套套
3: 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
3: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2: 很高级，
3: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这就能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 很高级，而且
2: 它不易皱，
3: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3: 对，
2: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3: 是。
2: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3: 是。
2: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3: 好的，我也穿上，
2: 对，
3: 感觉一下。
2: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
3: 对对对，
2: 你有没有发现？
3: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2: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3: 这种影纹的光泽啊，可懂吗？
2: 人家一定会
3: 问角度不一样，
2: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3: 很高级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面体马上倒了，闷了身上，打了身上，它不会的，
2: 对，
3: 不尴尬。
2: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3: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2: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3: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2: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3: 啊，
2: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三 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四 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得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啊，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
1: 格，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

0: 我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
1: 哇，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绝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唐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
0: 南浔
1: 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啊，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啊。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记忆，
1: 对，
0: 它都要卖到一两千、两三千，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两三千。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
1: 哎，
0: 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住门大户，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黎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 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个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的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对，张掖那个。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
1: 嗯，
0: 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你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哈。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
1: 水
0: 墨画，
1: 水
0: 对，
1: 气韵
0: 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
1: 嗯，
0: 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带一只镯子，带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带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了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就是这个
0: 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
1: 四股绞罗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罗的记忆，
1: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的
0: 东西。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样
0: 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
1: 嗯，
0: 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才第一步呢。
0: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170，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吧，
1: 足足富裕的，哎，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得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
0: 哎，
1: 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吧？就这一块，
1: 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更高级啊，比镶嵌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垂坠上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1: 啊。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啊。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嗯，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三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它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哦，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嗯，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0: 那是啊，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两件怎么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嗯、有什么不舍得的？
1: 我们
0: 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琦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这个，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很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

0: 斤、3XL、190斤的4个 XL， 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琪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1: 在这儿，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0: 哦、对，1980。
1: 这是唐琪的门店的吊牌，嗯，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0: 是
1: 啊，1980
0: 桑蚕丝，
1: 对，100%的桑蚕丝，
0: 对，
1: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0: 对，
1: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啊哦，包括那个乌镇里面，嗯，这个衣服好贵啊，
0: 对吧？这真是，
1: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两三千、三四千、嗯，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啊、我真的下不了手。
0: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1: 对
0: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1: 真的
0: 偷着乐吧，
1: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江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用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秀美广西，多彩贵州，一次旅行通通玩遍，让我们一起出发吧。第一站，广西柳州，这里不仅仅是螺蛳粉的故乡，更拥有着让

0: 让人流连往返的美丽风景，闲庭信步柳江边，逛逛瑶埠古镇，品品特色美食，好不悠闲自在。广西的歌声同样不可错过，因为这里是刘三姐的故乡。顺着下碱河来到刘河寨，寨民会用热情嘹亮的歌声和精彩的表演欢迎你，你可以和他们一起载歌载舞，玩个尽兴。离开广西，我们开启贵州之行，首先去到的就是荔波大小七孔景区，这里是世界遗产中国喀斯特地貌，原始森林，奇峰溶洞，峡谷伏流，交相辉映，流连忘返，随手便能拍出绝美照片。看过了风景，让我们一起见证大国奇迹，去往平塘，感受下中国天眼的魅力。这个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足足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登上山顶亲眼所见，你才能感受到它的震撼，甚至你也可以聆听到由它接收的宇宙深处的奇妙声音，这样的体验绝对值得一试。到了贵州，千户苗寨一定不能错过，苗族的原始生态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0多个依山而建的村寨相连成片，独特的建筑群与大自然相融合，美得无与伦比。在这儿还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民俗风情，换上苗族服饰，来一次沉浸式体验，感受下苗族文化风情的魅力。最后一站，我们会去到贵州四大古镇之一的青岩古镇，这是一座建于600年前的军事古镇，古镇内设计精巧，寺庙阁楼等明清建筑交错密布，悠悠古韵，不愧为中国最具魅力的小镇之一。玩得尽兴，吃的自然不能差，全程升级多顿特色餐，广西有民族特色的簸箕宴，贵州有闻名遐迩的豆花鱼、酸汤鱼，在千户苗寨还有著名的苗家长桌宴。走一趟，广西和贵州的美食都能一网打尽。整个行程不仅美景林立，还有其他团没有的天眼景区，光冲着这个点也值得我们走一趟，就在此刻下单出发吧。
1: 好的，通过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暑假的计划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呢？今天我们的避暑胜地广西和贵州，今天带给大家全新的一个旅游产品，差不多去到贵州一定也要花到5000多，但今天两个地方，广西和贵州两个地方一共才花5000多元带回去，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而且夏天的炎炎夏日呢已经是热浪挡不住，那么去到那边呢更好的避暑胜地清凉一下。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顾青郭老师，请大家问个好。顾老师，
2: 潘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有两个团期啊，一个呢是在暑期的旺季8月22号，还是在黄金的旅游时节当中，一定要准备好。如果说孩子整个一个暑假没有做计划的话，8月22号先要计划起来。还有一个呢就是9月7号错峰游。但是无论你选择哪一个时机来讲的话，今天的价格都是非常优惠的，一定要锁住
1: 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2: 是的，
1: 差不多以前也卖过，差不多6000多左右，
2: 是吧？
1: 6000左右这个价格去贵州一地。
2: 是的，
1: 但是我今天是搭上了广西，
2: 没错。
1: 但是广西本身像柳州啊，等等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值得大家去玩的，对吧？
2: 是的。
1: 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去到这些地方呢？其实本身8月份、9月份啊，上海还有9月份、10月份的秋老虎，
2: 是啊，
1: 高温热浪，
2: 对吧？对。
1: 但是清凉胜地当首选贵州啊，我们说贵州的盛夏，直降20度啊，躲开全国高温，
2: 太舒服了，对吧？
1: 贵州6到8月份全域的平均气温在20度到24度，
2: 是的，
1: 对吧？这个特别舒服了啊，
2: 没错，
1: 就差不多就前两天上海的天气啊，
2: 对吧？到了盛夏时节哈，
1: 然后再来这个避暑旅居，对吧？贵州多地开启迎客模式，你看它差不多就是6月份的时候，
2: 对
1: 吧？开始预告了，基本上到7、8月份的时候，这边还真的是37、8度高温天气。
2: 是的，那今天我们不仅是有贵州啊，还有桂林啊，广西的
1: 桂林山水甲天下啊，我们说的此景只应天上有，而且桂林本身山美水美，对吧？山多也水多，
2: 对
1: 啊，所以像广西柳州啊等等，桂林这些地方都是要好好去玩一玩的啊。
2: 没错，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了柳州和宜州，但是还真的是有很少数的人可能去过，甚至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去过。你听说过，那今天就有机会了。柳州也带你去，宜州也带你去，桂林也带你去。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你可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是9天，
2: 对
1: 吧？穿越黔桂啊，穿越黔桂，广西和贵州。 两个地方九天时间，其实这个叫真正的深度游了，
2: 没错，
1: 对吧？深度游，然后我们今天都是高铁的往返，
2: 哎，
1: 然后呢，两个地方就是桂林进啊，然后再是凯里出，
2: 凯里出。是的，
1: 先来看一下我们整个行程啊，其实这个真的叫不走回头路，
2: 没错，是的。首先我们上海出发高铁到了桂林之后，直接带您打卡的就是标志性的景点象鼻山，像大象一样，它的鼻子伸在水里，就像在饮水。那其实象鼻山来说，它就是桂林的一个标志，也是喀斯特地貌的这样一个经典之作，所以必须要去打卡的
1: 啊！就这个象鼻山，
2: 是的，
1: 是特别好。
2: 另外还有就是漓江，大家现在看到漓江，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什么竹筏，让你在漓江上面来漫游，这个也是你到了广西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体验。
1: 桂林山水甲天下，漓江山水甲桂林
2: 啊！哎，对，
1: 我们说今天这个桂林的山水真的是，而且在这种清凉圣地啊，对吧？我们说这个微风吹着，然后漓江水在脚底下徜徉着，对吧？这种感觉特别好，而且竹筏
2: 是的，
1: 又是两岸的山歌此起彼伏啊，所以像这种感觉呢，其实真的是放松身心，孩子也好好的辛苦了一个学期，对吧？带家人、带孩子、带老人，
2: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些小交通全包含进去啊。
2: 桂林来讲，这两个地方它是太有名了。另外还有一个很小众，但是特别值得一去的就是古东瀑布。通常的瀑布都是你只能够观赏，但是你不可能去跟它近距离的接触。而这个古东瀑布，它是一级一级，一共有13级，你是可以去爬瀑布的，去近距离的去玩瀑布、触摸瀑布，特别有意思。
1: 这个就有点野趣了，
2: 哎，
1: 对吧？就带孩子去的话，一定是很有野趣的啊。
2: 这是的，
1: 这就寻找我们说是一些这个隐藏在深山密林当中的一些很好的景点啊。
2: 是，
1: 然后再来离开了桂林之后，我们去柳州。
2: 是我们坐动车1个小时10分左右就到了柳州了。柳州来讲，就是它有一个百里柳江，我们是夜游，让你夜游，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两岸灯火，你看城市的夜景，然后灯火辉煌，包括还会有音乐喷泉，还会有瀑布，太美了。白天的山水和晚上灯光当中的山水又不一样。
1: 这个夜景夜游，
2: 这是豪华游船，让大家来夜游。
1: 我们是有交通工具的，
2: 对，是的，
1: 我们是这个乘坐着豪华游轮。
2: 对，
1: 这个就跟浦江夜景夜游一样道理，对吧？
2: 是的。
1: 我还是那句话，在盛夏的时候，其实上海还是蛮热的，对吧？37、8度高温天气，那我们说平均20来度的广西也好，贵州也好，真的是清凉纳凉首选。
2: 是的。
1: 然后在江风吹拂的情况之下，对吧？你可以感受一下现代化的这种都市魅力。
2: 是。
1: 但是你跟以前说是在酒店里面啊，隔着玻璃窗啊，或者是你开车在这个大桥上面不一样。我是徜徉在柳江上面。
2: 对，百里柳江带大家夜游了，同时它标志性的大龙潭这个公园也带大家去了。大龙潭的公园它是没有围墙的，24座山峰将整个的潭水环绕其间。那么对于它来讲的话，有人称为是人间仙境、人间蓬莱。还有就是瑶埠古镇，它就在这个柳江的旁边，然后它也是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一个瑶埠的码头，后来改建成的这样的古镇。你至今去走在其间，还能够感受到清朝时期的那些建筑，还有很多小吃、美食等待大家。
1: 我想就是像广西这种的，不光有螺蛳粉，对吧？它其实还有各种的小吃和美食，对吧？逛着夜景，吃着小吃，对吧？乘着凉，喝着冰镇饮料我觉得其实孩子一个暑假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记忆，
2: 对，
1: 都会留存在他的那个小脑瓜里面，对吧？
2: 是的。
1: 我觉得课本上学的一些知识，比如说以前我们记得学那个刘禹锡的《永州游记》对吧？包括像说到柳州啊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很值得打卡一去的啊。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
2: 宜州。宜州了啊，宜州刘三姐的故乡，带大家呢就乘船，又乘船了，带大家游的是下碱河，然后并且带大家到刘河寨。那么你一到那个寨子当中啊，那个船一停，你要进入寨子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人在迎接你，然后它的互动体验感特别的好，
1: 对歌
2: 啊，对，
1: 对吧？
2: 抛绣球啊，对歌呀，然后还有很多的游戏让你共同来参与呀，直接就能够跟多种的少数民族来亲密的接触。
1: 广西呢，壮族，
2: 哎，对吧？
1: 苗族等等也是很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风貌。
2: 对，
1: 也是，你看像这种土楼，对吧？我觉得也是真的要去感受一下，特别好。刘三姐
2: 啊，
1: 也是一个
2: 一代人的记忆，
1: 文化名人儿。
2: 对，歌仙，他的这个老家就带大家去了，真的是一代人的记忆。我们年轻的时候听过他们来对山歌，那现在你就能够身临其境去感受一下，自己也可以去对一对。
1: 我就觉得那边唱山歌的人嗓子都特别好，
2: 对对，
1: 是吧？很清亮，
2: 是的，
1: 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啊。好，接下来离开宜州之后，我们去荔波，来到贵州了啊。
2: 哇，真的太美了！人们说，如果一辈子只有一次欣赏 赏山水的机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小七孔、大七孔。
1: 对，
2: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了。
1: 就是市面上行程团呢，差不多你说大小七孔可能去一个，
2: 嗯，
1: 对吧？因为去两个地方的话，还得花一定的时间。
2: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大小七孔都给大家包含进去。刚才顾老师也说很对啊，就是其实真的要去的话。一辈子去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小七孔一定是不能错过的，因为它
2: 是
1: 绿的，就是河水啊，就湖水，它绿的特别的让人啊动心。
2: 对呀、啊，我们的小七孔就被称为了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你看它特别的宁静、
1: 很澄澈、很清
2: 澈，太好了，这就是个避暑的圣地啊！
1: 是是是，
2: 还有卧龙潭都在这个景区当中，而且常规的行程只带你去小七孔，那今天我们还带大家去大七孔，
1: 对，
2: 就非常的全，因为大七孔它就更加的澎湃一些，
1: 对，
2: 跟小七孔的宁静秀。秀美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小朋友就爱玩水嘛，
2: 哎是的，
1: 对吧？瀑布下来的，我还记得2018年的时候，我带我女儿去这个大小七孔，哦，站在瀑布旁边啊，这水打在身上都不觉得冷啊，那种，因为它也是暑假去的，
2: 对
1: 啊，所以这种感觉是真的特别好。
2: 你看，这就是大七孔了啊，水势就会比较的磅礴一些。试想一下，8月22号还是在暑假期间，还有9月7号也是在秋老虎的时候，一定要到那儿去。
1: 其实8月22号这个天气也挺好的，它是一个错峰，暑假真的是7、8月份正旺季的时候，
2: 没错，
1: 对吧？人流是往回走了、你还逆流而上，那人相对还比较少一些啊。
2: 对，好，那接下来就到了平塘了。平塘在这个线路当中呢，可能以往你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就是中国天眼，我们也要带你去打卡。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国之重器的地方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1: 射电望远镜
2: 是的
1: 啊，我觉得其实像初中生以上的孩子都是应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国之重器。
2: 是
1: 我女儿6月底就要去了，就要去这个贵州天眼了、
2: 太适合孩子去看一下了、
1: 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好好去体验一下，你甚至可以戴上耳机，
2: 哎是
1: 的，去聆听外太空的那种神秘的声音。
2: 是
1: 我相信这些神秘的感觉，我想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宇航员的一个梦想，
2: 是
1: 太空人的一个梦想，对吧？我们说在那个太空的神秘的这种感觉，接收的这种信号，通过我们射电望远镜、这个中国天眼其实一般的旅行社还真的不大会安排的，
2: 是的，
1: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就考虑暑假带孩子一块儿去，
2: 对，
1: 这个最大的一个单体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2: 没错，
1: 一定要去看看啊。
2: 包括这个平塘特大桥也带大家从上面驶过，并且在观景平台上也能够去看到一览美景啊。
1: 对，
2: 好，再接下来我们就到的是贵阳。贵阳你首先要打卡的是什么？贾秀楼，那肯定是要看的，这也是一个地标式的一个建筑了、除此之外就是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哇，这个也是风水期，你要去看，一年四季只有每一年的6月到9月是风水期。
1: 什么叫飞流直下3000尺啊？这个你去，因为它的宽度和落差绝对是够震撼的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而且就是在水量特别充沛的风水期，它的这种澎湃的、虎啸龙吟的这种感觉啊，这种气势磅礴的这种状态。啊，我相信大家都要去感受一下。
2: 是
1: 黄果树瀑布到贵州是一定要去打卡的，今天也安排啊。
2: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600年历史的青岩古镇
1: 啊，
2: 它也是在明清时期啊，它是一个重镇，就是军事要塞。所以现在我们也带大家去打卡一下啊，大家能够来看到，你要是踩着那个石板街一步一步步入到小镇之后，你还能够看得到就是那个状元府，当时它是第一个状元赵以炯，他的那个状元府也在那儿，所以它里面特别出名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还有一个状元题的那个特色餐。
1: 你看刚才那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就有点像小长城，
2: 哎，对
1: 对
2: 对，
1: 它是修筑的那种城墙，
2: 是的，
1: 城墙，
2: 对，它以前就是用来抵御外敌嘛，所以当时就是在那里修筑的这个城墙啊。
1: 好，离开贵阳之后，我们再去西江千户苗寨，
2: 这个
1: 是一定要去的，也是一个经典的线路，经典的景点啊。
2: 对，
1: 西江千户苗寨。其实，这种苗族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这种建筑风格都是依山而建，
2: 对，
1: 对吧？鳞次栉比，层层叠叠，你很难想象这么多这个能够居住在一起。
2: 是的，这也是目前全中国没有比这个更多的、更大的苗族的这样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了。
1: 对，
2: 我们在这景区里头住一个晚上
1: 啊，特别好。
2: 是的，
1: 这个在景区里住呢，其实跟白天看是不一样的。
2: 对，
1: 白天比较人声鼎沸，
2: 是
1: 晚上呢比较安静。
2: 对，
1: 这个西江千户苗寨的夜晚和白天还真的是折射出不同的美景来啊！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凯里，
2: 凯里，然后就从凯里直接又是高铁就回到上海了。整个你真的你会看上去我们非常丰富的行程啊！
1: 那我们说差不多你在贵州一地对吧，也要差不多这个价格，
2: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广西的桂林啊、柳州啊、宜州，对吧？包括像这个贵州的大小荔波
2: 是
1: 啊、平塘、贵阳等等，这个就是。 整个西南方向的这种避暑的胜地啊，都是没有几乎没有错过。
2: 对，要自然风光的、人文历史的、有底蕴的，还有美食美景的，全部都包括了。
1: 你看看啊，今天我们分65周岁上下，65周岁以上的价格是5999，以下是6599，这个也蛮好的。就是一般以前我们是按照70周岁来的，
2: 哎，对
1: 吧？70岁以上的是5999，但今天是把这个年龄又往下降了5岁啊。然后再来儿童价格啊，12周岁以上是5599，不占床的话，你看啊，12周岁以下是4999。
2: 是的，
1: 这个价格其实大家也是能够接受的。
2: 对，是的，如果你要是带孩子去的话，把握住暑期的最后的时机啊，22号去，9天的时间嘛，对吧？31号就能够回来，
1: 我经常会选择在，我已经连续2个暑假都带孩子在8月份的这个时候去玩。
2: 对，
1: 人不多的，
2: 是的，
1: 那基本上你差不多高峰期是7月份，
2: 对，
1: 和8月的中上旬。到8月底了，那很多可能学校要提早开学呀、对吧？准备军训啊等等，
2: 对，
1: 这时候其实人流还不多。那更主要的，比如说是老两口去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选择9月7号，
2: 对，
1: 也是一个对吧？秋高气爽的时候，
2: 是的，
1: 那边应该是更清凉了。
2: 没错，关键这个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65周岁以上5999，真的是一地的价格玩两个地方。
1: 真的是这个价格，你想想看，以前我们就坐一个地方，要么广西，要么贵州，但今天搭了2个地方，对吧？9天，而且不赶，
2: 没错，
1: 对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高铁往返，我觉得高铁特别好，轻轻松松，
2: 是的，
1: 对吧？大家说聊聊天，几个小时就到了。
2: 是，
1: 然后呢，再来全程是15顿正餐全含，对吧？有酒店餐等等，然后还包含7顿特色餐。
2: 是的，景点也是非常齐全，广西和贵州的，刚才都跟大家介绍了，很齐全的深度游啊。
1: 然后再来包括我们的人，对吧？人数保证30人以内。30个人以内真的是要精品小团了，
2: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来住宿，全程高品质的品质住宿，酒店住宿，上海出发全陪导游以及当地专业的导游服务，
2: 对，
1: 通通都有，一价全含，对吧？包括景区的一些小交通啊等等，全都有啊。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00。
3: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远近闻名的荔波大小七孔景区。大小七孔呢是国家著名风景区，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更是国家级的5A景区。如果说啊，九寨沟是浓妆之艳妇，桂林是如彩妆之美女，那么大小七孔则是未经人事的山歌山媚，少了一分灵秀，却多了一丝质朴；少了一丝婀娜，却多了一些娉婷；少了一些妩媚，却多了一些素雅。尤其是荔波的小七孔，这个绝无仅有的神秘之境被誉为地球腰上的绿宝石，隔着屏幕就能感觉到一股凉意，若是行走在荔波的山水间更是清凉惬意。当然了，作为世界自然遗产，这里的山水更是毫不吝啬地展示着它的万千姿态。明信片般静谧的小七孔古桥，随光影变幻的卧龙潭，戏水乐趣满格的水上森林，迷宫一样水道纵横的鸳鸯湖和众多婀娜的瀑布，使小七孔景区的姿色与名气完全成正比。同时，这是一个融山水林洞湖泊和瀑布为一体，自然美为一体的风景区。不过这隔着屏幕的美啊，还真体现不出它真实美丽程度的万分之一，所以欢迎您来这儿亲身体验一下大小七孔的神奇跟美景。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贵州的千户苗寨。都知道啊，苗族是咱们国内呢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而这儿的苗族兄弟姐妹们呢已然在此啊聚居超过2500年的时间了。各位也明白，在这儿呢，我们的苗族同胞们依旧保持了千年之前古朴的生活方式，包括精致的饰品以及传统的建筑风格。所以来到这儿呢，我也情不自禁的换装啊，变身成为了苗族的小阿哥，诚邀各位来到这儿呢亲自体验体验这贯穿千年而来的民族文化瑰宝。我们现在来到了下碱河，看着两岸悠扬的风景，听着袅袅婷婷的山歌，我们即将前往的是刘三姐的故里刘河寨，大家一起出发。刘河寨啊是刘三姐的家，所以在这儿呢不仅能够逛一逛刘三姐的故居，更加有对不完的山歌，听不完的曲。当然了，因为也是壮族同胞的聚集地所在，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有极富各式民族特色的表演跟互动，唱唱山歌。刚才我还上台跳了一下这个竹竿舞啊，难度还是挺高的，欢迎各位过来试一试玩一玩，个人感觉绝对的流连忘返。大家 家好，我是童鑫。广西的第一站，咱们来到了柳州，这儿叫做姚埠古镇。曾经啊，这是一个异常繁华的渡口。然而此刻呢，人们在这儿复刻当年的原汁原味，只不过变得更热闹、更好玩、更多好吃的。身后是高耸入云的龙城阁，面前是穿流而过的柳江。此刻跟随我的脚步，好好走一走、逛一逛这两岸美景不止的盛世夜景。

0: 好的，今天是广西、贵州两个地方的九天精华之旅啊，我觉得其实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啊。
1: 对。
0: 刚刚有看过新闻频道的我们的推荐，对吧？
1: 是。
0: 很多朋友说，哎，还想了解一下它到底具体哪些景点和行程、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是第一个高铁啊，高铁往返，对吧？上海到桂林，然后凯里出。桂林进凯里出，不走回头路
1: 啊！没错。首先，我们第一站到了桂林之后，来看一下象鼻山、漓江，还有这个古东瀑布，这三个景都带大家看了、
0: 我一直说，这个去桂林是一定要去玩桂林山水的，
1: 对，
0: 漓江山水假桂林的，对吧？
1: 以前漓江。对，以前那个韩愈他不是就说吗？
0: 对，
1: 这个江如青罗带，然后山如碧玉簪，这就是韩愈形容的漓江。而我们带大家就是坐这个竹筏在漓江上面畅游一个小时的时间，
0: 特别好。然后呢，桂林到这个柳州，对吧？柳州，我们今天还玩柳江，
1: 对，
0: 夜游柳江，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就是到了这个大龙潭，
1: 还有瑶埠古镇，
0: 对，
1: 这些地方都带你去。特别震撼的就是在这儿豪华游船带大家游百里柳江。因为柳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柳宗元曾经在那里做刺史，所以呢，他曾经在那边管辖的也是非常的好，并且柳江它是三河四江环抱而成，就像一把湖一样，古城湖城啊，所以特别值得一去，很有历史。大龙潭风光绝美，
0: 宜州对吧？我们说是
1: 刘三姐的故乡，对，
0: 宜州
1: 是的，下碱河两岸，就是我们说天下就是这个美景都在桂林，但是广西处处赛桂林，就是每一个地方这又有游船了，下碱河上又带大家坐游船，
0: 是，离开宜州之后去大小荔波，
1: 是的，
0: 荔波大小七孔是一定要去的，
1: 对，太著名了，大小七孔是吧？真的是所有的山水，我们都说一年四季，荔波这个地方大小七孔它没有淡季，一年四季都是特别的美。而我们就是在暑期旺季这个时间带你去啊。同时我们再带大家去到的就是平塘，平塘是很多的线路当中不太包括的中国天眼，
0: 对，
1: 我们带大家去了。
0: 是啊，单体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1: 是的，
0: 聆听来自外太空的神秘声音。这个可以让孩子好好去感受一下，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去到贵阳，对吧？贵阳的黄果树、贾修楼，
1: 对，
0: 然后包括像我们的这个
1: 青
0: 岩古镇等等，它既有历史建筑，
1: 对
0: 吧？
1: 又有人文底蕴，
0: 还有优秀的景点，
1: 是的，五 A 级的啊，青岩古镇啊，
0: 然后
1: 带着大家
0: 西江千户苗寨，
1: 哎呦，这个体验感太不一样了，
0: 在这里会住一个晚上，
1: 是的，
0: 住一个晚上，对吧？然后从凯里回上海，
1: 对，
0: 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其实是吃住全包的啊，
1: 是的，
0: 啊，你可以看啊，就品质酒店啊，这些那包括像皇冠假日啊，对吧？等等这些高品质的酒店都有，对吧？
1: 对，
0: 桂林地凯国际大酒店，对吧？连住两晚，
1: 是
0: 的，你看啊，像中济酒店集团连住两晚啊，然后桂林地凯国际大酒店连住两晚，
1: 是吧？
0: 然后呢，
1: 西江苗寨
0: 千户苗寨景区内这个文化酒店也给大家住。
1: 同时，我们也是你到了景区门口，我们也会有专车来接你，然后你就不需要自己来提着行李了，所以非常的省心省力啊。
0: 然后吃啊，贵州的酸汤鱼是肯定要尝一尝的。
1: 对，
0: 贵州的酸啊，其实它特别有那种地道的那种酸劲儿啊，也挺好的，
1: 因为他老师是吃过的嘛，
0: 对，我吃过的，
1: 能接受，
0: 因为那边是相对比较潮湿，
1: 对，
0: 比较潮湿一些，所以大家说这种酸带一点点的辣，对吧？它也不是会特别的那种浓辣，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那个荔波特色豆花烤鱼，特色桂林米粉，
1: 对，
0: 长桌宴，
1: 哇，
0: 对吧？
1: 是的，
0: 过鸡宴
1: 啊，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长桌宴又是有酒，然后又是有歌，特别的有气氛啊，所以一价全包，15顿正餐里7顿特色餐，
0: 市面上跟我们差不多日期出发的，对吧？我们来看看啊，差不多也是在几月份？8月份，对吧？8月份的这个时候，19号到29号这个时间段，你差不多广西一地4500多，
1: 是的，
0: 贵州一地，对吧？
1: 对，
0: 4600多，两个地方因为挨得比较近，
1: 是的，
0: 所以要去的话，如果一起去呢，9000多块钱，
1: 没错，
0: 对吧？然后你再来，这个还只是我们说到了它的行程的什么酒店呀、景点之类的，
1: 是
0: 吧？还没有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呢。
1: 这要是自由行来讲的话啊，往返高铁1500多块钱，酒店4248，如果你自己再去景点，门票是800块钱，高铁、酒店、景点你自己去自由行的话，这些就要6000多，还没有一顿餐食，还没有算导游服务，
0: 吃还没包呢。
1: 是的，
0: 对吧？
1: 景区当中小交通也还没有包呢，就6000多了。
0: 我们来看看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对吧？
1: 不可思议，
0: 65周岁以上就能享受5999，6000以下的这个价格。对吧？
1: 是的，
0: 65周岁以下呢是6599，我觉得其实这个年龄设定还是 就是希望大家能多出去走一走，
1: 是的，
0: 看一看。
1: 对，广西、贵州两个地方是9天，并且日期还特别的好。你要有带小朋友去的话，8月22号，你想错峰游，但是这两个日子啊，其实都是在旅游的旺季，而且都是在贵州和广西的风水期。
0: 平均温度也就20来度，
1: 很清凉，
0: 特别好，对吧？
1: 对。
0: 然后往返的大交通是我们的高铁往返，啊，平稳舒适，省心省力。啊，不用赶早，对吧？你像一般机场的话，可能还要提早2个小时，提早2个多小时到机场安检之类的啊。然后再来用餐，全程15顿正餐全含，7顿特色餐都有。你可以把这个照片全拍下来，好吧？
1: 是的。
0: 景点，广西这一块是包含了桂林、漓江、古东瀑布、象鼻山。柳州是包含百里柳江、大龙潭，对吧？腰腹古镇，宜州包含下碱河、刘河寨、刘三姐故里，对吧？贵州你看啊，黄果树瀑布、天星桥、陡坡塘、中国天眼、平塘特大桥、荔波大西红、小七孔、甲秀楼等等等等，西江千户苗寨，
1: 是
0: 全都玩到了啊。
1: 对，
0: 保证30人以内啊。
1: 是的，
0: 这个其实人不多呢，哎，大家其实走起来玩起来其实很方便。
1: 是的啊，住宿是全程高品质的酒店住宿，有一晚还是在西江的千户苗寨的景区里面让大家住一个晚上。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19900。
2: 是著名的黄果树瀑布，自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到此来目睹之后呢，便吸引着一代代的慕名者前来游历。瀑布的高呢是77.8米，宽呢是101米，水势浩大，连绵不绝，也是举世闻名的大瀑布之一。当然呢，它还是我们印象当中经典的86版《西游记》的取景地。

0: 千户苗寨呢，逛了好逛的，看了好看的各式精彩表演，感觉到兴致勃勃。当然了，走着走着肚子有点饿了，这来到千户苗寨一定要品尝的就是苗族当地的特色长桌宴。先说这一嘴啊，这长桌宴可是以往苗族兄弟姐妹们款待重要重要重要大来宾才会摆上的。面前这一席绝对称得上是琳琅满目。面前这个呢，用簸箕进行盛放的，应该算是极富当地特色的各种美食。这个看着秀色可餐，绝对值得一尝。还有面前这一盆是叫酸汤牛肉啊，它的酸口菜是特别的远近闻名，包括这个鲜切的黄牛肉呢，一定能够让各位馋得口水直下。哦，对了，说到长桌宴呢，不得不提的是面前这枚红蛋，这蛋呢不是磕碗，不是磕桌，而是磕脑门，这叫什么呢？这叫鸿运当头，同时岁岁平安。所以呢，来到千户苗寨，好好品尝品尝我们的长桌宴，体验体验苗族兄弟姐妹们的热情。
1: 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桂林非常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叫做日月双塔，它是由纯铜打造而成的哦，而且还建在水面上，实属难得。包括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远远地眺望到我们的地标象鼻山了。
2: 在到达了济州公园之后，我们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接触一下这个象鼻山。说起象鼻山，真的是桂林的名片了，很多人在杂志、在明信片当中都看过它，但是只有身临其境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它真的像一个大象在水面上伸着长长的鼻子在饮水一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一定要身临其境的来看一看。
0: 我们现在来到了青岩古镇，青岩古镇呢始建于明洪五年间，迄今已经有到超过600年的历史了。早先呢，这儿是作为极其重要的一个关口跟军事基地，后来啊，到了清康熙年间，这儿更是诞生了贵州省内第一个状元，也因此呢，这超过数百年的时间，浓郁的书卷气息在这儿长时间蔓延。时至今日啊，青岩古镇已然成为了国家5A级景区，更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哎，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啊，

0: 建议您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儿，好好感受一下厚重的历史气息和书卷气、人文底蕴。
1: 黄果树大瀑布啊，我们说这个贵州的本身景点特别多，对吧？我们说黄果树也好啊，天星桥、陡坡塘瀑布、中国天眼
2: 是
1: 啊，我觉得中国天眼是一定。其实中国天眼，我们说卖了贵州这么多的团，其实有中国天眼的蛮少的。
2: 对，是的，
1: 带这个景点非常少，
2: 所以是的，
1: 特别建议带孩子的家庭一定要去看一看。
2: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黄果树大瀑布呀，我们跟普通的旅游团不一样，我们是带大家就是有乘坐上下扶梯的，有很多的团呢，它是要让靠你自己来行走。那我们就想到了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我们尽量让大家能够省力一些，所以呢，通常的自费的那个扶梯的项目，我们给大家包括在里面，一点都不累，
1: 省脚力。
2: 是的，
1: 对吧？
2: 而且我们是可以从水帘洞后面让你穿过去的，身临其境，黄果树大瀑布。
1: 对，这特别好。然后再来，这个是漓江，对吧？
2: 太美了，
1: 坐游船。
2: 是的，漓江的这个风光来讲的话，真的两边的青山，然后你会感觉到它们的形态各不一样，有的呢就是像人一样。有的呢像动物一样，就是千姿百态。我们说天下山水当中，它的代表之作就是在漓江了，带大家坐竹筏来游。
1: 对，广西漓江、广西桂林这块儿，我觉得其实一定要。大家若干年前，你像我差不多在2014年去过桂林
2: 啊，
1: 然后我当时就是竹筏，飘在漓江上，
2: 哇，
1: 真的是特别放松，整个人都可以躺在竹筏上面，
2: 嗯、
1: 就这种感觉。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这种游轮的这种玩法啊，然后再来就大小七孔，我觉得大小七孔是一定要去。你其他地方都可以不去，
2: 是，
1: 但是到了贵州这个大小七孔是一定要去的。
2: 是的，像孤独星球呀，包括像一些这个全球的一些旅游杂志的推荐呀，大小七孔的景区都是榜上有名的，
1: 对，
2: 称为了就是中国山水的代表之作。
1: 是，
2: 所以你很多人他们从全世界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就是要去贵州的小七孔，地球的上的这个绿腰带的绿宝石。
1: 对。
2: 太好看了，今天这么好的经典精华的部分也在这个行程路线当中，一个都不能够少。
1: 如果说广西的山水，对吧，我们说是桂林山水甲天下，
2: 对，
1: 然后贵州的山水其实又是不同于广西的
2: 是的，
1: 所以大家说以前很难去直观对比，因为我只走了一个地方，要么贵州要么广西，但今天是有对比了。
2: 对，
1: 我有广州，我有广西，也有贵州，所以大家说其实在一趟行程9天，这个时间刚刚好，稍微再短一点呢只能去一个地方，太长呢又有点舟车劳顿。
2: 是的，
1: 所以这两个地方就包含在9天当中，让大家一次性的把我们这个啊特别好的像少数民族聚居地，对吧，
2: 是的，
1: 然后民俗的文化啊，历史的建筑啊，特色的美食，然后避暑的圣地，
2: 对，
1: 对吧，黄果树大瀑布等等，都可以在炎炎夏日，对吧，一下子就是能够玩到。
2: 8月22号真的还挺热的，9月7号还是秋老虎的季节，确实是需要避暑的。关键你今天只花了一份的钱，去了一个地方的钱，把两省全部都玩了。
1: 而且不是说7月份和8月头上人最多的时候，我已经连续2个暑假，今年应该也毫不意外，应该是第3个暑假会在8月底，对吧，我觉得就是一个逆流而上，大家都可能回上海了，准备要开学了，但是这时候我再带孩子出去的话，我会觉得哎人不多，确实啊，你要到8月底去住酒店的话，人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多了，对吧，也更加的清静一些，然后9月7号也更好呀，也是靠近教师节，对吧，我觉得一些退休的教师，对吧，叔叔阿姨啊都可以组团一起去玩一玩，对吧，这个价格看好，我们是分65周岁上下，这个要比以前说70周岁来得更有年龄优势。
2: 哎，是的，我们的体力还好，精力还好，就是要去畅游一下祖国的山水，一价全包，无其他隐形消费。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3: 秀美广西，多彩贵州，一次旅行通通玩遍，让我们一起出发吧。第一站，广西柳州。这里不仅仅是螺蛳粉的故乡，更拥有着让人流连忘返的美丽风景。闲庭信步柳江边，逛逛瑶埠古镇，品品特色美食，好不悠闲自在。广西的歌声同样不可错过，因为这里是刘三姐的故乡。顺着下碱河来到刘河寨，寨民会用热情嘹亮的歌声和精彩的表演欢迎你，你可以和他们一起载歌载舞，玩个尽兴。离开广西，我们开启贵州之行。 首先去到的就是荔波大小七孔景区，这里是世界遗产中国喀斯特地貌，原始森林，奇峰溶洞，峡谷伏流，交相辉映，流连忘返，随手便能拍出绝美照片。看过了风景，让我们一起见证大国奇迹，去往平塘，感受下中国天眼的魅力。这个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足足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登上山顶亲眼所见，你才能感受到它的震撼，甚至你也可以聆听到由它接收的宇宙深处的奇妙声音，这样的体验绝对值得一试。到了贵州，千户苗寨一定不能错过，苗族的原始生态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0多个依山而建的村寨相连成片，独特的建筑群与大自然相融合，美得无与伦比。在这儿还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民俗风情，换上苗族服饰，来一次沉浸式体验，感受下苗族文化风情的魅力。最后一站，我们会去到贵州4大古镇之一的青岩古镇，这是一座建于600年前的军事古镇，古镇内设计精巧，寺庙、阁楼等明清建筑交错密布，悠悠古韵，不愧为中国最具魅力的小镇之一。玩得尽兴，吃的自然不能差，全程升级多顿特色餐，广西有民族特色的簸箕宴，贵州有闻名遐迩的豆花鱼、酸汤鱼，在千户苗寨还有著名的苗家长桌宴。走一趟广西和贵州的美食都能一网打尽，整个行程不仅美景林立，还有其他团没有的天眼景区，光冲着这个点也值得我们走一趟，就在此刻下单出发吧。
1: 今天只是让大家预占一个名额，是吧？并不是说我今天占了这个名额之后一定要去这个付全款，不一定，
2: 对吧？
1: 大家可以有一个考虑期，
2: 是的。
1: 然后呢，等到签约的时候再仔细看看清楚，对吧？
2: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这个团期啊，这个席位还是蛮珍贵的，
2: 对
1: 啊，建议大家还是你先定，对吧？定下来之后呢，到时候如果有调剂啊等等，都可以根据大家的个人情况。但是你如果不占这个名额，真的是蛮。损失的是大家，
2: 现在真的太紧张了，因为所剩的名额不多了。大家一看，广西也去了，贵州也去了。通常你去一个地方，这两个里面的一个地方都要花5999块钱，而且可能就是6、7天的时间。但今天我们两个地方都去，9天。5999是65周岁以上的朋友。
1: 对，所以我们
2: 太划算了。
1: 其实为啥要去呢？你看啊，贵州的清凉圣地，对吧？
2: 是。
1: 桂林的人间仙境，人间佳境。对吧？
2: 对，
1: 然后宝藏小城柳州啊，这些地方其实都是跟以前大家说我要么出差啊，或者带孩子，可能简单的两三天时间，那是不一样的。深度体验
2: 是的，
1: 温度其实蛮合适的，也更好，对吧？
2: 对，
1: 我们说8月份还热着呢，37、8度的高温天气在上海，但是呢，你看啊，比如说贵州啊，盛夏直降20度，躲开全国高温，对吧？
2: 是。
1: 贵州的6到8月份全域。它全境的平均温度多少度啊？20到24度。
2: 是的，太清凉了。
1: 就是前两天上海的那个温度啊。
2: 哎，山水
1: 今天就有点热了。
2: 关键是在它是在山水当中啊，负氧离子含量特别的高，所以你去你每一口清新的呼吸，它就是沁人心脾，
1: 特别好。
2: 你感觉到神清气爽。你天天待在家里看个电视、看个手机，可能头晕乎乎的。
1: 是。
2: 置身于山水当中去玩一玩吧。
1: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高铁往返。
2: 对。
1: 对吧？桂林进。然后呢，凯里出高铁，高铁几个小时时间是特别容易打发时间，
2: 哎，
1: 而且坐高铁呢，你两边的这种美景啊，依次能够尽收眼底，
2: 是的，
1: 对吧？这个高铁这样一路穿行而过，所以当年我去贵州的时候去还是坐了高铁的，
2: 是，
1: 我觉得还特别兴奋
2: 啊，
1: 而且高铁的座位还比较宽敞，
2: 对对，
1: 对吧？相对比较宽敞，啊，也很舒服。好，然后再来，桂林，桂林我们会玩古洞瀑布、漓江。 象鼻山啊，这都不用多说啊，这都
2: 是
1: 印在教科书里面的，
2: 没错，
1: 教科书级别的景点了。
2: 是的啊，以往到了广西之后，可能不带你去柳州，不带你去宜州，但今天我们全都带你去了。柳州不但去大龙潭的公园，带你去瑶埠古镇，带你去，同时还带你坐这个豪华游船夜游柳江，两岸灯火辉煌，还有音乐喷泉，
1: 船票都包了啊。然后宜州，
2: 刘三姐的故乡也带你去了，下碱河的游船也带你坐了，这个壮族的少数民族的这个寨子当中带你去对歌抛。

0: 救球互动式的体验非常的丰富。
1: 这个景点其实蕴含了很多一些当地的特色，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说壮族也好，苗族也好，这种啊开门迎客的那种热情，
0: 对
1: 啊，我觉得都是要好好去感受和体验一下。
0: 是的。
1: 然后荔波的大小七孔，也是在行程当中是一个重中之重，
0: 对
1: 吧？既去大七孔，也去小七孔，
0: 是
1: 去看看为啥他说是地球上的一根绿色的腰带，翡翠钻石般的绿啊，这种澄澈清亮的绿。这种颜色为什么醉的美的让人沉醉就这种感觉。然后平常我们说了来中国天眼，
0: 中国天眼
1: 说单体的最大直径的射电望远镜，
0: 是的，
1: 孩子一定要去听一听，感受一下，
0: 倾听来自宇宙的声音，
1: 外太空的宇宙的这种神秘的射电波，
0: 1.37亿光年，你能够听到来自于宇宙婴儿时期的声音，所以它真的是科学探秘啊！带着孩子8月22号那个团体是能够赶得上的。
1: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梦想，对吧？我要坐飞船，
0: 对，
1: 环游太空，
0: 顺风耳、千里眼。小的时候神话故事，这个天眼它就是集合了顺风耳、千里眼。
1: 孩子的想象力，孩子的梦想，不要轻易的去人为的抹杀，
0: 对
1: 吧？特别是在他幼童时期，
0: 是的，
1: 7、8岁、10来岁，正是充满想象力的时候。那我相信这个也是写进了教科书的，对吧？中国天眼，国之重器，
0: 是
1: 啊。我们今天就是带孩子直接去现场去感受，但不是说所有的贵州团，我们之前东方购物卖的一些贵州团
0: 没有啊，
1: 也不带贵州天眼。
0: 是的，关键在于说现在真的还有6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名额快要抢空了，大家一边听我们的介绍，一定要先锁定名额啊。
1: 黄果树大瀑布、甲秀楼等等青岩古镇这个都会去啊，然后西江千户苗寨还住一个晚上，
0: 是的，
1: 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最后是从凯里出，
0: 是的，
1: 今天的日期8月底。八月底正是人流回上海，你先出上海，
0: 是的，
1: 这时候其实是还人不多的时候，
0: 是的，而且9月7号它就是错峰游了，对吧？孩子们都上学了，那我们有老夫妻两个，我就想清静一些的，9月7号果断的选择这个日期。关键这两个团期都是我们广西还有贵州的风水期，你看山看水，这个水要非常的充裕，那这两个团期都是非常好的。
1: 反复强调，原先贵州一地，我们也要是差不多5000多6000块钱的价格，对吧？今天是贵州加上广西两地，而且不是说我今天广西只是走马观花，对吧？我们还是给大家深度安排。
0: 是的，桂林有了，宜州有了，柳州也有了
1: 啊。然后儿童价，对吧？不占床，12周岁以下4999，然后再来，你看，你可以把这个照片拍下来，对吧？
0: 对。
1: 大交通、高铁，然后正餐全含，7顿特色餐，
0: 是啊。
1: 广西、贵州的景点都分布在这里，对吧？
0: 对。
1: 保证30个人以内，全程高品质的品质酒店住宿。酒店住宿给大家再来看看，其实这个，对于东方购物的顾客来说，吃得好，住得要舒心。
0: 是的，
1: 我们贵阳世纪城智选假日酒店，
0: 对，
1: 它是洲际酒店集团连锁酒店，然后再是连住两晚，
0: 是的，对，桂林也是连住两 晚，
1: 大
0: 家看到都是高品质的酒店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西江千户苗寨里面，它是在景区当中的酒店，晚上夜景，这个千户苗寨的灯光一亮以后，我们的有这个就是观光车带你到这个观景平台上，
1: 对，
0: 也可以再去欣赏美景，
1: 特别好，
0: 是的，
1: 就是大巴车直接开到酒店门口，
0: 对，
1: 省得大家说拖个行李箱，
0: 是
1: 带着孩子，搀着老人，然后把这个行李箱还拖在那个石板路上。这个还有点累的，对吧？我今天直接把这个大巴车开到酒店门口，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把名额拍下来，拍下来之后，我们在签合同之前再好好去斟酌去考虑一下。毕竟这个团期、这个温度、这两个地方是让大家流连忘返的
0: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便是著名的黄果树瀑布，自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到此来目睹之后呢，便吸引着一代代的慕名者前来游历。瀑布的高呢是77.8米，宽呢是101米，水势浩大，连绵不绝，也是举世闻名的大瀑布之一。当然呢，它还是我们印象当中经典的86版《西游记》的取景地。

0: 好的，抓紧时间，今天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我们是两个地方，贵州和广西啊，我们两个地方精华有九天的时间啊。这个价格呢，大家也看到了，65周岁以上的价格是5999，
1: 是的。
0: 65周岁以下是6599，
1: 是
0: 这个价格也是蛮划算。
1: 对，而且一个团期是在8月22号。如果说你要带孩子去的话，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名额。但如果就是老夫妻两个人或者自己跟亲朋好友一起去的话，那9月7号这个团期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嗯，这两个日子上海还是特别热的时候。
0: 热的，高温天气，三伏天儿，对吧？闷热潮湿
1: 啊，是的，
0: 也是不舒服啊。我们去清凉一下，去纳个凉。挺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我们今天是相当于你差不多去广西一地，对吧？我觉得这些旅游的城市其实消费水平啊各方面其实价格都不便宜的，
1: 对
0: 吧？你差不多也要5000-6000块钱一个地方，贵州也好或者广西也好，
1: 但
0: 今天广西贵州这两个地方全带回去，对吧？
1: 而且我们没有给大家加价，没有算两个行程的价格，真的就是用你去贵州一个地方的价格带你去了广西，又带你去了贵州。但是你看西江千户苗寨这么有特色的这个景点没有给大家省略，黄果树大瀑布没有省略，刘三姐的故乡宜州依然包括，还有漓江竹筏也都在其中，
0: 都有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又是7顿特色餐，
1: 对，
0: 15顿正餐全含，7顿特色餐，全程高品质的酒店，对吧？30个人，
1: 对，一个团，
0: 但
1: 现在没有多少名额了，不知道能不能抢得到哈？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呀，在这儿再次感叹咱们中华饮食文化的包罗万象。面前这一席就是赫赫有名的簸箕宴，来源呢也是历史相当悠久。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啊，在早年间啊，大家一起劳作的时候，这家带这个，这家带这个，然后呢都拼在蕉叶上，用簸箕做到盛放。这么一来呢，独乐乐变成了众乐乐。哎，古人的智慧诚不欺我。当然了，现在这一席簸箕宴当中的食材呢，也绝对算得上是有道独到的当地特色跟风格。面前的血肠啊，当地的腊肉腊肠，那边的豆腐丸，种种的美食哦，还有这个五彩糯米饭啊，应该只有到当地咱们才能吃到正宗的。欢迎您来好好品尝一下。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最近有很多的朋友想收藏人民币，那迄今为止所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当中，如果让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首选一定是第一套人民币。

0: 无论是发行的时间还是它币值的稀缺，都可以堪称是币王，而且是它的收藏极具收藏价值。那今天也是把我们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以说是更加稀缺的版本版别带给大家啊，无论是1000元还是200元，还是说我们100元的面值，都在市场当中是难得一见，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绝对是珍惜今天的入手机会。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总，请跟大家问个好。刘总，
1: 潘登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潘登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们久远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个套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由6张纸币组成，从最大面值的1000元到最小面值的5元，每一张的故事性包括它的收藏属性都非常的强，
0: 是，
1: 并且我们这6张是目前第一套人民币组合当中最有性价比，也是入手门槛最低的一套组合。
0: 我们其实面前摆着的是实物，然后把这6张人民币也放在了这张大板上，大家看哪个都可以啊。我们先来看背后啊，我们说到第一套人民币本身，刚才说了，其实它的发行时间并不长。
1: 是，
0: 你要知道，其实，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发行时间的长短也是决定了它未来升值潜力的多少和大小。
1: 没错，
0: 1948年12月份发行，
1: 12月1号发行，
0: 1955年5月份就退市了。
1: 是的，
0: 发行时间就几年时间。
1: 发行时间很短，就印证了一个它的流通时间短，再有一个它的存世量也少。
0: 然后它的发行的版别还比较多，
1: 没错，
0: 62个版别，
1: 是
0: 12种面额，
1: 是的。
0: 对，我们现在说用纸币的人本来就少，但是回溯大概5、6年、7、8年前，我们小时候用的1块钱的，
1: 是
0: 1角钱的，1分钱的有的，你见过最大面额的是多少？100块钱的吧？
1: 没错，
0: 对吧？但是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很稀缺的叫1000元的，
1: 是的，
0: 币值，
1: 对，1000元钱塘江大桥这一张纸币，我们为大家收录到我们这个收藏组合里面，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首先，这个1000元的这个纸张，当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挪威的道林纸的一个纸张，这在当时候的这个钱币印刷当中是很少很少用到这种纸张的，因为这个纸张的材质特别好，它的笔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钱币的纸张，麻纸啊，包括一些水印纸的材质要好太多了。
0: 对，因为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是棉麻纸，
1: 没错。
0: 然后它，你如果真的去看到这种壁纸的话，你揉搓一下，它是有清脆的声音，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当时用的还是矿物的油墨，
1: 对，
0: 所以它的色彩饱和度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那么的鲜亮，
1: 对，
0: 那么的亮，饱和度。现在的壁纸它的油墨的饱和度非常高，
1: 是，
0: 但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它的油墨饱和度比较低，
1: 是，
0: 而且它是没有水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要想挑选人民币，我们说东方购物是大家的首选，保真是第一点的，
1: 没错，
0: 吧？好，这1000人民币，我们请刘总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币值，我也是很难得见到。
1: 是的，首先这个1000元呢是钱塘江大桥，它的主景是钱塘江大桥，也是我们这个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比较广的一个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我们每一个面值，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实际每一个面值是发行了很多个版别的这种钱币，那这个1000元呢，大家是耳熟能详。
0: 是，
1: 如果说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藏友呢，看到这一张钱币，一定是特别的亲切。
0: 钱塘江大桥，
1: 是的，因为当时候就在上海地区流通过、使用过，所以说，因为它当时候是用这个道林纸印刷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导致它的存世量也是特别特别少。
0: 但是我们今天你要收藏人民币，还得去注意一点，它得品相完全，
1: 没错，
0: 不能破损，
1: 是，
0: 不能缺角，
1: 是的，
0: 这个就有点像收藏瓷器一样，你稍微有道裂缝，它就大打折扣了。
1: 对，实际潘登老师说到点子上，这个钱币的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
1: 但是呢，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品相好的是极其少的，对，
0: 太难了。
1: 局限于什么？它的纸张、它的油墨等等等等条件，包括它的流通，包括它的历史的这种存量，都各种因素，它的存量好的品相特别少。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收藏级，收藏级也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相，目前为止。
0: 来，再来看我们第二个面额是我们的200元啊，两百元的面额也是大家都可能第一次见啊。
1: 没错，这个200元，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张进入到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景，它是一个炼钢。这个炼钢呢，实际对我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分，一
0: 直是
1: 从第一套一直流传到第三套。大家有没有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也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图案？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有历史 传承的，从第一套的200元就有了这个炼钢的这个图案。
0: 大力发展钢铁业，
1: 没错，
0: 对吧？也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从百废待兴的一个经济环境当中，能够傲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产业。
1: 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来
1: 哇，这张大家就更。

0: 它今天有两个板别，
1: 没错，我们给大家还选了一个板别，这个呢是在北方地区流通的一个一板约，叫驼运，也叫运输的一个一个毛驴驼队。对，
0: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板别，不像现在对吧，我们说一个板别可以流通祖国大江南北，
1: 是，
0: 但是它为什么，其实它也是根据发行的地区来的，
1: 是的，
0: 解放区和不是解放区它其实不一样，
1: 对，它根据地区根据不同的这种生产物料等等的一些因素选择它不同的这种画面在上面。
0: 还有啊，再来看，来，我们第五张是十元人民币，
1: 对，这张十元我们为什么把它收纳在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攀登老师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每一张纸币，实际它的一个主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主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0: 对，
1: 这个十元
0: 100元是一个主景，
1: 对，
0: 十元就变成两个主景，
1: 对，这个十元呢是我们选择了这个一套人民币当中很少见的这个双窗，我们叫双景，它是巨木和犁田的双景的一个钱币，也是很少见的，
0: 巨木和犁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
1: 是的，它并且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是双开窗的，
0: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到第二套人民币好像就
1: 第二套没有，
0: 就没有了，
1: 第二套都是一个景的，都是一个景，是的，
0: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张，
1: 对，这个五元是织布，这个五元织布呢，你别看它面值小，但是这个织布的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当中，它的价格一点都不低，
0: 是，这个也是说我们说工人阶级，
1: 没错，
0: 对吧？纺织女工啊，钢铁工人
1: 是
0: 我们在这套人民币当中都得到完美展现。好，既然是说完了这六种不同的面额，那么大家会说了，现在市面当中真的叫第一套人民币一币难求，所以才会导致叫真假难辨，
1: 是，
0: 所以才会让大家入手极难。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平台永远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保真。第二点，还必须有一个封装评级作为第三方的一个准入门槛。
1: 是的，一个是背书，再有一个呢，因为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生命线。你同样的一个面值，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版别，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稍微弱一点品相的纸币，那个价格是天差地别的，差很多的。
0: 是封装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就把历史尘封在这一张永远打不开的一个封装套当中。
1: 是的，
0: 但是它极薄的一个套身，让大家几乎都可以触手可摸当年的，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的那种
1: 岁月的痕迹。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放出来是完完整整的这六张不同面额的，对吧？从五元的、十元的、一百元的两种，
1: 两百元的，
0: 两百元的到
1: 一千元的，
0: 对，到一千元的。
1: 是的，这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它的稀缺和这个关注度，它是成正比的，它稀缺量呢特别少，但是关注的人数的这个基数又特别大。
0: 品相完整，
1: 对，
0: 保证真品，
1: 没错。
0: 第一套人民币极其稀缺的六张不同的面额，
1: 是
0: 1000元的、200元的，大家说从小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面值的，今天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带给大家。
1: 是，
0: 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啊，惊喜价格，敬请期待，不期待了，咱们赶紧给大家直接看价格，3、2、1，开始来看。19800，你刚才说刚才这几张市售价格已经突破50000了。
1: 对，没错，
0: 我们19800，2万块钱不到。
1: 2万块钱不到，实际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张就值回票价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1000元的那个钱塘江大桥，这一张呢，实际第一套人民币有一个铁律，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每年每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最紧缺的时候，因为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在扫货，
0: 对，
1: 为什么在扫货？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到年关的时候，收的人多，藏的人多，
0: 是，1000元人民币，
1: 对，1000元，就是我们钱塘江大桥这一张，
0: 1000元人民币，
1: 我们看看市场价值的表现，
0: 来看看啊，一样的啊，
1: 是，
0: 1000元人民币。
1: 对，就是我们这张
0: 一模一样的，对吧？好，
1: 对，28350元，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一张就值回票价，并且我刚才说了，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元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极少有的一张是用到这个挪威道陵纸的这个纸张，当时候这个纸还是通过在香港地区再买回来的，实际这个纸也单独讲这一个纸也是很有历史的，
0: 在中国香港地区，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会发现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密码箱，
1: 对，
0: 然后都会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收藏证书，
1: 是的，
0: 对吧？收藏来，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对吧？都会随着我们的箱子配送到您的府上，
1: 是的，
0: 实物配送给到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所见，唾手可得，
1: 是，
0: 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把这个挚爱珍宝收入怀中，02151119900。

0: 的木马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六月到九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4: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5: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6: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7: 能多多少？
6: 20-30%，20-30%应该有。
4: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8: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9: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10: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1: 其实收藏界有句话叫收藏选首款，
12: 是
11: 对吧？我们说无论是放在你的就在钱币市场当中，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这个金玉良言。
12: 对，金科玉律。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刚才我们这个小短片也看到了，每年的在这种春拍秋拍上的拍场上面，
11: 对，
12: 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标的物。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这种各种版别、各种面值。刚才潘丹老师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实际它的整个的色泽是偏暗系的。
11: 对，
12: 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过62个版别，你仔细去翻吧，大部分都是那种暗色系，或者说比较色泽不是那么鲜亮的。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里面，实际每一张从视觉的冲击力上来看的话都是很漂亮的。
11: 是，
12: 不管是1000元的这个钱塘江大桥，到我们100元的红龙船，包括我们这个10元的双井图，以及5元的织布，它还都是比较亮丽的，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11: 对，
12: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经常用到的一些纸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桑皮纸、麻纸，包括我们佳木斯厂的这个水纹水印纸、波纹水印纸等等等等。但是呢，用到这种国外的进口的这种纸张，它的韧性比较好，弹性比较好。包括呢，它纸张的这种力度、张力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的纸张呢是特别特别少的。
11: 是的，所以其实在收藏界来说，如果你想收藏一套人民币的话，第一套人民币是大家的首选。
12: 是的，
11: 或者说你之前已经收藏了若干张第一套人民币，正好家里面可能还缺了这么几张面额的话，
12: 是的，
11: 比如说1000元的，比如说200元的等等，这种大面额到时至今日，别说是小朋友没有见过，就是我们
12: 对，
11: 在平时使用过程，以前小时候在使用过程，这种面额也不用，到头就是100元的面额了。
12: 是的，
11: 还有200元和1000元，给他们其实讲一讲，子孙后代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钱币文化。
12: 对，并且呢，这一套人民币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藏有的距离呢，它是很近的。
11: 对，
12: 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动辄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一张，甚至是有上百万的这个单张的这个这个版别的都有的。
11: 对，
12: 但是呢，我们那个呢，普通人扛起来的就有点吃力了。
11: 对，
12: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为大家呢，做到这种性价比也好，包括大家鉴赏起来也好，不是那么吃力。
11: 对，
12: 它在2万以内能够拿到6张。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性价比是绝对是可以的。
11: 是的，就是差不多大家说，哎呀，我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我是老两口的，对吧，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12: 没错，
11: 或者是2个月的退休工资等等，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把钱花在比如说吃吃喝喝，包括出去旅游，
12: 是，
11: 但是作为自己一种文化传承和象征，今天的这一套人民币，而且今天也是优选到了第三方帮大家做到了一个评级。
12: 是，
11: 所以这个就是封装是完整，评级品相是，哎，这真的叫全新品相。
12: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早期的这些纸张呢，用的桑皮纸也好，或者麻纸也好，
11: 对，
12: 我们曾经看到过第一套人民币，它因为用的时 到现在时间太久了，稍微滴一滴水上去，整个纸张就化掉了。这个是第一套人民币最难保存的一个点。
11: 是，
12: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六张，每一张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评级以及封装，
11: 对，
12: 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海地区的这个黄梅天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潮湿的环境下也好，这个钱币的这种纸张和品相，它不会再恶化下去。
11: 对，这张1000元人民币币值发行时间是上海印钞厂1949年11月份到1950年4月份，哎呦，小半年的时间，
12: 没错，
11: 对吧？
12: 是的。
11: 然后你看啊，这张其实要跟我们现在的百元大钞相比，它没那么大，
12: 没错，
11: 对吧？它的长度是13.4公分，宽度是70公分，7公分。然后它的正面的蓝黑色，背面的紫色或者是红色，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
12: 没错，没错，是的。
11: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背面啊，包括它的正面的这种印记啊，其实在我们整个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当中，一个是存世量很少，
12: 是的；
11: 第二个它也是市场稀缺度非常高，1000元的面值，这大额面值了。
12: 对，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藏友朋友们呢，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实际它是有流传的，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从这个边区票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它的那个印刷风格包括设计风格都是按照边区票的那个风格来的，所以说到了第二套人民币就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它的整个的画面包括印刷包括油墨等等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11: 这个就是给孩子来讲一讲，当然我觉得不光是情怀，其实也是真金白银的经济价值，
12: 是的，
11: 对吧？
12: 是的。
11: 有的人说我今天可以买金银首饰啊等等，金银首饰挂在自己身上是很好看的，
12: 对，
11: 你说像这种产品要传代，你还得买金条，
12: 是的。
11: 但是你今天这个价格可能20000块钱，对吧？现在按照现在的金价来说，可能也买不了多少克啊。
12: 没错，
11: 但是今天作为人民币的收藏，当然我觉得金银珠宝钱币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
12: 对
11: 吧？不能强求，但是喜欢钱币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12: 是
11: 因为他可以用放大镜。用你的对吧，就是放大镜好好的仔细的去看，我们镜头上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展现，
12: 没错，
11: 中国从1949年现在到今年77周年了吧，
12: 是的，是的，
11: 对吧？77周年这沧海桑田的巨变完全浓缩在这一方人民币上面，你很难想象，200元面值也很有讲头，
12: 没错，方寸之间内有乾坤，并且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没有存量，它没有增量，存量呢不断的在减少，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
11: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面前啊，面前我们有着所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六张不同的面额，对吧？有5元的，
12: 是，
11: 有10元的，
12: 是，
11: 有100元的，两种版别，
12: 是的，
11: 再加上有1000元的和200元的，
12: 是的，
11: 总共有6张面额。所以如果让大家让您来推荐的话，如果是一些对吧藏友啊，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收藏人民币，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甄别也好，来入手也好，您是不是也推荐这一套人民币？
12: 是的，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组合是门槛最低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组合了，哪怕是单张也是如此。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在东方购物实际也和大家介绍过，但是都通常都是一张一张出现的，像这种6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的，
11: 对，
12: 能够在20000以内的，真的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11: 对，我们光顾着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了，来完全忽略了它。但今天也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赠品。
12: 对，
11: 咱们是第四套人民币，
12: 对，
11: 双刀百联号。
12: 没错，这是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的一角和1980年的五角的各100张联号，这不是一张啊。我们如果侧过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透明的封装，也是封装的，它是整整的100张，是一刀的，对，这个呢作为赠品给到大家。哇，
11: 这个市场价值也不容小觑啊。
12: 没错，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就像我们当年感受不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珍惜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再过个10年或者再过个15年，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一角和五角也是很难得的。
11: 你拿得出一张来，或者你就跟孩子说，这是当年爸爸小时候去买这个我爱吃那什么，我爱吃那个酸梅粉 啊，或者是吃那个冰激凌啊，
12: 哎，是
11: 当时还不叫冰激凌，棒冰，对吧？就用的是一角啊，
12: 没错。
11: 我记得还是8分钱一支啊，那种。
12: 对，当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地区买那个薄荷糖，到了夏天买那个薄荷糖，解暑的，
11: 对，
12: 就是用的这个钱。
11: 80年，比我年纪大了1年，我81年，然后再来看这张5元的，我还有印象的。
12: 对。 这个呢、这个的同样这两张呢，它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和潘腾老师给大家讲、介绍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又没有水印，又没有油墨，
11: 对，
12: 又没有荧光。实际这个赠品呢，它就有一些水印和
11: 油，
12: 对，有一些水印，包括还有一些荧光，包括还有一些色泽和油彩上面的变化。
11: 我对我，既然刘总说到这里、

0: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今天的这个主品，
1: 是
0: 和你今天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赠品，
1: 对，
0: 你去比较一下，从油墨的色泽，
1: 对，
0: 和就所谓的
1: 这个变化，
0: 是吧？变化不，这个鲜亮的，
1: 对，
0: 这个呢，
1: 实际它是穿越时空的一个对话，
0: 哎、
1: 对，是的，
0: 纸张质量也不一样吧？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
0: 样。这个有水印的，这个没，那时候还没有水印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和意识。
1: 对，当时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的极个别版别，它实际是采用的防伪防盗技术，都是用那种埋字的技术，就是一个小字儿，它给你埋在某一个环节里面，这种防伪技术
0: 是
1: 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
0: 这赠品不要小看它，这赠品是百联号的、啊、
1: 对，百联号的，
0: 百联号，百张联号的、
1: 没错，
0: 百张联号的啊、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然后还会有一张鉴定证书，
1: 鉴
0: 定证书，这个就是保证真品，这个东方购物这个产品这22年的时间，
1: 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是独立的三方机构
0: 的
1: 它是专门做鉴定，不进行任何交易，
0: 每一张今天拿到手里都是进行了封装评级，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买有封装评级的标识，
1: 对，一定要，因为我们如果说10年前我们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的这种纸币出现，我们都是要把它做一个封装评级好的，这样呢给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3: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4: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5: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6: 能多多少？
5: 20-30%，20-30%应该有。
3: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7: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8: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后一次，您的39号18000。
9: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0: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啊、
11: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10: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11: 对，当时
10: 第一版人民币，
11: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10: 不容易保存，
11: 对，不容易保存，这用了2-3年就它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12: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11: 一张可能9万块钱，
10: 一张就10000块钱，
13: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11: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0: 天这个订购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很多啊，确实也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再一次来给大家来到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这个19800带回去的不是一张，我一张的市售价格就已经达到23800，
1: 没错，
0: 1000元的面额的啊，1000人民币面额。我们今天是有包括1000元，有200元，有100元，
1: 对，
0: 有5元和10元，就是基本上把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能大家说之前有一些短板或者有一些缺憾都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第一次想小试牛刀，这个价格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哎，跟大家的收藏的门槛其实拉得并不远，还是蛮贴近的。
1: 是的。
0: 可能大家会说我今天可能就用上了一个月两个月，对吧，了不起可能3个月的工资，对吧，或者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退休金。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钱币收藏进来之后，说实话到未来到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传代，
1: 当然，
0: 对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1: 对，我还可以给大家打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收一个第四套的一个套组，它是3980，
0: 对，
1: 你收了一套啊，就相当于是几个第四套的啊，相当于是4-5套嘛，
0: 哎，对，
1: 你换这个第一套的一个套组，你填补了一个你的空白。
0: 对，
1: 这个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这个分量可是不一样的，
0: 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想象空间应该成几何级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并且它这第一套的这个组合比你5套的第四套的这个组合，这个分量要重多了。
0: 哎，这个大家都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就包括你想买珠宝也好，对吧，买钻石也好，它的等级，
1: 对
0: 吧，我们说4C 标准，
1: 对，
0: 什么切割呀净度呀等等，我们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有不同的等级评定标准。
1: 是，
0: 比如说哎，就从品相上来说，首先得完整，
1: 对，
0: 但你要说一张完整的第四套好找，
1: 是
0: 一张完整的第一套难寻，
1: 那太难了。
0: 为啥？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啊、全国也不过10几套，并且每一年的这个拍卖行，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啊。第一套人民币包括什么骆驼队、蒙古包啊、双马耕地，包括詹德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百万级别，单张的百万级别、每一次拍出来都是让人啧舌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在这个套组里，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
1: 我们是扛不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一套完整的实物的、这个也是在上海说白了也没几套，
0: 没几家能做，对吧，没几套可以来、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这个今天的镜头扫到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1: 是，
0: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一档销售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吧每天都离不开钱，但钱到底长啥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打小出生，
1: 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
0: 我大女儿10年出生到现在都未必真的用过人民币纸币，别说我小女儿了，
1: 对，
0: 对吧，可能一打落地就用微信啊支付宝啊，
1: 对对对对，
0: 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这种
1: 实物的钱币流通性越来越弱，
0: 就像现在的电子书、
1: 是
0: 对吧，跟纸质书来比那都是不一样的历史。你触摸的这些你别说下面的这5元10元，你说我们的200元，你说我们今天的1000元，
1: 是的，
0: 我都没见过，
1: 没错，
0: 更别说使用过，
1: 没错，
0: 好不好？
1: 是，
0: 所以其实从这个稀缺程度来说，今天并不单单是一档销售的直播，也是让大家能够品味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也是体味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这种纷乱年代，
1: 对，
0: 慢慢颤颤巍巍站了起来之后，
1: 对，站住了，
0: 能够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来，我们看啊，今天在我们整个面额当中有一张叫100元的红轮船，
1: 是的
0: 啊，这张在我给大家找一找，100元的红轮船是哪
1: 张？并且这一张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大家所见即所得，这一张我们品相好到什么程度？好多图录的品相都没有我们的品相好。潘登老师，您可以看看您手上这张资料片的这个100元的面值，它第一色泽褪了，第二，你看到没有？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褪色泽的，
0: 是。
1: 第二呢，它的品相都是褶皱比较多的。但是潘登老师手上这张100元，大家仔细看哈。他这张船上面的这个舷号上面解放号这3个字都清晰可见，您想想看我们这种品相给大家做到极致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0: 对，
1: 如果您拿到手里面，你拿到家，你明天送到家，你仔细去看这3个字特别特别的清亮。
0: 你仔细看啊，就是无论是我今天打印在这张 A4 纸大小的封面上的这张纸，还是我今天封装在里面这张纸，颜色是有色差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再来它的纸张厚度，但纸张厚度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纸张还是跟我们现在所用到，如果你还有幸家里面有100元人民币，拿出来捏一捏揉一揉看，跟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偏厚型的，
1: 对，没错。因为这个呢，它当时有那个桑皮纸或者麻纸组成的，当它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断裂韧性都不好，
0: 是，
1: 所以说这种纸张它尤其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
0: 是
1: 稍微滴一滴水它会化掉的。
0: 你知道70多年前我们的矿物油墨，嗯，我们的防伪技术，
1: 是
0: 我们的水印标识，水印还没有呢，
1: 它还没有，
0: 对，
1: 它的防伪标志是埋字，
0: 埋字，
1: 对，
0: 在哪儿都很难找。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去查一查一些资料，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听我讲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埋字埋在什么地方。
0: 有兴趣，有兴趣，
1: 你回去去看，实际能够查到那个防伪的那个字的。
0: 我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这张纸多少钱？来，这张面额是100块钱，
1: 是
0: 对吧？但是它现在的市售价格，哎，居然在二级市场流通当中达到多少钱？
1: 6850。
0: 6800多块钱，6800多。我们今天是有两张，
1: 对。有两张，一张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曾经流通过的红龙船100，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啊广泛流通的这个驼运、我们叫驼运也叫运输，
0: 对，
1: 它这个呢不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的啊，所以说我们当初做了这个六张的这个组合呢，也是费了心思的，
0: 对，
1: 为什么把这六张放进来？哎，你放价值低的呢，意义也不大，放价值太高的呢，大家又扛不动，
0: 门槛高了。哎，
1: 对，一上节目嘛，攀登老师和我说，我们来个5万的，那5万的那就不是这个价格里面来聊的。
0: 开玩笑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做到的既有故事性，又有典故，又有传承，又有收藏属性，并且它的性价比又给大家做到了最高。
0: 1000元。

0: 这一张23800，
1: 对，
0: 200元的这一张，对吧？已经9000块钱。刚才说100元的已经是6850，
1: 是
0: 这三张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突破今天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早就突破，这一张就
1: 一张就突破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
0: 一张就值回票，一张多少钱？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这张。就这张
1: 28350，是的，
0: 28350。我今天总共是19800，
1: 19800，我们六张带回去。
0: 而且我今天不是给你裸币，我今天给你全部封装评级，一定要评级，
1: 一定要评级，
0: 什么级别啊？
1: 对，
0: 各位看好什么级别、啊？
1: 收藏级，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经是天花板了。
0: 就官方评定，您自个儿不用跟别人说，我这是收藏的，别人还不一定认呢。
1: 对，
0: 这是我官方评级，这写的就是收藏级。
1: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这个国信评级呢，也是电商平台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评级企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入壳？首先入壳保证了第一道门槛，就是真伪解决了。它只要给你入壳，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它肯定是真的，没问题，跑不了了。第二，评级评成收藏级，收藏级这个是有讲究的。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级代表着什么？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都有解释。第一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的这个品相，
0: 收藏选首款，首款更难寻。今天得此物啊、这个
1: 不留遗憾，
0: 开心，
1: 对，不留遗憾，
0: 是啊，确确实实今天19800。说实话，贵吗？是跟你平时日常消费是有点区间的，
1: 对，
0: 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人民币收藏来说，它的门槛又不那么的高。
1: 对，潘腾老师，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站在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因为今天这个19800，它不是花掉了，它不像我们买个车，买进来了，我再卖，它可能折价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它带有传承和收藏的属性，你再传承下去，或者说我们再去二级市场再流通，或者再过多少年你再，它还可以变现。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看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
3: 哦，
4: 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好了，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7: 嗯，
8: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7: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7: 嗯，
8: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7: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8: 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8: 是的，
7: 你要知道这一。

0: 当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
1: 1000元
0: 收藏级，
1: 对，
0: 二维码还能扫，
1: 是可以扫，
0: 可以扫，对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1: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0: 是是是，
1: 对，
0: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1: 是
0: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1: 对，
0: 1948年到19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1: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0: 是，
1: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0: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1: 对，
0: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1: 是的，
0: 捡宝，
1: 没错，
0: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1: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的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0: 是，
1: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值。
0: 但是现在它值，
1: 对，
0: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1: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0: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1: 对，
0: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1: 是，
0: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1: 对，
0: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
1: 运输，
0: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1: 这个对这个是
0: 运输，
1: 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0: 驼队啊，
1: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0: 然后这个是，
1: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0: 200元的炼钢，
1: 对，
0: 对吧？
1: 这张是5元的织布，
0: 织布，
1: 对，
0: 还有一张，
1: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景图，这就是我们的
0: 巨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是，
0: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其这6张面额，
1: 对，我们平均一张，
0: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1: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手。
0: 真的，
1: 这个大家去打听打听啊，第一套人民币随便，我们闭着眼啊，不用说高的，只说这你就就低不就高，最低最低的3000多都拿不到。
0: 对，
1: 然
0: 后今天还有赠品，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1: 是1980版的一角100张联号，以及1980版的5角100张联号，
0: 100张200张，
1: 对，
0: 一共200张，
1: 是，
0: 你自己看啊，就是你看，对吧？100张100张，
1: 连我们的主品拿回家206张，
0: 这还没有流通过，
1: 没有流通过，
0: 没有流通过，
1: 对，
0: 没有流通过。
1: 上面的这个腰带都是原腰啊，
0: 然后你看啊，就是1980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1: 双刀百联号，
0: 1980年5角，
1: 对。
0: 好吧，这个也是作为赠品，蛮难得带给大家。
1: 对，
0: 抓紧上，而且还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保证。
1: 是的，
0: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钱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是首选保证，
1: 是
0: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1: 没错，
0: 品相又好。
1: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0: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3: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2: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3: 对，当时
2: 第一版人民币。
3: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给
2: 不容易保存，
3: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4: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3: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2: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2张就将近1000万了。
3: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5: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北京马迭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多少？
7: 20-30%，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0: 好了，最后一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稀缺的，从1000元面值一直到5元面值。
1: 是的，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这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币王，也是非常稀缺的。嗯，包括它的纸张印刷以及流通的存世量也是最少的。嗯，还有我们200元的炼钢，还有100元的红龙船，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还有100元的驼运，以及10元的双图，还有我们5元的织布，
0: 就是它的图案的丰富性，
1: 对
0: 对吧？从农耕到钢铁到运输，
1: 还有我们的标志物建筑，
0: 伟岸的建筑，
1: 是的，
0: 对吧？等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收藏选首款第一套人民币，
1: 没错。
0: 这一套1000元面额的币值，目前的流通价格是达到23800，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价格19800是包含这一张1000元的币值在内，总共6张，1000元、200元，
1: 对
0: 吧？100元的两个版别等等，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心爱之物收入囊中啊！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02151119600。

0: 木马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一些东西。
7: 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7: 是
8: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7: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8: 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8: 是的，
7: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收藏级，
8: 对，
7: 而且还能扫，
8: 是可以扫，
7: 可以扫，
8: 对
7: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8: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7: 是是是，
8: 对，
7: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8: 是
7: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8: 对，
7: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8: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7: 是，
8: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7: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8: 对，
7: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8: 对，是的，
7: 吧？
8: 对，
7: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8: 是的，
7: 捡宝，
8: 没错，
7: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8: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7: 是，
8: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值。
7: 但是现在它值，
8: 对，
7: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8: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7: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8: 对，
7: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8: 是，
7: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8: 对，
7: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 100元的，
8: 100元的运输，
7: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8: 这个对，这个是
7: 运输，
8: 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7: 啊，
8: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7: 然后这个是
8: 炼钢，200元的炼钢，对吧？这张是5元的织布，对，
7: 还有一张，
8: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7: 巨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8: 而且
7: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齐这6张面额？
8: 对，我们平均一张，
7: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8: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
7: 是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8: 没错，
7: 品相又好。
8: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了，
7: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手腕上哈，如果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总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而且整个人的状态气质也不太一样，感觉没有自信似的哈。咱把这个手抬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哎，好像很精神，倍儿精神哈，倍儿有克拉的感觉，老克拉的感觉啊。所以今天的很多爷叔、很多兄弟们，之前也跟我在下面交流的时候，很多爷叔说，我把你当做好朋友啊，许明。我呢喜欢什么呢？就是要亮要闪要金，别的我还真不需要。我理解很多爷叔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到这个年纪呢，虽然说尽量财不外露，但是稍微带那么一点金色，这种气质感受确实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来给您介绍一款有真真正正的黄金的金表，行不行？来，我们跟欢迎子磊啊。
1: 谢谢许明老师，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在电视机前看到的东方购物。但是这个事情我也要说一下，刚才其实许明老师一直提一件事，就是金嘛。最近金你知道多少钱一克了？
0: 反正是又贵了，有调整，但也贵，
1: 1260多一克。哎呦，所以你现在要去买金子，有的人就不敢出手买了，觉得这个是个高价。
0: 是的。
1: 最后，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哎，把手里面的黄金出一部分，也能套变现一些。但是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刚才许明老师戴那个金色手表真的很好看，
0: 帅气啊！
1: 我说到是金色，但是许明老师刚才就给大家说了，这里边有真金的啊，
0: 有真金，我没说错吧？我
1: 你没
0: 我先确认一下，
1: 对，
0: 我好害怕呀，我要说提前说错了，没有金可就
1: 没有没有，这个要说里边是真金的。
0: 真金。
1: 今天要说买一只表哈，你不是说买一只什么纯金的表？纯金表，你说现在纯金表，你就以这个1000多克算起来，
0: 对，我就说这不现实，
1: 完全不现实。
0: 你这表链哗哗都大金子的，你这带出去心里慌啊，
1: 谁敢戴呀？
0: 谁敢戴？这丢了，万一丢了的话，丢了多少钱出去了？
1: 对，所以既然说到金表嘛，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包括我跟许明老师上一次推荐这只表的时候，许明老师刚才节目之前还有印象，说哎，上一次推荐过这只表，上一次推荐那只表的时候，
0: 挺久，
1: 对，这个我就要讲，这个上一次推荐大概是在1个半月以前，而这只表，各位为什么我和许明老师看到之后都会觉得特别兴奋，或者特别的高兴，首先来说，作为金表来说，有的人说，哎呀，你们就是搞一些噱头，只是说金的，你的品牌并不大。你有可能不是原装进口的。
0: 哎呦，说品牌不大的可是。
1: 所以我这个首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要买手表，你看中的第一点，不要管它金银铜铁铝镁锌，你这些都不用管它，你要知道第一点，你买的是不是大品牌？哎，
0: 这个都
1: 你买的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还是什么品牌？这个品牌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传承，代表了文化。所以第一个，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是先讲品牌。
0: 好。
1: 叔叔阿姨先生太太，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老牌子，当年在三转异响的时候你买过。三转异响其中有异响指的是一转指的是手表，手表只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叫罗马，还有一个就叫英纳格。哎呦，
0: 记忆拉回去了，一下子就想起来那个时候。
1: 对，当时进厂的时候厂花带着英纳格，进厂的时候厂长带着英纳格，那时候在弄堂里边只有那大富大贵之家，手里面可能带着英纳格，甚至在南京路的华民行，柜台上，当时那个柜台上选的很多人都选择英纳格，所以各位今天首先品牌的部分要告诉大家，拥有171年历史，各位不是71年历史，71年历史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有可能几十年上百年很多，但是各位将近200年的历史，瑞士英纳格，而且它是瑞士第一代名表，瑞士名表以150年分开之后，像我们知道的艾比伯爵、百年灵、万宝龙、劳力士，他们是做腕表出生的，他们被称之为第二代名表。但是各位，江诗丹顿、芝博、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都是属于第一代名表。它是从大钟到座钟到怀表到腕表，有一个传承和延续的文化，从1937年开始，就进入了中国市场的英纳格。所以，叔叔阿姨当年对英纳格的向往或者英纳格的喜爱都是非常深的，而今天这只表也要给大家说，除了品牌大之外，要讲一件事，它有传承，你要买一只表，为什么这只表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全部售空，就很多人看到这只表之后发现这只表的传承跟一般手表都不一样，你知道要讲东西啊，就像我们吃喝红酒一样，要什么法国塞纳河左岸，92年夏季7到9月的那个葡萄树上，所以你知道要讲得很细，那这个 葡萄酒它的价格就会更高。嗯，因为可能当年因为天气温度事故的事情。嗯，而手表也是一样。来，各位注意一下这张板子。首先第一个，各位，这只表叫做欧米茄的漂亮手表，在1952年诞生的。欧米茄做这只表，这只表你知道是什么表的原型？现在所有欧米茄蝶飞的原型。哦，所以50年代，1953年，宝珀做了第一款的现代潜水表，宝珀50巡。现在你看到的50巡都是以它为原型。嗯，
0: 这个表是蛮经典的。
1: 对，劳力士在1953年做了潜航者系列，就是这个样子。看到这只表，有的人觉得，哎，现在劳力士哪个跟它很像呀？我告诉你，水鬼。
0: 对呀，这个就几乎就是一样造型。
1: 对，黑水鬼、绿水鬼，这是1953年潜航者的原型。嗯，百年灵在1954年的时候做了第一只飞行滑齿手表，
0: 也现在大差不差都这样。
1: 大差不差都这样。嗯，1957年汉密尔顿文拉图系列文图拉系列异形手表，三角形的，
0: 这也很有名。
1: 这个对吧？黑衣人系列电影都带这只。1955年。英纳格做了他的第一款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就是这个样子。嗯，他们都出现在了瑞士50年代的黄金时代。嗯，而各位
0: 各有
1: 为什么？嗯，说手表一定要讲到传承。嗯，他传承了蝶飞，他传承了50巡，他传承了劳力士的水鬼系列。嗯，他传承了百年灵的飞灵滑齿，他传承了汉密尔顿的文拉图异形，而今天是传承了1955年，英纳格真正的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嗯，所以各位买东西，包括大家看东西，嗯，很多时候我相信在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包括我们知道的苏富比的中国的分公司就在上海，嗯，还有包括其他的两家拍卖行全都在上海，都在外滩，包括百达翡丽，嗯，包括江诗丹顿的一些中国的主要分公司都在上海外滩的别墅上，苏州河那个地方。而各位今天要给大家说这只表，你看到它之后为什么在第一次节目全部售空，就是因为整个表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表从表链到表扣到表带到表壳到表盘全部一溜子金色。哎呦，所以各位，你刚才看到的那只表是不是觉得1955年传承到现在，它是一代一代的迭代，它是一代代的传承，就跟50年代的劳力士50巡、欧米茄是一样的。而各位再来看这只手表，你知道这只手表从正面到背面，它正面看起来是非常璀璨的，但是各位看好了，3、2、1，背面，
0: 哦，镂空，
1: 全部整个表的85%表面积再做透底机芯，而且各位再注意一下机芯上。这个我和许明老师推荐过很多英纳格的手表啊，你还记着吗？英纳格我们推荐过什么蓝牌啊、红牌，就是百度上是蓝色或者红色。
0: 对，是。
1: 但是各位，你见这只表的百度上是什么颜色？
0: 金色的啊。
1: 金色啊。所以这只表就属于英纳格从1955年传承到现在的巴黎钟楼系列，而且是英纳格的高端系列。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卖的那么好了吧？所以要买表，我们都往往会买高端嘛。
0: 是，
1: 就像买劳力士，有的人说我不喜欢水鬼，但是我喜欢劳力士，什么？喜欢劳力士的迪通拿，对不对？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宝珀50巡，但是我喜欢宝珀的万年历。那有的人说我喜欢英纳格，但是我不喜欢蓝牌红牌，我喜欢英纳格的巴黎钟楼。这就是一个系列的部分。好了，再来仔细看这只表啊，来看好。整个表链的部分全部是宽表链，它比前代的英纳格的手表的表链，某些型号的表链宽度增加了15%左右，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链更宽。手表除了佩戴看时间之外，它有一个什么作用？装饰性的作用。你想想，你戴在手上一条金色的表链，让别人看到之后就跟戴一个金色手链一样，特别是在现在各位黄金涨价的时候，在这个年底，现在已经11月了，
0: 是
1: 马上元旦又该过新年了，你戴一只金表出去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今年赚大钱了吧，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能赚大钱，而且金光璀璨，金光闪闪，每只表的表链谬三的抛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火彩非常好。所以在我们去戴这只表的时候，越是有阳光，越是有灯光，越是有闪光的时候，这只表永远会反射出那种遮不住的金光。再来整个表壳看一下，这只表的表壳很有意思， 为什么？刚才说了1955年那只巴黎钟楼系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表镜全屏的表镜，嗯，往往有很多表镜是不是做凸出来，
0: 是，
1: 而做凸出来的有一些表镜往往因为你的磕碰，表镜会造成裂痕，
0: 容易碎
1: 或者易碎或者有划痕，嗯，但是各位他做的一个全屏表镜，这个是保证了1955年那只原型表跟它是传承下来的，嗯，再来整个托底，整个表壳，注意一下整个表壳的部分全部反光，嗯，在我们现场，现场这个不是提字器，是我们时间啊，嗯，两个大屏幕，嗯，都能看得到，再加我们摄像老师是不是也能看到，嗯，所有的灯光都能，这是瑞士原装缪三的抛光工艺，嗯，所以你看它非常的亮，嗯，再来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嗯，整个表的1.位到12.位镶嵌12颗锆石，嗯，有的人说哇它不是钻石怎么是锆石呢，各位我讲一件事啊，钻石这几年我们一直说钻石是最大的骗局，钻石的价格并不高，
0: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1: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而我们并不用钻石的原因是不愿意让各位再增加成本，嗯，而用锆石来进行替代，但是它的镶嵌工艺和钻石是一样的，嗯，所以你去看它的火彩也一样非常的闪耀，嗯，整个表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的土星 logo 171年没有变，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再来看它的时针秒针分针，好了各位，有的人说为什么要看时针分针秒针分针啊，这个我要讲一下，嗯，手表它怎么样设计的优雅，嗯，其实是在指针上，因为指针不断的在动，而且作为指针来说它是你眼光第一眼看手表，第一个看表盘，第二个看指针，嗯，指针一共有30多种不同类型的指针，嗯，但是英纳格选择了非常优雅的时针和分针的棒形指针，嗯，以及秒针的箭形指针，嗯，所以你看整个指针除了整个表的设计之外，它的指针显得更加简单优雅大气，所以这就是指针的魅力，嗯，再来整个表盘注意一下它能动，
0: 对，
1: 你看那个火彩那个光
0: 是，
1: 好了各位，很多时候买手表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白盘黑盘绿盘，嗯，但是各位这个光叫做太阳放射状波纹，嗯，所以随着光线的反射这个表里边的波纹是在动的，手表其实很难受，为什么？手表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当你戴在手上的时候如果它不动别人是很难发现它的，嗯，而它就像手上的那个眼睛，当你戴在手腕的时候当你动它会一扎一扎，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表盘在闪的时候它一扎一扎，很吸引人，很抓人眼球，别人一眼就看到了这只手表，时针分针位于其中，中钉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 Swissmade， 各位 Swissmade 要讲一下，刚才说了这只表是1955年的巴黎钟楼的原型表的迭代到今天，这只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只表是原装进口的，
0: 哎，怎么证明它是原装进口呢？
1: 你要知道，
0: 也不能我们嘴上说是，啊。
1: 对，叔叔阿姨买手表一定会要买瑞士的手表，哎，就跟买茶叶一定要买中国的茶叶一样，
0: 是
1: 买玉也是一样，
0: 买中国的玉，
1: 对，或者中国的一些玉。而各位这个也要说一下，因为作为这只表，首先六点位有个 Swissmade， 1997年瑞士联合公报规定，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的手表，才能在手表的6点位打上 Swissmade。嗯，除此之外。东方购物为了审批我们这一次这只表在东方购物卖，专门将一张出关单和一张报关单全部拿到现场。第一个 original， 这只表的 original 是出生地嘛，证明原产地的证明，底下写的是 Swissland， 就是来自于瑞士。嗯。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原产国的部分写了一个瑞士。嗯。这个部分我还专门跟许明老师介绍过。嗯。我说一般的手表只有这一张。他说我是瑞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写的是瑞士，各位这个跟洗澡蟹一样，嗯，你在阳澄湖里边大湖里边涮一涮那也叫大闸蟹，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张那就没有办法达到证据链的完整，嗯，所以各位这个代表它从瑞士大陆制造生产出来再到国内的报关再到手表上有 Swissmade， 嗯，是3个证必须都有，而除此之外再来看背面，叔叔阿姨买手表的时候甚至还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说，顾老师自动机械手表是不用电池的吗？嗯，
0: 是不用电池的
1: 对，这个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你买的所有的自动上链手表它都是不用电池的，不需要放电池，嗯，因为它只要随着你的摆臂 整个摆动开始做360度的圆形运动之后，它会自动给里边上链，嗯，你的手表就不会停，所以你只要佩戴这只表就不会停。当你不佩戴的时候，它会停停跳，它不会走，但是当你佩戴那一刻把时间调好，你就不用再任何的给它什么供电，只要你摆臂它就会自动上链。所以手表为什么在当年卖得非常好，因为它一次投入不需要再投入任何钱，嗯，不像你现在买个车你得买油，嗯，你买个电车你得充电，嗯，机械手表不需要，只要你坚持不懈的佩戴，它就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嗯，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那而今天这只手表不单单是男表，
0: 对，我刚想说你这个光看爷叔很喜欢了，很多阿姨姐姐们说了你这那我要播台了，再不播的话我就播台了。
1: 爷叔很喜欢的话是因为它是一只很大的男表，哎，但是当年英纳格很难买的是什么，是女表，嗯，因为为了代表那份爱，很多阿姨跟叔叔在一起过了30年40年50年了，当年说啊我结婚就给你买一只表，50年过去了，任劳任怨了阿姨这么多年。

0: 都是石英表的，
1: 因为机械表小，有一些女表它一两千块钱它就是用电池的，
0: 是了，
1: 那些表成本更低。
0: 对，
1: 但是各位今天要提醒一下，整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哎呦，
0: 也是啊，
1: 也是不用上电池，只要你佩戴一直在动。哦，50米的防水型号编号英纳格的 logo， 再加上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全部都有，真真正正一对儿，表表心意，表情达意，时时刻刻去珍惜，分分秒秒去守候，一对儿来自于英纳格的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哎呀，
0: 那这个价格。它就是表面是在表盘里面全部都是真金的嘛，
1: 真金
0: 真真正的黄金，这金价大家心里也熟，所以聊到这儿了心里有点慌啊，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很贵吧。
1: 对，其实你知道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价格。嗯，因为这么说啊，
0: 我其实我最怕的是遇到黄金，因为我现在一听到黄金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到时候别观众朋友一看到价格马上不抬了啊。
1: 对，其实这个为什么说到价格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聊到最后总是说，哎呀，讨万变不离其宗，你肯定要聊到价格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价格永远有一个预设。嗯，什么意思？就是我买一对表要花多少钱。首先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你在脑子里边现在说你要买一对表花多少钱，我相信大家有一个脑子里边可能说，哎，我要花3万，一只表1万，
0: 看档次喽。
1: 对，
0: 就想选老牌子，就是上百年的。
1: 对，3万块钱以内啊，我就觉着，哎，可能我能接受啊。当然贵一点我也可以接受，嗯，但是3万块钱以内可能是一个合理的价格，毕竟是瑞士原装进口，毕竟是大品牌。嗯，好了，各位，如果说到这里，有的人会觉着，那你这只表是不是至少也得7、8万？好了，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只表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嗯。有的人其实专柜的价格已经达到你心里的预期了。
0: 你要超3万的话，我就观众朋友拨台吧。超3万的话，就超预算拨台啊，
1: 就换台啊，
0: 就超过3万啊。
1: 对，
0: 我都说这话了。
1: 单只表的售价
0: 单只多少钱？超3万的啊，超3万。
1: 单只表的售价14800。
0: 不用拨，还好不用拨了。
1: 一对表，3万，
0: 还不到。
1: 对，不到，差一点嘛。
0: 那正好不用拨台。
1: 就正好不用拨台。
0: 一对儿了都不到3万。
1: 一对表3万。好了，各位，3万买一对表刚刚好，
0: 那刚刚好啊，
1: 对，刚刚好。
0: 就预算里面，对于品牌，对于表面金，
1: 对，
0: 真正的黄金在里面，我们这是金表嘛，
1: 对，
0: 这个都要有这个元素，
1: 有这个元素。但是各位，3万是在市场的价，哎，毕竟东方购物把我们包了，
0: 哎，你看看我们包的价格是多少，
1: 把这只表全包了，
0: 全包下来
1: 了。来，各位，什么价？看好了。来自于英纳格金色巴黎钟楼系列自动对机械对表，这是一对儿，单只表专柜售价14800，
0: 没错，
1: 东方购物单只表，许明老师准备好，3、2、1，
0: 6950元，
1: 6950，哎呦，
0: 那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脑抓耳挠腮呀！我想想，你如果是6950的话，那我14800，我可以买一对儿喽。
1: 还要找你钱，
0: 是吧？我要14800，我可以多给你点，无所谓，因为我就14800，原来拿一只，我就按14800拿一对儿，
1: 对，
0: 行不行？我今天14000，我14800拿一对儿行不行？今天给我。啊，不行，啥意思？14800
1: 你买一对儿，你还多给我钱了，
0: 我
1: 都跟你说不行，原因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今天对表，如果你要买对表。还减，
0: 减多少？减多少？
1: 来，各位，
0: 来，
1: 6950乘6950，再给各位优惠1000元，一对表仅需要12900，
0: 一只价格原本我拿一对儿，结果再往下减1000，
1: 对，
0: 12900
1: 是一对儿。当然在这里还有人怀疑，我不怕，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因为做手表我们都讲的是真凭实料，时间是不能骗人，没有人的时间会骗你，所以各位，我必须在这边，有人会怀疑说啊，那你们在市场上一对是14800，不是，你收到的每一只表都会有价格调例，
0: 就是在咱上海就有专柜的地方
1: 你可以去看，
0: 你可以去比实体店啊，
1: 单只表是14800，
0: 今天要订考虑考虑，可以先抢名额。
1: 对，
0: 任何超过大家稍微有一点点小想法的哈，你说我，你让我账户一下拿出了个12000多块钱，我稍微有一点点捉襟见肘的，没关系，名额先抢下来，喜不喜欢可以跟孩子聊一聊，明天聊，或者是老伴儿，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跟他说一说，哎，我喜欢这个表，这个表当时年轻的时候我跟您唠叨过，或者你跟我唠叨过一次，到时候咱金婚了，银婚了，啥婚的，对不对？你再大金表往出一拿，
1: 对，
0: 咱们就当做一个纪念。有的时候那个手表是一定天天往出戴吗？也不一定。
1: 对，
0: 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一个念想。
1: 对，
0: 你说你给儿孙留点什么？ 留点小写你年轻时候老伴写的情书，指不定啥时候您。

0: 一是找不着，再一个那纸早就风干了，早就碎掉了，
1: 对，
0: 你保存不了。我们今天这块手表，如果您不是故意破坏的话，
1: 是，
0: 就一直传承下去都没毛病。那你说你传承一个普通的表，还是传承一个金表了？
1: 金色的表，
0: 哎，还是金色的，还是金表？
1: 对，
0: 那都有区别。我们今天是金表，
1: 对，
0: 不是金色表，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剥夺，尤其是对表啊，这是最大的让利的幅度了啊，12900元。一对真真正正的瑞士的英纳格，
1: 原装进口，
0: 原装进口，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红零211-5111-9900。

0: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底蛮戴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搿种机械表。葛末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啊？葛末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个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5: 已经排队了，
4: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做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的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5: 对，
4: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5: 对，
4: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人说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5: 对，
4: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5: 对，
4: 我宁可不买。
5: 对，
4: 我买我就买好的。
5: 是，
4: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5: 对，
4: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给我骗子。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们有这种担心啊，
5: 对，
4: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5: 是，
4: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磊，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5: 对
4: 爷叔们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5: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4: Uncle 姐 Uncle 哥，
5: 对 Uncle 姐 Uncle 哥，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一用用几十年、十几年。
4: 我稍微打断一下、
5: 您说，
4: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快，最后两对对表啊，
5: 这么快？
4: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这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5: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 ，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tzer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4: 你拍下来，
5: 你可以拍下来，
4: 欢迎大家拍照，
5: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啊，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啊，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4: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5: 对，
4: 光拿它
5: 只有张，
4: 这两个合在一起，
5: 这才代表。
4: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5: 这个其实
4: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5: 对，
4: 您就安心买就好
5: 了。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就在 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我专门有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非常实惠的
4: 是
5: 瑞士进口手表。
4: 你说我有什么感受？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的唠叨一下。我刚才泽磊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江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吉佳，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百达翡丽。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真正回归到品牌要好，但真真正正价格是咱老百姓喜欢的，
5: 对
4: 品牌的怀旧程度，就是大家的重视程度。一听，尤其是比如说，1950几年的，
5: 对
4: 1940几年、1960几年的人，一听就知道哇，这个牌子好。
5: 对，
4: 英纳格莫属，
5: 是
4: 英纳格呀。
5: 就像许明老师说的，
4: 绝对经典，
5: 就是手表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大家都可以触手可及。所以各位，哇，又一对对表被定了，好像听说
4: 正在哦，马上没有了，马上没有了。
5: 来，各位，这就是一对对表，整个表面都是真金的，再加上整个表的时针、分针、秒针。你看刚才不是刚才分时针在底下，现在你可以看时针出来，
4: 对对对，
5: 秒针在这跳动。男表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两只表背后都是自动上链机械机芯。这个要看清楚，两只表的背后。
4: 女表也是啊，
5: 女表也是。
4: 再强调这个，女表也是、啊。
5: 对，因为很多手表的女表它用的是实业机芯，
4: 对，
5: 石英机芯是要换电池的。
4: 对，
5: 很多人都在问，包括很多叔叔爷叔也在问我啊，自动机械手表是不是就不用电池？不用。再说一遍，不用。瑞士的机械手表都不用电池，只要你带它去佩戴它，它的这个摆舵会自动上链，来给你的里边的发条上链，你就不用去给它换电池，
4: 你的手都不用拧了。
5: 对，你放那儿它就会自己停。有的人说那它为什么会停呢？这个我要说一下，它停了也是在保护机芯呀。等你再用的时候，你再让它动嘛。
4: 再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在不断给它上链嘛，它里面有动力嘛，储存嘛。那你不带一段，比如说我放了半年了，那肯定这个手表因为你的动力慢慢的机械能就消耗光了，那自然而然它就慢慢停下来了。
5: 对，
4: 你说我放在这一晚上就停，那倒不至于那么夸张，因为有的时候你放在桌子上，它本来就在不断的上线。
5: 这个其实有的人带一晚放一晚上就停的原因啊，也有，我们也遇到过，你知道是啥
4: 是
5: 什么吧？
4: 怎么了？
5: 他带着也不动。
4: 什么意思？带
5: 就是因为你得动摆舵嘛，你不动的话，一坐坐一天，你放那边还得你得动，你知道吧？让它动起来。再来，各位，这个是价格的部分。其实手表它本身就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东西。很多当年在我们老上海，当时叫上海滩的那一代，能戴手表的其实都是玩得好的人。来，各位，现金的52000有的人说花100000块钱买一对手表也可以。我们也是在推荐泰格豪雅，你可以去买嘛，50000多块钱一只。还有欧米茄这个品牌大家知道，现金的83000。
4: 最后两套啊，
5: 最后两套
4: 的一对表、
5: 这是劳力士，一只就得9万多，将近10万，买一对就得20万。那好了，各位，如果说要花这个钱，你可以去买，我也拦不住你。
4: 或者您愿意为这个品牌的附加值、所谓的广告费用添加自己身上，您愿意掏这部分钱也可以买，
5: 也可以买。
4: 或者是你真的喜欢那个造型也行，
5: 也可以买。我们在这个地方从来不说别人不好，
4: 哎，好，
5: 我们只是说大家都好，
4: 都好，
5: 没有不好的，知道
4: 吧？看你喜好哪口，
5: 你喜好哪口了，众口难调嘛，百人百味嘛。但是，英纳格的这一对来注意一下，英纳格金色巴黎系列自动机械腕表，一对来。单只吊牌价14800，很合理的价格，一对不到3万块。
4: 我给泽磊拿一下吧。
5: 对，谢谢许明老
4: 师。你回去，你这个表里面会带它吗？
5: 对，每个都有，每个单只，你也可以到柜台上去看。
4: 啊、
5: 你可以到柜台上去看，14800，
4: 就14800，不用
5: 对价格掉
4: 了，不用特写了。
5: 东方购物6950，买对表再优惠1000，12900。
4: 就是6450嘛，准确说吧。
5: 对，
4: 6400多，又省了500，
5: 又省了500块。一共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4: 还不止嘞，你知道为啥不？
5: 为啥？
4: 东方购物有个活动，你知道我东方购物的活动吗？
5: 我不知道。
4: 3件满3888返400积分。导演老师，我们这个应该是参加这个活动，我现在有点真的不太。
5: 还要再返400？
4: 参加，
5: 再返400。
4: 你刚才说是省了500吧？
5: 啊，
4: 然后再返400，省了900。我的天哪！对不对？我的天哪！只能说，
5: 你讲什么？所以各位，我只能这样的说，有的东西啊，真的，上海这个城市我很喜欢，包括我孩子来上海也很喜欢。他会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就是称之为魔都嘛。很多东西也只有上海能见到。很多地方也见不到。所以这个价格我也只能说，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 VIP， 你们有福。 可以在东方购物这个大品牌能看到。
4: 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肯定不是这样个光秃秃的表给您带回去的。
5: 对，
4: 它一定是有非常漂亮的礼盒，各种各样的卡片，
5: 单独腾装，
4: 单独的啊，每一只都单独，就是你要愿意单只送都成。你包括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可能结婚的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咱这礼盒一拿出来，英纳格盒子盖一盖上去，哎呦，就这样的，哎呦，漂不漂亮？好吧，先聊到这儿了啊，我也顺势秀一下，秀一下。
5: 你看啊，其实许明老师如果今天只穿了一个素衬衣的话，其实倒看不出来
4: 有没有强调。
5: 但是你戴上之后，它就不一样了。
4: 观众朋友们，爷叔们，金啊，金，金，谁不爱金？告诉我，谁不爱金？都爱金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太闪了，真漂亮。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底没戴了该。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搿种机械表。咁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咁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买手表，大家自己跟着实际情况。第一呢，喜欢特别的某个品牌，里面的品牌附加值广告铺天盖地的啊，你要不要把这个钱呢花在品牌附加值里面？你说我就喜欢经典简约的，我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我赶紧看刚才这个德雷里面有一些手表是我个人那个风格我不爱的，
5: 不爱的。对，
4: 就比如说里面又感觉像满屏都是，满表面都是那个字儿什么的，我不喜欢，就我一眼看不清。很多人说阿姨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眼神呢在这儿，咱有一说一啊，年纪在这儿的原因，你第一眼就要看到时间就好了啊，上面又是什么秒的点，又是什么星辰的点，又是这啊，就满秒都是点，你就看完之后，你就第一眼不知道我到底看的是几点，你就会烦得慌。我这是说的实在话哈，所以咱们喜欢年轻的时候就戴那个表盘，就是致敬年轻表盘，
5: 对，
4: 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5: 是
4: 时间秒针分针，顶多告示给您一镶嵌，不灵不灵闪的这种感觉跟钻石没什么区别，这是第一个啊，一样闪，但是放在你的面前，你告诉你的是要钻石还是要黄金嘛，就这么简单。
5: 这个其实就是喧宾夺主了嘛，对，
4: 里面当然我是黄金更值钱了，现在所谓的钻不钻石，我这懂行的咱就懂的。
5: 啊，
4: 黄金一放，你像我东方购现在什么时候再给您推荐钻石了嘛，对不对？从现在开始嘛，我们现在给大家黄金倒是经常推荐的，
5: 对，
4: 你晓得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手表的实用性，我们这个手表里面啊，星期
5: 日历对，十秒分
4: 全都有，
5: 对，
4: 很多手表只有一个星期好像，
5: 只有一个星期，
4: 要不然是个日历，
5: 要不然是日历，
4: 对，就很少有双一对的，
5: 对，
4: 这对于机芯的考验应该更大吧？按理来说是这样的，
5: 对，就是我这样来说吧，就是前我再给你讲件事，因为现在有可能对表马上就要没有了，
4: 还有最后一套、啊，
5: 还有最后一套，
4: 最后一套对表了啊，
5: 最后一套，我
4: 先抢名额，我跟大家讲，今儿我轮我废个话，轮我废个话，你把这个位置占下来，你不要我可以退。
5: 对，
4: 但你回过头来，明天你给我
5: 没位置了，
4: 明天你给泽雷打个电话，让他给我们搞定一个手一套手表，我现在就是急着要，没有用。
5: 是，
4: 要不然大家就去上海的，
5: 像我们的这个专柜专卖店，你都可以去看。
4: 比如说在哪里可能会有？
5: 比如说，哎，我这边还专门有一张带了一个，比如像我们的九光百货，
4: 九光百货有啊，
5: 九光百货有啊，你可以去看。
4: 那行了，那大家九光百货买到一只表，
5: 九
4: 光百货买一只表，我的天哪！
5: 上面的价格就是14800一只。
4: 哎呦我的天哪！
5: 你可以去九光百货看。
4: 行，我还是在东方购物吧。
5: 对，
4: 所以先占名额啊。哎，泽磊，刚才那话是不是被我打断？还想起来了吗？啊，
5: 对对对，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就是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也会拿手机看手表，年轻人都会拿手机看手表。但是你看，你看一下时间之后，你就开始刷这个刷那个，什么事儿都不干了，你忽然间觉得看手表不是最主要的，而手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让你真正的去看手表，不做喧宾夺主，而真正看到时间。前两天我给我孩子去讲了一节课，上那个家长课堂，你去过没？给孩子去讲课，我去了，我就讲的专门是时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跟所有的孩子都说了一句话，我说记住一件事儿，这个世界什么都会骗你，家长也会讲一些善意的谎言，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骗你的是时间，而时间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在这世界上你有可能遇到了不公平不平等的待遇，但是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为什么手表是时间的载体，而手表一直是传承之物，这就是为什么手表卖了100多年200年现在还在卖300年还在卖，从当年的拿破仑他喜欢手表，到现在我们每个人还喜欢手表，因为我们有一个情怀，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们把手表戴上之后，你似乎这个人就像当年坐的宝马和拿的宝剑一样，你似乎这个人的正直更加的正直， 就给你加了更多的光环。
4: 就像咱平常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啊，有一个歇后语的科似的哈，就嘴上没毛，
5: 办事不牢。
4: 办事不牢。换句话就是你这个小你这个人呢，没长胡子，
5: 对，还没长大呢。
4: 对，还没长大。
5: 还没长大。
4: 你说你出去交际一些人呢，或者办一些重要的事儿啊，人家不信。
5: 对，
4: 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在特定的场合，你手腕上如果没有佩戴某些东西，
5: 对，
4: 比如说你去一些商务交际的地方，你穿个运动服去，开玩笑呢？
5: 对，
4: 你这手表光手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就感觉你的连时间的观念都没有，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
5: 对，
4: 那你说爷叔阿姨说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我退休了，我也不去交际了。
5: 那不是，哎，
4: 有些场合啊，我现在前段时间你知道我看到一个什么呢？
5: 什么？
4: 上海有很多那个老年大学，嗯，或者社区大学，嗯。哇，那个爷叔就我这家里面我看的那个视频啊、孩子跟当年像父亲母亲对他一样的，孩子对父母有要求，起床了，上学了啊，好好学习。然后那个那爷叔打扮的，我跟你讲倍儿精致，老克拉那个小油头一梳，小手表这么一戴，哎呦，过去那所有的课堂里的爷叔，我跟你讲个比个个顶个在那比呢。我儿子给我买的什么的，我今天怎么样？我跟你讲特别可爱。
5: 我给你讲一件事儿，这个你当然讲别人，我给你讲一讲我自己的事儿。我的爸爸是我奶奶爷爷支援大西北去的西安，所以我的爸爸他就有一点上海老克拉的这种感觉，所以他现在买了一堆什么白西服，黑西服，
4: 这腔调有的啊，
5: 都要有这个腔调，然后戴一只表，就是似乎你发现他们是那个年代的人，他吃了一辈子苦，但到现在，你知道人的幸福曲线是 U 型的，
4: 有的时候真的是花点钱你会很开心，
5: 你就是随着你年纪变大，你的幸福感越来越好，从20岁之后我们的幸福感会越来越落，但是到50岁之后你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升，
4: 以前不舍得买的，我们现在有机会了，
5: 都会买了啊，
4: 包括以前看到羡慕人家的，我这辈子我得让自己满足一次，
5: 对对对，
4: 不见得天天戴，但只要有场合，我一定拿出来炫耀一下。
5: 幸福感越来越高。
4: 我这对呀、我这小日子过的、绝对的，让别人艳羡去吧啊、但是跟大家说声抱歉哈，我们现在的最后的一套应该有观众在商谈了。啊，提醒大家一下，
5: 谢谢，
4: 说声不好意思了。
5: 不好意思，
4: 如果大家最后一组没有订到，就订一单一双，多花个1000块、单订吧，
5: 订
4: 一只男一只女。都可以，但是要比一起订一对儿，多花1000块，
5: 多花1000块，能省就省嘛。
4: 我是觉得能省就省，
5: 对对 对。
4: 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0。

0: 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也到那边带了去。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是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1: 已经排队了。
0: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做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的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1: 对，
0: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一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1: 对，
0: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1: 对，
0: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我宁可不买。
1: 对，
0: 我买我就买好的。
1: 是，
0: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1: 对，
0: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给我骗了。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没有这种担心啊。
1: 对，
0: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磊，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1: 对
0: 爷叔们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1: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0: Aunt 姐 Uncle 哥，
1: 对 Aunt 姐 Uncle 哥，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一用用几十年、十几年。
0: 我稍微打断一下、
1: 您说，
0: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快，最后两对对表啊。
1: 啊，这么快？
0: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这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1: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 ，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ss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0: 你拍下来，
1: 你可以拍下来，
0: 欢迎大家拍照，
1: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啊，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啊，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0: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1: 对，
0: 光拿它
1: 只有张，
0: 这两个合在一起，
1: 这才代表。
0: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1: 这个其实我
0: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1: 对，
0: 您就安心买就好了。
1: 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就在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我专门也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非常实惠的
0: 是
1: 瑞士进口手表。
0: 你说我有什么感受啊？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我刚才泽磊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江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鸡蛋，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百达翡丽。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其实听得出来啊，我现在鼻子已经开始有点嗡气嗡到了。其实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天气的的确确是有一点干燥，您想想看到底多少天没下雨了。而且关键的是身体里面也越来越干燥，不仅仅啊是鼻子难受，身上的皮肤啊也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啊很干的这种情况。其实这就说明一种什么的情况呢，就是身体里面的阴液太少了。
1: 到了这个秋冬季节，阴液津液确实是特别的厉害的。从之前我们这个秋天就有什么秋燥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说一入到这个秋冬季节，家里面什么哎就是滋阴润燥，然后呢生津清热特别好的铁皮石斛要吃起来了。
0: 当然
1: 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双十一月特别好的以往热销的品牌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超细粉，在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
0: 的确，
1: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在我们今天大小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还有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这个
1: 还有一瓶啊大组合正装要试吃送给您。
0: 是的，这点是非常重要。那说到铁皮石斛，包括说我们的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南草堂的。很多时候铁皮石斛你要么要自己打，要么就自己泡。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的超细粉。自己在家里面您哪怕没有水，直接买一瓶矿泉水摇一摇也能够来进行服用，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咱们这个一罐里面呢是3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一包呢是2克，而且我们说石斛当中的

0: 样品一定就是铁皮石斛，对吧？
1: 是，
0: 不是我们以往所熟知的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
1: 对，
0: 它是用铁皮石斛的芯条的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超细粉。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我们的芯条原料产地特别的道地，
1: 当然
0: 是一个被我们称作为中国铁皮石斛之乡的地方，就是云南广南那边。
2: 的确是这样的，
0: 那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气候、湿度、温度，特别适合好的石斛生长。而且我们也在权威的书籍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
1: 对，不是我们这边说的，不是我们现在才看到的。首先在这本《本草图经》当中，其中有一页就说到了在这边，您自己来看啊，他自己说的是什么？石斛生陆安山谷水傍石上，京就是湖北、湖川、广都有，以及温台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这个广南就是现在的云南广南，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我们就选择到的就是云南广南的正宗的铁皮石斛。
0: 是的，并且这样的一包我们要耗费到云南广南那边，铁皮石斛的纤条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的打粉的过程当中也不怎么产生高温，
1: 当然
0: 没有怎么破坏这个铁皮石斛当中核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石斛多糖。关键这个家里面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就像维甲之前讲的，你家里面原来吃铁皮石斛啊，宽汤久煮，加个锅， 对吧，弄个养生壶咕嘟咕嘟的，或者花了很贵的价格买过来铁皮石斛，那有什么风斗颗粒，
1: 对，
0: 特别的硬，你要花很长时间把它给什么，就是煮开了，然后呢煮直了，还要去嚼，又有什么渣要吐掉，就担心特别特别的浪费。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撕开包装就可以什么冲泡着来喝。
1: 来，如果说您特别特别的干的，或者说是特别需要的，来选择到两包，或者您今天如果说是普通的，咱们今天就一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样一杯，如果说是有温水的话最好，没有温水的话普通的冷水就可以。为什么让娇娇来做这件费力气的事呢？就要说明啊，女生摇晃一下也可以，它的溶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场就倒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在这边呢拿一个杯子，然后呢你也可以一样，就是拿一点点的勺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倒出来以后，哇，
0: 像琼浆溢液，像小米粥一样。
1: 对的，
0: 我就光摇晃，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去搅拌它，全部融开，没有结块结团，这个晶晶亮亮黏黏糯糯的。首先我们俩已经闻到兰克植物的清香了，
1: 的确是的，
0: 而且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关键这种黏糯的质地哦，不是增稠剂
1: 对
0: 添加出来调和出来的，
1: 就是
0: 它是石斛多糖的含量特别的高。
1: 的确是的，如果说平时要吃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水再多一点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直接的，水少了一点，但是吃起来也是完全不会有拉嗓子的情况。
0: 像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的厉害，然后其实这个是特别的耗费津液阴液的。像咱们平时主持人在保护嗓子润养一下我们的喉咙，也在吃特别好的南草堂的这个铁皮石斛。
1: 的确，
0: 而且我们会感觉就是像维甲吃，嘴巴里面就会有黏黏糯糯的一个质感。
1: 我说句实话，我的这个嘴唇呢，已经有一点点要粘起来的感觉，
0: 多糖含量特别的高，
1: 嘴巴是有点张不开了。但是咱们今天不仅仅是多糖含量高，还是那句话，冬令进补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平时吃一些保健品好，不是说啊我今天想起来就吃，是需要长吃久吃，吃一段时间您再去看一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其实就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超大组合，为大家来做到，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直接把我们的粉倒出来，你看看我们倒在小碟子里面，
1: 对，
0: 而且简单冲泡，旁边这个杯子上下很均匀，
1: 对，
0: 没有怎么分层，很方便，就是你只要手边有一个杯子加点水，并且这个粉哦，它是超细粉，它的细度是达到了800目，
1: 你看
0: 这个是目数越高这个粉越细。原来咱们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咱们以往什么卖过什么，就是超微粉，对吧，
1: 对，
0: 目数是200目的，但是我们这款独立包装，而且是皇冠的，它是南草堂他们家目数高达800目的超细粉，
1: 细到什么程度？
0: 粉越细，对吧？越好溶解，大家到身体当中越好吸收，
1: 越容易被吸收。您自己来看看，连我的指纹都已经嵌进去了，说明它有多细，多容易被吸收。更何况，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是只有一包啊，是所有包数全部都是这样。但还是那句话，您自己需要去买，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一样是南草堂，一样为大家做到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一罐就要很贵了。
0: 外面单罐价格很贵，咱们东方购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小组合，小组合呢是带给大家是有到5罐装。
1: 对，
0: 那五罐总共就是150包。
1: 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啊。
0: 某东渠道他们的一些旗舰渠道，如果你买5罐装的话，
1: 我有1500。

0: 188块钱，
1: 是这个是外面啊某东的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双十一月，您今天在我们这边选择我们的五罐装，直接价格我们做到了659元，一共是150包，300克，还有我们平时所没有的七倍积分，相当于612元，300克您一除，单克价格只有2块钱左右。
0: 但是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大组合不要买小组合，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您平时冬令进补就应该来是长期的服用。来，今天选择大组合，大组合是本来是10罐，今天变成11罐。按照道理电商价格3688，按照这边的价格大家可以直接的看到，但是请注意啊，今天限时价格999块钱，
1: 是的，
0: 直接拥有。还没完啊，再给大家看第二重优惠，今天先加赠100块钱的积分，直接没有说是什么7倍8倍，今天就直接加赠到100块钱的积分，
1: 凑整了，咱们相当于899元，总共是660克，单克价格1块3毛钱，
0: 对，
1: 而且这个我们所有十一罐当中，我们有免费给到大家开放一罐30包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你订购我们的小组合五罐装是没有试吃的，
0: 对，
1: 十一罐装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额外的开放一罐正装试吃。
0: 是，
1: 也就是说你把这30包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你感觉到身体有变化了，咱们再把它剩下的10罐吃掉。没感觉了，来，剩下的10罐一分钱不少，999块钱退给您之外。还可以再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啊，买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499块钱，每克才7毛钱，各位，哇，
1: 这是铁皮石斛的超细粉，
0: 对，
1: 外面真的很多药商药主的风斗颗粒，对吧？
0: 对，
1: 大费周章，步骤特别繁琐的，单克价格都有什么20几块钱，蛮贵的，而且今天不管你订购哪个组合。我们的五罐装也好，我们的十一罐也好，全部给你的产品批次都是今年，也就是上个月10月份生产的，
0: 保质期36个月、
1: 哦。批次你要自己囤，你要送人的话，这个批次都很值得你来入手，
0: 的
1: 特别的新鲜，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
0: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不五脏疲劳，雷兽强音，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5: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干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各位看看这种黏黏稠稠的感觉，其实身体里面啊，你不是说哦，我口干，我多喝水，就能够补充阴液、补充津液的，不是说你今天能够喝多少水，身体里的水就能够补充的回来。我们中国传统的认为，身体里面呢不仅仅只是水，而是那种黏黏的、稠稠的一些身体里面循环的液体，那么这个就要靠滋阴来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滋阴咱们选择什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啊，这种要是同源的植物，咱们今天石斛其实就是一种。还是那句话，石斛是要有吸收率的，有的时候铁皮石斛你自己宽汤酒煮了半天，
1: 怎么看前面，
0: 你自己去想看这玩意儿你要煮成什么样，你是不是得弄个什么高压锅什么再去压，而且不建议大家用高压锅啊，宽汤酒煮，你的直到最后一天了，你还是会有渣的。
1: 而且它出来那个茶水依然是比较寡淡的，
0: 对
1: 吧？花时间煮直了以后，里面还有渣，
0: 对的。
1: 或者你把这样的风斗颗粒，用它去直接打成像爆花屑一样的这样的粗颗粒，
0: 对。
1: 但是它也不完全溶于水，而且最后你冲泡的时候水渣分离，还是要吐掉这些的。
0: 您自己去看看，
1: 还拉嗓子，
0: 到最后嗓子喝起来很难受的。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超细粉啊，这个完全不一样。
1: 这个800目的超细粉，这个粉啊，摸不出任何的颗粒感，
0: 我说
1: 能够卡在我们人的指纹里面，
0: 真的比很多的女生的散粉可能还要更细，真的太细了，我手上摸上去没有任何的颗粒感
1: 啊。
0: 正因为打得这么细，所以它更加溶于水，也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还是问一下大家，你今天我们假设啊，你吃500克的石斛，你是为了让它吸收的更好了，不是说我500克吃进去，剩下的300克就直接浪费掉了，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吧？
1: 咱们这个石斛就是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
0: 是的。
1: 让大家平时可能说在什么公司里面、单位里面，手边有一个水杯，你就直接冲泡一下，
0: 就能够
1: 很简单的来吃我们这样的铁皮石斛超细粉了。
0: 因为它叫做超细粉，自己在单位里就可以了。如果说第二季节呢是您自己的孩子，本来工作就非常非常的忙，吃饭也不规律的，给自己的孩子囤上一个大组合，跟他说你不用煮也不用泡，只要单位里面有水杯就可以了，直接倒进去泡一杯，分分钟就可以做出一杯非常浓厚的石斛饮。怎么来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就像我和小姐一样，今天啊拿两包往里面这么一倒，剩下的哎你记得不要浪费啊，把它弹一弹，然后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有温水尽量用温水，没有温水用常温水也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你看这个杯子，我敢拧紧盖子给你摇，说明里面不是很热的水，
0: 对，
1: 否则它会喷热气。
0: 当然
1: 就是温水凉水，我就随便那么摇晃几下，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它已经全部融开，
0: 的确，
1: 而且非常的均匀。你就看这个挂壁很浓郁，你家里面宽汤酒煮一两个小时，养生壶咕嘟咕嘟煮很长时间，
0: 你能够煮成这个样子吗？
1: 几乎没有出来过这种质地吧？
0: 的确是这样的。而我们今天您看倒出来以后，我的天哪，这个是不是就像果冻一样？
1: 很黏糊，
0: 是不是就像那个蜂蜜一样？
1: 而且咱们这个是100%的铁皮石斛纯的超细粉，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当然
1: 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对，
1: 就是那么的醇厚。因为里面我们道地的原料云南、广南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鲜条，
0: 对，
1: 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帮你打成超细粉，
0: 是
1: 简单一冲泡一摇晃，质地就这么粘稠，
0: 对，
1: 这多糖含量真的高啊！
0: 材料选的好，就是道地的草本植物，使用的方法又非常好，咱们今天保留了更多的石斛多糖，关键的是选择到的方式太适合咱们现在的都市人群了，
1: 就是你步骤简单我们才好坚持，你要步骤很繁琐，要弄个工具，要怎么样花时间，还要什么照看，真的咱们说养生如果弄得太复杂，对吧，就是坚持不下去，但是这个就很轻松，
0: 一股很清新的兰汁的口感，而且关键是啊，我的嘴唇已经完全被黏住了
1: 啊。
0: 我说句实话，很少有一次铁皮石斛，或者我也吃过蜂斗，我甚至喝过那个铁皮石斛的冲剂，都没有这种黏黏糯糯的口感，
1: 它是满口都是那种兰科植物的清香，
0: 不拉嗓子，关键是啊，我一口咽下去以后，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我嗓子响了很多，嗓门响了很多，
1: 这种很清润的润养对我们的咽喉嗓子都是特别好的，
0: 当然
1: 所以其实啊，像南草堂他们家这个皇冠的，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也是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包括咱们身边很多嘉宾
0: 的
1: 就是润嗓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对， 每天就是放在办公室里面，闲着没事了，拿一瓶水，我喝个半口，啪，往里面一倒，一晃，咚咚咚咚咚，喝完，不用着急，很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吃开口饭的，你律师啊。医生啊，
1: 销售啊，
0: 教师、销售啊，甚至是很多的一些现在主播，是不是也应该多准备一些？
1: 而且这个今天你的花销，尤其大组合十一罐装凑完单以后，单克价格才只有7毛钱左右。外面你看，
0: 也有铁皮石斛粉，
1: 铁皮石斛粉498，单克算下来9.96块一克，将近10元左右。这边你看398元，它是啊，一罐。单克8.8块左右，
0: 它还未必是这么细的粉哦，它只不过是铁皮石斛粉哦，没有说是超细粉啊。我们今天是超细粉给到大家，来请注意了，首先南草堂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做到的是超细粉，为大家做到的价格是999块钱。
1: 真的，就这个单组订购十一罐装，直接比外面省了2700元左右。
0: 还没完哦，
1: 还有叠加我们的100元，双十一月的高额的积分
0: 899元。
1: 你这个除以11的话，每一罐的价格才80几块钱，
0: 其实还没完、
1: 单克才1.3块。
0: 还没完哦。再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三件满3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礼拜礼券上面是499块钱，每一克0.7元，7毛钱。那很多人说，哎，这个东西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啊？我要打个问号啊，各位，我说了不算，焦杰说了也不算，您自己回去试。
1: 来，
0: 开放一罐免费试吃，一罐就有30条，对吧？
1: 对，不是给你吃2包、3包，
0: 对，
1: 3包、5包，这一罐里面满满当当30包独立小包装，你都可以吃。你一个人吃，每天吃一包，吃一个月。你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条，这一罐能够吃啊15天，2个礼拜以上。吃完你们老两口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这个是有可以反悔的机会的。
0: 对，
1: 但是这一罐对于品牌方来讲，就给我们所有观众拿出
0: 的
1: 诚意力度是很足的。
0: 对的，为什么要给大家开放这一罐？很简单，我们都说7天养成一个习惯，您这样两个人吃，吃15天，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有变化的咱们就留下来，没变化的来直接花多少钱退给您多少钱。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保证都是新货上市，上个月刚刚生产出来的，保质期有36个月。放心，你用不了36个月，咱们今天11罐，大部分的朋友们是吃个半年左右就可以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3: 容器
2: 啊，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3: 对，
2: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4: 一壶很多了。
3: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2: 好金贵。
3: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3: 对，
2: 多少啊？
3: 对，
2: 这是价值千金啊。
3: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6: 适合我，
7: 适合我。
5: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8: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又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5: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搅一搅，
9: 搅一搅，对啊。
5: 然后我发觉搅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8: 但是打粉
5: 还不如全是粉，
8: 会损失掉一
5: 点，最后都吃进去了。
10: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11: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2: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11: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10: 红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熟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熟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11: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2: 粉吃起来也方便，粉起来这个，比个烧起来烦。可是粉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 就好吃了，老方便。
10: 粉对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外加口感好。
12: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的，老细腻。
11: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12: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节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石斛浑身都是宝，包括说这个石斛花等等等等，这种石斛，我说句实话，真的就是在云南的广南，在这种自然的条件下来进行生长的，非常非常的艰难。首先，石斛的生长条件很难啊，它必须要在山的阴面，不能在山的朝阳面，阳光太多。不利于生长，
1: 暴晒不行。
0: 哎啊，又有一个问题了，晒不着阳光它也不行。
1: 哎，
0: 石斛这个东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贵
1: 啊。
0: 那它怎么来生活呢？你听这个斛就知道了，有一种植物叫做斛寄生，它其实就是寄生在树荫的下面。树阳光呢晒是晒得到一点，但是它晒不到很多，所以它才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的作用啊。
1: 而且它是九大仙草之首，真的是很厉害啊。你像什么天山雪莲，对吧？然后呢，冬虫夏草、野山人参、灵芝都排在它的后。
0: 对，
1: 它是特别厉害的九大仙草之首，而且我们说冬天吃石斛真的是一个好时候啊。
0: 对，
1: 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很多权威来源的资料里面都看到，你看冬季进补的好时节，
0: 对，
1: 铁皮石斛不可缺。
0: 对，
1: 冬天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对，
1: 滋阴清热，对吧？然后呢，降虚火。
0: 对，
1: 冬季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当然，
1: 我相信我们在看节目很多观众，你也很懂养生，
0: 是的，
1: 也都听说过一句话。春夏养阳，
0: 对，
1: 秋冬养阴，石斛就是滋阴的，而且是强阴的。
0: 强阴哦，
1: 啊，
0: 不仅仅是这个样子，但关键是要选择到什么样的石斛。咱们今天选择到的就是广南的石斛之外，更关键的是产地好。咱们今天说草本植物就要讲究一个道地的产地，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产地好了。东西好了，你怎么处理也非常的重要。你要是跟以前一样，就是做铁皮风斗精，或者就是做成铁皮风斗粉，我说句实话，未必您身体能够吸收得了。咱们自己去想看，铁皮石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能力哈，叫做我们的补五脏的羸弱嘛，就是在我们的
1: 五脏
0: 虚劳羸瘦嘛。你本来五脏，尤其是你的胃，
1: 胃阴虚
0: 不好。你再去吃这种一颗一颗，跟它为什么叫做铁皮石斛？因为它长得跟铁皮一样，
1: 又变成那种硬颗粒了，
0: 又粗大，你本来就吸收不好，你还想通过它来补，是不是就很难？
1: 对，
0: 是不是就很难？那么好，有些人就聪明了，哎，既然它难吸收，我把它打细点好不好？
1: 这个是用硬的风斗颗粒打成这种爆花屑一样的那种
0: 啊，
1: 碎木渣一样的，
0: 对，
1: 它是不完全溶于水的，
0: 到最后还是拉嗓子的
1: 啊。
0: 那么又有问题了，很多人说，那我打的细一点怎么样呢？把转速调得高点，那对不起，高温对铁皮石斛又有伤害了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低
1: 温气流粉碎技术。这个盘子里面就是我们把今天你会拿到手单包独立包装这个铁皮石斛超细粉就倒在这个盘子里面，粉就这么细，我们敢于说它的细度800目，这个都是要过筛的。
0: 对，
1: 800目的细度是超细粉，不是以往200目的超微粉。
0: 的确，
1: 粉越细，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说溶解，它这个吸收都是更加好的。
0: 你看我的指纹都可以嵌到，这个粉都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说明它比我的指纹要细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的给大家来做到更容易吸收的。超细粉，不开玩笑，
1: 关键就是吃起来方便，真的很方便。现在我们说，哎，社会压力大，
0: 对
1: 吧？工作节奏快，
0: 没空
1: 吃饭的，时间少，事情多，
0: 对，
1: 那你怎么办？也要养生啊，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你平时用简单的方法步骤，随便杯子里面倒上那么一两包，
0: 对的，
1: 晃一晃，摇一摇就能吃了。
0: 对，就像刚才娇姐说的，你不仅仅说是麻烦着急，更容易的是压力大着急会什么样？上火嘛。
1: 哎，像胃啊也是情绪器官，
0: 着急呀、啊、不舒服啊，
1: 心急火燎的、哎、口干舌燥
0: 的，对吧，
1: 然后有些肝阴虚，哎，有一点就炸，
0: 对，
1: 脾气特别火爆的，很容易生气动怒的，
0: 是的，
1: 可以吃点铁皮石斛来调养一下。
0: 咱们铁皮石斛直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嗯，
0: 刚才晃了这么几下，然后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出来的这整个的状态
1: 黏不黏、
0: 哎、我的天，
1: 有点像你看堆叠起来，对吧？
0: 对，
1: 有点像那种表蛋糕一样的那种质地，
0: 就像芝士一样直接倒在我的勺子上，
1: 对，
0: 这样一勺我跟大家喝下去，您身体里面的马上就开始润起来了，
1: 而且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
0: 对，
1: 我都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搅拌，
0: 对的，
1: 它就那么的黏糯，
0: 的确
1: 溶解得很均匀，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的超细粉800目，你就是温水凉水一冲开了以后就是这么的黏糯，黏糯来自于哪里？不是增稠剂加出来的，调和出来的，就是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很充沛，而且你这个可以单一的这样子冲泡吃、你也可以加在什么甜品里面、汤羹里面、炖品里面、
0: 牛奶
1: 啊，可以豆浆，
0: 对不
1: 对？对、你像平时我们什么点个奶茶喝个咖啡， 对不对？你一天好几十块钱，嗯，咱们这样的，你今天两包，差不多总的花销凑完蛋以后，两块几毛钱，
0: 对，
1: 又经济实惠，又对身体有补益，然后呢，还是感觉吃起来很方便。
0: 说到咖啡，其实你直接把它放到美式里面，这一呼噜呼噜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哎呀，对不起啊，咱们今天大组合
1: 实施名额不多了，
0: 最后的17组了。

0: 分不少，如数奉还，所以现在抢单，而且可以来薅羊毛。单独下单，每单独下单订购几组，每一组十一罐装，
1: 每一组都可以薅
0: 一罐羊毛来获得试吃。所以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1: -021-511-9900。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他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雷瘦、强医益精、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3: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4: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5: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4: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斛，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鲜料啊，每一个都是通过这样的鲜料给大家做的低温气流技术的直接的超细粉的萃取。
1: 咱们十一罐装还有最后的十二组，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双十一月当中买点家里面啊，平时都在吃的好东西，因为双十一月我们的价格很划算。
0: 对，
1: 像我们今天不管五罐装还是我们的十一罐装，都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
0: 的确，
1: 买十一罐装999送100元凑整的积分。
0: 相当于是每一克1.3块。如果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相当于是4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真的，
0: 而且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以您吃到了身体有感觉了为主。为什么？送给大家一罐是免费来进行试吃。
1: 就这个，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我们这样的一罐，你说你吃一两包、两三包，
0: 没感觉的，
1: 你觉得不好的，哎，你可以退。你30包全部吃完以后，你再反应过来说，哎呀，东西啊，我不满意，你也可以退。
0: 对，
1: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时间限定的，
0: 对
1: 的，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
0: 还是那句话，
1: 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
0: 的确是的，为什么让您试30包，不是让您试一两包？因为您身体没感觉。您吃完了以后，这30包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感觉，有感觉了留下来，没感觉的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或者哪怕你在外面比价，觉得买贵了
0: 也可以，
1: 你去比价，你大胆去比较价格，你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没问题。因为这个一罐我们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时间当中也是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比较价格。
0: 当然了，
1: 但是关键现在我们说冬天，像现在小雪节气哦，
0: 对，
1: 就冬天你要养生的话，其实啊，滋阴生津是非常关键的。
0: 的确是的，冬雪雪冬小大寒，冬至之后小寒大寒就过春节了。各位，马上就要进入到春季的节气了，等到那个时候又要开始养阳了，所以各位，你趁着这段时间还能够滋阴润肺的时候，赶紧把我们的阴来补起来，给存起来。
1: 刚才我跟维嘉我们两人还在说呢，其实现在人我们五脏六腑各种阴虚火旺问题蛮严重的，
0: 太多了。
1: 你如果心

0: 虚，晚上你就容易休息不好，对吧？如果肝阴虚，对吧？那个肝火特别的旺，然后呢，容易动怒啊，脾气不好呀，对吧？或者你这个脾阴虚，你身体这个运化就会受到那个影响。
1: 对，
0: 还有比如说你这个什么，哎，肾阴虚，晚上起夜很多，对吧？反复的上厕所、小便，这个也特别影响晚上休息。
1: 的确是的，心肝脾肺肾每一个都是需要有阴阳的平衡，不是说哦，我这个人阳火旺就是好，是不是很有活力？但是在很有活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是在消耗啊，身体就像一个锅，你火旺。里面的水少了，是不是就是干烧？水多了，火小了，是不是就煮不熟？一定是水火配比刚刚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专门给大家，你这口锅里面的水要补起来了，对不对？但是怎么补很重要，它是焯细粉，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风斗，也不是铁皮石斛的粉末，而是焯细粉，粉末越细，身体吸收的效果肯定越好嘛，这点大家都应该明白的。
0: 而且大家冲泡起来也是更加的好溶解，真的很方便。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它，就它携带也很方便。你说后面你要出门旅行、出差，
1: 对吧？
0: 或者你说你随便跟什么老伙伴、老朋友碰个头，
1: 对，
0: 你手边带一个保温杯。身边就带那么两包，
1: 对的。
0: 到了哪儿你想喝了，就直接一倒粉一冲泡就可以了，
1: 很方便，还有最后的五组喽，速度很快哦。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很简单。咱们今天如果说身体面特别特别的干的，然后呢已经感受到了皮肤已经不太舒服的，来选择到两包，直接就可以了。然后现在需要干嘛？
0: 这两包花销凑完单以后，在东方购咱们今天订购11罐装，7毛钱一克，这两包4克，也就2块几毛钱。
1: 对吧？
0: 你这个
1: 两块钱完全，你现在买瓶水怎么样了呢？对吧？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就这么一晃。还是那句话，平时爱喝奶茶，没有让大家不喝奶茶、不喝咖啡，您就往奶茶、咖啡里面放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呀。其实我们都说了，现在中式的朋克养生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您自己呀。就是把爱喝的饮料里面放这么一条，不用像以前了，什么宽汤啦、酒煮啦，每天还得拿个热水保温杯泡着啦，没有那么的麻烦，只需要这样就可以了。最后的五组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五组还可以来进行试用，而且最后的五组还可以获得我们今天100块钱的积分，还是替大家来尝一尝啊，非常非常的好。
0: 这个咱们平时说话多，对吧？用嗓厉害，或者感觉这个喉咙口像冒了烟一样的，对吧？烟熏火燎的，这个一吃以后，真的有一种人啊，哎呦，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1: 的确
0: 特别特别的清润。
1: 我是每喝这样一口呢，我们刚才已经喝了3、4口了，每喝这样一口，嗓子仿佛就润一点点啊，非常的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
0: 试吃名额不多了哦。刚才我们的系统提示我们，11罐装才有试吃，这一罐是正装30包独立小包装。在外面价格就是好几百，今天送给大家，你单独下单订购一组11罐装可以拿一罐，
1: 对，
0: 订购2组可以拿2罐，多订你就可以多拿。
1: 当然，
0: 但是今天我们的限时放送的7倍积分，额外每一个单套都给100元积分。
1: 当然，
0: 平时常规节目几乎是看不到的。
1: 平时呢，给到大家9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市面上的价格是3688，直接降到了999之外，在今天加赠100积分，相当是899块钱。吃完这一罐，如果说您觉得不合适了，来直接999块退给您。您觉得好了，咱们再留下。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相当于是496块钱，每克只要7毛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增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3: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于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4: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3: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风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3: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4: 风吃起来也要方便，风起来就讲，被个烧起来饭，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2: 啊。风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个口感好。
4: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 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4: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5: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6: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1瓶的大组合装是开放1瓶的免费试吃，而且这一瓶里面有30条，我们按照你每一天消耗一条来计算的话，可以吃30天。30天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您身体有没有感觉还不知道吗？肯定能够感觉出来，很简单，如果真的对您有帮助的咱就留下来，没帮助的999块钱，1分钱不少，完全的退给您。而这一盒您就当白吃了。吃下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品牌方来讲，要对自家产品特别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试吃，要不然产品不好的话，他们不是砸自家招牌吗？
0: 而且关键的是，这物流费用谁出啊？还是得厂方自己出啊，对不对？
1: 而且
0: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他们这么多的铁皮石斛粉当中比较高端的超细粉，
0: 的确
1: 拿出这样的皇冠的1罐30包正装给大家试吃，诚意是很足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又有难得的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我们的11罐装是凑整100元，
0: 的确
1: 相当于啊维嘉前面这样一个11罐装。总共我告诉你899元就属于你，而且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你看899块钱、啊、每克只要1.3元，而且还送货到家，还没有算物流费用啊、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积分的话，499块钱
1: 啊，
0: 这个就更划算了。当然您再凑2件，其实等会儿我们的这个被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当然也有小组合可以供给大家，但是小组合没有试吃哦，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一罐、
1: 而且小组合你想，小组合你花销是659元，
0: 对，
1: 你只要在小组合上面，你其实啊相当于再多花200多块钱，你能够再多得6罐。
0: 的确
1: 6罐在外面你是不可能只花200多能够买到的，
0: 当然了。
1: 而且我们这个小组合5罐装像维嘉说的是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的，
1: 你买了就买了，就没什么后悔机会。
0: 对、
1: 但是大组合不一样，1罐免费试吃，11罐装，你现在就薅羊毛吧，你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家里面，邻居、兄弟姐妹、子女家里面，家里面要订的那个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每单套下单11罐装都能够拿这样的1罐正装试吃。
0: 而且你不用说啊，我买的多了，到底吃不吃得完？来，各位，新鲜的生产批次，2025年10月份，就是上个月生产的，可以放3年呢、各位观众朋友们。而且你用不了3年。我估计您半年基本上就吃完了，1天2条这样的吃、其实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
1: 对，刚才我看维嘉，我们说完那个搓完蛋以后，11罐装单克价格7毛钱左右。
0: 对，
1: 你看看外面要烧要煮的风斗颗粒哦，很麻烦弄起来，
0: 宽汤久煮，一克
1: 25块。
0: 哎，
1: 你想想这个单包打开，随便一个杯子、矿泉水瓶，那么晃一晃、摇一摇就搞定了。
0: 你这一盒里面，我说句实话，你能吸收多少？你能吸收多少？很多的都是你嚼一嚼把渣吐掉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在这个超细粉里面了，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超细粉的吸收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个嚼一嚼吐掉的渣要好很多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开放一盒来进行试用，就是这样一整罐
1: 啊，1罐30包，而且写的清清楚楚，不管是铁皮石斛本身它这个鲜条的原料，它是很好的，
0: 对，
1: 铁皮石斛不是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原料首先是铁皮石斛，这个就很金贵，
0: 对，
1: 还是超细粉，不是那种以往我们红罐很多观众也买过200目的超微粉，对吧？目数没有我们高，粉没有这个细，所以它不管是原料来讲，还是工艺来讲，
0: 都非常
1: 这个产品都是在市面上面单罐卖的很贵的。
0: 产地也好啊，
1: 啊，
0: 对，我们今天是来自于云南的广南地区，就是石斛之乡，就是给大家道地的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就是要订1组11罐装，有可能都感觉订少了。
0: 对，
1: 周末看望长辈的。

0: 马上年底过年，对吧？甚至你到了那个明年，你要元旦的时候送人给长辈、给亲戚，
1: 对不起，还有最后的两套了，
0: 这个组合都很值得你现在
2: 还有最后的两组了，才可以享受得到我们今天的一盒的免费试用。市面上的价格，咱们今天可以看到了3688，一共是11罐装，但是本档直接限时特价999块钱，330条660克，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如果说这11盒当中您试下这一盒试下来没感觉了，来996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退给您。如果说可以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今天占了多大的便宜。第一，加赠100的积分给到您了，896块钱，每克只要1.3块钱了。如果说您之前在东方购物买过2样产品，满3件且满3888块钱了。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那就是
0: 499一罐，你算一下每罐40几块钱，单克7毛钱左右啊，
2: 对呀、
0: 啊，真划算。
2: 这个、
0: 但是平时常规节目在我们双十月以外看不到，你拿到手单套就有这么多东西，而且还有一罐正装试吃，赶紧立马我们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新鲜批次都是上个月生产的，
2: 对，
0: 所以赶紧订购，需要几组11罐装，现在就订购，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
2: 021-5111-9900。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吃完了以后有感觉了咱们就留下来，没感觉了就还给了你十一罐啊，就还给我们10罐就可以了，剩下的999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还给大家。
1: 送给大家试吃那一罐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不了解，或者哪怕你都没有怎么听懂我跟维嘉给大家介绍这个产品，
0: 对，
1: 没问题，你先试吃。
0: 对，
1: 吃得好是硬道理，对吧？你吃的不买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当然，
1: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常年看节目的老观众来讲是你薅羊毛的好机会，对吧？因为你每次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我们都知道的，有试吃的机会，你分开多个订单，多组下单，
0: 的确，
1: 每单组里面都可以薅一瓶试吃的羊毛。
0: 当然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几点啊。第一，道地的产地的铁皮石斛是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是铁皮石斛，不是其他的钢结石斛或者观赏性石斛，是石斛当中的高档品。再接下来处理的方式也非常的好，叫做低温气流技术，让我们的石斛呢不容易有一些变性的情况，而且关键的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细，同时石斛越细您能够吃到肚子里所吸收的效率也就更高了，这不是更好吗？您吃东西不就是希望吸收的多一点，对您身体帮助大一点吗？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完完全全可以来囤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一套，同时获得一份我们的一罐装的免费试吃，还能获得100块钱的积分。当然了，凑满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4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好划算哦，
0: 平均每一克才7毛钱，
1: 天哪，值得入手，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

0: 老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
1: 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散闷的这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骑在马上挥杆的人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
0: 是
1: 很有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了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
1: 对，
0: 不用选择的，3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3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男款同样是3件，
1: 同样是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概念。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3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0: 是的，
1: 感觉款式不一样。
0: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赛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 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非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给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的。
1: 对的，
0: 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你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男款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呢它也是一个真机秀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裹在老捏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一套。哎，三个一套。
0: 啊，一套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元，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嘛。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被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啊，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您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哎，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的，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要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五六十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的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一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
2: 越
0: 想选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
3: 和
0: 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火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要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哦，
0: 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哎，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 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五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对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洋洋，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衣服够的，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
1: 2XL 码，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是的，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可能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可能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 ，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我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像那种 T 恤衫，
1: 对，
0: 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不到。
0: 十年后的今 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199000。

0: 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忽冷忽热吗？你外面套个小夹克，外面套个小马甲，或者是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
1: 对，
0: 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五月份，现在才五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10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半年的时间，
1: 是的，
0: 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九紫离火年，我跟你讲今年紫色超级流行。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
1: 对，
0: 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就是说的 T 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我个人强推，我刚刚在跟魏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家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是，
0: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
1: 是，
0: 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2: 棉加麻加莱塞尔天丝，大家可以看到。
0: 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
2: 看
0: 到了吗？
2: 对，透气不透光，对，
0: 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葛瑶，我不想你像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眼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2: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2: 男款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2: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2: 枣红色，我们、
0: 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2: 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
2: 对，
0: 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2: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2: 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的他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是。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等等， 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2: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体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耿瑶今天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2: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2: 首发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2: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2: 对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2: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耿耀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要言，它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商，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啊，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彼得。
0: 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天夏天会非常热，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1: 看到没有？
0: 它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1: 是，
0: 您再决定留不留。
1: 漂亮，
0: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1: 舒服，
0: 60块钱一件，
1: 是，
0: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1: 对的，
0: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1: 是，
0: 面料，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1: 加了亚麻的，
0: 加了50以上的棉，
1: 莱塞尔天丝，
0: 莱塞尔天丝，
1: 对对对，
0: 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1: 外面等于603件，
0: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和专柜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1: 没错，
0: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1: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还没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0: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1: 对，
0: 再背个小挎包，
1: 是
0: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1: 这就
0: 是时尚，一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1: 对的，
0: 对
1: 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
0: 是的，
1: 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的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0: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的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 3XL 90斤，
1: 对，
0: 190斤、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1: 没有，没有。
0: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再下，先下单再决定，
1: 是，
0: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加上蓝塞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1: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0: 都在用。
1: 保罗彼得也在做。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 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19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春暖花开佩戴的首饰。我们今天的喜满堂呢，可以说是大家一个非常熟知的品牌了啊。你一般的市面上可能不太知名的，大概要卖多少钱呢？我拿两个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啊。这个我手头呢给大家找了一些，你说那些太贵了，咱也不考虑了。确实，动不动那个上万的啊，什么两万的，我就不考虑了，我也不考虑。那你看这个
1: 是。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冰种的啊，你的颜色比较一般般，
1: 淡，
0: 哎，颜色有点淡，
1: 有点淡。
0: 但是卖多少呢？钱呢？这个是有几颗？六颗哈，六颗6980。如果你可能其他再淡一点的颜色，可能也就不太值得我们去比较了。再来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哎呀，这个我感觉就已经相对来说不够太大了，这每一颗哈，这里面感觉好像。哦，还比它大一点，比它大一些，比它大一些，还不错啊，比它大一些啊。这个呢是有红、有黄、有绿、有白
1: 啊，
0: 是吧？这四个福禄寿喜都齐活了。
1: 对对对。
0: 比较贵的呢，像是这种绿颜色，它只有三个，它的档次呢，看这个颜色跟它大差不差。我看有几颗，1、2、3、4、5、6，一共是六个。这个卖多少钱啊？13000多。
1: 哇，
0: 相比较来说啊，我其实更偏向于它，
1: 因为。看起来大一点嘛，哈，
0: 有设计感，
1: 对，
0: 中究翡翠像有设计感的，我们走的就是设计这一款，但是我用的材料也要好，
1: 对，
0: 一定要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是重要，先看看它的质地是不是冰种，
1: 是，
0: 你看啊，冰这本书叫做《翡翠鉴藏全书》，
1: 哎。
0: 冰种也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床、水头特佳，看到啊，冰种翡翠的特征是外层光泽很好。清亮如冰，给人冰清玉洁的感觉，
1: 水头特别好，特别好看。
0: 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中高档玉石，它有点就是像小冰块似的。
1: 对，
0: 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冰种，它立的根基啊，就是其中有个颜色，一定是您如果是像这种很多的小翡翠放在一起的啊，冰种的白色的，就是荧光白的，一定要有。随便我给大家翻一个书，上面你看看这个书里面就特别昂贵的，我之前找过，你看是吧？你看这种的冰种花篮挂件，你看是什么颜色？
1: 哎，就是冰，
0: 对，一定是荧光冰，
1: 就像一块冰。
0: 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颜色，接下来说到了
1: 啊，
0: 绿色，
1: 对，正阳绿，
0: 正阳绿，绿色非常的重要。来，我给大家翻一下啊，翡翠颜色种类分类，它其实一共分了。

0: 种，当中第一种就是绿色。
1: 绿色。
0: 它当中可以给大家数了一下，是有六颗吧，大概是吧？这是有六颗，这样的一个翡翠啊，福禄寿喜
1: 啊，
0: 对的，福禄寿喜，彩色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家注意啊，看好了，三、二、一，哇，
1: 满满当当，这上面有44颗，不是六颗，不是七颗，是44颗。
0: 观众朋友们，您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刚才一上来是说这个水头质地啊，必须冰种，
1: 对。
0: 而且作为荧光白打底的这款，你看当中多少？
1: 是，
0: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啊！大家准备好啊，惊喜价，三、二、一，请看价格，
1: 2980。
0: 是5280吗？
1: 5000多还要再打对折。
0: 2980元，到这儿为止。如果您觉得很满意的话，接下来我有一件请求啊，小请求，请周周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展示的同时还有惊喜给你。
1: 对的，对的。首先戴上去44颗的是非常大的金枝玉叶的这样的彩色的翡翠。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同款的手链，这个手链上面有20颗，所以加起来不是47颗，44×20已经是64，再加3颗的这个戒指的话，已经是67颗了。
0: 你觉得这个手链设计
1: 非常好看，
0: 太好看了吧？
1: 对的，这个手链非常非常的大哈，它跟那个手就是手链的那种很细的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常有厚度、有弧度，而且有20颗。就是有那个繁花的主题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明明？就是百花盛开，春天到了，特别特别有春天的质感和希望的一个感觉。再加上我的戒指，这一套给大家5000多，大家都开心，对不对？2980，这3件首先就是您的了。哎，
0: 还没有结束，
1: 对的，
0: 我们还要给大家配上有耳洞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
1: 耳钉哈，也是给大家
0: 送给您。
1: 是的，这上面有4颗的彩色的翡翠，也是冰种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整套加起来是71粒。在外面2粒是5100块钱的话，71粒，大家都不敢去算它的价格了。但是实打实的，就是天然 A 货翡翠，彩色的冰种，所有的这个材质都是市面上非常好的材质。
0: 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本身我们的吊坠和戒指，47颗。
1: 对，
0: 我们开完价格就2980。我们又额外送了您20多颗的，额外又送了手链和耳钉的20多颗的冰种，
1: 是
0: 4色翡翠。那怎么说？今天2980元这个价格，不得再给你翻个1000块钱上去，
1: 是一千
0: 三千九百八卖给你，不需要。
1: 对，
0: 我们还是保持2980元的价格。到这儿结束了吗？观众朋友们，到这儿结束了没？哎，今天开年啊，然后也是好久没有做喜满堂的这款产品了，
1: 是
0: 给大家额外给大家送一对哇福的。翡翠对牌，
1: 太好了，
0: 半冰种的材质，稍微给大家照一下灯光啊，您稍微看一看今天这个牌子水头怎么样，其实还是蛮厚的，你看它还很厚啊，
1: 真的像冰一样的透亮啊，
0: 透不透亮，
1: 冰清玉洁的感觉，而且它是无饰牌的造型，它对那个料子一定有要求的，再给你雕刻上一个福字，太好了，
0: 多漂亮，
1: 新春刚过，大家都希望五福临门，
0: 所以今天这一对牌子加送给您，在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1: 1280，
0: 对，1280元。这个呢，您就别往上算，别往上减了啊，因为本身我们作为主品上面就没有把价格给您说啊，您在外面是想购一购、买一买，咱都买不起的，不是的，其实就很接地气，2980元，而且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经久不衰，
1: 是的，
0: 老顾客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的诚意也在，还给您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
1: 是的，这里面会有2个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蓝色的小首饰盒，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单独送，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把它当一个首饰盒，所有的首饰都放在里面，哎，一网打尽，真的很有那个古朴的韵味，送人自己留都很体面的，
0: 大概算一算哈，2980元拿回去了5件单品，5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今天你所目可所及的里面的翡翠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认准我们的鉴定证书啊，
0: 真是对，
1: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可能是天然的，鉴定证书上给大家所有的信息，您看哈，翡翠套组下面直接给你颜色都写出来了啊，我们是4种颜色都有，然后纤维胶质结构，最下面您看哈， 天然翡翠 A 货，说明什么？没有酸洗，没有注胶，没有人工去干预过它，
0: 没有染色过。
1: 地底上出来的颜色质地是什么样，我们看就给大家镶成什么样子。
0: 所以您看这么丰富的一套首饰，自己留一个，跟小姐妹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哎，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出去跳广场舞，我们几个关系最好，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儿，可以表现出你们关系特别不错。当然了，您和自己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姐姐妹妹的时候，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佩戴一下，而且家里面的男性成员也是有这个翡翠牌子戴的，都不错。全家福，春暖花开，大家戴一套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咱们这样漂亮的饰品，
1: 好，
0: 大家可以考虑今天这一套，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5021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当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然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才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啊，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也讲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感谢五位观众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向脖颈间挂的。指手指上戴的，
1: 耳环也有，
0: 对，手腕间有的，
1: 哎，对，
0: 耳朵上也佩戴的，
1: 齐活了、
0: 啊。对，包括男性也有戴的。今天不是送给大家一对福字牌吗？
1: 是的，也是翡翠的。
0: 老爷子戴一块，孙子戴一块，
1: 对，
0: 孙女戴一块也可以、
1: 哦。你要是不愿意戴在身上的话，开车的时候，你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把它当车挂挂在车上。
0: 总之呢，女性购买首饰一定要第一点。看上去就是喜欢，
1: 对，
0: 你至少开面咱们要大一点。你说翡翠说有一说一啊，真做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片叶子的啊，你就不可能是这么多颜色在身上，这是其一。你想就像繁花似锦呢、更加鲜艳一点的颜色，你只能这么做。
1: 对，真的是太美了。真的上次见到它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繁花还没有开播吧。但是繁花大家看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就很适合繁花主题？
0: 是吗？
1: 就是那种老上海的风情，就是大上海的摩登。然后几种颜色福禄寿喜都齐活了，口彩也很好。关键是它个头特别的大，现在天气慢慢要热起来，大家穿个露脖子的衣服，这个带出去真的叫做艳惊四色哈。四个颜色，每一个不是说只有颜色没有种，我们今天所有的翡翠叫做有种又有色，完全体现出翡翠的美。这几年你再想看到冰种的翡翠已经很难，还有这么亮丽的颜色，还有冰种，太难了。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能够买到，真的叫做一个捡漏，真的叫做一个缘分。
0: 是这样的，那说你啊，十几年老料，你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才给大家推荐？东方购物，我们这样的有实力的直接平台跟他谈嘛。你把之前卖的最好的，在我东方购物后来又不再出现的，再在春季开春的时候给您再出现一张。
1: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春天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主题，就好像一个春天莫奈的花园开满了鲜花的感觉。只不过你今天脖子上开满的是宝石的花朵，翡翠的花朵哈。
0: 您看这个时间，我们为了印证我们说话都是必须是真实的啊。2013年，哇，大家注意了吗？
1: 十几年前，
0: 2013，对，这个证书我们给您，当时必须是到现在为止，你看你都是老料啊。那个年代，2013年的时候呢，在缅甸我能拿到高货好的，
1: 对，真的是高货，有种有色。
0: 拿到现在为止，你再看现在卖的一些手镯的情况，和10年前的手镯的情况，您去比一比，观众。再一个，你现在大家需求翡翠真的还蛮高的，所以我看看啊，拿到手里面展示也漂亮。戴在身上，尤其是戴在女性的身上，真的是很美，
1: 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吊坠就已经是44克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因为它会有一个曲面，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平面的一个东西，它有点那个3D 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它像钻石一样在闪着光，因为我们整个的镶嵌也是特别豪华的一个镶嵌，这么多绚丽的颜色，这不是说人工涂抹上去的，这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就是老天爷让它在地底下。 下高温高压形成的颜色和这个水肿挖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替你镶起来，完全不会再做人工的什么注胶啊，把它弄成 B 货 C 货才有的颜色。A 货能有这个颜色太难得了，何况今天你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还要费尽心思的去配一个好的手链，还有一个好的戒指，我今天完全不用了，戒指手链全部都有，加起来还有我们今天一套耳钉都给到大家，加起来一共有71颗天然 A 货翡翠，这里面会有2个这样的首饰盒，你可以单独送人，半冰种的福牌，就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打灯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质感有多好，
0: 水头非常好，
1: 对，这个平整度，这个水头之长，然后给大家做了2个福字的雕刻，其实它是无字牌的一个材质，给大家做了福牌的雕刻，口彩又更好了，对，五福临门，男士女士戴的都有了，不愿意戴把它挂在车上啊，所谓的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的这个老话咱们还是喜欢的哈。
0: 再来给大家印证一下，您放心，穿的稍微单薄一点的时候，佩戴上这种五颜六色，有点像是繁花似锦。那您自己去拍拍照片，那个公园里面现在不是有些树要开花了，
1: 对，樱花、
0: 梅花什么要准备要开了，您一定要去好好赏梅花或者赏花的同时呢，再戴上这一套漂亮的首饰，这拍出照来感觉多棒啊！而且，咱凭良心讲，均算下来2900多块钱，所以你看500多块钱，你在外面买个小塑料饰品戴的情况下，今天让你拿回去，这是什么？
1: 天然的。
0: 满满的开面的 A 货翡翠，
1: 都是真货哈，
0: 500块钱满满的，这个有20粒的天然 A 货翡翠，
1: 加起来71粒，
0: 是啊，牌子也不可能像这么好的半冰种的牌子，怎么着500块钱左右就卖给您了呀，随便你带着这个牌子去专柜走一走看一看，您都知道它得在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就看您有没有抓住机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211-9900。
3: 玉石切面展现出的质地、种水、颜色，影响着商人们对其价格的判断。其中，珠宝交易会中展销的翡翠原石毛料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80%，其展销翡翠的数量、价格、品质都会对中国翡翠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4: 这种好的翡翠卖脱的已经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各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各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2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2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光
1: 就像你说美不美？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 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第一点，哎，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1: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啊。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近去照，贴近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嘞。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1-511-9900。
5: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
1: 了。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随随便便去外面买一个小姑娘玩的那个小玩具的，带着随随便便上学的小
1: 是
0: 什么？
1: 就是
0: 小学的了，
1: 对吧？够实的，不锈钢的，
0: 小女孩买那种。
1: 啊、
0: 你弄点银在那个旁边，你不也得买个400-500块钱？
1: 肯定要，
0: 300-400块钱也是要要的。
1: 就是，
0: 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他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啊，这么好看的东西掉，
0: 哇，
1: 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着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别、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 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个怎么样一个设计，有什么颜色，红色的，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红色的，
1: 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便宜过，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有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在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啊。
1: 好，我拿这边啊。
0: 哎，帮我拿着它啊。
1: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二十粒，
1: 吊坠有44，
0: 64粒，
1: 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意义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的一点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但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然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才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啊，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也讲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1: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1: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0: 相对
1: 好吧。
0: 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但是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1: 对呀，
0: 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吧。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1: 年份，
0: 因为它必须把年份写上，是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后面就几乎没出现过了。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没
1: 吸收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1: 啊！
0: 我
1: 实时
0: 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 这个翡翠壶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家送给您的。嗯，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壶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于说捡了个尾巴吧。
1: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设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0: 哎，
1: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0: 这颜色这绝对让您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0手机5011-9900。
4: 这种好的翡翠没透的已经啊老少啊，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嗯，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
1: 嗯，
0: 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
1: 嗯，
0: 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
1: 啊，
0: 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
0: 嗯，
1: 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牌是1280块钱。
0: 嗯，
1: 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0: 哎，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
1: 嗯，
0: 到未来，
1: 嗯。
0: 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官方你就说美不美。
1: 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
0: 第一点，哎，这个不错。
1: 嗯，
0: 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
1: 嗯，
0: 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
0: 嗯，
1: 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
0: 哦，
1: 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啊。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
1: 嗯，
0: 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
1: 嗯，
0: 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5: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
1: 啊，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

0: 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
1: 了。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嗯，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嗯，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嗯。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哦，这么好看的东西掉，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哎、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着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个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
1: 红色
0: 的，1、2、3、4、5、6颗红色的，
1: 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在这个位置
1: 啊？好，我拿这边啊！哎，
0: 你帮我拿着它啊！
1: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有64粒，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然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2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2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嗯，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嗯，到未来，嗯。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1: 光你就说美不美。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第一点，哎，这个不错。嗯，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嗯，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1: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啊。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去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就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
1: 了。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1: 啊？好，我拿这边
0: 啊。哎，帮我拿着看啊。
1: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有44，
0: 64粒，
1: 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
1: 翡翠
0: 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 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
1: 五十牌。
0: 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你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侪出高岭头侪凸出了，葛末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但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那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带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特子年纪大个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勿大，那么再加上呢，还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个呀。
0: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1: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1: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0: 相对
1: 好吧。
0: 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但是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1: 对啊，
0: 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吧。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1: 年份，
0: 因为它必须把年份写上，是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后面就几乎没出现过，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没
1: 吸收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1: 啊，
0: 我
1: 实时
0: 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于说捡了个尾巴吧。
1: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0: 哎，
1: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0: 这颜色，这绝对让您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3: 搿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首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 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但搿种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种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的翡翠啥侪老透哦。那么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的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种物事好像应该像百搭的，因为高头红的、绿的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杨洋。我们说马上快要过年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女人最爱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哎，就是今年你好像又变美了一些。平时的日常滋养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外敷固然重要，但是平时的内调呢其实更加重要了。其实说到这个养肤的时候呢，或者说呢，哎，一些滋补品啊，对于女士来说首选的就是燕窝。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啊，袁咏珍的即食燕窝礼盒。咱们今天呢构成非常的丰富，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而且关键呢，我们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生产过来好的即食燕窝带给大家。所以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送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来西亚的燕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近十年你要说哪个国家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最多，就是马来西亚。我们中国人特别认可马来西亚燕窝的品质啊，但是有时候你买的干燕盏送人，人家是很心领啊，但是放在家里一年半载人家都没吃完，为什么？自己不会发不会泡，而且泡出来呢可能感觉都把这个燕窝的品质给降低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在马来西亚原罐原装进口的晚宴，开袋即食，人家已经替你泡发好了煮好了，所以非常好坚持。这样的时间呢就是让您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都能坚持用燕窝保养，送人过节的时候特别特别体面啊。
5: 还真是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而且快过年了，您看红色的礼盒包装首先非常的喜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打开之后观众可以来看，
1: 对，
5: 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即食装，
1: 是
5: 这个呢很方便，每次需要吃的时候拿出一碗其实就可以了。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10小碗带给大家，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傅舟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1: 对，
5: 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到燕窝的话，很多顾客都是托人要 要从马来西亚带，或者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回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原产锅，在我们的背标当中有一系列的信息啊。嗯，原产锅来自于马来西亚
1: 原罐原装进口，哎，然后进海量足足有800克，
5: 对，
1: 生产日期也非常非常的新鲜。嗯，另外你看它的配料表哈，很干净，我们今天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只有水和燕窝。你看有一些燕窝啊，它燕窝排在最后面，前面有水，有什么甜味剂，有什么冰糖，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含量高达90%。
5: 对，是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咱们今天里面的一小碗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尤其是阿姨要吃燕窝的时候说，那干燕窝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有一些只有0.几或者1.几克的，咱们今天这一碗，咱们的这个干燕窝的量是大于等于4.5克。4.5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观众朋友们，基本上一个燕盏下来，差不多也就是4.5克。
1: 对，
5: 那看到没有，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平时一个干燕盏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5克。嗯，那你想想看，泡发出来的量到底有多大，对吧？
1: 对，是的，
5: 咱们都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嗯，所以呢，我们呢打开一罐，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我们这样的一罐呢，非常漂亮啊，小金罐。您平时吃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首先拿在手里的时候，这边会有一盏一码。一会儿呢，我把这个手机打开，给大家扫码，让大家看看这个码里非常齐全的这个内容。嗯，然后这边直接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标贴，告诉您这是即食晚宴，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拉住这个撕口，我先给大家直接撕开一个啊。
5: 好，来，我们拉开，然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哈。
1: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边呢，我们放了一个碗，上面放了一个漏勺。为什么要放这个漏勺？因为如果这个碗宴里面全是水，你肯定觉得亏了。我们固形物含量是高达90%，哇！所以啊，基本上您看不到什么水，基本上全部都是燕窝。
5: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啊，水只有一丁点儿，而且呢，满满的全都是燕窝。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挑起来可以看一看啊。
1: 非常非常粗壮的这个条索，观众朋友看到没有，晶莹剔透。试问哪个女性朋友不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样吹弹可破， QQ 弹弹，白白嫩嫩。而且除了你的皮肤，你的脸特别喜欢燕窝，因为它富含胶原蛋白的同时，你的肺也很喜欢，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就是要吃白色食品。
5: 对，
1: 这么大一碗您平时泡起来，你想想看，自己要泡这么大一碗燕窝大概得200-300块钱。
5: 是，
1: 然后里面还要把这个毛全部给挑掉。我们今天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来享受了。
5: 对，
1: 水很少，都是燕窝，你可以哈加点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红枣啊、枸杞呀、或者你再加点椰奶呀、牛奶呀、泡着吃都非常非常棒，
5: 非常不错的下午茶。
1: 对
5: 吧？包括呢还有我们今天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唾液酸的含量。因为这个晚宴的唾液酸它是在液体里面，需要一个换算哈，在晚宴的时候呢，它的唾液酸也是非常高的，高达5.2。如果把它换算成燕盏的话，您看这边是精选、优等、特级，特级前面已经没有了，那它的唾液酸是9，我们今天换算出来唾液酸就高达9，所以是在特的这个行列里面。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的同时，您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
5: 是，
1: 这只是我们能够说的九牛一毛啊，另外还有很多的大家知道的各种因子、各种氨基酸、各种对皮肤好、对肺好、对呼吸道好的东西。您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一查就有惊喜。毕竟燕窝它不是智商税哈，它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好补品。看《红楼梦》里面这个老太太疼爱林黛玉，林黛玉就是有点不舒服，对不对？老太太特批她每天可以吃几两燕窝。所以啊，中国人从古吃到今，不是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是我们中国人践行了几千年的养生的秘籍啊。
5: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袁永贞的这个即食燕窝的礼盒呢，我们每一碗上面都有二维码，观众也可以看到了，一碗一码。我们呢待会儿扫码出来呢，可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1: 好，
5: 它的一些追根溯源，所有的产品信息其实都在上边。
1: 对的，
5: 对吧？
1: 我给大家就是打开手机来扫一扫哈，这个码在哪呢？
5: 来，在这儿啊。这碗上面我们现场来进行扫码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1: 好，扫码出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产品信息、我们的图片，然后上面您看它是多少生产日期、保质期到什么地方，
5: 对，
1: 燕窝是哪里来的，生产批次都在里面，然后这边还有哈流通信息，
5: 对，
1: 它是在哪个燕窝、哪个燕洞，它的生产企业、它是在哪里通关的，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正儿八经非常好的品牌。防伪信息，你看我已经查询一次，它就显示一次了，如果没有查询过，它 是零，如果人家已经查询了几次是卖过的，它会显示几次，所以大家买到这个燕窝特别放心。袁永贞这个牌子是上海自己本地的牌子，我们是帮很多的老品牌供应什么参绒啊，然后燕窝呀，这些昂贵的滋补品的源头企业，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嘛，
5: 是
1: 源头的供货价给到大家。
5: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今天呢现在已经很多顾客开始订这个两组的组合了，买一盒送一盒20碗，在专柜的价格市场价要高达7800块钱，
1: 对，
5: 东方购物今天2599块钱，还有高额积分。但如果你说哎，我刚好呢一直是属于吃燕窝，包括还有呢可能走亲访友过年要需要送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两盒送两盒，也就是4盒，价格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5: 4999块钱，全部都是礼盒装。而且观众朋友，我们说到它用料非常的扎实，
1: 非常的扎实，这里面一盒我们有10碗嘛，
5: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你在我们袁永贞自己买干燕窝的这样一盒，它里面就是10个干燕盏，我们今天一盏一碗，也就是用这样的。

0: 而且自己泡发不好的话还容易浪费，对不对？这个呢礼盒包装呢吃起来更加的方便的同时，我们说了实实在在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所以今天呢也是咱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2: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1: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买两盒送两盒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呢您看4000多块钱，然后积分还有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实实在在吃到的是好燕窝。什么叫好燕窝呢？因为现在燕窝购买渠道也特别的多，
3: 对，
0: 但是呢您如果挑不好的话，您会发现那个燕盏里头的干燕盏啊，加明胶的，
3: 对，
0: 然后包括压秤的、
3: 增重的、
0: 有各种要挑毛的，你反腐的这种程序的话，你拿回家你不一定会吃。
3: 是的，
0: 因为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在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婆婆给我买了一盒，然后吃了一半放了一半，因为为啥？太麻烦了，
3: 太麻烦了。
0: 包括有时候那个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你炖煮出来你都会化掉了，
3: 对
0: 对吗？
3: 真的是这样子。哎，所以我们都说那个燕窝，大家都知道它是滋补的东西，它不是药，它讲究的是一个持之以恒，讲究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所以你可能每天都得吃，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改变。
0: 对，
3: 但是如果得自己挑毛自己去煮，谁也坚持不了。那做成晚宴以后，那你就吃起来非常方便了。我一个星期吃两次，我一个星期吃三次，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0: 对，
3: 我也可以弄点花样啊，放点水果，放点椰奶，或者是放点红枣枸杞，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今天一碗嘛，它那个克重非常大哈，有80克。
0: 哎，
3: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分一碗都够了，一个人的成本才10块钱，一杯咖啡钱。
0: 对，
3: 但是送给就是亲戚朋友当礼物的话很体面。亲戚朋友来家里面，你做成下午茶招待他的话，那更上档次。
0: 对，
3: 我们在年夜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吃完了燕窝都得吃点补品，都得吃点甜品，别吃那些加了糖、加了什么甜味剂的那种科技补品了。咱们吃点老祖宗从古吃到今的实实在在的燕窝，而且不用你去炖，不用你去自己麻烦，开盖即食。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啊，你到我们袁永贞自己的门店都买不到。你要是去买干燕盏的话哈，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盒晚宴的量，你要花到3000块钱左右，四盒就是12000。但是我们今天用四盒干燕盏泡发出来的即食晚宴，帮你省了时间了，帮你就是用特别好的工艺泡发成功，就是开袋即食了，才4000多块钱。
0: 对，
3: 每个礼盒1000块钱左右。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前两天约朋友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吃完饭了，女孩嘛，大家都想要吃一些甜品，然后呢就看见了有一个椰汁椰奶里面加了燕窝的，一小盅上来79块钱一位，然后三个人就吃了240块钱，就光一个小盏啊。然后里面我专门问了一下服务员，我说那个里面你添加燕窝的量有多少？他说我们添加的量很足，然后一问只有1克。然后那你想想看，
3: 我
0: 们今天
3: 10克呀，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而且我们的干燕窝的这个含量每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4.5克一个小的一个干燕盏都没问题。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用量又省的同时，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以为说，哎，难道只是燕窝是女士的一个滋补品吗？它当然不是，男士也可以吃，包括爱美的女士也可以吃。礼盒的包装，关键的这个红色非常的喜庆。打开之后呢，咱们分上下两层，一共是10盒在里边啊。这个随吃随这个随打，非常的方便。
3: 对，
0: 而且呢，一碗一码，这个您都可以追根溯源。包括有时候咱们送人的时候，人家说了干燕盏你送给我，我挺开心的。但是我想我不会弄怎么办？而且呢，我还要增加这个火候，每天还要炖煮。这个我想吃，非常的方便啊。
3: 对的。
0: 再次强调了，咱们这一盒呢，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
3: 西亚
0: 配料很干净，观众朋友们，糖什么都没有，
3: 都没有，
0: 就是水和燕窝。

0: 对，
1: 固体物的含量大于等于91%一碗，几乎水就一丁点儿啊，
0: 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燕盏给大家炖出来的，才能兑到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高达90%。
1: 是，
0: 然后这样的一个燕盏呢，我们袁永贞自己的燕盏呢，我们在门店是有销售的，给大家看，这个礼盒是粉色的，然后这里面呢刚好10个燕盏，
1: 对，
0: 这10个燕盏就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晚宴的一盒的量，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燕盏出一碗晚宴，价格是2899，我如果算3000块钱的话，四个这样就出我们今天的4盒，但是这个得12000左右，11000多，我们今天才4000多块钱，同样的东西还给你省了工序，省了每天的繁琐，我们今天花钱少2/3啊！
1: 来，观众啊，我又打开一盒，然后让您来看一看里边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足，
0: 非常足，
1: 而且呢，一看我这个小勺，我都把它的撩不起来，
0: 撩不起来，
1: 看到了吧？
0: 太滑了，
1: 哎，所以观众您看看，燕窝的量很足的同时，而且呢，
0: 粗壮的条索，晶莹剔透，
1: 看到了吧？看到吧？全部都是很酥壮的这样子的条索，
0: 这一看就是燕盏替你熬的，
1: 对，
0: 不是那些碎燕碎末，对吧？撩都撩不起来，就是一些浮沫，它是长长的条索，肉眼可见的好。
1: 所以啊，观众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滋补起来特别的好。我来尝尝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0: 对，我们是没有加糖的。如果您喜欢甜味儿，您可以自己放点冰糖，或者自己加点牛奶呀、椰奶。
1: 不用放，我跟大家说，好的食材你就吃它的味道，不腥，而且呢，入口呢它特别特别的那种滑啊，很柔顺。
0: 哇，其实任燕你这样真的很豪横，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年吃，我们俩分一碗都可以哈，母女啊、闺蜜啊、姐妹都可以分着吃。
1: 我跟大家说，这一小碗啊，你不要一次吃完，基本上分到2到3次吃都没问题。
0: 是，
1: 而且吃一次呢，基本上也就是花一杯咖啡3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但是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燕窝，对不对？
0: 而且我们脱裂酸的含量非常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除了吃的这种优质的蛋白，除了吃的这个非常好的皮肤，我们还吃了非常有营养的唾液酸。唾液酸什么的含量里特别高，母乳为什么？因为大脑发育特别需要唾液酸，所以老年人、孩子、您自己都应该多多摄入含有唾液酸的食品。我们今天在晚宴里面，它的唾液酸的含量是5.2，那么折合成干燕盏的话啊，给大家来看，直接达到了9。您看精选。往前是优等，再往前是特级，再往前没有了。我们今天大于9的话，是一个特别高的等级，天花板的等级了哈。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一碗一盏，一盏一码，都可以去追根溯源扫码，因为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2599块钱，积分还有好像78块钱左右啊。
0: 真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要如果要长期吃燕窝，或者说呢，走亲访友，我要打算好几个人都要送的话，买2盒送2盒，这个更具性价比。咱们今天积分就要高达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我们就说了，吃燕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身体好，
0: 没错，
1: 对吧？包括呢，为了你的皮肤好，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呢，燕窝的水太深，有时候呢图便宜不一定会买的好燕窝。
0: 记不记得以前好像说谁卖的燕窝都是糖水？我们今天您完全放心，首先是燕盏替您做的，另外是袁永贞的品牌，另外一盏一码全程可以追溯。所以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各种好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还有各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
3: 对对对，
2: 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
3: 对对对对，
2: 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4: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5: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

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偷偷的又赶紧吃了一小碗，哎，这一小碗量特别多，哎，
1: 所有的女人应该看到燕窝都把持不住哈，
0: 都喜欢，
1: 都难以控制，所以我们过年前的话，送什么礼好？个人朋友送巧克力，人家怕甜，对吧？送水果，人家怕寒，你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人家怕燥，怕太旺了，太热气了。送什么？我觉得特别保险，特别安心，那就是燕窝，
0: 还真
1: 是，因为燕窝完全不上火，老人、孩子，甚至连孕妇都可以吃。关键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名贵的滋补品啊，你只要送燕窝出去，收礼的人特别喜欢，送礼的人特别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咱们字幕也打出来了，里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对吧？没有防腐剂，没有这些东西啊，特别怪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里边呢就只有水和燕窝，而且呢像现在呢，我们为什么会说呢，外边这个即食燕窝的这个坑比较的多，
1: 对，
0: 一呢它添加水，第二添加糖，然后还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边，你可能有时候不注意，你说哎呦，一个礼盒下来，我有看见过最便宜的是100多块钱的。
1: 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燕窝的量添加的到底有多少？你是在吃糖水还是在吃燕窝？
1: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燕窝的配料表你仔细看，还加银耳在里面？
0: 哦，
1: 为什么？它增加固形物，对吧？
0: 对，是。
1: 那银耳跟燕窝不是一个价儿，所以你可能买加了银耳的燕窝，你价格会非常便宜。但是买银耳我卖出燕窝价，这也是一种不划算。
0: 对，
1: 那我要买，我就买实实在在的燕窝。今天我们一盏一码，一碗一码，您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用到的燕盏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保质期到什么时候，然后是哪个燕冻出来的，都可以看到。
0: 是，
1: 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马来西亚都已经做好了，直接运到中国来，您开袋即食，特别特别的方便。煮燕窝是也是一个技术活呀，咱们今天把这个技术活袁永珍都替你做好了，不用你自己操心，什么时候该吃，开盖即食，不用给自己额外的一些负担。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保质期的时间也比较的长哈，应该有24个月，但是里面没有防腐剂，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去囤。还有就是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像买一盒送一盒下来，也一个礼盒也就1000多，
1: 对，
0: 1000出头一点。我们说啊，有时候呢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比如说重要的一些朋友啊、师长啊，对吧？你1000多块钱，你买2个稍微好一些的高端水果礼盒，可能都要值这个价格，
1: 对吧？进口的那个点心礼盒可能一盒也要这个价。
0: 包括有时候送礼的时候呢，您看啊，基本上要么就是烟酒茶叶，每一年呢人家都说，哎呦这些东西我真的家里头都不缺。对吧？
1: 对，
0: 女士一看烟酒那更头疼了，你还让人家老公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家肯定不愿意。但是基本上呢，要是送到了像燕窝礼盒的时候，哎，这个呢滋阴养肺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对吧？女士能吃，男士也能吃，对不对？
1: 是的，
0: 老人也不错，也没问题。
1: 关键是他帮你做成晚宴之后，开袋即食，不用你自己去发，不用你自己去泡，那你就能坚持的来吃。
0: 是，
1: 不过你送了人家花了很多钱，人家挺开心的，到一年之后你问他感觉怎么样，还没吃呢，
0: 对，
1: 吃了一个不想泡了，不会弄了。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个干燕盏销售哈，袁永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干燕盏的礼盒，2899的价格，我们姑且算3000哈。
0: 对，
1: 2899算3000好算嘛？4个就是12000，
0: 1000多，1000多。
1: 然后这里面呢，4盒里面的这个燕盏呀，刚好出我们今天4盒的晚宴的量，因为我们一个燕盏就刚好熬一碗晚宴，所以4个这个礼盒12000，你买到的是跟我们今天4000多块钱4个礼盒同样熬出来的东西。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一个礼盒里头有10碗啊，它是分了上下
1: 两层
0: 啊，所以呢这一层里头您看是5碗啊，
1: 对，
0: 咱们一个礼盒里头应该有10碗的，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性价比真的很高。我就说了，你要吃燕窝的品质，你不要给我拿外头什么100-200块钱那种燕窝礼盒，
1: 对，
0: 或那种一小瓶的那种啊，
1: 是，
0: 你不要来比，因为量不一样。观众朋友们，我们拿回家之后呢，因为呢咱们的成品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盒身的信息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马来西亚，配料就是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1: 对，
0: 保质期24个月，新鲜批次，同时固体物的含量您看大于等于90%，
1: 是，
0: 连咱们的加工企业包括还有它的地址马来西亚哪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的，另外我们一碗一码，你只要这个扫码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燕窝所有的信息，
0: 是，
1: 就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然后扫到这个码了之后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它的名字无糖即食晚宴，
0: 对啊，
1: 然后马来西亚水燕窝大于等于90，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下面还有流通信息，它的名称，它的燕窝冻，包括到它是在哪个口岸宁波通关的，它的经销企业上海袁永珍药业，全部清清楚楚。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买到的是那种在市面上可能加了很多银耳，加了很多那个其他的什么 么淀粉、
0: 对对对是
1: 明胶，或者是添加剂、增稠剂，或者是加了糖的，您可能吃不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水和燕窝，这样的一碗完全可以两个人分，分下来每个人就是一杯咖啡钱，几十块钱的成本。但是燕窝里面珍稀的胶原蛋白、珍稀的非常好的氨基酸都在您的这个肚子里了哈，花钱很少，送人很体面。
0: 来，观众啊，刚才这一碗是怎么倒出来的？然后呢，也是这个沥水沥了将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这一碗里头您看到了吗？满满当当的全是燕窝，
1: 是，
0: 对吧？而且呢，我们就说了，我们的里边的水真的烧啊。真的就只有一点点啊！
1: 给大家来看这个粗壮的条索，这就是我们用燕盏给您做的最好的一个证明。如果是那些燕穗、燕条，它不可能有这么粗壮、这么长的一个条索。但是我们今天随便一挑啊，哇，这个燕窝的条索非常非常的长和粗，而且你自己去挑毛、自己去煮，有时候煮化了，浪费食材了。我们今天煮到恰到好处，因为是专业人士帮您来烹饪的啊。
0: 是的啊，而且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就这一碗啊，你不要一次性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开始打开的时候我说哎呦就这一小碗，但是你会发现量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你基本上分三次吃没问题，包括有时候妈妈和女儿一起吃也可以啊。
1: 没错，
0: 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这一碗你分三次吃的话，一次下来也就是30多块钱。
1: 对，
0: 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出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对吧，什么奶茶果茶，下来一杯也要30多块钱，我吃燕窝不好吗？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这样的一个燕盏您自己拿回去煮，你也不可能一次吃完一个燕盏、你可能是泡开一个燕盏分2到3次吃，所以我们的晚宴你也可以完全分成2到3次吃，这样的一盏就刚好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所以啊，这一碗你可以吃2到3个人，或者是你自己吃2到3次、每个人每次的成本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你吃到的不是咖啡因，你吃到的是燕窝里面的唾液酸、EGF 各种好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个你从牛奶、鸡蛋里面能摄取蛋白质吗？可以，但是它不是燕窝里的蛋白质，这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不要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哈。所以大家送燕窝是过年一个特别夯的一个礼物，也是您自己滋补一个特别好的食品。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买2盒送2盒的这个套组啊，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因为过年前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嘛，对不 对？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尤其是像这个买2盒送2盒4盒装的话，咱积分就接近150块钱，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2: 燕窝主要成分有水溶性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钙、磷、铁、钠、钾，以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每1000克干燕窝就含有蛋白质499克、钙429毫克、碳水化合物306克、磷30毫克、水分104克以及铁49毫克。其含有的生物活性分子有助于人体组织的生长发育。唾液酸也被称作燕窝酸，它是燕窝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在燕窝中主要以恩乙酰神经氨酸形式存在。据报道，一般燕窝的唾液酸含量可达7%以上，是其他自然产物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初步鉴定真假燕窝的方法与划分燕窝等级的重要指标。
3: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4: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3: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

0: 下大家啊，咱们买一盒送一盒，现在的这个两盒装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什么？两盒装今天的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的低，
1: 是的，
0: 2000多块钱，
1: 没错。
0: 然后因为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是啥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有卖这个即食燕窝的啊，有几百的、一两百的我都见过。那你想想看，那成本到底有多少？
1: 是
0: 你喝的是糖水还是喝的是燕窝？也有大几百块钱买回来呢，他给你说什么新鲜配送啊，今天下订单，明天送您府上什么新鲜熬煮出来的。但是燕窝的原料是哪儿的？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用量足。我一定要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阿姨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呢，它那个小瓶装里头，它一碗里头，就是那一小瓶里头，基本就一克，
1: 对
0: 对吧？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多的是两克，然后你还要根据这个克重，你要算一算你的性价比高不高。咱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的备货仅剩最后六组了，一盒里边是10小碗，每一碗呢，咱们的这个量呢，净含量是80克，固形物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0%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也就说了，就这一小碗用到的干燕窝啊，那个干燕盏是要用4.5克，就一个燕盏，
1: 一个燕盏出这样的一碗，
0: 对，
1: 你想你平时自己用干燕盏泡发的话，你不可能是吃完一个燕盏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你会泡在那里，然后吃上2到3次，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碗，您就吃个2到3次，或者2到3人来分一下。年夜饭的时候，可能家里7、8个人，你大概开个2到3碗，然后放在那个炖盅里面，再加点牛奶呀、加点椰奶呀、加点水果粒啊，那就是非常体面的，在外面甜品店可能100-200块钱一位的燕窝下午茶了。
0: 我跟大家来回来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很多顾客在算这个经济的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啊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礼盒啊，咱们如果按照这个买两盒送两盒，或者无论哪个组合构成，都是1000出头一些。
1: 对，
0: 打开之后里边有10小碗啊，它分上下两层。
1: 这是第一层啊，
0: 对，这是第一层，
1: 我们可以再拉开一层的啊，
0: 哎，再拉开一层，
1: 不给拉了。
0: 底下呢还有5碗，所以这个礼盒里头呢，咱们一共是10碗带给大家。这一碗啊。来，我再让您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一碗一码啊？来，您看，咱净含量呢是80克，
1: 对，
0: 就这一个碗里头啊，
1: 是
0: 固形物呢含量是大于等于90%。这一碗里头是要用多少的燕窝来做
1: 呢？一整个这个4.5克的干燕盏来给大家发的。像这样的干燕盏呢，我们自己也有礼盒在卖，10个这样的干燕盏一个礼盒3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今天一盒，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你用干燕盏来算，那就是3000块钱啊。
0: 对，
1: 4盒就应该是12000的呀。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我们给大家才4000多。
0: 对，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每一碗这上头都有一个2维码，然后呢，我们都可以现场来进行扫码。对
1: 对，
0: 扫完码之后呢，您看您所有的产品的信息，
1: 对，
0: 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上边都写了啊，
1: 产品名称、净含量啊，包括到它的原产国、它的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包括到这个生产批次、储存条件，你都可以看得到。这边还有这个流通信息，就是它是在哪个燕窝、燕洞都能追溯。所以
0: 刚刚
1: 你说它是不是真燕窝？它是用燕盏做的，这个燕盏的追溯你都可以看得到。口岸宁波口岸通关的。经销商上海袁永珍，上海自己的本土老牌子企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之后呢啊，您里边呢，我们那个小叉呢，
1: 哎，
0: 来在这儿啊，
1: 那个小叉，
0: 我们再撩一下啊，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品质真的好，因为什么呢？它的配料表里头只有水和燕窝。
1: 其实我们这一碗其实有点浓缩啊，就是大家自己在家吃的话，你不会吃这么哇，这个条索太粗壮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晶莹剔透，很有韧劲儿，很粗壮。
0: 来，
1: 这就是说明我们是用燕盏就是泡发的，不是用那种燕穗儿、穗渣给大家泡发的。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可以吃得出来。
0: 对，
1: 而且我们泡发工艺、煮制工艺肯定比您自己在家里弄的要专业一些。
0: 对，是
1: 啊，也不会浪费原材料，自己也把它煮化了。
0: 我跟你说，我好几次那时候怀孕吃燕窝的时候都给煮化掉了。
1: 煮化了，是。
0: 最后你发现，因为你的
1: 火心好疼啊。
0: 对，就是一斩下来，你煮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了，
1: 就化成水了。
0: 就化成水了，对不对？
1: 另外，我们除了吃起来简单，我们的营养含量还非常的高，唾液酸的总量。量在碗燕里面是5.2，那折合成干燕窝的话，您看等级就高了啊。精选是7，优等是8，特级是9。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唾液酸的天花板。但是唾液酸只是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出来的。

0: 牛一毛，
1: 对，
0: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啊、好的营养物质，真的太多太多了，大家自己上网可以去搜索一下。
1: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啊，一组已经是在商谈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是新品首发，所以咱们也是赶在过年前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表里边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大于等于90%每一碗，干燕窝的量都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扎实的用料，这个礼盒送过去，人家送到人心坎里头，
0: 没错，
1: 尤其是给女士送，对不对？
0: 是的，以前我们过年都给大家推荐买这样的礼盒，里面是干燕盏，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发现可能送了半年一年，人家都没吃完，达不到您的心意，浪费了您的心意。这样的一个里面是10个燕盏，刚好出我们今天晚宴的一个礼盒，也是10个晚宴，
1: 对，
0: 但是要2899。四个这样子的礼盒的话是11000或者12000，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干燕盏才能出我们今天一个晚宴的礼盒，四个晚宴的礼盒不是12000，只要4000多，还帮你省了很多炮制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真的是过年的送礼的佳品，也是自己吃非常就是简便的又滋补的好东西。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咱们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线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好，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是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一千多、两千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要五六千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家、哎、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二线品牌的包，过两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人家说哈，健康的人他有100个心愿，
0: 对，
1: 但是不健康的人就只有1个心愿。所以大家在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健康，
0: 对，
1: 就像一部这个老汽车，你已经开了40、50年了，要不要做大保小保？你能这样一直横冲直撞的开吗？不行，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可能要大修。
0: 对，
1: 但是平时大保小保，你好好的做，好好的滋养自己，你可能能平稳行驶很多很多年。
0: 还真是啊，你想想看，咱们给汽车做一次保养，都得1-2千块钱呢。
1: 是啊，
0: 您对自己的身体呢，对吧？包括呢，像原来的时候，咱们说吃到燕窝的时候，用那都是达官贵人，或者说人家都是有钱人吃的。
1: 对。
0: 但现在呢，普通老百姓咱们也吃得起。不光是送礼，对吧？就是买回去我自己吃，我觉得都很开心啊。我们再和观众来算一下价格，因为很多顾客说到底有多少啊，这一个礼盒咱们今天呢是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打开之后呢，第一层是有5碗，第二层还有5碗，也就这一个礼盒里边，咱们一共有10碗，
1: 是的，有10碗。这10碗啊，就是10个这样的宴盏，这每一个宴盏就能熬出1碗，所以你不要把它认为是你一次的量哈，这一碗相当于一个宴盏熬出来，你可以吃2到3，甚至你就是再把它就是稀释一点，加点牛奶，你吃个4次都没问题。
0: 还真是，
1: 那吃一次那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性价比高的同时，和身背面的信息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你去这个旅游，在那儿吃个燕窝，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各种网购都还要购过来。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送货上门，同时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也很干净啊，观众看一看，只有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的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冰糖啊之类的东西，
1: 没有。
0: 固体物含量大于等于90%每一碗。
1: 我的天哪！
0: 干燕盏的含量每一碗是大于等于4.5克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干燕盏，我们今天出了一个晚宴，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浓缩装。
0: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晚宴再分开来。我们面前呢有几个小碗哈，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碗晚宴给大家做出了好。好几碗，
0: 是
1: 直接加点那个牛�奶，加点椰奶，你可能只需要1/3碗就可以出一大碗。
0: 是，
1: 你再加点其他的什么银耳羹啊，什么红枣枸杞呀、又出一大碗。所以母女二人下午茶，或者夫妻二人就是一起来吃个甜品，你完全一碗就够了，
0: 分2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我们倒出来之后，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整个的
1: 浓缩装的感觉，
0: 浓缩装，您看一看，哇，看到了吗？
1: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好的燕盏给你来炮制的，因为它的条索很长。
0: 对，
1: 如果是燕穗、燕条，不可能有这么长、这么粗、这么晶莹透亮的条索啊！
0: 是，您看，哎，对吧？
1: 对，
0: 都很长。然后呢，包括的整个的量也很多啊。观众朋友，您不要小看这一碗，这一碗里面你基本上分3次吃，
1: 没问题。
0: 买2盒送2盒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所以观众拿回家打开之后，您看看我们的品质真的非常的棒。
1: 是的，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花钱少买到的东西就不好，因为很多朋友买这种晚宴上过当的，就是糖水，就是加了别的固形物。我们今天还有唾液酸的一个报告，我们的唾液酸在晚宴里面高达5.2，这个在晚宴里面属于非常高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又给它就是转换了一下，转院到这个干燕盏里面，精选是7，优等是8，我们。 们今天是大于等于九，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天花板的等级上面，所以营养、口感、价格今天全部都替大家避过雷、踩过坑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过年前也就这一场直播，
1: 这一场直播
0: 买一盒送一盒，积分有77.97元，然后买两盒送两盒的积分是高达150元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我们说了啊，拿回家好好滋润一下你的肺、你的肾，
1: 没错，
0: 都没问题啊。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下一次有没有这种买两盒送两盒的这个机会？
1: 我估计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无论大小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年前就这一场，尤其是我们这个有送礼需求的，
1: 对的，真的，我们这个是大礼盒，送礼送燕窝礼盒，真的送给谁都不会错，男士也喜欢，女士也喜欢，孕妈妈也喜欢，可能术后体虚虚不受补的老年人更加的需要，他可能已经吃流食了，他吃不了大补的东西，他怕上火，但是吃燕窝非常平和又不上火，对肺对肾对你整个的五脏六腑都非常的滋补，所以今天啊，年前最后的一次机会，大家来买大组合，这四个礼盒相当于要用我们四大盒的干燕盏，但是如果你买我们袁咏展的这个袁咏珍的干燕盏礼盒，你要花到12000左右，
0: 对，
1: 今天才花4000多，一样的东西还替你炮制好了，这不是省时省力省钱吗？
0: 是的啊，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然后呢也不需要你远渡重洋然后再去代购，对吧？因为现在代购这个水也很深，包括呢有时候干燕盏买不好，里面添加了各种胶呀，各种有毛呀，都很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即食燕窝，高品质的即食燕窝带回去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9000。

0: 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哦，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1: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2: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是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要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家，
0: 对对，
1: 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5: 大家好，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谷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6: 小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5: 是
6: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5: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6: 对，
5: 今天1、2、3、4、5、6。6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2包给到大家。
6: 对，
5: 在市面上你去买买，我们还不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6: 228。
5: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6: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5: 是。
6: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重
1: 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
5: 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6: 看一下品质，
5: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6: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了。
5: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
6: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5: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300克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重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6: 来，很简单，很方便。
5: 对，
6: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5: 对，
6: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5: 是，
6: 尤其夏天。
5: 对。
6: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5: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6: 是，
5: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6: 对。
5: 那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鼎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浆制好了。好了，现在就这么
6: 方便吗？
5: 1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就可以直接上桌。
6: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
5: 你看到没有？
6: 看，
5: 对，做熟了。因为浆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6: 对，
5: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6: 是
5: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6: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5: 来，
6: 你外面吃一份198，
5: 对
6: 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
5: 啊，
6: 就100多元钱，接近228。您在外面最多吃2盘，
5: 对，
6: 点2盘，
5: 对。
6: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可以吃8盘哦。
5: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之间，就是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6包我们的牛仔粒给大家，每一包300克；2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6: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
5: 对，
6: 你拿来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5: 对对对，
6: 你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5: 是的，
6: 牛肉，
5: 是的，
6: 雪花牛肉粒，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591199。

0: 挺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去问问大家，澳洲进口的牛肉多少钱一斤？100多块钱，闭着眼睛的，对吧？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八包，八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2: 看看，
1: 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顶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顶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赞府牛排馆啊，包括罗浮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顶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啊。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啊！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
1: 我们现场可以来，你看到来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儿，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这样就这一盆儿，
1: 来来，我们一起吃，一起吃，正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得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太嫩了，
3: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3: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1: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这么大哦。
2: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顶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顶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1: 是
2: 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啦，没有在什么满千在返百的积分活动啦，
1: 只有在今天给到您。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六包，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块钱，顶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比价。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发，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一号键8078800021515119900。
4: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5: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6: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5: 很有满足感。
4: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
7: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6: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7: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 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2: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2: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重是4.4斤，
1: 是，
2: 也就是说8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1: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2: 对，
1: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金二零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2: 牛肉
1: 蛋白质含量高啊，
2: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不能耐心等啊！你耐心等到你了没有货了，
1: 我给你报一下。括号1719130017191300，第二件事赶紧扫码，感谢280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因为今天还能凑其他积分。
2: 对，
1: 这是唯一的一次。
2: 对，明天活动结束了，
1: 活动今天就这么一次，最少能拿100块钱，这给你的干嘛不要呢？好吧，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0: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1: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鼎诺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鼎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呢，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0: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第一点觉得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1: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0: 是
1: 帮您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酱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0: 好简单，很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了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哇，好点，好点，
1: 哎，好香啊，真的
0: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1: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0: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1: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0: 要。
1: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0: 啊，这么合算吗？
1: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6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0: 是
1: 还有2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哇，
0: 想想
1: 不得了，
0: 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1: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鼎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0: 是
1: 我们有6包的牛仔粒给大家，2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0: 是，
1: 今天228有8包，核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0: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1: 对，
0: 刚才所看到的，
1: 对，
0: 哪怕在门店去买鼎诺，65块钱做活
1: 动。我们今天28，
0: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
1: 对。
0: 相当于128，128，下次顶多自个儿会贴100块钱吗？
1: 不可能的，
0: 绝对不可能，
1: 那是不可能的。
0: 所以今天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夹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夹各种料夹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

0: 结束了，就最后的两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错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
1: 对。
0: 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两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一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
6: 且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
6: 啊，
5: 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嗯，
6: 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啊，我们今天不是哦，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嗯，
6: 好嫩哦，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5: 还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嗯，好有的味道。
5: 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哦，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
6: 嗯，
5: 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
5: 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198，
5: 嗯，
6: 我们今天。

0: 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1: 来
0: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1: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2: 对，
1: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2: 现在打不进
1: 电话来了，8打包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2: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1: 只有40分钟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6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是王总，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
1: 哎，
0: 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下次直播有给100块钱吗？
1: 没了，凑单
0: 不可能，
1: 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
0: 本来这场节目不是顶诺雪花牛仔列，我告诉大家是临时换的，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需要
1: 新品早点带，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抓紧时间跟您报下货号，您拿笔记一记啊，1719130017191300800，70880000215190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了。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官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妈妈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做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
6: 啊。
5: 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啊、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
5: 啊。
6: 这个肉你
5: 还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您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进
5: 八打包拿回家，但是一旦收钱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光。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他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
6: 且今天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啊。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再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5: 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我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
5: 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
5: 进电话来了，8打包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只有40分钟
5: 直播，家里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19901。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一到夏天呢，很多的女生都会说啊，确实很美，我可以穿的越来越少，各种漂亮的裙子衣服都可以穿。但是呢，有一件烦心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脸上涂的东西很麻烦。您看看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咱们又是什么各种水呀、乳呀，或者是什么素颜霜之类的，一下子涂很多。但凡遇上今天的天气，外边比如说要淋场雨，或者是说闷热的天气一到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什么呢？油油腻腻不舒服。但今天呢，我们说了一瓶可贝尔的肌底霜带给大家，既做到护肤，又可以把它当做素颜霜来用，一瓶顶多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惊喜价格等待大家，全新品首发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曹正老师，你好。
4: 妍妍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可贝尔的全新品的亮相带给大家。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啊，618来了，因为每个人都说，我说哎呀，每次可贝尔都是在618之前要上新品，上新品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各大的品牌线力度得都非常的大。但今天我们的新品，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守住我们的直播节目，好不好？那就像任燕说的，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太太们就哎呀，现在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但是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长辈，很多妈妈说，我就非常讨厌化妆，哎呀，化妆有时候就经常卡粉，卡粉上妆之后你就要非常厚，因为很多人说我皮肤皱比较多，皱上了粉底之后更容易来做到卡粉，
3: 对，
4: 而且整个的化妆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麻烦，很多说我早上要去准备各个这个事儿又那个事儿，化妆太麻烦，而且各种的细纹呐、而且暗沉呐、粗糙啊。但是我皮肤的状况不好，但我又不想让自己的小姐妹、自己的老同学看到我皮肤的状况不好。来，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我要告诉大家，这款肌底霜不光帮您做到养肤，让您气色变好之外，我们还不用卸妆水直接做到卸妆，直接正常洗脸就可以了。所以说今天的新品直播一定不能错过啊。
3: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包装啊，今天也是全新款升级给到大家。
4: 是，
3: 观众可以看到啊，这个盒子单拎去送你的闺蜜啊、姐妹啊都很好。我们打开之后呢，这一瓶，刚才首先第一个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颜值。
4: 对，
3: 很多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啊，买化妆品第一个看到瓶子要好看，粉粉嫩嫩，充满了少女心的同时，打开之后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扑面而来的味道呢是很清新淡雅的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在里边。
4: 是，
3: 刚才曹老师也说了，这一瓶顶多瓶，我们呢省去其他护肤的一个节奏。
4: 对，
3: 今天呢小小的一点，我稍微涂的有点多啊，我稍微取掉一点儿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4: 是，
3: 怎么去涂呢？没有任何的讲究的手法。观众朋友您看到我现在这个肤色啊，人家的肤色是偏黄偏黑的，但是您会发现平时早上出门的时候，水乳霜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往上涂，涂完了以后又开始是什么呢？防晒霜、隔离霜， 对吧？粉底液，太复杂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就是我在涂涂抹抹的过程当中，您看这儿的颜色，这块肌肤是不是亮起来了？
4: 是，
3: 对比我整个胳膊的这个地方，颜色是不是从这儿就很明显有分界线出来了？
4: 是，所以说它就是这么的简单，它其实叫做肌底霜，其实就是一款面霜。
3: 对，
4: 而在面霜的同时，它又可以感官到你的整个的肌肤的一个变化，然后 更加让你的肤色变得很的均匀。那这款为什么肌底霜这么的神奇哦？我相信很多太太说，真的有这么方便吗？我真的不用参加任何的粉底液，我也不用外面所谓的市场上很多的什么 BB 霜啊、CC 霜啊、什么遮瑕霜啊等等，完全不需要。
3: 对，
4: 因为我告诉大家，我刚刚说的以上的所有东西都要卸妆，而我们这款就是面霜，
3: 对，
4: 就是你正常擦的保养霜，擦完之后气色就变好。它依赖于我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的研发，更依赖于我们今年为大家推到的特别的新品带给各位。我们叫做外妆内养，养出嫩滑肌肤，很特别啊。它用到了是4个国家的特别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第一，法国的

0: 沙漠蔷薇，你要知道在沙漠当中能存活玫瑰花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法国的沙漠蔷薇能做得到，它就可以让大家做到透彻的细腻，肌肤的水感莹润，因为它里面的水分会比较多。第二个是来自于日本的虾青素与生红酒藻，其实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营养的食品当中就有虾青素，而我们同样用到你的肌肤当中，所以说它可以让你的润泽的气色变得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虾青素让你的气色变得很红润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气色非常好。
1: 对，
0: 第三个是来自于德国的格莱克因，格莱克因也非常非常有名哦，很多的大牌的保养品当中都会有，它是保湿莹润细腻柔滑，就算很多人我说面霜我今天用到了之后，它到下午在这炎热闷热的天气我依然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气色依然保持到，再配合上德国的伊克多因提拉紧致抗皱蓬弹带给各位，
1: 对，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啊，我们24年的国货之光，在这24年当中，可贝要做了什么事？就是研发更多更多的，成分非常非常优秀，然后组合搭配非常黄金配比的保养品带给大家。24年当中，我们有22项的专利认证，
1: 对，
0: 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双向权威认证。我们做到的就是让电视机前，特别是亚洲中国的女性，能够用到更好的保养品，而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提醒电视机前妈妈，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是粉底，我们不是什么 BB 霜 CC 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
1: 对，
0: 但这款面霜擦在你的脸上，就是让您气色变好，
1: 对，
0: 就是让您整个的肤色均匀，就是让您出去在各大的同学包括老战友的聚会上，让您显得更加的年轻，
1: 对，
0: 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新品啊！
1: 而且
0: 我们也是挑战618的特别价格的直播带给各位啊！
1: 而且啊，我刚才还专门又多涂了几层之后呢，我说试一试看，因为夏天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很黏腻，对吧？您看，像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快来临的时候，你会担心的是什么？我涂完之后，您看看，颜色是不是区别很明显？
0: 是，
1: 我但凡再放上去啊，使劲拍拍。您看一吹
0: 是
1: 不会有任何黏腻的这种感觉，
0: 不黏不腻，对
1: 对，这就接下来应对咱们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是这样高温天气也好，涂这一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肌底霜是什么，它是一个护肤品，都不需要用洗面奶去卸它的同时，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紧致这个我们的抗皱的功效，
0: 是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养肤啊，那当然可贝尔全部都会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因为我告诉电视之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很多的可贝尔的忠实的粉丝已经在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贝尔的大力度的618都会放在东方购物，
1: 对，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先保证给各位我们今天如何帮您做的养肤，
1: 对，
0: 让您出去好气色的同时，我们今天的成分帮您做到紧致抗皱，这四个字我在相信大家都明白，紧致抗皱代表什么？就一抹你的皱纹就可以慢慢变淡，然后一抹你的整个的气色皮肤就会变得很好，然后一抹让您整个的肤色更加的均匀，带给各位。
1: 是，那既然说到这儿，这么好的这种护肤品的话，价格是多少钱的？来，
0: 观
1: 众看一看啊。
0: 对，
1: 最近很多顾客很敏感价格，因为马上快618了。可贝尔的旗舰店当中，就这一罐的价格299块钱。
0: 对。
1: 但是呢，很多妈妈会说，哟，一个夏天我用这一罐，用两罐，其实觉得价格还算是可以接受，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在618上新品，其实对于品牌来说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上新品，我们都知道价格一定要非常的坚挺，
1: 对，
0: 而且可贝尔这款299我们是不参加任何的新品活动的，所以说但是东方购物是不一样，因为东方购物是我们的战略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新品都从东方购物来推荐给电视机前很多40家50家60家的妈妈们，
1: 对，
0: 那今天的组合告诉大家哦，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诚心带给大家新品首发，记住我这句话，电话先排队，一定抓住可贝尔新品首发，因为它的力度一定是空前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一瓶299的带给各位，一瓶299全新品啊。第二瓶299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了将近600块钱了，对不对？
1: 是。
0: 然后额外我们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水、玫瑰纯露，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可贝尔的旗舰店的话，单瓶是99元的价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放给大家。 700多块钱的价格，将近700块钱的价格的组合，
1: 是
0: 那东方购物做到618的大破价，要带给大家。哎，
1: 好，那既然说到价格的话，我觉得刚才299是一罐嘛，那你现在2+1应该。

0: 我觉得299我拿回去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少，对不对？
1: 对，我们先把价格亮相给大家，
0: 我们先把价格亮出来，
1: 二加一的组合带给大家，
0: 好不好？二加一，
1: 618挑战，3、2、1，亮相给各位。
0: 我们来看一看299，这个已经很划算了，很多顾客会说
1: 了
0: 嘛，对吧？已经有客人在抢了啊。
1: 对，
0: 299，人家网络上面是一瓶，咱们今天主瓶2瓶，再加一瓶玫瑰露。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什么呢？少了点儿，因为为啥？快到618了，曹姐，我跟你有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再来吧。
1: 我知道，其实可贝尔真的是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老会员都宠坏了啊。很多老会员，我告诉大家，现在但凡就说，哎呀，东方购物之前包括周年庆的时候，东方购物的可贝尔但凡直播就是翻倍，来。
0: 啊，那我也要翻倍。
1: 来，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准备好，电话线全满。
0: 好，
1: 很多的老会员准备好。今天，我不光翻倍，
0: 对，
1: 我是主品、赠品一起翻倍带给大家。
0: 来，
1: 也就是说，我先简单的把赠品给
0: 啊，哎，我还想
1: 赠品给大家，
0: 我来抛赠品，结果你拿出来了。
1: 来，主品先让开一个地方，我告诉大家，来，主品我再给大家299一整罐。一整罐不是小样啊，然后再给大家299一整罐，所以说主赠品带给大家主品4大罐，赠品2大罐都是玫瑰纯露啊，
0: 对，
1: 来自于我们先研发的新品首发，618独此渠道带给大家的大破价。299全部带给各位。
0: 不行，曹正，我好久没见你了，我至少有几个月我都没见你了。我觉得618的话，我们还是要和观众朋友，比如说他万一觉得好用不好用的，我试试看怎么办？试用装有没有？
1: 人家现在是做足功课来了，来，
0: 对不对？
1: 欢迎朋友们。可贝尔值得大家去信赖，
0: 对，
1: 而且很多会员朋友们，我相信在还有可贝尔很多的产品在家里，很多人说为什么信赖可贝尔？因为可贝尔跟外面的品牌不一样，
0: 对，
1: 我们都会免费试用，对吗？
0: 对啊。
1: 那今天作为618的全新品哦，我再次提醒太太们，全新品，来可贝尔的免费试用。依然给各位，我不是让大家拆主品来免费试用，我在我们翻倍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再加一瓶，给大家单独做到免费试用，妈妈们，让你养出好气色，让你在同学老战友面前显得光彩照人，让您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夸你的皮肤像剥了颗鸡蛋，我们今天的肌底霜的新品好不好用你说了算，好不好？今天的包括新会员，你要薅羊毛的，很多人说，哎呀，外面的现在保养品都这么的贵，到底适不适合用我的肤色啊？我的肤色到底适不适合？我的那个皮肤到底适不适合？我干性的油性适不适合？自己去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谢谢各位。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今天5+2的组合7样单品带回去，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块，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3: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皙，
4: 而且改善，
3: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4: 对啊，可以啊，
3: 我们可以买来
4: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的五瓶基底霜，再加两瓶玫瑰露，一共是七样单瓶2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其实啊，马上接下来六月十八号左右也开始端午节了。
1: 对，
0: 咱们可能呢三天小长假，江浙呢周边要去玩一玩。
1: 是。
0: 包括呢，现在很多大家都会说是出行旅行的一个好季节。
1: 没错。
0: 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对吧？有时候呢，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
1: 对。
0: 那今天的一瓶基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1: 对，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机说太太们，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
0: 对，
1: 涂完之后你就直接可以出去了。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啦、CC 霜啦、粉底液啦，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
0: 是。
1: 然后回来的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哎，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
0: 阿姨
1: 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对不对？
0: 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1: 但是
0: 您看
1: 用到我们的基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我告诉你一个度，对吧？
1: 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0: 是
1: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气色很好，
1: 对，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
0: 看一看哈，
1: 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法国的沙漠蔷薇，我们有日本的虾青素及雨生红球藻，我们有德国的伊克多因，我们有德国的克莱可因，我们全部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才能帮您做到外妆内养。所以说它只是面霜，
0: 对，
1: 但它都又可以当妆，就是当粉底液来做使用，
0: 对，
1: 然后我又不用去洗脸，我又不用去卸妆，您就知道它有多方便了吗？哎，
0: 是，
1: 对不对？
0: 而且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夏天的时候啊，特别出汗多、很油腻的时候，如果你打了，比如说粉底液打得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汗渍慢慢会渗透到你的皮肤当中，
1: 对对对对对，
0: 各种各样很假白啊，或者是说呢，坑坑洼洼的地方一出现的时候，真的很不自然、很尴尬，对不对？
1: 妈妈，我刚才夏天出汗最多的鼻头和我们这部分，对不对？很多人一擦粉底擦掉了，你还得补，补了粉底，我要告诉大家，晒了之后更容易干。干了之后又容易脱，然后这就是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去新疆旅游啊，独库公路啊，现在可美了。大家拍照的时候，你看那种光照、紫外线，
0: 对，
1: 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去海边这样的地方，对不对？那如何保证你的气色又好又自然，拍出照片又好又不会卡本，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好不好？基底霜带给各位。
0: 而且我给大家说啊，就这个味道你非常的喜欢，淡淡的，就是隐隐约约的那种玫瑰的那种味道啊，蔷薇的这种味道，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好用，观众朋友们，不需要你任何手法。
1: 是，
0: 我平时真的是一个手残党，就是你让我自己去化妆，我化不了那么好，稍微一涂，怎么涂呢？观众朋友们，像我刚才这个手啊，你看，这是第二遍去涂了，
1: 对，
0: 放在这儿。轻轻一搓一揉，把它推开，就像你平时涂面霜一样简单。观众朋友们，
1: 延展性很快，很好。
0: 对，是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快，
1: 是，
0: 而且吸收很强，
1: 对，
0: 对吧？
1: 对，它真的很自然。其实我已经看到你的分界线了，
0: 看到了没有？在这儿，
1: 对，
0: 是不是很明显？
1: 对，
0: 哪里在这儿发黄？
1: 朋友们，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很近距离的看任妍妍的手，
0: 对吧？
1: 我告诉各位。他的手这个肤色是自然的，
0: 对，
1: 真的非常的自然，他没有任何的，很多人说擦了粉底之后就假，
0: 对，
1: 粉底之后就是有没有化妆都一看就明白，哎，
0: 是，
1: 但是用到我们的基底霜，很多人就说，哎呦，你的肤色这么漂亮啊，
0: 对，是，
1: 很多人说，哟，你最近养肤养得很好啊，最近保养品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么的自然，而且夏天什么，
0: 我给大家再拍一拍，
1: 怕黏怕腻的，对不对？
0: 你看轻轻一吹没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白啊，它就是那种你本身的肌肤透出来的那种白里透红的感觉，
1: 对，
0: 包括你看到这儿这一段是不是就有点发黄了，
1: 对，
0: 好像气色没有那么的好。
1: 是，
0: 刚才呢，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打得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 我的这个脸上的粉底是一看就能看得出的，因为和脖子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你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呢？它不是涂了粉底液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对。
0: 而是你本身肌肤的这种好气色透出来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的过程当中。嗯。谢谢各位啊、哦，新品首发的力度真的疯掉了。
0: 对。
1: 然后组合的部分再次先亮相给大家，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嗯。很多人说我们今天肌底霜，我们是一款面霜，但是可以做到这么的轻薄，让你的气色做到这么的好，嗯、能不能有功效？来，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我们是一款拥有帮您做到抗皱功效的肌底霜，一款面霜带给大家，好不好？现在目前618全力开车，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单品的价格，因为是新品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所以说就是这么一句话。今天让你很多人都说我出去不想瓶瓶罐罐带太多，我不想化妆，我不想画眉毛，我但是我就想气色好，我又想气色好的同时，我还要帮您做到养肤，就这一瓶了。那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单瓶299，我今天主赠品全部翻倍618啊。嗯，原本我们是两瓶，
0: 对，
1: 然后再加两瓶水，对不对？今天翻倍了，总共4大瓶带给大家。
0: 还有，
1: 对，我们今天再给大家2大瓶，嗯，再给大家2大瓶，更同时，我真心的给电话线上所有在订购的太太们，嗯，你自己回家去用。很多人说我有点皮肤偏黑的，嗯，我能不能用？可以用。
0: 对，
1: 我皮肤偏黄的能不能用？可以用。我皮肤自然已经很白了，我就是皮肤不够均匀的，或者是我皮肤的斑比较多的，来，我依然可以用。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帮你养肤的同时，让你气色变好的同时，还让你做到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我提醒妈妈们，嗯，它不是粉底液，不用卸妆，听明白了吗？
0: 真方便、啊，
1: 真的方便。你出去旅游就带一瓶，嗯，洗完脸，我刚才洗面奶和它。够了，
0: 就够了，
1: 无论5天、6天、7天、8天，去欧洲好了，10天、12天的行程
0: 都没问题，
1: 够了，好不好？
0: 对，
1: 更何况我告诉大家，嗯，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去旅游的，今天收到货之后，你就把这瓶试用的带上，
0: 哎呦，就把那个带着嘛，
1: 你就带上试用的，嗯，试用的带上之后，你回来之后你就觉得满意了，你就留下。不满意了，你把其他全部退我299还给大家，
0: 就当薅羊毛，
1: 这么简单，
0: 好不好？
1: 好不好？
0: 所以啊，如果你觉得多没关系，然后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包括有时候呢，
1: 对，哎，
0: 问一问小姐妹，你拿2瓶，我拿2瓶，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分享用下来多好。所以啊，9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现在天气好了嘛，肯定就户外运动会越来越多，然后有时候一些广告的拍摄呀也会都在户外，有很多的色素它会慢慢的反黑，直接反到你肌肤的表面。那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肌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然后很白。然后我保养的秘诀那就是可贝尔，
1: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了，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2: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小瑕疵也遮盖了，轻薄不闷痘，也不用卸妆，洗面奶就能洗掉。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 Oh
0: love, there's no need to hide.好，感谢已经有107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肌底霜呢，很多的阿姨会说，这难道是化妆的吗？平时咱们的化妆品啊，就跟那个什么，比如说像隔离霜啊、CC 霜啊这些一样吗？不是，咱们今天是面霜。
3: 对，
0: 就你平时怎么涂面霜的，咱们今天怎么涂这个肌底霜就可以了。
3: 然后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了。所以说，我要告诉太太们这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目前擦任何的 BB 霜、CC 霜，一定要卸妆，对不对？妈妈们听明白，一定要卸妆啊！很多人就像妈妈，很多用 BB 霜那种气垫的，你涂完之后，哎呦，气色很好了，斑也遮掉了，什么都干好，但是你一定要卸妆，卸完妆再用洗面奶去洗，对不对？
0: 对，
3: 它的步骤会比较的复杂，而且容易这样的 BB 霜、CC 霜再轻薄，它也容易闷痘或者是容易卡粉。但是这款它叫面霜，它在面霜帮您滋养皮肤、帮您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同时，哎。它跟我们的 BB 霜、CC 霜一样，让你的气色还原到自然的状态。
0: 对，
3: 我觉得到了40岁、50岁，甚至到60岁，我觉得出去啊要有60岁的年龄该有的一种沉稳，但是我的皮肤的状态是要更加的均匀，气色要更加好。
0: 是，
3: 气色好，我告诉大家，人才会显得年轻，才能显得光彩照亮，你穿什么衣服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3: 所以说这一款就可以做得到。然后再来，你回家。不用卸妆，妈妈听完了吗？
0: 对，
3: 就像我们的阿姨一样，哎，对不对？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我看到它更提亮了，
0: 对，
3: 但是它却是自然的，
0: 对吧？状态更好了，
3: 对，
0: 对吧？
3: 它这种气色的那种提亮的感觉是自然的。这款肌底霜我们追求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直播大概时间最后的14分钟，已经135位了，但是这因为是我们618的。大破价的组合又是新品首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组合，我们未来真的太难太难了，但是我建议大家，我们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你真的去用，不怕不用。
0: 我觉得刚才乔老师说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哪怕你在外头，你不管买多少瓶，他不会说我买一瓶先试试看，
3: 对
0: 吧？我用完了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我用完不好，我退给你，没有这回的。
3: 对，
0: 您可以看到可贝尔的官方旗舰店当中，人家写的非常清楚，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就这一瓶299，我就说了，妈妈们今天就当薅羊毛，我不管它好用不好用，我先用用看，对吧？我觉得。好用了，剩下的我所有东西我留下来，我再分享没问题。
3: 对，
0: 但凡不像你和曹震说的那么好的话，退给你们，我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对不对？
3: 对。
0: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了，梅雨季节闷热吧，你看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很闷，湿度很高？
3: 对。
0: 我自己化的妆，我都会觉得说，哎呦，星星点点的，但凡一卸妆，周边啊都可能会闷痘。
3: 是。
0: 那很多的电视机前，可能比如说年长一些的阿姨说，我不像你们天天要化那么浓的妆，我顶多出门涂个防晒，涂个隔离。但是呢，粉底有时候会涂一涂。
3: 对。
0: 可是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叠加上来的时候，你今天水有没有，乳有没有，霜有没有，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七七八八有5-6层总有吧，但凡一下雨，但凡一出汗，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肤色不均匀，然后呢脸上又会有很尴尬的这个出门的这样一些时间在。
3: 是。
0: 但是今天像这个呢，我们说到了啊，肌底霜是什么，就这一瓶，你就这一下一涂一抹，
3: 足够了，对，
0: 足够了。
3: 早上起来就是用完就是洗面奶洗完，用完水之后就直接抹在脸上，
0: 对，就这么简单，
3: 气色就不一样了。
0: 哎，是，所以观众朋友，
4: 您会发现啊，人家没有任何的手法，因为我是在我们的女主持人当中最不爱涂抹、最不爱美的。
3: 算懒的是吗？
4: 对，算懒，我是真的懒，因为我也不喜欢，我也不会这些东西。那你让我涂个面霜，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就出门好气色。
3: 真的，
4: 这个我觉得像人家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素颜妆一样。
3: 对。
4: 但有一些素颜妆呢，就是你涂上去还是有点那种假白的那种样子在。
3: 对。
4: 方程您看到这个分界线很明显，
3: 对，
4: 对吧？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皮肤呢是泛黄的，
3: 对，
4: 发暗的，
3: 对。
4: 但是往上在这儿一看的时候，您看看亮不亮，水润不水润，
3: 对，
4: 对吧？
3: 对，
4: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天生的好气色的那种感觉给您打造出来了。
3: 是，
4: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会担心的，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今天下雨呀、或者是万一要闷在身上怎么办？使劲一吹，你看看会不会粘在您的衣服上？
3: 对，
4: 不会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3: 好，电话线真的又再次排队过程当中了，谢谢大家。它就是这么轻松简单之后，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带功效的面霜，
4: 是
3: 带功效的肌底霜带给各位。再次强调给各位，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这四个字说明了一切。懂的妈妈们都懂，好不好？
4: 对。
3: 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真的妈妈自己去体验看看。让你快速出去旅游，我跟你讲，带这么多瓶瓶罐罐，不如多带一件衣服，衣服还轻，对不对？
4: 就是，
3: 真的，你们出去有时候八到十天的时候，你带了衣服又带瓶瓶罐罐这么的多，然后出去万一我跟你讲砸碎了，
4: 还
3: 污染你整个的那个行李箱，很麻烦。
4: 对，
3: 我告诉你，你就带一瓶洗面奶，带这一瓶
4: 就可以了。对，
3: 然后你起再早，很多人说起再早，很多人说旅游出去嘛，有些时候啊、早上会要起得非常的早，对不对？
4: 对。
3: 但是我要告诉他，朝着你就是这样洗完脸，擦面霜一涂，气色就变好。而且我们一瓶免费试用，我建议妈妈们，你的脖子当中如果偏黑的，你都可以涂，
4: 对，
3: 它就会感官你的皮肤的颜色，然后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然，然后回到。回就是旅游回来，回来的时候晚上又比较很晚了，对不对？比如说10点多我才能回到房间，怎么办？我只有洗面奶一洗就直接睡觉，轻松吗？我不用卸妆，
4: 是
3: 它不是粉底，但却能还原好气色的面霜，懂的啊？
4: 是
3: 电话线全满，一瓶随便用。随便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4: 很多顾客啊，刚打开电视机在问构成方面。今天本来呢是2+1，但是我们说升级了。首先赠品就是两瓶玫瑰露，
3: 对，
4: 他们的网站当中一瓶是多少钱？
3: 99。
4: 两瓶下来200块，
3: 对。
4: 然后面霜呢，一瓶在网站当中是299，
3: 对。
4: 我们今天也翻倍，两瓶面霜翻倍到4瓶还不够。我们说了试用装，我们再加一个。
3: 对，
4: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我们说试用，平时人家都给你给小样，都不会给中样去试用，对吧？
3: 对，
4: 那个小袋子呀、什么的这种。
3: 现在外面试样的这东西要花钱的。
4: 对，要买的，
3: 要自己买的，人家不送。就是你去专柜，很多人说，哎呀，我想能试试吧，他觉得你在现场给你磨磨。你说，哎，你小样能不能给我？人家说不行，我们的小样。想花钱的，大家懂吗？但是可贝尔主赠品不变基础上，我们不是让你拆其中一瓶，
4: 对，
3: 再给你一瓶免费试用，
4: 是
3: 这种气魄，包括这种力度，在东方购没有一家保养品可以做到，但是可贝尔做得到。我们多国的专利的成分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我们敢开放免费试用，不怕大家退，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好用。
4: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夏天到了，我们说啊，一切以轻便为主，尤其是咱们临出门的时候，你像我早上现在要早起要送小朋友，天气又特别的热，你瓶瓶罐罐涂太多我也不乐意，我就希望一瓶面霜解决问题，而且呢显得气色好一些。哪个年龄段的女生都希望自己白一点，我们说一白遮三丑嘛，
12: 没错，
11: 对吧？对，你但凡夏天本来就容易晒黑，我在如果要是遮瑕要遮的很多的时候，包括那个粉底涂的很多的时候，反倒显得你就是真的是假白。
12: 对，而且对于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妈妈来讲，其实不愿意涂粉底的原因就是麻烦呀，
11: 对
12: 吧？
11: 是，
12: 我上了粉底，然后搞各种擦、各种补，弄完了之后我回来还得卸、各种洗，麻烦吗？对吧？有这点时间，还不如直接用我们的肌底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光是电视机前大家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啊，我们很多的4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明星的直播间都在推荐可贝尔。但可贝尔的明星直播间，你会发现这些女明星的基本盘的年龄都在40+，包括李小冉今年50岁了，对不对？现在在浪姐的那个叫舞台上面，真的是各种的出圈，对不对？她唱的歌，无论她唱歌，我告诉大家，唱的有多么走音，但放在那边，我跟你讲，我就惊叹于李小冉，我绝对不会相信她50岁了，她的状态就是30多岁，她的皮肤的状态就是这么的自然和好。
11: 对，
12: 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光这好气色，我就胜过所有的一切。
11: 对，
12: 对不对？然后包括坦白来讲，天热哦，大家很多人说，妈妈们说，哎呀，有时候胃口不太好，你的状态就不会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哎，就有同学聚会，哎，就有老姐妹几个，大家说，哎呀，我们要去吃个下午茶。
11: 对，
12: 但我又不想化妆，我又不想这么多的麻烦，我就要轻松，怎么办？来，就用我们的这一罐。
11: 对，
12: 哎，这么巧，东方购物今天还有一罐免费试用，你自己试用完之后，你就当面霜，你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我的气色好。然后我又自然头发一梳，穿上漂亮的连衣裙就出去了，
11: 对，
12: 对不对？就是这么轻松简单。而且更何况你说我不好用怎么办？这个好像我发现对我的肤色没有这么的好，我的肤色不适用它怎么办？这罐你留下，其他299退。
11: 最后的12组了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跟大家说了，这一罐呢，你可用的时间很久的，你可以比如说我自己用完，然后呢再叫我身边的小姐妹，比如家里边的女儿，她很懂的，你让她也试试看。但凡觉得不好，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好，你退没问题，这瓶你留下来。最后9组了啊，你看我今天呢，无论涂了多少次，它不会是那种假白的颜色，
12: 真的，
11: 它不像那种粉底，你涂完一遍、两遍、三遍，到时候就会卡粉。
12: 对，
11: 但是您会发现今天呢，人也涂完之后，您看是不是很自然？这样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了，对不对？从这儿底下没有涂，你就会觉得发黄发暗，但是这一块呢，您会觉得是什么呢？天生的好气色。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是哎白里透红的那种感觉，
12: 是
11: 很自然，又有一点水光，有点莹润的感觉在里边。
12: 是，
11: 关键是什么？像今天比如说下雨天气，接下来的梅雨季节怎么办？你看我使劲的往上压啊，轻轻一吹，
12: 对，
11: 不会沾到你的衣服，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很闷的那种感觉在、啊、
12: 是最后的6组来，妈妈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不愿意化妆，因为经常卡粉的，包括很多化妆太繁琐的，然后再配合上各种的细纹卡粉，一脱妆的皮肤，
11: 对，
12: 很多妈妈说我就是暗沉粗糙了，我的皮肤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的蓬了，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就是各种的厚重，毛孔变粗了，我的肌底非常的脆弱，很多人容易敏感也不愿意化妆的，我该怎么办？来，可贝尔的肌底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我们让你紧致抗皱的面霜，用到了多国的特别的好的成分，带给大家都是很多的非常昂贵的保养品当中有的成分，而且黄金的配比带给大家，无论法国无论日本

0: 本无论德国，更关键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紧致抗皱功效，
1: 对，
0: 让你还原好气色，紧致抗皱功效。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东方购物618的特别价格哦，
1: 对，
0: 新品直接上特别的价格，不多见的。但今天就带给各位了，
1: 观众朋友，您自己要想啊，咱们今天是7件单品带回去，可是，在可贝尔的官网当中，您看到了，人家写的非常的好啊，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一瓶的价格就是299。那你想，人家是作为正品，我们是作为什么呢？试用品，哎，人家你就我就说了，你在人家网站当中买300、800，人家不会说你给我一瓶，我先试试看，
0: 对，
1: 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有啊，反复强调，7件单品今天是299块钱，积分还有8.9元，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里外里又省了10几块钱呢。
0: 对，
1: 那我想一下，7样单品算下来，1样才是40块钱出头一些。
0: 对，一杯咖啡的价格，更关键，它不用卸妆，它只是面霜。还原好气色的面霜不用卸妆，妈妈们啊，听到这个字很多妈妈就激动了，哎呦，这个方便的呀，
1: 对，
0: 太方便太方便了，对不对？
1: 哪怕不会化妆也没关系，就像我一样的，平时很懒，一个面霜一涂就出门了，今天解决你的大问题。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所有的组合即将要售罄，售罄今天补货吗？曹老师，
1: 不补，
2: 今天一组都不补，
0: 没办法啊，人家网站当中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块钱，
2: 对，
0: 咱们今天光这基底霜就带回去五瓶，还有两瓶玫瑰露，人家的玫瑰露一瓶的是99块钱，
2: 对，
0: 里外里的话您自己算一下，今天将近快2000了吧？
2: 对。
0: 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新品首发。
2: 对，再次快速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上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到外妆内养，更关键的是帮你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面霜，同时让你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的气色。好的气色的同时，晚上回家再累的状况下面，我们都不用卸妆，直接洗面奶一洗脸就可以了。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组合的价格带给大家啊，我们免费开放一瓶使用。所以说，无论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别说40家了，50家、60家、70家，我都拥有好气色的权利。
0: 对，
2: 我们今天可被2026年的全新品的基底霜带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对啊，免费试用，我们可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咱们就是一大罐，就是主品一瓶，你拿回去开一瓶免费用，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们再留下来用完，但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咱们出门这一瓶搞定，同时包括还有时候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2: 方便呀，
0: 很方便呀，
2: 方便，
0: 是不是瓶瓶罐罐你不用带那么多了哈。
2: 对，无论你去热带也好，去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也好，去北方也好，用这一瓶带一瓶洗面奶完全足够了。
0: 对，
2: 省下更多的空间给你漂亮的衣服，给你漂亮的鞋子，让你更加的出片，好不好？
0: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1: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平，
2: 还可以改善，
1: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2: 对啊，可以啊，
1: 我们可以买来
2: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

0: 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刚才看过了光明的艾森的这个红肠，现在呢我们依然是吃到光明集团的麻鸭，而且是两年的，因为东方购物其他买的话呢，可能就是肉鸭或者什么鸭的话，其实两年的老鸭比较少的一个直播。
2: 对，
1: 今天一只加上一只，每一只达到了1000克，两只带回去278。昨天我妈说了，这个鸭子太好了，她说我烤来给中秋节吃。
2: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看我们这个8个字，国企光明信任之选。对吧，就是买鸭子包括买其他的一些食品，很多爸爸妈妈非常信任光明，包括光明旗下你刚刚那个什么艾森肉，对吧？
1: 对的。
2: 包括我们的乳制品，包括我们的水产。那我们今天这个鸭子的话，其实在外面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有的时候他跟你说我是老鸭，我是油水鸭，我是散养鸭，怎么去证明？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而且我们这个鸭子生活基地在哪里啊？就是在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大丰农场一样的光明的童子鸡，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很好的，包括老母鸡，包括灯鸡，对吧？然后我们的鸭子就是在这块地方，并且来看清楚了吃什么啊？先给大家看这边，就说明我们鸭子真的吃到嘴巴里面为什么会特别的香？以前买鸭子会担心有鸭烧气，
1: 对
2: 吧？你看我们的鸭子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为主食，而且全部都是油水鸭，并且你看选用的是优质的麻鸭品种。怎么个优质的麻鸭品种？绍兴麻鸭。绍兴麻鸭已经有千年的养殖历史了，在国内的话我们也是被称为三大名种鸭之一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光明的，而且这边写得很清楚，
1: 关键是看中这个两年的老鸭年份
2: 老鸭。有时候你去买，哎，就给你写个老鸭，你也不知道它是养了几多少年的，对吧？我们两年刚刚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状态，包括它的口感也很好。打开包装之后呢，每一只鸭子是这样子的啊，
1: 来
2: 进堂之后是1公斤。
1: 对，
2: 跟您说一下，会挑鸭子大家就忽略，不会挑鸭子的我教教您，越老的鸭子它越瘦，知道吗？就是它不像老母鸡，老母鸡越养越肥，越养越油，但是老麻鸭它会越养越瘦，而且皮下脂肪会越来越少，看得出来的啊。然后老麻鸭你就看它的嘴，看它这个嘴的地方，你看到吗？跟你以前买的有那种糙肉鸭不一样，对吧？你看我们的嘴
1: 就是
2: 颜色
1: 偏黑色了，
2: 对，偏黑色。然后捏一捏，这些地方都是比较硬的，对，比较硬的。
1: 对，它这个就是养的时间比较的长。
2: 对，而且老麻鸭的话，麻鸭本来就是属于脖子比较长的，并且你看我们因为是自由觅食的，对吧？所以你看它的脖子是又细又长。
1: 对的，
2: 已经有妈妈订购了，说明妈妈一看这个食物
1: 很懂货，
2: 一看这个食物真材实料。
1: 对，买到100块以上的一只鸭子，那一定是好东西。
2: 来，再看我们的鸭脯，鸭掌的地方也是这种特别精壮的感觉，
1: 是的，
2: 对吧？然后这些关节，包括来老麻鸭、散养鸭，你要看它的鸭掌底下。你看我们的光明太细心了，以后我们的观众他们
1: 这个是不是这样人的？这个是剪那种，
2: 对，这个是我们大货啊。大货的话，我们是把上面这个剪，给你剪掉了，上面那个剪层给你剪掉。
1: 一直在走嘛，
2: 但是对，因为不好看嘛，黑黑的、老老的嘛。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就说明我们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正宗的、走地的、散养的、养了两年的老麻鸭。
1: 非常适合煲汤，有一些鸭子可能就是冻鸭、白条鸭。
2: 来，
1: 我们这个正宗的两年的老鸭，它烧汤。
2: 今天
1: 尤其是。今天是8月5号，
2: 还有2天，马上就是
1: 立秋。8月7号
2: 一到立秋，秋燥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想要吃一点鸭子？为什么每年夏天、每年中秋节，对，卖鸭子卖得特别好，卖得特别火？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特别少，就是因为在市面上太受欢迎了。然后拿回家之后，这个扁尖火腿老鸭煲，嗲吧，真的赞哦，
1: 绝对的。
2: 以前你去外面，有时候那个把你的碗拿
1: 来，来来，
2: 有时候去饭店点一个所谓的
1: 刚刚直播50分，
2: 所谓的老鸭煲。所谓的老鸭煲，不知道用的是不是老鸭，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老鸭煲是正儿八经散养了2年的老麻鸭。
1: 是的，
2: 这个头
1: 感赶紧来尝一下。
2: 而且好的，
1: 这个鸭子都已经喜欢，他说要留着中秋节喝了。你想，
2: 来来来，多订几套嘛。来，你看上面这个油花啊，特别漂亮，对吧？全部都是正儿八经老麻鸭。
1: 腻的，
2: 对，看清楚， 很香，哇，
1: 对吧？只放了一点盐，
2: 很香，就放一点点盐，
1: 很香很鲜美。
2: 你的火腿跟
1: 你怎么形容啊？就鸭的鸭肉的香气是浓郁的。
2: 对，你的火腿跟扁尖如果太就是盐分够了，你连盐都不用放。
1: 对的。
2: 然后你看这种老麻鸭炖了多长时间？我们这个三小时。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几年的鸭子炖几小时？那你想两年，我们写两年，那基本上炖两小时就够了。但是我们的食物要炖三小时，大家懂的，好吧？我就不多说了。而且你看炖了3个小时，看看这个结实不结实？拎起来之后鸭架都没散架。有的老麻鸭号称老麻鸭，什么卖给你什么100-200块钱一只，回家炖1个小时烂了。
1: 还有，大家
2: 知道它是老麻鸭吗？
1: 对。
2: 但你看我们今天来，
1: 它那个皮下脂肪，用肉眼现在看得出，不是那种就是很肥很肥，像养在那个棚里没走过路的那种鸭子。
2: 再来看看这个腿肉，鸭肉是很多的禽类当中。来，它是属于蛋白质非常高，同时鸭肉的脂肪是什么脂肪你知道吗？是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钾元素含量也很高。来，给你个鸭腿，而且你看它的肉质，是不是跟鸡肉的颜色就感觉不一样的颜色？
1: 大家可能会担心说，两年的老鸭那个肉啊，就咬不了，对不对？我来尝一下，我替大家试一下。
2: 好，你先吃。
1: 好，尝一尝啊。
2: 我到位吧？
1: 绝对到位。
2: 我们有4个月没来了，上一次光明的老麻鸭，我记得是4月份来的哦。4月份，你想是我们整个东方购物庆生期间，
1: 对
2: 吧？
1: 你不要以为是老鸭那个肉啊，好像不能咬，那个只能喝。
2: 所以我们挑一下，
1: 还是可以咬的。
2: 说一下为什么要选2年的？因为再往老一点，3年4年好吗？
1: 那个肉
2: 好。鸭子也好，
1: 煲汤了吧？
2: 对，但是煲出来的汤像是像家里面需要大补特补的人，你去买3年的或者再久的这个鸭子。但我觉得你就家里面日常老老小小吃一吃，作为日常滋养身体，或者就是想冲着这个老麻鸭的香味儿，对吧？炖个汤，2年我觉得足够了啊。
1: 对的，
2: 最主要我们今天备货真的很不容易。
1: 反正我知道，鸭子年数越久，价格就越贵。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带来的是光明的2年的老鸭。278元是2只，每一只是1000克，带回去。
2: 对
1: 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姐，阿斯塔侬哪能造法子？
1: 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拿阿斯塔清爽。嗯，我有一个口诀，比如讲一年阿斯，一年炖一个钟头，两年阿斯炖两个钟头。
0: 哦，有讲究。
1: 三年阿斯炖四年，因为伊随着伊个
0: 年份
1: 长，伊越来越老。嗯，我经常买过四年阿斯，我就是炖四个钟头。
0: 要等到四个钟头味道才出来，
1: 那个精华全部才出来。
0: 哦，
1: 两年就两个钟头。
0: 嗯嗯。
1: 但是两年的鸭子呢，实际上已经是不上台了，所以已经老鸭了。
0: 所以老。
1: 所以个一个就是养生了啦。
0: 嗯。
1: 个鸭子一不上台就养生了，养生个鸭子营养什么就到了。
0: 哦。
1: 我等着，真正要好吃个，连肉头带啥肉头，两年鸭子是老正宗啊。
0: 哇。
2: 汤老好吃个，汤伊是话又纯，就是讲起了又厚，吃起来晓得吧？真的是老香啊。你在那烧的辰光，对吧？侬就闻到了搿个香味道。
3: 我呢，品尝了一下，煲汤，伊不像有种鸭子，侬烧的汤呢，搿汤的搿就是啥色度咯啥，浓度咯啥呢，侪老就是清汤广水的。伊搿烧汤烧出来的鸭子汤呢，有点稠的，就是讲把阿拉讲起来就是老浓的啦，稀了不得了。
2: 哎呦，稀嘞，哪介稀啦？我讲我味精也不摆哦，真的有些搿样介稀啦，吃了一回呢，再吃第二回，因为伊在搿三伏天嘛。吃老鸭汤是更加好，
3: 但是光面吧，首先一点就是讲，伊是国企大品牌。嗯，搿趟只鸭子呢，搿伊采用的是绍兴的只母鸭做的，
2: 就自然养殖，超过两年的老鸭，所以伊搿只鸭子呢，煲出来的就是老鸭汤对伐？搿汤是相当的稀，
3: 伊搿个稀呢，稀度呢，勿是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我摆眼味精啊，我摆眼啥个鸡精啊，调稀。搿个鲜呢，就是鸭子老鸭子个纯粹个鲜头，
2: 就是个伊个鸭肉对伐？老紧实个，吃了嘴巴里伊个肉质哦，可以讲是紧致嫩滑，口感呢是相当的好。
3: 搿只鸭子烧好以后，我拿筷子一勺，哎，熟了，搿味道是好得嘞，搿肉对伐？侪是筋肉，勿是搿种白灼灼个搿种，那阿拉吃勿下去个搿种肉。
2: 侬再哪能介烧？伊搿个鸭子个皮和搿鸭子个肉对伐？勿会得脱离开来个。侬市场高头买回来的吧，就两样了。侬烧出来哦，一个皮就等于浮了高头个，搿肉侪脱开来了，勿像搿鸭肉对伐，松扑扑的，勿像搿鸭子哦，搿肉看上去老紧实的。
3: 外头一般性的鸭子对勿啦？人家讲老鸭、老鸭、老啥？伊搿个老鸭，侬一看就是老鸭。侬看伊个脊，已经生搿种，把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搿种老鸡了啥对伐？但是伊勿是搿种老厚的种老鸡，还有颜色，侬看上去也是个。伊老真正的老鸭是勿大的啦，像搿两只鸭子。我建议大家买了吃，那会得来想我，真的非常好。

0: 我去上网看了一下，两年麻鸭它的蛋白质含量会高一些，已经像跟牛肉啊比较的接近了，相当了。然后同时里面钾、铁、维生素 B 等这种微量的元素含量啊，它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1: 嗯，对，两年的鸭子的话，其实都不用多说了，对吧？老话有一句叫怎么说的？老鸭子、老麻鸭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不油不腻。越老的鸭子它反而越不油腻，知道吗？因为越长的话，它的油脂会分泌的更少，跟鸡真的是反一反的。还有一个它是什么呀？就是也不容易担心跟一些食物会什么相冲啊，或者也不会担心有一些人就是吃了会容易发呀。像有一些像我妈妈，有的时候鸡就特别挑，不是对吧？不是经常吃。但你想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鸭子，是水禽，对吧？而且还是养了两年以上，怎么养的很关键。笼养的吗？圈养的吗？对吧？有的鸭子可苦了，一辈子都没有下过水。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是光明集团旗下的，而且养在什么地方？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就位于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盐城，如果有当地的朋友或者有去过玩过的朋友，知道生态环境特别好。你知道上一次他们有人去外拍回来之后说，哇，现在盐城那么漂亮啊！
0: 我去啊，我好多年前去盐城旅游过的，鱼米之乡，
1: 对，
0: 风景也好，关键是那边的东西很好吃。
1: 然后你知道我们大丰农场位于什么地方？丹顶鹤包括麋鹿的生态保护区边上。那你知道生态保护区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生态环境更好？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是光明集团？光明集团，你知道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大丰农场，就我们自己的养鸭这个基地周围啊，方圆多少公里之内，他们每年规定要对土壤、对水质经过多少次的检测。所以对于这些都已经严苛到这种程度了，那你知道买光明的鸡放心不放心？买我们的鸭是不是也非常的放心？
0: 对的，
1: 那是那越是放心，越是大品牌，在外面价格贵吧？
0: 对的，
1: 对吧？
0: 当然了，像我和雅玲平常的这种普通的鸡啊鸭都直播过，
1: 对，
0: 像这种两年的老鸭，说实话它的直播频率不高，
1: 很少见，
0: 因为它是真的要养足两年的，而且我们一般认为像两年的这种老鸭，就是麻鸭的话，它是越炖越香，
1: 对，
0: 然后这个肉呢，它是久煮。不烂的
1: 这个鸭子你放心回去炖啊，至少炖到两个小时以上，而且我们现场阿姨做菜炖了三个小时，对，你就不怕炖细火慢炖，哪怕现在是中伏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是真材实料，它如果不是真正的两年的鸭子，可能你真的炖个一个小时，筷子一搓哎烂了，你再炖多一点，这个肉都化开来，骨头都能跳下来了。不是我们这个鸭子，不是的啊，来正宗的两年年份的老鸭，你要像基本上两年的老鸭，一年鸭、两年鸭，崇明本地啊或者什么地方，这基本上200块钱左右一只了，178或者
0: 反正我印象当中，一年的和两年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然后你看，我们用的是优质的麻鸭品种，
0: 对的。
1: 中国其实是有几大麻鸭品种，然后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秀是绍兴麻鸭，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绍兴麻鸭的品种啊，
0: 是的，
1: 吃的是稻谷、水草、鱼虾。为这种主食，不会说天天给它喂一些人工饲料啊之类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皮下脂肪会比较的少，
1: 对，
0: 而且两年的老鸭的话，它的肉啊，肉质的纤维是比较的紧实的。
1: 动物检验检疫，我们这边都有正规渠道，对，18个月的保质期，是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家里面接下来还有2个月，马上中秋节，包括可能8月到10月，大家可能。8月到10月，大家可能想要吃鸭子的频率高一些，
0: 对，
1: 因为现在还是中伏的时候，还有末伏嘛，还有秋分嘛，对吧？都是属于比较燥的季节。
0: 哦，这两天
1: 嘴巴里面
0: 发东西，你想一想，也没有吃什么很发火的，就是很上火的东西，就你知道，热的时候，热的人啊，这个体内就是
1: 夏天。今年夏天给你一种什么感觉？
0: 我这两天还觉得这里不舒服。
1: 对，今年夏天给你一种什么感觉？有没有觉得雨水特别特别多，然后湿气特别特别重，感觉黄梅天过了又来了个黄梅天的感觉。对。其实这个时候，你知道，空气当中湿度越是大，人也会容易
0: 很大，
1: 人也会容易身体湿气啊等等比较重，脾胃就会比较弱。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吃一点像这样子的鸭肉制品，两年麻鸭，对，拿回去我们首次建议的是给大家煲汤。
0: 对的，
1: 当然你要烧鸭块什么也可以啊。
0: 是的，尤其是囤着吧，因为我们是有到两只，你一只现在就可以吃掉，一只的话你就囤到那个中秋来吃。
1: 因为你要
0: 中秋节吃鸭子的话，不可能去红烧什么的话，就一定要吃鸭汤。然后我们这个是两年的老鸭，
1: 因为你要是不囤着，我也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来，
0: 对
1: 对吧？
0: 对，就是其他的鸭子可能直播频率是有的，但是 说实话，两年的又是光明集团的两年的老鸭，直播频率真的非常的低。
1: 这个季节我给大家建议里面放一点薏米，放一点莲子也可以，像我们这样放点虫草花，对吧，放一点当归，或者放一点陈皮，对吧，也是可以的，都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而且教大家一个挑老鸭子挑好鸭子的一个秘诀啊，不，也是爸爸妈妈应该知道，都是我妈教我的。来，这个鸭嘴
0: 长是不是？
1: 要细长，对吧？鸭嘴巴这边要硬，我就不多说了啊。鸭脯啊等等，鸭脚底板有这个老茧，对吧？大家都知道的。对，然后你看这个鸭子身上有带毛的。有些人第一眼看到这个毛，哎呦，
0: 以为没拔干净。
1: 对，以为没拔干净或者什么，这个说明我们真正的养到两年以上。你知道小鸭子，
0: 毛很粗的嘛，
1: 小鸭子它的这个毛孔不可能渗透到下面这么多，
0: 对的，
1: 对吧？如果就是说还有一点，我们说明没有用到机器去脱毛。
0: 是的，
1: 哎，你用机器脱毛啊，它会怎么样？把它清理得很干净很干净的，不放心，对吧？就是用那种药水清毛啊，药水去毛，药水去毛会把这种清理得很干净，但对于品质是有影响，我们就没有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鸭子。它是自己去觅食的，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所以它这个汤啊会泛白，好的鸭子还会汤泛白哦。
1: 对，而且你看炖了3个小时的鸭子，
0: 你看这个皮下脂肪，
1: 炖了三个小时的鸭子皮儿还是弹弹的，
0: 对的，不像有一些我们平常买到的比较便宜的鸭子，那个肉下面就是很厚很厚的那个怎么说脂肪，这个的话两年的老鸭那就不一样了，皮下脂肪少。蛋白质含量高，同时钾呀、铁啊这种维生素 B 族的元素、微量元素含量比较的高。
1: 你有吃过那种鸭子味儿比较重的鸭肉吗？
0: 当然了，
1: 我吃过的，
0: 就只能去做这种烤鸭啊什么的，
1: 也不好吃啊，
0: 吃
1: 就是它放了很多的料在里面，
0: 味
1: 对，就是鸭烧气还是很重的感觉，盖不掉的感觉。那我们光明的这个上海农场的
0: 没有，
1: 就吃到嘴巴都没有放什么盐，这锅鸭汤没放盐，味道特别淡，但是鸭肉的味道特别香。
0: 对的，鸭香，它不是鸭骚，是鸭香。
1: 对，
0: 鸭香气。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278元是两只带回去，每只1000克，也就是2斤，总共是4斤带回去，然后我觉得你要送人的话，今天囤一组还不够，真的是家里2只自己留着，一只现在吃，一只藏着那个中秋吃。你要送给父母的话，再买一组了，对吧？
1: 对，
0: 真的是好东西。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或者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师啦，我讲侬为啥子不是拿这个价值请来的？侬能够买到两年的，都不容易，
1: 不容易。
0: 所以侬讲要买只老鸭子，侬都分不清楚，因为明明是只手鸭子，
1: 侬完全不晓得，
0: 侬完全不晓得。一般性呢，侬是分辨不出的，
1: 对，
0: 那你很专业的。所以搿鸭子侬就买到已经是赚到了，
1: 就赚到了，对不对？
2: 葛末搿呢就是讲，一个是实惠，对吧？另外一个呢，包出来汤呢是刚好。因为侬太老了，有人家会得觉着就是有点柴，
1: 肉柴，
2: 或者有点老，
1: 对
2: 吧？煲的辰光又特别长，人家刚煲了几钟头，我要这一次还好吃吧？
1: 嗯，
2: 那么搿乃是刚刚好，
1: 就两年肉刚刚好，营养也好。
2: 哎，对对对，
3: 搿只价钿我觉着是还是可以，因为现在外头侪会得讲我阿子几年头几年头，侬是完全不会分辨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这个品质保证，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养殖环境。像侬讲，侬是圈养啊，帮侬散养啊，
1: 不一样，搿投入
3: 成本不一样，搿出来个品质也不一样。
1: 生长的环境帮其他只生长环境也不一样，搿成本侪不一样。
4: 我看到搿阿子，我想起我小辰光养过阿子，
1: 侬养过阿子啊？
4: 我养过阿子。我想天津里向养过鸭子，
1: 哦，
4: 就想起刚刚给伊吃的么子，我小辰光给伊吃啥么子，就是螺蛳，
1: 哦，
4: 螺蛳买得来哦，拿榔头敲敲碎，给伊吃，就是讲侬感觉自家养个鸭子了，它的整个的状态，它的感觉都精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吃的东西
1: 很关键的，
4: 很关键，
1: 它的心情很关键，
4: 很关键。如果说你到那个菜场里面去买，伊现在多数买肯定侪是搿种
1: 区养的，对吧？
4: 好的，侬根本没办法分辨的，所以如果买品牌锁呢，首先是有保障，
1: 对，
4: 另外一个质量好，所以买得很放心，这个价格又是很优惠，我觉得真的很棒的。

0: 喉咙嗓子我也是觉得就
1: 对
0: 炎热啊，
1: 对对对、嗯、然后我昨天呢点了个外卖，嗯，我想吃点鸭肉，结果呢叫了一点鸭胗啊，鸭翅膀是辣的、嗯、就是本来鸭子挺好的，然后我选了个辣的，结果胃就开始不舒服了，你知道、就是、
0: 对，更
1: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就整个就是对就浑身都不舒服、
0: 是的，我这两天也是有这种感觉，我还没有吃这么辣的东西，都觉得这个我是真的在人中上有发东西，然后口腔里面就是有发东西，然后嗓子也觉得不是很舒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尽量吃一些就是润燥的凉性的东西，
1: 清火的，对吧？本来大夏天像什么
0: 菊花茶都泡起来了，
1: 对，包括金银花，包括鸭肉、嗯、包括薏米，包括莲子等等，这些都是特别好的，
0: 对
1: 吧？夏天的什么绿豆
0: 吃的，
1: 对，等等啊。然后呢吃鸭肉的话，其实它不单单只是说夏天特别适合吃，对吧、嗯、鸭子啊比较清凉啊、嗯、之类的，还有就是鸭子当中鸭肉当中很丰富的营养、嗯、特别是老鸭，所以为什么我们家里面从小到大有的爸爸妈妈要养身体了要干嘛了、嗯、冬天买老母鸡煲汤，
0: 对，
1: 夏天就是买老麻鸭煲汤，
0: 对的，
1: 对吧？老到什么程度了？两年，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嗯、真不是说我们今天卖两年的跟你说两年的好、嗯、而是事实就是两年的鸭子呢它老了，对吧？煲汤它有香味了、嗯、营养呢也沉积了沉淀了一部分了，然后呢它吃肉，所以我看一下顾客留言啊、哦、说这个组合已经买过好几回了、嗯、回去之后啊一个烧汤一个红烧、嗯、就是两年的老麻鸭你红烧也很好吃，
0: 是的是的、嗯、所以像电视机前有生活经验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像这种两年的鸭子自己去市场上买的话价格就是比较贵的，
1: 不是，你怎么能保证它是正宗的呢？
0: 我也刚想说，你要是认识这个
1: 写在包装上两年年份老鸭、
0: 哎、对，你要认识或者是不认识那个菜场的人，你也不确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也不知道，但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的，所以你是可以放心的、嗯、包装上写了两年，那它就是两年的，而且也写清楚，像我们这个鸭子是吃稻谷啊、嗯、水草啊鱼虾为主食、嗯、所以它的肉质非常的香，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构成是这样子的啊、嗯、是两只带回去，
1: 就两只，
0: 每一只是两斤，一共是带回去四斤，278元，然后您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哎、反正这种鸭子放在冷冻可以放很长时间，
1: 18个月的时间，两年，我跟你强调一下，两只啊、哦、两只全部都是两年老鸭、嗯、以前我推荐过其他的组合是一只是两年的鸭子，
0: 然后在那只不是
1: 一只是草鸭、哦、知道吗？
0: 是，
1: 就是200多块钱，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278，两整只全部都是两年的老麻鸭，
0: 是的、嗯、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哇，已经猛多香喷喷的猛多了，太棒了，
3: 好喝吗？可你老
2: 是吸的了，已经是
3: 美貌了我嘞，
4: 它是很自然的咸，
5: 一个阿兹的味道老浓啊，但是没有那个膻味的。
3: 哇、哦、大家看看啊，鹅肉啊，
4: 蜗牛部分，
3: 蜗牛红哈哈，这是蜗牛，嗯，好香啊。来各位，这么好的两年份的鸭子一定要细细品尝，和我们平时吃鸭子完全不一样。
4: 对，
3: 洪一飞，味道如何？
5: 味道好极了，嗯，是刚个烫，不烫无几的讲了，觉得刚一个米道里像鸭子味道很浓郁的，
3: 对，
5: 但是它没有膻味，没有种绿色不着米道，我觉得我们家小孩也会喜欢的，米道老好啊，而且个
3: 烫。
5: 汤跟阿兹哦，跟阿兹真的随便烧，嗯，品质罢了的，真的随便烧。
3: 我觉得这个鸭汤啊，它没有鸭的膻味，但是鸭肉的香味和鲜味体现得很充分，非常好。
4: 还有就是它的鸭肉，嗯，你别说它是老鸭，老鸭不应该感觉总归是老老的，一丝丝丝的，总归有一点柴，嗯，但是这个意思是既有分明，
3: 对，
4: 但是又很柔软，
3: 对对对对对，
4: 就是刚一。刚子老啊，但是一个牛头吃起来，对不啦？还是蛮嫩，
3: 蛮嫩的，对不对？蛮好吃的。因为你知道，我觉得它的运动量够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肉很紧实，对不对？我从来没看见是红哈哈的。
4: 这个汤就鲜，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鲜。
3: 太鲜了，太鲜了，没办法比清吧，萍姐？一眼比清嘛吧，入口细度，一眼比清嘛吧，
4: 盐。
3: 对吧？原汁原味，原汁原味。
6: 萍姐包呢，肯定好吃。嗯，估计呢，再包的话，肯定要原材料好，对吧？原材料，因为搿只是两年的鸭子嘛，嗯，也就是刚刚从年轻转化成过去，所以讲伊刚刚才生起来，所以讲侬吃出来一个鸭肉啊，滑爽的，
3: 对，
6: 带滑的，对吧？我老早子就讲我做，你要讲去做美食的，你弄啥物事吃？哎，挂了，我鸭皮跟鸡皮勿肯吃了，我今朝吃伊搿只皮啊，吃我就
3: 也吃不起了，
6: 带滑，嗯，一眼眼种杂味都没有。
3: 对对对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两年的老鸭，278元，配套里面是两只鸭子，而且
1: 一模一样。
0: 其实今天是主赠品都一样，每一只是两斤，总重呢是达到4斤的老鸭带回去。嗯，
1: 对，就是分量其实不用多强调了。嗯、你去外面买肉鸭，一只很多很重的，3斤啊或多好的，对吧？因为这种肉鸭它皮下。

0: 方比较厚，对吧？然后的话体型呢会比较大一些，但是正儿八经的真正散养了就是两年以上的鸭子越养越瘦的啊，真的越养越瘦。但是我们不是光吃它的鸭肉，我们要吃它的鸭香味，吃它的营养价值。所以来看清楚了，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我们这块地方的上海农场，养鸭的上海农场位于哪里？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因为在崇明在奉贤都有光明的上海农场，不一样的，有的地方是养猪的，有的地方是养其他的啊。我们这个上海农场是养鸡养鸭，而且每年对土地对这个叫什么水质都要进行相关的检测的，包括边上就是这个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然后小鸭子呢每天要下水，对吧？自己的生态园里面自由散养的，就是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为主食，一只就是这样子，一公斤，一公斤重啊。
1: 是，
0: 打开包装之后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观众说到手的，
1: 对，
0: 真的非常好。
1: 是，
0: 就是他们不经常来，
1: 可见它这个就是比虾脂肪是少。
0: 光明集团为什么放心在哪里？首先我们的原材料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之外，
1: 是的，
0: 我们不会说为了要求什么销售量，或者为了要求增加我们的节目量，然后把不是两年的鸭子拿过来给您凑个数，没有，所以我们必须等到有货了才过来给大家做直播。
1: 是的，所以直播比较的少。
0: 对，然后鸭嘴巴黑黑的啊，就是这样很硬，捏一捏就是硬硬的。脖颈的话也能看得出来，绍兴麻鸭，看到没有？细长细长的那个感觉。
1: 对，
0: 有时候你去外面吃那个鸭脖子什么啊，好肥呀、啊，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鸭掌的地方，两个脚掌后面哦，你看这个老茧全部给大家割掉了。
1: 对，
0: 都给大家割掉。你说到手食物，这个茧层也给您割掉了啊、因为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好吧？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这样子一只，你要嫌冰箱没地方放，把包装拆了，自己拿个保鲜袋，这样子一装，多囤两套吧，好不好？
1: 真的，
0: 因为在中秋节之前还有没有直播，谁也不敢保证。
1: 而且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适合来喝鸭汤、吃鸭肉的。八月七号，今天是八月五号，八月七号就已经是达到这个立秋了。
0: 后天嘛，
1: 哇，薏米莲子，
0: 来吧。
1: 以前我经常叫妈妈烧一个汤，是那个绿豆薏米烧鸭汤。
0: 对，
1: 这个是我书上看来的。
0: 对。然后其实还可以，就是鸭汤还可以有很多做法，跟那个海带也可以一起包。
1: 对对对对，因为像这个季节的话，其实人的湿气是非常重，像薏米的话是蛮好的去湿的。
0: 对，
1: 跟我们的鸭肉煮在一起。
0: 今年应该更多人湿气更重。
1: 对，
0: 今年潮湿天多久啊？就有的时候不放心，对吧？放在外面这个什么小玩意儿，一看，哎，怎么上面开始有一点点发霉的感觉？
1: 地下停车库，
0: 对，
1: 湿的不得了。
0: 然后你看，好的老麻鸭哦，炖足时间，什么一个小时，你指望它好不可能啊、两个小时以上，因为我们今天是养了两年的这个老麻鸭，我们现场的阿姨给大家炖了都是3个小时，三个小时，你看到没有？好像还是没有酥烂的感觉。但是来这个腿，我扯，
1: 大家可以小火慢炖。
0: 对，来吧。双休日挑一个自己有时间有空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慢慢去炖。
1: 老两口自己补的话，像在东方购买的这种冬虫夏草是特别适合和鸭子炖在一起的。
0: 后面不是要卖了吗？
1: 对，等一下我一脚给大家带来像这种什么，
0: 你看
1: 西洋参、冬虫夏草，
0: 你看
1: 鸭子炖在一起，
0: 你看这个皮儿弹不弹？炖了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哎呦，这个皮儿还是弹弹的，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老鸭子，正儿八经的每天要运动的有水的鸭子、
1: 是的，所以呢，你像好的这个食材，真的是要配上像冬虫夏草名贵的，一定要配上好鸭，你跟肉鸭炖在一起，
0: 货要不多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还有10分钟直播结束，
1: 是的，
0: 过一会儿不够了，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
1: 它这个其实写了18个月，
0: 18个月冰箱冷冻室，
1: 放心心的来囤货好东西。然后你说我要送给父母的中秋这个送礼的，其实送鸭子是非常合适，现在就可以送过去了啊！
0: 好，
1: 填上对方的父母的这个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汤老好吃的，汤伊这又纯，就讲起了又厚，吃起来晓得吧？真的是老香啊！伊辣辣烧的辰光，对吧？侬就闻到了搿个香味道。
3: 我呢，平常来想，煲汤，伊不像有种鸭子，侬烧个汤呢，搿汤的搿就是啥湿度咯啥浓度咯啥呢，侪老就是清汤黄水的。伊搿烧汤烧出来个鸭子汤呢，有点稠的，就是讲把阿拉讲起来就是老浓的啦，稀了不得了。
2: 哟，稀嘞，哪介稀啦？我讲我味精也勿摆哦，真的有些搿能介稀啦，吃了以后，一会以后呢再吃第二回，因为伊在搿三伏天嘛，吃老鸭汤是更加好。
3: 但是光明吧，首先一点就是讲，伊是国企大品牌。搿趟只鸭子呢，搿伊采用的是绍兴的只母鸭做的，
2: 就自然养殖，超过2年的老鸭。所以伊搿只鸭子呢，煲出来的就是老鸭汤，对伐？ 搿汤是相当的稀。
3: 伊搿个稀呢，稀度呢，勿是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我摆眼味精啊，我摆眼啥个鸡精啊，调稀。搿个稀呢，就是鸭子老鸭子个纯粹的稀度。
2: 就是个伊个鸭肉对伐，老紧实的，吃了嘴巴里伊个肉质哦，可以讲是紧致嫩滑，口感呢是相当的好。
3: 搿只鸭子烧好以后，我拿筷子一勺，哎，熟了。搿味道是好的嘞，搿肉对伐，侪是筋肉，勿是搿种白灼灼的搿种，那阿拉吃勿下去的搿种肉。
2: 侬再哪能介烧，伊搿个鸭子个皮和搿鸭子个肉对伐，勿会得脱离开来的。侬市场高头买回来对伐，就两样了。侬烧出来哦，伊搿皮就等于浮辣高头个，搿肉侪脱开来了，勿介搿鸭肉对伐，松扑扑的，勿像搿个鸭子哦，搿肉哦，看上去老紧实的。
3: 外头一般性个鸭子对勿啦，人家讲老啊老啊老啥，伊搿个老啊，侬一看就是老啊，侬看伊个脚。已经生搿种，把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搿种老鸡哦啥对伐？但是伊勿是搿种老厚的搿种老鸡，还有颜色，侬看上去也是个。伊老真正的老啊，是勿大的啦。像搿两只鸭子，我建议大家买了吃，哪会得来像我的，真的非常好。
1: 光明上海农场两年的老鸭，今天呢也是好不容易我们备齐了货来做直播。8月7号是立秋，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中秋节，一定要吃鸭子的呀，而且就是喜欢喝鸭汤。一般的肉鸭你来炖鸭汤的话，那个香气不够浓郁，不够足，大家都家里哎呦有那个味道不喝了。但今天是我们两年的老鸭，而且选择到的是优质的麻鸭的品种。
4: 对，
1: 这个汤全家人喝的那开心啊。
4: 是，暑假过半了，我们刚来做直播啊，就是大家等了挺长时间了。
1: 是的，
4: 好吧，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就发现都是老观众，特别是老观众基本上就打进电话来就直接订，有的老观众甚至直接 APP 上面快速下单，压根儿不伤谈。
1: 整个夏天，整个夏天我没有做到过两年老鸭的直播，这第一次呢。
4: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啊，也没有
1: 次。
4: 对，
1: 我还以为你做过，反正我
4: 没有到呢。没有，两年的鸭子本来在东方购直播就很少，
1: 是
4: 对吧？如果是光明集团旗下，那更少，因为为什么？
1: 对，
4: 光明不是只在东方购做销售的，有一些牌子对吧？大家可能会说啊，我哪里哪里去买得到啊，或者是什么样？光明超市。卖场是不是家门口是不是都能看得到光明的身影？所以光明的猪肉啊，光明的海产品啊，包括之前我们在东方购卖过，过年的时候卖过光明的那个虾，你知道吗？都是海虾呀，
1: 对，
4: 品质非常非常好。
1: 对的，今天这个就是品质的保证。
4: 今天这个是我们现在夏天刚好现在还是处于中伏的时候，过两天是立秋的时候，再过没多少时间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家里面冰箱一定要囤的。两年年份老鸭，你到外面基本上啊，大概是两年嘛，不说200块钱一只，178一只，要不要？是不是？我们今天278两只，而且是光明集团旗下的。你看上海农场，这个上海农场位于哪里啊？转过来，在我们的包装的这边背面，你看到没有？来，我刚来
1: 盐城，江苏省盐城市
4: 大丰区海丰农场，是不是写得很清楚？对吧？边上就是麋鹿丹顶鹤的生态保护区。
1: 是的，我们最后的5分钟时间再来看一下炖的这个汤。
4: 看一个，
1: 老鸭的话呢，其实炖的时间越久就越赞了。
4: 哦，这个点，这个是、这个拿回去马上就可以炖起来了，
1: 是吧？
4: 对。冬瓜本来就是利水分排出，对吧？就是大夏天的话，像冬瓜啊、黄瓜、丝瓜都是好东西。
1: 是的。
4: 然后这个冬瓜跟鸭子一起放进去煲。冬瓜就是不怕炖熟的，炖得越酥烂越好，里面越入味越好。然后看这个汤头，
1: 真的是非常的滋补。
4: 两年的鸭呀，你看它有很油腻的感觉吗？
1: 没有，因为它的皮下脂肪相对比较的少，蛋白质含量高。钾呀，那个铁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B 的含量高。
4: 我跟你说一下啊，为什么大夏天大家就是不太吃油腻的？一个是胃口，天气热，看到油腻的反胃；还有一个，你的身体不喜欢。为什么身体不喜欢？因为天气热了，你脾胃弱。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越弱，看到越油腻的不好消化，
1: 对的，
4: 知道吗？自然而然你就不太会有这种油腻的这种食欲等等。
1: 是的，
4: 而且呢，脾胃弱啊等等，那么好消化的有哪一些？来，鸭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非常好消化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啊。
1: 是的，
4: 炖了2个多小时，3个小时啊，这个鸭子，
1: 然后配上家里滋补的食材，对吧？
4: 鸭嘴巴我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脖子要细长，
4: 对，
1: 嘴巴要硬一点。
4: 对，你看到没有？而且你看我这边拎了一个腿啊。
1: 没有散架，
4: 它没有散架，但是完全熟了啊、酥了，火候到了， 就是老麻鸭散养的麻鸭，确确实实就是这种样子的品质。
1: 是的，
4: 对吧？每天要下水的，然后自由的觅食，吃这种水草啊，
1: 是的，
4: 鱼虾呀，
1: 鱼虾、稻谷、水草。
4: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大家知道吗？回头客是特别的多，
4: 是
1: 因为这个鸭子也不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直播，但是虽然它的直播频率是很低，很多吃过的观众今天马上就是回头，
4: 就很多人会等着我们的货什么时候来入库了，什么时候有货了，立马来下单。
1: 整个夏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两年的老鸭来做直播，这个时间来真太合适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接下来呢我们会迎来第一个节日，就是那个
4: 中秋节，
1: 是不是一定要囤老鸭？
4: 要
1: 一个现在吃，一个藏着留着到中秋节的时候来吃，反正保质期是有到18个月啊，还有3分钟的时间，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是我们的麻鸭分享的地方，
1: 苏北盐城大丰农场啊。这个地方其实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对吧？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当地的农作物，对吧？什么都不一样的。然后又是我们光明集团的这个叫什么自有的这个上海农场啊，包括每年的话，土质啊、水质啊都要进行相关的检测的。
0: 是的，
1: 所以吃光明的这些食品，吃我们今天老麻鸭就是吃放心。
0: 对的，它就是好吃，特别香，尤其是想喝鸭汤的，今天就一定要买这个两年的老鸭，它是特别适合煲汤，越煲越香浓。里面的像刚才说到了钾呀、铁呀、维生素的含量啊、微量元素、
1: 不饱和蛋白质，对，不饱和脂肪，
0: 优质脂肪。
1: 对，
0: 对我这两天一直在跟儿子说，蛋白、优质蛋白质、优质脂肪。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一代比一代强吗？
0: 我们到营养学，
1: 我们到中年才知道不饱和脂肪。我们小孩子
0: 脂肪不好的和对不好的鸭子的这个脂肪就是优质的这个脂肪。还有一分半的时间，构成再来说一下，278元是两只老鸭带回去，而且两只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组合也是一样，都是两年的老鸭，每一只是2斤带回去，保质期呢是放到18个月，所以大家可以是放心的来囤货，
1: 对
0: 的，而且接下来呢，维奖会为大家带来那个虫草，像这种虫草的话，跟我们这个老鸭不要太配哦，
1: 对，可以，
0: 是的，是的，好，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151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跟茶绝缘已经五十多年了，走的时候啊，每天母亲只要到茶园的采茶叶就要把我带去。我们五六岁的时候啊，就跟父亲每天就坐在茶厂里，所以这个从小就在茶叶里面打滚。西蒙红茶有一句话叫墙里开花墙外香，过去啊全部是出口，所以后来国外的门槛条件越来越高。有一次我正好在这个茶厂里来了一帮外国客人，就跟我们提出了要做有机茶，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有机茶是什么茶。后来才知道欧盟早在30多年前40年前就要和中国进口的这个有机茶，所以讲我们这个决心要做有机茶。做出来有机茶几个字很简单，但是要做一款有机茶是一大挑战。我们和我们的三位专家，从土壤到品种、水系、生态环境，我们这个考察的时间很长，也做了很多试验，但是按照我个人的要求都感觉到不是太满意。后来我们采制了七门核心产区的产品，从这个采摘上到制作工艺上我们都严格要求，尤其是在后面拼配上，我们比其他的普通的茶叶要求更高。终于种出来了我们这个有机茶，现在我们的有机茶基地呢有5000亩。我们不仅在国外市场要销售这个有机茶，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断地对这个有机茶的意识也增加了。我们要献给我们所有的国内的消费者。2015年又获得米兰世博会金奖，我作为这个启蒙红茶协会的会长，我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信心，更有这个决心，带领我们启蒙茶农茶企把启蒙红茶做大做强，让我们启蒙红茶香飘世界，红遍全球。一方土地产一方好茶，知其红，天之红。
4: 大家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这档替您分享到的产品呢，我个人应该是比较有感情的，品牌也很厉害，几年前登陆过东方购物，受到很多顾客的一致好评，但是断档了一阵儿。今天这个算是它的荣耀返场，而且时候来的我觉得非常恰到好处，因为其实喜欢喝茶的朋友应该听过这句话，叫夏喝绿冬喝红，对不对？说到夏天喝的绿茶，哎呦，安徽这是一宝地啊。
5: 对，
4: 黄山茶是吧，毛峰啊，头葵啊，包括陆安那边的瓜片，这都是好茶。但如果到那现在啊，天儿最冷的时间段喝的红茶， 安徽也有翘楚，
5: 对，
4: 祁门红茶。
5: 祁门红茶，
4: 祁门县，安徽是黄山，安徽黄山市的下属。嗯，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个特别特别牛的品牌，叫做天之红。所以今天这档呢，我们再次把您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天之红的祁门红茶又请回到了东方购物。关键替您呈现到的是从制作工艺到最终成品和吃口更进一步的红香螺，所以今天特意请到傅舟一起来分享推荐。傅老师晚上好。
5: 哎，童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要说喝茶呢，我肯定是没有童老师在行啊，因为他太懂茶了。
4: 没有。
5: 但是祁门红茶我个人非常喜欢，我觉得像它的那种瓜果香气啊，花果香气，包括到它那种清甜的口感，在冬天里泡上这样一杯热热的红茶，不仅是暖胃，而且特别暖心，让你觉得就特别幸福。哎，而且你知道它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茶之中唯一的一款红茶。它的历史要追溯到1875年，这么多年中国人都这么爱它，一定有理由哈。
4: 对，冬天喝红茶暖心暖胃
5: 暖
4: 身体，
5: 哎，
4: 对吧？然后呢，傅老师其实刚才说的1875年
5: 啊，
4: 这其实是他创制的一个时间，
5: 是
4: 清光绪年间。但听说据最早的史料记载，应该可以到唐代的《陆羽茶经》当中，
5: 哇，好厉害，
4: 它就有记载当时的这种类似的做法。
5: 对，
4: 所以真的是一个历史非常源远流长的一个茶叶的品种。
5: 是。
4: 哎呀，就说到这儿，这是可能是童心近期最后一场电视直播了，正好非常赶巧就碰上我个人最喜欢的茶叶类的产品的节目。
5: 你看这缘分啊，
4: 真是有缘分啊，
5: 有缘分啊。
4: 好，所以话头说回来，除了是非常优秀的传统十大名茶以外呢，今天这牌子也值得大书特书。
5: 是，
4: 来先来看这张板子。
5: 哎，
4: 中华老字号，各位应该知道啊，最近些年我们国内相关的部委对于老字号的品评颁布特别的谨慎，
5: 对，
4: 能拿一市级的不容易，
5: 是
4: 省级厉害了，中华老字号。
5: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包装，也是特别漂亮，配得起它这个老字号，配得起它整个在行业当中的荣誉啊。祁门红茶、天之红、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标识在这边。然后我们这款叫做满堂红，
4: 满堂红是
5: 马上过年过节了，我们就希望有个满堂彩，一整年都是红红火火，对不对？
4: 对对 对。
5: 这边还会有一个防伪码，然后这个金色的罐装泛着这个金属的光泽，真的好华贵，好漂亮。这边也直接给您写了百年传奇，
4: 对啊，
5: 非遗技艺，因为我们的创始人，我们的老总，他也是非遗传承人，而且级别非常的高。
4: 啊、
5: 原脉的产区，大家都知道祁门就是一个县嘛，其实它的原脉是非常少的，所以能在原脉有产区，保证我们的正宗，然后是非常高香的红茶。其实全世界高香茶也只有3种，我们就是其中的一种，
4: 厉害吧？
5: 高香啊！所以我们像今天这么漂亮的一个包装哈，这一大罐里面，我觉得特别好的还是它居然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里面都是金光灿灿的小包装，有32包，每一包拿出来您直接带走也好，就是招待朋友也好，自己喝也好，很方便。
4: 现在我们上外面就餐哈，我是早就习惯随身带茶了，
5: 对，
4: 包里车里都会放着这么个几泡。
5: 饭店的茶你都喝不下是吧？
4: 对，不是喝不下，外头贵，你知道吧？
5: 对，
4: 辣手
5: 也是啊。
4: 然后二一个就包括正常我们就是请3-5好友茶餐厅那种人收茶位费，
5: 对，
4: 你就用自己的茶好了，
5: 是，
4: 包括那种圆台面，
5: 对，
4: 可能弄个一壶128。我们今儿自己带茶还比他好，
5: 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听说一定是开心快
4: 乐。这咱们一会儿再讲，
5: 一会儿再说
4: 好吧。那今天重点是什么呢？天之红回归，带到他们现在绝对的王炸和拳头产品红香螺。
5: 对，
4: 所以今天这场直播呢，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到，居中还摆了一把椅子，
5: 哎，
4: 是谁来做这个 C 位呢？
5: 哎，
4: 不是，不是在下，也不是傅老师啊，
5: 咱们俩都没这个资格，
4: 我们得请出一位大人物。
5: 好，
4: 这位呢是天之红的常务总经理，也是祁门红茶的市级非遗传承人。
5: 哇，
4: 让我们请上今天的李总。
5: 李老师，来，李老师，
4: 我觉得还是叫李老师比较亲切啊。
5: 李老师
4: ，李老师晚上好。
6: 李老师好，
4: 来，您中间就有座位。
5: 对，
4: 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对吧？
6: 对。
4: 带到你们家的应该是王炸啊，这叫红香螺。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6: 东方购物的茶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于祁门红茶代表性品牌天之红的李小丹。今天非常荣幸啊，能登上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舞台上面，和我们东方购物的茶友们啊，分享一杯好茶。
4: 好好分享和品鉴一
5: 下。欢迎李
4: 老师。对，因为其实有一句说一句，祁红很多上海市民非常爱，因为安徽是咱们上海的邻省啊。
5: 对，
4: 所以刚才我说安徽的黄山一脉的春茶大家喜欢，对吧？到天冷的时候祁红大家也喜欢。但怎么样去品评和鉴别一款茶品质究竟怎么样？那这样吧，李老师今天来了，人家又有非遗传承人的一个抬头，我想请您带我们现身说法一下， 今天这个每一泡单独的独立包装，我们现场直接开，我们直接倒干茶出来，您就着这个实打实的画面，您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茶算是好的祁门红茶。
6: 好吧，来
4: 我先帮您剪开啊。
5: 好漂亮哈，这个包装从外面的这个罐子到里面的小包装都是金光灿灿呀。
4: 好，倒出来。
5: 哇，好漂亮，真的乌黑油亮的。
4: 它的形式可能跟以往我们看到那种比较细条索的这种祁门红茶的样式稍微有点不一样。来，请您介绍一下吧，李老师。
6: 好，我们的茶友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款呢就是我们祁门红茶的明星产品，叫祁红香罗。
5: 特一级啊。
6: 它为什么叫祁红香罗呢？对吧，它采用我们祁红的原料。
4: 对，
6: 然后呢这个外形形似小海螺。祁红的高香的红茶，
4: 圆的那种打卷的感觉。
6: 对，你看叫乌黑油亮，
4: 很漂亮，
6: 形似小海螺。
4: 对，
6: 香味特别高，
4: 对，
6: 所以就不叫祁红香螺。这款产品的话，可以在我们线上很多喝茶的茶友们都应该都能搜得到。
4: 那是，
6: 这是个明星产品。
4: 对啊，
6: 很多在线上那个50%以上60-70%的茶友们都会找到这款茶。我们今天这次来的话，也叫重新走到这个舞台上面，也是把我们的明星产品、消费者喜欢的产品来送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茶友们，分享一杯茶的快乐。
4: 对，所以呢，我印象当中，在上个礼拜我第一次跟他开这个会的时候，我一看，茶做得漂亮，
5: 真漂亮，
4: 是吧？就是不像以往，可能我们觉得啊，可能普通一点的红茶很多稀稀碎碎，包括以前可能印象当中的祁红，没有那么的漂亮。香罗的形式，这个揉捻这个工艺一上去啊，瞬间颜值，我觉得卖相高了不是一点点。好吧，干茶我们大概说到这儿啊。茶汤部分您来带我们品鉴一下，因为以往这个环节基本都是童心负责。今天非遗传承人在这儿，我就不班门弄斧了啊。好吧，来您带我们品评一下。 好不好，
6: 那我来来冲泡一下。这是刚刚正好
4: 啊，这我们今天用的是飘一杯的形式。
6: 对，跟我们傅老师分享了一下这杯茶，我再重新给加一些。
5: 是，我刚才就是童老师来之前，我已经喝了好多了，太好喝了。然后喝了之后心情大好，你知道吗，童心老师？所以今天看到你，我都特别热情，有没有觉得？
4: 相当热情，傅老师天天见我都很热情。
5: 喝了红茶以后更不一样，因为我感觉喝了以后胃特别舒服。
6: 我们祁门红茶的一个冲泡呀，还是非常有讲究的。
4: 您说，
6: 首先第一个跟那个功夫茶泡法是一样的，一定要茶水分离。
4: 对，
5: 茶水分离。
6: 我们采用的水温呢是在95度，
5: 就是烧开之后再放一会儿。
6: 对，95度。然后呢，我们冲泡的时间的话，一般叫即冲即饮。
5: 好漂亮啊！
4: 现在这飘逸杯已经这么高级了，都不用按钮了。好。
5: 哇，好漂亮！
6: 可以看一下这个汤色啊，我来呈现一下。
5: 好澄净哦，
6: 看这个汤色。
5: 真的
6: 非常的透亮。
5: 所以所以这个茶它是不用洗的，对不对？
6: 对，我们的基地的话呢，的原料我帮我们采摘的话，一般是选一芽一芽两叶的。然后我们整个它的茶叶是无落地的生产，
5: 不落地。
6: 对，
5: 所以它真的是不用洗。哇，好亮，
6: 茶叶的内涵度啊，
4: 金汤金毫，对吧？
6: 对，金汤金毫，
4: 漂漂亮亮。
5: 你说中国人这个茶文化，因为它真的很耐看，很耐品，所以中国人茶文化千年源绵不绝哈。
4: 现在我们可以品尝一下了吧？
5: 品尝一下，
4: 馋到现在了，
5: 急不可耐了，已经
4: 茶香四溢了。
5: 对，真的，而且这真的这个颜色就是一种美的享受。
4: 是。
5: 冬天我觉得就是好朋友、闺蜜或者是好兄弟一起坐在这里品茶，我觉得这比喝酒强呀，童老师。
4: 那肯定啊，现在就已经不行这种酒局了吧，是吧？更多的是三五好友，谢谢李老师，
5: 我就自己上手了，
4: 三五好友相聚啊，特别是大冬天。围炉煮茶的感觉，这就更加到位了。
5: 哇，太好喝了，朋友们！我虽然不是那么懂喝茶，但是一个茶好不好喝，我还是喝得出来的。满口那种花果的香味儿，有一种兰花在嘴巴里面绽放的感觉，这是真正的吐气如兰啊！喝过之后，你会觉得社交没有什么障碍，你会觉得你口气特别清晰。
4: 我说一下，我觉得香气首先很富裕，
5: 对，
4: 就是因为它毕竟是高香，对吧？那么就是在你入口之前，它的香气已经直冲你脑门了，就这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舒服。就相较于可能一些，绿茶之类比较淡口茶这种清爽的感觉，它的香气会更加的富裕和浓厚一些。然后入口过后，刚才傅老师说的花果香，我还品出一点点蜜香，就是这感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到位，
5: 真的好喝。
6: 还有淡淡的兰花香，
4: 兰花香，对，哎呀，这个大冬天，一年当中最冷的一段时间，
5: 是
4: 能够有这一口，
5: 对，
4: 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到位的，
5: 真的
4: 真的啊。好吧，也谢谢李总今天的分享。当然了， 您也是作为偏执红企业的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对于价格这一块，我不知道您熟不熟悉，了不了解。
6: 我们这个再次登到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上面啊，我们来了肯定要带点诚意来啊，
4: 先来看看外面的
6: 诚意。
5: 好，这个其实我们是在某猫有旗舰店的，
4: 那当然了，
5: 要什么折就是领券啊，怎么抵扣啊，活动的价格，如果你满足这些条件，你到手能够是188块钱一罐，188块钱就是手里这样一罐，我觉得这个价格也蛮好的，对不对？
4: 我李总，就作为您这个还是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您觉得这样的一罐？128克还是分泡包装的，精美的罐装，这个188您觉得贵吧？
6: 这个
4: 行情价格，
6: 市场的行情，
4: 行情价格，
6: 市场行情，
5: 很实
6: 惠，而且的话也是，你看还是在做活动的时间的一个价格，
5: 是的，活动价
6: 啊，上面有一个活动的价格，
4: 今天是这样的啊，外面188一罐是不是？
5: 对，
4: 我们今儿给您4罐，那你算一下，对吧？我就不说188，我就按差不多接近200一罐比较好算啊，4罐。700-800块钱，
5: 哎，700-800块钱，
4: 对不对？好，看我们的啊。
5: 好，
4: 李总您别生气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几经磋商，
5: 是的，
4: 好不容易定下来的。4罐到手358块钱的价格，
5: 我的天，
4: 折到单罐，是区区的几十块，100元以内，
5: 80来块钱，
4: 直接搞定了。然后还有啊，还有什么？我们的5倍积分正好赶上周末和年底的活动了，接近18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下单再减5块钱，减减扣扣又省32、23左右，相当于是。335块钱左右，
5: 我的天呀，今天这力度大了，
4: 我的天哪，
5: 真的，
4: 还替各位配礼袋哈，
5: 全部都是单独礼袋哈，我手里只拿得下2个，然后您今天花这320-330块钱，你拿走的是4个，今天这只是一半而已，每个都是单独礼袋，
4: 真好，
5: 送4家人家，每户人家花几十块钱，
4: 哎，今儿29号了啊，
5: 对，
4: 后面的元旦，包括1月份的那个除夕前后，
5: 对，
4: 年礼，这个哎，中国人的习惯，送茶是绝对不会出岔子的，
5: 不会出错的，
4: 又是。旗红行业的，我们说 No.1 的品牌，哎，
5: 中华老字号
4: 天之红，又是中华老字号，又有这么漂亮的金属罐装和礼袋，哎呦，这送出去冬天又应景又应季，
5: 太好了，
4: 好，不啰嗦了，这会儿全面开启订购通路，27分多钟左右，喜欢赶紧打电话，我们喝茶啊，您别急，赶紧订，1到2天配送到家，您大冷天也能喝起来了，好吧？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7: 大家好，我是祁门红茶制作技艺。祁门红茶协会会长王产，祁门红茶创始于1875年，在我们祁门的桂溪，这个问世以后啊，1915年就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987年获得了比利时布鲁绍金奖，这个尤其是2015年啊，我们天之红祁门红茶获得了米兰世博会大金奖。我们的企业也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华老字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今天我要给大家推出一款满堂红系列祁红香螺，祁红香螺啊，卷曲如螺，它的汤色是橙红透亮，香气是似花似果又是蜜，希望我们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更加的了解祁门红茶，爱上祁门红茶。
4: 好，谢谢各位，还有26分半钟左右的抢购倒计时，天之红祁门红茶再一次荣耀回归东方购物。很多老顾客、老茶友一看，刚才那位熟悉。王场大师，这是天之红品牌的掌门人啊，然后自然也是飞机传承人，就是人家的段位包括江湖地位在这儿摆着，所以其实今天呢派李总亲临现场，李总也是市级的飞机传承人，
5: 是
4: 我们好好品鉴品鉴，由此可见天之红祁门红茶对于这次重磅回归东方购物的重视程度，而且带到我们说不是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品级和品种，今天分享到是目前他们在所有渠道应该是销售非常非常火爆的，叫做红香螺。
5: 红香螺，
4: 所以正好在冬天泡泡，太应景了。
5: 对呀，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就是代表三个，就是对茶的理解程度吧，对吧？我们李老师是非传承人，这个不用说了。童老师从我10几年前认识他，他就是天天捧着茶杯不离手，他就是一个对茶很懂很懂的人。但我虽然没有这个童老师研究的那么深，
4: 但是你也喜欢喝啊。
5: 我可以代表就是观众的口味儿啊，就是如果有一些茶你跟我说的神乎其神，但是 是一喝我觉得我接受不了，那我觉得观众朋友可能大多数也接受不了。
4: 来，傅老师，我觉得您说这话有道理啊。嗯，怎么讲？
5: 对，
4: 其实喝茶这件事儿呢，我个人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的一句总结啊，比较主观，比较主观，就是有一个标准，不管你再怎么主观，你是永远逃不掉的。嗯，就是好茶
5: 是。
4: 好喝的茶，
5: 对，
4: 不管你是什么，像李总这样的非遗传承人，嗯，还是像我这样的茶叶爱好者，
5: 对，
4: 还是像傅老师这样，其实你他说不出那么多的门道的，
5: 我只管好喝不好，
4: 只要好喝，只要好茶，谁尝都是哦，好茶，
5: 好茶，
4: 好喝，
5: 哎，愿意喝，
4: 就这么简单，嗯，所以今天带到的这一款，就这么负责任的告诉你，好茶，好喝，
5: 对。
4: 好工艺，当然还有更好的价格，
5: 那大家都能接受。
4: 我们再来看一下产品本身的相关信息。
5: 好，特别好看哈。今天您就是拿到这个金色的罐子，每一个金色的罐子，我们都会给大家配一个大红礼盒。
4: 哎，是。
5: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礼盒80几块钱，
4: 对，
5: 两杯咖啡钱，您拿走一大盒的茶叶，然后这外面给您写的清清楚楚哈，是中华老字号。您说送人是不是特别体面？
4: 是的，
5: 天之红的品牌，
4: 对，
5: 祁门红茶，我们叫满堂红，口彩也非常的好，
4: 是
5: 百年传奇，非遗记忆。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王闯大师，包括我们的李老师，都是非遗传承人。
4: 对的。
5: 然后原麦的产区，然后高香红茶，它的香味特别特别的好闻。然后您看看它这个哈，我们这边直接给大家写到了，它是祁门红茶，用的是这个鲜叶帮您做的，然后它是特一级的红茶，级别非常高啊，也是到了金字塔的顶的那个地方了，对吧？
4: 对对对。
5: 特一香罗，也是特别新鲜的生产批次。
4: 刚才还忘了说这一点。
5: 对，
4: 刚才忘了说这一点。嗯。李老师啊，这个我发现，特别是很多就是你们安徽黄山那一带的茶，它分的比较细，是吧？
5: 哎，
4: 啊，特三、特二、特一，咱们今儿这是特一，
5: 特一，
6: 特一级。

0: 紧时间来抢
1: 购。包装好吧？嗯。漂亮的金属礼罐，
0: 是
1: 每一罐帮您配一个红通通的礼袋，358的价格，减积分自动订购大概才330多，
0: 是。
1: 但你知道在外面他们的官方渠道一罐就是188，
0: 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1: 700块钱，
0: 是的，
1: 我们今儿这价格着实划算。
0: 对的，人家的旗舰店你要凑单，你要满减188到手也是优惠价，我们今天358。89.5一罐，89.5一个礼盒，你能买什么？你买
1: 送出去，有礼盒，有礼袋，有中华老字号，
0: 嗯、
1: 有祁门红茶的名声。
0: 是的，
1: 好吧，22分半钟不啰嗦了，遇到盲线一号进货 APP 抓紧来插队。年关了啊，货很紧张的，好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车马喧嚣，舟楫横渡。100多年前，祁门红茶带着丝绸路上一个个传奇故事，是英国皇室的挚爱，是上流社会的身份象征。1915到2015，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到米兰世界博览会，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以其独特的拼配技艺，融合出别样的风味，再摘桂冠。千年深山运好茶，黄金纬度的阳光，有机土壤的润养。守拙求真，一直是守茶人不变的初心。纵横之间，为优良茶叶埋下伏笔。山水间的默契协作，自然里的无声较量，严守17道制茶工序，只为传承茶经中天然上品。非遗古法，精于传承。成的是味，品的是心。梦之红，兰花香，玫瑰味，馥郁持久，回味悠长。丝路红，淳朴而浓厚，含蓄而无穷，世博荣誉传承，犹存一味祁门香。百年回味，祁红滋味。天之红，寻香有迹，踏浪前来。
1: 谢谢，还有20分钟啊，接近200位顾客抢订成功，电话线依旧在盲线和高位当中。谢谢您，天之红，中华老字号，也是祁门红茶行业当中的执牛耳者。
0: 哎，
1: 我们开玩笑说扛把子级别的品牌，
0: 对，扛把子啊。
1: 今天终于就是时隔好几年了哈，再次重磅回归东方购物。
0: 是的，
1: 而且我们刚才还跟李总在聊，李总是天之红的常务总经理，也是市级的祁门红茶的非遗技艺传承人。
0: 哎，
1: 刚才我和李总还在聊，其实传统工艺的祁红呢，看起来茶有点碎。颜值不是那么高，但今天分享到了这个，算得上是更好的工艺，所以成本更高，它叫红香螺，帮我们简单再介绍一下好不好？
3: 这个我们这款的祁红的香螺啊，它的外形你看形似小海螺，
1: 对，
3: 为什么叫祁红洋呢？香螺呢采用祁红的原料，我们祁门红茶也是叫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
1: 是啊，
3: 所以讲祁红香螺这款茶叶的香味、汤感和浓度和回味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你看不仅外形好，而且口感也好，
1: 真是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全部都替各位配金属礼罐，再配礼袋，哎，我们开玩笑说啊，这个李总这么好的茶，今儿在东方购物算来一罐几十块钱，
0: 对，
1: 李总说对，
0: 一泡
1: 就让大家感受感受，逢年过节拿出去送送朋友，家里亲戚长辈喜欢喝这口的，天冷，我跟您说啊，天冷再喜欢喝绿茶的朋友，也喜欢来点红茶泡一泡的，
0: 是的，
1: 全发酵茶更暖，
0: 对，
1: 更舒服，
0: 特别好，
1: 更适合这个季节，拿出去就是有里有面，
0: 是的，是的，你说我们算下来哈，今天这个特别漂亮的罐装加一个大红礼袋才80几块钱，
1: 啊，
0: 就是你在外面买两杯咖啡的钱耶，
1: 是，
0: 但是我们里面32个单独包装，您喝32泡，您送人就拎这一罐就好体面，好体面了，
1: 对，好吧，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相关的信息，好吧。 每一罐的罐装是128克、嗯，里面全部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
0: 好漂亮，
1: 一罐分32泡，就是您看怎么样？这个带出去或者怎么着？因为到年关岁尾啊，各种的一些应酬也好啊，饭局也好、比较多。

0: 是
1: 自己带茶，我老早就养成这个习惯了。
0: 一共128包，
1: 外头喝老贵了，对吧？自己带着好茶，哎，这比外头品质更高，还更经济实惠。
0: 是的。
1: 然后再有啊，说一下牌子。天之红，很多东方购的老茶客对这牌子有印象，
0: 有印象，
1: 有的不止有印象，有感情。因为前些年在东方购，他们家祁红火爆热销，但是断档几年，今天这档时隔多年重磅回归。当然了，中华老字号的身份在这儿摆着，也是祁门红茶行业当中从销量到规模到技术的这个，好吧？
0: 对。
1: 然后呢，翻到底下看一下品级哈。
0: 对，
1: 这是重点。
0: 特一，这真厉害了啊！
1: 好吧，特一级的，
0: 这一罐合下来才80来块钱，
1: 哎，80来块钱。所以你看，为什么人外头这一罐是188？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特殊的力度方案，这单罐80几块钱的价格，好吧，所以真的划算啊！然后，哟，电话线好高，我们最后麻烦傅老师，我们再看一件事儿啊，礼袋。
0: 好。其实我们今天
1: 手边就有，你手边就有，
0: 对对对，4个礼盒、啊、4个礼袋哈、啊、我就直接给大家拿两个、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对，这两个就我们今天300出头一点点，是4个礼盒4个礼袋，
1: 总计是这样的、啊、
0: 总计是这样的，
1: 总计是这样的，
0: 咱们把李总给挡住了，
1: 我们把李总给挡住了、啊、
0: 这么多拿回去才300出头一点点呀，
1: 对，
0: 358还要减17.9块的积分，因为李总再减5元，
1: 是不是有理有面，
0: 有理有面，
1: 你是什么，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花了358块钱，我们再送了5倍积分自动订购、最低330多，
0: 是，
1: 这是李子，
0: 对，
1: 你没多花钱，
0: 没多花钱，
1: 单个礼盒单个礼袋80几块钱，李子咱们自己实惠，咱们自己吃得消、
0: 哦、对，
1: 面子是什么，天之红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0: 对，
1: 祁门行业的祁门红茶行业的这个，
0: 对，
1: 又是现在特一级的红香炉，
0: 真的最火的那茶，
1: 好吧，所以你说怎么样、
0: 太好了，
1: 今天必须，我觉得如果家里有亲戚朋友多的，买两套，
0: 是是，
1: 自己喜欢喝这口的，
0: 对呀、
1: 买个两套，
0: 哎，亲戚朋友过来拜年，转手伴手礼你就给人准备好了、你不用再临时去买，临时去买伴手礼、过年的时候得多贵啊，朋友们，
1: 稍等等，傅老师，15分多钟最后的70组啊，70组、我也说过了，年关岁尾，这会各个渠道都很热销，是吧，刘老师，
2: 对对，
1: 所以来吧，在东方购物这么实惠的价格、各位能抢两套的不要只抢一套，好吧，那抓紧行动，我们再来抢一波，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大家好，我是祁门红茶制作技艺祁门红茶协会会长王产。祁门红茶创始于1875年，啊，在我们祁门的桂溪，这个问世以后啊，1915年就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987年获得了比利时布鲁绍金奖，这个尤其是2015年啊，我们天之红祁门红茶获得了米兰世博会大金奖。我们的企业也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华老字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今天我要给大家推出一款满堂红系列祁红香炉，祁红香炉啊，卷曲如螺，啊，它的汤色是橙红透亮，啊，香气是似花似果又是蜜，希望我们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更加的了解祁门红茶，爱上祁门红茶。
1: 好了，最后的15分钟不到，前面这位是王厂大师，这是天之红祁门红茶的掌门人，
0: 对，
1: 这个王厂老师的寄语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祁门红茶，爱上祁门红茶，
0: 我觉得喝一口啊就爱上了，今天就给大家以一个特别低的门槛让您迅速爱上祁门红茶、
1: 我跟大家说啊，傅老师说的门槛这件事非常重要，
0: 对，
1: 很多茶呢好是好，但是有的时候在价格这一块，我不说高不可攀哈，就有的时候会让很多茶友们觉得呀，喝着稍微有点心疼，对不对？
0: 对，
1: 真正的好茶，今天做到这么亲民的价格，特一级的红香炉，今天单罐128克，分32泡，
0: 是
1: 80几块钱的价格，
0: 真的已经见底了这个价格。
1: 对，是真的能够让所有喜好此道的朋友都可以没有压力和负担的，我们能够品得起、喝得起，甚至跟喜欢喝茶的亲朋好友互相馈赠、分享的。
0: 对。
1: 都完全不心疼的一款，但却是好茶。
0: 好茶。
1: 换句大俗话来说，你可能花着口粮茶都不一定买得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特一级的好茶。
0: 红香炉。
1: 好吧，谢谢各位啊，我们还有13分钟左右，最后的47组现货。今年春节很早，1月份要过年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又到了12月的最后两天了哈。
0: 是。
1: 李老师，最近应该是在所有渠道是不是都火爆热销啊？
2: 现在年货节。

0: 也上线了，
1: 哎呦，筹货筹得一塌糊涂，
2: 对的，每个渠道都在要。
1: 好吧，谢谢各位哈，12分半钟左右，喜欢抓紧，那要不我们再来抢一波，好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了，12分钟左右哈，来，我们赶紧回趟节目现场。今天市级非遗传承人李老师在这儿，嗯，坐镇的啊，所以一定得带我们好好来开开眼。什么叫好的祁门红茶？
1: 是，
0: 好吧，前面正好有一对比，这很明显，是不是？来，我们来说一说。
1: 好，嗯，
2: 前面有两个对比的茶，嗯，
1: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对吧？
2: 这咱自己的，
0: 对，
1: 好漂亮，
2: 乌黑油亮，色泽乌润，略显金黄，
1: 它会有一种亮泽感。
0: 我说这茶做的是真漂亮，
1: 真漂亮，
0: 卷曲度也好，
1: 对吧？
2: 整个它的这个外观
1: 一点也不碎，
0: 油亮的色泽，
2: 这是祁红非常典型的一个外观特点。
3: 对对对。
2: 然后这是另外一款的，可以看一下啊，啊，这两个对比近一点可以看的，嗯，这个。首先，第一个亮度还差很多，
1: 有点暗淡，
2: 又偏粗了，又粗了，
0: 是
2: 啊，而且又黄，你看有点发黄。
1: 这个粗是不是就是它采摘的就不是那么鲜？
2: 后期的叶子
1: 了，后期一点，
2: 它可能一芽两叶，后期的叶子，
0: 对啊，
2: 所以像它从茶叶的感官的程度上面，
0: 是
2: 以及茶叶的粗细程度上面来讲，是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1: 那这个就是比我们成本是要便宜太多了，是吧？
2: 这便宜很多，
1: 它
2: 后期的叶子，
1: 我们成本很高啊，
2: 对，我们是前期的，
1: 前期的啊，很
0: 鲜。这个香螺的形态是揉捻出来的，是吧？
2: 揉捻。轻微揉捻，
0: 哦，而且轻微揉捻，所以你别看啊，同样是揉捻，我这样揉和轻微揉捻它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因为它嫩啊。
0: 我再稍微问那么一嘴，是不是揉捻过后它会比以往传统的做法会更耐泡一点点？
2: 耐泡度会更好一点啊，
0: 看看，嗯，可以吧？面面俱到，
1: 对，
0: 好了，特一级啊，
1: 是，
0: 朋友们来。一罐、两罐、三罐、四罐，嗯，每罐128克，
1: 是
0: 里面全部有
1: 独立包装，
0: 三袋的独立包装。
1: 今天这一袋谁敢猜多少钱？
0: 32泡，嗯，这一罐啊，现在在他们的官方渠道是188。
1: 来，这边会有给大家看一下，某猫啊，188块钱，嗯，一罐。那如果你算一下四罐的话，就是将700多码，将近800块钱，对吧？
0: 是，
1: 188一罐。你要四罐的话，就是700多块钱。
0: 对啊，
1: 我们今天358，再送您17.9块的积分，不一定够，再减5元，每罐都就80出头一点点。
0: 是，
1: 然后每一包合下来。这样一包合下来2块钱左右，
0: 那漂亮，
1: 2块钱左右。
0: 对啊，嗯，然后你想想看吧，礼罐，嗯，礼袋，
1: 礼盒，
0: 是吧？嗯，齐活了，不是俩，是四个。
1: 哎，我觉得今天买个2组3组都好，因为你真的是要想到过年的时候物流也不方便，
0: 前面
1: 物流的时候什么都贵。
0: 这个啊，如果走亲访友，我们拜访亲朋的话。特别特别尊敬的，
1: 对，
0: 咱们拎个两罐，
1: 好体面了。
0: 稍微再配上点别的一些时令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
0: 这是非常非常完备而且受到欢迎的一套年货，
1: 是
0: 拜年礼，
1: 这必须得
0: 可以的。那才花多少钱？又是中华老字号，又是特一级，又是天之红的大品牌，
1: 对，
0: 好吧，来9分半钟不啰嗦了，备货进一步告急。反正对各位来说，这会儿在所有的渠道，他们家因为是品牌当中绝对的龙头，
1: 对，
0: 所以。也是铺的比较广，那当然了，备货也是很紧张的，
2: 对，
0: 所以不啰嗦了，9分多钟，各位抓紧来抢，拼搏手速，800-708800设计02151119900。
4: 车马喧嚣，舟楫横渡，100多年前，祁门红茶。带着丝绸路上一个个传奇故事，是英国皇室的挚爱，是上流社会的身份象征。1915到2015，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到米兰世界博览会，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以其独特的拼配技艺，融合出别样的风味，再摘桂冠。千年深山运好茶，黄金纬度的阳光，有机土壤的润养，守拙求真一直是守茶人不变的初心，纵横之间为优良茶叶埋下伏笔，山水间的默契协作，自然里的无声较量，严守17道制茶工序，只为传承茶经中天然上品，非遗古法，精于传承，成的是味，品的是心。梦之红，兰花香，玫瑰味，馥郁持久，回味悠长。丝路红，淳朴而浓厚，含蓄而无穷，世博荣誉传承，犹存一味祁门香，百年回味， 祁红滋味，天之红，寻香有迹，踏浪前来。
0: 好，还有不到七分钟，谢谢各位。现在应该只剩最后的少量现货名额了。
1: 今天真是抢疯了。
0: 对，带到的品牌是中华老字号天之红的祁门红茶。嗯，时隔多年再次荣耀回归东方购物，而且带到是现在他们在所有渠道里应该是叫好又叫座的红香炉。
1: 对，
0: 关键给到各位的品级能这么讲，金字塔尖
1: 是
0: 特一级的级别。但是特一级的级别又是这么费功夫的。这样的一个红香螺的品种
1: 成本非常
0: 高，今天折到单罐才80多，我估计这也只能在东方购物。
1: 真是啊，今天我自己都特别心动，因为我老是到过年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最后几天采购年货给亲戚朋友备伴手礼的时候那个焦头烂额的样子，然后临近年关什么东西都涨价，
0: 是啊，
1: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提前备好，到时候轻轻松松两罐咖啡的就是两杯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买一大罐的祁门红茶啊，真的划算。
0: 所以最后的15组5分多钟左右，哎呀我也很开心啊，因为有可能刚才说过了，可能是同心近期在电视上最后一场的直播，正好就遇上了我最喜欢也最擅长的茶叶类的产品，
1: 缘分。
0: 就是茶叶是我真的发自内心喜欢，因为福建孩子从小咱们就喝这，跟父辈一起，啊，所以就也是缘分啊，也是
1: 缘分
0: 哈，李老师哈。嗯，好，然后呢，再说这么一件事儿，按我们传统喜欢喝茶人都知道，红茶浓郁、好喝、暖，但比较不耐泡，
2: 对
0: 对吧？第几泡了？
2: 今天我们这已经泡到第6泡了，
1: 第6泡了，
2: 你看，
0: 哇，第6泡滋味还是比较浓郁的，
1: 很浓郁，
2: 而且只投放了一泡茶，
1: 一小包，
2: 一小包，嗯啊，你看我们一罐32泡，
0: 对，
2: 可以满打满算可以喝一个月，嗯
0: 啊，可以，
1: 太棒了，
0: 而且我其实关注到那个李老师还并没有说紧着出汤，
2: 对，
0: 如果紧着出汤的话，8泡10泡
2: 能更多。啊！但是我们现在你看这个整个汤色的，
1: 好美啊，
2: 汤感非常的好，
1: 对，非常好看。
0: 我再打个光，好吧？
2: 对，
1: 我觉得这是色香味的盛宴哈，各个渠道来看都特别好。
2: 这里面呢就是茶叶的内涵物，
0: 对啊，
1: 茶多酚，
2: 内涵物，
1: 对吧？各种好的营养物质，
2: 只有内涵物多的才会有这种类型的小金毫，嗯啊，小金毫，
1: 对，各种醇类
0: 哈，
1: 对，然后茶多酚各种
2: 好的茶叶才会有的，
0: 对，当然，
1: 太漂亮了，
0: 好吧？4分多钟左右，谢谢大家哈。再明确一下，
1: 好，
0: 特一级的级别，
1: 特一级，
0: 然后每一罐是128克，嗯，里面是有32泡，
1: 对，
0: 就是32小包，
1: 独立包装的。
0: 今天的组合构成是4罐，嗯，每罐咱们还帮您配了一只红色的礼袋，
1: 是，
2: 对，
1: 就是、四个礼袋。
0: 外面是700-800，东方购物是358块钱的价格，
1: 再送
0: 还送了接近20的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变相又省20来块钱的价格。这单罐一个礼袋，这送出去有没有面子？
1: 太有面子了，
0: 但才80几块钱。
1: 是啊，我觉得这个送出去，别人一猜怎么得200-300块钱吧，才有这种包装的茶叶，对吧？
0: 是，所以我觉得合适吧。嗯，
2: 童老师刚刚就说了嘛，我们再次登上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舞台，就是要给我们茶友们送上福利来。
1: 对，
0: 啊，
2: 拿出我们的王炸产品，王炸的组合，
0: 对
2: 这个品质的话，刚刚也看到了，
0: 对，
2: 都不会差的。
0: 对，
1: 我觉得这成本非常高，看了干茶我就知道。
0: 对，然后我觉得更有诚意的是他挑选这个时间，嗯，对吧？如果不是在年关岁尾，可能做点促销力度就做了。
1: 对，
0: 年关岁尾，这个是正常中国家庭会备的年货之一，
1: 必须得备，
0: 对吧？然后也是正常我们中国人，我们说走动拜访亲朋好友，送出去绝对不会出岔子的伴手礼之一。
1: 是的。
0: 然后，最冷的时候，寒冬腊月，就是喝红茶的时间段。
1: 没错。
0: 好吧，所以呢，万事俱备。就只欠您的下单了，好吧？
1: 也没有几个现货了啊！
0: 对，名额也非常非常紧张了啊！我们差不多还有最后的
1: 3分钟，
0: 3分钟不到，3分钟不到啊！礼袋我们刚才看过没有？
1: 礼袋再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是4个礼袋，
2: 好嘞，
0: 对，
1: 里面有4个礼盒啊，真的漂亮，4大罐加起来其实就300出头一点点，因为我们还送了17.9块的积分，4个大礼袋，就是说您走亲访友啊，你送2个礼袋，你才花160-170块钱吧，160几块钱吧，
0: 可以吧？
1: 4个礼袋才300出头，
0: 堪称豪华，
1: 真的豪华。
0: 但是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亲民可爱了，哎
1: 呦，太喜欢了！今天
0: 好吧，我们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左右，谢谢大家。我觉得喜欢喝红茶的朋友自己备个2套，红茶它也不是那么挑存储的环境，非得什么冷藏什么的，天冷你正常常温放着，慢慢悠悠喝没问题。 那当然，如果在年底有拜访馈赠走动的需求的话，啊、嗯，两套可能还不够啊，
1: 是啊、哦，
0: 对吧？走个一家，分个两提，
1: 对、
0: 嗯，再配点别的东西，嗯，就非常非常好。
1: 这味道真的是不懂茶的人会喜欢，
2: 非常的应景。你看这，
0: 对，
2: 满堂红，
1: 满堂红，哎呦，祝大家红红火火又一年哈、啊。
0: 嗯，好吧，我们还剩最后的两分钟不到啊，谢谢大家。嗯、那就现场我们就不说了。好吧，
1: 因为没货了。
0: 对，
1: 首要
0: 第一个快没货了。第二个再说一下，这是重新可能说进来啊，最后一次电视的直播，啊，也谢谢各位十几年来的支持，好吧。特别是茶叶这一块，因为之前也碰到过很多我们的顾客和观众，嗯，说这个确实听重新介绍，觉得喝茶还挺有意思的，嗯，开始买茶喝茶等等等等，所以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鞠个躬吧，好吧，松一下，松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我们要多一点，
0: 好吧？以后在东方给我做小屏啊。哎，电视可能以后不知道啊。
1: 手机上进啊。
0: 好了，一分多钟，不啰嗦了，各位先抢它啊！因为名额非常紧张，到年关岁尾的时候，我觉得该背的先背上。
1: 对啊，
0: 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跟茶绝缘已经50多年了，小的时候啊，每天母亲只要到茶园来采茶叶。就要把我带去，我们5、6岁的时候啊，就跟父亲每天就坐在茶厂里，所以这个从小就在茶叶里面打滚。西门红茶有一句话叫墙里开花墙外香，过去啊全部是出口，所以后来国外的门槛条件越来越高。有一次我正好在这个茶厂里来了一帮外国客人，就给我们提出了要做有机茶，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有机茶是什么茶。后来才知道，欧盟早在30多年前、40年前就要和中国进口的这个有机茶，所以讲我们这个决心要做有机茶。说出来，有机茶这几个字很简单，但是要做一款有机茶，是一大挑战。我们和我们的三位专家，从土壤到品种。水系、生态环境，我们这个考察的时间很长，也做了很多试验，但是按照我个人的要求，都感觉到不是太满意。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几天呢，大家会发现，哎呀，好像梅雨绵绵啊。这个季节呢，天气乍暖还寒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好像这个家里的一些贴身的衣物总是感觉好像旧旧的，有点味道了，是不是该更换了？的确，女性朋友啊，不管是内衣还是内裤，一定要做到定期更换。那今天呢，趁着我们周年庆大活动期间，给大家精选了一个松山棉垫这个品牌，给您带来的呀、啊，是对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友好的无钢圈前扣式背心的一个文胸。既能够给大家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和聚拢，更重要的是给您带来的是舒适和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李莹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这一款呢，我跟耿瑶两个人替大家试过了啊、嗯、超级舒服的。因为呢，一般在冬天很多人说，哎呀，厚厚的海绵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往春夏季节过渡之后呢，比较厚的海绵、嗯、然后呢材质如果不是高棉或者全棉材质的话，
9: 有点想摒弃掉了。如果呢电视机前的你正好想换内衣的，来松山棉店的这一款值得你来入啊。
8: 是的，首先告诉大家，松山棉店它本身就是一座全棉的这种内衣内裤啊，包括袜子啊起家的这样一个品牌，给您带来的是棉的柔软和舒适，以及透气和呼吸。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松山棉店的内衣超值组合，199块钱，不是让大家四个颜色选一个，我们是199块钱四个全部带回去。那除法大家都会做的，199除以4件，每一件今天核算下来多少钱呀？50块钱都不到，40几块钱让您拥有回去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内衣啊，我们今天这个全部给大家做到的是无钢圈。节目一开始耿瑶先给大家做这个动作，不要担心里边有钢圈硌着你啊，压着你啊，对咱们的淋巴副乳等等的不友好。我们今天这个非常的柔软。再来，我们今天给您反过来看一下，今天这件内衣啊，我们是可以给您看里边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内里用到的是全棉，
9: 对的，而且是100%全棉的薄罩杯啊，
8: 是的，
9: 跟那种什么厚厚的下厚上薄的里边有厚厚海绵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8: 是的，所以这一个贴着咱们的皮肤，就是要透气会呼吸，就是要吸湿排汗，尤其夏天到的时候。再来就是我们看看我们的罩杯啊，观众朋友，很多女性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日渐的丰满了，整个的胸部也是越来越丰满了。那我们今天对于很多丰满的女性朋友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相对来说是一个薄罩杯，既可以做到很好的承托聚拢的同时，又可以做到让大家大胸显小，小胸显大。
9: 对的，到了闷热的夏天来临之后啊，包括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我们胸部就是脂肪嘛，脂肪本身就是比较厚重，出汗量比较高的，就不太建议大家再穿那种很厚重的内衣。还有好多观众在说，说这款内衣跟传统的那种后扣式的不太一样，好多阿姨们啊，可能跟我妈妈一样，有50肩啊、肩周炎等等之类的，还得自己去扣的时候特别不方便。所以呢，松山棉店的这一款呢，是帮你做到前排扣的，只要你会穿衣服，只要你会穿背心，这款就难不倒你。我直接要在我的外衣上做个演示给大家看，宽肩带的，然后呢，前边的地方是做到前排扣的。第一个扣子扣上之后，基本上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已经帮你的胸部做到有承托性了。但光一个扣子不够啊，我们直接帮大家做到了4个扣子，牢牢地将外扩的胸型往里做到一个集中。而我们贴合我们胸部内里的位置，都是做到100%全棉。但是外部你可以看到材质哦，都是那种全蕾丝的，既有女人味，同时呢又不扎。另外你会注意到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是黑色的。当你的圆领啊比较低的时候，不用担心，我们虽然是全罩杯，但是基本上是在外衣的里边，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啊，完全不走光。还有好多观众在说，那种细肩带受不了，好像没有承托力，而且肩带容易滑落。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宽肩带95%的棉，再加入到氨纶，既有承托性又有透气性。一款好的内衣啊，不光是正面要好看哦，背后也很重要，对吧？因为我们到了夏天以后，你会发现连衣裙也好，衣服也好，衬衫也好，越来越薄。我们是背心式的，就很好的拒绝了你背后一刀一刀的赘肉。
8: 对的，
9: 哪怕穿一些比较薄的真丝类的、雪纺类的衣服，也不太容易你背后的这个肉肉啊特别显现。
8: 是的。
9: 另外，我想说啊，这种背心式的文胸还有个很大的优点，稳定性很好。你如果稍微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等等之类的，它不跑杯，就不像有的内衣虽然有钢圈，但是稳定性不好的话，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跑杯了，就往上窜了，或者肩带滑落了，它是全罩杯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哪怕你们是 C 罩杯的、地罩杯的，这款文胸这款内衣你都可以来尝试的。
8: 是的，可以根据体重来进行一个选择。其实说实话，像市面上这种好一点材质，然后大牌一点的、有品牌的，我们这个价格都不便宜的，可以给您看一下市面上和我们类似款，对不对？也是这种女性朋友很喜欢前开扣四粒纽扣的背心式的，一件就184。当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我看到一些很便宜的渠道，70几、80几，买回来一看效果也不咋地。”那今天东方购物不用您70-80，不用您80-90，我们一件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而且是支持大家货到付款，支持大家拿回家去先看版型，先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不用运费的。
9: 对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春天、春夏季节想更换内衣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今天东方购物的 这款中山棉垫啊，是做到了一个高福利的价格，40几块钱平摊下来啊。来，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85B。115到130斤的90B，130斤到140斤的95B，145到160斤的100B。现在我建议大家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火速来下单，因为像这一款大罩杯的、全罩杯的、又是薄罩杯的、无钢圈的背心式的前扣式文胸，在市场当中基本上这个价格是很难找到的。
8: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不是一件两件，是4件带回去，你完全可以做到一个更换呀、换洗呀，或者是做到和家人分享都没问题，但是手速要快。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我们平摊到各个尺码上的备货都不是特别多，把握住机会吧。今天是周年庆的一个专享方案力度，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当中了。今天只有40分钟的秒抢时间啊，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说实话，东方购物现在看到内衣的频率也是在逐渐降低的，尤其很多女性朋友对内衣特别的挑剔，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有的小年轻人他喜欢蕾丝的，喜欢细肩带的，喜欢带钢圈的，喜欢那个被罩
1: 巨拢的、
0: 厚厚的、厚得不得了的。但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是姐姐、是阿姨、是妈妈，我们更喜欢的是什么？是这种前按扣，我们不用反手去系，不用说对这个肘关节很不友好。然后呢，我们的罩杯不会太厚，相对来说更轻薄、更透气，适合春夏。再来就是我们想要舒适的同时，我们兼具性感，想要有点带蕾丝的、带设计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做到了。当然你说，哎，太过于细肩带呀，或者是硌呀、硬呀，一勒这个肉像米其林轮胎一样的，不友好也不行，对不对？
2: 对的，刚才我示范给大家看了，直接穿在我的衣服的外面啊，我里边穿着内衣的，但是你看从外面来看，从背后来看依然是平沉的，因为我们这一款是做到背心式的，包括除了我们罩杯里要做到100%全棉之外，松山棉的这个品牌啊，在肩带的位置和后侧的位置都是做到95%的高棉，它稳定性、弹力更加好，包括在底部的地方没有钢圈，但是我们是加宽了土台，能够使得聚拢性和外扩性帮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聚拢。
0: 是的，
2: 它跟那种1/3的罩杯或者1/3的罩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即便平时你选择普通内衣是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的啊，这款都可以来尝试的。
0: 是的，我们已经有十几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今天我们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了，因为大尺码现在订得很火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想要买大码的话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很多观众朋友在打电话进来说，哎，我怎么挑颜色呀，我怎么有点纠结。不用挑选，观众朋友，今天你看所看到的所有的，比如说这个肉色、肤色呀，还有紫色呀、粉色呀、绿色，全部都是您的，一通电话4件带回去，4件不同的颜色给您搭配好，199元，每一件合算下来连50元都不到。
2: 对的，而且尺码不要纠结啊，我们丰满到160斤、170斤左右都可以选择100B 这个尺码，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拿回家去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哎兜不住、兜不牢，或者是胸型不够挺拔，或者是你觉得哎有跑杯、椅背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不用您付钱的，不用您出运费的，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这就是东方购物买东西省心、省力、省钱的地方之所在。咱们今天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女人真正舒适且兼具性感的内衣。
2: 是的，我拿在手里了啊！好多人说五一假期我要出去旅游的，带在箱子里方便吧？一般那种很厚海绵的，然后有钢圈的，携带起来不是很方便。但你看啊，我们在底部的这个位置是完全没有钢圈的，打开以后在内里用到的百棉，100%的棉，
0: 是的，
2: 它做到一个很好的贴肤性，因为我们胸部就是脂肪嘛，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就容易出汗量高，我们做到100%全棉，能够让你做到吸湿排汗。再打开，再打开，再打开，在肩带和背后的位置和侧身片做到的是95%的高棉。我给大家拉一下啊，这个高棉是有弹力的，所以上身以后既有很好的聚拢性，同时还有很好的回弹力。
0: 是的，
2: 说到它是全罩杯，很多人可能说，哎，全罩杯什么概念？跟我家里有的内衣有什么区别？来，我们直接看到这边啊，我们跟普通的内衣做个对比。这个黑色的就是很多人家里可能都以前买过的1/3的罩杯。你看我们的胸型在这儿，如果丰满一点的肉肉啊，这块地方就是凸出来的，甚至于聚拢性不够的话是很难往里面推的。而我们是全罩杯，要比普通1/3的罩杯更加多出来这一段，能够让你的大胸部得到一个更好的管控。另外肩带的位置啊，普通的肩带特别窄，哎，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就很容易滑落，或者你长时间穿戴你会发现脱下来之后红的、勒的、不舒服的。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基本上达到3指之宽。这个3指之宽不是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啊，它能够更好的释放你的压力，让你在肩部的这个地方不会觉得勒、不会觉得紧，但同时它有弹力的基础上还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再提升，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另外转到侧身边我们来看哦，普通的文胸有什么钢圈，那这个钢圈的位置啊，我们腋下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淋巴系统，如果你长时间穿戴有钢圈的文胸，这个钢圈啊处在你这个淋巴系统肉肉的地方，就会导致什么血液不循环，很不舒服的。而我们这一款是做到无钢圈，但是侧身片和背面的位置是背心式的，要比普通的文胸来得更宽。你像你背后有肉，然后这把有肉，这种细肩带是不行的，会把你的肉啊鼓得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背心式的，更好的透气，更好的散热。
0: 是的。
2: 还有观众在问哦，说你这个棉有弹力吧？你这个棉透气吧？来，我拉给大家看，夏天穿着的棉既有弹力，同时你会发现它有包裹性。 它能够在很炎热的夏季，你背后出汗量比较高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做到吸湿排汗。
0: 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光面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就像老太太的背心儿一样，不够好看。因为女性朋友嘛，永远是要追求美，追求给自己看的，对不对？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整个它的这个内衣的罩杯的部分啊，里边是全棉的，但外面呢，我们做了很高的那种蕾丝。刚刚我还在说，你看耿瑶今天指甲也挺长的，你就这样刮一刮，这个蕾丝是防刮耐磨的，不会说穿一穿这个蕾丝起球了、勾丝了啊、跑线了，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的啊。然后前面，因为我们做过市场调研，东方购物以前的扣子是这样，我来给大家看看啊，是这样的，三排扣。然后呢，底下的土台也没有这么高，是这样子的。那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我举手投足之间啊，它就容易跑背移背，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三颗扣子总觉得安全感不够足。那今天呢，我们直接给你加高了这个底托，然后呢，我们给您做到了四排扣子，更加聚拢收紧的同时呢，让您的安全感，让您的承托力都得到一个提升。所以你像这种细节啊，是真正做过市场调研的，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个统计出来的。
2: 是的，而且很适合阿姨妈妈们长时间穿戴。有很多家庭可能是四代同堂、三代同堂，好多老年人是跟女婿啊、儿子啊住在一块儿的。但你在家里如果炎热的夏季不戴文胸的话，其实不太雅观。
0: 对，
2: 而这一款是属于可以长时间戴的啊。我们颜色来看一下，这个属于豆沙色，豆沙色。然后这个颜色叫绿色，绿色你可以带回去的啊。另外还有这个叫做灰紫色，还有一个肤色给到大家，总共四个颜色。四段尺码，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为参考值来选择就可以了啊。全罩杯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85B；115到130斤90B；130到140斤95B；145斤到160斤可以选择100B。
0: 是的，所以跟大家根据体重来快速下订单就可以。尺码不合适，换到你满意为止。款式、样子、上身效果不喜欢，让你直接无忧退款退货。我们全部都是不用您花一分钱的。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给松山棉店一个机会。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舒服的、透气的、会呼吸的内衣，好不好？时间留给您，周年庆的特殊方案力度不要错过，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到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现在电话线繁忙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是扫码来下单。如果说你在东方购物已经买了别的东西，观众朋友，它就是一个凑单神器来的。你想想，199块钱，你与其去买一些吃的喝的，吃完没有了，不如给自己换一个最贴身最私密的衣服。我们今天4件带回去，你完全可以和自己的女儿。

0: 小姐妹啊、儿媳妇呀、啊、等等身边的好朋友啊，一起去分享分享。然后呢，你送出去，人家现在都肯定觉得一件内衣，怎么地便宜的八九，
1: 肯定是要的。对，
0: 今天咱们多少钱呢？49块钱都不到。今天去掉自动订购，去掉购物积分，整个核算下来180几块钱是买4件。
1: 对，而且材质又好，高棉加全棉，对吧？我们在罩杯里要贴合我们脂肪处的位置啊，和我们胸部内里的位置的，是做到100%全棉的。但是在侧身片、肩带以及后背的位置，做到的是95%的棉，再加氨纶，既有承托性，而且穿起来也不勒。我们可以发现模特属于丰满型的啊，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它跟普通的一些内衣后扣式的，然后1/4罩杯不太一样，既没有钢圈，又是前扣式的，而且又是做到了一个高棉和全棉材质。那你想出去旅游啊、携带呀、洗涤呀，都是很方便的。一些有钢圈的文胸只能手洗哦，机洗是不行的，因为钢圈要变形嘛。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一款因为无钢圈、前扣式，而且高棉加全棉，水洗、机洗都可以。在颜色方面不要纠结，在尺码方面也不要纠结啊。承诺给大家，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但是现在电话线太繁忙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尺码段的部分啊，现在目前90B和100B全面热销当中。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所以想要自己尺码的顾客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退货无忧，换货无忧，不用您花一分钱，免费换到你满意为止，退到你满意为止。今天就是给大家感受一下49块钱的文胸能穿吗，什么样子啊，拿到手会惊艳到你的，会觉得说哦，这个在商场怎么地可能要卖到70、80、90一件。
1: 对，刚才耿阳我看了个比价，要100多呢，
0: 对吧？
1: 100多，因为它要有材质那边的，而且做到背心式的，你要知道比普通的文胸更为耗料。普通的文胸肩带也比较窄的，后扣式的，然后后排几扣也是比较窄的。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背心式的，而且材质都是高棉加全棉的。
0: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容不得您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拼手速！周年庆松山棉店只来这一次，4月1号当天没有直播，今天就是大直播的优惠力度了，4件199，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02151999000。

0: need to tell you some.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o? I really, really.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现在部分尺码即将出现断码断货。有很多顾客在来打来电话说，哎呀，我想要订这件紫色，我想要订这件肉色，好纠结颜色。不用纠结啊，今天听清楚，199元四件带回去。不管是豆沙绿呀、姜芋紫呀，还是我们的这个豆沙粉，包括我们的这个
1: 肤色，
0: 肤色四件全部都带回去，四件带回去总共的价格不要199了，去掉购物积分5块多，去掉自动订购立减180几块钱，四件带回去，每一件自己咱们自己算除法，40来块钱，40来块钱现在买条小内裤都够呛，
1: 买几杯咖啡对吧、哦、但是我们这个内衣基本上可以穿到今年的秋冬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
1: 更重要的是舒服呀，真的很舒服知道吧。对于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到了炎炎夏季啊，觉得这两堆脂肪啊简直就是负担，出汗量比较高对吧。我们做到的是前扣式，我直接演示给大家看啊，它是背心式的，背心式的省去了你什么肩周炎啊、50肩啊要后扣不方便，像我妈妈穿内衣有的时候还要叫我老公，就叫我爸爸老公来帮一下忙。但是我们这一款是自己就可以做到不求人，当然穿背心然后前面扣好，扣好以后你会发现，哎，胸部好像外扩的地方还没有得到一个聚拢，是因为你还有三个没扣。你基本上把上面的三个扣上以后，都是暗扣式的啊，扣上以后外扩的问题、副乳的问题我们都是加宽的啊、
0: 是的，
1: 就已经往里边得到一个收纳了。我穿的外衣是黑色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肤色是在我们黑色的里边的，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它不会影响你的外衣穿着。但有好多人说你肩带那么宽会不会外露，你看我的外衣在这儿也不外露的，甚至于这个肩带是有功能哦，做到95%的棉，又透气又能做到一个提升。大家想象一下，细肩带提升力量大还是宽肩带提升力量大？肯定是宽肩带呀，它直接从我胸部要下垂的这个位置往上做到一个提拉，在侧边的位置又能够变废为宝，背后更是了啊。我们做到的是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后排扣式的什么4排12扣等等之类的，它是做到完完全全的平整。我们很多时候夏天啊，你选择一些内衣就是为你的外衣服务的，如果你里边的那个衣啊脚个愣登，哎我你外面那个衣服穿什么都不好看。我们这一款是选择穿什么真丝啊，选择穿雪纺啊，比较透一点的材质，
0: 是的，
1: 它也是很平整的啊。
0: 是的，关键是它不会有任何的钢圈去压着您的淋巴，压着咱们的这个边边，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内衣它就是这个做的一个完全的无钢圈，所以你不管怎么去折它，就像刚李莹说的，你出去旅游的时候随便把它塞在行李箱里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就是啊，这件衣服我一定要反过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啊，很多人说，哎，买这种几十块钱的内衣我都不敢买，翻过来一看那种针头线脑特别多，我们今天平平整整一点针头线脑都没有。再来反过来之后啊，你看就连这种航缝线做工都特别的精细，因为我们松山棉店就是专供直供专柜的，专柜品牌专柜品质。然后再来就是整个它的内里这个可要摸到的这个白色的区域啊，两大片直接贴着咱们肌肤来的地方，它用到全部都是100%的棉，所以你说啊，既能保证它的弹力透气性，又能保证它的安全程度健康程度的话，我觉得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还有就是给大家看看这个力弹性力度，观众朋友不要担心说，哎，能穿吗？我们今天弹力超级大，在看弹力的过程当中，你看透气性也特别好，整个它的这个布料啊，面料啊，它是这种很透气的，看到了吗？我的手好像都能穿透过它，看得到我的骨节一样，
1: 不闷不热的，
0: 不闷不热，就是适合春夏来穿。你完全可以上半年穿两件，下半年换两件穿呀，整套组合4件带回去，一年的内衣都搞定解决了。
1: 是的，而且穿着起来又舒服。阿姨们睡觉，像我妈妈我都喜欢那种棉质的4件套。然后呢，这个毛巾用的又是全棉的，对吧？选择内衣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也应该选择全棉加高棉的。这一款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95B和100B在热销当中，跟瑶我们不补货了啊，对不对？现货啊，160斤以内的选择100B，虽然我们写着 B，但是我们是全罩杯的。130到140斤的95B，115到130斤的90B，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85B就可以了啊。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而且换货不要钱，退货不要钱。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朋友，整个周年庆大活动半个多月的时间，松山棉店来且只来这一次，所以屏幕前的您如果看到直播的话，感兴趣先来把自己的尺码抢定起来，不合适都不用担心，拿换到满意为止。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零21519900。

0: 哇，现在大满，现当中啊，还是那句话，很多观众朋友在问多少钱一件呀？我告诉你，今天1994件，在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189块钱4件，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凑单神器，因为东方购现在不是有3件满380再送499件积分吗？嗯，这么好嘞，你拿它来凑单的话，这套组合送给你嘞。
1: 对的，好划算，对吧？啊，还有很多阿姨们到了春夏季节是想买新内衣的呀，看看自己家里的很多内衣，哎呦，海绵发黄了，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呢已经有磨损了，起球了，那。 到了春夏季节就是内衣给更新换代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材质很重要啊。我们做到的是全棉加高棉，高棉在哪里？在我们的这个肩带以及我们的这个背后的位置，做到了95%的高棉，再加入到氨纶，所以很有弹力。但我们罩杯的里料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做到的是100%的全棉。大家想象一下，松山棉垫，我们直接这个品牌当中就把棉给放进去了，就跟耿瑶开始讲的一样。我们松山棉垫就是以棉为拳头产品的，所以在选择很多棉。 棉质类产品的时候都是优中选优，让你在夏季穿着它更为透气、更为舒服。而且我们是前扣式的哦，我们是没有钢圈的，我们就连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加宽的。它的这个提升性啊，包括它那个舒适度啊，会变得更加好，让你在上身以后变得非常舒服。还有很多观众打进电话来在问，说为什么全部背后是 B？ 我们这个 B 不重要，你平时选择内衣，哪怕是 C 罩杯或者D罩杯的，我们这个全部能够覆盖掉。我们是全罩杯，全罩杯，我们这种是属于背心式的啊。 所以在155斤以内，只要选择85就 B 就可以了。但你如果特别特别丰满，丰满到160-170斤的，然后呢胸部的脂肪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胸比较大的，可以选择到我们的100 B。
2: 哎，退一万步讲，哪怕你说你穿了不合适，或者说你的面料呀、材质啊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也没关系啊。你一通电话，东方购直接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然后拿到手里呢，四件你可以看看颜色、摸摸材质，感受一下上身的效果等等都可以。如果说自己一个人穿的话，你可以做到 4件更换，嗯，2件先拆开，2件先放起来，下半年再穿。嗯，当然了，你说我跟家人分享，我跟女儿身材也差不多，我跟我的婆婆也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共享，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力度和方案一定要给您说清楚。第一，松山棉垫你去仔细看啊，常规直播他们不来的。 做不了这样的促销和特卖，太便宜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周年庆活动当中松山棉垫作为核心的合作伙伴之一，他们拿来了这样的拳头产品，所以在整个的周年庆搞活动，大概搞2-30天呢。接下来没有直播喽。今天有且只有这么一档周年庆的特别节目。你说1993件，很多观众说哦也划算的。嗯，三件的话1件60来块钱，也便宜的，对不对？6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是4件不同的颜色给您搭配好，有豆沙粉呀。 有这个绿色呀，然后包括有我们这个灰色、肤色，嗯，所以让大家穿的不重样。然后呢，都是浅色系，夏天你不管穿白色的，浅色系的不容易走光，不容易臭。
0: 是的，这一款给瑶，我也买给我妈妈了。我妈妈喜欢的不得了，跳广场舞可以穿，早上逛超市的时候可以穿。然后很多出汗量比较大的女性朋友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是白天的穿了以后就已经出汗了，到了下午要出门的时候还得再换另外的一款来穿，那就穿它好了。我跟我妈妈说，1994件，我妈妈。 说啊，现在东方购物松山棉垫价格那么卷了吗？然后试穿完以后就说了，说松山棉垫不光是卷价格，还有就是卷品质。其实，在很多网络渠道，您能够买到类似款的，但是很多类似款的，我提示大家，只是款式跟我们很像而已，材质未必能够做到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罩杯里料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刚才贴合我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做到100%的白板棉。这个地方是贴合我们脂肪团的那个位置，出汗量比较高的。你如果比较厚一点，或者这个棉质啊做到的只有50%或者40%的话。 它还是不透气，我们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呢超透气的同时摸上去那个手感就特别好。刚才耿瑶在问我说，哎，我们都是各种颜色的，为什么内里是白的？我提示大家，内里的白色就是100%棉花的原色。这个颜色是更加没有什么染色工艺的，贴合我们的私密处的话是更为舒服的。另外，我们穿脱很方便，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这一款。
2: 是的，
0: 它跟传统的那种后扣式的，然后扣起来很麻烦的，很。 勒得很紧的，完全不一样。前扣式的，我第一个扣子扣完之后，我已经感觉到胸部是有点加压了。如果你本身有点外扩的，有点下垂的，哎，它在土台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承托。第一个扣子扣上喽，我们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扣完以后稳定性变得很好。
1: 即便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看啊，他不跑杯，有一些有钢圈的文胸啊，如果那个弹力不够好或者那个不好的话，他容易跑杯，你就很尴尬，放下来跟别人说话还得自己去调整一下。我们这个不跑杯，不跑杯啊。另外你看肩带的位置全部做宽肩带，宽肩带有弹力的，没有弹力的话，你如果胸型比较大的就容易往下垂，但是我们做到一个提拉以后，能够很好的帮你做到一个更稳定性。
2: 是的，那很多叔叔阿姨，这个阿姨说，哎，我要出去跑步啊，运动啊，你不管跑跑跳跳，它的稳定度也很好的，不会说，哎呀，跑着跑着好像整个移位了，变形了。
1: 对的，我们太有经验了，以前你们拉个把手，这边的肩带就滑落了，
2: 对
1: 吧？
2: 对，
1: 然后下面就跑杯了，稳定性很好，甚至于像我妈妈穿了它跳广场舞，也很舒展的开，舒展的开的同时，也不觉得紧，也不觉得勒。
2: 是的。
1: 另外，我们可以在瑶瑶手里看哦，我们这一款背后的弹力是什么样子的？
2: 是的，给大家看看后背啊，整个后背的弹力大的同时，千万别觉得说，哎呦，你们这个后背是不是很闷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后背的透气度是很高的。你看我的手指关节在里边可以清晰的看得到，证明什么？我们用到的是比较薄的一个面料，会呼吸，会透气，这是春夏大家会更喜欢的一个面料，很凉快，对吧？很透气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没有钢圈的设计，对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说都更加的温和友好，整个的内衣卷成一圈，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软软的，然后穿上以后感觉糯糯的，就是没有什么负担感。包括我自己，因为里边我也穿了一套，然后呢外面又穿了一套演示给大家看，它在底部的这个位置你摸上去是柔软的，
2: 对的，
1: 就不像有的内衣它有钢圈杵在那边让你觉得不舒服。这个是我们淋巴重要系统哦，你如果长时间穿着顶在这个淋巴系统，你就会导致什么胸部血液不循环。
2: 是的，
1: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软的面料，有弹力，高棉加全棉。这一款我自己买回去穿了以后，我妈也喜欢，我也超级喜欢。
2: 是的，
1: 但是市场当中类似款的不便宜的。
2: 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记住几个重点。首先你搜背心款带蕾丝，然后呢这个稳定性强，然后前面四个暗扣的，
1: 还得全棉，
2: 哎，还得全棉，哎，基本上一件的价格我们搜到的都是比较好的啊，100多，100多，100多，便宜的也有七八十，肯定是要一件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呢199块钱，先送了您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再送您一个自动订购的立减，相当于180几块钱带回去四件，每一件好算来40来块钱就可以拥有回去了。但关键是40来块钱，您先对它有一个预期，对不对？拿到手里你看值不值？如果是物超所值，你签。收，
1: 对的。
2: 如果说哎觉得好像货不对版，没关系，你拒收，直接全额退款退货还给您都没问题。
1: 对的，瑶瑶你知道吗？这款是之前直播过的，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吧，我们这一款的收货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到今年周年庆的时候，嵩山棉店又来了。
2: 是的，
1: 他觉得做一档直播是值的，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说嵩山棉店材质好，品质好，上身以后舒适。
2: 是的。
1: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哦，100B、95B 即将售罄啊，不接受预约。160-170斤的适合100B，140-150斤的95B，130斤以内的90B，115斤以内的85B。
2: 这款内衣根据尺码来下单，卡码直接拍大，拿回家去试穿，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关键是它是一个凑单神器。屏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如果你买了这个，比如说银幽恒的益生菌啦，或者是天翠恩的鱼油啊，这两天鱼油卖的很火啊，包括诺惠的抚媚 Q 十等等的，你都可以拿这个商品来凑单，满三件满3888，这个整个组合送给大家，内衣拿回去免费穿，二是穿四件，好不好？最后的5分钟时间全面留给您来抢线，02151999000。

0: 时间还有多个四分钟啊，但是我觉得比时间更紧张是咱们的备货了。嗯，现在大致嘛全面热销，比如说115斤到130斤的女性朋友，您要选的 B90 对不对？90码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还有130到145这个尺码 B95 我们要售罄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内衣你不需要纠结你的罩杯 ABCD 杯我们都能穿，从小胸穿到大胸，根据体重来选就可以了。哪怕你说哎你们推荐这个尺码我穿了不合适，没问题，退货或者换货所有的成本和费用东方购物来帮你负担。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但是再不抢的话100B95B即将售罄，售完以后不补货的。刚才我们也替大家比了一下价，我们类似款的然后材质用到全棉和高棉的基本价格在市场当中一件就要100多，就算打个对折也得70-80，
0: 七八十要的
1: 啊。我们今天是折上折，做到每一件单品才40几块钱。颜色部分啊，有我们的肤色，然后呢灰紫色、绿色，还有我们的豆沙粉色。
0: 是的，
1: 我们售完真的不补货了，因为这一款在门店当中也是属于热卖款。
0: 哎，我一直觉得就给。

0: 它不会有那种掰掰肉勒出来一条一条一圈一圈一圈的。第二就是它不会说让大家整个的压着你的淋巴那种钢圈硌着你，让你每一天都在难受和痛苦当中度过。还有就是不用你反手去系扣子了，会穿背心就会穿这件内衣。再加上我们今天对于颜值来说，我们还给大家设计了这种好看的蕾丝。
1: 对的，而且蕾丝是放在外面哦，不是放在里边哦，里边的那个材质是100%全棉的，哎，外面做到水溶性蕾丝。刚才我看到那个耿瑶做了指甲的啊，哒哒哒在那个蕾丝上面滑。我们不易起球，不易勾丝，做到达到内衣级别的水溶性蕾丝。
0: 是的，所以像这样的内衣你就放心穿吧，穿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哎呦，有时候穿了还是没穿的忘记了。
1: 对的，无感。
0: 对，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啊，观众朋友，还是强调这是周年庆的一个方案和力度，在整个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期间，我们松山棉店来且仅来这么一次，所以这一款199元不用你选颜色，画面当中屏幕里边看到的四件全是您的，粉色、绿色、紫色、肤色都有给到大家，然后里边的内里我们都做到了100%的棉啊。最后的一分半钟时间留给大家，全线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双鞋子，无论从它的颜色到款式，大家一定会喜欢。最重要的是，我们降价了，之前的价格是298元，今天呢，我们新春价格给大家是238元，积分也特别的多，16.66元，相当于是差不多220几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4: 哎，青青老师你好，大家好。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春暖花开哈。大家真的是特别想出去好好走走。在我们整个的全上海啊，还做了一个什么全球美食节，我们家附近最近还开了一个叫全球面包节，大家一定要多出来走走，没有一双好鞋肯定不行。
3: 是的，
4: 今天把握住了，来自于日本的盼杰，将近是60多年的历史。这双鞋在高岛屋、九光百货、大丸百货都有销售，899块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款式咱们是最经典的了，咱们上海人叫旅游鞋，现在叫休闲鞋。
3: 对的，
4: 它区别于原先的跑鞋、健步鞋，

0: 有生活的特点，都是899，在日本也是卖899块钱，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东方固今天只要238。
1: 是的，来看一下女士的这个颜色，让我一见倾心。今天当然两个颜色我都是非常的喜欢，粉色和米色。那么根据我今天穿了咖啡色的裙子呢，我选择到了这双好看的米色。哎，这个颜色低饱和度非常的流行，这两年都是流行这种浅浅的颜色，让你搭配服装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随心所欲的，无论是深色系的浅色系的都能够搭。然后来看一下整双鞋子啊，我们用到这边是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不同的编织的方法。
0: 对的对的，它是现在叫什么呢，叫多色繁杂的镂空编织方法。它是透气但是不透肉。
1: 对的，
0: 但是在这个季节慢慢热起来的时候，您一定要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其实好多人喜欢什么广东潮州的这种藤编的工艺，其实就有点这种感受。
1: 有的，它有给我们的感觉是比较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然后又透气，但是呢又不会透肉，特别适合像现在3月份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春夏的季节。
0: 对，
1: 再者的话，你看不同的一个面料形成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拼接，
0: 是
1: 不同的颜色呢，这个颜色一个颜色两个颜色三个颜色，让整双鞋子看起来更加的时尚，色彩更加的丰富。
0: 是
1: 的，但是它这个颜色都不突兀，
0: 不突兀，
1: 都是你看非常的和谐的在一起。
0: 对，
1: 还有这边的话，这个我很喜欢，它首先是写的非常的秀气，第二呢也是防踢头
0: 防踢撞的设计。对，
1: 再者它的这个鞋底哦，你看做得非常的好看，这样的一个弧度，这个地方呢它是收进去的，我们叫它小蛮 腰。再者的话，整个一个鞋底哦，大约看到没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厚度。
0: 对，
1: 看一下这个脚后跟，哎，后面过来看也是非常的好看，
0: 是
1: 整个鞋子一看哦就是青春洋溢，让妈妈们穿上之后呢就显得非常的年轻。包括鞋底呢也是做到一个防滑的工艺，
0: 是，
1: 因为你知道吗，防滑也真的很重要。
0: 对，
1: 我们说清明时节雨纷纷，
0: 对，
1: 万一下点小雨，整双鞋子也是做到了防滑的。
0: 是的，而且呢大家可以想见哈，有两个颜色供您选择，这个呢应该来说是有点米色的大地色系。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呢是来一点点香芋紫色的
1: 粉色。对，它叫这个
0: 紫粉色。
1: 是的，
0: 对，
1: 旁边呢是带点灰调的，
0: 是
1: 这边呢是这种粉红色的，这个颜色的配色也极其的好看。
0: 是，
1: 反正我们全部都是低饱和度的，
0: 对，
1: 很适合这样的一个季节啊，春夏的季节。
0: 是的，这是一个女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男款呢也是两个颜色，一个颜色呢是和青青老师一样，就是说也是一个米色，另外一个颜色就是我脚上的这个大麦款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最喜欢的深黑色，大家可以看深黑色它作为一个主基调，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又给大家类似于什么，做了一个渐变的灰黑色在这个当中啊，所以显得特别的高级。很多啊在冬季当中啊，男士哎有些人的毛衣对吧，外套哎就是会有这个颜色，显得很有英伦的风范。所以这两个颜色一搭配以后，第一点这个鞋子的档次上去了，像轻奢的感觉。第二点呢，整体的这个材质和咱们女士款完全一样，下边是双色的这样的一个纺花大底，然后脚下边这边还有一个凸起的可以按摩涌泉穴的这样一个凸起的鞋底的设计，大底这边流线型的4公分到这个整体2公分，穿着起来特别的舒服。然后呢前面呢这次也是不是子母贴啊，也不是一次性的这个系鞋带，给大家还是做了一个经典的系鞋带的这个系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符合咱们年纪大人的这种习惯啊，系个鞋带觉得鞋子啊更有鞋子应该有的感觉。所以说你看在地上再轻轻的跳，或者说是去往前蹭，防滑，哎，咱们说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所以这双鞋子的话，真的是之前就卖得非常的好了。
0: 对，
1: 今天又是做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力度啊。
0: 是，
1: 你看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是298，今天直降了60块钱，做到238元。
0: 对，
1: 积分哦特别的多，本档16.66，所以相当于是221块钱就带回去，16点几的积分。
0: 我的天哪，这个7倍积分了。
1: 对的，
0: 叔叔阿姨都知道还有自动订购。
1: 对，
0: 这样变成210几块钱、哎，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是的，
0: 200出头到哪去买？
1: 对的，女士的话，一个就是粉灰色，一个就是米色啊，35码到40码。男士呢，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灰黑色。
0: 是，
1: 如果你要凑情侣款的话，男女都有这个米色。
0: 没错，没错，特别的好看，一定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
1: 是的，如果鞋码的大小包括颜色要更换的话，后续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
1: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这个鲫鱼骨折菌好看啊，是骨折度，不过阿拉已经瓦解了。 无影的困惑，他们把自己。

0: 打着伊拉个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2: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Tansy
1: 呢，在我们的上海有很多的门店，它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品牌啊，它是致力于打造一双适合中老年人脚部有问题的人群。对的，因为原先大家可以看到，年纪大了，第一点脚会容易松，对不对？脚会胖，然后呢，衍生的年纪轻的时候，比如说有大拇指外翻啊、找倒足弓啊，或者本身有高脚背啊，或者乃至于本身脚后跟啊容易疼，这些种种的问题啊，导致了一个什么时候就到了老年第一点买一双称心的鞋很难买到。第二点呢。 话我出外出行的话，就变成了是什么一种心理负担了。你要知道，咱们年纪大的话，更要每天啊，起码要走路，因为走路对于下半身的健康非常的关键，是不是？就是说，树老这个根啊，先衰。所以而言，咱们天天要走路的话，必须要配一双好鞋。盼杰的鞋在东方购，咱们将近快六七年左右的时间了。第一个特点就是，不管谁穿上去都觉得又轻又软又防滑，而且呢，包括青青老师也是有很多亲戚，对不对？原先年纪 大了，买鞋很难买，还得托人到国外去买大号的鞋，
0: 就是脚趾已经变形了。
1: 对，但是给他介绍了盼杰以后，那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啊！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是托青青老师在上海买好，直接寄到他们家乡去。所以说，今天咱们在电视机前的东方购的叔叔阿姨们特别有福，为什么？咱们在上海看得到，但是高岛屋、九光百货、大丸百货，999块钱一双，但在东方购物，咱们是一个合约啊，一个合作。
0: 变成了今天超低的$221可能都不到。是的，这个价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男士、女士一起订购。
1: 对，一起订。
2: 尤其这个米色，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
1: 是。
0: 平常我是喜欢粉色的，但今天这个米色我喜欢了，因为它这个米色啊，是这种比较浅的浅米色。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了旁边这种白色，就各种很奶油的感觉。
1: 奶油的感觉，对，这种感觉大家可以想见，在很多高档的这种浅色的家居装饰中啊，比如说一个漂亮的这样
0: 藤做的灯，
1: 能记得吗？就显得让家里边格调增加不少。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咱们把这种工艺直接给大家做到了鞋子上，而且颜色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关注了，不像过去的对于颜色，咱们小的时候颜色很少，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白的、黑的就结束了。现在在同样一种颜色当中，我还有很多渐变色。
0: 哎，对的。
1: 所以说像今天这个颜色，它不单单就是说是一个黄色，或者只是一个大地色系，包括咱们就说女士的粉色也是，不是说只简单的一个芭比粉色。
0: 所以
1: 它当中都有很多我们的心机在，因此而言你一定要买回家仔细欣赏才能感受到。
0: 是的，包括接下来四月、五月出游的话，有了这双鞋子的话，让你的活力啊也增加很多。
1: 如虎添翼，咱们说啊，去什么爬个小的山，
0: 对，
1: 或者说到当地徒步走一走，那过去的话老年人有的时候咱们一起出外旅行啊，年纪轻人心里都是负担，因为爸爸妈妈说阿拉不骑了，或者一走起来走得非常非常的慢，侬告诉吧，这个那怎么弄呢？所以说咱们今天怎么样，把年轻的步伐
0: 又重新的给咱们到身体上，就是一重一双好鞋开始，而且呢价格并不贵。像原先这样特别的鞋或者国外进口的这种品牌，动辄800-1000，侬讲对吧？
1: 对，咱们今天只需要238都不到，221元，这是历史底价。
0: 是的，而且今天有到7倍的积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男女一起来订购，然后换颜色呀，换大小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699900。

0: 子挖机油工作队，好看的鞋子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瓦解了。我有个看法，他们还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布老师，这是我们。

0: 测试机
1: 哦，
0: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2: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3: 好，回到现场，我有一个实验给大家。那我现在用的是一个饼干哦，拇指饼干、手指饼干，
4: 对，
3: 串起了我们这一双鞋子，看到没有？哎、
4: 一根饼干、
3: 啊、不是木头啊！
4: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3: 鞋子掉了，
4: 轻轻一掰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3: 这是饼干，刚刚能把一双鞋子都给它吊起来，整双鞋子它的分量是蛮轻的，
4: 蛮轻的，因为它判鞋啊，在做鞋的时候，它我们叫做了轻量化的处理，
3: 对，
4: 就把鞋底的重量、鞋面的材质、
3: 哎，
4: 完全是做到了最最轻啊，就和企业优化这个流程一样的。
3: 是的，
4: 所以说每一个鞋，像这样的鞋，估计在200克左右。非常轻了，然后还在我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这边有个透光的实验啊，大家可以看，我把手压低一点，你可能会看得清楚一点。您看到没有？是不是？看到吗？我这个是透光的实验，就代表这个季节你要买鞋的话，透光就代表透气。透气非常关键，但是我们这个表面是不透肉的，你不用担心啊。所以说这样的鞋啊，包括在侧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360度带有一种透气的概念。一透气了，您穿起来走路会更加轻松。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啊，12度、16度，你觉得脚上还不是很热？你真的24度、乃至于28度的时候。现在穿凉鞋的人很少了呀，你还得穿这样的鞋就会舒服。那这边透气以后呢，有人说了，脚底容易出汗，包括男士。我们这边就是说吸湿排汗怎么样？听说判鞋一直做得非常好。对的，我们有一个材质啊，您看到没有？叫吸湿毡。蓝颜色的叫石英砂，这两个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特别特别的吸水。我这儿喷十下，我们原先的普通鞋带喷十下，你看效果啊，一起来啊，在这边好。1、2、3、4、5、6、7、8、9、10，颜色略微深一点点，水瞬间被吸收了，什么都没有。这边来10下，1、2、3、4、5、6、7、8、9、10，你看到了没有？
3: 那种汗如雨下哦。
4: 对，因为它不吸收水分。你买的很多鞋可能是这样的，
3: 对的，
4: 鞋很贵的鞋，它鞋垫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点做的不那么地道。您看我这个是不是？那老公儿子的大汗脚，我再来十下啊，我比他要求高一倍。
3: 好的，
4: 1、2、3、4、5、6、7、8、9、10，不低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低的，真的。呀，前面旁边没有吸湿毡的，看到没有？有水的，看到没有？没有吸湿毡这个水，你看到没有？就要滴下来了，是不是？但是我中间有吸湿毡的，你看一点没水，还有这个呢。
3: 是。
4: 所以而言，很多叔叔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很反常，别的鞋可能女的卖得好一点，这个鞋有的时候男的一直卖得很好，
3: 对，
4: 就是因为这些设计，男的觉得让自己不尴尬。
3: 是的，它可以让我们就是脚步啊，一直是保持干爽的，很舒服。你比如说脚下面出汗了，它马上就帮你排掉了、吸掉了呀，
4: 对，
3: 那你就很舒服。如果到了大夏天，你真的是赤脚穿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穿一双袜子的话会更加的舒服啊。
4: 是，
3: 今天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米色卖得非常的好。
4: 对，
3: 米色是男士女士都有这个颜色，叔叔阿姨都可以配成情侣鞋。然后呢，我们做到这个鞋楦啊，它是四翼的一个鞋楦。
4: 对，
3: 什么意思？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这个很多阿拉罗做马的尖头皮鞋是一翼的，后来稍微圆一点的圆头一点二翼，做到三翼。今天呢，我们是男士四翼，女士做到三翼的这样的一个加宽的鞋楦。
4: 对，
3: 所以呢，你这个脚趾啊，五个脚趾在里面很舒展，尤其遇到了什么拇指外翻、小拇指、大拇指脚部有点变形的，它在里边的话更加的放松啊，适合长时间的行走。
4: 对的，而且呢，您现在买到的是我们在今年中的一个新款带给大家，您看得很清楚，看到没有？每年新款它会做一个 catalog 的介绍，都是这样一个材质，那不同的编织的花案，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看到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就是这样，就是说今年特别流行这样类似于藤编的一种方式方法，我们叫是什么的？透气但不透肉，你完全可以放心穿，脚里边是干净的。
3: 是的，而且今天又是直降了60元，你想你男女一起订的话，比我们之前就省了120。
4: 对，
3: 积分的话又给到了7倍的积分。
4: 是，
3: 然后 APP 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4: 对，所以而言呢，正好江浙沪去旅游，像我也是一高兴，苏州、杭州、扬州走一圈的，就差一双好鞋，今天直接穿了它。
3: 是的，像我昨天有做那个常熟的酒店的套餐，哎，你去走走。上湖啊，爬爬这个鱼山，
4: 对，
3: 对吧？
4: 吃那个什么
3: 迅菇面，迅油面，
4: 迅油面、
3: 哎哦，
4: 对，是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春暖花开，一年就一次。
3: 是的，留时间给他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5: This is more than 18 years because we started on January 90.
1: and we appreciate from the beginning the quality of Panzi shoes. We think that really, because the quality of Panzi style is really excellent.
5: 足元がおしゃれになったことで、以前よりも外に出かけるのが楽しみになりました。
6: 日常のメリハリがつくので、人の目というのはすごく大事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私は、思ってます。
7: 今晩から履けます。

0: 到今天女士的话，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不错，因为它这两个颜色啊，不是说像那个一个黑的一个白的，那么各有千秋的喜欢。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很平均，因为它都是这种低饱和的。这双是男士的，黑色是男士的，女士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灰色啊。
1: 对，
0: 所有的话，它不像以往的鞋子一个颜色只有，要么就黑，要么就蓝。今天其实像男士也是，它虽然叫黑，它不是全黑，因为这个夏天的话，春夏季节你不能全黑嘛嘛哈。
1: 对对对，
0: 太
1: 沉重了。对 对, 对，所以而言大家可以看到位，它都是一个拼色的设计哈。以前说的相拼在一起，拼色的设计呢，好了，对于这个颜色的拼色的协调感，对于这个图案几何形的这个勾勒，其实对于设计师要求蛮高的。你不知道开一个模做一个鞋子出来，万一消费者不喜欢呢？一个厂家的话，从开模到做鞋子，可能几十万就下去了。哎，你没人喜欢就再没人喜欢了，这个钱就浪费了。所以而言，我们能够一直在推陈出新啊，给大家带来的好的鞋子，把颜色啊尺码做的这个比较精致，我个人觉得 Pansy 是真的不容易的，叔叔阿姨真的不容易的。而且呢，我们在反复穿过就知道了，它这个鞋里边啊，它是给大家一种支撑的，对不对？你现在我和金金老师站着，后脚跟这边就是能够顶住将近4公分左右，对不对？而且呢，女士的小蛮腰啊，就是脚弓这一块也有往上顶的感觉，
0: 对
1: 不对？然后前面的5个脚趾是很放松的，是有空间的，所以说您穿上去以后，不但外观漂亮，您穿上去站立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谣言你长久站立逛一个街，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天1万步，站就得站2-3个小时以上，您站得动。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在下雨啊走坡度的情况下，毕竟你积堵了嘛，您走路啊还特别的有自信心。我最近刷视频啊，看到很多就是70几岁到80岁左右年纪大的人，哎，不同的状态，有的70多块将近80了，走路还稳如风；有的刚刚70出头，走路已经有点摇摇晃晃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一双好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关键。能够走得轻松的，都是每天坚持走路的年纪大的人。
0: 对的，这双米色现在卖得很好哦。女士的两个颜色，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灰色。米色的话，它里面加入了这种奶油白色，整双鞋子看起来就像我们去那个外面下午喝下午茶的时候，一个拿铁，对吧？
1: 对，
0: 那个拿铁咖啡的一个颜色。
1: 对。
0: 很舒适，让人哎呦，好像旁边配了白色的奶油。
1: 我们家对面不是搞那个面包节吗？
0: 面包嘛，
1: 对，各种的面包，还有什么恰巴塔呀，各式各样的。
0: 对的，我这鞋子就很法式。那么粉色这双呢，它不但是粉色，它有灰色调，
1: 对，
0: 一点点的粉色调在里面。所以呢，像我们妈妈这个年纪，也是完全能够 hold 住的。
1: 哎，您说的对。
0: 所以说，纯粉色肯定不来塞，太嫩了。
1: 那个可能是20岁以下的。
0: 我们不是芭比粉。
1: 对对对，我们还是都尽量走的是带有一点点，就是说城市的这个怎么说大气和成熟之间啊带来的女性的时尚的味道，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的订货已经有点着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下单不说了吗？我们跟工厂下单鞋并不多，因为每一次5到6个尺码，对不对？几个颜色，我的天哪！你别看我们就这个几个颜色几十双，可能就10几万下单就下去了，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备货不多，一定要把握住了。女款的就是这个米色，男款的黑色，黄金尺码都在告知。
0: 是的，女士我们从35做到了40码，男士从39码到44码，今天有7倍的积分，赶紧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滑稽演员故作剧，好看的鞋子多就多，不过阿拉已经买急了。我有的同学他们也是有的，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好的，我们现在女士的两个颜色都卖得不错的呢，我给大家拿在一起看一下，更清楚。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灰色，都是低饱和的，看到没有？这两个颜色其实蛮纠结的。
5: 对，
4: 你要是不确定，把两个颜色都定回去。
5: 对的。
4: 那我今天穿的是这个，
5: 高弹飞织，
4: 对，
5: 对不对？主要是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大家比较接近的。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还更出跳一点点，
4: 阿丽子，
5: 对
4: 对，
5: 就这个
4: 啊，
5: 这个这个出跳一点，这个呢就显得更加的委婉知性一点，对吧？
4: 是的，
5: 两个颜色其实都好看的，对。按照过去的话，叫你两双一起买的，那现在因为鞋子推陈出新很快的，您就当中选一双，
4: 是的，
5: 哎，选一双，对。
4: 如果你有直接喜欢的颜色就定，
5: 其实青青老师
4: 就这么两个颜色都定，
5: 照自家现有的好看衣服定呀，
4: 对的。
5: 我现有的好几件衣服好看的呢，像我今天。我是假如说这件的话，我是这件衣服好看，
4: 对啊，
5: 我就买这个，
4: 对啊，
5: 这不就配上了嘛，对不啦？假设我今天有一件黑颜色，我在深颜色个绒西衫，我老婆给我买的，很漂亮，高领头啊，那我就选这个呀。那现在是这样，对不对？还有看裤子，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能单独的把一个颜色拿回家，因为你没有搭配的话，再去买搭配费的钱太多了。就现有的几件衣服不错，你就选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4: 因为像最近的话，我是比较爱棕色调的嘛，就这种美拉德的色系，
5: 对，
4: 白毛衣。棕色的裙子，所以我下面肯定是选择了这双米色的啊，这双米色的，因为米色的话，它不单一个颜色，它也有到这个下面的这个白色，对吧？
5: 对，
4: 然后呢，我们俩走在一起，
5: 你看，对吧？我下半身就是按照这个经典搭配，
4: 对，
5: 黑颜色的裤子，因为和黑色的鞋有个呼应，纯黑不好看，所以中间有一点点像灰黑色的这种感觉，这个质感在男士很多轻奢啊，轻奢上很多男士有这个颜色，对不对？很漂亮，女款大地色，是不是？哎，叔叔们，这个是很时髦，女款大地色系啊，基本上女士这样的颜色的披风啊。巴宝莉风衣嘛，对吧？
4: 对，
5: 丝巾啊，这种的很多，还有包包的颜色，然后全部就搭上了。然后包括有些女士的头发也是有一点点橙色和黄色的，对，也很漂亮。所以说，你就现在自己看，和过去咱们买不一样了。过去只要是舒服啊，女装啊，200不到我就买。那现在咱们是层次再上去啊，看搭配啊，但是一定要买回家。
4: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今天是直降了60元，然后呢还给出了7倍的积分，16.66元哦。你平时要买1666元的东西，
5: 对，
4: 才能给到你的积分。所以呢，今天特别适合男女一起来订购。然后叔叔阿姨，接下来这个春日出去玩，
5: 对，
4: 踏青啊，无论是我们的江浙沪啊，还是跑远一点的话，这个鞋子都是让你又好搭配，又走路非常的舒服。
5: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今天难得的机会啊！时间不多了，今天记住的是2217倍的积分。
4: 是的，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滑稽演员故作剧，好看的鞋子多就多，不过阿拉已经买急了。我有的同学他们也是有的，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刚才的画面呢是 Pansy
1: 在我们中国的门店啊，像高岛屋啊，刚才看到新世界百货，对的，
2: 你这双鞋子当时在百货公司上市的时候是900多，对，999块钱，对，这是它在市场上的一个定位带给大家嘛。为什么大家可以想见，运动鞋你现在可以去看跑步鞋，哇，这个品类啊，十几个，很多，对，所以说它竞争的非常的这个激烈。但是像我们能够做这样一个休闲舒适鞋的厂家，它其实并不多的。所以而言，我们能够把价格一直控制在这样一个位置，而且第二点呢，包括它大底，为什么我们穿上去以后，我个人觉得就是很舒服。 还真的是，你有好多就是算跑步的鞋、运动的鞋，跟我这个比都感觉我个人觉得各有千秋。但是我很喜欢我们这个，所以而言，我们在全球当中都有很多忠实的粉丝。当然，在60年前诞生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松井先生就是他隔壁的老奶奶。 脚大拇指外翻，哎，就是年纪大嘛，90多岁，他就立志帮他做了一双鞋，就诞生了我们第一双鞋。后来是在全日本让养老院，让养老院的老人来挑剔，最后挑剔了半年，再推到这个市场上，那没得说，就没有对手的。所以而言，他前面的前掌宽，然后脚这个地方后面软，整个鞋又轻又防滑。好了。 大家不就这些吗？现在这两年又结合了意大利的设计团队，还有本身日本人在设计这种大地色系 Avatebe、Muji他们，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鞋既有这种时尚款式，也有接地气的生活款式。
0: 是的，然后呢，女士的话，现在两个颜色都是卖的非常的好的。今天直降了60元，价格的话也是我们买东西考虑的一个因素嘛。之前二九八，它已经是比市场上优惠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在周末更加的划算了，直降60，然后还要送7倍的积分。这双呢是米色，今天米色是卖的非常的好的，也是建议是这个老公啊、老婆啊一起买回去一起这个赚出去。
1: 每一双都有7倍的积分，
0: 对的。
1: 买2双的话，光积分就将近快40多块钱。
0: 对呀。
1: 自动订购等等的，对吧？所以而言，咱们春日踏青的话，一顿饭的价格都不止这些的。但是有双好鞋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0: 哎，真的鞋子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 办一双新鞋，买一双新鞋，也就花200出头，
1: 减减扣扣，
0: 算上我们的扫码下单，其实相当于是210元，
1: 210元，
0: 200出头。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间谢您好，我是烟华。这两天啊，已经是春天的脚步和气息越来越浓郁了啊。春天当中就是一个仙子，无论是明前的龙井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蚕豆的鲜香，包括刀鱼都是个鲜美。那么在春笋当中也是属于春天的非常鲜的一个鲜美程度。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春笋当中还有个更为早的春笋头衔，那就是雷笋。所以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有着我们非遗传承的来自我们奉化的油焖笋十罐组合，带回去才199块钱，非常的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朱亚玲。亚玲您好。
4: 燕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吃油焖笋、对吧，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也是的、但是油焖笋呢做起来呢其实比较费时间跟精力的。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啊、跟您上海的油焖笋的工艺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产品的话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马上东方购物过生日周年庆了，给大家备了一点现货，而且特别实惠的。

0: 格。
1: 嗯，是的，一起看看啊，我们是十瓶，十瓶，每瓶呢是225克的，
0: 对，
1: 199块钱。
0: 对，
1: 那关键是这个笋好不好吃，对吧？有的笋啊，我们是选择是否是当季的新鲜的雷笋，
0: 对，
1: 然后呢，它的做法啊，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呢是这样子的，玻璃瓶装、罐装的，然后第一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配料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在里面，选用的是什么配料当中？雷笋，雷笋就是在每年三月份的时候，春雷响的时候就是吃雷笋的季节，而且我们选到的是雷笋更嫩的部位啊，基本上那些老头啊什么都给大家切掉的，这个您可以放心。然后一点食用的植物油，包括一些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就没有了，添加剂、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是不是？我们是拿回去之后是常温避光存放的，不用放冰箱，开罐就可以吃，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反正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看清楚，我们的名字叫油焖笋，每一罐225克，小半斤，
1: 是的，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65%，关键是这边几个字，看清楚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雷笋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宁波奉化的，之外还用到当地的非遗传承的古法烤制工艺，8小时才把这个雷笋油焖笋给它烤制出来，
1: 我好想吃出来里头，
0: 我现在开好不好？每一罐我们打开来之后，来，哎呦，上海你们最欢喜吃了，
1: 对，你看油焖笋烤肉啊，油焖笋就是帮任何的一些荤菜可以弄在一起，就会鲜。
0: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1: 蛮扑扑满的，
0: 一瓶呢量很大
1: 啊，
0: 来225克，接近小半斤，然后你看，其实这个固形物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泡泡满的啊，这一顿就是这一罐，老两口在家，因为今天这一罐才10几块钱嘛，老两口在家里面开这一罐，早餐的时候还有什么咸菜啦，对啦，不需要啦，就用我们油焖笋，中午的时候配面条的时候，
1: 对，
0: 晚餐的时候
1: 煎头啊，总是的啊，
0: 对，
1: 过几次米都好不好？
0: 你试试看好不好？
1: 我一边尝尝，你一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0: 因为其实这个雷笋啊，跟我们就是烧腌笃鲜那个笋还不一样，怎么样？
1: 好嫩，很鲜。
0: 对，
1: 它是属于啊，吃口进去之后，你看看油焖笋如果焖的不好的话，它那个调味料会把笋的鲜香盖住的。
0: 对，
1: 它是轻温的油，然后呢，油浸润好了之后，它油焖笋就是笋的鲜味就在里头了，
0: 就是鲜，
1: 而且好嫩，
0: 对，然后有一点韧性，对吧？我们吃笋最怕的是什么？吃到老头嚼吧那个纤维，粗纤维，对吧？嚼不下去，
1: 然后
0: 对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时候吃起来是属于比较费劲儿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雷笋，雷笋是这个样子的，跟你的那些毛笋、冬笋、春笋不一样，对吧？你说临安也有笋。基本上烧腌笃鲜我们买临安的笋，但是做油焖笋那就是我们这样子的雷笋，然后雷笋的话老头要去掉，对吧？包括你看这个壳要把它全部给皮都给要去掉，基本上你买个什么10斤的这个笋，带根的带皮的，最终剥下来的笋肉大概也就差不多3斤左右吧，对吧？3-4斤左右样子，所以损耗是很厉害，但是笋在外面所有的蔬菜当中，笋是不是属于特别贵的？
1: 是的，
0: 而且笋这东西呢它很挑，你破了土之后，特别是雷笋哦，破了土之后啊，基本上你就要快点把它挖起来，然后一定要快速的把它给炒制，要不然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老，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当地的新鲜的这个雷笋之后啊，再用到非遗的这个技艺，
1: 是的，那我们的坑坑就是，哎呦，哎，小东啊，赶快到笋烤肉，你看来
0: 笋烤肉，
1: 油焖笋烤肉，哎呀呀，
0: 以前那种
1: 油焖笋烤肉，我相信大家肯定吃它最结棍的是啥，就是最早先吃完的油焖笋，
0: 对。
1: 因为如果当中有鹌鹑蛋的，还有的鹌鹑蛋。
0: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吗？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因为笋它是高纤维食物呀，你跟这个肉啊焖的时间越久，它的纤维里面就吸饱了这个五花肉，这个红烧肉的肉汁的香气，然后还有笋的这种鲜美的鲜嫩的这种口感，
1: 确实不一样啊，单独刚才开罐吃的啊，就是一股鲜香的笋的味道，笋鲜笋的味道。这个笋啊，就是刚才我就吃了一颗，就比较大一点点的笋，就有肉的鲜香了。
0: 我跟你说，
1: 所以好吃真的好吃，关键是方便。
0: 证明，你看我咬的基本上我夹起来这一块看上去像根的地方，但是你看这横截面我咬下来，
1: 对，
0: 很整齐， 整齐说明什么问题？没有过度的粗纤维，不是特别老的那些，
1: 对
0: 吧？所以家里面上了年纪的牙口不好的，担心损比较老啊或者什么，我们这个不担心、
1: 是的，我们那边是十瓶，十瓶带回去199块钱，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是1.99元，
0: 对，
1: 算下来呢单独一瓶就是19块多一点点、对吧、如果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好吧？
0: 是的，
1: 现在电话线开始繁忙了，要吃到非常好吃油焖笋的，今天真的是
0: 非一记忆的油焖笋哦，
1: 快问及时就可以了啊，优惠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31分钟时间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所献是来自正宗的奉化的油焖笋，对吧？而且采摘日期呢也很关键，
1: 对，
0: 惊蛰就是春雷打响之后啊，立刻开始采摘。
1: 对，因为笋的话，它是季节性的一个食物，对吧？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吃冬笋，春天的时候呢吃春笋，但是那种春笋呢，基本上是毛笋为主的，就是那种胖胖的、矮矮的。我们今天这个是雷笋，雷笋的话，其实做油焖笋的特别好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因为它的本身它的这种条形，包括它的这个叫什么呀，鲜嫩的口感。但是我们上海人基本上做油焖笋的话，焯一遍水，
0: 对，
1: 再放在油锅里面把它煸炒一下，然后再去入味儿。今天这个油焖笋呢，是我们奉化当地的非遗的一个技艺，8小时帮你慢慢烤制出来的，以油带水，你知道吗？就整个我们在烤制焖煮的过程当中，油焖油焖，只用油不用水，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笋的纤维哦，你吃进去每一根纤维它都很入味儿。
0: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说啊，这个是吃功夫吃时间的，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呢，也是吃价格的。
1: 对对对，
0: 你看看你如果说是雷笋，过了这个季节你就买不到了，
1: 买不到。
0: 那么正好是可以多囤一点嘛，就一年四季好吃
1: 了。我们这个是做熟的。
0: 一年的
1: 保质期是一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对吧？帮您做熟了，放在这样子的玻璃瓶当中，利用现在的技术，对吧？帮您做到没有防腐剂的常温的存放，就每次要吃的时候你就打开来一罐，直接吃。
0: 是的。
1: 如果你自己要做菜，什么牛肉炒油焖笋了，
0: 一起炒，
1: 哎，虾仁炒油焖笋了，对吧？都行。
0: 是的，包括是就是空口吃油焖笋，像我姐妹会洗，也蛮好的。
1: 对，
0: 用点泡饭，用点粥，哎呦，太色一样。最后29分钟时间呢，赶紧来抢啊，10罐。带回去199块钱，然后呢，每罐的净含量是225克，蛮厉害的。
1: 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或者是这样说句实话，现在你看阴雨绵绵，对吧？我手里正好一碗粥，哎呦，看上去老解了。
1: 我来给你配点菜吧。
0: 我下午的哥就下做这些东西的，因为旁边的人有门生等了，
1: 来吧来吧，
0: 好惬意哦。
1: 对，就是不用自己再去这个加工的啊，你是可以直接开盖即食。我们是熟制品，这样子的一罐，你看满满当当的，对吧？玻璃瓶装的，物理性能就更稳定，更加的放心一些。然后配料表很干净的啊，雷笋用到的是雷笋，而且是奉化雷笋之乡的产地，正宗的原产地啊，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是不是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添加剂？一罐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是非遗记忆，每一罐呢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其实这个小半斤我打开来给您倒倒啊，你就会发觉今天其实十瓶装，相当于就是十道菜
0: 啊，真的是
1: 有没有感觉就是十道菜？你今天点这一道，我们今天才东方购物让您花19块钱，而且你看我倒出来的过程当中，很干净，
0: 对，
1: 干干净净的，每一瓶儿、每一罐、每一块，对吧？包括每一根笋，都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保证那家啊，基本上您吃到的都是嫩的，
0: 对的，
1: 都是嫩的。
0: 就算你说了隔口腔气滑滴，就临近到下面，但它还是很嫩的。
1: 对，
0: 咬下去就刚才我还特别吃的，牙口不好的朋友以前说有的，但嘟嘟的吧？
1: 对，
0: 这个您都不用想了，我本来也在想，给我的，但这嘟嘟的啦。
1: 没有，
0: 我们不会，它很嫩的，
1: 而且它笋的香气特别浓，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虽然是油焖笋，但上海人的油焖笋
0: 保留了笋的鲜味。
1: 上海人的油焖笋是过多的酱油，
0: 对，
1: 其实是吃那个酱油的味道太重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非遗记忆的这个油焖笋就不一样，它保留吃到更多的是笋本身的鲜香的味道。
0: 确实，所以呢，你如果说是开盖的都可以，然后
1: 这个一罐哦，
0: 这
1: 是一罐哦，你看今天是19块钱哦，
0: 对，
1: 然后我拿过来，其实这一罐我可以做2道菜，
0: 对呀，
1: 你看这边跟牛肉炒一下，再放一点点荷兰豆，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的，这道菜就是鲜上加鲜了。因为本身啊，牛肉啊，这种啊，什么荷兰豆啊，这个季节就是
0: 已经蛮鲜的了。
1: 对，包括来
0: 虾
1: 这样子是，就是你可以做法就是二次去加工，你更简单的吃法就是要像我们现场这样直接吃，甚至你还可以怎么样啊？做炒饭，
0: 对，
1: 上海人喜欢炒年糕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拌一点进去，
0: 是的，包括是跟春菜也可以一起炒，对吧？这个反正放在家里头先定呀，
1: 对，
0: 什么时候尴尬了想吃，弄点调调鲜味的东西，
1: 对，
0: 米豆啊，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工艺不一样，我们原材料不一样，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奉化的雷笋之外，我们是非遗技艺，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非遗传承人的证书，这个是裴老师，对吧？你看这个证书带过来，包括我们的非遗这个传承的这个证书，都有啊。
0: 对，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传承
0: 基地油焖笋制作技艺啊。最后25分钟的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今天为您所向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一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0整罐，每罐是225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10瓶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song.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1: 周的23分钟时间，你们边打电话，然后呢，我跟雅琳两个人正好在这个吃一吃，因为你想这个点啊，正好是肚子能稍稍有点点馋的这个时候，
2: 对，
1: 你可以不吃主食，但是呢，油焖笋啊吃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呦好鲜。每年春天，我们说季节性的产物当中，地底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哎、对吧？这个春笋了。
2: 春天就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你知道春天的这种美味太多了。
3: 对啊。
2: 春吃芽，对吧？各种的一些植物的这种芽啦、嫩芽啦，特别好吃。
1: 是的。
2: 然后你知道竹子的嫩芽是不是就是笋啦？
1: 对呀、啊。
2: 对吧？你去挖过笋没有？
3: 我没有。
2: 我去挖过，就是根本挖不到，就是非常考验这个经验的。
1: 但我知道在小学课文啊，这个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就叫这个春笋，对吧？笋芽儿，
2: 你记性好。
1: 对，笋芽儿。然后就
2: 你知道像这种冒出来已经这么
1: 好吃，
2: 哎，这种冒出来这么长的其实已经老了，
1: 对的，
2: 已经老了，你知道吗？
3: 头一节儿，
2: 对，就是基本上能被我们轻而易举这个挖出来或者是什么，就已经是属于这种了。就是这种尊尊的有经验的这种老师傅，这个挖笋，看这个地方刚刚土啊，有一点点鼓起来，就知道这下面有个笋，
1: 就简单，
2: 对，就知道这个下面有个笋。
1: 主持了，人家就配死我了。
2: 然后我们选到的还是把根的老头都给您去掉的，
1: 是的，是的，
2: 对吧？而且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1: 对对对。
2: 然后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跟我们这种传统的上海油焖笋不一样啊，人家是8小时帮您细火慢慢的烤制出来的，就每一口它已经非常非常的入味了。
1: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也是既方便又好吃，关键是啊，这个你很难自己找得到。
2: 对。
1: 包括这个因为是非遗技艺嘛。
2: 对。
1: 侬讲侬会得烧油焖笋挖会啊，但问题是搿只非遗我勿会，对吧？199元带回去啊，高品质、性价比高的一款这个商品带回家。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二十多人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祖冲也不多了啊。说实话，今天因为很难得到的是什么？因为油焖笋啊，很多一些厂家，包括是工厂，包括是自己家中，你说油焖笋我的笋，我只要买到就可以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来自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当中的油焖笋制作技艺。嗯，这个是有这个非遗，对吧？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裘老师，
1: 对对对，裘老师
0: 他也是这个代表性的传承人。
1: 对，
0: 你说他代表什么呢？就是油焖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非遗项目。
1: 对，
0: 所以我还在想，我这个。 而且它的根部这个很关键，你有时候你自己去买一根笋的时候带根的笋，帮你切掉的，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清洗再经过八小时的古法的烤制，然后再封装之后，为什么不用防腐剂？一百五十度的蒸汽当中再给大家高温灭菌。是的。然后你才能吃到品质这么好，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油焖笋。嗯，是的。那配料表大家再给看一看，因为是已经做成了这个可以即时的产品，对吧？配料表非常的。其实我们就相当于一道熟菜了。你回去自己像上海人喜欢做那个八宝辣酱的，你可以开一罐直接放进去也行。
1: 而且你看到吗？它没有写什么春笋，也不是笋，
0: 我们就是雷笋。
1: 对，冷知识，你知道大熊猫喜欢吃什么笋吗？
0: 是什么？
1: 雷笋。
0: 而且我觉得跟大熊猫想象一下，应该是宝贝。 好了，然后那个要听到真的
1: 草莓专家，
2: 就草头对吧？
1: 草头，
2: 草头上头做的这个那个
1: 幽门母鸡，又叫母鸡头，
2: 这个也蛮赞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完全啊来这个进行。那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了，食品带回去是199块钱。 三峡每一罐都是帮你做好的，精挑细选。
1: 你知道十瓶多少重量吗？
2: 多少重量？
1: 接近小五斤的重量
2: 了。对，因为它每瓶225克的。
1: 对呀、啊，
2: 对吧？
1: 是笋哦、嗯，做熟的笋哦。
2: 是的，提示一下，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回去之外，天津、北京的、江苏、浙江都在订，好吧？电话持续忙线的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Hello,

0: 现在电话线已经排队排得很繁忙了，老会员呢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印象很深，去年这套产品是卖爆了，卖到预约。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油焖笋，然后呢，油焖笋当中的鲜嫩可口，再加上东风购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觉得哎呀，本来想想这一整套或者一瓶29.9元，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吧，今天算下来每瓶才19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又能够吃到当季为您标明的啊雷笋，制作工艺又是来自奉化区的非遗的这种技艺，
1: 对，
0: 为您所制作而成，
1: 对，
0: 大家可以啊就放心的，不用再麻烦的，也不用再去什么买那些笋了去弄了，
1: 对，其实真的。如果算性价比的话，你自己去菜场买点笋回来自己做一餐这样子的一道这样子的油焖笋的话，就是这个性价比都没有我们今天来的高，
0: 是呀，
1: 我们还是非遗的技艺都是给大家做好的，而且呢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科技与狠活在里面，你吃到的还是地道的传承下来的口味，是不是特别的划算？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的商品啊，真的直播次数非常少，一年来一回，距离上一档直播2025年2月到今年2026年3月期间就没有直播过，
0: 而且你想想看，他2025年2月份那个时候真正好像也是惊蛰过后了，
1: 对
0: 吧？我们今年是什么3月份？为什么今年春天来的晚一点点呀？对吧？正好是个闰年，所以呢，今天也是因时节而定，好吧？最后是相当的时间呢，立刻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十一分瑞士浆，很多人都在问多少罐啊，十罐带回去，十瓶，每一瓶呢，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扁瓶装，有些说为了把组合做大，它每个瓶子都做小好了，分量都弄轻，对不对？也是这个价格，但今天不是，每一瓶它的氢含量是225克呢啊，225克，十整瓶带回去199块钱，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的限时限货。那如果刚刚你是先还孩子啊，这个回到家当中还在想来弄 DSMH， 有时候中老年朋友们包括是自己也是天气不好的，不想出去这个买菜什么的。
1: 这两天下雨啊，
0: 对吧？
1: 对呀、
0: 啊，就想吃这种鲜头调调鲜味的，有颜色浓浓的色一样。
1: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笋呢是属于蔬菜，但是蔬菜当中呢，它又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对吧？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等等的，而且笋的话也是属于所有的蔬菜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满满的一瓶油焖笋是没有其他配菜的，没有其他给你压分量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纯的油焖笋，哎，跟那种什么你自己去买那种什么水笋什么什么的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其实就是熟食，回去之后你可以直接就开罐就可以吃了，配料表里面就是用到的非常地道的奉化的雷笋，哎，雷笋之乡的雷笋啊，然后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对，
1: 好不好？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工艺，古法烤制，8小时烤制出来的非遗的这种技术在里面，这个味道就很正宗了。非常的地道，对吧？每一罐是这样子的哦。
0: 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5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5: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过年期间，包括前阵子我们说三八女神节，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收到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子女送过来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呢自己平时大采购也会买很多的东西，所以家里面物件特别的多。那我们说您家里面也是爱干净爱收拾的，如果添置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的话，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起来，家里显得更加的宽敞和整洁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品牌极优百的欧式的折叠的收纳柜带给大家，容量非常之大，而且你用起来材质也非常的放心。但是在我们今天是阔别它2年多时间没有在东方购这边做直播，下午到我们备足了现货呈现给大家两个我们这个高度和这个升数，家里面是用起来特别好用的，而且今天力度价格尤其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特别请到了老朋友严欣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6: 谢谢佳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家里的话呢希望空间可以什么物尽其用，但是说到空间的利用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头疼。现在的话呢

0: 确确实实家里在规制一些很多的大件的家具，放起来的话呢特别的麻烦。但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可折叠，并且是什么可以收纳、可以移动的可视化的收纳柜，并且它的收纳容量可以说特别大。阔别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来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是的，都说上海朋友家里面会过日子，看看你家里面现在，比如说客厅里面呀，
2: 对，
1: 厨房里面呀，书房的角落里面都堆满了东西。但是你看我们这一款啊，欧式风格的折叠收纳柜。
0: 是
1: 家里面小小的一个占地的一个空间，咱们今天是有到四层，也有到五层，您选择不同的高度，家里面一摆以后啊，把很多东西啊都可以收纳起来。
0: 是
1: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我跟妍希中间这一款是我们今天要五层的一个高度，它的高度呢是这样的，132厘米，
0: 是，
1: 然后呢宽度呢两个层数都是一样的，都是啊43厘米，然后呢整个侧面的一个深度呢是达到了28厘米，
0: 是，
1: 家里面其实啊你说这样一个占地面积不大，但是给你家里面啊等于说凭空就多出来非常多的收纳的空间。
0: 对，
1: 咱们这个五层它的容量是足足达到了有到是155升。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材质啊，
0: 是，
1: 就是给大家是一个可视化的双开门的一个设计。哇，这个呀取拿东西啊特别的方便。
0: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开窗，开窗的话呢它是有个磁吸搭扣，听到了吗？轻轻的一搭它完全没问题，并且的话呢材质方面的话呢也是用得特别的好，所有大家可以看到的啊，包括我们说顶板、侧板、大身的话呢全部都是采用到 PP 材质，所以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婴幼儿都可以用到的这种啊 PP 材质，更加的安全放心。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可视化的这种收纳的话呢，你里面放的什么东西一目了然啊。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我们每一层每一层它都有一个独特的点，在我们今天横截面的部分都有到加强筋，每一层都有加强筋，所以就意味着哪怕你的东西再重一些、再厚一些，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底板，包括还有里面这样一个主框架的部分，用到的材质也非常的结实。
0: 对，
1: 这一个单独一层里面放的东西啊，重量在20斤左右都没有什么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腔的里面，包括它的门板，还有它的主框架，包括你看它的一个侧面，也全部都是啊全封闭的。
0: 是，
1: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五层，就是其实是五个独立的空间所组成的。
0: 对的，
1: 这边还有侧面的一个搭扣，对吧？你是可以把它，比如说单独啊哪一层，直接打开，
0: 对，
1: 搬走。或者叠加或者拆分也全部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包括它的这个你看背板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啊全封闭的，而且这些材质啊都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的，
1: 也没有什么那种很多的一些奇怪的什么味道呀，或者有什么那种毛刺毛边，
0: 是，
1: 我们整个的一个板材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
0: 对的，
1: 所以家里面啊你这样子啊一装好了以后呢就是啊感觉是结结实实非常的稳固的，
0: 对的，纹丝不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呢放在画面当中，里面几层的话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收纳了，因为材质够好，稳稳当当，所以你里面的话呢收纳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说我买的各种纸巾，小朋友的各种玩具，南北阳台你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洗涤的一些东西都完全可以，
1: 承重的能力依然是够啊。
0: 是，
1: 咱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因为咱们这个五层五个箱体是可以拆分开来的，咱们现在就拿一个独立的箱体，一位成年男士站在上面，我感觉啊目测他的体重在150斤以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对，
1: 站上去以后你看下面这个空箱子哦，
0: 是
1: 没有任何的垮塌，
0: 对，
1: 没有任何的弯折，没有任何的变形哦，这个承重能力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0: 是的，所以是什么？得益于我们今天优质的一个材质，大家放放心心，每一层的话呢还有到加强筋，所以买回家去的话呢，放任何的问题啊、放任何的东西，今天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1: 是，
0: 另外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每一层因为都是可以拆卸，还送给大家我们的万向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跟娇姐随意移动，对吧？不管您是也移到我们的客厅，移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卧室，还是南北阳台、厨房里面都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因为它每一层全部都是独立的空间，你家里面既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来使用，
0: 对，
1: 还可以把它当做独立的收纳箱来使用。如果今天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还除了本身商品自己一个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额外的配另外一个顶盖，
0: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五个独立箱体做一个拆分组合，变成2+3，或者说1+4，做一个矮柜呀、床头柜呀、组合柜呀，也都是可以的。
0: 太棒了！所以就意味着什么？今天的话呢，在收纳方面的话呢，它是小身材大容量，但是的话呢可移动，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操作性呢又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收纳整个的空间容量也非常的大，特别的适合您家里面。另外就是整体的这个风格很漂亮，它真的有那种北欧的风格，家里不管是任何的家居风格都可以匹配啊。
1: 哎，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拉开它这个扶手上面都会有点类似啊特别好看的手工马克线，仿皮质的这样一个质感，特别的精致，不是你家里面什么一些商超呀、大卖场里面，对吧，不好的渠道随随便便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周转箱、收纳 香，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精致，也是完全跟你家里面居家环境能够相匹配的。
0: 是的，
1: 那在市面上面，如果说你是买到比如说四层的话，它的市面价格是399，五层的话市面价格是499，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是
1: 四层哦，我们只要199元，五层也只需要是239元，下面都带滚轮，可以随意的移动，而且尤其是这个五层哦，
0: 对，
1: 总共会有两个顶盖，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拆分，对吧？你在两个房间使用，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使用，拆成两个矮柜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
1: 妍希啊，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0: 当然看不到了，这可以说的话呢，只供给我们东方购物 VIP 的客人们，所以大家把握住，尤其我们今天五层的话呢，肯定会一抢而空。记住了，五层我们今天多送一个顶盖，所以就意味着随意的进行拆分。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拿到家里面，整个操作起来，包括今天整个展开收纳都特别的方便啊。
1: 是的，10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都在订这个五层的，因为五层和四层占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高度更高，再多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五层性价比真的没得说，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天天气就很不错，很多观众在家里面做一些洗晒的工作、收纳整理的工作。
1: 对，
0: 因为最近也正好是什么冬春交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趁着这样一个挺好的一个天气啊，你家里面很多东西啊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1: 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集邮摆这样一个收纳柜啊，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客厅啊、沙发的旁边一个角落也能够来摆放，或者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书房环境当中杂物比较多，还有什么儿童的、宝宝的房间里面，对吧？婴儿用品啊，孩子的什么学习用品比较多，要把它们好好的给规整起来。
1: 是，
0: 而且放在里面东西取拿很方便。
1: 对，
0: 咱们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视窗。
1: 是，
0: 然后呢，其实啊，这种啊很漂亮的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茶色，你既能够看到里面放的是什么，但是呢又很好的避免很多东西啊从表面看起来比较的杂乱。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找了好久，2年的时间终于又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0: 对，
1: 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一个全密闭的一个空间
0: 啊，
1: 所以的话呢当你把任何的一些杂物也好，或者你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保健品放在里面哈，你不用担心说比如说有潮气湿气灰尘落在里面，对，很方便。另外稍许表面有一点点灰尘的话呢，直接稍微抹布一擦干干净净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整体的款式很漂亮因为作为很多的家庭的这个装饰来讲的话呢，柜子我要挑挑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今天是什么百搭的一个柜子，非常的漂亮啊。
0: 对，你看包括你在很多比如说卫生间房间当中厨房环境当中越是很多这样的两个地方，就说它是啊空间不大，但是杂物特别的多，你也可以直接摆在里面，对吧？很多一些什么洗漱用品啊，
1: 是
0: 很多什么一些你的一些日化用品放在里面，厨房啊锅碗瓢盆，家里面很多什么小电器呀、餐具呀、杯盘碗碟呀，
1: 是
0: 包括还有很多的食材都可以放在里面。
1: 是，
0: 我们其实主要的板材的部分都是PP 材质，
1: 对，
0: 你包括放一些食品、放衣物、放婴儿用品都没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主框架部分它是更加结实的 ABS 的材质，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柜子它的一个打造材质是特别讲究的。
1: 是的，
0: 现在我跟严欣在我们这样一个客厅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你看看家里面也可以买多个做一个组合柜的打造。
1: 对对，
0: 咱们今天啊四层的价格只要是199，然后呢我们的五层的只要是239元。如果你把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说五层的拆分为2+3，因为我们是配给大家会有到2个顶盖，这样组合起来你看做2个矮柜它也特别的实用。
1: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东方购买的很多的一些保健品瓶瓶罐罐各种奶粉放在里面你就很放心，对吧？
1: 对，
0: 避免什么受潮呀、然后呢进灰呀、然后就这些你平时吃的时候随便取拿出来也很方便。你看
1: 是
0: 这么大的一厅，你看看
1: 对
0: 冲泡的那种就是说那个米糊，对吧？还有很多的瓶瓶罐罐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1: 是的，拿取非常的自如，盖上以后的话呢今天又是密闭的一个空间，包括还有一些小零食小零嘴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小朋友的话呢平时要吃什么直接里面拿，然后放进去的话呢养成好的这样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您想想看家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柜全部摊出来包括你各个地方摊出来以后杂乱无章，但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它还可以做到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收纳。
0: 这个我们放的是书本呢，书是很重的但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每一个独立的内部空间它的承重能力20斤左右没问题。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上面放了书但是你看下面我们这一层放了别的东西依然门能够正常打开。
1: 对的，
0: 不会说好像什么隔板变形了框架弯掉了，完全不会。
1: 对，
0: 孩子的玩具他的学习用品婴儿用品都可以放在里面。
1: 是的，
0: 宝宝的什么纸尿裤，家里面什么纸巾这些我告诉大家都要什么避免进灰，要好好的存放。
1: 对的，关键是什么，就大家可以看到放好以后的话呢它可以说非常整齐但是你发现收纳起来它是有个小磁吸扣，你看听到这个声音吗，轻轻一推，对不对？门就已经是什么严丝合缝了而且看起来的话呢也非常的漂亮它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大家记住了全部都是用到大声的材质，是 PP 材质，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有加强橡筋，这个的话呢真的也是仿皮质的手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大家放心，放在您家里面的话呢就是既美观收纳能力又强
0: 对你拿到这个产品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模具做得特别的好，
1: 对，
0: 没有什么毛刺呀毛边呀，对吧？那种很勾人的那些地方这个你看我们里面是放了很多的一些吃的过年期间子女孩子给你家里面送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1: 对
0: 全部放在里面，
1: 是
0: 桶装的瓶装的盒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上海观众家里面不喜欢什么东西外面摊得一塌糊涂的好好的收纳整理一下，你看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
1: 对，
0: 还有下面你看你比如说放在卫生间房间当中你的浴袍呀你的毛巾啊，对吧？你的什么浴巾啊都可以放在里面下面你看这种家庭补 充装的，什么洗发水、沐浴露、洗手液，又重啊，对吧？然后那个容身数又大，我们好好整理一下。
1: 对，
0: 而且这种材质 PP 加上 ABS， 它放在很多什么湿的一些潮气比较重的卫生间环境当中也没任何的问题。
1: 对的，所以您想想看，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小身材大容量，而且的话呢，随意的推，放在任何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都没问题，防霉、防潮、防蛀。另外的是什么？解决了你很多收纳的一个困扰了。
0: 是，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你还有一些昂贵的一些酒啊等等的，都可以放在里面。容量其实它真的不小的。我们是把容量往上，也就空间往上的延展，但是放在您家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一块瓷砖大小都没有占地，所以您放放心心。包括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食品的一些补剂，包括还有什么家里的一些小零食，都可以这样分门别类。
0: 这么高的，你看，就是桶装的这个薯片都可以放在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买的东西啊，就是说想要经济划算一点，会买那种什么大的家庭装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些啊，包装又很大，你可能一次性没有吃吧，对吧？你袋口一封，就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集邮摆这样一个就是五层的这个折叠收纳柜里面，很方便的。
1: 对。
0: 而且尤其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再特别会配给大家，除了本身一个顶盖之外。
1: 对，
0: 再给大家配一个顶盖，
1: 是，
0: 你可以把这样一个就是五层啊拆分为两层加三层，或者说拆分为啊一层单独当做一个独立的一个收纳箱来使用，再做一个四层的矮柜也可以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买五层的观众啊，你能够拿到是两个顶盖，
1: 对，
0: 包括呢我们这个轮子呢，我们也有一副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还有什么？你看，他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个暂时啊家里面空间格局有点变化，我暂时不用，每一个箱体都可以独立的变成什么一个就是说折叠起来的一个不占空间的一个部分。
1: 对，小小的扁扁的，收纳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展开的话呢也是更加的方便。您平时在家里的话呢，连螺丝螺帽完全都不需要的，打开就可以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外面这个价格告诉大家，五层的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卖的那个价格再要贵啊，就是说是260元，因为五层外面的售价是啊499元，我们今天五层只要239元，而四层外面的价格差不多需要卖到是399元，我们只要是199元。很多观众都在订五层的，可以拆分为两个矮柜来使用，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这档节目做了，后面什么时候再有什么直播也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可能或者又要等什么一到两年也说不定啊。
1: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要听大家往后的话呢，很有可能再看到要涨价的。今天趁着我们还有到现货，价格给大家维持的那么亲民，一定提前锁定啊！
0: 是58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层数的，占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五层，可以拆分，容量更大。现在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赶紧上海我们的自己的观众啊，打电话来，手速要加快，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00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8分钟时间，我们从各个角度看我们这样一个折叠收纳柜，会发现它真的很漂亮。
1: 对，
0: 因为有些观众家里面可能添置的收纳柜说为了放东西而放，没有什么美观度，但我们这个特别的精致，它整体是一个欧式的一个风格。
1: 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颜色就是淡淡的那种奶白色，就是那种杏仁白的感觉。嗯，它的这个半透明的茶色的一个饰窗，
1: 是
0: 加上非常精致的像那种仿皮的那种手工马克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双开门的这样一个就是提手，特别特别的精致。
1: 对的，
0: 你比如说两层啊，或者说三层做一个床头柜，
1: 可以
0: 对吧？做一个书房的矮柜，做一个客厅里面放杂物的一个收纳柜都可以。
1: 对的，所以它是一个百变的风格，然后跟您家里的这个家居环境的话呢，可以说是做到百搭的。关键有一点是什么？真的叫小身材，但是它大容量。首先有个特点，我们每一层的话呢，承重力是很强的。另外的话呢，收纳空间也非常大。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张眼看一下家里，比如说客厅、厨房、卫生间，哪哪堆的都是杂物。那您想想看，把这些杂物直接快速的收纳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收纳柜里面，干干净净，而且它是防霉、防潮、防蛀。另外，它的材质非常的讲究。整个的话呢，你看画面当中是老式的，对不对？很多家庭可能还在用。首先有一点，可能容易什么发霉发潮，可能容易脆化。里面有些塑料的话呢，材质不是特别的棒，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真的苦不堪言。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的部分，大身都是用到 PP 材质，中间还有到加强筋，所以的话呢，它是经久耐用，更加扎实啊。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啊，尤其是买5层的观众，你还可以做一个拆分。
1: 对，
0: 并且呢，我们是下面带有到就是4个滚轮的，你移动到各个房间都可以。
1: 是，
0: 5层啊，可以拆分为2+3，做2个矮柜，或者说1+4，4层的一个收纳柜。
1: 对，
0: 再单独的一层，你要随便哪里当做一个收纳箱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并且我们的材质啊很放心。比如说你在卧室当中，对吧？你如果买很多试收部分劣质有异味的，对吧？那种材质不够安全很多的收纳柜，它可能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很奇怪，对吧？影响你睡觉，或者你很多什么衣服呀、贴身的衣物呀、宝宝的东西啊，不能够放在里面。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材质啊又安全，又结实，而且特别的坚固耐用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建议大家，甚至有很多观众5层的他都订购好几个，对吧？
1: 对，
0: 拆分书房摆一个，客厅摆一个，另外一个摆在什么？你的厨房或者你的那个卫生间，
1: 可以完全没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们真的叫物尽其用。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话呢，可能之前有这种老式的收纳的东西。实话实说，这种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塌陷了。然后我们其实镜头推进来看，它真的脏哦，对不对？上面这种藏污纳垢洗起来也很麻烦，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真的是洗不干净。你想看里面如果说有一些衣物、有一些皮草等等的，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办呀？我们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可以淘汰掉了。再往下的话呢，来，哎呦，这个真的是
0: 下面什么周转箱，
1: 对，
0: 你看
1: 这种
0: 你取拿东西就比较的麻烦，整个的盖子要打开，兜底来翻，
1: 对，
0: 而且你看，如果到了冬天，对吧？温度低了，这些试收部分劣质收纳箱的那些塑料，脆化了、老化了，有破口，对吧？有毛刺，很容易割伤我们的双手啊。
1: 对的，而且我们其实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呢，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因为它材质的话呢，你不得而知。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全是 PP 材质，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这种材质，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家里还是尽量不要再用了。这种老式的家里还在用到的，直接把它淘汰掉。我们今天是什么？一步到位啊！
0: 你看看，我要拿下面一个箱子，对吧？上面那个箱子我肯定是要这个搬开的，
1: 对，
0: 并且叠加起来很有可能说什么盖子啊，如果材质不够结实，对吧？它就弯折了，它就变形了，特别的麻烦。但我们今天是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收纳柜，又漂亮又很精致。我们的5层哦，落地它的高度呢，我们5层是132厘米，
1: 是
0: 面宽的部分呢是43厘米，
1: 对。
0: 然后呢，它侧面的一个深度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是28厘米，
1: 特别棒。
0: 所以它这个设计啊，这个比例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我们怎么取呢？我们就是直接你看，双开门，
1: 对，
0: 而且很精致哦，
1: 对，
0: 你就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楚这里面放的是什么。
1: 对，
0: 咱们这个半透明这个可视窗，它是个很漂亮的一个茶色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你打开门也很精致，很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哎呦，生活很讲究，对不对？它是一个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手工马克线这样的一个包边的一个小提手，非常的，还有磁吸扣，
1: 有磁吸扣，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平时的话呢，不用担心着急的时候拿了东西，哎呀，我走了，直接一推就可以了，对吧？磁吸以后的话呢，牢固，然后的话呢，密闭空间不落灰，然后也不落尘，另外防霉、防潮、防蛀，大家放心啊。
0: 对，我们 们这个每一格当中，像我们五层啊，总的容量达到了155升，
1: 可以可以。
0: 这每一个独立空间里面，你去放20斤的东西，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上面可以层层叠加。
1: 对，
0: 你上面4层哪怕放满了东西，你都不用担心最下面那个它会弯折垮塌变形。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有一位男士在我们今天，就是啊，
1: 把
0: 我们的独立箱体拿过来，好，放到这边，您站上去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空的，我们里面的一层。哇，男士150-160斤体重有吧？
1: 是，
0: 站在上面没问题。你看看，没有什么啪一下裂了，
1: 对，
0: 脆裂了，对吧？或者弯折了、变形了，
1: 对，
0: 依然很稳当。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你看我们的 PP 材质还有一定的什么？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1: 延展性。
0: 对，它不会说那个到了温度变低了、变脆、变硬，很容易什么？容易开裂，容易脆裂掉。
1: 对对对，所以好的材质今天带给您的是什么？是更加精致的生活和很好的收纳体验，大家放心。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下方的话呢，都有的4个的万向轮，你直接推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了。收纳空间你自己来看看，您囤的这种纸巾里面放个20包不在话下啊。
0: 对，容量又大，材质用起来又很放心，而且坚固耐用以外，可以拆分，可以做组合柜。所以今天这样我们的价格，像5层才只有239元，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个来电话。并且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真的比外面5层要便宜了260元，4层要比外面也便宜了200元，价格特别优惠，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4: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
5: 大家好，我是佳佳。
4: 在本档节目当中，刚才也看到了，大回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上海制造。
5: 是的，
4: 上海制造啊，旗下就是今天的扇牌。扇牌品牌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上海顾客朋友们啊，第一块用到的，比如说半透明的香皂，就是来自我们的扇牌品牌。而且以前说第一块的非常好的洗衣皂也是用到扇牌。那扇牌发展到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我们的洗衣凝珠，而且啊，新鲜感觉，包括是一个清洁度和持久力，留香性能特别好。
5: 是的，
4: 东方购物您所献上的扇牌的香柔焕彩的洗衣凝珠，每一盒呢是50颗啊，50颗，总共是400克。
5: 没错，
4: 我们今天是6盒带回去，总共有300颗的洗衣凝珠，它可以洗呀、这个8到10件的衣物。关键是什么？你说啊，作为洗衣凝珠来说，有8倍的酵素清洁力，我您所献上，并且可以做到72小时的持久留香，并且是天然植物精油，又好闻又安全又健康。除此之外，还能帮助我们很多一些哈、比如说是穿着鲜艳颜色的一些朋友们，把你的衣服的鲜艳色彩给保留
5: 住，锁
4: 住
5: 了，
4: 对不对？
5: 是的啊。
4: 那到底洗得洗不干净呢？我们请佳佳给大家来做个演示。
5: 哎，是的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是比较阴晴不定的，非常是容易这个不太容易干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清洁力是如何呢？我们其实只要拿一颗啊，因为一颗的话其实能洗8到10件衣服。我们先来溶解一下啊，2秒钟的时间，它这个就就溶解掉了，看到没有？很快溶解掉，然后那个皮呢也不用扔，就直接放到里面就可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平常啊白衣服，咱们最发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你说倒一点点这样的咖啡渍在上面，是不是很犯愁？
4: 哎呦天哪！
5: 哎呦，是的，还有果汁，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洒到衣服上？包括说有一些这样的难以清洗的这个水果的渍，这个猕猴桃，我们在上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个印子啊。哇，平常妈妈要是看到了这一幕，我觉得真的是，
4: 对啊，这件衣服就废掉了，对吧？
5: 是的，是的啊，咱们来见证一下奇迹，看能不能洗得干净呢？哎，是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扇牌的，它不仅仅说清洁力强，味道还特别的好闻。
4: 确实，你看啊，它有头香、体香，包括是尾香啊，为您做到一个这个非常好的留香。关键是你平时扔到洗衣机当中去的话呢，非常的安全和安心，对不对？
5: 是的。
4: 因为清洁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它。其实大家最怕什么？ 就是穿上白衣服，因为白衣服一旦上脏了之后就很难进行清洁。
5: 是的。
4: 但今天我们小小的一颗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持久的焕亮一新。
5: 哎，对的，大家来一起。
4: 不用再担心啊，底膏都不要抹，哎呀，那边的根本不要擦，那边不要挡，对吧？
5: 是的。
4: 所以说啊，各位啊，很多家中有孩子的，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我们说我们平时已经挺注意的了，我们就是为了衣服清洁干净。除此之外，不用喷香水，衣服身上自带一股非常浓郁的清香的味道，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清香味道呢，是这种啊玫瑰香型。哎，洗完之后，刚才真的是看不出来，就是无论是说，哎呀，谁呀刚才？
5: 哎。
4: 咖啡渍啊，包括是一些果汁啊，
5: 清洗的非常的干净啊，
4: 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我大家所向是满满当当六大盒带回去。说句实话，大家现在买很多洗涤用品看的是什么？除了品牌之外啊，更关注于性价比，对不对？
5: 是的，
4: 因为它是个日常消耗品。如果您在很多的旗舰店当中去买到它的话，单独一盒的价格，我刚才还在搜，49块钱，搞活动领完券42块钱。
5: 哎，
4: 这个还算前两天啊活动更加优惠的40块钱
5: 的时候呢，
4: 对吧？40.62，算下来整整的300颗带回去，在珍贵当中的价格要249元，250块钱不到一点点。
5: 没错，
4: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带回去，6盒带回家。
5: 是的，
4: 平均下来啊，你说199块钱，那打一张的门，对吧？平均下来每一颗只需要6.6毛，
5: 哇，真的很划算了。
4: 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了。
5: 是的，
4: 所以赶紧来进行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Let's go.

0: 外面心脏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今天199元300颗，平均下来每一颗6毛6，不是6块6啊，6毛6。
1: 是的。
0: 我刚才换算了一下，你看我们300颗，就算你隔天开一次洗衣机的话，你这300颗可以用多少时间？1年多，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再加上你每一次洗涤只花6毛6的清洁用品，划不划算？
1: 是的。
0: 199元带回去，1年半，你的这个洗衣液啊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们说以前都会有瓶瓶罐罐的，比如说有什么清洁类的呀、香氛类的呀、护色类的呀，
1: 是的，
0: 你还担心啊是否有荧光？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上海当中本土品牌的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善牌肥皂大家知道，檀香皂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肥皂也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含荧光剂的。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成年人说呢，白色衣服也好，其他衣服也好，你洗一些什么床单被套，
1: 哎，对，
0: 到了3、4月份，这个时候正好要更换一些被套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贴身衣物有荧光，你会发现，哦天哪，出去之后啊，到什么荧光剂一打，自己像阿凡达一样的，闪闪发光的，
1: 是的，
0: 很吓人的。那你想，这些是跟你的毛孔、跟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啊，好的品质不仅仅是什么香啊、清洁干净啊，它很多一些啊细节之处都为您做到了。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么小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的衣服，你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非常好的这种清洁。
1: 对，
0: 而且这一颗只需要6毛6，
1: 哇，性价比太高了。
0: 对，
1: 一家人的衣服这一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0: 床上用品4件套也可以用到它，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想啊，就算你是隔天2天开一次洗衣机，这一套
1: 也能用很久了，
0: 你可以用到比如说1年半左右时间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哎呀，这个储存起来方不方便？你那个一大桶的洗衣液是不是每次倒多少你还不知道？
1: 哎，
0: 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对不对？
1: 还真是真的。
0: 我们今天6罐带回去，您可以叠起来放，
1: 对，
0: 也可以呀。你看，你把这300颗稍微小容量的倒在一起，
1: 对，
0: 这样不就省几个盒子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啊。
1: 哎，
0: 当中我们每一盒当中呢是50颗，每一颗算下来是6毛6，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那刚才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或者说啊，今天是3月7号。
1: 哎，
0: 明天是我们
1: 女神节了，
0: 对，女性朋友们的这个节日，哎，对不对？我们最头疼是什么？马打锁，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洗衣做饭，包括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洗衣服现在交给洗衣机了，
1: 对，
0: 洗衣机好的功能好了之外，我们很多一些洗涤用品是不是要性价比高？还有香喷喷的，
1: 对，
0: 还能够洗得干净，对不对？
1: 没错，
0: 再看看它的使用效果。
1: 哎，真的，它的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香味，因为拿出来之后，去打开盖子之后，你就能闻到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而且这么小小的一颗啊，就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关键它这个溶解的速度是很快的，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啊，几秒钟的时间，你看放到手这个水里边，很快，哎，它就溶解掉了。而且这个皮也不用担心这个粘到衣服上，它也是一边洗就一边溶解掉了啊。那我们呢，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啊，小朋友，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吃一些这个喝一些果汁啊，喝一些饮料啊，很容易会洒到身上，哎，可乐是不是？哎呦，非常非常犯愁的一个啊，包括说果汁。还有到了我们的咖啡，平常打工人的时候，我们喝咖啡洒到身上的话也是很难清洗的，包括还有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到身上啊，
0: 对，
1: 全部都弄上去。
0: 哎呦天哪，
1: 你看一下，
0: 这个已经算是蛮极致的一种实验，
1: 哎，真的
0: 在白色衣服
1: 很埋汰了啊。我们来往这个水里边，其实只要时间不长，稍微的揉搓揉搓，其实就能够焕发如新了。
0: 哎，确实
1: 是啊，这一颗啊能洗8到10件，其实一家人的衣服啊，你说放到洗衣机里边1个小时帮你全部搞定。而且哪怕说上海这个天气这两天阴雨天比较多，你担心说洗衣服的时候，哎，洗出来之后有那个阴干的味道，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味道是我们这欧洲的进口技术，非常非常的好，哪怕是阴干也没有任何的怪味异味的啊。
0: 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在搓的时候它的泡沫很少，
1: 哎，
0: 就是像以前我们都说到，哟，就怕什么，就泡泡很多，顾不清爽，对吧？你穿好之后，万一说啊，有些洗涤用品过轻松来用的，你穿在身上会有一点痒，或者不舒服。哎，你觉得我衣服已经洗了呀，怎么还是有点痒的啦？
1: 哎，
0: 那就是说明可能你的洗涤用品啊，它的量，包括它的一个浓缩的度，包括它的一个成分，并不是特别好。
1: 哎，是的，你看泡沫少的同时啊，它这个倾斜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天然的这个皂液，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添加啊，看到没有，也不伤手，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啊。刚才什么果汁啊，包括说这些饮料啊，全部都倒上去了。我觉得平常的话也很难弄得 这么脏了啊。
0: 确实，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棉麻类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很多一些这个太太们啊，就很真心的，比如说真丝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针织衫啊，
1: 哎，
0: 也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啊，真丝包是羊毛，你要再加上一点啊，这个专用的洗涤剂。
1: 对的。
0: 但是它的作为基础护理来说，既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8倍的干净的清洁程度，又可以做到一个72小时、3天哦，持久留香。那多多今天价格很划算，您在市场中去看到它，我相信盛牌这个洗衣凝珠很热销的。你总共啊，每一份的价格50颗大火去装40.62元，你现在去看看，49块钱的也有，42块钱的也有，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这一整套，我们估摸的来算。249块钱左右，东风购今天是199。关键啊，今天核算下来单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毛，立刻把握本档的直播时间。明天有些朋友们就可以提早收到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干净的这个清洁起来。东风购的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啊！现在另外一些艺人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觉得今天6毛6啊，带回去每一颗的，我们整个洗衣凝珠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如果您现在到外头去看一看，很多线上门店当中，单独一盒的价格都要高达49，
2: 是的，价格还挺贵的，
1: 42块钱。那么这一整套算下来260多、70多，也是比比皆是。
2: 对的，
1: 包括我今天给到大家啊，就正品正货，除此之外，新鲜的这个包装的批次，199元带回去。
2: 是的，
1: 还有啊，说到我们的这个扇盘吧。大家小时候可能00后没有
2: 我用的啊，见过的啊，
1: 但你知道作为80后，我们小时候就用的使用的场景吗？
2: 啊，什么场景？
1: 小时候啊，一开始说苏打达清嗓，乌撒哎鼻肉臭鼻肉，那个肥皂呢洗是洗的干净，就有点臭臭臭的，臭臭的，
2: 味道不是很好闻，是不是？
1: 后来呢有香鼻肉了，对吧？就觉得哎呦，既洗的干净啊，又可以闻上去香香的，特别好闻。
2: 对的，
1: 然后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发展过来之后啊，有很多洗衣液呀、洗衣粉呀、洗衣凝珠啊，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扇牌同样也是与时俱进。
2: 对的，
1: 你看扇牌旗下当中有很多一些香型，它们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就是玫瑰香型。
2: 哎，对的，
1: 经典的香型
2: 是，而且很耐闻的这个味道。
1: 给到大家所献上这一款就是我们经典的玫瑰香型，具有女人味，对不对？
2: 哎，对的。
1: 但是男士朋友们不要担心哦，刚因为我出来的我都在娘娘腔啊，不会的啊。
2: 是的
1: 哦，这个玫瑰香型它的留香和体香非常的这个淡清淡，对不对？而且持久度非常高，留香有72小时，你3天换次衣服，或者有些朋友说天气热了容易出汗的，你的衣服的清香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没错，
1: 旷野玫瑰，而且关键是什么？清洁能力非常强哦，8倍的洗涤剂，包括它的一个酵素的成分，活性成分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看看它有没有荧光效果？
2: 哎，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我洗得干净，特别是白衣服，但是它含荧光啊。
2: 哎，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面前的两个洗衣液，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白色的光的，就是有荧光，而我们旁边的这一颗是无荧光哦。大家看到啊，因为有荧光的话，它其实对身体其实还是有点点害处的啊。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洗衣液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样子无荧光的这样的洗衣剂，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我们它这个除了说没有荧光之外，洗的也很干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清洁能力吧啊。
1: 好，
2: 那其实的话，它这样小小的一颗，哎，一颗可以洗到8到10件衣服，而且一颗它的溶解速度也很快，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几秒钟的时间，哎，就可以把它给溶解掉了。它这个皮也不会粘到衣服上，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啊。
1: 佳佳，你这个洗衣液就飘到那个你这边来了，我们把它稍微和一和。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好，
2: 它其实的话，清洁力是很强的，所以哪怕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很多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哎，我小朋友，比如说撒到一些什么咖啡渍啊、可乐渍、果汁什么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头疼。我们都来这样子来撒一下啊，可乐。是不是有人在喝的时候很容易洒到身上？包括说果汁，这个是最难洗的了。还有我们的这种猕猴桃啊什么的，到衣服上绿色的痕迹也是很难洗掉的啊。我们全部都狠狠地搓上去。哇，这么脏的一个情况，谁看了不头疼啊？你说是不是？
1: 对，
2: 很快啊，给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吧。我们其实轻轻搓几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闻啊，都不用说把它放到这个里边，光拿起那个盒子来你就闻一下，就是一种淡淡的玫瑰精油的味道，给他看一下。是的，而且它泡泡也不是说起的特别多，不用说你浪费很多水才能够洗干净啊。
1: 确实，因为我家也是用这款的这个洗衣凝珠，就是洗完一缸衣服，就洗衣机的衣服出来晾的时候，哦，觉得好清新。就算是外头阴雨绵绵哦，你跑到阳台当中晾衣服的地方，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2: 哎，
1: 有时候我还把它就那边作为是什么，就是像家里的香薰一样。
2: 对对，真的真的。
1: 一排衣服晾在那里，特别是洗完床单被套之后，哇，不是有小风轻轻一吹嘛，洗得又干净。然后那个清香就随着它的那个味道啊，慢慢慢慢飘到你的屋内当中。
2: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清洁的力度强不强？刚到了那么多的屋子啊，其实一般的话身上不会那么脏的。 是不是？对，大家对比一下，如此干净啊！很多那些就是明天女生节了嘛，咱们也解放双手，用一些清强力，就清洁力强的这样的洗衣用品是非常不错的啊。
1: 确实，还有做了20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的电话的排队人数还是特别多的。
2: 是的，
1: 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毕竟是那么著名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一个清洁和洗衣的一个产品。
2: 对的，
1: 善牌的洗衣凝珠矿源玫瑰味的6盒带回去，总共300颗，
2: 没错，
1: 每一颗今天单独算下来才6毛6，可以洗8到10件的衣物。
2: 是的，
1: 这样的算呢，这一整个套组，就算你每隔一天啊开一次洗衣机，你都可以基本上用到1年半的时间，
2: 是的，
1: 都不用再更换再重新买的。
2: 没错，
1: 香薰不用买了，固色剂不用买了，洗涤剂不用买了，等于说一颗顶多颗，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而且用了它之后，很多一些天背后今天不多了哈，一百九十九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三百颗。你想啊，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床上用品的4件套也不再话下。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清新的这个体香的香水，也是比较好闻的。
1: 真的，淡淡的香水味特别特别的好闻，就是它是可以留香很久的嘛，所以你穿着衣服就像是喷了一股淡淡的香水一样，特别特别的好。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啊，现在特别是买到洗衣凝珠啊，您都在划算，还在什么？每一颗的洗衣凝珠，你的成本是多少？对不对？有些劣质的洗衣凝珠，就算再便宜，你不但在攒下手，为什么？第一点洗不干净。
1: 对。
0: 第二点，它有很多一些可能刺激性的东西，你洗完之后穿上身上啊，你可能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回来，刚才我还跟大家说，我说，哎，我说你闻过那个臭肥皂吗？
2: 就是那种黄色那个，是不是？
1: 哎，对对对的。
2: 哦，对对对。
1: 我们小时候就说，哎呦，臭逼的，臭的，因为它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嗯。后来有香皂，为什么叫香皂？对不对？香皂，然后再到这个香味的洗衣凝珠。一开始很多些洗衣液，它的香型的香气并不是那么的好闻，或者留香程度并不是很好。
2: 是的。
1: 衣服扔进去洗的时候有点留香，对不对？有点这个香型，但是洗完之后你穿在身上，感觉没那个味道了。
2: 对。
1: 但今天我告诉大家哦，不需要。为什么？一颗顶多颗。它的功能性非常强。第一点，作为一颗洗衣凝珠，首先要看什么？首先看它洗不洗得干净。
2: 对，那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今天会有酵素，活性酵素，包括是它的一个皂基啊，为您所打造的，能够洗到6到8件。那演示的时候，我们是演示什么？演示的是 T 恤。它不说只是洗 T 恤啊，它6到8件是6公斤左右，6公斤左右。这个棉毛衫呀，绒线衫呀，什么都可以洗。我们今天呢，因为是绒线衫被锁在这个快递间了，今天星期六快递不开门，所以没有拿过来，只有这个 T 恤才打来打去，对吧？但是不妨碍它清洁力度很强，然后呢，也可以洗比较一些厚重的衣服。
2: 是的，
1: 包括有些朋友说针织衫可以洗吧？可以洗的。
2: 那当然了，
1: 颜色鲜艳的可以洗吧？你说没有荧光剂，那么 OK 了。没有荧光剂，对于白色衣服、浅色衣服很好。但是鲜艳衣服，有些说哟，洗涤很干净了，颜色褪褪了。但不用紧啊，这个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所以今天他能够什么固色，把你鲜艳的颜色的衣服，橙色呀、黄色呀、橘色呀、红色，显示越发的亮丽。除此之外，还有我们8倍清洁的能力，以及是72小时的天然植物精油的一种啊持久留香。所以一颗顶多颗就是我们的幻彩新的一种啊洗衣凝珠带回家了。
2: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个洗衣效果好不好？
2: 哎，是的啊，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清洁效果真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颗相当于是我们洗衣液的8盖啊，而且它溶解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颗，你不管在冷水里、热水里边溶解都很快，把它放在里边，放就是你洗衣服的时候直接放到洗衣机里边，你看到没有，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它这个皮也不用担心，它是不会就是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的啊。那我们的话今天是用这个白色的 T 恤给大家来做一下实验。白色的啊其实是最难洗的了，我们有一些那种污渍啊，像这个果汁啊、可乐呀、橙汁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难清洗的，包括下面有小朋友的是特别特别知道的啊呀，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容易把这些污渍都流到身上，洗衣服真的是个大问题。包括说，哎呦，吃个猕猴桃搞到身上了，也是非常非常的头疼的。今天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么多的污渍全部帮您洗干净，看到没有？哇，这么脏啊！给大家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刚刚我们放进去之后，其实它只有10来秒钟，我们来稍微的搓一搓，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啊，这真的太香了，味道特别好闻。
1: 哎，确实，
2: 很治愈的味道。
1: 一边在搓的时候，我们就模拟啊洗衣机，哎，对不对？来帮你，无论是滚筒的也好，包括是这个旋转的也好，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关键是它第一能够洗得干净，
2: 对。
1: 第二点，你不担心颜色浅的、颜色深的啊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2: 对。
1: 固色留色性很好。还有就是啊，就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没有任何的荧光剂，你的衣服洗完之后啊，跟你的皮肤贴合在一起，毛孔结合在一起，更加健康。哇，再加上又可以持久72小时的这个留香的效果，
2: 真的特别干净，看到没有？我的手的力气其实很小的啊，就搓了几下，这个污渍就全部消失不见了。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洗衣机其实洗得要更加干净，它可以这样子洗1个小时，我只是10几秒钟就把刚刚的什么果汁啊、刚刚的一些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洗干净了。下面的小朋友也不用担心了啊，他那些小衣服、脏衣服直接放进洗衣机里边，8到10件一颗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1: 确实，但是你在市场当中看到它啊，又是那么好的一个牌子，并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有多高？您看在市场当中，这还是搞活动时候的券后价格，40块6毛2，单独一盒，对不对？单独一盒就这个扇牌的，新加引到很多官方网站去看看，49块钱，
2: 对的，
1: 现在当然是在42块钱左右一盒，
2: 是的，
1: 那算下来260块钱左右了。这一整套300颗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199元带回家，核算下来单独一颗的洗衣凝珠可以洗8到10件6公斤。

0: 十分钟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席宁植物扇盘蛮好的，不知道贵不贵啊？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毛6，好吧？6毛6，而且它每一颗啊，不像有时候它就是价格单价给你这个下来了，
1: 是的，
0: 但容量也给你下来了，对吧？
1: 对的，不会的。
0: 说今天我们是可以洗6公斤左右的衣服，就是大概是在8到10件左右吧。但是如果说有些说呀，我3毛钱一颗，5毛钱一颗，它只能洗呀。就是比如说3公斤的，
1: 对，
0: 2公斤的衣服，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容量啊不一样。那一般来说，我们全家人的衣服也好，包括是平时开一次洗衣机，基本上挤满大半缸要开始洗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或者说能否洗床上用品4件套？我对于洗衣凝珠的一个判定方法，就如果一颗可以洗床上用品4件套的 ，OK，这个容量可以。
1: 是的。
0: 对于洗衣机同样也是，而且它对于洗衣机来说，因为我们现场演示没办法用洗衣机嘛，手洗给到大家看看。在节目呢，包括是我们之前。还用过什么酱油啊、番茄酱啊来进行洗涤，洗的也是干干净净哈。
1: 是的啊，没有问题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洗衣凝珠特别适合带回家，为啥呢？因为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阴雨不定的，天天在下雨，你洗衣服还要找时间。对，但是就今天好吧，这两天都在下雨的，就是今天大家就觉得，哎呦，出太阳要洗衣服了，就怕有那个脏的味道，
0: 对对，
1: 难闻的味道了。
0: 就什么时候会有这种脏的味道啊？就这种天气还不太会，你到了这个5月份、6月份，黄梅天气，黄梅季节。那个味道，不要说家里的这个衣服了，就进去很多老旧的小区，进到楼道当中都反穿那个潮湿的味道
1: 啊，
0: 对不对？更何况你这个衣服的味道要穿出去的，你说了心情啊，天气已经不好了，你衣服再是臭臭的或者怪怪的味道，是不是更加难受？对吧？
1: 是的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既洗的干净，又能够保留你衣服的鲜彩的这种亮丽的颜色，除此之外还可以72小时留香，更关键是单独一颗算下来才6毛6的优惠价格，
1: 没错。
0: 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等待您哦，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常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八分钟时间，我们的优惠的价格，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6毛
2: 哦。是的，
1: 你看6.6毛，你洗一次衣服，今天300颗带回去。
2: 对的，
1: 隔天开次洗衣机的话呢，大概能够洗1.5年左右的时间。那如果就是没有洗衣服那么勤快的，家里人口少的，也不经常出去的，那真正很好，它那个使用时间会更加长了。而且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来自我们这个扇牌，上海制造旗下的扇牌，这个洗衣凝珠呢是目前市场当中非常新的一个这个款式，对不对？
2: 对的，
1: 比如说留香款式啊，包括是它的72小时留香啊，各位您所做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洗涤干净它有，所需要的护色啊，把这个颜色呀，新彩的颜色保留住它有，以及高定的香氛花香净味也会有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您不用担心，因为我这个香蜜都特别得来，特别得二，为什么？它是天然植物精油为您保留住了持久留香72小时，所以当你啊洗衣服的时候，不仅仅是洗衣机里头会有，而且呢还会在很多比如说是你穿上衣服之后也会有，那它每一次可以洗啊6到10斤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大约3公斤左右，就6斤左右一个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它的一个香型香味，对不对？3段留香，比如说有果香，有龙涎香，还有很多一些浆果的味道为您所留住了。所以今天为您所香这一盒呢，每一盒是50颗，
2: 没错，
1: 六盒带回去有300颗的一个用量带回家了。又到了春天了啊，这3月份、4月份、5月份其实是洗涤的高峰期，
2: 对，
1: 对不对？
2: 要换季了嘛，那些冬天的衣服要放到就是再放起来了。哎、你说第二天再穿的时候香香的多好啊！
1: 是呀，然后呢，开春之后呢，出去踏踏青的，很多鲜艳颜色的裙子呀、啊、针织衫啊、哎，都可以。

0: 拿出来小披肩也可以，对吧？
1: 对的。
0: 所以衣服都是时间六毛六合算下来哦，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2: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网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6: 是的，刚才呢和潘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三枪的这个 T 恤啊，现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的海参，
5: 对，
6: 来自于大连。那在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呢，我有去大连来旅游，
5: 对，
6: 在北方城市的话，大连的海参特别的出名，
5: 海域很干净，
6: 对吧？
5: 然后呢，它本身的这种海域洋流啊，
6: 黄海渤海的交接，
5: 对，
6: 是
5: 适合海参的生长。那今天一个老牌子了，跟他们跟我合作也好多年了，新玉龙啊，我们说。及时的，就是马上开袋就能吃啊，不需要泡发，对吧？就对于大家现在快节奏的人来说啊，这个吃及时海参特别好。然后呢，今天又是一个辽参啊，大连海域的一个干净辽参带回去。今天其实先来看一下价格，好了，好吧？
6: 好的，
5: 我们是有两袋装和六袋装啊。
6: 我们有到这样的一个小组合，一斤。一袋两斤，就是两袋带给大家的，市场价格是1998元，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大约16到20头这样子的，只需要999元两包。那么如果你直接买6包的话，应该是要将近3000元的价格。我们这边直接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差不多是便宜了108，我记得啊，
5: 对，
6: 做到2888元6包带回去啊。
5: 对，28886包，6包的话，你差不多算下头数有着60头左右，对吧？48到60头，我们是保证，对，我们保证分量的，保证分量6斤装，对吧？2888。
6: 是的，而且它是双有机的，我们是得到了这个有机认证的，包括我这边有一个这个书籍啊，给大家看一下呢，有机海参的生产与管理，这边提到了我们这个品牌就是新玉龙，成为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的全国的有机农业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5: 然后我记得上一次来做直播的时候，2026年的有机报告还没有完全这个申请到，但是今天啊，当时是说连续14年的双有机，但现在已经是连续15年了。第一个有机是什么？是加工有机。加工有机从2012年开始，一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一直到2026年。好，这是一个加工有机认证。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什么呢？来。看到的是生产有机，同样也是新鲜出炉的2026年的有机报告，2026年生产有机也是从倒推15年，对吧？从2012年开始拿，一直拿到2026年，就是它不但是生产有机，它同样也是加工有机，双有机认证。到目前为止，东方购所有在售的，也就它拿到了2项有机认证。
6: 是的，所以呢，你可以放心，像这种什么重金属的话，它都是未检出，手上有的报告的。这些重金属类的全部未检出，然后你担心的这种孔雀石绿，对吧？
5: 对，
6: 绿霉素等等的，所有的都是未检出，这种激素类的也都是没有的。
5: 对，每一袋它都是这样的，就是开袋即食，每一袋的分量我们都上面。
6: 这个特别好。
5: 对，然后你看它本来就是冷冻的给您，然后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然后它是一个透明包装，你里面大小啊规格看的是一目了然，单冻即食海参。然后再来看背面啊，背面里面有一些信息，第一个产品名称是新玉龙单冻即食海参，对吧？即食海参。第二点，它是即食辽参，它是辽参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它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3.8克， 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嗯，基本上大家会说，其实它一点点的水而已，因为化完冻之后它肯定会有点水嘛。嗯，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参了。
6: 是的，哎，以前就是买过那种干的海参，你要自己去泡发，或者什么叫给店里去代发，就挺麻烦的，还是比较复杂的。
5: 对，
6: 而现在我们直接就是已经是泡发好的，嗯，即食的啊，大家还是比较接受这种形式的。
5: 对，你看它本身的这个肉质还是蛮 Q 弹的，
6: 对的，
5: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你看肉质，很 QQ 弹弹，很 QQ 弹弹。然后再来看它的这个上面啊，你看它的海龙须，对吧？你看它的海龙须，
6: 嗯，还是
5: 哎清晰可见。我给大家切一下，好吧？切一下来。
6: 你看啊，这个来自于大连的啊，北纬39度的海鲜啊。你去到大连，我在那边出差，我们也看到海鲜价格不便宜的，海参价格
5: 不便宜的，
6: 它里面含有到十几种的氨基酸啊，海参皂苷。
5: 对，嗯，每一个都很肥厚，哎，对吧？然后它上面的乳头刺还是根根直立的，嗯，哦，说明它其实本身的这种天然性啊，包括在这个水域当中，因为这个水域也很干净很纯净，然后每一块其实都是，你说我即食海参的好处就是我开袋我切好之后就能吃了呀。
6: 对的，
5: 然后
6: 你对蘸点酱油啊，我们现场有点这种什么酱油啊酱汁啊，你自己蘸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
7: 好好吃。
5: 怎么样？我也尝一个，我也尝一个，我也尝一个。
7: 你那边也有叉
5: 子啊？对对对，我尝一个。
7: 然后有点辣，我们那个放了辣椒。
5: 你可以空口吃，蘸点酱油什么都可以。上海人喜欢吃辣酱油嘛，放点辣酱油也可以吃。
6: 你不要拿在外面解冻，你放在冷藏解冻。哇，
5: 不很腥的？
6: 不腥不腥。
5: 哎，就是有点辣，真的。
6: 对，有点辣。
5: 很 Q 弹，很 Q 弹，就能放在嘴巴里面慢慢嚼，很有弹性，很新鲜。
6: 对对对，我们吃到的是这种新鲜的味道。
5: 对，
6: 你可以即食，然后呢，你在家里也可以跟小米粥煮在一起。
5: 可以可以，有。那你说到菜啊，哎，我们不给大家来看一下，来来来来来，这个是时令菜啊，豆瓣炒虾仁，再加上这个海参。你到外面饭店里是豆瓣虾仁，价格就已经不菲了。
6: 对，
5: 再加上这个一根海参，好嘞。
6: 是的，
5: 对吧？
6: 这一道菜在外面那可不得了了。
5: 对，好吃的。
6: 是的，包括像这个家里这种凉拌菜，因为我们是即食的嘛，你也是可以给它做一个凉拌菜的，对吧？跟黄瓜呀，跟我们这种什么香菜啊拌在一起，把海参切一切放上去就好了，
5: 是
6: 多么的方便，还补充到了蛋白质。那我们现场还煮了一碗
5: 海参面啊，
6: 海参面，
5: 哎呦，这还放了一个
6: 不得了嘞，荷包蛋、青菜。这样的话，本身是怎么说？老两口如果说老两口或者像我妈妈一个人住的，本身没有这个海参的话，就是一碗
5: 对对对对对。
6: 那你加入了这个，你蛋白质就补充到了，
5: 很好很好，对吧？而且你想，一个月不到一个月了，十来天高考了，六月中旬中考了，哎，我女儿去年就经历了中考，所以考试之前，哎，给她补补脑子，补补身体，对吧？临阵磨枪，她不快也光啊。
6: 我儿子也爱吃海参，也给他吃，是
5: 啊。然后再来，我们再来一个大补汤啊，来看看这个是老母鸡
6: 炖鸡，
5: 对，然后再来，我直接把这个海参啊。来，直接放进去。好吧，这个就是能，你说它能不营养？
6: 对，
5: 都不可能。
6: 是的，所以今天这么一袋一斤带回去，
5: 是
6: 对里面的头数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每一袋我们保证
5: 分量
6: 是一斤啊。
5: 对，小组合两袋装999，然后大组合六袋装是2888。
6: 是的。
5: 六斤
6: 六包2888元，
5: 是是是，所以我们是保证分量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这个季节啊，开空调了，有的人说我抵抗力稍微弱了一点，那海参是个好东西啊，对吧？抓紧时间锁定啊，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8: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9: 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0: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沈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 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深思就比较硬，
9: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10: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9: 对对对对，
10: 因为这个
9: 拿一下，
10: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9: 真的很硬，
10: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9: 啊，对，
10: 中间粗，
9: 嗯，
10: 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
9: 哦，
10: 咱们辽参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
9: 嗯。
10: 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两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给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9: 我知道咱们新鱼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8: 对对，
9: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鱼来讲有多重要？
8: 新鱼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9: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8: 对
9: 我们更放心，
8: 对对，
9: 可以这样理解。
8: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9: 嗯，
8: 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9: 是
8: 啊。

0: 海参啊，它是一个好东西。其实我的祖籍是辽宁的，爸爸是辽宁的，所以我妈就跟我说，那时候在北方的时候，看他们好多人就是在那个热水瓶里面泡发海参啊。现在你不需要那么麻烦了，我们都给大家泡发好了，即食的，你放在冷冻，保质期呢时间很长，然后你解冻的时候放在冷藏去解冻啊，不要放在那个外面。保质期看一下，12个月，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我们的海参就是来自于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哦，海滨城市。然后我刚去拍过嘛，4月份刚去过，那边的海参它长得真的非常好，因为它可能整个海域它黄海渤海嘛，
1: 对，
0: 它就非常适合海参的生长。
1: 对，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我在想，就是现代人啊，其实大家说不一定要吃的很杂很多，但得吃的精。就是你把这个钱啊得花在刀刃上，对吧？你与其说每天隔三差五的什么，当然了，我觉得对于一些啊虚不受补的朋友来说，可能吃的东西要挑得更金贵。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常人来说啊，其实像海参啊、虫草啊等等，就是你还是要给自己的营养加把力。
0: 有这个条件，对吧？
1: 对，
0: 可以吃一点。而且海参它是被称为那个海味八珍嘛，燕鲍翅身的身就是指海参。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说了，其实包括像加班熬夜啊。然后对于压力比较大，学业对吧，莘莘学子马上想金榜题名，对吧？我觉得其实就是人到最后拼的是什么？是拼的自己的身体
0: 健康。
1: 你对啊，那对于成年人来说拼健康，对于孩子们来说学业成绩也要靠一副好身体，对吧？你再聪明的脑瓜，你说哎呦身体扛不住，对吧？可能说我这个熬夜熬不动，那这时候可能也是身体会垮掉 的。马上就要中考了，马上就要高考了，对吧？那这时候给自己稍微补一补，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情。
0: 除此之外，刚烫上那个工作岗位的，包括像我们多忙啊，
1: 对对对，
0: 对，每个月像我的话，工作排满，直播排满，还要不停的去出差，当然是非常开心。那么对体力上也是有要求的，
1: 对，
0: 毕竟不是20几岁的身体了，对不对？
1: 你说的对啊，就是
0: 不是20几岁的身体了，那么各方面的营养呀，
1: 大概是20几岁的容貌啊，
0: 谢谢。我相信潘老师也很注重的，
1: 对，
0: 每天跑步。那么你每天在消耗自己的时候呢，你肯定是要有一定的补充进去。
1: 夏天出汗多。出汗多了以后，你带走身体当中的，
0: 首先食欲在降低，
1: 精华会比较多。
0: 对，那你出汗又出的很大量，你要补充各种的营养。海参除了我们知道的蛋白质，它有18种的氨基酸，
1: 对，
0: 海参的皂苷，
1: 对，
0: 还有很多的一个好的营养物质。
1: 你看啊，我这个海参拿在手里面晃
0: ，Q 弹，这只是来自于大连的哦，
1: 硕大，对吧？乳头刺根根直立，根根分明，你可以看到吧，对吧？要包括你可以看到的是它整个，你看这种背面，它的海龙须。很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晰，对不对？然后再给大家来切一下，好吧？
0: 好的，
1: 给大家看看，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品质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来，
0: 我觉得不需要泡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对，即使海参啊，
0: 人家可是专业的泡发。
1: 对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吃的是非常的有那种像吃肉一样，就很有那种口感，很有嚼劲。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在夏天其实很开胃，你吃这个啊，
1: 看到吧？
0: 你大鱼大肉不一定吃得下去，你给你块红烧肉，你不一定吃得下去。
1: 对，
0: 但海参你吃得下去。
1: 你海参切片放在小米粥里面，海参小米粥一粒一份，外面价格都不菲的，我今天可以吃啊，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你今天可以，
0: 对吧？切开都忍不住
1: 尝一尝，你其实就可以空口吃。
0: 这个品质真的太好了，肉好厚哦。
1: 对，
0: 大家看一下，真的肉厚哦。
1: 好吃的，而且
0: 直接吃，
1: 不是很腥的。
0: 不腥，我直接吃了。
1: 你直接吃，直接吃。
0: 好吃的，蘸点酱油。
1: 海参对于人体的帮助，它是由内而外的。
0: 嗯，
1: 对吧？然后大家都知道，其实你不一定要等到冬天，很多时候冬天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很早几个季节，比如说夏天，就要开始打底子了，对吧？为啥有的人说我夏天吃个膏方啊，我夏天吃个什么什么补品啊？我到冬天的时候感觉不那么抵抗力下降了，这就是这个道理。
0: 是的，吃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啊，对吧？你的这个健不健康啊，其实跟吃啊、跟运动啊、跟你的生活作息还是很相关的。
1: 对，晚上孩子熬夜累了，给他熬一点小米粥，加点海参。
0: 高考的、中考的，
1: 马上。见分晓了，
0: 我记得印象很深呀，我那时候高考的时候也是每天做到12点啊，不止，也是每天在熬夜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妈妈就给你准备宵夜，但那个时候
1: 海参
0: 哪有海参啊，
1: 对吧？真的是
0: 没有，
1: 确实
0: 吃个炒那个木鱼。
1: 反过来说，现在日子过好了，
0: 哎，
1: 对吧？大家说我足够的 资金，对吧？应对一日三餐家庭的开销。除此之外，
0: 是的，
1: 不但要吃得好，还要不但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0: 对的，
1: 孩子长身体，老人也是要关爱的，对吧？你说我经常父母一起住的，哎，给他送一箱送一盒，今天送两袋也可以，今天送六袋也更划算。
0: 是的，说到老人啊，像我们很多观众都是银发一族，可能跟我妈妈一样，七十几岁，虽然头发现在是染的是黑的，但其实是到了这个
1: 对
0: 银发的年纪。第一，牙口不好，妈妈刚换了那个种植牙，但是依然很硬的东西什么就吃不了，包括很难咀嚼的，吃不了。第二，肠胃啊吸收啊都已经不行了，
1: 对，
0: 以前那个胆囊也开掉了，油腻的高蛋白的不是很吃掉，但是像这种海参它可能一次不用吃一根，吃个一半，然后它是比较咬得动，也易于吸收消化。
1: 是的，所以像亲亲妈妈，对吧？或者类似于这个年纪的老人，他真的脾胃他不一定能够消化得了，油腻油脂的东西不一定。
0: 不是粽子嘛？不是这两天粽子嘛？根本我嗓我那肚子蛮大的，半个。我刚弄出来，他弄出来。
1: 你吃没问题，他不行。
0: 他吃完第二天跟我说：“韩导，你让我把粽子吃完，回家就拉肚子。”
1: 哎呀，
0: 拉肚子太油了嘛，因为
1: 是。但是我们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海鲜类的产品，特别深海的海参，它高蛋白低脂。蛋白质含量是多少？每百克当中是3.8克，脂肪含量是零。哎，所以你这个都有我们的一个营养成分表都写在这里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吃。今天吃的更划算啊！今天是六包装在全面热销，六包装今天的价格是2888，然后是六斤，
0: 对的，
1: 每一包一斤吧，对吧？一共六斤装带回去。
0: 是的。
1: 然后小组合呢是两袋两斤，999，小组合也蛮划算的。
0: 是的。
1: 是这样，我觉得大家可以大小两个组合一起买，小组合呢自己吃，大组合呢可以送送人，也很体面。我们因为是减包装，所以把所有的成本都省下来。
0: 是的，
1: 就是
0: 包装特别好，
1: 价格回馈给你。
0: 对的，你不要什么搞得很虚头巴脑，一个拆来拆去一个包装，
1: 对，
0: 到时候包装也是要扔掉的呀。我塞进冰箱，我又不能把包装放进去。
1: 那你说对了，
0: 对，
1: 成本一半在包装上。我们成本就是用来给大家实惠的价格，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你俩本人俩老注重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因为对吧，就讲打开了就可以吃的，而且对吧，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这种过程了。或者阿拉对吧，搿年龄吧，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3: 我之前呢开了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了点金玉龙的海参。
4: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
5: 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吕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6: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5: 哦，就是看得出来，
6: 咱们回家之后
5: 不复杂哈，
6: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5: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6: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5: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6: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5: 捞汁海参，
6: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半就可以了。
5: 那我先
6: 蘸一点料汁儿，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5: 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儿。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儿？
6: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5: 哦，对呀。
6: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所以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
5: 它有一个对有的土腥味儿，
6: 土腥味儿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海参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5: 是
6: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5: 卖多少
6: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一两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5: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6: 嗯，
5: 有嚼劲儿，
6: 有嚼劲儿，
5: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6: 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 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7: 2019年10月，正是海参苗培育期，记者来到了考老湾养殖基地，这里有大大小小近百家海参养殖户，在一个池塘边上的草丛里堆放着近百个玻璃瓶，上面写着敌敌畏。
8: 别说啥哈，我的就是敌敌畏啊。
7: 由于敌敌畏毒性很大，池塘里的螃蟹、鱼虾等生物几乎灭绝。养殖户告诉记者，使用过农药的海水还会被重新排回大海。大棚养殖海参在换水的时候容易诱发疾病，这时就需要使用一些抗生素来预防。
9: 咱这养海参用这个没用啊？
8: 用啊，就打通骨通用打通啊。
7: 一些经销商还告诉记者，真正的北方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紧实，价格高，而南方海参生长周期短，价格低，一般消费者很难辨别，因此不少商家都会用南方海参冒充北方海参。

0: 我们说啊，这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全为先。所以大家说，哎呦，看到那些新闻啊等等，啊，不是说都是这种情况，但是你自己不是专家呀，
1: 就万一你遇到这个情况，
0: 谁帮你把关呢？对吧？你买的东西，买的海参里面，你花了好大几千块钱买回来的海参，这也添加了，那也添加了，说这个产地，结果不是，它可能是一个很偏小的产地，偏僻的产地等等。
1: 所以一些越贵的滋补品，你越不敢买，因为你担心就是它贵嘛，然后它有很多的。万一为了谋取这个暴利啊，
0: 是
1: 利润啊，反而不敢买。
0: 所以你要
1: 在，但今天我们就是有到品质的一个保证的。
0: 这就是应该在东方购物电视大屏来买。这个我还要多说一句啊，就插播一个题外话，就大家现在买就食品啊、保健品啊等等，其实有各种渠道，特别是这种手机端也能看，对吧？但是买这种高单价的产品，一定要认准电视大屏，因为它是有公信力的。这什么叫公信力？叫公众信任的能力。他相信你，相信不是一两年，他做你的客户不是一两年，有的人真的跟随了我们十几年了，买海参也这个牌子吃那个牌子，新玉龙也盯了买了好久了，对吧？那他是对一个品牌的信任度，对你平台的信任度，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我们就是给大家更好的品质，更粗大的海参，然后更正宗的产地大连辽参，然后更加低的价格。好吧，我们大小组合、大组合明显也要领先。
1: 对的，
0: 你算下来，
1: 现在我们小组合也卖得不错的，两斤装，导演跟我们说一半的构成没有了，一半的构成没有了。
0: 是、
1: 啊，两斤装是999，然后六斤装是2888。
0: 但你常吃肯定是
1: 对的。
0: 六斤装，
1: 对的，因为省了100多块钱嘛。
0: 对吧？六斤，我们保证分量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这个02151119600。

说出的是喜龙还是那个守护区。每天我们早上4点半就是在家准备到公司，我们6点下水，中午11点上来。每天加大那个海参捕捞任务，按标准称身采捕。这个活我们俗称海碰子，这活非常辛苦。潜水啊，配重啊，铅啊，每块10斤，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重配重。像我这体格就是接近40斤配重。水下捞了一网兜海参呢，每一兜大约有200多斤。我们下水经过筛选，选到了3到5年的一个海参。每天我们坚持的基本是8小时左右，不管下雨刮风，我们坚持将最好的海参采捕给大家。

0: 咱们新玉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1: 对对，
0: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玉来讲有多重要？
2: 新玉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
0: 嗯
2: 啊，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着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啊，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0: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1: 对
0: 我们更放心。
1: 对 对, 对,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1: 嗯
2: 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来的。
1: 是
2: 啊，
3: 我相信大家都听到过辽参，辽参吃海参要吃辽参，什么意思？就是辽宁的这一块的这个海域的啊。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辽宁省大连市的辽参，然后它是地处在北纬39度黄海和渤海的一个交汇处，那这个地方呢属于寒热交界带，所以呢远离了污染，非常的纯净啊，它非常适合海参的生长，那么营养物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4: 也高，
3: 我们也是双机的认证啊，有机的这样的一个认证，
4: 嗯，
3: 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之前购买观众的一些回馈
4: 好评吧，
3: 又买了新玉龙的海参，蛮大的，好吃，再一次购买，口感很好，买了就吃，吃完再买，一直很好，吃完又来了，这些好评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吃完再买，买了再买，就是说回头客，
4: 对，
3: 说明它是好东西，
4: 对
3: 吧，
4: 是，
3: 嗯，
4: 怎么证明它是好东西呢？第一点我觉得是有机产品啊，因为现在有机的产品呢，大家会说其实这个价格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算下来单价还是蛮实惠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生产和种植双有机，啊，我们来看到是2026年新鲜出炉的这个加工有机，
3: 是的，
4: 加工有机，然后连续从2012年开始，
3: 对，
4: 一直到2026年，
3: 哦，
4: 一直到2026年，
3: 是的，
4: 对吧？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生产有机，也是连续15年，对吧？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好，这就是生产和加工双有机认证产品，吃得更加的放心，这就是品质的一个魅力啊！
3: 而且要得到有机认证，我是听说挺复杂的，
4: 对，
3: 要拿很多的数据报告去送检的，所以是不容易的啊。
4: 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包装啊，这包装这一袋是一斤，
3: 就是这么一袋，
4: 嗯，
3: 一斤装，你要送人的话也非常的实在体面的，旁边写得很清楚，我们的产地就是辽宁省大连市啊，在这边，
4: 对，
3: 辽宁省大连市，然后这底边。辽宁大连就是我们的产地，
4: 啊，
3: 保质期是12个月，然后呢它规格也会写得非常的清楚，配料的话就只有海参饮用水没有了啊，你可以放心的，我们像这种激素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这种什么激素啊，重金属啊都是没有的，刚才是给大家展示了那个检测报告，
4: 对，
3: 放心心，所以你可以安全的来订购，
4: 然后你看这一袋一袋拆开来之后啊，每一袋拆开来是一小袋一小袋，
3: 是的，
4: 对吧，它是一个透明包装，这包装里面你可以看，就是看到的就是非常粗大的肥硕的这么一根海参，
3: 对的，
4: 这一天补充这一根啊，哎，你的蛋白质氨基酸，因为海参的氨基酸含量也很高，然后你再来看它本身，你看它的这种乳头刺很根根分明，而且它就是很挺立的那种状态啊，然后再来它里面的海龙须，其实你可以看蛮粗大，也很分明，
3: 海龙须的营养很高，
4: 很高的
3: 都保留下来了，
4: 这根啊你看它的弹性，对吧，你看它弹性十足，弹性十足，然后给大家切一下，
3: 好
4: 吧，来切一下啊，
3: 你在切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它这种饱满的质地，新鲜的感觉，
4: 是是是，
3: 有几次啊在饭店里面吃到那种什么海参小米粥啊，那个海参啊已经是软软的松散的，
4: 对、你看它这种肉质很紧，对吧，然后你看它的海龙须，它其实也是非常有明显的特征，对吧，非常很弹，很Q弹，手都拿不住，
3: 是的，
4: 每天你其实这一根早上空腹吃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做菜有这么多成品的菜做好，
3: 凉拌菜，对吧，跟面放在一起，
4: 是
3: 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炖汤的时候也可以放，海参鸡汤比较常见的，
4: 对，
3: 然后海参那个小米粥，
4: 都可以吃，好吧，今天我们的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保证分量啊，两袋装就是2斤，六袋装就是6斤，六斤里差不多是在48到60头左右，但是分量是一定保证有着6斤的分量，2888，对吧，你算出来单价是差不多在400多块钱一袋，啊，
3: 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好了，两包2斤是999元， 可以说是一个体验的价格。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是要买六包的话呢，是将近3900多，我们给大家做到了2888元。
4: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说老头啊都经常吃这个海参，隔一段时间我就过来买一段。金鱼龙家的海参啊，最大的优点哈，它吃起来不腥，而且呢没有水分，所以说呢我愿意吃它，口感特别好，还特别有嚼劲儿。
1: 这个海参有几大特点：第一，紧实；第二，肉厚；第三，吃起来不用发泡。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不吃好的呢？
2: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金鱼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地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十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两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金鱼龙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金鱼龙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金鱼龙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溯源品质保障。
3: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0: 个选择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宁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
0: 嗯，
1: 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
0: 嗯，
1: 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
0: 嗯，
1: 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身刺就比较硬，
0: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1: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
0: 拿一下，
1: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0: 真的很硬，
1: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0: 啊，对，
1: 中间粗，
0: 嗯，
1: 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
0: 哦，
1: 咱们辽参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
0: 嗯，
1: 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给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2: 我那呀，本人俩老注重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辽参，因为的话就讲打开就可以吃的，而且的话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着老方便，因为伊对伐，伊对伐，省去了就讲有泡发个种过程了。或者阿拉对伐，搿年龄伐，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得营养又到位。
3: 哦，我之前呢开了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了点新玉龙的海参。
4: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

0: 六斤装成最后的两组啊，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卖太好了，各位可以来看一下啊，
1: 来，两袋两斤，999元，这是属于一个比较入门的一个价格啊。小组合，你说我不想买很多，我就老两口，我来体验一下，999两斤，然后按照这个你乘以六斤的话呢，是2900多，将近3000块钱。我们直接给你做六袋六斤的2888元。那如果说你人口多，或者我要多吃的，你就买大组合；我人口少，我就体验一下的，直接买这个两斤装。
0: 你肯定买大组合，因为你算一下啊，小组合一袋是500块钱。
1: 对，
0: 你大组合一袋是4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你常吃的囤货的朋友，其实这个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放冷冻里面，想吃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化冻。
1: 是的，
0: 你每天对吧？你或者是每两天对吧？你就吃一根，特别是看望一些刚刚医院里出来的大病，
1: 对吧？
0: 家里有这个孕妇朋友等等，对吧？一人吃两人补呢。
1: 对的，对的，是这样子的，包括产后啊，对吧？
0: 然后还有马上。

0: 下个月高考的，
1: 哦，
0: 下个月中考的，对吧？六月份，六月七号，
1: 是
0: 吧？然后中考应该六月中旬，是吧？所以这时候其实要给孩子更好的一种体力打底嘛。
1: 我们也是含有到多种的十几种的那个
0: 氨基酸，
1: 好的氨基酸。
0: 对，哎，我们人到中年，
2: 我们也要吃的呀，
0: 对
2: 吧？不是刚才说了吗？大家都很忙，对吧？潘老师，那个回去还要给老婆、女儿啊、
0: 做饭
2: 父母啊做做饭，特别的好，很有这个孝心。
0: 是
2: 但体力上也是，对吧？
0: 体力
2: 还工作那么忙，
0: 体力是真的累，
2: 真的呀，
0: 真的累的。
2: 他早上一早起来跑步、
0: 跑步
2: 健身，因为你要对家人负责，就是注重自己的健康嘛。
0: 对，
2: 像刚才潘老师也在说我，每个月都要去出差，当然出差也很开心，看到了不同的风景，但是对体力上的要求也很高，
0: 要求高的。
2: 因为我出差前后都直播，
0: 就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轻轻出去出差是带大家去玩玩乐乐，那是镜头前，镜头背后的辛苦你是看不到的。
2: 大家都知道的，你去一个地方玩，旅途的奔波，然后我是在出发前工作。9:01下班，晚上，第二天一早8点多高铁，
0: 你说你
2: 一路拍好回来，第二天就来直播。
0: 这种折腾的这种工作节奏，那是不是得有一个好的底子？
2: 你让我每天喝一碗白粥，我肯定是撑不了的。
0: 你说
2: 完全是不行的。
0: 对啊，白面馒头、面包吃一吃，这种我告诉你，
2: 来。所以很多人说你是不是不吃饭？我说怎么可能？必须要吃得好，吃饱。
0: 对，
2: 你要选择会吃。
0: 是，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王牌产品。
2: 零脂肪，
0: 你看啊，真的叫零脂肪，它不是低脂肪，对吧？
2: 对，
0: 你看它蛋白质含量是多少？3.8克，
2: 是
0: 脂肪含量是多少？是零，是零，对吧？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信息啊，这个是及时疗身，
2: 及时疗身，
0: 来自于大连，大连海域，反正我也去过，今天也去外拍过，哇，那片水域，青岛、大连都挺好的，
2: 是的。我这次去大连有去那个棒槌岛啊，
0: 对，
2: 这种地质公园啊，都去玩了。
0: 是，
2: 它是黄海、渤海嘛，所以那边的海鲜有名，在北纬39度，它这个水域的话，就是特别适合海参的一个生长，
0: 是
2: 海中八味，对吧？
0: 对，
2: 海中八珍，
0: 对。然后海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滋补的佳品，然后你再来看，就是我们这个海参泡发就不用泡发，就是它化冻以后还是蛮硕大、很粗壮的，
2: 专人帮你泡发好了。哦，
0: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哦，就这种粗头，对吧？然后它的这种长度，你看，比我一个食指还要再长一些吧，对吧？很粗壮，然后它的这种，哎，乳头状，你看它是根直立很分明的。然后海龙须你再来看一下，你看它的海龙须，明显吧？非常明显。然后它的弹性也很好，我这样去把它拆开来闻都闻不到腥味儿。
2: 对的，没有什么腥味儿。
0: 哎，我给大家再来
2: 切。而且它的肉是比较的紧。不像有的时候你在饭店吃到这种很贵的100多一位的海参小米粥、海参什么什么、那个海参松松软软的，
0: 对、
2: 可能已经不新鲜了。
0: 这个海参还蛮 Q 弹的，你看我放一下，我扔一下，你看，来3、2、1，
2: 是的，
0: 很有弹性
2: 的，
0: 哎，你看很有弹性，
2: 是的。
0: 啊，很有弹性，所以这里面它的营养价值、氨基酸、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了，
2: 还有海参皂苷
0: 3.8克啊。
2: 是的，潘老师可以再吃一点呀。
0: 我再吃一点，我直接蘸一蘸。
2: 好的，不要浪费了，我们切开来就吃掉它。哎，蘸点酱油啊，蘸点醋啊，
0: 有时候
2: 辣酱都可以。
0: 这个很好吃，很有嚼劲。我刚刚还要说，
2: 对呀，
0: 季节交替，然后刚才我还咳了两声，啊，真的，
2: 大家要打两个喷嚏。
0: 哎，是啊。你空调开，我们家已经开空调了呀。
2: 对啊，
0: 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冷热，有的时候还。
2: 我们的演播室啊，有的时候很热。不开空调很热，因为没有窗，一开空调冷得要死。
0: 对，因为它为了恒温嘛，你夏天的时候要保持
2: 对
0: 演播室的温度，冬天它要加暖气等等，所以这时候其实要保证自己身体，我们做主持人。对吧？即使也要保证一个好身体，大家也是这样。我们的父母更是这样，对吧？我们的父母身体好，我们也很开心，也减轻我们身上的负担。
2: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老年人，第一就是它不用很费力的去嚼。
0: 对，
2: 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啊，你给她吃牛排这种的话，她都是咬不了的。
0: 对，
2: 前两天给她吃个粽子，为了好吃，好来拉肚子了，太油腻。所以年纪大的人如何来补充营养？像这种好东西啊，它又不用很费牙，又能够给你提供身体很多的你需要的营养物质啊。
0: 是是是，所以这个还真是对吧？我们说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刚刚医院出来的、开完刀的、需要看望家人朋友、有一些孕妇朋友，对吧？包括一些准备备考的莘莘学子，下个月就是要对吧？真刀真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
2: 真的，
0: 对吧？中考也是一道坎儿啊，对吧？它的分流，
2: 你女儿是要中考是吧？
0: 我去年已经考过的，现在已经高中了啊。他来，包括我现在女儿是住宿，每周要回来一次，那做父母的要 那不是说是很补，补得过也不是，对吧？但是你该补的东西，哎，夏天的时候，
2: 是的，
0: 对吧？出汗也多，体育课满头大汗，
2: 是的呀，
0: 对吧？对，这个很好，好吧？今天是两包装，就是两斤，$9.99，单包算下来是差不多500块钱一包，但是六包装是六斤，你应该是差不多达到了将近3000块钱，我们是2888带回去，
2: 对的。直接省了100多块钱，
0: 100多块钱，
2: 每包平均下来差不多400多。
0: 好，0215119900。

0: 伊呀，本人伢老注重就讲就讲养生啊。之前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伊有的吧，就讲打开来就可以吃的，而且的吧，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的吧，伊的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种过程了。或者阿拉的吧，搿年龄吧，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有的营养又到位。
1: 我之前呢开了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月龙的海参。
2: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
3: 我知道咱们新鱼龙呢是双有机双素源，
4: 对对，
3: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鱼来讲有多重要？
4: 新鱼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素源呢是指着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素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素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3: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素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4: 对
3: 我们更放心，
4: 对对，
3: 可以这样理解。哎，
4: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3: 嗯，
4: 啊，双素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3: 是，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吕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5: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3: 哦，就是看得出来，
5: 咱们回家之后
3: 不复杂哈，
5: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3: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5: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3: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5: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3: 捞汁。
5: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3: 那我先
5: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3: 嗯，第一感觉啊，
5: 嗯，
3: 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5: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3: 哦，对啊。
5: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的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它
3: 有
5: 一个
3: 对有的土腥味，
5: 哎，土腥味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3: 是
5: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一两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3: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5: 嗯。
3: 有嚼劲儿，
5: 有嚼劲儿，
3: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5: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好，最后一分半钟啊，建议大家把我们的新玉龙大连及时海参辽参带回去啊。我觉得夏天其实大家说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啊，然后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更好的呵护，有一些不舒服的、咳一咳的，对吧？然后自己身体真的是要关注。海参是一个很金贵的东西，啊，你去买一买，其实但是你要分着好的平台，东方购物20多年的时间，然后跟新玉龙合作也好10好几年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品质，真的认真品质，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啊，然后检测的结果都是非常放心的来进行使用。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再给大家算一下这个价格
0: 啊。
1: 如果你按照999两斤，当然这是一个入门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啊，对吧？999，然后如果说按照999乘以6斤的话，是等一下啊、哦，不对，先999除以2，每一包是499.5，按照这个乘以6。应该是2997，
0: 3000块钱。
1: 对，我们是2888，省了109块钱。
0: 嗯，
1: 109有什么不好？就你如果说人口多的，或者我是要多吃的，你买6斤的话，直接就是省了109块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跟周周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个东西。
3: 好久不见了哇！
2: 这个东西拿到手里边，哎，观众朋友，您来给我讲一讲，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我手里拿什么？
3: 山药。
2: 山药、哪个是铁棍山药？哪个是普通山药？哎，
3: 这个大胖的肯定是像萝卜一样的，叫菜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
2: 那我这个像铁棍儿、
3: 这个是真正的河南焦作鲁土地上长出来，横种竖长，能长到好几米的铁棍山药。哎，
2: 这个是有讲究的哈。有些食材是可以补滋补身子的，有些食材呢，你当个普通的食材吃一吃也就算了。
3: 对的，
2: 这个东西是用来滋补身子，特别好。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是好久都没有出现的淮山坛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复合粉。
3: 是，
2: 这个非常关键。为什么？以前啊，记得红豆薏米淮山药到这儿就结束了，
3: 结束了。
2: 山药红豆薏米结束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当中后面还增加了四位，请看这里啊。先读山药。红豆、薏米之外呢，还有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对，
3: 是的，
2: 都是补脾的。
3: 春夏相交的时候，又清火，又补脾，又祛湿，特别特别。
2: 今天拿回去呢，是这样的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这一盒当中是有十包，一包当中是有12克，
3: 哎，也就
2: 是
3: 100，很足啊，
2: 哎，120克的一包。
3: 现在一般一条有些给你做到5-6克，我们这边一包12克，抵2条5克的，6克的，
2: 胖胖的鼓鼓囊囊的，
3: 塞得满满的，
2: 实实在在的哈。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因为都是老朋友嘛，老顾客了啊，我们直接把构成给大家讲了。2盒装是有的，2盒装呢，也就是120条。
3: 是，
2: 东方购物售价是298元，298的话，如果大家买2套，也就是4盒。
3: 对，
2: 为什么要买2套呢？一会儿跟大家讲啊，一下按照2套算，应该是近600块钱。
3: 600块钱。
2: 我们今天注意啊，如果是买上4盒的话，给您的价格是多少呀？596块钱。然后给您减了100块，
3: 立减100，
2: 变成了400，应该是要490多，
3: 还有24.8块的，
2: 再有5倍积分，变成了470多。APP 下单，哎，点这里，点这里啊，扫一下，拿微信扫一扫，还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466多块钱，拿回去4盒。所以相对来说，哪个性价比高一点啊？当然是4箱装
3: 啊。
2: 对，4箱装高，一共有240包的量，非常不错。其实吃它呀，

0: 焦作如土地上的铁棍山药，对于山药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
1: 我们的产地啊，这盒子上产地啊，
0: 对，
1: 就是河南焦作。
0: 是，
1: 我看看在哪里来着？走吧，这儿的，这儿的，这儿的，这儿河南省焦作市，就跟那书上写的是一样的，
0: 没错，
1: 不是写焦作吗？
0: 是的，
1: 我们就是焦作，所以您放心。产地倍儿正宗，那么在吃上面，周周麻烦给我们演练演练。
0: 真是，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样的一大条是有12克，
1: 哎，
0: 足足实实。我们给大家来泡一下好了。
1: 好，来给他，就这一包就行。我们看看这量有多少啊？现捡现到，
0: 好，
1: 12克。咦，你看看，郭仁宝吧，还蛮多的量嘞。
0: 没错，
1: 我个人倒是建议大家可以放两包啊，
0: 是
1: 更浓一点，
0: 更浓郁，有点像那个就是代餐的那个感觉。
1: 对，
0: 你看我还没有开始摇，它就已经开始往下沉降融化了。稍微给大家摇一摇哈，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速。溶的一个效果，虽然它很速溶，但是因为是我们在打的过程中把它打得很细致，麸炒的过程中让它变得更为细腻，而不是说加了什么速溶剂，没有那些东西，这样一摇出来感觉像一杯奶茶，像一杯咖啡的那个感觉。
1: 尝尝我这个产品、啊、
0: 一点坨一点块都没有，很均质，很细腻。
1: 淮山糖大概我跟周周最开始做的时候大概我啊4-5年前了，
0: 4-5年前
1: 就这个产品我大概有4-5年没有接触过，卖过一次我都没有。
0: 是的，
1: 所以我真对它有感情的。
0: 没错，
1: 如果大家想买2盒的话不是不行，但是个人更建议是4盒装，因为4盒装呢4大箱啊，4箱装会比你2箱装再省个100块的同时5倍积分呢、啊、毛乎乎再加上 APP 下单有近30块钱左右的优惠了，
0: 好划算，
1: 您花一个460多块钱咱不香吗？能省就省啊，而且每天早上就当做一个五谷杂粮的代餐，顺便排排湿去去湿，不是顺便的一打
0: 健脾胃很重要的啊、哎、
1: 孩子也需要健健脾胃，您说是不是？
0: 是，
1: 打电话咨询订购了，一共是有240包的量啊，就订4盒装，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谢谢玲玲。

0: 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
1: 嗯，
0: 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
1: 哎，
0: 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
1: 哦，
0: 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2: 离开了上海1000多公里，现在我带着各位已经来到了我们中原的腹地河南焦作的温县。这个地方呢，之所以出名，就在于这个地方孕育着非常独特的铁棍山药。这里的土质啊，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硬。这里的土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鲁土，鲁土是非常硬的土质。但是别看它硬，它所含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北临着王屋山、太行山，从山上下来的岩溶水千年的冲刷，让这片土地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以及我们说的氨基酸。所以大家看，这已经到了地表非常深的地方了。但是你看，跟最开始的位置上依然如初一样，它的营养成分、它的肥沃程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种出的铁棍山药与众不同。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地方温泉也特别有名，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地热嘛，从底下慢慢慢慢的蒸腾上来，它会把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带到地表，挖出一个铁棍山药出来。看到没有？铁棍山药，来，看到没有？这么粗壮，我们把拿出来。哎呀，好深呐！这么粗壮的一根铁棍山药，大家看到，整个从头到尾，它都是要深埋在土地之下的，每一个小触角都是要来吸收土地当中的所有的营养成分。那么铁棍山药呢，跟其他的不一样，我们呀只取当中最尾部的这一段精华的部分来制作我们的山药粉。
3: 咱上了年纪啊，这些长辈其实跟我比啊，那简直我就是小朋友嘛。人家的养生知识，你包括前几次我们有线下的活动，
4: 对，
3: 就接触到一些我们的东方户忠实的顾客、VIP 的，都说许明你那个卖的黄金啊什么的我们都买过。
4: 哦，
3: 然后你介绍养生的东西呢，我们也都买。然后就一聊说，其实我们都重视。退休工资咱拿到手了，1000八百块钱，比如说4000-5000块钱有，3000块钱有，咱买点实在的。咱说实在话，咱就聊实在嗑，咱不扯那些没有用的。比如说咱要是早餐的时候，你告诉我有几个早上起来不吃早餐的？
4: 那肯定要吃早餐。
3: 不吃早餐非常伤身体。
4: 对，
3: 我们有一说一，一定伤身体，这您放心，这都是已经有科学证据表明了。那我说我吃点啥，来个鸡蛋补充补充，
4: 是，
3: 顺便来点五谷杂粮。

0: 你说我怎么着，让我大早上起来就开始煮啊？
1: 哎，我觉得这个挺麻烦的哈，
0: 麻不麻烦啊、
1: 特别是要弄山药的话，因为我自己在家里弄过，我知道你要不戴手套去弄，手肯定就有点敏敏嘛，然后肿起来、红起来，很痒的。嗯、然后你戴上手套的话，削皮黏黏糊糊、哎，滑不留手。
0: 对。
1: 然后蒸出来之后，就是你如果就是削完皮以后，
0: 不太会弄。
1: 你不去处理的话，马上它要发黄、长锈
0: 的那个感觉。再说了，周，你说的应该是那种吧？嗯、这是什么山药来着？
1: 菜山药
0: 吧？
1: 对，市面上买铁观山药很贵。
0: 对，
1: 嗯，
0: 你要真的舍得买铁观山药也不容易。
1: 而且我们今天的铁观山药粉，我们不是说把皮给你去掉了。你说葡萄皮有没有营养？就我们吃不下去。
0: 怎么说？我们
1: 是连着皮，对皮非常有营养。有很多的那个生物碱呀，很多的膳食纤维，很多好的一个类东西、我们是连着皮带着肉带黏膜帮您打碎然后敷炒。
0: 那我在家里就跟吃土豆的时候，我肯定削皮，我不可能带着皮吃那个土豆、啊、
1: 吃不下去嘛。但是那个皮有营养，你也吃不下去。
0: 对，也吃不下去。
1: 今天我们打成粉之后、皮里的营养也帮您保留了、
0: 哎、这个好。
1: 对的，而且我们是要敷炒的，敷炒是一种古老的炮制的一个手段啊、你看我们的这个粉啊倒出来，它不是惨白惨白的，生的山药是白的嘛，我们是黄的，连着敷皮炒制过后，它就更加的就是让人好吸收、而且它会变得这样淡黄色，有一股奶香的味道。
0: 你看它皮那个成点点紫、和白肉接触那个，它真的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一个地方盛产一个东西，大家千万不要混着来。你说啊、都叫山药，我就用别的来代替一下，不行。包括小豆来自于哪里，薏米来自于哪里，
1: 是
0: 芡实来自于哪里，
1: 都有讲究，
0: 产地都有讲究，
1: 都有讲究。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是从神农本草经里面的很古老的那个就是。黄帝内经里面的祛湿的一个方子，还有白扁豆。白扁豆这两年特别特别的红，很多朋友说我吃碳水之前我先吃点白扁豆，就白扁豆这个东西对脾胃特别的好，它叫脾之果。还有就是荷叶、芡实、菊花，都是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很容易上火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春天太容易上火了，而且这个火发在头面部。菊花、荷叶就帮您做到一个清火的工作，所以这个方子特别特别合适。
0: 目前为止我没看哪个方子又放菊花荷叶的，
1: 是的，
0: 我们方子里放这个来给大家看看。
1: 而且我们也是给大家升级的、我们以前也只有三个，就是铁观山药、红豆和薏米、三味哈，
0: 两盒装、两箱装和四箱装。这个一箱当中啊，我们是有几盒，这个我看看啊，大概我们给大家来确定一下、反正一共是120，
1: 是
0: 120条的啊，哦，应该叫一箱里有60包，也就六盒、
1: 六盒
0: 就这样的盒啊。
1: 对，
0: 这一大箱当中有六盒、这个、有六盒。这个
1: 对，
0: 一盒当中呢有这个
1: 十包，
0: 一包里面是有12克，
1: 是，
0: 也就这一盒有120，
1: 所以这一箱里面是有60条，
0: 哎，所以我们来给大家看啊，如果大家平常呢一天吃上两包，一个人啊，今天大口成，四箱装，也就是4个月，
1: 对，
0: 如果您和您爱人，我说的是两条啊，两条，也不过就2个月，
1: 是，
0: 但您告诉我，咱这上海这梅雨季节，4月份、5月份、6月份，慢慢开始小雨下起来的时候，
1: 对，
0: 谁管你吃不吃2个月？他该下他下他的，您这湿气该种还种着，所以如果在早餐的时候当个小代餐，同时还能排排湿气，这是美滋滋的事儿。
1: 是的，
0: 而且今天拿回去啊，尽量是还是选4箱，
1: 是
0: 因为4箱比你单独订2次2箱呢
1: 更划算，
0: 省了100，
1: 还省100，
0: 省了100之后呢，5倍积分近25。APP 下单，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位置的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
1: 那省了130。
0: 哎，来给大家冲泡一个，
1: 好的，
0: 这个冲泡我们这回用2包，
1: 好，用2包。
0: 我刚才跟周周说，我说今天啊，我觉得2包更浓一点，我的饱腹感会更强，
1: 好，
0: 而且本来一包就不贵，咱没必要在这个早餐自己身子骨上省什么呀，对吧？我能吃得更好一点。干嘛非得这吃的稀稀的嘞？黏黏的，黏糊糊的，对胃也舒服，对不对？来，我盖上盖，给大家咬一咬。
1: 是的，因为我们敷炒工艺、研磨工艺，让它非常的均匀细腻，所以它非常好，那个就是融化，而且不用很烫的水。
0: 对，不用很烫，
1: 或者凉水都可以。
0: 对，最好温乎一点。
1: 对的。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湿气的侵袭了，关键是
0: 看不见，都，你看能看我的手吗？
1: 对，
0: 几乎都挡住了吧？
1: 就感觉有那挂壁的效果哈、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
0: 这个好啊，闻闻看这个味道香不香？
1: 是，它有奶香味，是不是？因为它有麸炒的一个工艺，包括这边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特别的高，为什么它会有这个挂壁的效果？
0: 两包香，
1: 为什么会有这个奶香味儿？您来看看我们蛋白质的含量，蛋白质含量达到了7.2克
0: 啊，
1: 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含量高的蛋白质的一个食品。老年人多补充蛋白质很重要，对您的肌肉的组成啊，保护关节的这个肌肉的生成啊，都很重要。所以平时如果大家吃肉吃的少的话，这种蛋白质高的东西要多吃一点。
0: 目前为止，东方购在售的啊，正正宗宗的
1: 是
0: 淮山药，大家听清楚。 对身子骨滋补、调理健脾胃特有到位、特有效果的，就是这款商品了。同时又给大家加上。

0: 当中含有的一些其他的，包括了红豆薏米，不用说，红豆薏米山药那是经典搭配，
1: 是
0: 额外的白扁豆。你看啊，荷叶和菊花有几个同时有的，
1: 对，
0: 白扁豆都少见的，确实有的会加，但今天这四位必须这七味加在一起啊，吃点粗粮杂粮，这是最关键的，好不好？打电话咨询订购，记得咱不要订两箱了。说实在话，你就拿出去送礼，你干嘛订两箱啊？你这一箱送出去也有面子嘛。
1: 就是，
0: 咱今天留两箱在家，拿两箱给自己的老哥们儿、老姐姐、哦，不是挺好的吗？抓紧时间订购吧，就订四箱装，还可以比你单独订两次两箱装便宜100块，还有5倍积分，借25元。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订购吧。

0: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1: 味道完全两样的。
2: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3: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1: 很香的，
0: 能引起食欲，
1: 喝上去很润滑的，
2: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0: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2: 哎，邓总被夹住了。
0: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3: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头吃，就平常光嘴巴干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4: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2: 关键是可以随身带老便当了，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事去冲饮，那温水也可以冲老便当。
1: 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0: 对，现在。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5: 用当个早餐，这个特营养。孩子有的时候真的是早上，有的时候那个鸡蛋呢都来不及吃一口，都给你剥好在面前，哎，走了走了走了，不吃了，
6: 是的，
5: 就跑掉了。你拿着两包，他又不撒，
6: 哎。
5: 这个两包就直接带到包里就好了。
6: 对，在办公室里吃啊，或者是什么饿了的时候当下午茶喝都特别特别的好。
5: 嗯，
6: 而且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哈，我们的盒身上直接写了蛋白质含量高达7.2克每100克，所以真的是非常营养又特别全面的早餐。而且有一些就是纯碳水啊，或者是纯的那种脂肪啊，我们都觉得营养不够多。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了配方，以前只有铁观山药、红豆、薏米，就是祛湿和补脾的，但是今天额外又给大家增加了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这些都是成本
5: 的。你记不记得最最早早，大概4-5年前、5-6年前的时候，它就是三味，
6: 就三味。
5: 你记不记得？咱们还拿它来说事儿了。
6: 是的，是的。
5: 你说有些产品说我们拿到七味，今天这个产品与时俱进，
6: 对，
5: 给大家在配方上升级，量上升级，但是价格给大家优惠。
6: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配方就是能吃很久。你看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不是现在上火特别严重吗？很多朋友动不动就嚷嚷的嗓子疼、眼睛疼，对不对？非常难受。我们今天里面有荷叶和菊花，就是清火的明。木的哈，对我们的身体，春天的一个虚火降那个燥火的降燥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还有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不仅是补脾补肺，而且对肾也特别的好。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铁棍山药对我们的身体是起到一个全面的滋补的一个作用。
5: 想要达到周周说的那些好的效果，身体好的反馈，
6: 是
5: 你必须原材料选择正宗。
6: 正宗啊。
5: 我们首先山药是
6: 河南焦作，
5: 为什么卢在河南焦作？
6: 哎，真的是因为刚才我们在那个小片里也看到了，王屋太行就是以前我们说愚公移山这两座大山，依山傍水，这是一个风水宝地，它底下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就会把这个卢土地上面的各种的微量元素推到那个地表上，
5: 那怪不得
6: 土壤上，所以就只有在这个风水宝地上面种出来，这才叫铁棍山药，跟普通那种脆脆的水分含量高的菜山药大大的不一样，它。很紧实，很细，但是它可以横种竖长，长得非常非常的长。它是入脾肺山精，能滋补我们的。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它有一个美称叫“淮参”啊。
5: 好好，四大香的组合只剩下最后90多套了。
6: 对，
5: 你看看，刚开始好几百套来
6: 着，
5: 咱就抢大过程啊！大过程一旦售罄了，你说我单独订两套小那个两盒装了吧，两箱装的，你就要比我们直接订四箱装的多花100。怎么着？这100块钱不是钱呢？观众朋友们，就定大箱的啊，四箱装，额外再给您寄25元的积分，还有 APP 扫描一下您左下角二维码，拿出微信扫一扫，还可以再减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檀香的，打开来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1: 味道完全两样的。
2: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3: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1: 很香的，
0: 能引起食欲，
1: 喝上去很润滑的，
2: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0: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2: 哎，邓总，别提讲究了，
0: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3: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嘴巴干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4: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2: 不一定是可以随身带老便当了，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时期冲伊，那温水也可以冲老便当。
1: 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0: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5: 哎，所有的大家看到了，哎呦，给大家反馈这个好那个好的，你说架不住什么呢？架不住老祖宗从古至今咱传下来这些小秘密，
6: 经典的搭配。
5: 哎，经典搭配，经典的小秘密。有些观众讲了，我要知道，你给我哪个用多少克，啊、哪个用什么配比，几比几比几比几？不好意思，观众们，我不知道。
6: 是啊、
5: 你说你不知道，你还这么开心？哎，人家秘不外传，你说你让我怎么办？我也不能把人家嘴巴撬开，说你必须告诉我配方、哎，你把你的商业秘密告诉我，咱这不现实啊。
6: 哎、
5: 但是我们告诉你里面用到什么了，
6: 对，
5: 用到什么呀？
6: 因为配料表放在前面的就是用料多的，
5: 哎、
6: 所以铁观山药片在这里面是属于用
5: 量
6: 最多的。
5: 对
6: 的，
5: 这个你可以知道的、
6: 哎，
5: 这肯定量最多的。接下来包括红豆，包括薏米，
6: 这就是一个去。湿的，
5: 对的
6: 搭配，
5: 然后是白扁豆，
6: 也是叫脾之谷，对身体，对那个就是脾脏特别好的，芡实也是一样补脾的，荷叶、菊花是清火的，利湿的，
5: 产地，
6: 好，
5: 河南省焦作，
6: 好正宗啊！
5: 你知道这个焦作多重要吗？我们来看这本书，
6: 好，
5: 这个书上面就对于大家购买，如果啊，您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别地敢写这么正宗就行。
6: 对，
5: 我说实在话，我们不是要求大家冲动消费，非得在我们今天买。
6: 山药产地，
5: 啊、
6: 你看啊，南北州郡俱产、
5: 啊，
6: 就是南北东西
5: 都有
6: 、啊，为怀庆者粮，怀庆就是河南境内，所以我们为什么叫淮山药？
5: 对，
6: 啊。就是因为在怀庆府里面，它是正宗的一个产地、
5: 嗯、啊。
6: 淮山糖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做山药，
5: 就是这一叫不什么叫淮山糖，淮山糖就这个淮字非常重要，关键啊。再给大家冲泡一下，今天这就定四箱啊，两箱咱就别碰了。
6: 对，
5: 因为你要是正常吃的话，我不相信大家，你知道一天一个人两包，
6: 好，
5: 两包的话老两口就四包，您的四箱也不过就俩月，那您告诉我，你这两箱还够干嘛的了？孩子、儿子我都没给你算，女儿我都没给您算，我都没算。如果算上这两位，如果您家里面有三口人的话，您是一天消耗六包，不好意思，您的四箱装可能也就三个月就没了。
6: 是，
5: 哎，不对，一个多月就没了。我刚才算是俩月嘛，老两口是俩月，那你要三个人吃嘞，六包的一天消耗，
6: 这个真的
5: 是不是没了，
6: 全家人都爱吃，香香甜甜。虽然我们不讲糖啊。但是它就是有山药啊，还有菊花自己，
5: 拿那个杯子，
6: 非常非常香浓的那个口感。
5: 我给大家倒一下啊，两包倒出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啊？
6: 而且因为它复炒过，所以有一股奶香味儿。
5: 大家看。看看这个黏黏稠稠的，看到没有？
6: 浓郁哦，
5: 黏黏稠稠的，看到没有？它不像细汤寡水，它不断线，就说明它够粘稠。你看看这里面浓浓的，就是要这种感觉，
6: 对，
5: 这味才舒服呢。
6: 哎，感觉像在喝奶昔呀、啊
5: 哎，
6: 或者是喝别的那种，哎，很浓郁的果汁的那个感觉。
5: 好香啊、
6: 但是这种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嘛，对、
5: 哎、
6: 身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早餐你就喝上这么半杯，然后配两个鸡蛋呐、啊，配一片面包，这个营养就非常丰富了。
5: 而且关键携带也方便，
6: 七种食材，
5: 多方便。
6: 对，
5: 您放包里放个一包两包的，或者放个一盒，咱放在办公室里面，你正好到办公室里了，拿个小饼干，对吧？做好了，稳稳当当的，咱赶上时间也够，拿去那个什么水吧那个地方，咱冲一个，
6: 摇一摇，
5: 一喝一口，咱就可以工作了。
6: 一两块钱一杯的成本，今天是、
5: 就是、一天精神满满的，多棒啊！
6: 对，
5: 然后我们这个。除了让大家在营养搭配上面五谷杂粮让您吃到之外，其实很关键的另外一点，我们说其实把它当作顺带了，顺带扫一扫您家里的湿气。
6: 对，
5: 您身体就像一个大屋子，咱把屋子里那些湿气啊，您说我家里面也有吸湿机，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我身体里把那个湿气排一排呢？
6: 哎、
5: 有，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
6: 是，
5: 所以家里面除湿的话，你说你身体怎么除啊？你要什么身体会不会有湿啊？夏天到了，春夏交替的时候，包括应该要不要健健脾胃？要健脾胃吧，
6: 脾胃非常重要。
5: 哎、你看春季
6: 我们代谢的，
5: 春季正当时。
6: 啊、是的，
5: 市民春季用山药是不是？然后什么梅雨季节湿气重？那一定的了。咱生活在上海，咱都知道这个道理，不用我许明说，不用我周周说，那就您自己，咱通过您的经验、您的自己的见识来决定到底定几箱。有一说一。 建议大家，我前面摆的是两箱是吧？嗯。周周前面摆的是四箱。
6: 四箱。
5: 我建议大家就是四箱。
6: 真的，如果您订了两箱的，真的建议大家退掉，然后直接订四箱装，因为我们两箱真的不够吃。
5: 肯定不够。
6: 然后你下次再来买的时候再买两箱，你等于比今天直接订四箱的朋友多花了130块钱左右。
5: 就是我干嘛
6: 多花？那我肯定直接一步到位啊！
5: 您 APP 下单，咱就订四箱装，好吧？
6: 对。
5: 抓紧时间，最后的10分钟，800-7080，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平常三个我也买，因为平常买三个呢老讨厌，哎弄起来老烦了，腻手的。搿呢方便点，因为口感是很糯的，很滑的。
1: 很滑的。
0: 哎，我反复买，一个是很香的。嗯。我重复买了好几次了。
1: 啊，真的。
0: 哎。
1: 啊，那您当时以前是怎么会想的说要买这个红豆山药玉米粉的？
0: 因为那个山药嘛，淮山这个山药系的铁棍山药嘛是很出名的嘛。
1: 嗯。
0: 我冬天是买那个绿裤子的，就是单一的山。
1: 哦。
0: 夏天我就买这个，但有点祛湿的。不是十一辰光就那天冷十一辰光，我也打出去跑了球呀。啊。
2: 每天吃，也每天吃。
0: 那温室葱，侬觉得粮食也好葱，伊没香精，纯粹香精味道没，搿就是它就是原汁原味的。嗯，吃

0: 餐呢，咱调理调理，别天天的都是豆浆，
1: 是
0: 都是牛奶。
1: 没错，
0: 你比如说我还是爱喝那个东西呢，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花头哈、买种点别的东西，咱至少往里加点料。
1: 就是，
0: 比如说咱把这个淮山檀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复合粉，添里面个两包。
1: 哎，你说很对，哎，这个就直接添在你喜欢的那个饮料里面，
2: 完事
1: 牛奶、咖啡也都能
0: 添，
1: 对吧？豆浆、粥里面都可以往里放。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因为我们吃东西吃的不是那么的多，我们讲究每一口要有每一口的用处啊。所以如果它的配料比较丰富，然后里面的好东西比较多的话，那您这一口就真没白吃。以前我们就只有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今天给大家加到了七味啊。除了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还有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所以这个吃的时间会非常的长。现在春末夏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上火，喉咙很难受，脸上长包包，整个那个火气啊都没有地方可去。我们今天有荷叶、有菊花帮您清火的、明目的，还有就是觉得肺特别难受，因为这段时间肺也是挺受损的嘛。我们有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的，白扁豆也是入肺脾二经的，白色的食品入肺经。如果再往后到了那个祛湿的季节，包括现在夏天快来的时候已经有湿的那个征兆了，我们还有红豆薏米也帮大家做到一个祛湿的配方。真的这个方子非常全面啊，
0: 搭配特别好、
1: 哎，
0: 这个经典的小秘密哈、
1: 是
0: 传下来那就是不容易。
1: 对，
0: 那具体什么配比我们就不跟大家密不外传了，终究人家这是商家的，
1: 还有人家要复炒过、我们自己在家里根本没有这个复炒的条件和工艺。
0: 知道这几个食材了、人家为什么敢告诉大家，第一也是咱们要求的必须有广告法，你必须知道。再一个人家也不怕，您拿到这个原材料你都不知道怎么配比，你都不知道怎么加工，有些东西你要炒到什么温度，炒多久，炒完之后要打成多细的沫沫，咱吸收更好一点，真的不是那么简简单单。
1: 那都是专业的车间，自己家没这个条件。
0: 像周周前面、这就泡一壶煮一壶，您以为这就能跟我们今天粉末能比吗？那完全就是
1: 比不了，
0: 两回事儿。
1: 是的，
0: 家里面这种煮的是不是养生壶有的是？
1: 对，这个我是真弄过哈，弄过之后上面这层水儿，它跟下面的渣是分开的，
0: 完全两层、
1: 然后这层水你得加很多糖你才能喝下去。
0: 对呀、
1: 下面的渣一口都吃不下去，太辣嗓子了，太粗了，它没有办法把它打到均质，让你喝下去成那个糊糊状，它是完全分离的，所以每次煮了每次都浪费。
0: 来看我们嘞，这里面有没有加糖精？
1: 没有。
0: 有没有加这个糖那个糖的？
1: 这糖也没有，带糖也没有，我们里面清甜的味道来自于天然的食材。
0: 你看看啊，看山药、铁棍山药啊，
1: 是
0: 红豆、薏米、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都是健脾祛湿的好食材，
1: 是
0: 里边没有任何添加糖的，
1: 没有，
0: 除了食材本身的自己的味道之外，你可能喝起来哎有这个小豆豆这个香甜的味道，那是他自己带的啊、
1: 对的，
0: 我们不额外加。还有这个企业很重要，
1: 是
0: 产地给您再看一看是不是河南
1: 焦作，正宗的鲁土地上才能长出正宗的铁棍山药。
0: 好，再给大家最后泡一下吧。
1: 好，
0: 我们给大家还泡两包啊，您感受感受。来给周周剪。
1: 好，我给剪啊。
0: 一包12克，其实一包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如果孩子比如上班比较忙一点，您给他带上两包，他直接在班上有那个什么壶啊、杯啊，让他搅拌搅拌，就放两包，他的饱腹感挺强的。
1: 没错，直接就顶一餐了，就是很快速的顶了一个营养美味又方便的一餐。而且它没有加糖，你也不用担心好像外面买的东西是不是加了很多你自己不知道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没有，没有糖，没有代糖，没有添加剂香精，没有防腐剂，它真的很香。这个香味是食材本身带有的，而且我们麸炒过跟麸皮一起炒过产生的奶香和焦香，特别好吃啊。
0: 其实啊，您在喝这个的时候啊，不用用太烫的水，你看我就摇这么几下，我这个水呢其实有一点点凉，但是它照样这种黏糊糊粘稠的感觉都出来了吧。
1: 哎呦，好棒哦。
0: 有没有观众朋友们？所以您回去慢慢喝，大概呢喝上个什么两包啊，晚上如果饿了的话咱也别吃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喝上两包这个
1: 是
0: 至少有七味在里呢。市面上百十来块钱的面子你只要花了几十块钱呢就大家办到了，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800-7-8-8000，最后11组备货02151119900。
3: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4: 味道完全两样的。
5: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
2: 香，
3: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2: 很香的，
4: 能引起食欲，喝上去很润滑的，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5: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6: 哎，更多的讲究了。
5: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3: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直播过来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7: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8: 不一定是可以随身带，老便当了。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事去冲伊，那温水也可以冲老便当。
9: 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5: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0: 哎，所有的大家看到了，哎呦，给大家反馈这个好那个好的，你说架不住什么呢？架不住老祖宗从古至今咱传下来这些小秘密。
1: 经典的搭配。
0: 哎，经典搭配，经典的小秘密。有些观众讲了，我要知道，你给我哪个用多少克，啊，哪个用什么配比，几比几比几比几，不好意思，观众们，我不知道。你说你不知道，你还这么开心？哎，人家秘不外传，你说你让我怎么办？我也不能把人家嘴巴撬开，说你必须告诉我配方，哎，你把你的商业秘密告诉我，咱这不现实啊。哎，但是我们告诉你里面用到什么了，
1: 对，
0: 用到什么呀？
1: 因为配料表放在前面的就是用料多的，哎，所以铁观山药片在这里面是属于用
0: 量
1: 最多的。
0: 对
1: 的，
0: 这个你可以知道的，哎，这肯定量最多的。接下来包括红豆，包括薏米，
1: 这就是一个湿的，
0: 对的
1: 搭配，
0: 然后是白扁豆，
1: 也是叫体之谷，对身体，对那个就是脾脏特别好的，芡实也是一样补脾的，荷叶、菊花是清火的，
0: 注意啊，
1: 利湿的，
0: 产地，
1: 好，
0: 河南省焦作，
1: 好正宗啊！
0: 你知道这个焦作多重要吗？我们来看这本书，
1: 好，
0: 这个书上面就对于大家购买，如果啊，您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别地儿敢写这么正宗就行。
1: 对，
0: 我说实在话，我们不是要求大家冲动消费，非得在我们今天买。
1: 山药产地，你看啊，南北州郡俱产，就南北东西
0: 都有。
1: 为怀庆者良，怀庆就是河南境内，所以我们为什么叫淮山药？
0: 对，
1: 啊，就是因为在怀庆府里面，它是正宗的一个产地
0: 啊。
1: 淮山堂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做山药，
0: 就这一叫不什么叫淮山堂，淮山堂就这个淮字非常重要关键啊。再给大家冲泡一下，今天这就定四箱啊，两箱咱就别碰了。
1: 对，
0: 因为你要是正常吃的话，我不相信大家，你知道一天一个人两包，
1: 好，
0: 两包的话老两口就四包，您的四箱也不过就俩月，那您告诉我你这两箱还够干嘛的了？孩子儿子我都没给你算，女儿我都没给您算，我都没算。如果算上这两位，如果您家里面有三口人的话，您是一天消耗六包，不好意思，您的四箱装可能也就三个月就没了。
1: 是，
0: 哎，不对，一个多月就没了。我刚才算是俩月嘛，老两口是俩月，那你要三个人吃呢，六包的一天消耗，
1: 这个真的
0: 是不是没
1: 了？全家人都爱吃，香香甜甜，所以我们不加糖啊。但是它就是有山药啊，还有菊花，
0: 自己拿那个杯子，
1: 非常非常香浓的那个口感。
0: 我给大家倒一下啊，两包倒出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啊？
1: 而且因为它复炒过，所以有一股奶香味儿。
0: 大家看。看看这个黏黏稠稠的，看到没有？
1: 浓郁哦，
0: 黏黏稠稠的，看到没有？它不像稀汤寡水，它不断线，就说明它够粘稠。你看看这里面浓浓的，就是要这种感觉，
1: 对，
0: 这味才舒服呢。
1: 哎，感觉像在喝奶昔呀，啊，或者是喝别的那种，哎，很浓郁的果汁的那个感觉，但是这种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嘛，对身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早餐你就喝上这么半杯，然后配两个鸡蛋啊，配一片面包，这个营养就非常丰富了，
0: 而且关键携带也方便，
1: 七种食材
0: 多方便，
1: 对，
0: 您放包里放个一包两包的，或者放个一盒，咱放在办公室里面，你正好到办公室里了，拿个小饼干，对吧？做好了稳稳当当的，咱赶上时间也够。拿去那个什么水吧那个地方，咱冲一个，
1: 摇一摇，
0: 然后喝一口，咱就可以工作了。
1: 一两块钱一杯的成本，今天是，
0: 就是，一天精神满满的，多棒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除了让大家在营养搭配上面五谷杂粮让您吃到之外，其实很关键的另外一点，我们说其实把它当做顺带了，顺带扫一扫您家里的湿气。
1: 对，
0: 您身体就像一个大屋子，咱把屋子里那些湿气啊，您说我家里面也有吸湿机，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我身体里把那个湿气排一排呢？有，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款产品。
1: 是，
0: 所以家里面除湿的话，你说你身体怎么除啊？你要什么身体会不会有湿啊？夏天到了，春夏交替的时候，包括应该要不要健健脾胃，要健脾胃吧，
1: 脾胃非常重要，
0: 你看春季
1: 帮助我们代谢的，
0: 春季正当时，
1: 是的，
0: 市民春季用山药是不是，然后什么梅雨季节湿气重，那一定的了，咱生活在上海咱都知道这个道理，不用我许明说，
1: 是
0: 不用我周周说，那就您自己，咱通过您的经验，您的自己的见识来决定到底定几箱，有一说一， 建议大家，我前面摆的是两箱是吧？嗯。周周前面摆的是4箱。
1: 4箱。
0: 我建议大家就是4箱。
1: 真的，如果您订了2箱呢，真的建议大家退掉，然后直接订4箱装，因为我们2箱真的不够吃。
0: 肯定。
1: 然后你下次再来买的时候再买2箱，你等于比今天直接订4箱的朋友多花了130块钱左右。
0: 就是我干嘛？
1: 那我肯定直接一步到位啊！
0: 您 APP 下单，咱就订4箱装，好吧？抓紧时间，最后的10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pena sí, yo amar, pena más sí, no lo toy, no chile lo ve, lo hizo, que no es famiti,
1: porque
0: el cocón es muy duro, muy
1: hua
0: de,
1: ah,
0: yo fan fome, y que es muy xiang de, yo chung fome, me la hago de chile,
1: ah, chen de,
0: ah,
1: no, ni.当时以前是怎么会想的说要买这个红豆山药玉米粉的？
0: 因为那个山药嘛，淮山这个山药系的铁棍山药嘛，很出名的嘛。我冬天是买那个绿裤子的，就是单一的山药。夏天我就买这个，但有点祛湿的。不是十一辰光就那天冷十一辰光，我也打这些泡了吃呀。
2: 啊，每天吃，也每天吃。
0: 那温室葱，侬觉得冷死也好葱。伊没香精，纯粹香精味道嘛，搿就是它就是原汁原味的，嗯，吃。

0: 餐呢、啊，咱调理调理，别天天的都是豆浆，
1: 是
0: 都是牛奶。
1: 没错，
0: 你比如说我还是爱喝那个东西呢，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花头啊，买种点别的东西，咱至少往里加点料。
1: 就是，
0: 比如说咱把这个淮山坛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复合粉，哎，添里面个两包。
1: 哎，你说很对，哎，这个就直接添在你喜欢的那个饮料里面，牛奶、咖啡也都能添，
0: 可以，
1: 对吧？豆浆、粥里面都可以往里放、嗯。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因为我们吃东西吃的不是那么的多，我们讲究每一口要有每一口的用处啊，所以如果它的配料比较丰富，然后里面的好东西比较多的话，那您这一口就真没白吃。以前我们就只有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今天给大家加到了七味啊。除了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还有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所以这个吃的时间会非常的长。现在春末夏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上火，喉咙很难受，脸上长包包，整个那个火气啊都没有地方可去。我们今天有荷叶、有菊花帮您清火的、明目的，还有就是觉得肺特别难受，因为这一段时间肺也是挺受损的嘛。我们有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的，白扁豆也是入肺脾二经的，白色的食品入肺经。如果再往后到了那个祛湿的季节，包括现在夏天快来的时候已经有湿的那个征兆了，我们还有红豆薏米也帮大家做到一个祛湿的配方。真的这个方子非常全面啊，
0: 搭配特别好，
1: 搭配特别好、啊、
0: 哎，这个经典的小秘密哈、
1: 是
0: 的，传下来那就是不容易。
1: 对，
0: 那具体什么配比我们就不跟大家密不外传了，终究人家这是商家的，
1: 还有人家要复炒过、哦、我们自己在家里根本没有这个复炒的条件和工艺。
0: 您就算知道这几个食材了、人家为什么敢告诉大家，第一也是咱们要求的必须有广告法，你必须知道。再一个人家也不怕，您拿到这个原材料你都不知道怎么配比，你都不知道怎么加工，有些东西你要炒到什么温度，炒多久，炒完之后要打成多细的沫沫，咱吸收更好一点，真的不是那么简简单单。
1: 那都是专业的车间，自己家没这个条件。
0: 像周周前面、这就泡一壶，煮一壶，你以为这就能跟我们今天粉末能比吗？啊，那完全就是
1: 比不了，
0: 两回事儿。
1: 是的，
0: 家里面这种煮的，是不是养生壶有的是？
1: 对。这个我是真弄过哈，弄过之后上面这层水儿，它跟下面的渣儿是分开的，
0: 完全两层、
1: 这层水你得加很多糖，你才能喝下去。
0: 对呀、
1: 下面的渣一口都吃不下去，太辣嗓子了，太粗了，它没有办法把它打到均质，让你喝下去成那个糊糊状，它是完全分离的，所以每次煮了、每次都浪费。
0: 来看我们嘞，这里面有没有加糖精？
1: 没有。
0: 有没有加这个糖那个糖？
1: 这糖也没有，带糖也没有。我们里面清甜的味道来自于天然的食材。
0: 你看啊，看山药、铁棍山药啊。
1: 是。
0: 红豆、薏米、白扁豆、荷叶、芡实、
1: 菊花
0: 都是健脾祛湿的好食材，
1: 是
0: 里边没有任何添加糖的，
1: 没有，
0: 除了食材本身的自己的味道之外、你可能喝起来，哎，有这个小豆豆这个香甜的味道，那是他自己带的啊、
1: 对的，
0: 我们不额外加。还有这个企业很重要，
1: 是
0: 产地，给您再看一看是不是。